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五星级酒店为啥不让外卖送上门。
0: 国际财经观察，美联储即将更换掌门人，从鲍威尔到沃什，美国的货币政策框架会发生哪些变化？
1: 美国知名投资人巴菲特慈善午餐拍卖重启，以900万美元成交。
2: 当清晨第一缕阳光照亮城市，隔夜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3: 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天。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4: 各位职场人早啊，我是主播洪浩。现在让我们为您梳理五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新的一周充满电。一拳能锤倒砖墙，宇树发布首款载人机架。巴西对中国公民免签，机票搜索量猛增。腾讯宣布元宝可以一键总结微信群聊了。为主动迎合消费者，大疆下调多款产品售价。泡泡玛特一季度营收增长75%至80%，中国区翻倍。别走开，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3: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5: 宇树科技本周二发布 GD01 载人变形机架，售价390万元起，是宇树科技迄今公开售价最高的产品。财经先锋派了解到， GD01 采用高强度合金材料与精密伺服驱动系统，兼具坚固性与灵活性，可以像人形机器人一样直立行走，上方设有载人舱位，人类可坐在内部操控椅上。实测视频显示， GD01 一拳就能将砖墙锤倒。除了直立行走， GD01 还支持变形，机器人往后下压就可变身为四足状态，预计未来能够在文旅展示、特种作业、私人高端出行等领域落地应用。从本周一开始，巴西对持普通护照来巴西旅游、经商、过境，以及从事文艺或体育活动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据在线旅行社平台数据，飞往巴西的机票搜索量猛增。飞猪数据显示，免签政策公布当天，飞往巴西的机票搜索量环比激增超10倍。圣保罗、里约热内卢、萨尔瓦多、伊瓜苏、库里蒂巴等是中国游客青睐的目的地。腾讯官方微信公众号本周三宣布，元宝可以总结微信群聊了。用户可在微信中选中所需处理的聊天记录，转发到元宝 App， 由元宝提供智能总结、分析等服务。此前，元宝已支持对微信中的文件及公众号内容进行智能总结和分析。大疆官方商城本周上线多款产品的优惠活动，涵盖 Pocket 系列等多款热门产品。其中，曾一度长期断货的手持相机 Pocket 3系列迎来官方第二次降价。今年4月，大疆发布 Pocket 4，虽然产品形态上并未出现颠覆式变化，但新品在影像存储等方面进行了升级。同时，首发价格较 Pocket 3有所下调，这种加量还降价的定价策略在大疆历史上并不常见，这意味着大疆正在主动迎合消费者。泡泡玛特本周发布一季度最新业务公告，泡泡玛特2026年未经审核的一季度整体收益较2025年第一季度同比增长75%至80%，其中线下渠道收入同比增长75%至80%，线上渠道收入同比增长150%至155%。从地区分布来看，今年一季度泡泡玛特中国收益同比增长100%至105%。从 IP 结构看，头部 IP 仍然是泡泡玛特业绩增长的核心驱动力。2025年共有17个艺术家 IP 收入过亿元，其中拉布布家族营收首破100亿元，达到141.6亿元，占总营收约38.1%。
6: 财经先锋派，
7: 财经先锋派，
2: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4: 前段时间啊，罗永浩发了条微博，夸了夸他在广州住的酒店，居然会派人送外卖上楼，是他这辈子住过唯一会这么做的高端酒店。评论区瞬间就成了大型的吐槽现场，两三千一碗的酒店连外卖都不让点，泡面68块钱一碗，矿泉水30块钱一瓶，比景区宰客还狠。更气人的是，现在连中低端的酒店都配上了送餐机器人，哪怕是外卖小哥进不来，好歹有个铁疙瘩给你送货上门。反倒是那些金碧辉煌的五星级酒店，把禁止外卖四个字刻进了骨子里面。那本期财经先锋派就来和您聊一聊，五星级酒店为啥不让外卖送上门。很多人可能会纳闷啊，现在谁还在酒店吃饭啊？旅客要么自己点外卖，要么就出去撸串，顶多是在酒店吃个早餐。五星级酒店呢，偏偏要配两个以上餐厅，还得有一个是高档的，在外加这个酒吧、大堂吧、宴会厅24小时送餐服务，这不是纯纯浪费吗？你别说，这还真不是浪费。我们翻开中国星级酒店评定标准，白纸黑字写的明明白白，想挂五星这个牌子，刚才我提到的这些设施那一个都不能少，这不是建议，是硬指标，缺一项你就别想摘星。那为了保住那五颗星星，任何一家高端酒店都得养一套完整的餐饮班子，行政总厨、中餐师傅、西餐师傅、糕点师傅、宴会厨师、服务员、采购、仓储等等等等，一年这个人力成本那可不少，算笔账你就知道有多恐怖了。整个餐饮板块要吃掉酒店总运营成本的20%到25%，比客房板块还要高，再加上行政、销售、能源、维护，占比轻轻松松就突破了30%。换句话说，如果不做餐饮，酒店的支出立马就可以砍掉30%。那你可能会问了，那就不做呗。不行，因为这套标准啊，是1988年就定下的。上世纪80年代，国家旅游局推出了1到5星级的评定体系。这套标准呢，特别像一个点菜单啊，一星、二星要有什么，三星以上呢就必须配餐饮，五星得集齐33项硬件，连24小时送餐服务里该包含几道菜、几杯饮料，那都写得清清楚楚。至少8种菜式、4种饮料、4种甜点，哪怕只有1间房点了一碗挂面，你也得给我送上去。那这个对于当时还在草莽时期的中国酒店业，这一套标准啊，就像是一套事无巨细的操作清单和一个最低的底线，快速地提高了中国酒店的服务质量。但是30年后，这套标准就显得有些过时了。最关键的就是啊，如今的五星级酒店和过去的五星级酒店，它的客群呢、已经换了一批了。你回想一下啊，早年住五星级酒店的都是什么人？商务差旅、外企高管、外籍人士，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不是自己掏钱呀，公司报销的差旅客，你让他吃68块钱的泡面，他眉头他都不皱一下，因为啊，他刷的是公司卡，酒店餐厅的发票开出来，财务直接走账，没人会追问那碗泡面到底值不值68块钱。外企高管呢，就更不用说了，出差补贴本来就含了餐饮预算的，所以啊，这个五星级酒店的餐饮定价体系从头到尾那就是为花别人钱的人设计的。288块钱的和牛汉堡，在他们眼里那不是美食，是没花完的预算。这个模型在过去十几年运转得非常稳定，餐饮板块虽然不是利润的大头，但是它至少是能回血，能覆盖成本。可是现在呢，住酒店的全变了，有这个降本增效的商务人士，带娃打卡的年轻家庭，打卡拍照的小情侣，他们愿意为五星级的床品、泳池、大堂设计花掉4位数的房费，但是啊，这并不代表他们愿意为128块钱一碗的面、298块钱一份的川味套餐买单。你想想啊，你千里迢迢飞到成都，你会窝在酒店吃一份川味标准化套餐吗？我想你不会。你会打个车去玉林路吃苍蝇馆子，哪怕是你不出门吧，你也会点一份手撕兔外卖，边啃边刷手机。可惜啊，这五星级酒店的老板们，他们可不这么想，他们还在用30年前的标准逼客人啊，你不准点外卖，给我吃餐厅。而这种傲慢啊，其实透露的是当下豪华酒店的无奈。餐饮板块的成本呢是刚性的， 厨师的工资要发啊，食材呢要进货，设备呢要维护，这些钱一分都省不了。但是收入端呢，商务客越来越少，会议取消了，婚宴不办了，散客又不吃你的高价餐，收入就像是坐滑梯一样往下掉，怎么办呢？那唯一能想到的笨办法就是把外卖挡在门外，逼你在封闭的环境里面消费，哪怕你只点一碗68块钱的泡面，那也是收入啊。更荒诞的是，五星级酒店虽然不让外卖进门，自己呢却开始摆地摊了。你没看错，老牌五星级酒店门口也支起了小摊，卖28块钱的拿铁，20块钱的炒饭，而且这个价格比店里便宜一大截。还有的呢，上了淘宝闪购，美团的拼好饭，把行政总厨的拿手菜做成平价套餐。说到底啊，五星级酒店面对的不是要不要允许外卖这个简单的选择题，更麻烦的是，五星级酒店的餐饮系统根本就没法跟社会餐饮竞争，因为它的厨师团队、服务配比、设备标准，那全都是为了星级评定准备的，先天的成本就比街边店高出了一大截。你让五星级酒店的大厨跟楼下的黄焖鸡米饭比性价比，那不是比赛，那是屠杀呀。所以说啊，五星级酒店禁止外卖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摆地摊它也解决不了。除非有一天五星级酒店能把这个餐厅做到真的物有所值，或者干脆狠下心来重新设计餐饮业务模式，否则这套为报销时代搭建的高价体系，它只会越来越尴尬，越来越像个笑话。而那个笑话的主角不是点外卖的客人，而是那些守着老旧的菜单却不知道客人早就换了的酒店老板们。
5: 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4: 我是洪浩，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你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面呈现，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建议，我们明天见。哎呀，莫涵，我在五星级酒店吃的不是饭，我吃的是五星级的环境。
6: 要不说你讲究呢，味道一般，价格丰神，你是主打一个优雅破财呀。
2: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7: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8: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2: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9: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1: 国际财经观察。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会5月15日

0: 5号发布公告，任命杰罗姆·鲍威尔担任美联储临时主席，直到凯文·沃什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公告说，任命临时主席之举符合以往美联储主席过渡期的做法。
1: 现年56岁的沃什并不是美联储的新面孔，早在2006年，36岁的他就成为了历史上最年轻的美联储理事。9年前，沃什一度角逐美联储主席一职，但是时任总统特朗普选择了鲍威尔。如今，昔日落选者重返美联储，权力中枢。沃什时代的到来，对于美联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2: 沃什其实并不是第一次进入美联储，早在2006年至2011年，他就曾经担任美联储理事，亲历并参与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一系列应对措施，也是当时最年轻的理事之一。离开美联储之后，沃什转向华尔街发展，逐渐形成了政策与市场视角兼备的背景。在政策立场上，他整体被视为偏鹰派，但同时强调金融市场稳定。然而此次再度回归，他似乎成为了美联储的批评者。
3: Status quo practices and policies
4: 固守美联储现有的做法和政策会带来大问题，尤其是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我相信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能够真正为美国民众带来改变。
3: A real difference to the American people.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年来一直呼吁对美联储进行改革，也因此外界普遍将沃什视为是特朗普的偏好人选。回顾沃什的过往发言，可以看出他希望推动的是对整个美联储的结构性调整，而这可能会改变美联储过去十几年来形成的运作方式。其中他首先关注的就是美联储近年来高度依赖的前瞻指引。
3: Unlike many of my colleagues past and present,
4: 不同于我过去以及现在的很多同事，我并不认同前瞻指引这一政策工具。我认为不应该提前向市场透露美联储可能会出台的政策决议。
3: Future decision might be.
2: 其次，在通胀方面，沃什则认为美联储应该和美国劳工统计局合作，从根本上对通胀的统计和表达方式进行调整。在他看来，通胀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政策选择的结果。
3: Congress is tasked with the mission.
4: 国会赋予了美联储维持物价稳定的使命，但是通胀是美联储政策选择的结果。
3: Inflation is the Fed's choice.
2: 最后，沃什还一直批评的就是金融危机后被美联储广泛使用的资产负债表工具。过去十多年间，美联储为了压低长期利率、刺激经济，通过量化宽松政策购买了数万亿美元的资产。这本来应该是应对危机时的特殊做法，但后来逐渐成为了一种常态化的工具。沃什早在2011年就表达了对相关政策的反对，还因此离开了美联储。如今他仍持续质疑这类工具，他认为降息影响的是整个经济，但是量化宽松这类资产负债表工具往往更直接推高的是金融资产价格，因此受益更多的是本来就持有股票、债券等资产的人，这会带来分配上的不公平。
3: The Fed has an interest rate tool and a balance sheet tool.
4: 美联储有两种工具，一种是利率工具，另一种是资产负债表工具。在我看来，利率工具作用更直接，也更公平，而资产负债表工具则更多的让那些持有金融资产的人受益。
3: Those with financial assets.
0: 沃什曾经被视为鹰派，反对美联储量化宽松。不过，他的立场近年来出现回调，从推崇紧缩转向拥抱降息。他曾经痛批美联储迷失方向，认为美联储需要彻底改革，重振声誉。随着沃什即将走马上任，市场密切关注美联储能否保持独立性等问题。对于这一点，沃什发表的相关言论也引发了争议。继续来听报道。
2: 引发争议的点就是沃什在听证会上先是表示，在货币政策制定利率方面，他支持美联储应该保持严格独立，但是除此之外，他的表态就没有那么清晰了。沃什表示，对于美联储职责范围内的非货币事务，他愿意和特朗普政府以及国会合作，并且在写给参议员的书面回复当中，他还表示美联储的法定独立性并不完全延伸到国际金融问题上。有多位美联储的前官员认为沃什的表述令人困惑，具体来看有三点存在争议。首先，外界感到疑惑的是，所谓美联储的货币职能和非货币职能之间界限并不清晰，有一项政策工具就处于这样的灰色地带， 那就是货币互换额度 swap lines。简单来说，就是美联储向美国以外的央行提供美元，同时换取等值的外币，以此防止海外市场出现美元荒，并避免这种压力反过来冲击美国的金融市场。这类互换安排通常在金融危机期间使用。近期，美国财政部长

0: 心最糟糕的情况是，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可能会沦为外交援助工具。那市场关注的第二点就是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了。我是一直批评美联储在非危机时期仍然维持了过于庞大的资产负债表，分析称此举让美联储获得了本来属于财政部的权利。据悉，美联储曾在经济衰退期间购买了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MBS， 此后甚至还涉足购买了企业债。而分析认为，沃什可能会把美联储的购买范围限制在美国国债以内。以上我们已经多次提到了美联储和财政部这两个主体，那最后市场关注的点就是美国的财政部对美联储可能会产生多大影响。有分析人士担心，如果美国财政部未来能够影响甚至是要求美联储购买某类资产，那么市场可能会认为美联储不再是独立维护金融稳定，而是在配合政府政策。尤其对债券市场来说，这可能会被解读为是美联储变相在为财政赤字融资，或者是把信贷资源导向特定领域，从而削弱美联储的政策信誉，并加剧市场对其独立性的担忧。以上的种种疑虑，市场可能并不能很快从沃什那里得到明确的回答，因为这位新任美联储主席已经暗示他可能会调整美联储的沟通方式。他并未承诺延续每次议息会议后举行新闻发布会的做法，同时他也对当前美联储发布的前瞻指引持保留态度。那么这意味着未来市场或许需要在更少更不固定的政策信号中重新判断美联储的真实意图。
1: 时隔数年，巴菲特慈善午餐回归。当地时间5月14号，美国知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与美国职业男篮联赛的球星斯蒂芬·库里夫妇共同发起了慈善午餐拍卖落锤，最终以 900.01 万美元成交。总台记者报道。
2: 据了解，本次慈善午餐拍卖为期一周，全程在电商平台易贝线上竞拍。易贝网站上的信息显示，此次拍卖活动有172轮出价竞价，共有5人参与报价。目前最终中标者身份暂未公开。根据规则，中标者可携最多7位宾客于6月24号赴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与巴菲特和库里夫妇共进午餐。巴菲特慈善午餐过去通常在位于纽约市的史密斯与沃伦斯基牛排馆举行。本次拍卖所得善款将由美国格莱德基金会与库里夫妇创办的一家慈善基金会平分。巴菲特同时承诺将分别为2家基金会再捐出与中标金额相等的款项。叠加拍卖款项后，本次活动合计捐款总额将达到2700万美元，约合1.84亿元人民币。此次慈善午餐拍卖是自2022年以来首次重启。2000年至2022年，巴菲特慈善午餐共进行了21次拍卖，为格莱德基金会累计筹款约5320万美元。2003年起，拍卖从线下转至线上易贝平台。2022年的慈善午餐成交价达到约1900万美元，约合1.3亿元人民币，打破易贝网站慈善拍卖最高纪录。
3: 国际媒体监测。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吕博慧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5: 据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由于劳资双方谈判破裂，美国长岛铁路5个工会所代表的约3500名工人于当地时间16号凌晨0:01开始罢工。铁路运营方纽约大都会运输署表示，将在工作日高峰时段提供有线接驳巴士服务，但强调巴士运力无法完全替代铁路运输。纽约州州长霍楚尔敦促双方重返谈判桌，尽早达成协议。长岛铁路连接纽约市曼哈顿与纽约市以东的长岛地区，工作日日均载客量约30万人次，是北美地区最繁忙的通勤铁路系统。据美联社16号援引阿根廷农业发展基金会数据报道，今年4月，阿根廷人均年牛肉消费量降至 44.5 公斤，低于去年同期的 49.5 公斤，为20年来最低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牛肉价格上涨，居民购买力下降以及出口增长。阿根廷牛肉促进协会数据显示，过去一年，阿根廷牛肉价格上涨超过 60%。 今年5月， 该国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牛肉均价达到每公斤1.85万比索，约合人民币。

0: 币91元。部分民众减少牛肉消费，转而购买相对便宜的鸡肉和猪肉。据英国《泰晤士报》日前报道，近期陷入执政危机的英国首相斯塔默最快将在下周初宣布将国防开支增加180英镑，约合人民币1633亿元，希望借此为其执政加分。据悉，这180亿英镑将分摊到今后4年内，不过暂不清楚这笔经费将如何筹得。英国财政部则担心支出规模过大，难以负担。财政大臣里夫斯希望把增幅控制在100亿英镑的水平，并且反对通过增税或提高债务水平来扩大国防开支。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政府官员日前表示，目前日本国内垃圾袋的基本供应尚有保障，民众无需囤积过多垃圾袋。日本许多地区要求民众使用专用垃圾袋，这类垃圾袋的关键原材料是石脑油。当前中东局势导致日本石脑油供应短缺，引发民众抢购和囤积垃圾袋。据报道，一些城市已出现专用垃圾袋缺货现象，地方政府开始允许民众使用其他塑料袋暂时替代。共同社援引日本环境省的数据报道称，尽管垃圾袋主要生产商四月出货量达到去年同期的 1.1 倍至2倍，但在一些地区垃圾袋销量最高达到平时的3倍。
1: 本次列车终点站，
2: 早高峰的地铁里，钱包也要赶时间。美股收盘涨跌榜，央行政策新动向，行业风口早知道。天下财经把重磅资讯装进音频公文包，每天清晨让你的投资决策快人一步，别让信息差成为财富路上的红灯。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3: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斯5月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经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这个机制即将对外公布。
4: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5月16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
3: 据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5月16号发表的声明，新任总理扎伊迪当天发表就职讲话，承诺启动全面经济改革计划，并打击行政和金融腐败。
4: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投资最重要的是
3: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4: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3: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
5: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6: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5: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6: 5月15日起，每天6:30、17:00、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5: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2026年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昨天举行，如何以家庭营养小切口守护全民健康大防线。
0: 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慧眼关注保健品大揭秘，本期话题稀罕物变日常糖，保健品的前世今生。
1: 行业观察，以烘焙新茶饮为代表的新型渠道奶类消费逆势增长，如何拉动我国奶类消费整体回暖。
0: 财经身边事，文旅融合新方向，上海探索书店加旅游融合模式，书店变身文旅新地标。
1: 来听详细内容。2026年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昨天在北京举行，今年的全民营养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旨在普及科学膳食知识，树立全民健康饮食理念，以家庭营养小切口守护全民健康大防线。怎样科学搭配食物，让每一餐都成为健康的基石？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对每个人来说，家庭餐桌可能是就餐时间最长、饭菜场景最多的场所。回家吃饭不仅仅要吃得温馨，更重要的是吃得健康、吃得营养。在中国营养学会副理事长杨晓光看来，公众日常的饮食偏好、口味轻重、三餐规律往往会在家庭餐桌上定型，所以家庭餐桌必须成为营养健康的第一课堂。
3: 良好餐桌习惯赋能全家长久健康，更是塑造终身饮食习惯、健康生活方式、提高营养和健康的关键。
2: 当前我国居民超重肥胖率已经超过50%，而肥胖与包括代谢异常、心血管疾病、癌症、骨关节病变等在内的超过200种疾病或健康问题存在关联。高血脂、高血糖等慢病正在呈现年轻化趋势。与此同时，在老年群体中，肌少症、骨质疏松等疾病也较为多发。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沈红兵表示，这些健康问题的背后很多都与错误的营养饮食观念相关。
4: 当前家庭饮食中，有的将水煮菜当成健康，导致必需的脂肪酸缺乏；有的老人觉得千金难买老来瘦，忽视优质蛋白摄入；不少上班族则长期依赖高油高盐的外卖餐食。这些看似细小的行为偏差，日积月累就会侵蚀家庭的健康根基。
2: 健康的家庭餐桌上应该有什么？依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应该坚持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多吃蔬果、奶类、豆类，适量摄入鱼禽蛋瘦肉，少吃高油、高盐、高糖食品，控制每日能量，保证营养素比例合理，要确保每日能量摄入不超标，保证充足蛋白质，多摄入全谷物，烹饪以植物油为主。杨晓光说，针对家庭中不同成员，比如说幼儿、老人，或者存在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等慢病人群，要采取更有针对性的营养搭配选择。
3: 儿童青少年需要充足的蛋奶肉，少吃油炸和甜食。老年人食物要软烂易食，增加优质蛋白和钙元素的摄入，预防肌少症和骨质疏松。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家人应依据营养师的建议，做好家庭膳食设计，烹饪做到早餐丰富、午餐均衡、晚餐清淡，切忌暴饮暴食。
0: 怎样才能真正吃饱吃好？昨天，科学营养餐桌全民高质量膳食促进行动启动，为家庭餐桌谋划高质量膳食。继续来听报道。
2: 当天发布的科学营养餐桌全民高质量膳食促进行动报告中明确，我国上亿居民可能面临隐性饥饿问题，也就是每日摄入的能量足够，但是微量元素、矿物质等营养素摄入不足。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长杨月新解释，长期处于隐性饥饿这样的隐蔽性营养不良状态下，可能系统性的削弱免疫功能，影响人体健康。怎么样才能让身体真正的吃饱吃好？杨月新建议，日常选择食物应该选购高营养素密度的食品，实现高质量膳食。
5: 同样能量的情况下，要选择那种营养素含量高的。通常我们会说，包括深绿色的蔬菜、新鲜的或者各种颜色的水果，以及全谷物、奶类、大豆、坚果，这一类都是营养素相对高的。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沈宏兵透露，未来将深入推进医院、社区、家庭连续营养服务模式，依托家庭，将健康饮食习惯辐射带动个人，
4: 开展家庭营养小课堂、亲子烹饪实践等活动，指导群众把专业的营养知识转化为日常可操作的买菜、烹饪、配餐行为，围绕家庭实际需求，精准推送通俗易懂、可学可用的营养知识。
1: 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慧眼》关注保健品大揭秘，本期话题：稀罕物变日常糖，保健品的前世今生。
6: 我的一双慧眼，洞察财富世界。你的一次关注，感受经济温度。我是文慧，财经慧眼，快节奏下的慢思考。
7: 这些神药，你家当年囤过吗？
8: 现代生活的快节奏，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到精神疲惫、记忆衰退。学生学业繁重，工人工作压力大，导致常常失眠、健忘、头晕、心悸。经过专家数年研制，采用天然草本精华研制出了神脑灵牌安神补脑口服液，纯中药制剂，每天一支，安神补脑，保您睡得好、记得牢，头脑清醒没烦恼。本品由保健研究院独家监制，是您馈赠亲友、关爱自己的最佳选择。首批产量有限，现在拨打电话立即享受买三送一优惠，机会不容错过。神脑灵，一瓶就灵。
9: 大家好，我是实习记者杨晶元。刚才这段是我为大家模拟的经典保健品广告，带大家一秒回到过去。
10: 没错，刚刚晶元带来的复古广告配音，是不是瞬间把我们拉回了小时候？童年时期喝的安神补脑口服液，还有过年走亲戚时送的人参精蜂王浆，当年谁家能摆上那么一瓶，那面子直接拉满。大家好，我是文慧，今儿个呀，咱们就顺着这个怀旧劲儿来聊聊保健品的前世今生。先来说说它的老祖宗。其实啊，保健品的根早就扎在古代的药食同源里了。不管是《黄帝内经》里说的大枣枸杞，还是《本草纲目》里记载的桑葚蜜膏，都是靠原生食材来调理身体的。西方也一样，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用薄荷护肠胃，蜂蜜润喉咙，本质上都是吃出来的健康。那会儿啊，没有工业化加工，要么是原生食材，要么呢是简单的熬制的膏方，主打一个天然纯粹。改革开放算是保健品的逆袭起点，上世纪80年代，蜂王浆、人参精成了顶流，没有花里胡哨的包装，玻璃瓶那么一装，哎，就成了稀罕物。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保健品市场突破100亿元，这个市场一下子就热闹了起来，各种口服液遍地开花，厩家从几十家飙到了3000多家，产品也多达30000多种。可能有小伙伴要说了，这么火肯定赚翻了吧？还真不是。火的同时也伴随着各种问题的出现，比如虚假宣传满天飞，硬吹成了能治百病。直到1996年，《保健食品管理办法》正式出台，才明确了保健食品是指表明具有特定保健功能的食品，不是药，给行业踩了刹车。进入本世纪，变化更是颠覆性的。2001年，我国加入了 WTO， 加速了维生素、蛋白粉这些稀释补充剂在国内的普及和推广。之后几年，市场主打强化型保健品，比方说针对性补钙、补铁的微量元素补充剂，还有功能性产品。2016年实施的《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落地，蓝帽子规格更明确，批准文号也计划成国食建注和食建备。很多人可能会好奇，这个小小的蓝帽子到底意味着什么？接下来就交给我们的财经小助手晶元为大家详细解读。
11: 听听财经小课堂，
7: 企业想为产品戴上这顶蓝帽子，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通常要花费数十万到数百万的研发和检测费用，还有2到3年的审批周期。所以蓝帽子本身就是一道高高的行业壁垒和品质背书，读懂它，你就懂了这个产品背后的成本。
10: 原来蓝帽子的审批门槛这么高，这也难怪它能成为咱们选品的定心丸。2020年电商一崛起，市场规模一路飙升，催生了褪黑素软糖还有护肝爆珠这些零食化新品类。说白了就是古有食疗养身，今有零食养生，包装换了袋，本质没离开。多元消费群体撑起了千亿市场，不同人买保健品的心思肯定是不一样的。有人为了慢病调理，有人图个方便快捷，这背后藏着怎样的消费密码呢？下期财经汇演，咱们就来拆解保健品消费群体花像，不见不散。
11: 财经可以很深入，也可以很生动。慧眼可以很犀利，也可以很温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慧眼》，每周日早间《天下财经》，晚间《环球新财讯》节目播出。你的关注会让财经更有趣。
0: 接下来说一说奶类消费。在我国奶类消费整体疲软，传统零售渠道整体承压的大环境下，以烘焙、新茶饮等为代表的新型渠道奶类消费逆势增长。新型渠道奶类消费呈现怎样的特点？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12: 牛奶被称作白色血液和最接近完美的食物，它营养丰富并且利于人体吸收。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成年人每天建议摄入奶及奶制品300到500克。您算过自己一天摄入的奶量有多少吗？够不够这个数呢？算的时候啊，别忘了把你喝的奶茶、含奶的咖啡算进来。或许对不少年轻人来说，这些才是一天中最主要的奶量来源。记者在云南蒙自某商场采访了解到，多数奶茶店采用的奶制品是鲜牛奶、纯牛奶。部分商家在养生保健方面还寻求创新。某奶茶店负责人张丽表示，
13: 我们使用的都是真茶、真果、真奶，对吧？养生啊，这些方面都在不断的创新。
12: 现在大街小巷、商圈楼宇随处可见烘焙店、茶饮店、咖啡厅、西餐馆等市场业态。近些年他们开始普遍使用乳制品作为原料，比如茶饮店、咖啡厅用80鲜奶、纯牛奶做原料，蛋糕店用奶油做蛋糕，西餐店用奶酪制作菜品等等。乳制品在这些渠道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市场分析预警团队牛奶首席分析师杨珍妮表示，新型渠道奶类消费的增长十分可观，在奶类总体消费中的占比也在不断增加，甚至直接带动了整体消费的小幅微涨。
14: 根据我们的估计呢，2024到2025年这个渠道的乳制品消费已增至消费总量的10%。那么我们预计未来这个占比它还是会继续增加的。比如我们以新茶饮为例，2025年全国主流的这种茶饮的品牌，它的新开门店同比增长了15%。而且呢，近期我们也调研了，发现热衷于购买鲜奶茶这种含乳的产品，这样的消费者会占到调研总量的70%左右。含乳的这种饮品呢，也逐渐成为了消费的新宠儿。随着这种新业态的一个加速布局吧，新型渠道奶类消费它未来的增长是必然的趋势。
12: 浙江安吉一家融合创意餐厅主打烘焙西点、西餐和特色咖啡饮品，店内绝大多数餐品饮品的制作都离不开鲜奶。店主黄柳亚告诉记者，想要面包的口感好，一般用鲜奶，效果会比用水好，因此门店鲜奶日常消耗量十分可观。
15: 每天的话差不多有一箱左右吧，大概有12升吧。像夏天如果咖啡喝的比较多的话，那可能就会增加，会用到15升这个样子吧。
12: 值得注意的是，新型渠道消费虽然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奶类消费空间，但产品营养健康属性定位尚不明确。随着公众奶类消费意识的提升和观念的转变，对食品饮品原料是否天然的认识越来越准，对优质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旺。杨珍妮指出，目前新型渠道奶类消费营养健康属性偏弱，产品原料同质化强，
14: 很多的这种新型渠道的主体他们还做不到优先的来 使用天然的乳制品。进行渠道所用的乳制品的原料大多都是以这种奶酪、稀奶油等深加工产品为主。乳企在面向这类产品的时候会积极的上产能增产线，这就可能会导致同类型的生产扎堆出现的一个情况，那么也需要加强对企业的一个引导。
12: 事实上，新茶饮行业还没有建立起行业自律规范，仅有很少一部分声称使用的是真茶真奶。调研发现，部分主体为了低价竞争、压低成本，存在使用廉价原料的情况，比如植脂末，也就是奶精，使用率超50%。短期内可以增加盈利空间，但长期看可能后劲不足。杨珍妮也提醒消费者，购买这类产品时，建议选购以鲜奶为生产原料的产品。此外，奶茶虽然好喝，但不能代替纯鲜奶，建议适量饮用。除了喝，新型渠道的乳制品还有液态以外的形态，比如奶酪等干乳制品。常见的芝士焗披萨、奶酪片配面包都属于这种类型。杨珍妮表示，这类制品也可作为奶类摄入的渠道。
14: 消费者在家里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将这种奶酪融入到我们的餐食里。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奶酪去做蛋炒饭呀，或者是用作火锅的底料，来丰富我们家庭营养的餐桌。
12: 新型渠道奶类消费朝气蓬勃，未来可期，是乳制品行业乃至餐饮行业、食品行业的增长关键点。针对新型渠道奶类消费的发展前景，杨珍妮认为应倡导以鲜奶真奶为原料，提升巴氏鲜奶占比，加强新型奶业渠道调研监测与信息共享，完善法规标准，护航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14: 我们应该来倡导以鲜奶真奶这种原料进行生产，比如说用液态奶来代替奶粉，然后包括在产品里面提高巴氏鲜奶的一个使用比例，这样可以赋予这个新型渠道产品更多的营养健康属性。行业应该加大对于新型渠道奶类消费的一个调查研究，我们来跟踪这个渠道的发展变化，动态的监测国内的深加工产能的一个布局情况，加强信息的一个共享和发布，让更多的人来关注新型渠道，并且来参与到新型渠道中。
11: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6: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7: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财经身边事，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唐明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8: 财经身边事，文旅融合新模式。近年来，书店加旅游成为了文旅融合的重要创新方向。各地以实体书店为载体，联动商圈、景区、文博等资源，打造复合型文化消费空间。书店从单一阅读场所转向城市文旅地标。上海的徐家汇书院就是这样一处网红新地标。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9: 进入书院内部，中庭的光启之门格外亮眼。这是一座用 3D 打印技术制作的室内雕塑，基于土山湾中国牌楼的形象进行艺术化再造。书院中庭20多米长的海上书桌能够容纳50名读者同时阅读，与光启之门一起构成了书院最有辨识度的独特标志。
20: 就感觉一进入到这里面，感觉内心就比较平静了，然后也有那种心情去看书。
19: 最受读者青睐的莫过于书院2楼的阳光阅读区，在这里低头可读文字，抬头可见风景。
21: 在这里阅读呢，能够感受到微风与阳光，心情呢也会不自觉地变好。读累了呢，我们可以站起身来到这个观景台去看看远方的风景。
22: 工作之余闲暇时间也会经常来这儿看书，因为比较安静嘛，你想看看外边的风景，一边看风景然后喝着咖啡然后看书也是比较惬意的。
2: 作为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徐家汇书院可不只是高颜值打卡地。书院馆藏总量超20万册，涵盖各品类书籍，从经典名著、近现代报刊资料，再到海派文献等特色馆藏，构筑起包罗万象的知识殿堂。
18: 财经身边事，生鲜运输更高效。如今低空经济正从前沿概念转变为老百姓身边可感可及的民生服务。近日，南京无人机生鲜配送服务实现常态化运行，从农副产品市场直达目的地，近5公里航程仅需2分钟。来听报道。
3: 清晨一大早，南京市的这家配送企业开启了一天的配送作业。与传统货车运输不同，生鲜食材经农产品检测中心严格质检后，可直接装上无人机运输。4轴8桨多旋翼无人机，经操作员一键启动即可腾空起飞，短短数分钟便平稳降落在目的地。
18: 南京市某飞行公司运营负责人李山晨：
5: 在5公里范围内，实测飞行约2分钟出头，可节约50%到60%的时间，降低人力成本，减少颠簸与交叉污染，保持食材新鲜。
3: 近年来，南京大力发展低空经济，低空物流从单一试点拓展至多点布局，形成城市商圈加江上补给加应急运输加农产品流通4大典型应用场景，打造城市分钟级配送体系。目前，南京主城区已开通商业配送航线19条，长江水上外卖建成6个水上配送点位，覆盖全市50公里长江航段3个船舶锚地。全市常态化开展低空物流配送的企业达11家，常态化使用物流空域6个，航线31条，总里程达153.26公里。
18: 财经身边事，采摘枇杷正当时，初夏时节，蔬果飘香。在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枇杷陆续成熟，很多市民游客趁着周末来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总台记者报道。
23: 云南永善永兴街道双凤村的枇杷林里，这些枇杷呢就种在房前屋后，这两天黄灿灿的果子是把枇杷这个果树都压弯了腰。许多市民游客呢来到了村里，哎，提上篮子就走进了林子，有些迫不及待的呀在现场就剥开了果皮开始敞开了吃，非常的爽快。永善地处金沙江畔，干热河谷气候呢非常适合枇杷种植。今年全县的枇杷种植面积挂果成熟大概是7.5万亩，那全县呢近10万人种枇杷卖枇杷。从海拔1000米左右的河谷到1400多米的山腰，那不同地方这个枇杷成熟的时间还有所不同，跨度比较大。像今年这个采摘季呢大概可以持续到6月底左右。很多外地的朋友，那村里精心准备了一个枇杷宴席招待大伙，一桌的菜肴全部都是枇杷做成的。那比较明显的像枇杷虾仁、枇杷羊肚菌啊、七彩的枇杷、枇杷炖土鸡、枇杷莲子羹等等啊，有荤有素啊，色泽丰富，非常的有口福哈。其实除了菜肴，永善也一直在推进枇杷的精深加工，创新制作了很多。您看像枇杷膏啊、枇杷蜂蜜、枇杷冻梨、枇杷文创等等这样的一些产品，推进枇杷的多元开发，提升产品的附加价值。可以说一颗小枇杷正在串联出更多文旅大产业，
11: 激发全民出游热情，释放文旅消费活力。5月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日活动即将开启，惠民让利，服务升级，从看风景到玩体验，从做游客到戏中人。今年的活动出了哪些新玩法？又有哪些新创意？经济之声即将推出519中国旅游日专题报道，共赴美好山河，敬请关注。
0: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林瑞、小勇，编辑焦浩、唐明，监制牛萌，感谢您的收听。
1: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0: 稍后是经济之声周末特别节目王冠红人馆，
1: 12点到13点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为您带来高血压人群的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独有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9: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10: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大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你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欢迎加入王冠红人馆直播。打开央视频 APP， 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就在首页，上下滑动一下找到我们，点击进入，九条分轨视窗，我在 C 位等你。点击屏幕右上角的 TV 键，就可以投屏观看。点击旁边的耳机键，还可以低碳收听。您还可以点击分轨视窗右上角的加号，组成您的专属转播墙。5G 时代的视觉盛宴，因为有你，更加精彩。弹幕区奖品由我负责发放，要不要送我上墙？你看着办。

0: 各位网友周末好啊，欢迎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李兰。
2: 大家好，我是唯一。
3: 大家好，我是微亮。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啊，我们准时相约。今天是周日，我们照旧要和您探讨梳理的是本周全球的财经热点风云，期待各位朋友的加入。打开和下载央视频 APP， 我们在首页，在应该是在四楼。那么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我们已经开启了多视窗功能，大家可以左右滑动选择您喜欢的视窗。期待各位朋友能够加入我们的对于全球财经热点的探讨。那今天北京是阴雨绵绵，大家在哪儿啊？大家报一下地点，来介绍一下当地的天气啊。很多地方都在降雨，如果大家在开车出行的话，请注意安全。那么各位朋友，如果是方便手拿手机的话，我们多给我们点赞好不好？然后，哎，视频号现在点赞快上万了啊！咱们十分钟之内看看点赞能不能上20000，把我们的直播流转发出去，把我们的直播流转发出去。那大家用好我们的多视窗评选功能。来，我来为大家报告一下我们的奖品，来看一看图书礼包。巴菲特的雪球，哎，如何把资产滚大？大家对于这本书一听名可能就挺感兴趣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提供的新书，微信推送有这本书的详细介绍，大家把快递信息用微信聊天的方式发给我们，我们会做好您的信息保护工作，后台直接为您抽奖。当然更有价值的还是全国各地的网友发来的实时互动，期待各位朋友的加入。那么此时我们的新闻标题，直播间的新闻标题是什么呢？大开大合，华尔街日报如何点赞中国的产业政策。哎，各位小伙伴，您在什么产业呀？那么您怎么理解我们中国的全方位的产业政策呀？这个马上会跟大家来介绍华尔街日报的原文啊。那大家对此怎么看？为什么中国的产业政策能够一直持续下去，久久为功？这个背后的原因是，大家弹幕区一起热烈的讨论起来，马上和您展开详细梳理。

0: 好，来，小伙伴们，我们来看看第一条精选的新闻语录哈，大家看看这个本周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访华之旅呢，全球都非常关注。那么，我们也看到美国最著名的财经媒体之一《华尔街日报》啊，这发了一篇立场和心情都非常复杂的文章。我们开篇要和大家一起来讲一讲，大家看看这条精选的新闻语录，看我们的大屏幕啊。美国对华施压所能取得的任何成效，在这一体系面前都显得无济于事。哎，这样的一个评论来自于《华尔街日报》。那么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的是什么呢？是中国的什么样的体系呢？让美国的之前的对华施压都显得无济于事啊！我们来看一看5月15号《华尔街日报》的评论文章，标题叫做《中国加引号的全方位产业政策令世界其他地区望尘莫及》。这篇文章比较长，我们先和大家画一些节选，咱们来这个分享一下，然后之后呢再和您画画重点。他开篇就这么说，他说从传统行业到新兴领域，从商品到服务，从微观的引导到宏观的调控，这个中国政府对于产业的所有产业的支持显得无处不在。这个之前啊，这个特朗普政府对华施压所取得的所谓的成效，在中国这一产业体系面前都显得无济于事。中国产业政策真的无所不包啊，令竞争对手难以招架。以此前的白宫的关税为例，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确实被压了下来，但是中国已经将出口转向了其他的市场。更关键的是，由于中国的这个表态很重要，大家来画一下重点哈。由于中国的中间商品贸易遍布全球的供应链，所以即便美国从中国直接进口的商品减少了，但是流入美国的商品其中所含的中国成分的价值仍然可以保持稳定。所以说 Made in China 并不仅仅是说我买一电饭锅，对吧，然后我买一件衣服，然后我买一台笔记本，哎，它是整件产品，这个终端产品是中国制造。我们昨天跟大家介绍过，美国现在的大量的汽车供应链的产品是有中国持股的。那么与此同时，中国的这些零配件包括软件工业服务等等无所不包，你整件产品不管是在哪儿生产的，它一定是有着中国参与其中的价值链的。那么对于这样的表述，华尔街日报觉得这是不是有点不直观呀？他们还做了一个图，请大家来看一看啊，大家看一看大屏幕上的这张图。那么，哎，这个图左轴大家看是从2016年开始的，它给了三条线，大家看到了吧？咱们来看看这张图的这个重点是什么呢？这张图的标题是中国的出口的主导地位啊，大家看底下那行字啊，就第二行，中国出口量全球占比超过50%、70%和90%的产品类别数量。咱们先看第一条最上头这条浅蓝的线，50%，那就是说我们占到了全球这个贸易市场的半壁江山了。那么在2016年的时候，哎，大家看到哈，我们大概是有160项商品占到全球的一半。我们再来看一看，时间到了2024年，大家看到了吧，已经超过了300件，大概是310件左右。这是我们占到全球半壁江山的产品的项目数量。我们再来看一看，2016年的时候占到全球70%的制造业产品的数量，大概是5%，对不起，大概是50项多一点点，52、53项。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70%，在2024年中国占到70%的已经超过了100项，大家看到了吧？最右边中间这条线。那占到全球90%就有点夸张了，我这跟大家介绍的时候都有点夸张了。在2016年的时候刚刚起步，就趋近于零，到了2024年的时候已经占到了大约有25项。这就是所以说呀，引用这个咱们的祖训的老话叫什么呀，引用我们祖训的老话呀，就是说我们芝兰之势，然后呢不闻其香啊。我们在中国可能就大家习惯了，我们整个的产业就是一直在上台阶，但是华尔街日报给出了这样一个跨度大约为10年的中国出口的制造业出口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和比对，那么确实让大家觉得，哎呦，你如果从时间纵线来看还是非常的触动和震撼的。好了， 各位小伙伴来说一说，你怎么理解华尔街日报所说的中国全方位的产业政策，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咱们一直能搞下去，而且一直在上台阶，对吧？你中间面临着这个各方的打压呀，一会儿我们还要说到欧盟对于我们现在的这种这个无端的这种反补贴调查呀等等。那么哎，我们不管眼前阶段性的有什么沟沟坎坎，但是像刚才华尔街日报做的这张图，你一看就是个正弦曲线在不断上台阶。来，我们先来说一说，因为这个我这个英文水平太渣哈，我看的是中文版。威亮教授，你结合英文全文英文的原文啊，你给我们讲一讲文中所说的中国全方位的产业政策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让华尔街日报非常的又赞叹又酸楚。对，
1: 确实这个华尔街日报呢现在呢对产业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呢看来是有了更新的和更深的认识哈，就是他讲到的这个产业政策呢其实它是一个传统的话，就 industrial policy。 那么说到中国全方位呢，指的是中国在应用产业政策方面是比较多的哈。那产业政策是啥呢？其实它本身是有清晰定义的哈，它是一系列政策的总和，包括了政府为实现经济和社会目标啊实施的那些啊弥补市场缺陷、优化资源配置啊、保护产业成长、熨平经济震荡，并且呢就是要增强这个经济适应性能力和发展优势的这些政策都叫产业政策。所以说产业政策其实是非常广泛的啊，不仅仅是像我们平时啊看到这个西方媒体经常说的什么这个补贴呀啊减税呀，不仅仅是这样的，它包括了税收优惠政策，包括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模式，包括了研发的支持，许多许多的措施，它是一揽子的措施，是综合施策的一个结果。那么实际上呢从现在看来啊，就是产业政策啊已经是这个各国增长战略当中的一部分。那么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世界银行发了一部报告，就他统计了一下，就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至少有一项产业政策哈，那其他国家可能就很多国家可能就更多了。那么所以说呢这个产业政策它一面是关系到的是国家的经济增长，就是国家的发展，另外一面呢它关系到的是国家的经济安全，所以说呢越来越多的国家去选择它。那么之所以我们说这个华尔街日报呢它这个里边谈到的许多这个东西呢感到酸楚呢，主要是因为啊西方国家尤其是像美国呀，它长期觉得这个产业政策啊它是有问题的，主要是因为呢在这个西方的这个经济思想里边，尤其是自由的保守的这个经济思想里边，他主认为呢这个产业政策它实际上，他认为这个产业政策会挤出其他的这个行业，比如说你支持重点支持某一个行业，那是不是你的资金它的分配就干预了这个市场它自然调节的过程呢？你如果干预了，是不是其他的行业或者产业就会受到损失呢？因此呢他们就编出了一个框架，就是政策制定者无论如何不可能在平衡经济增长然后实现金融财政稳定以及培育这些国家的冠军产业三者之中啊全都占上，也就是产业政策的和经济增长的不可能三角。但实际上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呢，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美国也包括欧洲也包括欧盟吧，实施了许多的针对性的产业政策。当然我们说从他们学习产业政这个用产业政策的方式来看呢，可能和我们的这个艺术性还有一定的差距哈，就是用的还不是太好吧。那比如说像拜登政府时期他们这个美国搞的这个通胀削减法呀、芯片科学法呀，它就是针对性的减税嘛，这是最应该说是最初步的产业政策。那么同时呢你看像欧盟它的这个相关的法案呢，包括它这工业加速器的法案呢，这些以及日本的它的这个经济刺激计划呢，实际上也都包含着这个产业政策的因素。那么从这些国家的慢慢的开始或者说悄悄的啊使用产业政策这个趋势来看呢，他们是打心底里觉得产业政策是一个正确的政策啊，所以说呢这个他们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里边有可取之处，所以才觉得哎呀这方面这么多年不发展，所以跟中国拉开了差距。 那么最关键的转变呢，我觉得是今年三月份这个世行的这个报告。世行啊，这个世界银行啊，曾经在九十年代，应该上世纪九十年代，93年的时候写过一个叫做东亚奇迹的报告。 这个所谓东亚奇迹的报告里边就讲的意思，就是东亚之所以能够出现经济奇迹，主要是靠产业政策。但是报告的结论十分对这些国家十分不友好。你们别看它今天用产业政策，明天后天就可能出现很大的困难和麻烦。但是到了今年三月的时候呢，世界银行又发布了一部叫做《21世纪的产业政策》。 发展路径啊，在这个报告里边，它全盘否定了之前的这个93年那份东亚奇迹的报告。然后呢，世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还讲说呀，现在看来呀，这个东亚奇迹这份报告啊里边的判断呀，就跟一张软盘一样过时。我当时读到这句话以后，我想了半天，软盘是指的什么？不知道我们咱俩听得懂，唯一都听不懂软盘是什么了。<笑>
2: 对啊，唯一知道什么是软盘吗？那个过时，
1: 对，大家知道什么是软盘，知道用过，但不上打一。压根没听说过软盘是什么，大家在弹幕上打二。这位教授继续，对对，哎，对，所以说呢，从这样一个态势来看呢，就是现在呢，全世界对产业政策的正确认知在增加。当然，我们说我们国家呢，我们并不是说单一的使用产业政策，我们是综合施策。 通过实施发展规划的这样一种方式呢，全面的去对经济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安排，这样一种安排呢，它是远远要优于单一的产业政策的。实际上，世界银行它现在支持的说应该去这个做的这些产业政策呢，经验也主要来自于中国。比如说，我产业政策最推荐的实际上是发展产业园。 这个产业园呀，中国实际上做的最好了。从这个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各地的高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要形成产业生态，形成产业集群，构成产供网络，是吧？我们说现在的产供链，之所以这个能够强健，它才能够实现你这个经济的啊，
0: 对，
1: 门类呀，包括这个发展链条啊，中间产品啊，这样一个完备。
0: 才能推动经济更好的高质量发展。这我觉得我是希望今天跟大家讲讲这篇文章哈，就是咱们有的时候吧，大家就是我们很多网友都在说真是久治蓝，事不闻其乡哈。我们在国内呢，你这么多的产业园，这么多的产业政策，大家就习惯了。但是你从华尔街日报的角度一看，哇塞，这我们成为了他的他山之石啊。那么。 各位小伙伴，接着来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现在的直播间的标题是"大开大合：华尔街日报如何点赞中国的产业政策"。他说："中国的产业政策无所不包，让之前美国对华的极限施压显得如此的苍白。"而且呢，我其实也觉得他的这个视角我很受启发。他说的并不是实务规划纲要，并不是我们的政府工作报告，他真正赞叹的是中国为什么从宏观政策的制定能落到具体的产业乃至是微观领域的引导。那么他。

0: 报告，我就跟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昨天说到了，我们现在进入了夏粮收购啊，我们这个小麦主产区在忙着抢收，然后呢，在这个抓紧来进行国家的收储。那大家记不记得我们跟您报告过，在截止到去年年底，我们中国光用于农业的无人机有30万架。大家帮我核实一下，我印象中是30万架农业的无人机，这在全球无出其右的。然后呢，这篇这个就是荣鼎集团的这个调查报告就说你看中国的产业政策，他说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为了培育无人机产业，中国政府就鼓励农业领域啊、农业部门、地方政府、旅游业等等诸多领域来试用和使用无人机，并且辅以配套的基础设施、公共投资、地方政府的专项债券等等。到现在中国的无人机发展的就是在全球遥遥领先。那么为什么我们能从宏观十五这个规划纲要这种宏观政策制定完之后还能够在细节上落地，对吧？这一点的中国是怎么做的？做对了什么？魏亮教授怎么来解读？
1: 我觉得应该说啊，我们这么些年，就党领导国家和全国人民在治国理政、推动发展方面，它实际上形成了一系列的经验。这不能仅仅用产业政策来形容。当然，我们说我们做对了很多事情是可以总结的。应该说从国外的视角看呢，我们推动这些政策啊，落地生根见效。首先就是离不开党的领导，我们说这是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采取的一系列的战略性举措，推进的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的一系列突破性进展，才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的成就呢，是跟党的领导分不开的。我们说，我们举例子哈，这个我们编制十五规划的时候，党中央这个领导全国人民全体的参与啊。那么是一个全过程的这个共同的推动的结果啊，都共同的编制。比如讲，首先要广泛的集聚智慧，广泛的开展调查研究。不知道大家前段时间呢关注这个新闻就可以看到哈、就是实际上在做这件事情之前是认真的吸收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建议的哈。比如说现在大家在网页上还能看到，就是制定十五规划期间开展了广泛的这个网上意见建议的征集，我看当时看到是分了28个大方面的门类，实际上就是为了方便广大的群众啊，这个有针对性的参与啊，我这个关注哪个方面的问题，我就提这方面的意见建议。那么，如果说可行的话，那就吸收到这个十五规划的编制工作当中去。有了广泛的听取意见、广泛的调查研究之后呢，还有深入的论证，这个里边就包括了。这个国务院的有关部门啊，产业界、学术界啊，这个包括这个消费者群体啊，一起进行一些论证，并且呢，进行我们说通过全国人大进行民主的审议。那么审议之后呢，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纲要。再接下来，实际上这是我说不同于我们不同于或者说我们领先于其他西方国家，他们要做产业政策时候的一个重要的法宝，就是。一层抓一层，层层抓落实。产业政策这个东西啊，它不像这个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说哎，我只要把钱放出去，我把钱投出去，它就能够见到效果。撒了种子啊，不管它，让它自然生长，可能就会有效果。
0: 这个我插句话，我们弹幕上有这个好几位朋友都在说这本质上是不是财政政策？不是这样的。你看魏亮教授就说到这个问题了哈。这段稍微有一点宏观哈。但我觉得很有价值，我们大家一起讨论起来，不是这样的。你想想，拜登的基建法案钱没少给啊，对不对？那个欧盟的，一会儿我们有时间再说，不是给钱你的产业政策就能落地的。那么魏亮教授继续，我们是为什么中央政府的这种宏观的政策能够一直穿透到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基层产业园？对，
1: 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落实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有这样一套这个高效稳健的这样一个行政体制。那么这种行政体制呢，实际上保证了这个中央的精神编制的规划在落地、落实、落实的过程中不走样，坚决的能够这个贯彻。那么也就是说呢，从这个中央国家层面到省一级、市一级、县一级，包括更细致的到乡镇、到村，那么都在围绕着这一整套的。 的东西呢，在做努力做工作。这个王冠之前非常愿意去引用这个脱贫攻坚的例子哈，那实际上这个例子呢也是。

0: 是我们说这套发展政策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体现。实际上我们是把它作为一个国家发展的政策，政策集合来应用的，就是我们坚定的看到了一个正确的方向，那么我们就要坚决的去做这样正确的事情，是自上而下拧成一股绳啊。那么这个体系是其他国家不具备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当时这个美国呀，包括欧盟啊，推出些产业政策，但是当时也确实我们在节目里就评估过哈，他们缺的是什么？他们缺的就是细致的贯彻落实和执行，他们既没有这样一个机制，也没有这样的运作经验，所以在这方面呢，也是他们这些国家和地区呢，对于中国，包括《华尔街日报》，
1: 对
0: 啊，他觉得哎呀，中国这套政策好，然后呢，我们跟他们有差距，就是这些国家跟中国有差距的一个感慨的来源。
1: 所以现在，就是我们现在要和大家从《华尔街日报》的这篇评论，我们来马上要来看一看哈，包括美国，包括这个欧洲等等西方媒体，就是这次本周特朗普总统再次访华是一个很好的，时隔九年嘛，就是很好的一个时间窗口的对比，这个中间的沟沟坎坎的，大家如果关注财经，包括关注新闻的话，应该都非常熟悉了。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底气从哪儿来呀？大家想一想，我们的底气从哪儿来呀？大家看一看，特朗普总统这个除了在北京之外，去其他地方访问的时候、发言的时候、致辞的时候，有念过稿吗？就是这个底气从哪儿来？其实最后是我们中国的硬实力决定的。那么我们中国的硬实力是什么呀？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大家可以把"打铁还需自身硬"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哈。那么来，那我们呢来看一看这个，咱们先来看一看美国媒体的报道。5月16号，《纽约时报》它的标题是这样的：从对抗到和解，特朗普学会跟中国打交道了吗？《纽约时报》啊，我跟大家摘选一小部分啊，说2024年特朗普总统在进行第二个任期选举的时候，非常强硬地表示，中国正在毁灭我们这个国家，指的就是中国毁灭美国嘛。回想在去年特朗普2.0任期的第一年，他又抱怨啊，说这个中方太强硬了，我们很难和中国达成协议。然后去年4月份的解放日关税等等极限讹诈，对我们达到140%以上，中国坚决140%以上，中国坚决反制，大家都很熟悉了哈。然而，《纽约时报》话锋一转，本周在北京，特朗普总统为挥舞着美国国旗的中国儿童而鼓掌，举杯庆祝。美中人民之间非常特殊的关系，并且他致辞称赞习近平主席是一位非常伟大的领导人。他感叹，他与习主席散步的古典园林中盛开着全世界最美的月季，这指的是在中南海中美元首的这个小范围会晤嘛。那么特朗普总统在向中国领导人介绍随行的大约17名美国企业高管时，特朗普总统表示，这些人来到北京是为了向您、向中国致敬。中美两国的分析人士都表示，特朗普现在对北京的态度今非昔比，一方面他已经亲眼见识了中国的反制能力，通过去年的这个限制稀土出口、关税对等反制等等，中国迫使白宫在贸易战中做出了必须的让步。与此同时，中国的底气和从容和他2017年第一次来已经今非昔比。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金融时报5月15号的评论文章，标题叫做时隔九年特朗普总统再次访华，中美攻守之势已矣。这段文章结尾部分啊，我觉得写的还是让大家非常感慨的。我和各位网友来报告一下，他说历史常常以看似孤立的事件缓慢地改写着人们对于世界的基本判断。2018年的中兴事件，2018年的孟晚舟事件，2019年的华为事件，2020年疫情期间对中国的这种污名化，还有2022年佩洛奇窜访台湾的事件，还有2024年拜登政府的芯片与新能源特别关税事件啊，以及去年2025年的解放日关税卷土重来。一路走来，中国人重新认识了美国，重新认识了世界，也重新认识了自己的九年之路。这九年来最大的启示，不是仇恨，而是清醒；不是自满，而是自立；不是闭关锁国，而是在更高安全意识下坚持对外开放。美国仍然值得中国学习，它的大学、企业、资本市场、基础科研、创新文化等等仍然拥有着深厚的优势。中国若因一时成绩而轻视美国，会犯战略上的幼稚病。但是美国如果还以为能像过去那样用关税清单和舆论的标签便能轻易迫使中国屈服，同样是在误判历史。大量的美国媒体、西方媒体 指出了，就是时隔九年的窗口之后，我们看到美国元首再次访华，中国的这种从容、淡定以及自信和九年前今非昔比。我再跟大家补充一个数据，在2016年，中国对全球的贸易顺差大概是4200亿美元，去年达到了1.2万亿美元。我们对美国的贸易，对美国的贸易额是减少的，但是我们其中"一带一路"的贸易额已经占到了50%以上。这只是我挂一漏万，跟大家来这个介绍了一下，西方媒体的一些评论，我们做对了什么？同志们，是不是很值得我们思考？大家打到我们的弹幕区。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是"大开大合，华尔街日报如何点赞中国的产业政策"。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四楼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那么来，大家接着来加入讨论，这段讨论比较宏观，但是是不是比较有价值啊？各位网友怎么看？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哈。这次特朗普总统和随行的商界大佬北京之行给出了怎样的赞美之词？
2: 那在5月14号上午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的正式会谈当中，特朗普总统是对习近平主席的个人领导力和两国关系都给出了非常高的评价。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习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他还说这次会晤呢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并且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荣幸。那特朗普还明确地表达了未来的合作意愿，他说呢，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中美合作能够为两国为世界做出很多的大事儿和好事儿。那除了正式会谈之外，特朗普还去北京的天坛公园打卡了，评价也很高啊，他说精妙绝伦，中国太美了。他还称赞了我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以及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那在接受专访的时候，他还在回味前一天的欢迎仪式，他说解放军仪仗队的步伐真的太震撼了。那在5月15号特朗普返回了白宫，他也对记者表达了这次访华之行的感受。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次访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真的是太棒了。整体看下来评价还是非常好的。那么和特朗普一起来访的那些美国商界的大佬都是各大领域的一把手啊，也是对我国给出了很高的评价。例如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是这么说的，提到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他说中国目前做得非常出色，并且呢将技术应用到了各个行业，已经为中国带来了新的机遇。高毅公司的 CEO 安德森也是赞赏了中国团队的创新能力，还谈到了我国未来的经济走势。他说中国经济极具发展活力，而且他非常看好中国经济的前景。同时大佬们也对中美两国未来的合作给出了一个期待，例如苹果公司的 CEO 库克还引用了我国的一句谚语，叫众人拾柴火焰高。意思是呢，这一次随访的企业家哈，能够通过各种方式为中美两国的共同事业做出重要的贡献。还有特斯拉的 CEO 马斯克也说了，那这次两位领导人会晤的感觉很好，认为两国之间的合作应该会有更好的结果。
1: 对，那这个根据你的观察，刚才我为大家简单的转述了，像《纽约时报》啊和这个《金融时报》都在说中国时隔九年底气更足啊。那么从我们的这种经济实力产业实力来说，你还有哪些观察做了整个中国的现在和中美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的交互和比对？
2: 那5月15号的时候，《华尔街日报》给出了一项新的报告，报告当中呢就有一个关键的变化，指出中国的产业政策已经变成了全方位的。那怎么个全方位的方式呢？说中国的产品在质量和价格上已经是开始超越西方的竞品了，但是呢，中国方面没有削减支持力度，反而不断的扩大政策的覆盖面。那报告也给出了几组数据的对比，例如在2021年的时候，当时我国的5年规划列出了19个重点发展行业，那么在今年3月的最新5年规划当中，扩充到了24个。还新增了2个未来产业，像脑机接口啊，还有核聚变能，这是外媒很关注的产业。那么还提到了，我国在2015年的时候发布了一个中国制造2025计划，当时是让西方世界非常恐慌的，当时是圈定了10个 目的要实现自给自足的行业，但是对比23年发布

0: 更新版呢，又新增了七个行业，那同时还包括了像家用电器啊、纺织品这些看起来很传统的行业。报告就是想说明一件事儿，证明中国的野心不仅是盯着那些像智能手机啊、电动车这种明星产品，而且要在更加体量巨大的传统行业里持续的发力。
1: 我们的这个十五规划纲要写得很清晰了，我们要抢占本轮的这个科技革命的制高点。那当然不是指的国内的制高点，而是全球的制高点。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实际上这次特朗普总统包括率团访华，把整个美国商界对中国市场的这种兴趣啊提到了一个新的高潮，或者说达到了一个高峰。美国商界现在对中国，商界对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2: 好的。刚才大家一直在说这个中国全方位的产业计划，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特朗普总统这次访华的时候带了很多的美国的商界大佬哈。我记得特朗普总统他第一天在人民大会堂的时候，他有一段发言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他说这次我访华有很多的美国的高管都想跟我来，说二三把手我是不会带他们的，我要带就肯定要带一把手。我相信这段话呢，可以说当时让很多人印象非常深刻。那刚才大家说了很多宏观的中国全方位的产业政策，我想讲一讲我自己在最近一段时间的采访中，我接触到的这个中美合资企业，美国的企业的高管，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个中国市场的。我前一段时间呢采访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中美合资的北京环球影城，采访了这个环球影城美方的高管这个康兆宁先生。那他就给我讲述了这个环球影城他从和北京市政府在2001年开始共同启动这个计划，一路合作走过来的心路历程。我觉得整个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企业、美国高管对于中国市场、对于投资中国的这种坚定信心。那我们知道这个计划它是刚才说过从2001年开始启动，到2021年，这个环球影城正式建成开业，其中经过了20年漫长的时间。那在这个过程中啊，经历了美国的几任政府，其中呢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波折。但我们看到这个项目没有流产，而是始终的坚持下来。在这个过程中，是美国企业对于中国的一个坚定的信心。另外我要说的第二点是，这个项目它开创的一个合作模式和环球影城其他在此前在其他国家、其他地区的模式可能有所不同。那之前呢，环球影城它在其他的国家可能是采用了一种品牌授权的方式，你来使用我的品牌，那我们来进行一个这样的合作。在北京呢，这一次它是投入了真金白银来进行股权合作。为什么我要投入真金白银？那这是我对中国市场和中方合作的一个坚定的信心。也就是说，这种深度的合资的方式，就让我们中美双方形成了一种利益的深度绑定，包括我们来共同收获这个收益，也共同承担风险，这个也展现了一种彼此的信任。那我们再说美国企业它到底看重中国什么？毕竟我们是来做生意的，首先毋庸置疑的就是中国广阔的市场、中国庞大的人口和我们现在越来越强的这种中国消费者的消费能力，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产业政策。很多的企业家，不仅是这位美国的高管，包括之前我遇到的一些欧洲的企业家，他们都谈到了这个中国的营商环境。
1: 而且包括我插句话，这个包括因为这环球影城在北京嘛，包括中国基础设施的配合力度，连北京地铁一号线站名都改了。
2: 对，他特意说到了这点，他说这个项目我们从启动到2021年正式开园，说北京市政府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强有力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周边的道路，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地铁，包括这个园区周围的各类的景观，还有我们了解一个庞大的影城 其实它不仅是影城，还有一系列的配套服务的酒店啊，一系列系统，他们提供了北京市政府建设了这个电力系统、供水系统、燃气系统一系列的，包括在这个签证便利方面，包括在这个一系列的这种政策支持，我们要启动一个项目需要的一系列的这种手续啊，方方面面。
1: 就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大家想一想，这个我是纯外行哈，我只是凭我一点想象，大家就想一想，一个大型的娱乐城光能提供稳定的电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可能就做不到。对
2: 对,
1: 对，他还这个，对，因为这种大型的娱乐场的那种整于对于电力的瞬间电力的这种需求。好，那就接下来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这个威亮教授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就是你看整个的美国的商界对于中国市场，就是包括中国政府是非常的积极的。而且对你包括就我们就特斯拉，大家再熟悉不过了吧，我们上海的朋友的特斯拉超级工厂，那完全改变了马斯克的整个的个人的财富轨迹和他的梦想的发展的这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进阶。那么为什么从特朗普的这个 1.0 时代，然后到拜登时代，到特朗普的 2.0 时代，就是美国的商界对中国是很积极的，但为什么这个白宫决策层持续的之前会对中国进行这种极限打压，或者说是这个施压？我们按照传统的朴素的常识说，这不是一个代表资本家的利益吗？对吧？你白宫应该跟这个商界大佬是一条心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明显的分化？这个背后的原因是？
3: 对于这个分化的解释实际上是有很多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一个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较新的视角吧，供大家来参考。我是从这个博弈论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的哈，就是实际上呢，我们说这个包括这个经济圈，包括国际关系学界对于这个这些行为主体的行为模式呢，它按照博弈论来说呢，它就讲有叫做这个零和博弈和非零和博弈的哈，非零和博弈有正和博弈，就大家在一起干事能都有利益，负和博弈呢就是两败俱伤的意思哈，零和博弈就是只能是一个人赢一个人输，这是三种模式哈。那么实际上在这个真实世界当中，尤其是在经济交往当中，零和博弈是非常少见的。就是你看这个所有的这个商人都是讲和气生财，是吧？就是因为大家做生意呢，一定是会使大家都有利可图。这个所有人都赔本的事是非常非常少见的，所以才会做生意啊。因此呢，就可以观察到，无论是国际局势多么紧张，生意都不会停下来的，都要千方百计的做生意。所以说这个非零和博弈是个常态，那么美国商界对中国非常积极，想加入到这个中国的市场，就是可以理解的，这也是大家正常思维的一个逻辑。但是呢，这个美国的政界哈，我们并不只是白宫的，包括国会，包括这个美国的战略界呢，它有自己的一套行为模式的特殊的分析模型。这个模型啊，不是基于市场规律形成的，它是基于这个选举的逻辑来形成。也就是说，选举啊，是这个真实世界当中少之又少的真正的零和博弈。什么叫零和博弈啊？就是只能是一个人当选吧，那其他的候选人都得败选了。所以说这个模型当中啊，就是说那你只能是一个人赢，其他的都人都得吃亏，要不然就我吃亏，要不你吃亏，不可能存在共赢的这种可能性。所以你在这个模型里边就是你赢我输嘛，就是正负加起来它就是零，这也就是美国所谓的这个赢者通吃的这个理论基础。所以你要按照这个模型来看的话呢，其他的人其他的国家对于美国来说呢都是对手啊，不可能有什么伙伴，对吧？我只能是我来赢，然后你们来付出成本。所以一旦美国认为，或者美国的政客认为呢，就是别人啊别的国家他的实力同自己接近的时候呢，那就会本能的施压。但是呢，就是这在美国国内政治啊是非常突出的哈，但是国际关系、世界经济与美国的国内政治它有明显的不同，国际或者说世界范围内的这样一种这个样本呢，它的内涵和外延啊要比美国国内政治要丰富的多，也复杂的多，不能用简单的这个零和博弈来定义。所以你又用美国国内这个政治的那一套啊套到这个国际关系上，尤其是大国关系上，那很显然会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那既然有这个错误的结论，就可能激发错误的行动。这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商界看起来说我这都是机会啊， 那么在他的美国政界里边看，这都是风险呀，所以他的矛盾就是变得非常突出。但实际上这个我们说从世界经济的视角来看呢，绝大多数的经济体都是完全可以实现携手共同发展的，这也是我们看到的，我们说当今世界的国际经贸体制为什么能够建立，为什么能够这个不断的完善，为什么能够向好的方向发展，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套非零和博弈的观念在支撑它，有了一套规则体系在支撑它，才使得它能够更好的运行，大家也才愿意参与到这个我们说打引号的游戏当中去哈。所以我们也一再的强调，我们非常反对重回丛林法则，那是一个真正的零和博弈的模型原态。那么所以说呢，从这个视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听明白哈，就是从正和零和博弈和非零和博弈这两个角度来看，那么美国商界和之前的美国政界呢，确实它的逻辑思维不同，那么认知判断也就不同，行动的方式也就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这种差异。
1: 非常精彩，韦亮教授这段分析非常精彩。为什么商界说、哦、中国市场这么多机会，这么多钱，这个你白宫在干嘛呢？那白宫对吧，就之前的这种种种的对于中美关系的破坏行为，这个韦亮教授这段大家听明白了吧，然后认同嘛，认同弹幕上打一，不太认同弹幕上打二。那大家还有着哪些疑问和补充，也可以弹幕上接着来进行交流哈。所以接下来我们又说到了这次中美元首在北京的这次会晤之后，一个重要的共识，提出了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就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昨天我们开篇也跟大家做了比较详细的这个介绍啊，然后呢组织网友探讨，大家可以再画一下重点，这句话全球此刻都非常，这两天都非常非常的关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我们领导人上来就说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对吧，大家印象都非常熟悉了。对，魏亮教授，你觉得美方能想通吗？你刚才说的就是你，我觉得你讲的非常精彩，你不要把你就是特朗普和这个哈里斯只能选出一个人，你不要把这种零和选举的思维带到明明可以把蛋糕做得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国际经贸中，中美经贸中，这本来大家觉得是个朴素的常识，你觉得美方现在尤其面对着这个底气越来越足，时隔9年今非昔比的中国，这次访问之后非常的赞叹，我看还有那个是卢比奥啊，抬头看那个大会堂的那个吊顶，对对，看了半天，对对，你来见识一下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对吧？我看还有美国的记者在北京公园和老大爷打乒乓球等等，你看一看中国的一个现实的情况是什么呀？美方能不能想通，包括调整？对，
3: 我觉得这个认知的改变，它一定有一个过程哈，那不能指望说通过一次的见面，然后或者是说通过一两天的时间呢，就彻底天翻地覆的这种改变，我觉得它不现实。所以说呢，这个我两国共同提出的这个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呢，它讲的也是这个意思啊，它是慢慢的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是应该是向好的方向去发展的。一个就是啊，你这个过程啊，想通啊，得首先相互了解，就是刚才讲的那个意思。你都不知道世界运行的规律和美国政治有许多的不同，有许多的复杂性，那么你如何正确的看待这个世界，如何处理好大国关系呢？所以说呢，首先要相互了解，是通过不断的合作交流来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所以这是一个好的起点。接下来呢，还要不断的去交流，是吧？谁也离不开谁，要认识到这一点。第二个呢，就是要良性竞争互动，就是这个正和博弈，就大家都能够这个得到利益，它一定是一个良性互动，
1: 对对，
3: 不能再用零和博弈这套来做啊。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转变的过程。再有就是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啊，就是坚持哈、啊、坚持来做，就是有正确的认知，有正确的方式，还要持之以恒的落实，最后呢还要把握这个底线哈、啊、那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想向好的方面发展，它是有希望的。就像我们说，我们开头讲到的《华尔街日报》赞叹中国的产业政策一样， 几十年前，美国绝对不会说任何产业政策的好话，也绝对不会做任何的产业政策，这是美国当时的文化所不容的。但是从近些年来看，他自己不也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建立正确的认知，开展正确的行动，发展正确的关系，它需要时间。那么这个时间呢，当然是需要两国去共同的去呵护它。
1: 好，各位网友，接下来我们要以非常自豪又非常感慨的心情和大家来梳理一下。因为呢，这两天大家看到了，已经确认俄罗斯总统普京马上在下周要开启访华之旅了。那么这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一幕。从去年特朗普总统刚走嘛，大家很熟悉了哈，从去年年底开始到下周普京总统访华，联合国安理会五常的四常领导人在半年的时间里都来中国进行访问，这在历史上确实是非常罕见的一幕。小伙伴们怎么解读这一幕？怎么解读这一幕？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央视频官方直播间，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来，我们为大家做一下梳理。
2: 好的，那继中美元首会晤本周成功举行之后啊，我们刚才提到了下周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呢也将开启这个访华之旅。那根据外交部公布的信息呢，普京总统是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刚才我们说最近这大半年啊，中国可以说是大国外交亮点不断。那从去年12月到现在，有10多个国家的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来华访问。那更值得关注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联合国五常里英法美三国的领导人都已经对中国进行了访问。那从去年年底开始，先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025年这个12月3号到5号对中国进行3天的国事访问，随后呢，在今年的1月，英国首相斯塔默呢也是来华进行正式访问。那加上本周特朗普总统进行的国事访问，以及普京总统即将展开的这个访华之旅，有外媒呢就对此评价说，中国啊将成为第一个在数月内连续接待联合国安理会其他4个常任理事国领导人的国家。
1: 怎么解读这一幕？怎么解读这一幕？对，
3: 我觉得从这样一个形式来看呢，或者说过去这段时间呢，这个许多大国的领导人呢来华访问，实际上是一个方面，我是觉得应该是对这个全球变局啊、世界变局的加速演进这个态势的一个深刻认识。确实是现在这个世界呢面临着许多的问题哈，包括这个国际形势，包括世界经济，这些问题要解决必须要大家商量着办。那么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作为世界经济的大国，那么当然在全世界发挥重要的作用。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这个大国的领导人开展交往，那么实际上呢是为了化解当前世界经济的这样一种变乱交织的这样一种态势呢，应该说是一个好事。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确实我们说从经济的视角来看，中国呢现在实际上是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当中非常重要的枢纽和稳定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刚才王冠你也介绍到了，就是中国的中间产品的供应呢，它实际上是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网络的。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这个大国之间进行协调，在经济上呢进行磋商，那么显然呢也是为了维系世界经济的稳定，增加世界经济的韧性呢，实际上做一个这个有效的这样一种沟通。那么再有呢，就是对这个世界格局，包括这个世界向何处去，那么实际上呢也是有益的这样一种政策思考。我们说总而言之呢，就是因为中国的实力在增强，因为中国在国际当中的地位在提高，因为中国在国际上它占有道义上的一面啊，所以说呢各大国愿意同中国来交往，愿意同中国来交流，那么实际上呢是愿意选择一条正确的路径和一个正确的方式来推动国际形势向一个好的方向去发展。
1: 对，就是你说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哈，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道义上的这一面，这本来这种 像我们说的，这老一点说，我们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然后现在我们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大家是平等协商嘛，对吧？然后呢，互不干涉内政嘛，这本来应该是朴素的常识，但是为什么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了全球国际交往的这种奢侈品？而今天的这种中国所占，就是中国所占到的这个道义上的这一面，该如何量化？与此同时该如何去描述，大家怎么看？这是我们国家软实力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我们的这中华文明的内核啊！大家可以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哈。好了，我稍微赘述两句，我们今天花了比较大的篇幅开篇讲到了华尔街日报对于我们中国的产业政策的这个点赞，包括它的深度的调研。同志们，我们不是为了沾沾自喜，我们的问题挑战有很多。这个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公报，然后包括我们十五规划纲要，对吧？三月份，然后呢，这个正式出炉，我们要做的事情有很多。那么，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办多少事儿。所以呢，我的小建议哈，就是各位朋友可以把“谦受益，满招损”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我们要做的事情有很多，我们要和时间赛跑，我们要朝着这个2035的我们的这个发展目标不断的去迈进，对吧？大家把谦受益满招损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另外一方面，我是还是回到我们工作组的这个视角，像这样的用西方媒体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发展和路径，这种分析包括刚才的我们这种探讨，大家的感受怎么样？满分10分您会怎么来打分？与此同时，您觉得我们应该还有着哪些侧重，包括刚才的这种分析和梳理有着哪些不足，都欢迎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好不好？这个期待您给更多的指正，然后我们能够更好的为各位网友服务。咱们稍事休息，然后之后视线转向美联储。
4: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心想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0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选板材要环保，
1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2: 2026年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活动之际，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期货交易者在参与期货交易和接受服务时，应当按照要求提供真实信息，并根据自身能力审慎决策，独立承担投资风险。
13: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 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5: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你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欢迎加入王冠红人馆直播。打开央视频 APP， 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就在首页，上下滑动一下找到我们，点击进入九条分轨视窗，我在 C 位等你。点击屏幕右上角的 TV 键，就可以投屏观看。点击旁边的耳机键，还可以低碳收听。您还可以点击分轨视窗右上角的加号，组成您的专属转播墙。5G 时代的视觉盛宴，因为有你，更加精彩。弹幕区奖品由我负责发放，要不要送我上墙？你看着办。
1: 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2: 大家好，我是李兰。
3: 大家好，我是唯一。
4: 大家好，我是微亮。
1: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啊，这个邀请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直播。今天是周日，我们继续和您探讨梳理本周全球的财经热点风云。欢迎各位小伙伴的加入，陪我们上班呀！打开和下载央视频 APP， 我们在首页，在五楼，大家往下滑动一下，各位朋友探讨的非常热烈。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我们这个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请多多点赞，然后把我们的直播流转发一下。哎，我们视频号里点赞的朋友，这个点赞量快上10万了，谢谢！咱们这个大家加把油，然后我们10分钟之内看能不能达到10万，现在是8万多，谢谢各位朋友。我们双直播间都是有多视窗功能的，央视频很直观了，视频号里的朋友左右滑动画面啊，我们第二个视窗全都是大屏幕，为您带来丰富的视觉信息。当然更有价值的还是全国各地的网友发来的实时互动。对这个，哎，微亮教授，我看有不少朋友问说，你刚才你反复强调说，现在的国际关系，尤其是经贸领域，应该是正和博弈。对，就好，我看好几位朋友都说零和博弈，我理解这正和博弈是什么意思？你给我们讲一讲，正立正的正和博弈。对对
4: 对，正和博弈实际上就是博弈的结果是大家都有利益的，它的收益是正的。就是其实很简单，就是总它是一个结论，就是通过博弈复杂的多层或者多行为的动态博弈之后呢。它最后的结果是大家都有收益的，就总体来说都有收益，就互利共赢嘛，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1: 对，大家这个理解了吗？还有哪儿觉得有点没太明白？您在弹幕区可以随时交流，我们能为您服务哈。然后呢，还有朋友说，哎，怎么加入我们昨天为您带来的我们的特别策划，邀请各位网友这个共创一首歌？有网友说想了一版歌词。这个感谢哈，感谢您。这样，您加一下王冠红人馆的抖音号好不好？然后就私信留言就行了啊，或者这个王冠红人馆的抖音号，然后私信留言。我们昨天，如果昨天大家没看到我们的直播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央视频上啊，包括王冠红人馆视频号啊，都有昨天我们的这个邀您共创一首歌的这个回放。我们争取在个把月。暑假期间吧，把我们的这个主题曲和大家共创的主题曲，然后呢制作初步完成，到时候再邀请大家来加入到我们的 MV 的制作当中。谢谢各位朋友的认可和鼓励。来，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图书礼包《巴菲特的雪球》，这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提供的新书。如何把资产滚大，那么各位朋友应该很喜欢，一并送上的有总台的精彩文创，看李莹组长的视窗啊，然后看我们的大屏幕啊，都可以。快递信息微信聊天的方式发给王冠红人馆的公众号，我们后台直接就抽奖了。接下来咱们接着环球操心，要请您来探讨什么呢？咱们要操美联储的心。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直播间标题是负重前行，沃什出任美联储掌门能否提升独立性？各位朋友来说一说，眼看着这个大家最近8年非常熟悉的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很快就要成为前主席了，他现在在一个看守的阶段，一会儿马上会来讲一下什么叫看守的阶段。那么您怎么总结鲍威尔主席8年的任期？满分10分啊，您给即将离任美联储主席位置，他并没有离开美联储啊，即将离任美联储主席位置的鲍威尔， 打几分啊，给他的这个任职工作打几分，得分点是什么，扣分点又是什么，好不好？对于即将上任的美联储新掌门沃什，您觉得他首要的挑战是什么？哎呦，咱这心操的没谁了。我们去就是这个之前有网友就说参加我们节目直播比那个上考大学还累。考研咱们
2: 太烧脑了，
1: 必须得考研，必须得考研，好吧？咱们给两任美联储主席大家一起来加入评判和讨论。我们来看看这张新闻图片。
3: 那图片上这位头发花白、戴着眼镜、穿着一身西服正在讲话的男士，就是即将会离任美联储主席的鲍威尔。但是现在准确来说呢，他还是临时主席。那鲍威尔想必大家也是比较熟悉了，算是咱们红人馆的老熟人，经常能在大屏幕上看到他的身影。那鲍威尔呢，担任美联储主席这8年的时间也算是经历了很多的风风雨雨，目前暂时算是在主席这个职位画上了一个句号。那但是他未来在美联储的工作啊还没有结束。
1: 对对对，我们来说一说美联储的这个人事的变动。对，
2: 好的。那我们知道根据这个既定的安排呢，鲍威尔他这个美联储主席的任期是在本月的15号正式结束。那美国的国会参议院呢在13号的时候已经投票正式确认，就是沃什他即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啊，任期是4年。那按照规定呢，沃什他还是需要经过美国总统来签署任命文书，包括举行一个宣誓就职仪式之后才能正式的履职。所以呢，在沃什完成他所有的这些法定程序之前啊，就出现了这样一个主席职位的空窗期。所以呢，在15号的时候，美联储就发表声明说，在沃什正式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之前呢，这个现任的主席鲍威尔呢，他还将暂时担任这个临时主席。那声明说呢，任命临时主席的这样一个做法是符合以往美联储主席过渡期的这样一个规定的。那我们看到啊，这一次的任命他并没有为鲍威尔临时主席的这样一个任期设定一个固定的结束日期。那他的任期呢完全就取决于沃什宣誓就职的这样一个进度。那对此呢，美联储负责监管事务的副主席米歇尔鲍曼和美联储的理事斯蒂芬米兰，这个斯蒂芬米兰也是和鲍威尔一向不太对付啊，他们俩就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他们怎么说的呢？他们首先说啊，支持让鲍威尔担任临时主席一直到沃什的宣誓就职，但是他们认为呢，应该为这个临时主席啊设定一周或者是一个月的这样一个期限。那如果新任主席在此期间呢还没有宣誓就职的话呢，美联储的理事会呢需要经过再次的投票确认，或者呢可能是由总统来采取一个具体的行动。
1: 所以现在就是说在留就是这么一个看守留任，就等着下任主席凯文沃什宣誓呢，是吧？
2: 对，
1: 是不是因为特朗普总统在北京出差了，然后所以耽误了这个签字的流程？
2: 最近特朗普总统确实比较忙，所以呢这个走程序的这个事儿可能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1: 对，哎，这怎么我们栏目现在逐渐走向了饭圈化了？我们有网友问说，魏亮教授大学学的什么专业？这个魏亮教授学的挖掘机专业，我们多次跟大家介绍了。快那个
2: 魏亮教授是斜杠青年。
1: 魏教授快说说学的什么专业。对，
4: 挖掘机专业。
1: 说说大家猜一猜魏亮教授学的什么专业。对对，我们走上了自我炒作的不归路。对，这个现在这个程序上在等什么？对，
4: 现在程序刚才连老师讲的挺清楚的，就是在等这个总统的签字任命嘛。因为这个参议院只是确认，真正的这个任命权还是在总统手里啊。在签字确认之后，任命之后呢，还要去宣誓就职嘛。所以实际上是有这样一个空档啊。那但是呢，我觉得呢，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呢，这空档啊，它也是这个美联储自己或者是鲍威尔主席前主席吧，他自己设计出来的。因为实际上此前没有这样的一个先例，就是参议院都确认了，然后呢，离这个总统签字然后任命，在宣誓就职，其实不差几天时间，不像原来曾经有过临时主席，那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参议院迟迟的没有确认提名人选。 按道理这就是不是不太像一回一码事儿嘛。所以刚才大家包括唯一啊，这个李兰老师也都介绍了，哎，这次呢，这个鲍威尔呢就任这个临时主席呢，实际上是方方面面颇有些微词啊，就包括像鲍曼、像这个米兰，他们都讲的意思就是，你这个自然而然就继续当临时主席了。谁也没有规定说前任的美联储主席就可以自然而然的留任这个担任这个临时主席啊，所以说呢，这个从这个视角来看呢，这个美联储内部的分裂啊，
1: 对，
4: 包括未来的分裂趋势啊，它这个不容小视。
1: 对，
4: 同时呢，这个就是他这个鲍威尔呢，他在继续担任理事呢，他这个前景啊，恐怕也会对美联储的带来许多的变数。
1: 哎，我正想说这事儿呢，大家知道不知道美联储有几位理事啊？美联储有几位理事啊？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我们这一次次互动，眼看着直播间人越来越少，呵呵，大家说周末轻松点好不好？美联储有几位理事？因为鲍威尔，虽然卸任了美联储主席，但是他要留任理事还有两年左右的时间嘛，对吧？留任到2028年。那么有几位理事？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哈。那美国的财经媒体已经在开始总结鲍威尔的8年任期了，是怎么总结、怎么打分、怎么评价得与失的？
3: 那么分析鲍威尔执掌美联储这8年呢，其实他经历了比前任们都非常，可以说是具有挑战性的一些考验，包括了有贸易的摩擦、百年一遇的全球疫情，还有40年来最严重的通胀，包括围绕着央行独立性的一些政治风暴等等。那么，前任的美联储副主席布林德是这样评价他的。经济形势相当不错，但是远非完美。他是将部分的通胀归咎给了鲍威尔，但是同时还赞扬了他对于独立性的坚守。那么媒体也是给出了鲍威尔的一份成绩单，在应对危机方面呢，算是收获了高度的肯定。例如在面对新冠疫情冲击的时候，他在短时间内就做出了正确的决策。纽约联储前市场部主任辛格是这么评价的，说这可能是美联储成立以来就任央行行长最艰难的时期。那从就业端来看呢，鲍威尔的表现也超过了多位前任。鲍威尔任期内啊，美国月均失业率大概是4.6%，这个数据要低于格林斯潘以及伯南克时期的数据。那除此之外呢，鲍威尔任期内另外一项被广泛讨论的核心的功绩，就是他在政治压力之下对美联储独立性始终是很坚持的。那随着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白宫和美联储的矛盾是再度升级，但是鲍威尔面对持续升级的压力都没有过退让。要说鲍威尔任期内最具争议的部分，那就是在通胀治理方面了。因为他任期内呢，美国平均通胀率大概的指数是在3.09%，不仅是明显高于了美联储2%的一个长期通胀的目标，也高于多位前任在任期内的水平。那么有一家机构中行证券是给出了一个评价啊，在疫情、政治压力和通胀三重的夹击之下，鲍威尔守住了美联储的制度底线。那综合以上各方的评价来说呢？其实整体的评价是功过并存的啊，但是瑕不掩瑜。
1: 我们弹幕上大家在给即将离任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打分啊，请注意他没有离开美联储，他只是卸任了主席的位置。那么呢，这个有打7分的，有打9分的，我看比较多的是打5分。大家就觉得这，当然他也比较难做，他确实比较难做，因为他是属于历史上不太多的要面对着白宫硬刚，同时来捍卫所谓的美联储独立性的，这样的美联储的掌门人。刚才请教大家，美联储有几位理事？我们有网友说，那一定是奇数啊，也这倒是，有说七的，有说九的，七位，对，那个威良教授先说一说，为什么他比较少见的没有随着这个即将卸任主席的位置，然后退出美联储，还保留了接下来2年的美联储的理事，这个安排该怎么解读？
4: 确实这个鲍威尔他面临着特殊的形势，他也做出了一个特殊的决定哈。那么所谓特殊的决定呢，就是一般而言这个主席卸任了，也就不再把这个理事任期干满了，就回家休息了。 但是呢，这个他鲍威尔面临的特殊的形势呢，就是这个美联储包括他本人呢，都面临着实际上这个无论是形式上的还是潜在的这样一种刑事调查或者行政干预的这样一种压力。那这虽然说这个名义上这个刑事调查撤销了，并且呢，就是变成了这个美联储的内部监察了，就是你这个刑事不查了，但是美联储内部还调查嘛。但是呢，鲍威尔觉得这调查肯定没个头，所以呢，他也需要这个美联储理事这张护身符哈，因为有美联储理事，他这还是这个国会批准的，这个总统任命的，不能随便的去说处理掉就处理掉了，所以呢，这个有这张护身符呢，鲍威尔可能觉得个人更安全一些。当然，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呢，他也并不一定完全是为自己哈。说有考虑自己的一面，也有这个坚守他觉得他自己觉得正确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这个未来美联储政策的这个政策走向呢，他有自己的想法，也有自己的坚持。那么担心呢，他万一离开了以后呢，美联储内部呢，他可能会出现错误的这个政策取向。那么这种错误的政策取向呢，可能会毁掉连续三任美联储主席所建立的这样一种货币政策治理框架，这我觉得呢是他最担心的。所以呢，再干两年，然后呢，在这个美联储内部，尤其是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内部呢，发挥一定的作用啊，这个，保证原来形成的这些货币政策成果呢不付诸东流，我觉得是他的第二重意思。当然，第三重意思呢，还有就是进一步。

0: 上往下蹲，说以后啊，你们就别想再看见我了，我这个不再浮出水面了。以后他就做这个理事啊，要低会低调的，那个不会像你们想象那样，哎，这今天出来发表个演讲，明天出来这个反对主席的意见哈，他说不会，但是呢，我想。在如果在一些针锋相对的议题上啊，也未必就，不会这样去做。那毕竟呢，他决定留任理事了，就自然是为了发挥影响力。应该说，刚才这个唯一也给大家梳理了这个大家对这个鲍威尔主席这么在任的这些年里边的功过是非的评价哈。我个人呢，对他也有些评价，他确实是一位。非常特殊的人物哈，他的前两任呢，这个伯南克和这个耶伦呢，都是经济学家出身，大经济学家。那么他呢，实际上是律师出身，所以说呢，他做主席啊，确实和以前两任不同。从这个功绩一方面来说呀，他实际上是说守住了前两任创下的这个框架和摊子。什么框架呢？就是美联储应当如何应对金融危机，并且。如何把这些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啊收回，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啊。对于美联储来说，学术上来讲，因为过去100年历史上，美联储从来没有成功的这样去做过。我们在节目里边多次向大家介绍，就是每每到了这个货币政策回撤阶段，那么都遇到了一些衰退啊，或者是说重大的危机啊，重大的冲击。当然我们说现在的这个石油危机算不算这样的一个冲击呢？可能还需要历史去评说，但至少非典型的典型的冲击没出现，就是经济衰退目前没出现嘛。所以说呢，这个从大量的去这个搞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到把这些货币政策就是从一年多前开始回撤，开始加息，是吧？来看呢，这一个循环基本上结束了。那么这个鲍威尔呢，能够守住这个循环结束，能够初步奠定这样一种理论基础和实践的效果，对他来说是他在任美联储主席最大的功绩了，就是不出事儿，不出毛病。那么这是显然是它重要的性。当然了，我们说在过去这些年里边呢，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呢，实际上也出现了反复的摇摆，这也是不多见的。首先是在这个新冠疫情全球的大流行期间，是吧？它的货币政策出现了反复。那么到后来呢，真围绕着应该加息还是应该降息，实际上社会的认知出现了撕裂。那这些东西呢，实际上对于美联储来说本身是非常有害的，尤其是现在闹到了对美联储本身、对主席个人进行刑事调查这个份儿上，也是在美联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所以说呢，如果说对于他的功绩是他守住来说最大的功绩是守住了这个摊子，那么对于他的问题来说呢，就是也造成了对美联储的冲击。我们不评论这个冲击是如何形成的，那么也不评论它的后果如何，但实质上就是这也是美联储百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所以呢，这个鲍威尔主席这个人呢，我想着以后在历史上应该挺有名的，不输于他的前任格林斯潘啊、伯南克啊、耶伦啊，包括沃尔克呀，应该也是一个今后在我们节目里边，在我们谈论到美国货币政策乃至谈论到世界经济当中会不会轻易绕开的一位中央银行家吧。
1: 戏剧性很强啊。那么马上这个鲍威尔就要卸任主席了，现在都已经成为看守了，这个特朗普总统有表态吗？口下留情了吗？
2: 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特朗普总统最近比较忙啊，但是前一段时间对于鲍威尔做出留任美联储理事的这个事儿，特朗普是做出了表态。那首先我们先简单看一下鲍威尔对这个留任理事他自己怎么说的。他当时呢解释说，其实自己已经早就规划好了这个退休的时间表，但是过去三个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呢，让他别无选择，只能留下来，直到相关的调查以透明的方式彻底的了结。他直言不讳地说，白宫呢现在的一些做法已经跨越了制度底线，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模式，而他留任理事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确保

0: 货币政策仍能在不受政治干预的环境下进行。我们知道上一次啊，美联储的主席卸任之后再留任理事还要追溯到1948年，所以这样一个做法呢也是在美联储的历史上一个非常罕见的安排。那我们看特朗普总统他在鲍威尔宣布留任之后呢，他的表态一方面他说哎不在乎他是不是留任这都无所谓啊，另外一方面呢他又讽刺的说鲍威尔留任啊是因为 他没有其他的事儿可干，没有人想要他。另外我们还要看美国的财长贝森特，他日前在福克斯商业频道的一个节目中他是怎么说的，他说鲍威尔认为只有他自己才能维护美联储的诚信，那这个就是对凯文沃什包括其他理事的一种侮辱。翻译一下就是说鲍威尔只有你能维持美联储的独立性的吗？别人都做不了吗？
1: 然后你又信他话又。美联社呢也报道说鲍威尔的这个留任理事的决定啊，使得特朗普失去了在由七人组成的这个美联储理事会中填补空缺席位，任命自己人的一个机会。
2: 这个很关键，
1: 对，
2: 如果走了的话，就是特朗普总统能提第四个人，
1: 是的，
2: 七个人就空盘了嘛。
1: 对，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分析人士就表示啊， 鲍威尔选择继续留任理事，无疑会进一步加剧这个白宫和美联储的这个关系的紧张程度，而且呢，加大美联储决策的分歧。有美国的市场分析人士就指出啊，鲍威尔他可能会成为沃什将这个
1: 货币政策引导到不同方向的一个主要的障碍，而且呢也可能会让沃什在这个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这个投票的形式更加的艰难。大家怎么看？然后呢我们接下来讨论一下哈，就是马上要履新的美联储新任主席，就是大屏幕上的这个后任主席凯文沃什，大家觉得他最直观的最严峻的挑战是什么？ 对吧，他首先当务之急是什么，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好不好。我们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大概在四楼还是五楼啊，新闻标题是负重前行，沃什出任美联储掌门能否独立前行，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大家这个视频号里的朋友可以把我们的直播流再来转发一下。好，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讨论。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This
4: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投资最重要的是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6: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7: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五幺五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8: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9: 5月15日起，每天6:30、17:00、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10: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大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1: 来，我们和大家来梳理一下，即将履新的，其实已经这个法律程序马上就走完了哈。即将履新的，美联储新主席凯文沃什，他是怎么表态的？包括他的整个的，对于执掌美国央行，他的一个思路和纲领是。
11: 我们来看他最近的一次公开露面的讲话。那在4月21号的时候呢，沃什是出席了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提名确认的听证会。他在听证会上反复强调的就是美联储的独立性。他认为独立性呢，并非是制度赋予的，而是要通过稳定通胀来赢得独立。 那对于外界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他能否在特朗普的压力下保持独立性这个问题，沃什呢也是多次给出强硬的回应。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总统从来没有要求我承诺任何具体的利率决定，仅此而已。即便是他提出过，我也绝不会答应，但是他压根儿就没提过。同时呢，他在听证会上也对美联储提出了多项的批评。第一点，他提出的就是美联储在2021年和2022年当时是犯下了致命的错误，而且呢一直危害到今天。第二点是他提到美联储越权形势导致了美联储卷入到了政治当中。第三啊，他还批评说美联储有太多现任和前任的官员都提前公开预判利率走向。他指出了主要这几点问题。那么我们去分析他的政策纲领呢，可以用四大支柱来概括。第一个支柱就是调整通胀衡量指标，为降息去提供一个理论的支撑。因为沃什呢，他是非常不满美联储过度依赖核心 PCE 的。核心 PCE 呢，就是剔除了食品和能源价格的个人消费支出的物价指数。他认为啊，这个指数是没有办法真实反映通胀趋势的，容易导致误判。他主张的是采用结尾均值 PCE。 那么这个比较硬核的概念呢，一会儿由魏亮教授为大家带来专业的解读哈。那第二大支柱呢，就是彻底要改革美联储的沟通机制，终结口头干预的时代。沃什是觉得美联储总是说的太多了，导致决策陷入了被动僵化的过程当中，而且呢市场也是过度的依赖美联储。他主张啊，要废除点阵图，降低新闻发布会的频率。同时
2: 点阵图都要废了是吗？我天，
11: 是的。对，他其实更倾向的是那种实时经济数据为核心的那种比较有弹性的决策模式。那第三大支柱呢，他是想缩减资产负债表，以缩表来换降息空间。这个也是很多媒体会进行猜测的他未来的一个倾向。那沃什呢，是曾经批评了美联储6.7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这个负债表非常危险了，应当进一步的缩减。他是认为啊，只有当资产负债表回归到合理的规模的时候，美联储它才有降息的空间。那第四大支柱呢，就是收缩美联储职能范围，回归核心的使命。目前呢，沃什觉得美联储越界太多了，它过度的介入到了像气候变化呀、社会公平等等这些非传统的议题。未来呢，可能会倾向于聚焦到像稳定物价呀、最大限度就业这种双重使命当中，避免美联储的政治泛化。
1: 这段是不是就是我们探讨美联储的这个新掌门啊，是不是有点枯燥了？大家觉得就确实挺枯燥的哈。对，弹幕上打一，觉得其实这个事儿很重要，因为这会对接下来全球的货币政策带来很明显的这种影响和改变。大家可以愿意接着再来探讨一下，大家可以在弹幕上打二。我们来看一看沃什的这个思路。他其实在30多岁的时候，他在这个北京奥运会之前，他就出任过美联储理事，他那个在美联储也算是几进几出了，并不是白丁。那么我们要关注什么呢？我们先从刚才谈到的他的这个工具箱开始说起。就 CPI 大家比较熟悉了，对吧？ 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啊，就是说物价涨了还是跌了。那另外一方面呢，美联储经常看的是核心 PCE。 沃什又推出了一个叫结尾均值 PCE 啊，截断的截，截流的截，尾巴的尾，结尾均值 PCE， 好嘛，生怕我们能看懂。对，结尾均值 PCE， 大家要是不累的话，可以把结尾均值 PCE 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这样，魏亮教授，咱们就做一点通识的跟各位网友的这个梳理哈，就是 CPI、核心 PCE 和结尾均值 PCE， 这几个串一块，咱们主要为了理解最后一个该怎么理解。
3: 好的，那就简单说前两个哈。CPI 大家这个应该说是最了解的哈，很多国家都发布哈，我们国家也发布，就是消费者价格指数嘛，这个就是用来衡量这个物价上涨的幅度啊，是一种测算工具。那么核心 PCE 呢，应该首先说 PCE 哈，就 PCE 叫做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哈，它主要是从支出的角度，个人消费的角度呢来测算，它也是测算这个通胀率或者价格上涨或者下跌变动幅度的一个指标吧。这个指标呢，美联储呢相对来说青睐一些。我们说经常听到新闻里讲核心 PCE 啊，刚才唯一也说了，就是剔除能源和 这个食品价格这种波动比较大的啊，这不靠谱的这些数据的哈，就他们认为不靠谱吧。
2: 对，
3: 然后
2: 不是我插句话哈，而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比方说像美国汽油价格的短期波动，恰恰是老百姓体感最明显的呀。
3: 所以说这个美国的政策界这政策制定圈和老百姓的体感在通胀问题上温差非常非常大嘛，就是这个老百姓受不了什么，他们反而感知不了什么嘛。就是从学术的角度来讲，你要是做学问的角度来讲啊，有这两个的干扰，你可能做不出结果来，所以才会需要一个剔除他们的这样一个指标。就是说他们的干扰实在是太大了，比如说就像这个看电视全是雪花点，你怎么办呢？你当然要想到一个这个技术，要把这些雪花点去掉吧。所以做学术，做他们的这个政策研究和这个老百姓他想反映的问题的不是一回事儿啊。现在我们说的是他们的研究，
2: 明白？
3: 研究就是我们就把那些他们老百姓关心的先给踢掉了，因为他这个波动太大了。比如说，这个今年年初的时候，包括去年的曾经那个牛肉饼，我们在节目也讲过，就是那个汉堡那个牛肉馅饼啊，就中间那块肉。它的涨价幅度一个月能超过20%，那你很显然你这样算下来的话，你对于其他的这个纳入到这一揽子的指数里边的其他门类来说的那个影响就过大了，
2: 对，
3: 就看不出趋势了嘛。所以这是核心 PCE 它需要去掉的东西哈。那么结尾平均 PCE 呢，这个东西其实是核心 PCE 的进一步的延伸，这个东西倒也不是沃什本身这个拍脑袋想出来的哈，它是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的一个研究的成果。这个结尾平均 PCE 呢，它从这个技术手段上来说，它可能更加精准一些，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能源产品和食品都会出现极大幅度的波动，也并不是其他门类的产品不会出现极大的波动。所以说这个大家如果学过统计学或者计量经济学的话，都会有这个概念，就是你要做这个研究，这个数据分析的话，你需要设定一个置信区间。那所谓的置信区间，就是要把那些总体反映总体趋势的框定下来，我们研究的是总体趋势，那些不太主流的啊，虽然他们波动会很大，看起来很刺眼，但是我们不要那些东西。这个结尾平均 PCE 呢，就是这样一种分析方法，它是把所有的纳入这个篮子里边的门类和产品价格呢，消费价格呢，它做一个评估，通过设定置信区间或者说特定的阈值吧。超过这个阈值，比如说这个涨了，真的是像那种涨了21%的东西，那就不要再看了，因为它这个东西对于总体的通胀趋势没有参考价值哈。这些都去掉，也不仅仅限于能源和这个食品的这两个门类了。那么再把它们通过各自的这个权重进行加权的计算，形成这样一个结尾平均 PCE。 那么通过这个指标呢，是希望能够更加精准的发现这个应该说是美国通胀变化的这样一个趋势。
2: 是，对对。
3: 那么是它是看趋势的哈，它从这个研究的角度讲是一个进步哈，比核心 PCE 是一个进步。当然确实没办法回应刚才王冠提出来的这个
2: 对
3: 老百姓感觉的就是跟你不一样的这个问题。
2: 所以这个
3: 确实这里边是它存在的最大的问题。
2: 我想到了一个很粗暴的例子哈，就是结尾均值 PCE， 大家看过跳水比赛吧，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就是它要最大程度上把这些短期的大波动的毛刺儿都给去掉，然后来得到一个物价变化的趋势，来制定货币政策。但是就会出现一个和体感背离的问题。这么解释是不是太粗暴了？大家觉得是不是这个逻辑啊？可以弹幕上来交流一下。还有一个，这是我非常不理解的，因为从那个从伯南克这个上一轮的华尔街金融危机开始，到耶伦，然后到鲍威尔，都非常重视和市场的沟通和引导。对吧？这为什么那个沃什会说他们说的太多了？美联储应该回归到一定程度上，不说沉默是金，至少是格林斯潘那种，就是你别想猜明白我在说什么，我也不跟你说那么多。就为什么他要放弃对市场的引导？这个该怎么理解？
3: 确实就是沃什所说的这一点呢，也确实是现在的一个问题，它其实也是学术层面所需要探讨的哈。它这个倒没有带特别多的政治倾向，
1: 嗯，
3: 主要是因为啊，这个它要回归到传统的政策的理念呢，是讲在常态的情况之下，不能让市场猜到美联储的政策行动。就举个这么一个例子吧，这个市场它的金融交易它是怎么去做的呢？一方面它是去猜测市场的规律啊，就供求变化；一方面它是猜测政策变化。如果你能够猜准政策变化，然后实行对冲的话，你很显然你就会大赚一笔嘛。每次都猜到政策，你就去对冲。
1: 对对。
3: 那么当然，美联储的政策效果，货币政策效果就没有了。这是常规状态下。他要求货币政策要具有隐秘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呢，在正常的经济处于正常状态下呢，确实这样能够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当然了，并不是说伯南克、耶伦包括鲍威尔他们坚持的政策是错误的，而是说他们所做的呢是一套非常规的货币政策，也就是说刚才我讲的这个鲍威尔想保护的那套政策。这套政策为什么要加强沟通呢？是因为在危机情况下，市场的恐慌情绪压倒了这个人们的正确的认知哈，就像在一个嘈杂的环境之下，你根本听不到一个你想听的信号，比如说上课铃声，怎么办？就要提高嗓门，加大音量，让你听到那个正确的声音。
1: 嗯，
3: 但是呢，在常态的市场当中，可能也不需要这样。那么现在啊，美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向常态转变的过程当中，什么时候需要转回到原来那个传统的状态下呀？实际上是一个需要去认真研究的严肃的政策问题和学术问题
1: 啊。来，唯一你快速的梳理一下这个美国的和全球的财经媒体认为凯文沃什最直观的挑战是排第一第二的是。
11: 嗯，好的，我梳理了沃什上任后可能要面临的五大挑战。第一呢，就是滞胀的风险，因为26年以来呢，美国国内的因素再加上外部关于中东战争的因素，几股力量叠加在一起，通胀压力是明显的抬头。同时呢，就业市场已经开始掉头向下了。26年以来呢，已经是来到了21年10月份至今的一个最低点。那么沃什上来就面临的一个问题，控通胀还是保就业？那第二个面临的压力就是巨额的联邦债务和利息负担的这种系统性的压力。美国国债目前规模已经突破了39万亿美元，那26年的财年赤字率是5.8%，净利息支出呢可能就要高达10000亿美元到1.2万亿美元，占 GDP 的3.3%左右。那这笔钱呢要比美国全年的国防预算还要多，而且甚至会挤占民生和产业的支出。第三点呢，就是要面临着监管放松和金融稳定失衡的一种隐患，因为沃什觉得应该是用市场纪律来约束银行，而不是靠行政监管。但是他可能面临的问题是在激进缩表的政策背景下，市场的流动性会持续的收紧，这个时候可能会诱发银行流动性的危机。那第四大问题呢，就是美联储政策信誉独立性的重建的困境，因为沃什本身就是特朗普提名的人选嘛，所以市场很担心他会不会沦为降息的代理人。未来沃什也要向市场来证明他是不是提线木偶。那最后一个难题就是全球溢出效应和美元霸权的这种维护难题，因为沃什这种缩表加降息的框架呢，影响的不只是美国，如果他激进缩表，全球的流动性都会大幅的收紧，那未来就要考验他的不仅是经济学的功底，还有是他是否有国际的协调能力和战略的视野。嗯，
1: 对，好，我们就先和大家梳理到这儿啊。这个大家觉得现在沃什最直观的挑战是什么？以及六月中旬吧，是加息啊？美联储是加息，还是响应白宫要降息，还是保持不动？这个大家怎么看？打到我们的公屏上。
5: 红人馆，最动听的财经周刊。

0: 来，我们新闻标题啊马上更换成抚今追昔，中美乒乓外交啊有何历史意义？这乒乓球是咱们的国球了哈，大家打乒乓球水平如何呀？这个 满分10分给自己的乒乓水平打的分，接下来我们通过大屏幕这张图片，通过李兰作为这个报道的记者，然后呢给我们立体展现一下这个55年前啊这乒乓外交的这波澜壮阔的小球推动大球的岁月。来，有请李兰。
1: 好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张图片呢，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啊，因为其实那一天的这个天气不是特别好，背景比较模糊。其实这是在今年2026年4月9号在军官长城上拍摄的一张照片。那我想向大家介绍的呢，是在这张照片中这些老人、美国友人呢，他们都是当年1977年乒乓外交的美方的亲历者，包括他们的家属。 那我们这张图片呢，就来自于央视新闻5月12号的报道。 这篇专题报道呢，叫做《大国来信：再续乒乓前缘》，这也是我非常荣幸啊参与的一个采访制作的一个专题报道，主要是介绍了乒乓外交55年来走过的这样一段不平凡的来时路。那我们知道本周呢，这个中美元首会晤成功举行，那在这次会晤中，我相信习主席有一句话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他说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的年份。那说到中美关系的继往开来，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不能错过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就是发生在1977年的中美关系的这个破冰之旅。那其实今年对于 这样一个事件呢，也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因为今年就是恰逢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那刚才我们看到的，包括此时我们看到这一幕呢，就是当年这些乒乓外交的美方的亲历者，他们再次来到北京出席这个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的纪念活动。那在4月9号的时候，我也非常荣幸啊和这些曾经是我小的时候在教科书上读到的历史事件的主人公可以面对面的交流，而且是和他们一同重登长城。那长城对于他们来说有着怎么样的意义呢？我想我们先来分享一张在1977年的时候《时代周刊》的一个封面报道，大家可以从大屏幕上看到，当时呢在1977年美国这个乒乓球代表团来到北京，来到中国开启这次的破冰之旅的时候，他们第一次登上了长城，登上了他们心中的世界几大奇迹之一的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 地标性国家标志。对，而且在他们这次一直他们也还在说说这是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当时让他们心潮澎湃。当时在那个时候其实照相条件不是非常好，他们自己啊还没有相机，是时代周刊的这个记者为他们在长城上留下了这个经典的影像。这张照片后来也登在了时代周刊的 这个封面上，而且时代周刊当时用一句话来评价他们那次形成的意义，说的是"拼的一声响彻世界"。那我相信这次破冰之旅，它其实不仅是开启了中美关系的一个崭新的篇章，其实当时它对于整个世界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是让世界为之关注、为之瞩目。那在55年之后啊，这一次他们再次重登长城，我想向大家分享一个细节。我们知道在当年啊是有15名美方的这个包括运动员包括工作人员来到北京。那在55年过后，在这些人中当时运动员是有7人，但今天在仍然健在的运动员只有3位，就是我们在刚才一开头的照片中看到的最右边的3位女士。那其中当时年纪最小的那位 15岁的朱迪女士。
0: 哪位是朱迪女士？
1: 从右边数的第三位。
0: 哦，第三位戴帽子的女士。
1: 戴帽子前面的那个女士。
0: 是戴帽子的右数第三位女士。
1: 对对对。
0: 朱迪女士。当时她只有15岁。
1: 当时只有15岁，但今年她已经70岁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你如果在青春年少的时候去过一个地方，然后半个世纪过去再次重登，那种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0: 所以这次你近距离的重新这个陪着这个当年乒乓外交美国代表团的亲历者，比如说像朱迪女士，她那会儿这不跟我女儿现在一样大吗？就是个初三的学生嘛，对，初三高一的学生。
1: 对，
0: 她当年有没有意识到，她从日本然后这个突然接受邀请来到北京，
1: 对，
0: 意味着什么？对于她当时十几岁的一个美国小女孩来说，
1: 其实她当时跟我分享了一个细节，她说我们当时正在日本名古屋参加这个世界锦标赛，这个比赛的最后一天，突然收到了来自中国的邀请。当时啊，那个消息传出的那一刻，他们就发现很多的记者立刻围上来，就开始问他们每个人说：“你能为《纽约时报》撰稿吗？你能为《时代周刊》撰稿吗？你能为《新闻周刊》撰稿吗？你们能为这个那个媒体撰稿吗？”
0: 初中生也接到了约稿任务，是吧？
1: 对，所有人都在被约稿。那一刻，他说，我开始意识到这一定是一个影响世界、影响历史的事件。虽然作为一个初中生，他不知道这个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在这说到回到长城的时候，他们就我说你们是不是想到自己年轻的时候，他说自然是不仅想到年轻的时候，而且他想到了那些已经逝去的故人。当时有15个人一起登上长城，这次来到的只有他们依然健在的三位女运动员，当然还有一位仍然在世的95岁的工作人员，已经年事已高，他不能来到北京了。所以我当时说55年过去了，你觉得有什么改变了，有什么没有改变？那他说变化太大了，当年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那一路上全都是乡村的景象，那个道路是颠簸不平的，而这一次我们再一路走来，四周是车水马龙，高楼大厦，我们看到了中国飞速的变化。然后他还特别注意到一个细节，说过去我们来长城的时候那儿没有麦当劳，这次我们看到了麦当劳。那我想其实麦当劳是美国著名品牌，这也是中美合作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很鲜明的标志哈。而且他们是非常的激动，他们说55年过去了，虽然容颜改变了，青春不在了，很多人事物都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我们看到在今天依然人们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在铭记着那个曾经的历史事件。
0: 哎，所以威亮教授就是回到这个本周的习主席欢迎特朗普总统的这个致辞，又一次谈到了乒乓外交哈，就是当然李兰刚才跟我们分享了他对于乒乓外交的亲历者这个故地重游的近距离的采访和交流。就为什么乒乓外交会又一次出现在我们领导人的欢迎致辞中？
2: 因为我想这个我们中国人是非常爱好乒乓球运动的话，那么同时呢，这个乒乓球呢也是这个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重新走近、开展友好的联系的一个缘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缘分。同时呢，乒乓外交这件事情呢也印证了，就是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先相亲呢可以这个促进大国之间的交往和信任。所以说呢，这个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它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这个人民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友好嘛。就像这个习主席他强调的，就是中美关系的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那么回看那次乒乓外交，包括我们说乒乓外交50多年了哈，这个时间里边，这个人民、民间、青年，包括活力在地方哈，地方这几个关键词呢都没有变。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是说，中美之间的友好，归根结底还是人民之间的友好。那么从长远发展来看，那要从青年人就开始培养这样一种友好的关系。那么才能够实现中美之间的长期的这样一种稳定。
0: 对，那这次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这个纪念大会，实际上之后是伴随着一系列的中美青少年体育交流的活动的，有什么样的活动？
3: 还没开幕之前呢，就有一场热身赛是提前点燃了氛围。在9号的时候，美国华盛顿州的一所中学他们来了一队腰旗橄榄球队到访了北京首都体育学院，和咱们的学生进行了友谊赛场上比拼的非常激烈，但是一到场下呢，年轻人就成了惺惺相惜的好朋友。到第二天4月10号的时候呢，活动是正式的启动了。在启动仪式上有一个很动人的画面，中美青少年运动员迅速成了朋友之后，他们合影留念，还交换了联系方式。那在接下来将近一周的时间里呢，在北京、河北、上海这三个地方全面开展了各项的安排，可以说是满满当当的。先来看在北京，美国孩子们呢是跟机器人来了一场人机大战，是用机器人来当陪练啊，感受到了中国体育科技带来的这种独特的魅力。那在离开北京之后呢，代表团又去到了河北，这些年轻人先后参访了石家庄外国语学校，还有正定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那在当地青年交流的过程当中呢，他们一起写了书法，画了国画，然后也上演了一些乒乓球的趣味赛。在这个比赛当中啊，大家呢是不用球拍来打比赛的，用的都是什么？有锅铲子，还有文件夹，就是随手能拿到什么就用什么打。对，非常的欢乐啊，大家玩得很嗨。然后这些青少年呢，还一起去看了石家庄的摇滚之夜音乐节啊，所以说呢，孩子们也是迅速的拉近了距离。最后一站来到了上海，在上海体育大学。中美青少年举行了一场较为正式的纪念乒乓外交55周年的友谊。
4: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5: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4: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5: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4: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我们正在打造全新的产业合作平台 BOE 智慧系统创新中心，通过5大平台赋能应用场景，全力促成与伙伴们的共创共赢，资源共聚，信息共通，机会共创，价值共享，生态共筑。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5: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6: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7: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5: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8: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清宣统元年，他出生于辽宁大连一个普通的小村庄。因为从小跑得快，他被乡亲们称为兔子腿。一次偶然机遇，做学徒工的他被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破格录取。张学良花重金为他聘请了德国教练，并且鼓励他说，你要快点跑，咱们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军一枪未发撤回了山海关。1932年5月，伪满洲国的泰东日报刊文说，他已同意代表新国家前往洛杉矶，满洲国将先于中华民国参加奥林匹克。他在悲愤之余，不顾妻儿尚在大连，毅然发表声明，余乃中华儿女炎黄子孙，良心尚在，热血尚流，绝不代表旁人参赛。在中国政府终于追加报名后，他带着张学良馈赠的8000大洋和一只皮箱，从吴淞口码头登船启程。历经22天的海上漂流之后，他在洛杉矶登岸。第二天，1932年7月30日，在全场的欢呼声中，他作为唯一一名运动员代表，高举着中国国旗，步入

0: 漫长的海上旅程严重消耗了他的体能和精力，登陆后甚至没能进行一次训练，他便仓促上阵。100米和200米预赛即被淘汰，而400米预赛时他已经没有足够体力跑完全程，只能放弃。
1: 我觉得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刚毅、非常坚强、非常坚定的这么一个人，取了一个林丹，没有任何成绩，这个扫兴而归。他很少再提这个奥林匹克的事，但是他这种不屈不挠的这种精神，仍然是在他的这个血液里流淌。
0: 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成为了一名大学体育老师，往日的辉煌和坎坷很少再提。他常常会望着操场上飞奔的学生陷入沉思，然后鼓励孩子们说，你们要跑得再快一点，落后的滋味不好受。

1978年底，中国决定改革开放，历史从此转弯。已经退休的他，总爱守在电视机前，一遍遍地看《霍元甲》，一边看，还一边鼓掌高呼：“打得好，打得好！咱们中国人不是东亚病。”

0: 5月29日，还是在洛杉矶。就在他52年前登岸美国的同一天，徐海峰射落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枚奥运金牌，而他已经在1年前与世长辞。他没能看到中国国旗升起的那一刻，也没能知道中国代表团的报名册上赫然写着他的名字——刘长春。在他的皮箱中，一直珍藏着当年出发那一天的报纸，报纸上有一幅漫画，关云长手握大刀，脚踏轻舟，配图文字为：我中华健儿此次单刀赴会，万里关山，此刻国运艰难，愿诸君奋勇向前，愿来日我等后辈能远离这般苦难。人生不是赛场，理想不容退场。这里是王冠红人馆，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1: 大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2: 他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间。

好，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孟冠。大家好，我是李兰。大家好，我是唯一。大家好，我是微亮。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啊，邀请大家来加入我们的互动。哎呦，我们这央视频直播间，我看这沉底儿沉的。 这得到啊，没到十楼也得有七八楼了。欢迎大家来打捞一下我们，往下滑动一下，打捞一下我们。我们马上要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全球通史。我们要和您共同学习的主题是暴君康茂德终结罗马五贤帝的荣光是否是历史的必然。这是一个很形而上的一个探讨啊，就是我们讲一讲这个暴君康茂德有多么不着调，尤其他。 作为五贤帝的历史终结者，历史中到底是偶然因素的还是必然因素的，我们要和大家来展开学习和探讨。来吧，我们各个渠道里的朋友到央视频官方直播间耐心的往下滑动，总能看到我们，进入我们的直播间来打一下卡。那么同时呢，我们的视频号也在直播，视频号里的朋友多转发多点赞啊，来，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全球通史。 啊，对了，我再跟大家报告一下奖品，我们的图书礼包，图书礼包呢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提供的新书《巴菲特的雪球：如何把资产滚大》，那一并送上的有总台的精彩文创，快递信息微信聊天的方式发给我们的公众号，我们会做好您的后台的信息保护工作，直接抽奖为您邮寄。好，我们走进今天的全球通史，来认识一下，罗马历史上这个也是。 负面IP 很强的康茂德。

全球通史，作者是斯塔夫林阿纽斯教授，我们和您共同学习的是中文版第七版中文校对版啊，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这个北京大学出版社出品的，大家可以看李庸组长面前的视窗。那么来，我们来重温一下罗马历史上这个最辉煌的荣光之一哈，就是罗马的五贤帝。我们上周也和大家讲到了，从公元96年啊，我们汉和帝啊，永和八年到公元180年，五贤帝之五奥勒留去世，那么是公元180年，这个大家看贯穿了85年的时间啊，这个汉灵帝光和五年，请注意，公元184年黄巾军就起义了，就是这个。这已经到了东汉的尾巴梢了，然后就天下大乱啊，再往后一点就到了我们中国。

0: 国人，每个中国人就很熟悉的这个三国争雄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了。那么呢，上周我们和您共同学习的，大家一块探讨的是罗马五贤帝如何塑造了欧洲文明。今天来说一说这个五贤帝终结的，当时的人不知道这种繁荣能持续多长时间嘛，这是事后的总结嘛。五贤帝之五，哲学皇帝奥勒留，哎呦，就是把这个皇位传给了他唯一长大成人的儿子康茂德。这个康茂德呀，在公元180年的时候，大概他那会儿只有19岁20岁，就今天的话说刚上大一，刚上大一的时候就继承大统了。但是继承大统之后特别的不着调啊，我们这个他干到了从不到20干到了30出头，死于非命，典型的这个暴君的那样的一个执政和生命曲线。那这唯一他在历史上的恶名应该还比不上尼禄吧，尼禄的 IP 实在是太强大了是吧。对，他有，你给我们讲一讲他有多荒唐，有多不着调。对，
1: 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对标一下尼禄，看看谁更离谱哈。我们也检验一下奥勒留他这个培养孩子的一个培养成果，因为他其实是下了血本来培养的。但是呢，这个康茂德他在位期间基本是把政务都扔给了身边的奸臣，自己呢一头就扎进了决斗场和澡堂子。那我们来看看啊，他打了多少场比赛呢？差不多是参加了1000多场决斗赛。他还有个外号，他说啊，自己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决斗士，这是他自封的啊，并不是这个史书给他记载的。他的身材确实是很强壮，经常赢得比赛，但是这不能证明他有多厉害，只能证明对手情商很高，因为他一上场谁还敢还手啊，其实就是被他打。然后很离谱的是呢，他自诩自己是大力神，就是古希腊神话当中的赫拉克勒斯，说他是大力神下凡了，经常是身披着狮子皮，哎，手里挥舞着一个大木棒。而且他特别荒唐的是在竞技场上表演屠杀，他把一群少了一只脚的残疾人士聚集在了一起，那让这些可怜人披上了蛇皮啊，连成串扮演巨蛇。然后呢，他呢就挥舞着这个大力神的这个大木棒，用棒子一个一个把这些残疾人都给活活打死了。他还在罗马呢各处张贴自己的肖像，所以说呢他是能对标尼禄的，因为他自己也这么想的，他把尼禄的巨像换成了自己的，然后呢又在脚下摆了很多浮夸的狮子皮啊，还有青铜的狮子来当一个装饰品。他这人非常自恋啊，光是改雕像还不够，他还下令把罗马城改名叫做康茂德殖民地，这个咱听着就不是个好词儿哈，但是他自己呢是非常享受的。他第二个爱好就是洗大澡，因为古罗马人本身就很爱洗澡嘛，但是康茂德在洗澡这件事上可以说是非常极端。我作为一个东北人啊，自愧不如，因为他每天要洗他每天要洗7-8次澡，那用我们的话说，这不就得泡秃噜皮了吗？就是他从小就对这件事儿非常的执着，而且已经到了一个病态的程度。在12岁的时候啊，他有一次是觉得洗澡水不够烫，特别生气，下令呢要把烧水的奴隶直接扔进澡堂子里那种加热的炉子，要给他活活烧死。然后呢，他靠什么来判断说这个惩罚已经执行好了？他会闻这个味儿，哎，他一闻到人烧焦的这个胡巴的味儿，哎，他就确定好了。所以说他从小时候就这么的残忍，可以说非常变态。后来他洗澡已经不光是频繁的程度了，已经演变成干什么都要在浴室，在浴室里吃饭，处理公务，甚至他还要在浴缸里去召见他的宠臣。说实话，这有点暧昧了啊，就很难想象这个画面。他除了洗澡之外呢，还有一大爱好就是砍头。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爱好。我们来讲个故事。有一次呢，他是在宫廷里开会，有一个元老忍不住就是笑了一下，哎，他当即就宣布我要砍下这个元老的头，并且呢还把这个头颅血淋淋的送给了其他元老当纪念。康茂德本人呢还觉得他自己很幽默啊，他特别喜欢做的一件事儿就是当着这些元老们的面儿，活生生的去砍掉鸵鸟的脑袋，然后呢提着这些鸟头走到前排威胁这些元老，我下一个就砍你们的头。大家听完了这些故事， 其实我有一个非常大的疑问呢，我真的不知道他的爸爸奥勒留是。

0: 怎么想的？就是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儿子是什么情况吗？能让他来继任这个皇位，可以说是非常的不负责任了。嗯，
1: 哎呀，这个各位网友来说一说，你一天洗几次澡啊？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啊！我这个，作为沈阳女婿，第一次见识沈阳的那个大澡堂子。可以在里头吃自助餐的时候，我当时也是目瞪口呆。就是东北的洗浴文化和奥勒留比起来，
2: 还有搓大澡是吧？
1: 对对对对，和奥勒留以及康茂德比起来，和罗马比起来，那还是差很远。这个，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康茂德这么残暴，后世有一种分析，是因为他被姐姐所刺杀，然后呢？长公主是吧，然后这个叫什么血脉压制啊，又没压制成，受到了强烈的刺激。我们来看一看他的姐姐为什么要刺杀他。
2: 好的，
1: 在他继位之后了已经是吧。
2: 是的，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讲过这个康茂德啊，当时呢我们可能大家还记得这个奥勒留对康茂德作为他唯一留存下来的独子是寄予厚望的，也是细心的栽培。那其实康茂德他在早年呢还没有那么离谱，而且呢根据史料的记载，其实康茂德他在继位后的前几年还算上是一个仁君。那究竟是发生了什么让他的心路历程发生了这么大的转变，我们来细细的梳理一下。那据说呢康茂德在继位之后啊，前几年他比较宽厚，而且呢一些正直的老臣啊都受到了重用。那当时呢在这些忠心耿耿的大臣的辅佐下啊，罗马帝国呢可以说是保持住了原有的一个稳定和秩序。而且呢我们说康茂德这个人和他父亲不太一样，他呢是比较贪恋这种罗马的安逸舒适的生活，他并没有什么对外征伐的野心。本来呢就做这么一个安定守成的皇帝其实也不错哈，那为什么康茂德一下子就后来变得暴虐无道了呢？导致这个局面出现的正是康茂德的姐姐。那说到康茂德的姐姐，其实我们以前也介绍过，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在我们讲这个奥勒留和他的好兄弟维卢斯的故事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记得有一个环节，就是奥勒留他为了犒劳他的好兄弟，就是在他们俩都称帝之后呢，他就把他11岁的女儿许配给了这个维卢斯，那个女儿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到的康茂德的姐姐露西拉，这也是奥勒留的一个长女。那这个露西拉呢可以说不是一般人哈，奥勒留他还活着的时候呢，这个露西拉就是被他的父亲捧在手心的公主，而且呢当时还给他封了一个奥古斯塔的封号，可以说是比皇帝的身份还要，皇后的身份还要高贵。那后来维卢斯我们记得他不是去世了吗，他露西拉随后又马上改嫁给了这个叙利亚的总督，也是一位大将军。可以说他一生啊，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婚姻上都还算是比较顺利。那露西拉这个人呢也是生性的心高气傲，他呢一直就感觉说哎，自己呢天生就应该当女皇的。可是他发现啊，他的弟弟当上皇帝之后，他自己呢不但没有得到更多的权力，反而被冷落了。而且呢最让他愤怒恼火的是，他发现他还得向自己弟弟的老婆去行礼。所以呢他心里
1: 是皇后啊，
2: 他心里那火就窜窜往上冒啊。他当时的内心台词就是说，我堂堂马可奥勒留的长女，我怎么能给那个小妖精磕头呢？
1: 你这是讲的，你讲的是五贤帝之后的历史吗？你讲的是罗马甄嬛传吧？你啊接着说。
2: 对，这一趴是比较符合甄嬛传的剧情的，大家就当一个那个
1: 叫什么
2: 音体来听。
1: 长公主对于新皇后很不满意，
2: 对，记恨，对
1: 啊，就抢了自己罗马第一的那个女主人的这个风头，对吧？
2: 是的，她呢越想越气，尤其呢是在这个康茂德的妻子，也就是这个皇后克里斯比娜怀孕之后，这个露西拉她就更加担心说，康茂德会不会将自己之前这个奥古斯塔的称号赐予皇后这个克里斯比娜？她翻来覆去的思前想后，最后呢，她就做出了一个大胆和惊人的决定，就是杀了弟弟，自己说了算。这个女人蛇蝎心肠啊，可见一斑。那接下来我们说，时间来到了公元 183年。话说呢，有一天晚上，康茂德他看完了这个角斗比赛，喝的呢晕晕乎乎的，哼着小曲儿，他就准备回宫了。当康茂德呢走到一条非常黑暗狭窄的这个走廊里的时候，这个露西拉安排的这个刺客就突然冲出来了。这个刺客呢，他一边举着匕首，一边呢他还高呼着说：“元老院要你的命！”就拿这个匕首要

0: 很快就招了，他就说就是露西拉不满自己在后宫的权势弱于皇后，所以安排自己来暗杀康茂德。那刺客的这番话呢，让康茂德内心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而且感受到了无比的恐惧。那他的恐惧有两方面，一方面呢，他没有想到自己的亲姐姐啊会刺杀自己，那他感到说连亲姐姐都想干掉我，那还有谁可以相信呢？另一方面呢，刺客当时说的那句话，说元老院要你的命，这个话也深深的烙印在了康茂德的心头，让他呢对整个元老院也留下了一个难以磨灭的恐惧。那康茂德呢，他之前联想到啊，之前这个皇帝们一个个曾经被刺杀的经历，他就觉得说元老院啊似乎总是在暗处操控着皇帝的性命。从那之后呢，康茂德开始啊，他做什么事都心不在焉了。之后在这个佞臣的谗言和这个内心的恐惧的双重支配下，他开始展开了疯狂的报复。这个报复他肯定是先从自己的姐姐下手，他呢先是夺取了这个露西拉的公主的爵位，然后呢是把她流放到了偏远的地区，最后呢还是不甘心，最终还是把她处死了。那不仅是收拾了姐姐，接下来康茂德做的第二步，他就开始把矛头对准了元老院中一些非常正直的老臣了。那在这儿呢，我们还要提到一个罗马帝国一个非常不良的风气哈，就是罗马帝国在很多年前啊就曾经有一种告密领赏的这个传统。在那个时候呢，就是你要告密你就可以得到重赏，所以呢后来在罗马甚至出现了一批职业的告密者，那也就是说通过告密来谋生。
1: 这不都是这都是我们汉武帝玩剩下的告民法嘛，对吧？哎，一来有钱没交税，不管他那个，当然他是为了征集打匈奴的军费啊，就是这说法之一，就是也是为了打击豪强，就不管我揭发李兰是不是他真的有钱没交税，但是我的赏钱是不会少的。
0: 对，所以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那其实呢到了五贤帝的这个时代啊，像这个职业告密者这种风气呢，这个职业呢已经逐渐的销声匿迹了。但是呢现在一些人发现说康茂德产生了这种内心极大的恐惧和愤怒之后呢，他们又开始重新的浮出水面兴风作浪，纷纷开始告密。那为了找出这个潜伏在元老院里康茂德的这些敌人啊，康茂德他开始对告密者施以重赏。那在重赏之下呢，我们看到很多这个身居高位德高望重的元老院里的元老就被冤枉甚至被杀害了，以至于一时间啊，元老院可以说是血流成河。而面对这一切，康茂德内心人性的阴暗面就暴露出来了。他没有感到愧疚，没有感到忏悔，他甚至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快感，就是这种杀人的快感。由此呢，他就背弃了这个当年哲学家父亲奥勒留关于这个仁政爱民的全部的教义，开始走上了一条暴君之路。
1: 好，这个这一半罗马史，一半《甄嬛传》，我们李兰同志给我们讲完了。这应该叫什么呀？这个大姑子和儿媳妇儿应该叫什么？叫弟媳妇儿，叫姑媳关系吗？还是叫什么？
0: 对，大姑子 和
1: 弟媳妇儿哈，这应该叫什么呀？这个大家
0: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呀？
1: 对，这我这独生子女这代人已经说不太清楚这种关系了。大家弹幕上来说一说，大姑子和弟媳妇儿之间，咱们当地叫什么关系？因为那个嫂子和这个小姑子叫姑嫂关系嘛，对吧？对，这反过来应该叫什么呢？反正他这个关系非常的恶劣，然后导致了这个宫廷刺杀，大概是在。康茂德执政两三年的时候是吧？早期是吧？
0: 而且说到这儿，我想像奥勒留那么一个哲学家皇帝，对于自我的修养和道德有着那么高的自律和要求，他怎么培养出来的？无论是女儿还是儿子，都是这种内心很残暴，这点非常想不通。
1: 估计是隔代遗传吧。然后大家弹幕上来说一说，我们那个先来说一说这个康茂德，叫什么？望之不似人君啊，看不出来有什么靠谱的地儿。因为但是他依然作了十来年。我们先来魏亮教授来说一说这个五贤帝长达85年的这个整体繁荣期啊，给罗马帝国留下了什么家底儿？

0: 那确实能让这个康沃德还折腾12、13年，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前面5千的一个留的底子厚，要不然我估计也维持不了这么久哈。那么这个应该说五贤帝期间呢，确实给这个罗马帝国呢带来了，我们从中国的话语体系来说就是盛世吧，这个方方面面都做得挺好。当然了，我们就说在这种这种高度的繁荣当中呢，它本身也确实面临着一些结构性的矛盾，就是好多东西它不可持续，就是之前我们讲奥刘选了康茂德就讲过嘛，他这是制度和人性在竞争，在斗争啊，最后那个制度没斗过人性，结果呢，你这之前的所有的结构性的问题就都爆发出来了。我们当然现在讲他的是在讲他的成绩，成绩呢非常非常多哈。一个呢就是疆域啊，当时呢这个罗马帝国扩展到了一个阶段性的极大的范围，没这个。不严谨的说，就是它实际上地中海已经成为罗马帝国的内湖了嘛，
1: 对对对。
0: 方方面面从北至南，从西至东都有这个罗马的领土，所以呢，这个应该说呢，疆域上啊，包括财力上呢，它应该说达到了一个极盛值。那么，尤其是从哈德良之后呢，慢慢转向休养生息，转向内部的建设，那它的这个实力呢，就应该说是更强了。再有呢，就是有一些重要的历史遗迹，比如说哈德良长城，有一些重要的这个应该说是文化遗迹，比如说万神殿哈。就像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也就讲哈，说你如何能够构建起你的知识的万神殿呢？就一根一根的支柱，你如何去把它建立起来哈？这个呢，实际上就是说，它已经使得这个国家，无论从疆域上啊，还是防御上啊，还是从它的综合实力上啊，都达到了一个比较繁荣昌盛的这样一个状态，而且这个状态是延续性的，能延续数十年，那在历史上也是不容易的哈。你要真正的看这个，世界史来看呢，能有那么接近100年的这种繁荣昌盛并不容易啊！当然说，如早期的历史上面可能多一点，那么晚近呢，它实际上就相对来说更少了。第二个呢，就是形成了应该说在当时来看呢非常先进的制度，尤其是支撑五贤帝的核心制度，就是这种收养继承制啊，是一种选贤任能的这样一种制度。涅瓦尔收养了图拉真，图拉真再收养哈德良，哈德良收养安东尼。安东尼在收养这个奥勒留啊，这样一套体系呢，实际上使得说，把这个选贤任能作为了国家发展的一个标志性的制度和根本性的制度。那么既然选出的是贤良，那么对于国家来说得到的就是善治。那这种善治呢，就能把前任留下来的基础呢，继续的发扬光大。也就形成了这个罗马帝国当时的比较长期的这样一种稳定。那么从现在的一些文献上来看呢，就是包括这个英国啊，他们剑桥大学曾经对这个方面呢做过研究，就是，直到安东尼瘟疫爆发以前呢，罗马帝国呢实际上已经经历了非常显著的这种集约型的经济增长。包括当时的土地价格呀，包括地租啊，包括这个付的工钱呀，增长都是非常突出的，人口呢也在快速增长。当然，我们说遇到了瘟疫这东西呢，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它就是一个灾难性的后果哈，也没办法去应对，只能是这个祈求神灵不要再继续降下这个灾难了。那但是呢，如果说排除这个瘟疫的冲击来说，这个财力、国家包括国家的经济增长呢，都是很可观的哈，所以也留下了能让这个康茂德糟蹋的这种国库的盈余嘛。第四个是吧？要不然
1: 有家
0: 这
1: 底
0: 两
1: 儿，
0: 天这
1: 说
0: 国
1: 到
0: 家
1: 底
0: 就
1: 还
0: 怎
1: 是
0: 么
1: 有
0: 样？
1: 家底儿。对对对。
0: 对。再有呢，就是罗马除了这个我们说它的疆域之外，对于世界历史包括这个世界的贡献来说，更重要的是它的这个法律制度哈。我们说现在学法学的学生最开始都要 这都要学到罗马法，无论是多或者是少啊，这是法的渊源之一。所以呢，罗马的法治体系呢，在这个五贤帝期间呢，也有重大的进展，包括这个安东尼他提出这个无罪推定啊，那现在都在用啊。你要是天天都是有罪推定的话，得抓多少人去审问？当然了，包括在这个公共工程建设方面，像这我们讲过的，像这个布拉真的济公柱啊，包括这个他的这个道路网啊，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公共卫生设施啊，实际上也都这个给罗马帝国呢，他的繁荣昌盛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基础。当然说了，就是他这样做呢，做了许多好的事情，但是呢，也不是说没有结构性的问题哈。那么实际上康茂德呢，就是他本身后来继位了以后呢，从一个好皇帝变到一个坏皇帝，虽然我们说可能得让小陆大夫来分析分析哈，就精神上是不是他出现了某种病变或者说创伤不知道，但是呢反过来讲，就是好的制度也没有拦住他这个人呢，就是你原来的那些制度它的脆弱性在于啊，它排除了人这个皇帝作恶的这种可能性。有时都是之前都是贤能的人啊，所以制定这些规章制度的时候，制定这些法律制度的时候，它偏向于以一个贤能人的假定，偏向于刚才讲的无罪推定来制定制度。这使得说一旦出现了风险之后，没有一种能够对冲风险维系安全的制度保障体系，光看着那个发展一面了，对于可能出现的安全风险可能是罔顾了。那么包括了我们说的重大的公共卫生的事件，那么这个对于这个瘟疫啊没有能够及时的遏制，那对于后来这个罗马帝国的这样一种稳定呢，实际上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那么后来他实际上这个军队对于康茂德呢，应该说是这个也不忠诚了啊。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呢，也对于他这样一种这个混乱的状况呢，他形成了很多的侵蚀。当然也包括了就是元老院的作用和地位也被削弱了嘛。就是五贤帝他本身他自己的治理能力很强，所以呢，慢慢的，而且摆布能力也很强。元老院呢，他本身的这种制约的这能力呢，也在弱化。也使得说康茂德啊，就像李兰老师刚才说的那样，想去收拾一个元老变得异常容易，啊，而且就形成了一种恐怖的气氛，来使得这个国家就更快的衰亡了。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他只建了一半强盛的制度，还有另一半维系安全的制度没有建立起来，也就导致了虽然家底厚实，能让这个昏君霍霍十几年。但最终你这套看起来很美的制度体系，看起来很漂亮的繁荣的这个阶段一下子就被冲垮。
1: 好，这个我们呼唤援军啊，到我们央视频官方直播间来打卡啊，打开和下载央视频 APP， 我们在首页应该在7楼或者8楼吧，大家往下滑动一下，我们再和大家学习一小段。我们正在学习全球通史，暴君康茂德终结罗马五贤帝的荣光是否是历史的必然？刚才魏亮教授讲的其实很深刻了，就是他的整个的制度建设遇到了一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负基因或者叫坏分子，他没有制度上的防火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历史的，你说康茂德不着调吗？是偶然，对吧？但是或者被姐姐刺杀未遂，这是偶然。但是这种制度上的一种癌变，实际上是一种必然。那么大家接着来加入咱们的学习和讨论，好不好？到我们央视频官方直播间来打一下卡。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刚才唯一上来就给我们讲了，他这个20当岁不到20岁继位，然后呢20出头的时候姐姐刺杀没成功，性情大变，天天忙着去当决斗士跟人比武嘛。然后呢就是这个洗大澡啊，这个罗马的那个，大家去如果有机会到罗马的话，你看他今天遗留的那些罗马的公共浴室是非常灿烂的，就那还是公共浴室，那还不是皇家浴室，它不是说光洗澡那么简单，它实际上是有着很多这个社交啊，然后餐饮啊，反正就什么都有。总而言之，它就天天沉溺在这些声色场所。那谁来完成行政工作呀？就是他谁来替他办公啊？
2: 康茂德算盘打得很好啊，自己肯定没有时间了，于是呢找了两个主要的代理人来帮他做事儿啊。这俩人呢也都是一个比一个离谱。第一个代理人是叫佩伦尼斯，他这个人呢本身是禁卫军长官，但是呢在当上了代理人之后他就飘了，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把康茂德给弄下去啊，自己好上位。正好这个时候呢，不列颠那边有一个军团叛变了，那边要另立一位皇帝。康茂德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正好就有了借口。康茂德呢就把这个谋反的黑锅全扣在了他自己找的这个代理人的头上，一气之下把他给杀了。那这个佩伦尼斯一死呢，他很快又扶起了第二个代理人，这个代理人名气也挺大的，他叫克里安德。有一个绰号叫黑心者，他到底有多黑心呢？这人他出身很低啊，其实他是从奴隶一步步爬上来的，但他是个马屁精，要不然也不能进步这么快嘛。他特别会哄这个暴君开心。克里安德在掌权后，他干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卖官，而且他是明码标价的公开的去出售这个官职，离谱到什么地步？一年之内，整个罗马竟然出现了有25位执政官。同时呢，克里安德还趁机大肆的去搜刮财富，他把那些本来要免费发放给罗马公民的粮食私自的扣押起来，又把他们呢拿到市场上去高价的倒卖。当时罗马城里本身也是有瘟疫的，老百姓吃饭呢已经成问题了，但是呢他还在这边大发国难财。终于啊，是在公元190年的6月的一天啊，罗马市民实在是忍不住了，怒火彻底爆发，成千上万的民众就把皇宫给围住了，他们喊着就是要克里安德的脑袋。但是当时康茂德呢，或许正在泡大澡吧，完全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啊，还很开心呢。还是他的情妇马西亚冲出来了，哎，披头散发的告诉他，啊，老公，外面已经闹翻了，你要再不处理咱俩都得完蛋。哎，康茂德这一听吓坏了，于是呢二话没说，当即就砍下了克里安德的脑袋，然后丢到了皇宫外面让这些群众看。所以说康茂德他在残暴上面也是一视同仁的，不管是平民也好，还是元老院，或者是他非常信任的这些宠臣，说啥就啥，一点都不带犹豫的。
1: 但是换个角度来说，大家发现了吧，就是包括就是康茂德，包括像明朝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就是像嘉靖或者这个万历，他长期不上班啊，不打卡，不去办公室，但是他对于这些宠臣和弄臣的控制力还是挺强的。这个其实是我不太理解的，因为康茂德根据目前有限的资料来看，他和军队的关系并不好，但是他为什么能对所谓的刚才唯一介绍的这些 COO 啊，这些执行官啊，这个说杀就杀，说废就废，就是这个背后权力控制的逻辑是什么？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来。这个天怒人怨哈，我们看看当时天怒人怨到什么程度。
3: 好的，我们其实刚才讲了说，康茂德开始去清洗元老院，那等于是把元老院给得罪了。
1: 对。
3: 后来找这些不靠谱的他的宠臣，在这个整个罗马帝国一通作，包括刚才唯一特意讲到的说把老百姓发的粮食都扣下来让大家没饭吃了，那老百姓也被得罪了，老百姓也忍不了他了。那他这么一通折腾下来，从上到下他可以说把整个罗马都得罪了一个干净。那到最后啊，连他身边的侍卫和情妇都开始不踏实了，他们就开始琢磨说，哎呀，说康茂德这个人留不得了，因为他现在已经达到了一种天怒人怨的程度，他要是再这么继续下去，可能我们自己的小命都难保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康茂德后来的下场，他最后是怎么样的一个下场呢？那说起来也非常的简单，他最后就是被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弄死的。那我们知道在此之前他已经把罗马上下得罪了干净了哈。那 他是怎么死的呢？公元192年的一天，话说啊，康茂德有一天他又是从这个角斗场昏昏噩噩的回来，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疲惫，他浑身是汗，就打算呢说先洗个澡放松一下。这时候呢，他的情妇先对他下手了，他的情妇马奇亚呢就给他端来了一杯酒，让他呢，叫小醉怡情，但实际上这个酒里是下了毒的。康茂德呢喝完了之后呢，立马就感觉不对，就是他反应非常强烈，又吐又呕，但是呢这个毒药啊没有能一下要了他的命。那这时候他的情妇和几个同谋的人开始着急了，说哎，万一他要缓过来再查出来是谁干的，就像当年他姐姐刺杀他那个剧情再重演一遍的话，那我们岂不是就是结果不堪设想，说这样大家肯定都得死。于是呢他们一不做二不休，他们立马找来了一个摔跤手，这个摔跤手呢叫纳尔奇苏斯。那这个人呢是平时负责陪康茂德训练的，他是康茂德非常信任的人。那话说这个康茂德啊，他又吐又呕，特别难受，他又想到了他自己最心爱的去处，就是澡堂子。
1: 这是不是难道不该上床躺会儿吗？我天，这个
3: 他觉得在澡堂子他待着，内心更加 peaceful， 就是 inner peace， 那内心更加平静。然后康茂德呢就躺在澡堂子里，他非常虚弱了，动弹不得。这时候呢这个摔跤手纳尔奇苏斯上去一把掐住了康茂德的脖子，就活活把他勒死了。那死的时候，刚才我们也提到过，这时候康茂德只有31岁，当了12年的皇帝。那我们接下来说，康茂德突然就这么被人杀死了，那整个罗马帝国是什么反应呢？
1: 就权力真空了，
3: 对
1: 对，
3: 那元老院听说康茂德死了，所有人都欢天喜地，他们一刻没有停留，立刻推举了一位新皇帝，而且马上就宣布这个新皇帝即刻上台。接下来元老院做的第二件事儿，就是元老院通过了一个法令，叫做除异诅咒。什么叫除异诅咒呢？就是把康茂德的名字和雕像全都抹掉。这个做法呢是说让人们从记忆中抹掉一个人的所有的记录和存在。那这种惩罚呢，通常是用在那些叛国者或者是败坏了罗马帝国名声的上层人士的身上，可以说是当时罗马一个最为耻辱的惩罚。那不仅这样啊，这还不算完。之后呢，康茂德的这个尸体又被拖到了角斗士的铁栏前示众，给那些他曾经看不起的人来观赏，那可以说是对他从精神到肉体进行了一个极尽的羞辱，这也是发泄大家埋藏在心底以来长久的这个愤怒啊和积怨。那我们知道康茂德一死之后，罗马帝国也就彻底乱套了啊。我们接下来再看说之后的100年，可以说罗马帝国是内战不断，皇帝换得像走马灯一样，所以很多人都说罗马帝国的衰亡就是从康茂德这儿开始的。
1: 所以啊，这个大家来说一说，就是说怎么探讨这个事情呢？就这可能有一点历史深处的形而上哈，是康茂德这么不着调毁掉五贤帝是罗马帝国的偶然，对吧？就是他确实就很难想象一个哲学的那么写出陈思路的父亲能养出这么混的一个儿子，他确实是很偶然，这个毁掉了罗马帝国的五贤帝的盛世。大家觉得康茂德是偶然，弹幕上打一，不，五贤帝持续85年的这种文治武功繁荣的统治和克制的权力使用，以及这个整个的帝国的繁荣有序，这才是历史的偶然，大家在弹幕上打二。而康茂德这种恰恰可能是历史的一个常态，对吧？30秒的时间，大家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啊，我们来

0: 们正在和各位学习的是斯塔夫里亚纳斯教授的名著《全球通史》第七版中文校对版上册啊，172页。我们这一段，我们这最近小半年讲的都是隐藏情节哈，因为我觉得我们有幸组织大家一起学习，我们多带来一些隐藏情节，就是因为你在《全球通史》这种级别的著作中，那就是几句话，康茂德根本没有正面出场，但是他很重要，他是一个。五贤帝的暗黑的句号啊，将近一个世纪的五贤帝时代暗黑的句号。那么，我们来，就是来，我先来做一点感慨啊。感慨是什么呢？感慨是就是有的时候你身处一段伟大的这种历史时光中，当然我们从历史架空的角度来说哈，你当时不觉得，你觉得啊，一切不就该这样吗？这不都很正常吗？你比方说五贤帝时代奥勒留。比方说在安史之乱之前的这个大唐的盛世，盛唐啊，极盛时期了。哎，那会儿唐玄宗的年号叫什么来着？因为他换过几次，就是在那个
1: 开元
0: 啊，开元，对，开元，就是在安史之乱之前的那个，对，开元的时候，然后你突然你会看到安史之乱，包括这个康茂德的倒行逆施，让一个曾经大家觉得日子就会这样过下去的这种流金岁月的盛世，哎呀，急转直下乃至戛然而止。所以回过头来说，除了刚才我们讲的更多的是康茂德个人的这种就不着调倒行逆施啊，这个残暴不似人君等等，从大的这个罗马帝国的周期来说，他作为一个五贤帝之后的一个历史的榫卯，从更长的历史角度来看，怎么来看康茂德的这个十年出头的时间？
1: 我觉得实际上康茂德这12年呢，他是把一个帝国从兴盛这个带到了衰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但是呢，我们说即便康茂德再坏哈，就再昏庸啊，也很难讲呢，你一个人和一个国家之间就形成了这样的这种脆弱性吗？也许它结构上是很脆弱的，但是呢，这种影响啊，我觉得直到现在它都具有它的价值。就是
0: 怎么说？
1: 对于我们说，无论是说一个国家也好啊，都不说国家层面，其实就是在管理学的视角上看，一个企业是靠人还是靠制度来维持运转的？使它能够基业长青呢？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大家参与这个节目小伙伴，可能对于日常工作都有帮助哈。就是这个企业，它应该是靠一个人，还是靠一套制度来使得基业长青哈，能够永续的发展？那么从这个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五贤帝当然是很贤良哈，有杰出的军事领袖，
0: 嗯，
1: 有这个。非常有治理能力的这样一种这个应该说是管理者，那么同时呢也有这个思想水平道德水平都非常高超的这个思想家都包括了，所以呢这个能够形成几十年的这样一种稳定状态，那么包括刚才讲的疆域上非常的广阔，然后财力上非常的雄厚，然后制度上更加完备，那么这个基础设施也更加的健全。但是这些东西是和国家发展的制度这个带来的这样一种良性循环呢，还是这样一种人的能力维持的良性循环？我想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五贤帝开始的时候是制度推动型的这个国家崛起之路哈，包括企业的发展之路，我们说现在看。就在那个时候，关键是选到了一种这个选贤任能制度。这种制度呢，使得说能人能在一定范围内发挥它的作用，那么也就使得说一个能人接着一个能人干，使得这个国家扩张到了一个很大的
0: 疆域，涨停板，绝对是涨停板了。那会儿当时
1: 涨停板了，
0: 嗯。
1: 但问题在于，一个能人接着一个能人的发展，那么就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过度强调了能人在一家企业或者在当时这个罗马帝国当中的作用。因为你这个人能干呢，你就可以摆布很多很多事情。可能比如说一个原来的电脑，我们说90年代都是单线程，后来发展到了多线程的，到现在能处理更多的工作。 那你这个能力越强，你当然对于这个国家，对于这个企业的贡献就会越大。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往往就忽视了制度在国家发展或者在企业发展当中的重要作用。所以说，这五贤帝的这数十年，实际上一定程度上也是这个罗马帝国它本身的促进国家发展的制度层面啊，应该说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强的这个年份。虽然说它留下了许多我们现在看到啊制度还是很好啊，对我们很有启发呀，甚至我们现在都在用啊这套模式这套逻辑，但是维系这个国家长久的能兴盛下去的制度恐怕建立的还是少，因为有这个能人来代偿了。但是一旦没有这个能人的时候呢，就出现了发现了一些制度的短板。那么到了康茂德的时候呢，因为这个能力确实是不强了，当然我们说给他找了些这个客观理由，比如说这个精神受刺激啦，然后呢还父亲没把他教育好啊，但是呢就制度管不了他，然后呢他也一下子就使得这个原来本身就不那么强的制度它继续的下滑。比如说这个国库吃空了以后怎么办呀，想个好办法，哎，把这个货币的纯度，银币的纯度下降一点，下降的不多，哎，咱慢慢降，从接近80%降到76%，然后再从76%降到74%，好像是神不知鬼不觉，是吧？好，我这个国家就因为他那点，因为聚少成多嘛，对于皇帝来说的享受是够了，但是对于整个的社会，它实际上是一个信用的缺失。开始大家不觉得，越来越发现，那这个国家是不是就不可信任了？不可信赖了，这个企业是不是也就没规矩了？再有，就包括一旦这个人的能力覆盖不到了，那制度的亏空就变成了一种制度性的腐败。比如像当时的，整个他这个国家当中的这个刚才李兰包括唯一都讲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许许多多的人都能够干政，都能够这个在这个国家的利益当中分一杯羹。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很显然它加速了这个国家腐败的进程。这也就是说，能人他没了，然后呢，手伸不了这么长了，那么管不了的事情，制度也没有，也管不了。那这个发展就变得混乱起来了。再有呢，就是原来的那套制度呢太理想化了，也导致了说，出现了一个不理想的人的时候，理想化的制度没办法和这个人相配合了，所以说呢，它就变成了一种相互摧毁，理想的制度被这个不理想的人摧毁了，那这个不理想的人呢，又进一步的这个和制度，它就相当于是一个毁坏制度的过程嘛，也就使得说它的治理变得空心化了，也使得后来这个罗马帝国呢，很长一段时间就走了这个下坡路。
0: 行吧，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全球通史学习到这儿啊。这个我看很多朋友还挺感兴趣，感谢哈。我们在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啊，对，央视频官方账号，包括网管红人馆视频号，全都有全球通史的专辑啊。这个如果您能够反复收看，我们当然觉得深感荣幸。另外，昨天和大家说的这个我们的主题音乐的创作，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可以添加一下网管红人馆的抖音号啊，我们在这个粉丝群里探讨一下也行，或者您给我们发私信都可以。再一次感谢各位网友，我们今天本周的直播就到这儿，咱们下周再见，拜拜，拜拜。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0: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声，天天三幺五。今天是世界高血压日。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报告显示，2024年中国30岁至79岁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为29%，意味着大约每4个成年人中就有1名高血压患者。近年来，中青年患病增速持续加快，高血压正从老年病向年轻化蔓延。患病群体的扩大也催生血压仪、低钠盐、降压养生茶等商品销售火热。但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商家公然宣称普通食品理疗仪具有治疗高血压功效，把消费者的健康焦虑当成收割钱包的利器。家用血压计怎么选、怎么测才准？消费者怎样才能既守住钱包又管好血压？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大连市中医医院主任中医师封硕，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学教授邓勇，广东省互联网协会副会长、艾媒咨询 CEO 张毅，为您带来高血压人群的治疗控制与养生消费指南。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今天是5月17日，世界高血压日。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报告显示，2024年中国30岁至79岁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为29%，高血压正从老年病向年轻化蔓延。还有数据说，我国18岁及以上成人高血压患病知晓率为62.5%，治疗率55.8%，控制率不足21.1%，整体处于较低水平。这意味着多数高血压患者血压没能得到有效控制。与此同时，血压仪、低钠盐、康养器械、降压养生茶这些健康消费正在爆发式增长，尤其是年节前后，网购平台血压仪销售额同比增长猛增，健康消费成了热门赛道。不过消费热度的另一面是乱象频出，有人花上万块钱买降压神器，结果血压一点没降，有电商直播间把十几块钱的代用茶说成降血压神药，声称中药配方能够有效降血压。目前市场监管总局为期半年的网售食品虚假宣传专项整治正在进行中，就包括重点打击降压类产品的夸大宣传。世界高血压日，今天我们既提示您关注血压，也探讨分析一个很现实的消费问题。面对铺天盖地的调整血压健康产品和营销话术，我们怎么才能不花冤枉钱，真正管好自己的血压？向您介绍参与今天节目的三位专家：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辽宁省青年名中医、大连市中医医院主任中医师封硕医生。封医生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欢迎您，封医生呢，长期从事心血管疾病的中西医结合诊疗，对高血压的中医调治与日常养生有深入的研究，欢迎您。也欢迎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学教授博导邓勇老师。邓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欢迎邓老师。邓教授呢，长期关注健康产品市场的监管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欢迎您。也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广东省互联网协会副会长、艾媒咨询 CEO 张毅先生。张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全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张先生是消费趋势和市场研究领域的资深专家，对健康消费市场有长期的跟踪。我们先想请教封医生哈，高血压患者控制率不足21.1%，这个控制率和其他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相比是高还是低呢？
1: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好。2024年呢，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其实有一个调查，他当时显示了18岁以上的高血压人群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分别是51.8%和16.8%。也就是说24年的时候统计的时候是16.8%，现在统计的时候是21.1%，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增长的。这也是国家近年来加强对高血压防控 的一些成绩和体现，但是和其他的疾病相比呢，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不足。比如说糖尿病，在有一项研究，在上海成年人它的控制能达到50%左右，但是和我们现在心血管病的血脂异常来比呢，血脂的治疗控制率呢才能达到4.8%，这些高血压的控制率、血脂的控制率严重的不足呢，其实有很多的因素。首先就是患者的因素，比如患者知晓率、治疗率低，依从性差，生活方式呢没改变，比如说高盐饮食啊、缺乏运动呀、肥胖呀，还有一些没有症状，患者虽然血压高没有症状啊，容易忽视。再一个，高血压是一个多病并存的，它有很多合并糖尿病啊、血脂异常、肥胖呀、心脏病啊，其他的因素，这样也可能会影响到血压的控制。所以说它这个治疗率偏低。再一个是有一些的社会环境因素，比如说健康意识薄弱呀，咱们国家的高盐的饮食文化呀，都是高血压不容易控制的原因。
0: 请教您哈，高血压是不是一定有症状？有一些患者朋友他可能已经患了高血压，但是他是没有这种感觉的，所以他可能没有到医院去，请医生来诊疗。
1: 对，主持人说的非常对，有很多的患者他有高血压，但是没有明显的症状，所以非常容易忽视。
0: 一方面可能症状感是不明显的，另外呢，冯医生也提到了不规律的服药，有的呢只吃药不监测，生活方式的不配合，比如说高钠的饮食等等哈，这些可能是血压控制不好的主要的原因。很多人会觉得说高血压只是中老年的常见小毛病，平时偶尔头晕头胀忍一忍就过去了，不用刻意的吃药来管控。可是您知道吗，长期失控的高血压藏着一个急速致命的急症，高血压脑病。高血压从不是单纯的数字偏高放任不管，瞬间就可能引爆身体里的隐形炸弹，所以说不控制血压真不行。那控制血压呢，国家也在出手保障我们的身体健康，医保对高血压药品的集采和支付政策在不断优化，今年还锁定了50种药物进行重点监管。我们想请教邓教授，高血压医保和用药政策的变化对我们患者来说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利好呢？
2: 主持人好。那么简单来说的话，就是这一系列的这个医保政策啊，给我们广大的高血压患者啊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三大利好。一是药费更低了，二是报销更多了，三是看病买药啊更方便了。那么首先最直观的就是患者的这个用药负担大幅的减轻。国家大力推行的这个集中单量采购啊，让我们的临床常用的这种降压药的价格啊出现了这种断崖式的下降。那么这种降价的幅度啊，实实在在的减轻了老百姓长期的这种医药负担。那么其次就是医保报销的这个力度啊和范围啊也显著的提高。政策啊正在向基层和慢性病倾斜，高血压、糖尿病两病的这种门诊的这种报销啊，在很多地方已经取消了这种起伏线，报销的比例啊也提升到75%。同时啊，全国统一的门诊，慢特病病种范围啊也扩大，高血压、冠心病等被明确的列入，报销的比例啊，较普通的门诊提高10%到20%。那么最后啊，就是，就医和购药的这种便利性大大的提升。这个医保便民的新政呢，明确高血压等6类的这种慢病患者，一次最多啊可以开具12周的这种长期的处方。那么这就意味着这个患者啊，他一年的开药的次数能够从12次减少到这种4次。大大减少了这种患者，尤其是老年患者频繁往返医院的这种麻烦。同时啊，这个集采药品的购买渠道也极大的拓宽， 从过去主要在这种公立大医院呢，现在已经下沉到了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甚至一些这个定点的连锁药店都可以买得到，让我们的老百姓啊在家门口就能买到这种质优价廉的放心药。好，谢谢主持人。
0: 药费呢大幅度的降低了，另外报销的力度和范围也提高了，同时我们问诊复诊用药也更加方便了，总的来说就是患者朋友们的用药的负担大幅减轻了哈。好，现在市场上关于控制血压的仪器、器械、保健品、食品种类也很多，我们请教张毅先生，这类产品的消费呈现什么特点呢？
2: 是的，这类产品呢目前市场上还是非常受到关注。从我们这几年的观察，市场的观察来看呢，基本上呈现这几个特点。一个呢就是市场整体随着需求和大家健康意识的提升，那么对于整体市场来说已经进入了快车道啊，可以说是双轮驱动增长。全国像血压计啊、心血管保健这个品啊等等这些，这几年都呈现这个接近两位数的这种年复合增长率。那背后呢，一个方面是老龄化、高血压患者攀升带来这种刚性的需求，另外一个呢也是全民健康意识的这种觉醒啊，大家的这种主动预防啊在增加。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消费人群呢也呈现这种两头热的特点，中青年呢成为一个新的主力军。那传统上呢以中老年为主啊，但是近年呢像30到45岁的这个中青年群体增长非常迅速。那么像一些生活压力啊、作息不规律啊导致一些早发性的高血压也猝死，他们主动会购买一些像这几年特别火爆的像智能手环、电子血压计等等啊，手表、电子手表等等，这些产品都是市场新的增量引擎。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购买的这种决策核心啊，应该讲这个专业信任是压倒一切的啊，不管是医疗器械还是保健品，那么消费者最看重的已经不是价格或者是促销，而是更专业的这种背书和更专业的这种像医生推荐亲友实测等等这些。那第四个特点呢，我们留意到就是渠道融合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像线下主打量，线下主打信任。那尤其是近年线上的这个交易量已经占比超过了45%，那目前来看也是一个主要的购买渠道。那线下药店呢也有大约35%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销量。所以总体来看，信用体验的角色和这种这个更加把它作为一种健康陪伴，或者是甚至说像这种健康伴手礼
0: 日常化，
2: 对，进入日常化也是个趋势。那么最后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看到这种智能化的替代迭代是非常明显的，像更智能、更便携、功效更精准的方向去演变。
0: 有刚需，大家的健康意识也更强了。另外呢，张先生提到了专业信任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同时智能化也是一个趋向和走势。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我们为您带来高血压人群的治疗控制与养生消费指南，稍后继续。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4: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3: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4: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3: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4: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3: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我们聚焦高血压健康管理相关内容。 参与节目的嘉宾有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辽宁省青年名中医，大连市中医医院主任中医师封硕，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学教授博导邓勇，广东省互联网协会副会长，艾媒咨询 CEO 张毅，再次欢迎三位。市面上呢，有电商直播间把代用茶说成降压神药，有些朋友相信市场上的降压养生茶、康养器械等产品哈，认为不吃药靠这些也可以达到降压甚至治疗的效果。冯医生想请教您，我只吃保健品或者说使用某种器械能达到治疗高血压，或者说简单来说啊，没有那么高的速度，就是降压的这个效果吗？
1: 一般来说呢，保健品呢是不含气流的，不管是保健类的食品啊、药品啊，还有保健类的，还有使用保健康养类的器械啊，他们不能含这个治疗降压啊。再一个是要看这个器械是否是正规的。第三个呢，其实是在生活中有这样的情况，其实你不吃保健品或者使用这样使用器械，单纯的改善生活方式，也是可以达到降压的作用的。另外啊，最重要的一个呢，就是高血压。高血压是有分级的，不同的情况的高血压有不同的治疗策略和方法。我们要根据血压的水平，或者是有没有危险因素，比如说吸烟啦、血脂高啦、肥胖啦，或者是有没有临床的并发症，比如说糖尿病啦、肾病啦，根据这些因素来去决定我们的治疗的策略，所以不能单纯说只吃保健品、使用器械能够治好血压。
0: 也就是说，血压高它只是反映出来的一个症状，诱发血压高或者导致血压波动不稳定的情况很多，这个要因人而异，通过临床医生的判断来告诉我们患者怎么用药、怎么治疗、怎么降压，对吗？
1: 是的。
0: 冯医生给我们介绍了，如果说单纯的靠吃保健品或者使用器械来治疗高血压啊，这不大可能。邓教授，如果说商家把刚才咱们谈到的这种代用茶啊，或者说吧某些食品器械等等说成降压神药啊，也就是普通食品宣称治疗功效或者降压神器等等，这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呢？
2: 好，主持人好。那么商家如果把这个代用茶呀、普通食品啊，或者是器械啊，宣称有降压的神药啊，直接就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第73条关于普通食品不得涉及疾病治疗功能的这个规定，也违反了广告法第17条禁止非医疗广告宣传治疗功效的规定。那么平台如果没有对商家的资质和宣传的内容进行审核，或者是明知违法未采取下架等措施，那么根据电子商务法第38条的规定，那么平台是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造成消费者损害的，甚至还要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
0: 也就是说，不仅商家要承担法律责任，平台也是有责任的，不能规避平台的责任。那我们消费者在维权的时候，可以用哪些办法呢？您给大家支支招。
2: 那么消费者购买这些不良产品以后，面临的这个主要风险呢，它就是延误了这个正规的治疗，导致血压失控，甚至诱发高血压、脑病等严重的后果。如果消费者已经购买了这类产品，那么应当立即停止使用，保留好宣传的这种截图，特别是这种夸大虚假宣传的这种截图、聊天记录和这种购物的凭证，那么先向电商平台进行投诉，要求退款。如果平台不处理的话，那么消费者可以拨打12315进行相应的举报啊，那么要求这个相关部门呢，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55条，主张3倍的这种价款的惩罚性的赔偿。
0: 购买的时候要保留好凭证，如果发现问题立即停用。邓教授，您建议我们消费者是先找平台还是先找商家呢？
2: 可以先找商家进行沟通啊，这个如果沟通不下来，那么可以要求平台的客服介入啊，那么你也可以跟他这个讲，就是 如果平台不进行这个有效处理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同时向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或者食药监部门这个进行投诉举报把他们两家都进行投诉。
0: 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保健品不能宣称治疗功效，另外普通食品是肯定没有治疗功效的，所以说我们消费者朋友如果看到有宣称能够达到降压效果的这种食品，是不是完全可以选择不用信，压根儿别买？
2: 是的是的。
0: 张先生，这些商家利用了消费者什么样的消费心理呢？
2: 这种现象现在在平台里面确实也不少见。我们经常刷视频，在一些平台上也经常会看到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总体来讲呢，这些商家主要还是利用了消费者的几个心理弱点。一个呢，就是焦虑恐惧的心理，拿高血压并发症来吓人，那再配合秒杀限时的这样的一个话术，让人在紧张的环境里面冲动下单。另外一个呢，是还会用一些权威的效应，往往我们也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他们会挂上像名医啊、院士啊这种头衔，或者是专家的合影，利用大家对权威的天然信任，认为有专家推荐的肯定没错。还有一种呢，就是从众的心理吧。通常这种发生在直播间比较多，安排一些托啊、刷屏啊、晒好评啊，制造大家都在抢的这样的氛围，让大家迅速下单。最后我们会看到一些情感诉求方面，特别对于一些独居的老人呢，嘘寒问暖啊，送小礼品啊，建立一些情感的链接，从而瓦解心理的防线。所以总体来讲我们消费者呢还是

0: 利用了大家焦虑或者说对权威专家的信任以及从众的心理，他更多的利用的是情感的一些因素。冯医生想请教您啊，有一些消费者朋友反映说，那我
1: 觉得用了它这个保健品，用了它这个食品啊，我感觉确实有效果呀。如果说真的确实有效果，可能存在哪些我们不知道的这种危险的因素呢？第一点呢，就是不知道这个保健品的这个药，如果确实能明显见，不知道这保健品药里头有没有其他的成分。就比如说像我们以前，我们有的北京加良号、真皮加片， 这些药里头呢，它一般它是以中药为主，但是也增加了一些降压药的成分。有的降压药呢，它不适合，如果不适合这个患者的话，或者这个质量不好的话，可能会增加患者潜在的风险。
0: 就是说它宣称的是打个比方纯中药成分，实际上它压根不是药，或者有的呢它增加了一些西药的成分，但是 不标示出来，那这个本身也就是违法的行为，对吧，邓教授？是的，是的。有的商家就是抓住了高血压患者，特别是部分老年朋友的这种健康焦虑的心理啊。我们在选购产品的时候，一定要谨慎。那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启动了为期半年的网售食品虚假宣传专项整治，对降压类产品的夸大宣传有明确的指向。邓教授，这些年与高血压诊疗辅助治疗相关的虚假宣传主要有哪些表现形式呢？为什么时不时的冒头啊？
1: 那么这些年呢，与高血压相关的虚假宣传呢，主要形式可以概括为，偷换概念，人设包装两类。一类是把这种普通食品代用茶、理疗仪等包装成纯中药降压、物理疗法、无副作用。那么通过编造患者的案例伪造疗效的对比图，甚至利用专家。 那么这个专家是要打引号的啊，那个站台，或者是健康讲座来诱导广大老年人购买。那么另一类是在直播带货或者是电商的这种详情页中使用根治高血压、停药、停用西药等绝的话的这种用语，或者是将颈后皮辅助改善记忆、缓解疲劳等功能的保健食品、二类医疗器械来故意夸大 这个能够治疗这种高血压。那么之所以这类现象它时不时会冒头啊，根源就在于违法成本低和获利的空间严重失衡。那么一方面呢，一些不法的商家只需要注册个体工商户，更换这个产品的包装就能够重新的上线，而监管部门从线索发现到取证处罚这个周期啊 又比较长，网络销售这种跨地域的特点呢，又增加了这种协查的难度。那么另一方面的话，就是很多的老年患者长期服用以后啊，对疗效啊有急切的期待，容易被天然无毒、不吃西药的话术啊击中心理的这种软肋，导致这种虚假宣传呢总有市场。此外啊，我们的平台啊对海量的直播间和商品的及时审核啊还存在相应的漏洞。
0: 部分的商家利用分进一个后，再开一个新号的方式反复作案，那么就形成了一种屡禁不止的这样一种恶性的生存的循环。这些虚假宣传啊，时不时的冒头，杜绝真的就这么难吗？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这个确实是
2: 比较值得大家关注的问题。我觉得吧，一个方面呢，就违法成本和这个消费之间的剪刀差，目前还是有的。根据我们不完全的统计，像去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查办的这种广告违法案件呢，有44000多件，罚没的金额呢有超过2.5亿。那对于海量营销的信息和不法商家 获取高利的这样的情况而言，实际上它确实也有这种命中率低、罚款和非法所得相差还是悬殊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不法商家有些还是愿意赌概率，同时直播和社交电商也打破了传统广告的这种可期性，像虚假话术啊、实时传播啊、快速迭代啊，那么对于

0: 现有法律对直播带货所构成的这种商业广告平台审核边界都存在一些模糊地带，所以监管呢这种实施和抓手还是有很多这个提升的空间。另外一个呢，就是虚假宣传目前已经形成完整的这种灰色产业链，从前端的这种假专家形象的定制、话术的脚本，到终端的内容生产，还有刷单的数据，再到后端的私域转化，整体来说，它已经是产业链化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那么对于我们患者普遍存在一个怕长期吃药、担心副作用、渴望根治的这样的心理，还是有很大的认知盲区。所以我们消费者还是要在这样的背景下自己也强大起来，这个时刻注意同时也杜绝这种情况的这种发生，防止进入的这样的一个消费陷阱。
1: 好，稍后继续。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5: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4: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6: 正式
5: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4: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7: 我是主持人石薇，
8: 我是主持人丁文，
9: 我是主持人李成，
10: 我是记者赵薇，
11: 我是记者胡波，
12: 我是记者唐明，
13: 我是评论员思远，
14: 我是评论员唐静，
15: 我是评论员文慧，
16: 我是评论员富江。
5: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4: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5: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4: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17: 今天是世界高血压日。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报告显示，2024年中国30岁至79岁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为29%，意味着大约每4个成年人中就有1名高血压患者。近年来，中青年患病增速持续加快，高血压正从老年病向年轻化蔓延，患病群体的扩大也催生血压仪、低钠盐、降压养生茶等商品销售火热。但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商家公然宣称普通食品理疗仪具有治疗高血压功效，把消费者的健康焦虑当成收割钱包的利器。家用血压计怎么选、怎么测才准？消费者怎样才能既守住钱包又管好血压？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大连市中医医院主任中医师封硕，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学教授邓勇，广东省互联网协会副会长、艾媒咨询 CEO 张毅，为您带来高血压人群的治疗控制与养生消费指南。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高血压健康管理相关的内容，高血压人群的养生与消费如何安全健康不花冤枉钱。患者自己在家测血压的时候呢，不同时段测出来的数值有时候差异很大。目前血压监测类产品市面上的品牌、功能、价格差别也不小。我们请教冯医生，什么样的血压测量产品是靠谱的呢？
0: 市面上呢常见的血压计呢有3类啊， 第一个是上帝式的电子血压计，第二个是水银柱血压计，第三个是手腕式的电子血压计。实际上他们测量的部位呢不太一样，比如说上帝式的电子血压计和水银柱血压计呢一般都是测量上臂横动脉的啊，手腕式的血压计呢是测量手腕桡动脉的啊，因此呢他们的这个误差呀准确性也不一样。我们在临床上推荐家庭的使用呢是上臂式的电子血压计，因为这个操作简单，这个容易掌握，适合长期的监测。而水银柱的血压计呢，它需要一定的专业培训，和你的这个测量的值和自己的和家庭成员的这个测量的水平呢，有很大的关系。而那个手腕式电子血压计呢，它虽然小巧，但是呢，它对姿势的影响呀和血管硬化它的误差，多多少少的变化比较大，所以说我们不是很推荐。
1: 居家使用最好使用上臂式的这种血压计哈，血压仪。有人降压是以血压仪上的数字为准，不管实际感受哈。还有人呢靠主观感受来评估我这血压高不高，不太相信血压仪器。冯医生怎么判断我们自己的血压呢？
0: 实际上来说呢，我们测量血压的时候呢，第一个我们要选用一个非常好的血压仪。那什么叫非常好的血压仪呢？一般首先这个仪器不是讲贵和贱，而是要看它有没有这个认证，比如说国内资质的认证、国际的认证，有没有医疗器械注册证号啊，有没有是否在国家的药监局的网上查到啊，这个是对这个仪器的这个认定。第二个呢，很重要的是我们要选择适当的合适的袖带啊，它也是影响警示性的关键啊。比如说有的人他臂围比较宽，应该选择大号的，那臂围小的呢应该选择小号的，这个臂围的这个袖带的不准确也会影响血压的值啊。第三个呢，不管我们是选择上臂式的电子血压计还是水银柱的血压计，我们都需要去定期的校对，就包括我们在医院里的用的水银柱的血压计，我们都是每年校对一次。如果是说我们发现我们自己购买的血压计，刚开始的血压计还测血压还可以，后来发现偏差比较大，我们就可以去进行去校对。
1: 首先是仪器有资质，然后袖带的选择要因人而异，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评估哈。对，您提到了这个校对，我们一般居家这好整吗？
0: 可以，比如说你可以拿到诊室，你测一下。一般来讲，厂家是给提供校对的，
1: 对，可能是往往很多消费者他不了解有这个服务，
0: 专业人士用对，用专业人士用这个。用这个水银柱血压计测一下，然后自己再测一下，这个就是比较粗犷的校对
1: 啊。怪不得有的患者他到医院之后或者体检的时候觉得说，哎，这跟我在家测量的那个血压不一样啊。除了比如说路途上或者心理节奏上这些问题之外，有可能是因为血压仪家里的这个没有校对而产生的数值差。
0: 这只是一方面。这只是一方面。在家里测血压和在医院测血压有很大的差距，或者体检上测有很大的差距，这是很正常的啊。因为有的人在不同的环境下他的血压值会有变化。我们有一种高血压叫白搭衣高血压，就是一到诊室看到穿白搭衣的医生，血压当然就高，回到家里测又是正常的啊。还有很多体检的人也是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实际上有一件事需要我们提前做啊，就是我们在测量的时候呢，测量高血压的时候呢，要休息5到10分钟，排空膀胱，避免咖啡呀、茶呀、吸烟和剧烈运动的影响。另外一个，在检测的时候呢，我们要这个坐姿端正，上臂呢与心脏尽量处于同一个水平，袖带的松紧要宽裕啊。这些也会影响血压的值的变化。
1: 您提到了坐姿，包括心理的状态，包括一些前期啊测血压之前的准备等等。那一天里什么时间测最准？有这种说法吗？
0: 有的，随着每一个每位不同的人，他的体质不同，高血压的数值是每天是有波动的，一般来说呢，我们是可以选择在上午或者晚上，上午测，早晨测一次，晚上测一次，来做测量。这是只是对刚开始对血压没有刚开始发现高血压的患者，我们一般是这样子，早晨测一次，晚上测一次。对于血压比较稳定的长期的使用药或者长期测降压测血压的这样子的患者呢，我们就一天测一次，或者一周测血压稳定的一周测2到3次也可以，这是因人而异的。
1: 消费者朋友在选购相关产品的时候要把握住什么原则呢？张先生。
0: 对这个有关这种医疗器械相关产品的这些情况，我觉得可以归纳几点。一个呢就是消费者们看证不看故事，简单来讲。因为有像测血压这个类似这样的产品呢，医疗器械注册证号这是刚性的啊，没有这些，其他都是瞎扯的。另外，保健食品呢也要认证，这种蓝帽子没有这些，总体来说也是忽悠。那第二个呢，就是大家还是要信科学，不信疗效。但凡是宣称这种根治高血压啊，替代降血压药啊，100%有效啊，类似这些宣传，其实我们也看了不少啊。但可以肯定的讲，这些都是假话，真正有用的还是靠临床的试验，不是靠几条评论圈截图，对吧？那第三个呢，还是要注意守住一条红线，因为前面我们也提到一些情感啊各个方面的一些这个打动，所以任何产品都不能替代真正的正规的药物。所以谁跟你说吃了我的茶或者用了我的什么东西都能停掉西医停掉什么，这些千万不要信。所以总体来讲呢，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这个坚信科学啊，那么这个相信啊我们的国家的相关法律和相关的规范啊，这个很重要。
1: 看证看资质很关键，信科学。因为有一些产品，刚才几位专家老师也提到了，可能会添加违禁的成分，就是说把我们消费者的健康焦虑当成收割钱包的利器了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甄别留神，哪些产品可以买，哪些产品别相信。刚才我们也有一个简单的介绍哈，如果说从家庭居家的这种监测，包括自我的这种诊疗啊疗养啊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封医生，您对我们消费者朋友患者朋友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实际上来说呢，有的我们吃药呢一定要选择正规的药啊，但有的患者吃完了之后反正觉得血压还不好，那有很多的因素啊。第一个呢，他可能是生活的方式没有改变，这是自身的原因啊。第二个呢，他疾病呢他有一定的复杂性，比如说合并了其他的疾病，或者是用药不达标啊，血压比较高，单纯的一种降压药两种降压不达标需要联合控制啊。第三个呢，还有很多的患者呢，他虽然把血压用的降压药都用的很对，血压也达标了，但是他仍然有症状，觉得效果不好，那可能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采取中医的方法，比如中医在改善症状、改善体质啊这些方法呢，对于改善血压都有很好的帮助。
1: 血压仪等相关产品近些年走俏，成为健康消费的热门品类，不少年轻朋友也会选择给家里的长辈来购买。邓教授，这种购买行为的背后反映出大家的健康意识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6: 那么从购买行为来看的话，这个大家的健康意识啊发生了两个明显的这种积极变化。第一个的话就是从病了再治转向主动监测，愿意为家庭这个血压监测啊设备啊 付费。那么说明呢，更多的这个老百姓啊，开始重视日常的这种健康素质的掌控啊。那么第二的话，就是从盲目相信偏方转向更愿意为科学工具啊买单，比如认可正规的血压仪、低钠盐等有循证依据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啊。但也要看到部分的这种购买行为的背后啊，仍夹杂着逐快求根治的这样一些焦虑，容易被不良商家的宣传虚假宣传呢给误导。那么总体而言的话，就是健康意识啊在提升，但是老百姓的这种科学素养和法律风险的识别能力啊，还是要同步跟上。
1: 您觉得从自我学习的角度，我们应该怎么样同步跟上呢？
6: 那主要还是自己多查阅相关的产品的一些资质啊，到国家药监局啊的这个相应的网页去查询，比如说看这个药啊，它到底有没有批号，这个器械有没有相应的这个医疗器械许可证啊，这个也自己啊也可以在这个百度啊、搜狗啊、微信里面呢去检索相关的产品的介绍，看以往啊有没有媒体的媒体方面对这方面的一些负面的报道啊，最简便的当然也可以去盗播啊去查询啊核实。
1: 如果说啊我使用互联网不大习惯啊，不善用这个上网哈，您觉得我们老年朋友有一些不太善用互联网的朋友啊，不太善用手机的朋友，应该怎么样去把握原则购买相关的这种降压的产品呢？哪些可以买，哪些别信，到哪儿去咨询？
6: 那当然最好是去那个正规的医院，公立的这种三甲医院啊，这是最权威的嘛。
1: 要找权威的这种咨询的渠道哈，千万不要偏听偏信，尤其是对一些声称治疗功效的保健品或者食品，我们一定要学会鉴别。另外的话，邓教授，您说我比如我买了这个保健品或者这个食品，我一看后面的配料表，他们写的第一位是啥啥啥，比如说是鸦片糖果，它的类型，这个完全就是我们消费者朋友就不要相信了，对吧？
6: 对。他们大部分都是打着这种这个保健的旗号，实际上是在进行这种虚假或者是夸大的这种宣传啊。
1: 就是说，打着旗号把我们的焦虑当成收割钱包的利器了。还有一些情况，刚才您也提到了，封医生也提到了，就可能他添加了这些违禁成分，或者所谓的中药添加了西药成分，它不显示在配料表当中。这个如果我们通过非正规渠道取得的这个产品的话，是不是很难识别出来呀？那表面上看可能会有治疗效果，觉得是神药神器，实际上对我们的身体长久来说危害性是极大的。
6: 是的，那么这种行为的话，轻则的话就是行政违法，重则的话就是构成刑事犯罪啊，涉嫌这个生产制造啊、销售啊这个假药罪啊，
1: 这种情况，
6: 广大商家的话一定要有这种敬畏者心理。
1: 对，这种情况我们消费者自身很难识别出来，对吧？
6: 是的，是的，是的。
1: 暗藏风险的这种产品我们一定要留神。张先生，血压仪等血压监测类产品啊，从您掌握的市场数据来看的话，哪些受欢迎呢？消费主力怎么样？跟我们介绍介绍。
0: 好的。从市场端的研究来看呢，目前我国家用血压监测产品呢还是呈现明显的这种消费趋势。像这种医用级上臂式的电子血压计目前是稳居销量的主流。那另外像这种自带语音波频播报大屏显示啊数据互联的智能款式这两年也是持续上升。便携手腕式的作为一种辅助手段，那传统的水银血压计呢基本退出家庭市场。目前这个整体价位来看，从这个100多元到300多元之间的价位，是大家比较青睐的。那从我们监测的这个月销品类来看，那么国民老牌还有这种专业医用品牌啊，目前也是市场的主导。那么大众选购呢，坦率讲，大家还不仅仅是重看低价与否， 还是愈发重视测量的这种精准度啊，操作的便捷性还有使用的稳定性，所以对于健康数据的记录啊、异常提醒啊等等这些功能啊，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另外也要看到的一个呢，就是从消费结构的角度来看呢、啊，那么目前大概是两种类型，一种呢是中青年啊、这种主要是也是核心的购买主力。那这种呢主要还是作为孝敬这个父母啊长辈啊作为这种礼品来购置的。而中老年慢性病群体呢是目前的主要使用人群啊、所以这种操作简单呢也很重要。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职场的亚健康年轻群体作为预防啊、筛查等等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使用习惯。那从整体市场来看，像这种血压计目前市场今年应该是大概会在100亿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规模，所以总体来看这个市场也值得大家关注。那同时像一些智能化这个便捷性，那刚刚我们提到的是未来大家值得如果从行业研究的角度来看是值得关注的。
1: 是有一些患者反映啊，说吃了药血压还是控制的不好，冯医生想请教您，这有可能是哪些原因呢？另外您建议我们患者朋友多长时间复诊一次，来请医生调整自己的这种血压的用药？
7: 我们有很多，我在临床呢发现很多的患者呢，他们的血压药选择方式呢都是听邻居，邻居说我吃这个药对我挺好的，他就用这个药。他听父母亲戚说，哎，谁家吃这个效果好，父亲说吃这个效果好，就把这个药扔给儿子了所以说然后他们吃完了效果不好，回来来问为什么吃的药血压还是控制不好。那首先就是降压药有不同的适应，不同的降压药有不同的适应人群。有的药是以老年人首选的，有的药是以年轻人首选的，这个是需要专业的医生去判断。另外呢，不同的患者呢，他有合并不同的并发症和危险因素，我们也是根据这样式的危险因素去评估他首选哪个降压药啊。所以说最好的话还是应该到正规的医院，请专业的医生给您评估一下，首选哪种降压药。再一个，有的就是因为比如说血压比较顽固，你需要联合用药了，所以说控制不好。
1: 就正常用药的患者多长时间，怎么个周期去医院请医生来调整比较合适，您觉得？
7: 首先呢也发现血压升高呢，偶尔一次不能定义为高血压。一般在我们在医院是非同一日三次血压升高我们才去定义高血压。而在家里呢，一般是连续测一周左右发现血压升高了，然后我们再去考虑去高血压，然后去到医院去进行咨询啊，去看诊啊。刚开始发现血压升高的时候呢，应该是一周左右来看一次诊，看看情况。如果血压平稳的话，一般可以达到一个月左右，去进行复诊啊，看一下，没有变化的，非常平稳的，可以在3个月，但是这样式的患者呢偏少，所以说大家应该多测，而且我们在去看诊的时候呢，前提是我们定期的按时的监测，
1: 要科学评估。定期复诊，
7: 对，
1: 用药呢也不建议常年固定哈，还是要请医生来调整的。所以说，患者自己我根据我的血压感受来调整用药的话，这个暗藏很大的风险，是吧？
7: 对的，不同的时期啊，血压是有波动的，春天、冬天、夏天，它的血压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吃降压药的量呢，也不是从头到尾。都一样，也需要进行调整。
1: 如果有的患者说我吃一阵药啊，感觉我的血压降下来了，挺好的，我停了吧，这可以吗？
7: 那这要看你的血压控制到什么程度。如果我吃完，我血压很高，我吃完药血压控制在130-180，其实控制到很好了，那么这个控制的量呢，是在我正确服用加药的前提下我们去使用的，去达到的， 这个时候是不建议，是不能够去停下药的，因为如果停了的话，这种肝炎因素停掉的话，血压很快就
8: 下来。就是说通过药来控制好了，而不是说通过药治疗好了，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7: 对对，
8: 所以说如果一旦确诊了高血压

0: 血压的话，它是不能根治的，我们在医生的指导下通过吃药来调整，对吗？
1: 对的。
0: 另外生活方式的干预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1: 在我们国家的高血压指南里头明确的说明，生活方式的干预是治疗高血压的基石，所以说他把生活方式的干预看的是非常重要的。
0: 也就是说不仅是吃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定期监测呀，严格控盐啊，适度运动啊，包括戒烟戒酒，稳住情绪，这些也都很重要哈。高血压健康治理应该把钱花在哪儿呢？邓教授，您从国家和社会的层面帮我们分析分析。
2: 我觉得这个钱呢一定花在刀刃上。一方面的话就是国家呀，相关的部门呢，比如说我们的卫健委、药监局啊，包括我们承担这个公共卫生宣传教育的这个部门呢，要做好这方面的一些健康科普，让老百姓啊，特别是让这些高血压患者啊，他一知道这个病他的病因是什么，他的治疗的一些基本原则是什么，治疗的方案是什么，怎么服用啊，怎么改善这个改变这个生活习性那么第二个方面的开支的话，就是一定让我们的这个患者要相信科学，相信医生，这个如果发现血压不正常的话，那么一定要去这个医院呢做相应的这个检查检测根据医生的这个建议科学合理的用药，同时做好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的这种调整。第三方面的话，就是我们的社会力量方的话，也要积极参与到这种患者的这种慢病管理中来。通过这些技术手段，通过一些相应的一些装备为我们广大的患者提供这方面的一些支持就是这些吧。
0: 冯医生，我们个人如何预防高血压？
1: 预防高血压呢，核心在于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第一，饮食干预，严格的限盐，这是重中之重。除了我们要每日将食盐限制在一定，比如说在5克以下一定的范围内呢，另外我们还要特别注意一些隐形盐，比如说火腿肠啦、零食啦这些加工的食品啦，这些都要特别注意。再一个呢，我们要进行体重的管理。在我们的指南，在我们的高血压防治指南明确说的点重大于等于 5%， 点重 5% 以上可以显著的降低高血压所以说控制体重、控制腰围对于预防高血压非常的重要第三个就是规律的身体的活动，不管是为了预防高血压还是高血压的患者，我们都要进行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就是我们的比如说器械耐力运动配合耐力运动为另外一个呢，也建议大家多做一些带有调整呼吸的这样子的运动，比如说打打太极拳啦、五行戏啦、做做瑜伽啦，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生活方式。再一个就是戒烟戒酒这些都是对血压有影响。
0: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只能探讨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参与节目的大连中医医院主任中医师丰硕医生、北京中医药大学邓勇老师和广东省互联网协会张毅先生参与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投资最重要的是
4: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3: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4: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5: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4: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5: 5月15日起，每天6:30、17:00、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4: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6: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北京时间13点整，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7: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8: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7: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8: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7: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19: 我是王冠。
20: 大家好，我是刘点。
21: 大家好，我是千羽。
1: 大家好，我是程宇。
19: 我们此刻的这个标题是全球通史，今天我们要和您讲一讲苏美尔文明，也是人类已知的最早的古典农耕文明了。苏美尔文明是如何形成的？那么我们要继续为大家讲述这个全球通史，这是我们得到了北京大学的出版社的这个流媒体版权的授权啊。作者是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啊，加州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也是享誉全球的历史学家。我们讲的是他的这个名作《全球通史》。那么我们跳过了第一编的后头的一些学术性极强的部分啊，就是这个，但是也很有价值，所以我们一直建议大家要去看原著。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翻到第84页，我们要从第二编开始讲，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括弧公元500年之前）。那么，咱们呢今天要来讲的主题就是苏美尔文明是如何形成的。我先抛砖引玉啊，作为领读员呢，为大家来领读一段啊，然后咱们来看一看，在这个第二编啊，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开篇，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说呀，说从第一编啊，第一编叫史前人类啊，史前人类啊，先是人类食物的采集者，就是我们的这个部落时期，到人类变成了食物的生产者，那就是变成了这个农耕，整个的农耕的一个雏形了，就是我们可以去生产食物了。其实还包括畜牧啊，我们的养点羊啊，养点牛啊，这个已经超越了全世界的其他物种了，其他物种都是靠天吃饭。对吧，狮子逮不着斑马就饿着，但是人类可以养啊，我们这个兔子找不着窝边草也得饿着，但是人类可以种啊，自己种小麦等等等等。那么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说，从第一编中我们已经知道农业革命是猿人，就是猿猴的猿啊，成为真正的人类之后所取得的第一个重大成就。这一革命使得，接下来就讲到了我们苏美尔文明了啊，使得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 这就是苏美尔文明啊，或者叫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然后还有尼罗河文明，就是古埃及，对吧？印度河流域、古印度以及黄河流域，哎，就是咱们的古代中国，得以发展出古代的大河流域文明。大家可以来思考一下，为什么四大文明古国都是诞生在大河流域？对，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大家弹幕区可以来交流啊。那斯塔夫拉诺斯教授说呢，古代文明始于大约公元前3500年，并且一直延续到公元前的这个第二个千年，那么也就是这个距今3000年左右，最后则被来自中亚高原和中东沙漠的游牧民族入侵所灭绝。此后古代文明也就让位给了新的古典文明。那么这两者之间存在这些明显的差别，咱们往下会继续为大家来讲述哈。在古代文明局限在大河流域不同的是，古典文明则是不断地向外寻求扩张，直到相邻的地域的古典文明互相接壤，于是古典文明也就使整个覆盖了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整个欧亚大陆，这不就是咱们最典型的我们常说的丝绸之路，对不对？然后呢，古典文明在实质内容和涵盖范围上都有自身的独特性，这些都比较学术啊。这个我为大家来报告一下，大家建议大家看原著啊，这个原著大家看李英组长的视窗上就有这个纸质书，然后呢同时呢这个网络版也都没问题。那斯塔夫拉诺斯教授补充说，每个古典文明都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类型，自己独特的社会习惯、宗教信仰以及伦理哲学等等，并且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必须要注意的是，和古代文明不同，古典文明在这个古典文明呢，这个并非只有中东地区的文明才富有创造性，每个文明都非常的灿烂。那么欧亚大陆上所有的地域都在平等的进行着交流，虽然也有一些征战，但是没有出现后来大航海时代之后的这种殖民等等。所有的地域的文明都对人类文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那么古典文明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城市，就是城市。紧接着呢，斯塔夫利阿诺斯教授这个引用了两位大佬，希腊大佬的话，我们看看这个城市的一体两面啊。这个实际上希腊的这三杰吧，就是这个就是也是学术上的祖孙三代，苏格拉底徒弟或者叫学生是柏拉图。柏拉图说呢，每个城邦都分裂成了两个城邦，多数穷人的城邦和少数富人的城邦，而且这两个城邦总在相互交战。这不是刚才说的法国的街头骚乱吗？就非常典型嘛，对吧？这柏拉图说的多深刻。而亚里士多德呢，则更为积极和乐观一些，说城市的建立是为了能够让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城市的建立是为了让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小伙伴们来说说吧，你所在的这个城市是哪个城市啊？然后呢，咱们城市有两种编号，对不对？啊，对，这三种。您的城市是哪个城市？车牌是什么啊？比方说这个济南吧，咱们济南就是山 A 对吧？哎，咱们那个老家在刘点，老家在太原啊，对不起，在吕梁，吕梁的车牌是
0: 晋J
19: 啊，对，大家都可以说说啊，这个车牌代表了您的城市，还有我们身份证的头六位，
0: 嗯，
19: 是啥？
0: 14110202。
19: 14110202就是咱们吕梁的编号，区号还记着吗？座机的区号。
0: 区号啊，
19: 想不起来了。但大家还能想着区号吗？这个，哎，曹宇还记着沈阳的区号吗？
1: 024
19: 哈，对，我觉得北京比较好记，010。那大家还记着座机的区号吗？这以前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这个城市的代码，但现在区号已经逐渐被淡忘了。车牌、区号、身份证头六位，大家都可以发过来，来说说您的城市是哪个城市。您的城市有多悠久的历史，大家可以弹幕去加入讨论啊。马上千羽也会跟大家讲到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要建立城市。那咱们来讨论一下啊，咱们讨论一下这个人类为什么要建立城市呢？在村里待得好好的，对吧？就非要这个，就是所以说你看这个城镇化率的提升不是从现在开始的，不是从我们改革开放之后我们要追求城镇化率的提升，这从公元前两千多年、三千多年就开始了，就是这个5000年的文明史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城市不断扩张的原因。那我们的这个老祖宗是

0: 怎么想的？为什么要建立城市啊？对吧？城阙辅三秦，烽烟照五津呢、啊？千羽女士优先，你先说说，因为城里好吃的多是吗？嗯
1: 对，有城市饭馆的就多，这肯定的。
0: 方便建立大众点评，对，继续。
1: 对，其实关于城市的起源，我看了看，就到现在目前为止，科学呀、啊、和学术界没有任何一个统一的说法啊，只能说通过考古啊，然后去进行一些分析或者去推论。那现在咱们举一个例子，就是考古学家发现咱们中国呀，至少五六千年以前就有了城市的这个概念，或者城市出现了。其中一个特别有名的，哎，就是浙江省杭州市附近的叫良渚遗址，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过啊？良渚遗址呢，肯定它的规模没有现在这个城市那么大，但是它虽然小，但是很多的要素或者构件都可以在这个良渚遗址里发现，比如说有宫殿、有城墙、有水渠、有大坝。而且它的这个区域划分也特别明确，它有人类就是老百姓活动居住的区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域，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它有让死去的人长眠的这个地下的墓葬区。为什么要有这个区呢？就是方便要祭祀，有了祭祀以后，你有什么呢？叫宗教，有信仰。然后在即使是在这个不管是古代文明还是叫古典文明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方便的就是统治者进行统治，把这些人通过祭祀、宗教、信仰团结起来。那这个也是城市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政治中心，去统治这个区域，去管理这个地方。那好多科学家就说，城市其实是让统治者建立起来的，这个统治者想统治自己这个城市也好，或者说这片地也好吧，那自己一个人肯定不行，那首先他需要有官员帮他哎来打理啊，或者去传达命令，这就一堆人了。然后呢，需要很多神职人员。那古代不同的文明都出现过像僧侣呀、啊、祭司啊这样的一个神职人员，来举行宗教仪式，来帮助管啊、统治者去管理人民，对吧？然后你国王还得生活呀，需要有各种的这个器皿、生活物东西，还要盖房子，对吧？还有很多工匠，很多制造生活用品的人。哎，你就想这些人在一块儿，这城市就已经住满了，对吧？
0: 皇家采购，然后这个形成了城市，是吧？
1: 就在这样形成城市。所以说，城市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统治。然后刚才你分享了两个大佬的话，然后我就是想说一下柏拉图吧。柏拉图他写了一个特别有名的书，叫《理想国》。
2: 对，
1: 大家可以去查。这个《理想国》里，他描写了两种城市的概念，一种就是你说的穷人城市，另外是一种富人城市。他怎么去说这个穷人城市的呢？他是说形容了一个叫小国寡民的城市概念，就是说这种城市就是满足生存基本需求的城市。哎，这个居民在这儿要种地。养动物、养牲畜，哎，盖房子什么的，都是一个很基本的地方。然后呢，这些人，在这里工作就形成了劳动分工，哎，有交易、有贸易的市场。但是呢，柏拉图看不上这样的城市，在他的书里，这样的城市被形容为叫猪的城市，因为那个人的生产力很低下，人活得很像牲畜一样。除了吃就是睡，然后就是干活。而在当时高贵的雅典人，在这个柏拉图的眼里是很看不上的，因为不发达也没劲。然后呢，他就形容了另外一个城市，叫燃烧的城市，或者叫欲望的城市，因为他形容这个燃烧的是人类的欲望。这个燃烧的城市是什么样的呢？是很辉煌的宫殿，哎，天天这是大酒大肉的，还要有歌姬、有舞女来享受生活。那这些呢，是超出了燃烧城市的生产力，所以呢，他们就要从隔壁的邻居那边去抢更多的物质资源过来。于是产生了什么？产生军队，产生了科学技术，产生了更加厉害的武器。这个就是燃烧的城市。所以大家可以去分享看您的观点，更认同是哪一种？
0: 大家也觉得就是为什么这个都在村里部落里待得好好的，最后形成了城市？我们有网友说是因为交易的需要，哎，很有道理啊。因为我们按照一会儿有时间跟大家报告啊，按照中国的划分，城是城，市是市，只是现在统一把它这个结合起来。

0: 还有这个这个刚才这个山东的网友网友说，我刚才说的不对啊，说我们是鲁维不是山维。对，我说完之后也反应过来了。对，这个我前一阵去青岛，这不就是鲁 B 嘛，对吧？那哎，鲁 C 是哪儿啊？我们山东的网友来这个指教一下啊，弹幕区来这个，我们说的是车牌啊。对，这个来吧，刘典教授觉得这老祖宗都村里那个过得好好的，为什么会兴建城市？
1: 其实城市呢，一般也意味着一个更加复杂的分工啊，就是像在那个农村里面嘛，其实不管是从生产也好，包括这个大家的集体生活也好，都是比较这个简单且这个乏味的啊。
0: 嗯。
1: 但是进入城市呢，就比如说像在这个罗马时代啊，就很重要的一个公众场所就是澡堂子，对吧？这个罗马的澡堂啊，然后一定要去这个。也有一个公共的生活，那包括像这个竞技场啊，就那就相当于就是说在城市里面呢，它有公共的多种的娱乐文化，以及呢就是说大家的这样一种生活的一个空间啊，包括从这个就是从商业和产业上来说呢，城市也可以容纳更加复杂的一些分工啊，就比如说像古代的一些轻工业、纺织等等啊，就是我们古人讲的这个男耕女织啊，它是不光是在农村里面，在城市里面呢其实就更加复杂了。所以总体来说呢，就是人类的文明其实它确确实实跟城市的出现，以及城市的规模化，以及城市发展的这样一种最高的水平，它是息息相关的啊。就比如说像这个工业革命之前，古代最大规模的城市，也就是像这个古时候的长安城、
0: 杭州、
1: 杭州啊，它有
0: 叫个小暂停啊，
1: 嗯，

苦人家的孩子一样，他漂洋过海来到美国西部，成为一名最底层的铁路工人，每日风餐露宿，早食开路。然而身为华工却不能得到最基本的保障和尊严。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他和他的同胞被列为最不受欢迎的人，因为头上的辫子，他们被蔑称为猪仔，受尽屈辱。一个偶然机会，他被美国企业家卡本蒂埃聘为私人管家，他尽职尽责，深受信任。一天深夜，卡本蒂埃酒后失态，开枪驱散了所有仆人，而第二天早晨，只有他还守在一旁，并和往常一样准备好了早餐。对不起，昨晚是我错了。你为什么没有走，先生？在我的故乡，孔夫子教导人们忠恕之道，对于工作要忠诚，对于他人要宽恕。我很惭愧，你在家乡读了几年书？先生，我是文盲，我的父亲和我的爷爷也是文盲，我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我家乡的每个人都知道孔夫子的教诲。告诉我，你有什么心愿？先生，我毕生漂泊，没有妻子和儿女，我恳请你能帮我把我这些年攒的钱捐赠给美国最好的大学，来教授中国文化。我坚信我的祖国曾经有灿烂的文明，希望今后我的同胞能不再被当成怪物和笑话，

校长收到了一封来信，仅将我50年来的全部积蓄12000美元捐赠贵校，用于研究和教授中国文化。而随信附上的还有一张支票和一张便条。我卡本迪埃可以证明，此人为在美千万名

神。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4: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

0: 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有。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伴着飞跃。
6: 没打中，
7: 让子弹飞一会儿。
8: 保险开。

0: is CNR Business Radio.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十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的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

0: 我是王冠。
1: 我是刘点。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唐宇。
0: 正在为您带来的是我们每周的专题部分《全球通史》。今天要讲的主题是苏美尔文明是如何诞生的。今天要讲的是从人类从古代文明到古典文明的转变，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一会儿马上会讲到这个，还有其他的文明的几要素啊。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城市的兴建。那么为什么会兴建城市呢？这个刚才有网友说的非常好，因为产生了剩余价值，就要交换。那交换之后呢，这个市场不就形成起来了吗？那为什么要建城呢？这都是很杠精的提问哈，大家可以接着在我们的弹幕区来加入讨论哈。这还有网友说鲁 C 啊，就是我们工业重镇啊，烧烤名城淄博，大家可以接着来说一说您的这个城市车牌是啥，然后那个电话区号是啥？这个可能座机淡化电话区号，是不是年轻人都零零后的网友都听不太懂什么叫电话区号了，是吧？然后呢，这还有就是身份证的头六位啊，这都是我们标注这个城市的代码的，这是我能想到的维度啊。还有什么维度？大家可以接着弹幕区里来说一说。唐宇怎么看这个问题？这个为什么就在人类的这个社会进化过程中，自然而然的在不同的文明圈都兴建了城市？
3: 对，它其实呢，刚才天宇为大家介绍，刘点教授也介绍了，就是说人类的这个城市起源呢，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个人觉得其实它就是一个人类的不断的，人类因为是一个聚居的这样一个群体嘛，它是一个人类聚居这样形式的不断发展的一个更高级的阶段。就是你看到城市呢，一般来说是人的生活的更密集一些，它的公共服务呢会更多一些，有更频繁的社交娱乐活动，有更严密的一种社会组织，有更发达的这个商业活动，当然它的生产力也更高。那其实外在形式有各种各样的，过去我们的城市非常明显的叫中国的城市这两个字就很明显了，叫有城有市嘛。那个吴越春秋里记叫筑城以卫军，造郭以卫民，就是说我得有城墙，那个内城围起来是保卫君主的，外城这个再围起来是给市民用的。那市呢，大家知道这个集市的出现，那长安当年都有东市西市啊，专门集中起来说你在这做生意，这是一个城市特有的特点。但你说乡村没有吗？乡村也得自我防御，那么他哪怕拿土垒一个土墙呢，他也自我防御。你说乡村没有市吗？乡村也得有集市，现在农村也有集市，也有
0: 大小超市。
3: 所以我觉得
0: 我首先想到就是大小超市，哎，继续。
3: 对，所以你说这个英语当中的这个 city， 它其实最早的这个拉丁语的原型呢，就是指人类聚集地。那么这个聚集地呢，其实

0: 是有大有小的，它都叫这个锥体。然后呢，它慢慢大了以后，就是人类它这个聚集活动越来越高，就是出现了人群越来越规模越来越大的一种集中地的时候，比如说之前英国有位学者定义什么叫城市，他说这人口要在5000以上，这个才叫城市。也就是慢慢的，就是这个 city 慢慢会定义为，人口越来越多的这样一个聚集地。当然，你只要人多，社会分工越来越这个精细了，生产力越来越发达了，自然它的人的生活形态就跟其他的乡村有分别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城市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的一个阶段，它是一个逐渐的，比如我们从小的一个部落，到一个比如说稍微大一点的这个乡村，一直到这个城市的一种更密集的一种聚落，
1: 对，
0: 这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
1: 你说的这个很重要，这个也是斯塔夫亮子斯教授接下来要强调的，就是它不是一种文明的突变，对吧？不是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突然就ChatGPT4了等等哈，它一定是一个经过长时间的一个自然的社会进化的一个过程。所以接下来请你来为我们领读一下这个接下来的这一段啊，第三章，最初的欧亚大陆文明。那么这个接下来就要讲到这个苏美尔了，来，曹宇，时间交给你。
0: 啊，我们这个城市怎么出现呢？从历史上开始讲。他说第一缕文明之光出现在烈日暴晒之下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滋润着的一片荒原上。来看他描写哈，两大河之滋润着的，但是这还是荒原。那尽管以前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们曾经认为文明发源于尼罗河流域，但现在大家已经一致认定，最早的文明中心是苏美尔，即旧约全书中所称的西纳国。苏美尔南临波斯湾，由若干块荒芜多峰的小平原组成，此地及其北面的平原以前统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其地域范围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伊拉克。约公元前3500年时，已有一些运用改进过的生产技术来耕种这片干旱荒原的农业公社，成功地完成了从新石器时代的部落文化到古代文明的过渡。其实呢，公元前3500年只是一个大致时间，确定这样一个时间是为了方便理解。实际上呢，无论把这次文明过渡的时间定为1年、10年还是100年，并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已经知道啊，人类从食物采集转变到食物生产，并不是因为某人偶然设想出农业而引发突变的。这是刚才王宽说到的哈，就是人类是一个逐渐发展到现在的一个过程。那么，萨夫内阿罗斯说，同样。从部落文化过渡到古代文明，也不是因为当时有人想象出了城市中心和城市文明，导致就过渡成这样。简而言之，这一过渡不是一件事儿，而是一个过程。而本章的目的就是要来考察这一过程的性质和起源。也就是说呢，斯塔夫莱阿诺斯说，这个人类文明呢是一个逐渐的自然的发展演变的过程。那么我们说的什么新石器、旧石器到古代文明、现代文明，这是一个逐渐过渡的，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而不是说它是一个这个叫阶梯性的突然的这种跳跃式的发展。那我们来说这个苏美尔文明，现在认为呢，它可能从人类古代文明历史来讲，它可能时间是最长的。那这个苏美尔文明呢，我们来看一张图啊，它大体上是在哪？刚才说了，基本是在现在的这个。伊拉克的这个，
1: 大家看我们大屏幕啊，对，我们来了解一下苏美尔文明的这个地理位置。来，藏宇有请。
0: 这个图啊，大家看这个橘黄色的这个区域，其实这个区域呢是苏美尔文明后来的叫这个巴比伦王国的疆域。那苏美尔文明呢，其实就是我们说这个美索不达米亚的这个两河流域的文明啊，有人按语言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苏美尔文明是在巴比伦帝国建立之前，公元前刚才说3500年到这个公元前18世纪之间。那么从巴比伦帝国建立一直到波斯帝国灭亡，这一段呢通常被称为巴比伦亚述文明，这俩加一块呢通常叫两文明。那这个橘黄色的其实是后来的这个巴比伦王国。我为什么拿它出来呢？是因为我们再来看第二张图啊，就是当时的这个苏美尔文明啊是一个城邦文明， 大家看到上面这个点吗？就是什么这个乌尔啊，什么这个乌鲁克呀，什么金石啊、尼泊尔之类的，它是一个一个的点，它不是一个统一的大的这个国家。所以这个最开始的
2: 跟希腊似的，是个矩阵是吧？不是像咱们秦朝似的，是一个大一统的这种垂这个垂直层级型的这种啊，对。
0: 哎，对对对，那总体来说呢，这个苏美尔人居住的更接近于波斯湾，他离波斯湾更近。从再往上游去一点，这个地方叫阿卡德，阿卡德人呢后来几乎统一了整个这个苏美尔的地区。那么从这个公元前3000年左右啊。苏美尔地区出现过12个独立的这个城市国家，或者叫这个城邦文明。那么你想，这么多的这个城邦出来呢，也跟这个希腊地区一样，刚才提到，它也会有这种群雄争霸的时期，会经常会发生战争。就这些什么拉格什啊、乌鲁克啊、乌尔、尼泊尔之间，这个城市会争夺水呀、贸易的道路啊，包括游牧民族说你要跟我进贡啊等等，说我要是这些游牧民族是我的。他要向我进贡，结果那个城市强大起来说不行，这些是我的。这个几乎1000年就不断的相互征战。当然呢，这个其实这个时期的考古资料是非常缺乏的，那么现在人能了解的苏美尔地区的历史也是非常有限的。但到后来这个闪米特，因为苏美尔人呢、到现在为止人们也没弄清楚他是哪儿来的，有点从天而降的感觉，就是那个时间就突然出现了这么一群人，然后呢这个建立了这样一个城邦文明。但后来这个阿卡德王国的时候就很明显了，说这是一个闪米特人，他有一个著名的领袖叫萨尔贡，建立了一个阿卡德王国，基本上终结了苏美尔城邦的历史，他建了一个大的王国。应该说阿卡德帝国建立标志着苏美尔文明从这个城邦国家过渡到了一个统一王国时间。但是阿卡德帝国的这个寿命也不长，大约也就是200-300年，后来就被这个来自伊朗的入侵者征服了，然后就有其他的城邦又分裂了，其他的城邦又开始崛起，一直到这个巴比伦王国建立。所以实际上呢，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出现最早的这个人类的古代文明？斯塔夫利亚诺斯在1999年有一个说法，他说那里生长的枣椰树，提供了充裕的食物，提供了大量的木材。那里的芦苇荡有各种叫野禽小兽，还有鱼类，提供了宝贵的食物蛋白和脂肪。尤为可贵的是，那里的土壤是极其肥沃的冲积土。所以这就提到刚才王冠说的，就是说，你看我们古代的这些这个主要的文明，埃及文明，它在这个尼罗河下游，也是一个这个大河的冲积平原。那么印度文明是在印度河流域，中华文明是在这个黄河流域，它是这个一个文明的发源地。所以呢，这个黄河文明是一个这个地方是黄土哈，整个河西走廊大片为地区，天然的肥力非常好，不亚于这个就是说，当时世界上任何种植作物的土壤。所以总体来看，文明的诞生它是需要一片这个非常肥沃的土壤，它适合人类的这个农业文明的发展，然后开始人类越你只有农业发达了之后，开始有越来越你可以。这个供养越来越多的人群，只有人类的就是人口积累到一定程度，才慢慢的会产生所谓的这种文明的这样一种形态。当然关于文明的定义有很多种哈，有人说什么一会儿我们谈到有金属工具啊，有什么这个城市啊，有的说这个需要有文字等等，但是都不能说是非常全面用某一个因素就可以定义文明。但无论如何，我个人觉得这是刚才说到的是人类发展，你要定居到一个非常自然条件非常好的地方，适合人类文明生产的地方，而且主要是农业生产，因为游牧它是到处走的，
2: 对对对
0: 对，所以它要适合人类这个农业文明适合定居的这样一个地方，会使人类的聚落不断的扩大，慢慢的会产生人类文明。至于说你说这个为什么在这更早一些，那种更晚一些，就很难是用这个逻辑来去，
2: 不是一个串联电路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2: 我小小的补充一下，
0: 对对对，
2: 就是刚才这个藏宇提到一点，从目前我们已知的信息来看，就大家思考这个历史逻辑哈，人类的文明基本都最早的文明都诞生在这个大河中下游的，尤其是冲积平原一带。那么土质相对松软，为什么呀？ 因为这地好挖呀。那会儿哪有什么不锈钢什么之类的，对吧？去什么以建为篱，那不可能啊。这地好挖呀，然后呢能够进行大面平原好进行大面积的种植嘛。然后赶上了丰年，这个粮食能够积累下来，就可以干嘛呢？就可以有非农人口。用今天的话说叫非农人口，就是我也一个人种地能够俩人吃，仨人种地呢五个人吃，那富裕出来的那俩人呢就可以像刚才钱宇说的，他去那个盖个城墙啊，这不就是工匠吗？然后他去指挥个交通啊，然后他去那个干点别的呀，算算数啊，他去这个思考一下怎么把发生的这一切记录下来，这不就是文字吗？等等。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互动，按照就是我小小的剧透一下啊，按照相对主流的学术的说法，人类进入古典文明之后，我们老说文明这个词儿，各国的说法是不一样的哈。那么大概就是按照中文的语境，这个意思就是它是一种稳定的人类的生活方式和一种稳定的人类的这种社会形态以及世界观的一种方式，就是或者说就延续下来的叫三观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那么能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的总和，就是一种文明的历史。那么好了，我这个矫情的就说到这儿，文明的三要素是什么？形成一种文明的三要素是什么，对吧？这个咱们老说一个椅子至少得三条腿才能坐稳嘛，文明的三要素是，大家弹幕区交流起来啊。刚才这个千羽已经这个千羽和藏羽都做了详细的这个梳理，那千羽你来领读下头这一段，也就讲到了斯塔夫利亚诺斯教授对于文明的理解和判断。
3: 好的，下面这一段的小标题呢就叫古代文明的起源。哎，是这样写的，文明一词的确切含义究竟是什么呢？人类学者指出了区分文明与新石器时代部落文化的一些文明的特征。哎，城市成为社会的中心，由制度确立的国家政权权力纳贡或者交税，文字社会分为阶级或等级，还有一些巨大的建筑，各种专门的艺术和科学等等。虽然并非所有的文明都具备这些特征啊，例如发源于南美的安第斯山脉的文明是在没有文字的这个情况下就发展起来的，而埃及文明和玛雅人文明则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城市。但是这些特征在判定世界各地各个时期的文明的性质时，确实可以被用作一般性的标准。
2: 这个我小小的补充一下，
3: 文明
2: 对他讲的文明的想，我小小的补充一下，就是说我们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啊。我们为大家带来的都是提供一些相关的背景，然后呢我们的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激发大家学习的欲望和引发大家独立思考啊，就千万别觉得我们几位小伙伴说的这个我们这个思维臭皮匠吧，这说的都很多，这一定是不太着调的，至少我个人没有经历过任何的严格的这种史学的训练啊，这个所以不要听我这样的票友瞎掰掰，大家一定要独立的去思考，激发您学习的兴趣。比如我非常不理解这个斯塔夫利亚诺斯教授说埃及文明和玛雅文明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城市，这个就比如说以我去过的这个埃及的这个卢克索，就古城叫蒂比斯，百门之都啊，有100个城门啊，大家想一想这不叫城市叫什么呢？那么这个我们有没有研究古埃及学的网友可以来指教一下，就是斯塔夫利亚诺斯教授这为什么会下这样的一个判断，因为这已经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已经是第7版的校对版了，不会是翻译的问题，它原文一定就是这么写的。那所以大家就是我说我们要激发更多思考啊，就不要这个迷信所谓的学术权威啊。对，但是他谈到了文明，你比方说刚才他谈到的这个城市成为社会的中心，然后呢，哎，这个要有国家或者城邦来行使政治权力，纳税，对吧？就是这古代的最原始的农耕部落在刀耕火种期间根本就不会纳税的，然后呢，朝贡包括文字等等，所以文明具备的一种稳定的文明应该具备的要素是。
4: 像在这个西方啊，就包括像这位教授他的这个主流观点啊，其实就是说的是三个要素，一个是文字，第二个是金属或者说是叫冶金术啊，这个其实是证明是一个生产力的进步嘛，第三个呢就是城市， 这三个要素其实在
1: 为什么是这三个要素？
4: 其实这三个要素挺有争议性。
1: 怎么说？
4: 比如说啊，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欧洲中心主义的一种视角，因为就像您刚才说的，他说的城市，它是脑海里是。

0: 一个古希腊或者说是这个欧洲文明的意义上的那样一种城市，而且就是说像这个古希腊的这个城市，古希腊的城市它其实不光光是一个城市，它是一个城邦或者说是一个国家，跟我们一般意义上啊，就是中国古代文明里面讲的一个城市，像我们最早的这个国家的出现，它就是部落联盟，它就不是说光是一个城市，它是不同聚居地然后聚合到一起的一个文明，一个部落。所以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说城市一定是这个文明的一个要素，很可能就是比如说放在，
1: 而且你一定程度上这否定了草原文明，
0: 对，
1: 某种情况下，对吧？对，
0: 而且就是说放在中国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城市这个要素，可能就得换成类似像一个国家或者说一个王权的一个统治结构啊，就是这个统治结构出现，其实往往就是说西方所说的这样一个城市的一个概念啊，就包括像这个就是冶金术是不是作为一个文明的一个要素，其实这个也是有争议的，因为有的这个文明呢，比如说中国文明。中国的这个古文明，它当时其实生产力也很发达，只不过呢，就是目前来说，考古可能就是说冶金术出现的时间是比这个苏美尔文明，包括一些中西方一些文明，可能是要稍晚的，但这也不证明说这个同期的这个中华文明它就不是文明啊，这个其实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争议啊，
1: 对。而且呢，大家这个想一想，斯塔夫利亚诺斯教授，斯塔夫利亚诺斯一听这名嘛。这就是希腊裔嘛，所以呢就是他可能我觉得你说的是的，我很同意，是一种欧美的历史中心论的一种建立在就是说文明的起源是古希腊城邦的这样的一种视角上，然后呢来给出了关于这个文明的这样的一个要素的定义哈。我们常说兼听则明啊，我们要集纳各方面的声音，大家觉得这个一种稳定的文明应该具备的要素是什么。我们有网友说的非常好，铁器或者叫金属啊，文字和语言。千瑜，你作为这段的领读者，你怎么来提炼这个文明的要素？
2: 刚才我们刘典教授提到了这个三要素啊，那么这个也是现在目前很多学术界认可的。还有一个就是文明是怎么诞生啊，还有如何定义文明，现在很多的一致的看法，就是大家也可以去看看这个说法对不对，就是中央集权的出现就是文明存在的起点。包括现在刚才重复的就不说了，现在很多考古学的这个专家他们去判断，比如他看一个遗址或者一个考古现场，判断是不是有文明的形成，哎，第一判断的要素是它有没有大的城市，第二有没有大的墓葬，第三是有没有大的宫殿，有没有一些整套的礼器的出现。当这些要素哎出现了以后，基本上考古学家从考古的这个地方就可以去定义这是一个城市，这是一个文明。为什么？因为你只有了很完整的这个礼器的出现，才能定义是出现了王权，出现了阶级，然后可能这个时候就有国家和文。
1: 对对对。
2: 哎，还有很多就是定义说文明，然后还有很多复杂的定义，比如说是人类脱离了野蛮状态，哎，所有的一些社会行为和自然行为的一个结合。那这些结合就包括了，比如说出现了家族，哎，出现了工具、语言、宗教、乡村、国家等等等等，几乎这些要素都是差不多大家有共识的。还有一个就是从英文单词文明这个词 civilization， 它的词根就是来自拉丁语的 civis， 当时这个词的原意就是指城市的居民，那它的含义引申为就是人民生活于城市和社会集团之中，哎，然后去发展出了一种社会和文化的这种状态，然后才会变成英文的这个文明的单词了。那最后可能就是包括了像民族意识啊、礼仪规范呀、风俗习惯、科学等等等等，哎，这是我的一些看法。
1: 藏宇觉得呢，这是一种稳定的文明的要素，你对此的这个思考是？
3: 我觉得我们先这个刚才听完千宇说啊，听完这个刘鼎教授说啊，我们应该首先分这个中文的文明和这个英语的文明的这个语义的差异。所以这个 civilization 和中文的文明到底是不是一样，其实有可能是一种借用，这里边有很大的差异。就是中文的文明呢，最早是来自于易经，叫见龙在田天下闻名，说你看到这舞龙啊敲打鼓的活动一直在进行，就是说国家礼仪完备的这样一种标志。

0: 所以实际上呢，我们的文明呢，它是指这个社会形态达到了一种比较这个高级的阶段，已经出现了国家，出现了这个国家的礼仪。那么这一点呢，我们认为进入了文明社会，它是和这个野蛮来对抗的。这里边更多的是一种这个叫社会性的描述。西方的这个 civilization 好像是更多的，我觉得是出于一种经济性的，或者说出于一种这个物质方面的这种延伸下来的。他认为的这文明，无论是他说我要有什么金属啊、工具啊，要有说什么这个有多少人群呢，要城墙啊等等。所以实际上这中文的文明和这个英文的我们的翻译的这个 civilization 之间是有一定的差异。
1: 我们通过本节的全球通史成功的把我们各位网友搅得更迷糊了，是吧？
2: 我们的目的达到了。我小小的推荐一下我们的这个老祖宗的金句啊，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就是说得很清楚了已经哈，就是对于一种稳定的文明的要素，这可能是我们希望提供的一点价值哈。这种讲述和探讨的方式，大家还有什么期待和指正，可以在弹幕区接着来加入互动。
3: 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4: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挡挡，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日飞旅。
5: 没打中，
6: 让子弹飞一会儿。
7: 往前看，

0: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零碳产业园是能源和产业的有机结合，是推动能源新文明、产业新融合的重要平台。绿色工业革命需要零碳产业园，让未来的生产方式成本更低，生态更优。
3: 报时中国经济。
4: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8: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7: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8: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7: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9: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

0: 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刘点。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彭宇。
4: 马上要和大家共同进入的主题探讨是萨尔贡大帝如何建立了历史上第一支常备军，全球通史，作者是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哈，美国加州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也是这个享誉全球的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出版社这个为我们提供了流媒体的版权。然后呢，我们邀请大家来这个打开第89页，如果您有纸质书的话，打开第89页，我们马上要和大家展开今天的学习和探讨。

我们讲到了全球通史的第二编哈，第一编的主题是史前人类啊，主要讲的是旧石器时代啊，新石器时代。第二编呢，我们就开始讲这个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了。那么欧亚大陆的这个古典文明啊，然后呢，咱们视线呢接着来锁定两河流域阶级分化的三要素啊，有俗话说就有三种人啊，这个他们的出现就带来了人人平等的原始社会的阶级分化。接下来咱们做一道多选题啊，这多选题四选三啊，全国各地的网友咱们这个四选三啊，那个是哪三种人带来了阶级分化啊？一，祭司，神职人员，对吧？二，武士，哎，就是军队，跟我们今天探讨的主题也有关系啊。三，官吏，哎，这个就不用再介绍了哈。四，厨师。四选三，大家觉得这个是哪三种人的出现，然后呢这个导致了阶级分化，咱们先温故而知新啊。小伙伴们把这个答案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啊。

0: 天宇一定要选厨师是吧？
1: 这是我的个人标签和属性，对吗？但是我相信喜欢我的老铁们一定记得我上周选的是祭司，因为我觉得祭司他承担了很多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职务，然后因为它的功能性，然后也决定了阶级的分化。我们一起来想一想，我上周说的这个祭司都搞了什么？搞了艺术，对吧？唱歌、跳舞、绘画，然后还搞了化学，会炼丹，对吧？然后还有这个天文学，会看星星，还有一些科技，搞什么建筑啊，包括士兵出征去打仗也需要祭司的祝福，还有官员的任命需要这个祭司来做一些神神叨叨的一些手势和仪式，帮他们来祝福，或者说哎是有一些神或者什么天地自然的恩旨，所以我觉得一直是我把这票投给祭司的。
0: 对，这个刚才四选三哈，这千羽这作为辅导员已经助力了哈，很多朋友都发来了答案，一二三或者 ABC 没错啊，祭司、武士和官吏这三种人的出现啊，代表了人类进入了明显分化的阶级社会。这个厨师呢，是作为一个迷惑的选项哈，目前还没有网友选厨师。那咱们往下看啊，今天的主题呢，哎，我们要和大家探讨的是萨尔贡大帝如何建立了历史上第一支常备军。说到萨尔贡大帝，可能大家会比较陌生啊，一会儿让千羽来讲一讲萨尔贡大帝的故事。那咱们接下来呢，从第89页延续上周，我们还是我来领读一小段，我们接着来加入讨论啊。那么当祭司、武士、官吏都出现之后，那斯塔夫扎诺斯教授说，自从世俗的国家和帝国兴起产品之后，这个祭司、武士和官吏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叫什么，叫非常典型的非农就业人员，是吧？不耕田不种地啊，这个不生产粮食。那么呢，紧接着呢，这个斯塔夫扎诺斯教授就说呀，说这个世俗的国家和帝国兴起之后，非农商品的产量也就大大增加了啊。过去呢，咱们种麦子，然后呢这个做大饼，然后呢这个水稻啊，咱们这焖米饭，然后种菜啊，炒个菜等等，但是呢很多都是非农商品啊。这什么叫非农商品啊？这是说手机有点夸张了。这大家来想一想，什么是非农商品啊？大家可以在弹幕上来加入我们的这个互动哈。那非农商品的产量也就大大增加了。斯塔夫利亚诺斯教授接着说，大批生产的陶器、金属器具，以及一些质量更好的住房内发现的大量的这个历史遗迹的物品，都说明啊，当时出现了举足轻重的新兴的中产阶级，而且这个中产阶级呢带来了新的市场，人数不断增加的宫廷成员要享用大量的奢侈品，不断发展的军事化需要大批的武器，不仅需要大量的盔甲啊，这个战刀，还需要战车，这样更为完善的军事装备。所有的这一切都表明啊，此时的生产已经大大不同于从前，规模有限，只用于满足那种传统的部落呀，后来发展出了一个神权的，就是刚才千羽介绍的祭司的那种为代表的这个寺院需要的生产。那么呢，这段说的是比较学术，那接下来呢咱们往下来再讲一段啊，这个千羽来领读一段，我们就要讲到今天的主人公萨尔贡大帝和他所建立的阿卡德王国。咱们就来会和大家来讲一讲，当军事的这个力量崛起之后，当一个世俗的幅员辽阔的帝国建立之后，会对商业的繁荣带来什么样的刺激，带来什么样的这种推动。来，千羽，接下来时间交给你。
1: 好的，刚才王冠已经读到了，这个时候已经生产出了很多东西了，对吧？那么就涉及到大规模生产和涉外商品就交换呀，就有了一个重大的关系了。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由于地势很低的平原地区，几乎不生产或者不会出产各种矿物和优质的木材，大部分的手工业原料啊，都需要靠从外面来运过来。比如说，哎，作者举了个例子，铜是来自波斯湾南面的阿曼，银和铅是来自小亚细亚的托鲁斯山脉，木材呢是来自伊朗的扎格罗斯山脉和地中海沿岸的黎巴嫩。那你，哎， 你要为了生产就要进口这些东西吧，那你为了偿还这些进口原料，各种手工业就必须扩大生产，依靠出口这种制成品来进行原材料的一个交换了，这个非常好理解。但是古代人很聪明，他还发现了另外一种方法，这个方法是什么呢？那就是我干脆我用武力和军事的力量来征服这些原材料的产地，我就不用付钱了，对吧？那
0: 抢，
1: 哎，把它踏平，把它踏平，画到我这个串儿里来。那么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历史上很著名的一个人物，那么就是我们书中提到的从公元前30世纪中叶的阿卡德国王萨尔贡的经历中可以看出，哎，那个时候的人就没有忽视这个军事征服的办法。有一部史诗，这个史诗的名字叫做《好战的国王》，就描述了萨尔贡为了援助在小亚细亚受到虐待的阿卡德商人，率领了军队越过了无名关，侵入小亚细亚的中心地带，哎，去推翻当地的统治者。最后萨尔贡的帝国从下游地区一直扩张到上游地区，也就是说今天的哎，从波斯湾一直扩张到了地中海，从而控制了各种金属啊、石头啊还有木材的产地。而随后呢，又有另外的一则史料叙述到萨尔贡在努力的促进商业方面没有睡大觉，而是靠着这个停靠船舶的码头上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来看呢，他去用军事力量征服了哎周边很多地区以后呢，四方的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裕。可以看到他在军事征服以后他发展了是什么手工业还有商业等等等等。那么在史诗和一些史料可以看到，哎，那个时候大大小小的轮船畅通无阻的将各种货物运送到苏美尔。那这一段文字先于朗读完以后呢，就提到了一个萨尔贡大帝或者萨尔贡王，是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要分享的一个人物小传。我们上一张图片吧，请我们的两个气氛组小姐姐已经发到了我们大屏幕上面。这是一个现在收藏在伊拉克巴格达博物馆的人物头像的铜的哎这样一个雕像，它雕的呢就是来自阿卡德帝国的萨贡王。但是啊，因为距现在的年代非常的久远，不管是从考古哎这个资料来说，还是很多文献资料来说，现在之前很多人认为萨尔贡只是一个两河流域这个语言中是表示合法国王的一个称号，而不是某一个人。
2: 哦，
1: 但是
2: 就他这就他不是一个人名，就是咱们的话俗话说就是他是皇上，对吧？就是他是
1: 皇
2: 上，对对对，嗯，
1: 对。但是呢，因为最近几年在考古界和学术界有一些哎考古出来的文物啊，去陆续的证明了可能是有萨尔贡这个人哎真实存在。

0: 的，所以呢，我们这是结合了一些史料啊，还有一些故事和传说跟大家分享的，有不对的地方大家可以指正和讨论。千羽，哎，作为一个抛砖引玉的小板砖，先扔出来，我们一起来讨论。那这个头像呢，现在大概通过考古来判定，大概是公元前2300年进行创作的。有一些学者认为他是萨尔贡本人，也可能是他儿子，也可能是他孙子的头像，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是存在争议的。但是大家看这个图像啊，他的这个整个脸部啊或者雕像已经呈现出了一种威严和庄重的感觉。但是为什么他这个眼部有一些损失或者创伤和漏洞呢？就是考古表明他可能之前这个雕像的眼部啊镶嵌的是非常珍贵的宝石，后来遗失了，现在只能是变成两个洞了。但是可以看出来，虽然是公元前2300年做的这个雕像，但是那个时候这个手法呀已经是非常的精细了，也能体现出那个年代古代高超的一个铸铜的技术了。那么我们现在说一下这个萨尔贡王本人的这个历史啊，这是充满了传奇的色彩，可以说是用咱们通俗的话说叫草根逆袭。现在看到的一些考古资料，或者说我们公认的一些记录，它是公元前2354年到公元前2279年这一段时间的一个领袖啊。他本来是一个弃婴，他这个弃婴呢是什么概念？就是压根儿没有历史记录他的父母是谁，只在一些典籍里记录说萨尔贡母卑父不知所在。怎么理解？就是他的母亲的地位非常的卑微，父亲不知所在，所以呢就是目前判断他是一个私生子。他的母亲不管是任何什么原因吧，把他生下以后就把他抛弃了。我看到有一种说法充满了浪漫的色彩跟大家分享，就是他母亲把他生完以后呢，因为地位的原因或者生活的原因，就只能把他放在一个篮子里，然后把他这个婴儿放在篮子里以后呢，就扔到了幼发拉底河上了，顺水而流，要么这孩子就死了，要么孩子命大被人捡到就能活下去。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孩子真的命挺大的，被一个贵族的园丁啊在打水的时候听到这个婴儿哭泣，把这个篮子给捡起来了。
1: 我忍不住插句话啊，我说这大佬啊，就是咱们这么平庸，就是因为我们小时候都是在托儿所长大的，家属院长大的，大佬都得被放到篮子里沿河漂一会儿。人家咱小时候看86版《西游记》吗？
0: 嗯，
1: 小唐僧不也是这样的吗？对吧？
0: 对对对，
1: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还有就是我严重的怀疑，这咱们中国人讲叫天下文章一大抄啊。这个萨尔贡的大帝的这个历史就更为久远啊，在距今这个5000年左右啊。这个旧约里摩西的故事不也是这么回事吗？对吧？对，也是。
0: 只要有河的地方就有篮子。
1: 哎，篮子里就有一位非常杰出的这个少年啊，这个婴儿还在他的这个婴儿时期。对对对，所以对啊，所以那个为什么现在带孩子那个学游泳这么火呀？嗨、哎，我这不跑题了，来这个千羽你介绍，然后这顺着幼发拉底河漂了一阵被。被一名园好心的园丁收养了，是吧？
0: 哎，对，一个贵族的园丁给捡起来，给他抚养大了，而且是这个园丁给他起的名字叫萨尔贡。哎，然后这个园丁呢，就把他抚养到成人吧。有一些记录说可能是青年，有一些说他20几岁了啊，肯定。但是有一种就是咱们从他这个雕像说，肯定萨尔贡王是一个身材非常魁梧和健壮的男士。然后呢，他做了当时的什么呢？叫基什国王的园丁，这他也是去给人家当仆人去了。但是呢，他这个人肯定是特别聪明和有能力的。他先是给基什国王做园丁，然后呢，一步步的攀爬，成为了国王的一个亲父。然后有一年呢，这个基什国王就出去啊，就是咱们今天说了很多经济的话题，为什么要打仗啊，为什么要有财富啊，那个时候的国王出去也是出去打仗，要么就弄点奴隶，要么弄点钱回来，对吧？
1: 我再小补充一下，这个大家还沉浸在这个萨尔贡大帝这个做幼发拉底河漂流啊，这个还有网友说这不是这罗马狼孩和唐朝和尚，这都是这样一个少年的 奇幻漂流的经历啊，都得有这种非比寻常的经历。哎，就是他后来成就伟业，也就显得理所应当了啊。对，来，你继续，但大家网友可以接着来互动啊。还有什么类似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少年漂流记的这种故事，可以在弹幕上继续补充啊。
0: 好的，我们就说这样一个私生子，他变成了一个园丁，又变成了基石国王的一个心腹。然后他趁着基石国王出去哎打仗掠夺财富的时候呢，基石国王哎一个不慎，这场仗打输了，就带了很少的一个残兵，就回到了自己的这个城邦里头了。然后你想打完仗了，这国王也挺累的，身边的这些很多其他的武士也死的死，伤的伤了。哎，就让萨尔贡抓了一个空隙，他趁着基石国王睡着的时候，带领着自己的支持者把沉睡中的基石国王给杀了，然后自己篡位，宣布自己当国王了。哎，厉害吧，一下就草根逆袭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因为基石国王他留下的还有很多当时所谓一些贵族势力，他不能哎马上就宣布一个新的王国或者一个新的这个称号，而是沿用了基石国王的国号，把自己还称自己是新的基石王。但是呢，他吸取了这个被自己杀死的这个基石国王的经验教训。
1: 叫个小暂停。

喜巨星都曾是这里怀揣印象摸爬滚打的小学员，当面大家都尊称他为六叔，背后却说没见过这么小气的老板，连盒饭加个菜都要算计吧。

岁的高龄仙逝。习主席在悼词中说，邵逸夫先生一生热爱国家，关心民脂，慷慨捐赠，惠及多方，其爱国之情

0: 是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胆敢，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身飞着，没打中，
6: 让子弹飞一会儿，
7: 往前看，别回头。
4: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精彩人生。
2: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8: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2: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8: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2: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您特别呈现情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的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谢芬村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起。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

0: 大家好，我是刘点。
1: 大家好，我是千羽。
2: 大家好，我是唐宇。
3: 此刻的标题：全球通史，萨尔贡大帝如何建立了历史上第一支常备军。萨尔贡大帝，阿卡德王国的创建者，也是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目前已知的第一个统一了两河流域的帝国哈，同时建立了常备军，对于接下来的两河流域和整个的欧亚文明的发展带来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我们邀请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学习和讨论。这个大家看我们气氛组的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这个全球通史的纸质版的，这是第七版，第七版的校对版，我们讲到了第这个89页。大家可以接着跟着原著来加入我们的这个探讨哈。刚才千羽讲的非常的生动哈，萨尔贡大帝生父身份不明，母亲地位卑微的一个私生子，母亲生完之后没有抚养能力怎么办呢，放到了一个篮子里，然后放到了幼发拉底河，被好心的员工收养。然后网友就纷纷感慨说这个说这个我们整个的看到古今中外的很多故事啊，这个大佬在少年的时候都有一段漂流经历啊。然后有网友说你看岳飞将军小时候不也漂过水缸吗，对吧，很多网友都说这个也想到了岳飞将军。大家可以接着来说一说就这样的故事。哎，也有网友说这可能就是为了后来故事的这个戏剧性啊，也因为说这可能萨尔贡大帝的身份现在了解的也很有限哈。那来千羽你接着来介绍萨尔贡大帝。实际上呢，在他出现之前，建立阿卡德王国之前，两河流域或者我们叫苏美尔文明，更多的当时是一种类似于我有限的了解哈，就是类似于古希腊的那种城邦制文明啊，就是这种碎片式的，对吧？用咱们的话说，就像这个春秋时代啊，这个小国林立，大概是这样。然后萨尔贡呢，接下来是一统两河。那么你说了，在这个老国王战败之后的这样一个很危急的时候，萨尔贡是作为国王的亲信发动了政变，是吧？然后呢？
1: 所以呢，刚才我提到那些有些传说的色彩，刚才我也看到老铁说你这是讲评书呢，对吧？那好吧，这有一些浪漫的色彩。接下来我要讲一个真的是被大家公认的事实了啊，评书结束了，那就是萨尔贡大帝他建立了咱们今天这个标题叫世界军事史上的第一支常备军。根据记载呢，他建立的这个常备军大概有5000多人。这些军队的军人呢，是经过了严格的筛选和训练的。平时干嘛呢？哎，平时训练他们啊，摔跤、格斗，然后射箭，还有用这个矛啊去攻击敌人。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常备军呢？我个人的分析是，第一，萨尔贡从自己的经历哎，去判断我要建立这个常备军来保护我自己，不能我该睡觉的时候被别人篡位了，对吧？第二个呢，就是方便他去有一个成熟的、有技术的、有军事力量的军队去攻击其他的城邦。那么在经过他一方面去培养这个全世界军事史上的第一支常备军的过程中，另外一方面呢，他去清除了这个老国王遗留的势力和影响，在统一了所有阿卡德人以后，他重新建立了一个新的城池，就叫做阿卡德，哎，作为自己的城市。同时呢，开始准备，哎，一方面准备钱、准备粮、准备人，然后要和他最大的敌人，哎，去决一死战，那就是来自东部的一个城邦，叫做乌马。那因为他有这个常备军5000多人的常备军，经过了非常精心和细致的训练，所以他把这个乌马啊直接就打得哎溃散不成军了，而且直接俘虏了当时的这个乌马国的国王，还把这国王当时我看到有一些记载和传说啊，说把这国王还吊在他们这个国家的城门口上，作为自己胜利的这个标志。然后打败了乌马以后呢，他就一鼓作气，整个是挥师南下，把整个南方的苏美尔地区全部的哎划到了自己的地盘底下。那请我们的气氛组小姐姐上一个图片，就看看萨尔贡大帝统一了哎这个多少地区，基本上是西亚的两河流域啊，他是通过了56年不同这个征战，南征北战，把这个两河流域统一起来，建立了自己的阿卡德帝国。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图片旁边是地中海旁边，然后呢右上角应该是里海，在下边还有是这个应该是波斯湾。 整个在这个最繁华和最富庶的两河流域，他把这个上中下的这些城邦都给统一了，建立了自己的阿卡德帝国，全部耗时是56年。而且他在通过军事去征服的同时呢，还在进行国内的建设，就是刚才我们今天提到星球通识里边，他去发展一些经济呀、文化呀、还有文字呀，包括还有我们前几天提到一些水利灌溉技术，所以呢给当时的这整个两河流域是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些新的和进步。那也由于他的这种战功卓越呀，还有他这种对国内的建设呀、国家的统一和繁荣，所以他给自己整了一封号，给自己整了一封号叫什么呀，咱们现在翻译叫沙鲁金，大概翻译叫真正的王，合法的王，世界四方之王，这个称号非常的牛，很霸气啊。但是这个阿卡德帝国整个只存在了100多年，但是因为萨尔贡王的这个战绩和他留下这个历史痕迹非常的浓墨重彩，在古代西亚的历史上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个就是萨尔贡王和他的阿卡德帝国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3: 萨尔贡王这个开创性的建立了常备军，其实人数也不多哈，刚才千羽说了5000多人，为什么这个战备军在两河流域能够战无不胜，这么能打？
2: 就是首先他是第一支，是全世界第一支叫常备军。就是过去要知道这个人们是怎么打仗的呢，就是根据出土的这个泥板啊，可以大家了解就苏美尔城邦时期啊，人们怎么打仗，就是一旦这个有战事发生了，那么他根据法律规定，所有体魄健全的男子都有参军的义务。那那个时候呢，战争一爆发，人们就召开公民大会，或者是这贵族的头领动员大家说来跟我去打仗吧。然后呢，这个这些部落的这个身体健康的男士呢，就自己拿着武器，或者是城邦有的有武器库，从武器库当中取武器，然后你就跟着这个酋长或者贵族上去打仗了。这一仗打完分出胜负了，然后大家就回家了，然后把武器放下，我该种地的种地去了，该做泥瓦匠的做泥瓦匠，我是该做木匠的做木匠，该放牧的放牧。这个是萨尔贡之前出现的这种所有的战争模式都是这样的。但是呢，萨尔贡组建了一支脱产的常备武装力量，他就负责打仗不生产。所以他有一个名为萨尔贡用自豪的武器叙述这支军队，他说每天太阳升起的时候，有5400名全副武装的战士在我萨尔贡面前吃面包。
3: 看着就有安全感是吧？
2: 对，
3: 但是你想想，就对不起我补充啊，你刚才说的这个非常重要，吃面包啊，那这他不去种麦子，他吃面包啊，就是你可以看到这5000多人的常备军，这个他不光吃面包，他得训练呀，还得什么就各种的战甲呀，什么这些刀枪的这些消耗，他当时的生产力应该富裕到一定程度了，才能养得起常备军啊，对。

0: 对，这个消耗其实是非常大的，而且呢，的确，这个常备军你不打仗的时候，日常就是用来保卫他的。所以大家从这个萨克森王朝时期的浮雕呢，可以看到这个军队啊，已经有很多兵种了，就是有使用弓箭的这种快速战车的部队。这个是萨克森创造的，之前的这个弓箭手没有被这么广泛的应用。然后呢，这个之前弓箭主要用来打猎的，这个部队呢主要是这个重装的这种战车的突击部队。我们来看一张图哈，
1: 哎，请大家看大屏幕。
0: 对，这张图大家看，这个是重装武士，手里拿着盾牌，这手拿着这个长矛，后边还有这个重甲的骑兵。在这之前呢，很多的重装武队是这个部队是这样的。萨克森时期呢也有这样的重型的突击部队，但是呢它有很多这个骑兵。我们再来看一张图，大家看这个骑兵手里还这个拿着弓箭，就准备这个射击。这个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发明，这个骑射呀是萨克森军队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战斗力量。他擅长于这种远程攻击能力和这种高速度的这种机动能力，它是弓箭和这个骑兵的一种结合。那平时呢，这些士兵都可以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你想，那你要跟普通的这个市民打起来，那当然占优势了。他的武器也占优势，战术也有优势，他的这个战术也是战士们也是训练有素，
1: 就是、
0: 所以他这种
1: 就是网友开玩笑说，不要用你的爱好和特长去挑战别人的专业，是吧？
0: 对，
1: 我这个我忍不住啰嗦一句啊，我不知道我们有哪些网友有哪些网友练习过射箭，然后呢，这个大家就是比较擅长射箭，可以在弹幕上扣个一啊。哪些网友会骑射呀？会骑马就挺牛的了，会骑射在弹幕上扣个二。我最近是练了两次射箭哈，那真是做到了箭箭脱靶，很近，我将近就十几米，那么大个草垛子那把我根本射不到上头。那么我就说，就当然可能也是因为我这个油腻了，我就说你步兵练射箭就得练多长时间，吃多少面包。就像刚才藏宇说的，我要是临时被征召入伍，我说你弓箭不会用啊，你发给我也不会用啊，你别说还是骑着马去射箭，这个我上马就摔下来滚下来了，你还能这个不服将去射箭？所以你看他的这个常备军，他就有大量的时间来进行训练了嘛？对，
0: 嗯，对。但因为弓箭呢，实际上是一种远程武器，就像刚才王冠说的，就是比如说那我十几米。不行啊，过去打仗你哪能离十几米射箭呢？人家拿着长矛宝剑冲上来之后，你可能没机会射箭，直接就被砍死了。那么在远程呢，那你这个弓箭就需要非常准了，而且这个你的弓和箭都是很有讲究的，你射远了你还保证这个箭不能过于偏离呀。
1: 嗯，
0: 而且呢其实都是大规模作战的，你一支两支箭能射到几个人呢，对吧？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时候大家看这张图，刚才那个骑兵的图，
1: 哎，麻烦我们大屏幕再显示一下这张图啊！这个对，还有什么细节？曹宇为我们讲一下。
0: 突然感觉它像这个游牧部落的战法，
1: 嗯，
0: 就是大家知道那个广阔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几乎是无险可守的，那个时候也没有高大的城墙，所以这种这个骑兵的战术是非常这个可怕的。你说农民拿着宝剑被骑兵一冲，基本上就冲散了。
1: 所以你说到这儿，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你看从阿卡德萨戎大帝的这个骑兵常备军，然后到这个蒙古帝国成吉思汗，这个欧亚大陆为之胆战心惊，对吧？你包括到二战的时候，你到那个曼施坦因的坦克军团，真的是速度，就闪电战永远是这个兵贵神速啊。对
0: 对，就是我们古代的战法，你也会有这样的这个过程，就是你看那个周朝甚至春秋时候，那个时候都是拿战车作战的，
1: 对对对，
0: 就是你之前马拉的这个战车，那个车上这个也有弓箭手，也有拿着这个长矛的兵，就那个在这之前，战车兵是最受尊重的兵种。那个时候国王出战也得有战车，到站在车上，然后呢，这一般比如说两层的这个战车是前面有一个御手，就专门用来控这个马的，你车你不能没人控，那马乱跑不行，车上专门还有一个士兵是用来战斗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有的比如说三个人的车，就是有一个人可以放箭，另一个人用来保护这个箭手，还有一个人用来控制这个战车的这个方向。

0: 当然国王的战车可能四个人，两个人用来保护他，他一个人射箭。就其实呢，就战车当时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骑兵为什么当时不厉害呢？就是在这个萨尔贡二世出来以前，骑兵基本上呢就是他在战车后边，甚至他都不参加战斗，他最多是用来送个信什么的。为什么呢？就骑兵那个时候的骑兵没有马鞍子，那个时候没发明马鞍子。就大家看这个刚才这张图，其实还不是这个萨尔贡最强的骑兵。就你想没有马鞍，那你骑马的时候这个腿啊就垂在这个马的
1: 脸色。还真是，大家看这个这应该是个浮雕吧，大家看这个细节。
0: 对对对，
1: 没有马鞍子，这马背上跨了块布就
0: 对，
1: 然后也没有马凳。
0: 对，
1: 关键还
0: 没
1: 有
0: 马
1: 凳。
0: 没有
1: 马
0: 鞍。
1: 对
0: 对，你在马上骑不稳。
1: 嗯，
0: 而且呢你也不方便，因为两只手都用来这个就控制弓箭了，你也不方便控制这个马的方向。后来呢，这发明了马鞍和马镫之后，这个骑兵的冲击力才显示出来，他这个骑兵的这个力量才这个被充分的发挥出来。就后来的战车为什么你看在中国古代战争也是一样，战车后来被骑兵淘汰了，原因就是在这，就是你马鞍马镫出现了，骑兵厉害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再厉害的骑兵也不能你全用骑兵冲击，你还得有步兵出来。那么这个萨尔贡其实也非常注重这个跟敌人近身徒手肉搏的这样的能力，他在训练他的这个士兵，因为他毕竟是专业士兵，每天都可以进行这种练习的，他技术也不一样啊，他的战力完全不同。据说是萨尔贡进行过34次战争，没有一次失败，四次胜利。
1: 全胜啊，
0: 就是你就这就像刚才你说的，业余的你没法跟人专业的比啊。
1: 对，
0: 所以这个实际上是萨尔贡能够取得最后统一整个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1: 你说这个萨尔贡大帝这个零战败啊，我想到了我最近几天看到的这个，偶然看到了一段大魔王张一宁的视频。这个张一宁啊，就说我那会儿因为他两次大满贯嘛，他是我去参加比赛的时候，那个其他的运动员都不爱跟我握手，其他国家运动员都不爱跟我握手。说他们跟我握完手之后，他就知道已经输了。他说就看了我一眼就已经输了，就是他的那种叫气场也好，或者叫这个江湖地位也好，对方就已经意志上就崩溃了。来，这个我们还有我们这网友这个高手真多呀。网友说我练过马球还是很好玩的，没练过骑射啊，练过马球。然后呢还有网友说最近也在射箭，跟我一样箭箭脱靶，谢谢您安慰啊。对，这个怎么才能射到靶子上啊？我觉得我瞄的挺准的呀，为什么会渐渐脱靶呢？这个原因是谁有这方面的基础和技巧来辅导我？大家弹幕上来指导一下。我夹带私货就到这儿哈。斯塔夫林阿努斯教授说，56年啊，南征北战，大家想一想，这萨尔贡大帝，统一了这个两河流域，建立了阿卡德帝国，然后带来了商业上的空前的繁荣。对，我们其实大家看整个的这个世界史的话，往往大一统的帝国，比方说蒙古帝国，带来了欧亚大陆，当然除了之前的征战之外啊，空前的这种商品交换。然后比如像这个阿拉伯帝国所带来的这种也是这种市场的这种繁荣。这种一个集权式的帝国和市场经济的繁荣之间的这个逻辑关系是，
2: 其实这里面呢，就是会挑战大家的一个惯常的一个认识啊，就是总是觉得就是说市场的发展呢，好像跟国家之间呢是一个有冲突的一个关系。但是
1: 觉得一个强权会管得很多嘛，
2: 对，管得很多，
1: 妨碍我做生意啊，
2: 对，把商业管死了，对吧？但实际上呢，就大部分的市场，特别是市场一开始发展的时候呢，它离不开国家强力的塑造。
1: 嗯
2: 啊，就比如说像刚才讲到的这个阿卡德的帝国啊，就是包括呢，就是像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统一六国啊，统一六国第一时间干什么呢？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其实这都是这个市场构建的一些基本的要素。
1: 就是去各国各地买菜，那个斤两数才一样。
2: 对，斤两数才一样。这个车同轨，书同文，对吧？这个其实都是这个市场基础设施啊。
1: 其实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
2: 对
1: 对
2: 对的，对的。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没有就是说帝国或者说国家在这种通过武力和政治强制力所塑造出来这些啊基本的一些市场要素的话，其实这个市场它很难自发的去形成的，就是有这么一个基础，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个市场的一个体系里面呢，就很迅速的形成了一个商业上的繁荣。
1: 对，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再拓展一下哈，就是这个，而商业上的繁荣呢，这个对于帝国来说呢，当然他会获得了更多的税收，而这种税收又会获得，又会反哺于他的军备，就是往往就会带来一种。这种循环，或者说这样的一种往复，又会导致整个帝国的，因为他就要为整个的我的辖区之内提供刚才你说的基础秩序和基础服务嘛。
2: 对，
1: 就是又会导致帝国的这个负担过重。罗马帝国就是这么被拖垮的嘛，
2: 是
1: 就是他的军事成本过高。怎么来看一个所谓的平衡点的问题？就是说我应该什么样的情况下，我统一的帝国带来了一种。基础的就统一的市场啊，基础的服务啊，但是又不至于说我帝国运行的成本高过了我的商业收益。
2: 其实我们看中国古代历史呢，就是特别是中国历朝历代的疆域的这个版图啊，就非常有意思。我们就发现呢，就是在中国古代当时的这个生产力水平的这个情况下，就是中国的扩张的这个极限，它是有一个边界，基本上呢，就是说，超过这个边界啊，这个可能就是说，就像您刚才聊到的，这个成本就过高了。
1: 就是中南半岛，我们一般传统帝国不去了，就大概是这样。对。
2: 然后包括呢，河西走廊啊，就越过河西走廊，新疆、内蒙古，现在内蒙古、西藏等等啊，其实就是这些地方呢，就是在中国古代，直到近现代晚清以后啊，才成为我们的这样一个固有的一个领土。
1: 对，
2: 对，所以就是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整个这个帝国的扩张。它是要提供这个公共物品的，就这是市场发展的一个前提。但是呢，就是说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呢，它其实它能提供的这样一种盈利模式啊，那它也是有一个边界的。只有在这个把握这个平衡点的时候呢，这个模式才可持续。
0: 那我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在经济生活领域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1: 啊，是这样。
0: 我们已经做这个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了40多年，然后我们整个国家发展了那么多年，现在我们还在做这个工作。为什么？就刚才接着刘典教授说，这个国家统一它是建设大市场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它还不是充分条件。在这里边呢，其实你看中国历代王朝里边，大部分王朝都是重农抑商的，就是那个时候商业在中国并不发达。只有宋代是个例外，就那个宋代就商业非常发达，什么清明上河图啊，你看那里都做生意的。就实际上呢，真正大的市场，这小的市场其实是自发的，你会发现市集啊到处都有。但真正的大市场是需要一些统一的规则的。那么这些统一的规则，包括打破地方壁垒，这是需要中央政府的一个这个设计，顶层设计和一种。努力的推动才能实现，它不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包括你看全球贸易也是一样，你要建立一套通行的规则，然后呢
1: WTO 嘛，就是这种对跨疆域的这种通行规则，对
0: 你还有机构去维护这种规则，谁打破规则你要有相应的这个惩罚的这种这个机构啊和措施等等。所以实际上真正的大市场呢，它是需要一个统一的国家，它是需要人们对于这个市场的统一认知，也需要很多相应的硬件条件，比如说这刚才说这个我们要统一的文字，统一度量衡，你还有道呢，这秦朝修这种指导，那不光是军事使用，后来你会发现这经济上也会发生重要的这个价值，就因为你物流得有啊，有信息流还要有物流啊，毕竟你这个货物是需要到达的，所以实际上这是需要多方面的要素配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做的工作还真是多。
1: 那我们各位网友怎么来看？就是说我们这个从我们工作组的角度，经常都是希望能够带给大家的这种是一种财经或者经济视角的这个思考啊。那各位怎么看统一的这个我们从以阿卡德王国为例啊，就是它是在这个两河流域目前已知的第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刚才钱宇也为大家这个介绍了这个地图和疆域，大家怎么来看在人类历史上一次次的统一的帝国带来了这种繁荣的市场，这两者之间的这个彼此的逻辑和运行的关系，大家有着什么样的理解？这是一个比较学术的事儿啊，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在弹幕区加入讨论。

0: 起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4: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呈现，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柯岩。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唐宇。
0: 接下来今天要和大家做特别有这种文化感啊，也是特别有这个乡愁的这种互动。那么呢，我们马上要和各位共同走进全球通史。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是什么是文明特质的四件套。你看我们都起的这种云里雾里的主题，这能有流量吗？这个文明特质还四件套，你要干啥？对，我们一会儿跟大家汇报啊，来解释一下这个标题是啥意思啊。打开美国的这个加州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啊，斯塔夫利阿诺斯教授的这个名著《全球通史》。有纸质版书的朋友可以打开第94页啊，打开第94页。今天我们接着讲《全球通史》，什么是文明特质的四件套啊。各位网友弹幕上刷一波啊，您现在身在祖国何处？再一次感谢这个北京大学出版社啊，这个为我们提供了流媒体的版权授权啊。我们讲到了这是第七版，这是他第七版的校对本，中文的第七版的校对本。那我们呢，讲到了第二编啊，欧亚大陆上的古典文明。今天要开始讲第三章，古代文明的类型。今天的主题是什么是文明特质的四件套啊。我们要先讲讲什么是文明，那就明天见了啊。然后这个文明的特质，就是就像你自己的个性一样，就是你的那种独特的东西啊，别人所没有的啊，就是他你所拥有，人无我有的。我们老说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嘛，就是你的特质啊，就是你是你而不是谁。那么什么是你的特质？什么是我们家乡的特质？什么是我们的一方水土的这种文明和文化的特质？我们马上要和大家来做梳理和探讨。我们还是我们各位小伙伴每人领读一段哈，更有价值的是全国各地的网友的互动啊。那来，马上大家仔细听这个文明特质的四件套，这四个要素是什么？然后马上我们会邀请全国各地的网友来介绍您家乡的文明特质的四件套。同时呢，我们各位小伙伴也会抛砖引玉，说说自个儿家乡的这个文明的四件套。我们看一看，在第三章第二编的第三章《古代文明的类型》，这个斯塔夫利阿诺斯教授第一段，接下来今天的第一段由王冠同学来领读啊。斯塔夫利阿诺斯教授开篇就说呀，说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提到了，新旧石器时代的各种文化在农业与畜牧业的比例，种植的植物和饲养的动物的种类，各个方面都有着很多的差别啊。所谓一方水土一方人嘛，我们这个南米北面嘛，对吧？这是吃，然后呢就包括这个各地的主要的吃的这个蔬菜，这个包括的水果瓜果都不一样，南橘北枳啊，咱们这个老祖宗早就说过这些事儿了。紧接着作者说呀，我们可以根据各文明圈的这种差别，把各自的文化区分开来。同样的道理，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古代文明，也逐渐的都诞生出了彼此明显而巨大的差异。这些古代文明中的每一个都有着其与众不同之处，逐渐都成为了一种独特的类型，对吧？而且呢，这很多的这些独特的文明类型啊，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然后接着斯塔夫利阿诺斯教授就说了一个很生动的一个比喻，说今天不管是谁，你空降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你有一定的这个知识文化和阅历啊，就不是一个脑袋完全空的一个这个对于整个地球毫无了解的一个陌生人。那么你有一定的阅历和了解，无论谁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他立刻就能够分辨出这个城市原文啊是在中国、在印度、在中东还是在西欧。你看他一连说了四个文化圈，对吧？西欧那就是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的文化圈，中东阿拉伯文化圈，印度呢这很典型的印度文化圈，我们中国，我们地大物博，我们这个各有风情，我们又有我们统一的这种文化和文明的特质。说一个陌生人能够立刻
1: 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分辨出你身在何处。凭什么分辨呢？斯坦福雷阿诺斯教授就提出了四大要素，我们就是说文明特质的四件套：建筑风格，第一是建筑，第二社会风俗，民俗，对不对？你到了一地儿是划龙舟还是包饺子，你基本中国人就能区分出来我是在大江的南边还是北边了。哎，一个是这个，一个是建筑，一个是民俗，一个是食物风味。你到了一个地儿，对吧？是吃这个糟鸡还是涮火锅，我们也能够分辨，咱就都说国内啊，你也能分辨出我在大江南北的大概啥位置。然后就是语言特色，语言特色。那咱们就拿国内来说啊，各地的这个方言也都各有不同啊。好了，那我们各位小伙伴弹幕上来刷一下吧，我们的文明特质的四件套：建筑、民俗、美食、语言。大家把这四件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咱们就当着做笔记了。为什么斯塔夫内亚苏教授在全球通识讲到这个文明类型和文明特质的时候会提出这个四件套？建筑、民俗，然后呢美食和这个语言。那么您可以来讲一讲您的家乡在哪儿啊，这个您的家乡在哪儿。与此同时，建筑，哎，什么样的建筑你一看觉得哦我到家了。民俗，什么样的民俗代表着你魂牵梦萦的乡愁，你最深刻的基因记忆？什么样的美食是你夜深人静这个望月思乡的时候那个永远的舌尖的诱惑？我说的太浪漫了啊。什么样的美食是你夜深人静打开 APP 要立刻下单的？对的，我这说的都扯得用不着的。还有什么样的语言你可能偶然间一听你立刻判断出这是乡音，哎，老乡，对吧？这是我们的老乡。来吧，我们科研同学打个头炮，你作为武汉人，你这个武汉的四件套你打算先说哪个呀？
4: 我就先从这个，既然都说老乡，那就要不从语言开始
1: 啊，也教我们一句武汉话啊。
4: 对，教大家一句武汉话哈。这个其实说到武汉话，大家可能马上会想到那句特别经典的
1: 啥呀，
4: 就是我信了你的鞋。
1: 你说的清楚一点，
4: 就是我信了你的鞋，就是
1: 啥意思啊？
4: 它代表着一点点的不可思议的那种感觉。
1: 我怎么说来着？
4: 我信了你的鞋。
1: 我
4: 就是很难学啊，很难学
1: 啊，
4: 但是它其实就表达的是那种，比如说我今天中午睡到十二点才起来的，我信了你的鞋哦，你怎么能睡这么长时间？大概
1: 所以有的时候一些方言是很难用普通话去转译的，
4: 对，
1: 是吧？
4: 只能说把这个大概的意思
1: 表述出来，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有点我蒙圈了，还不是这个意思，是吧？
4: 就有点出离大家所预想的那种判断的感觉。
1: 这个各位武汉的老铁，科研说的靠谱吗？
4: 是
1: 他的标准吗？
4: 那必须靠谱，
1: 对，靠谱。弹幕上打一，根本不靠谱。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反正我也没有任何的这个、
4: 判断的标准，是吧？
1: 我
4: 寻了你的心，
1: 我寻了你的心，
4: 哎，
1: 这就是语言。啊，语言，武汉方言的特点是，
4: 它其实是就是跟四川话很像，就是整个都是，我该怎么形容？
1: 也是有点急吼吼的那种
4: 啊，对对对，而且说出来会有一点点偏凶狠的感觉。
1: 就是那武汉的方言怎么体现了武汉的这种性格或者说风情
4: 啊？就是把大家的那种，因为武汉人都是那种比较洒脱的个性嘛，所以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就是一种非常和谐的状态的呈现。然后你手上再拿着一碗热干面，我心里。

0: 一滴血，这碗热干面怎么这么满？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啊。OK OK 啊，这个四件套，先是说的是
0: 啊语言，对。然后我可以顺着再来跟大家说一下美食。既然提到了热干面，那其实除了热干面以外，武汉的美食真的很多，而且尤其是早餐这一块就有好多可以拿出来讲的。除了热干面之外，还有大家非常喜欢，尤其是我非常喜欢的，像蛋酒啊、豆皮呀、之类的，还有面窝，这一个一个来说哈，蛋酒它其实就是把米酒，冲鸡蛋，然后通过高温烧制以后来品尝的一种
1: 醪糟鸡蛋呗。
0: 啊，可以这么形容，但是会更好喝一些。啊，然后豆皮呢，它是把这种鸡蛋汤成面皮之后，中间放上糯米，再放上一些肉丁，还有一些豆腐丁等等的融合在一起。
1: 哎，有你武汉的老乡同声传译呢，说基本相当于哎敷了釉。
0: 啊，也可以这么翻译啊，它其实很多种说法。是，然后还有再就是大家可能现在知道的不太多，但是我们特别想普及一下的就是面窝。它其实是一，
1: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0: 它其实是也是一种面制品，就是面粉制品。它通过面粉把它，就是和成那种粘稠状之后，放到锅里进行油炸之后拿出来，然后中间通一个小圈，类似于甜甜圈，油版甜甜圈的感觉。
1: 我见到过，见到过，没敢吃
0: 啊。对
1: 对 对，
0: 但那个就是口感其实也特别好。
1: 那是早中晚随时可以吃，还是只是早餐？
0: 得看去哪吃。
1: OK，最代表你乡愁的是。
0: 最代表我乡愁的
1: 美食，
0: 那当然还是热干面。
1: OK， 那最特点的民俗是，因为武汉城市超大哈，就是这个有的时候大城市反而民俗的那种感觉会淡一些，
0: 会淡一些。
1: 你能想到吗？
0: 但是我自己回溯了一下，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武汉是有汉剧的，所以就是汉剧呢，它如果再往前说一点，它有一个比较传统的名字叫做楚调或者是汉调，大概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啊。而且这里我想非常自豪的说一下，它有京剧之母的美誉。所以武汉地区呢，其他的剧种还有像大家，
1: 昆曲会不会不答应？
0: 那我不答应，反正我们是京剧之母。
1: OK OK OK， 继续。
0: 还有包括像这种楚剧啊，湖北的评书、湖北的大鼓、湖北的小曲儿，其实我记得小的时候是有在爸妈带领下去感受过一些的，这是我觉得现在想起来还比较有一些特色的。那当然其实最后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的就是我们的武汉的建筑，因为武汉的建筑要分几类来说。第一类就是有这种楚文化的这种古典风格的这种建筑，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黄鹤楼。那其实除了黄鹤楼之外，还有像古琴台、古城墙等等，都是这样的建筑风格
1: 啊。武汉我去过那么多次，我都不知道有古城墙啊！我真是这个孤陋寡闻了，是有古城墙的。
0: 对，还有像晴川阁，都是这种古代的建筑，非常的好看。像我的婚纱照就是在那晴川阁拍的，
1: 又给自己加戏，当心掉粉，就上不了上家了。本来还那个靠你吸引流量呢，对。最能代表你乡愁的建筑是。就是哎，一看这个建筑，就是这里是我家。
0: 那我觉得还得说下第二种，就是那种带有古典主义和文艺复兴主义风格的老汉口的那些建筑，
1: 比如像汉口火车站，我的印象就很深。对，
0: 因为它是在早期的时候是那个英法德日的租界嘛，所以整个建筑风格都是那种很有古典的特色风格，
1: 中外混搭的，
0: 对，这种感觉，而且很扎实。当时一看到那儿，我就能想起自己小时候玩的地方，
1: 到家了哈。
0: 对。
1: 哪栋建筑的这个调调的哪栋建筑你印象最深？
0: 我特别推荐梨黄皮路的一个建筑群，就是那一片现在可能都已经偏商业化了，但是它整体都是在原有建筑的基础上进行改良的。所以所有全国的小伙伴，欢迎大家到武汉的汉口去看一看。
1: 我们这个还有武汉的网友说，我信了你的邪，用现在的二次元的说法，基本相当于我信你个鬼的这个意思，
0: 大概是这意思。
1: 邀请大家接着来加入到我们的讨论啊！我们正在为大家来一起讲述和我们共同学习的是全球通史。那今天的主题是什么是文明特质的四件套？斯塔弗利亚诺斯教授说，无论谁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他立刻能通过我们刚才说的四件套哈、建筑、民俗、这个美食和语言来判断出这个城市是在中国啊，是在印度啊，在中东啊，或者在西欧啊。我们用国内的视角，就是说，哎，这四件套你一下就判断出在大江南北的哪个位置，对吧？那么刚才呢，这个武汉这个科研做代表哈，接下来咱们大沈阳的老铁们哈，这个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哈，怎么介绍沈阳的文？

0: 这个文明特制的四件套啊。来，苍宇，请你做代表吧。你是这四件套先介绍哪套啊？那你先介绍哪个维度？
1: 这是我总体上想跟大家说呢，就沈阳其实是一个很包容的城市，因为它是一个东北的中心城市，又是连接关内的一个重要的这么一个枢纽，所以呢，沈阳说实话是一个很混搭的城市，无论是刚才说的语言呐、这个食物啊，包括这些建筑啊等等，其实都会给大家一种很多元化的这种表现。
0: 嗯，
1: 但比如说咱说说语言啊，就是沈阳的这个方言呢，基本上属于这个叫东北的官话。这里边呢有很多这个普通话的这个大部分其实都是大家能听懂的这种普通话的这个语句，只是呢它带有一些这个语音的区别，因为它也融合了一些比如说满族啊、蒙古族啊，就是其他的这个回族啊、锡伯族的一些语言或者是这个语音语调。其实最典型的这个沈阳话的特点呢，就是过去讲究没有翘舌音，就是知吃诗音没有，都是平舌的，要滋滋滋，就是比如说这个说好人，我说叫好人呢、就是好人，
0: 好人，
1: 对对对，
0: 各位好人，快来打卡，
1: 对对对，还有就比如说这是好的，这是特别好，叫贼好，
0: 哦，贼好，
1: 还、
0: 哦、
1: 说这都好吃，贼好吃，就说特别好的意思。当然有一些呢，就是你不太容易懂的，就是这个也有，比如说经常叫干啥呢？
0: 哎，那个对，干啥呢？就是你，就是我，他有对应，
1: 是吧？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这一套，你干啥呢？
0: 对，这个瞅你咋的？这是网友的演绎啊，还是咱沈阳本地人也这么说呀？
1: 也有，但是其实不太常见。它容易就它这种东西
0: 激发矛盾是吧？对
1: 对对对，所以它容易被突出出来，瞅你咋的？
0: 瞅你瞅啥？瞅你咋的？
1: 对对对
0: 对，那个，你教我们一句沈阳话，我们以后遇到沈阳的同志可以套近乎。那这个教一句啥呀？
1: 就我们通常想问你那个吃了吗？然吃了没？
0: 四妹，四妹 ，OK OK OK， 我们试试啊，这不是沈阳的网友，他说的靠谱吗？我们别被他忽悠了，带过四妹，对这个关键，我们说完四妹，对方会怎么回应啊？不刺也不和你刺，
2: 没得刺。
0: 对这个沈阳的网友来说说，当别人问你吃了没，你会怎么回应啊？弹幕区来说一下，那个沈阳的。最代表你乡愁的美食是什么呀？
1: 我其实我最怀念就是炖酸菜。
0: 哦，炖酸菜啊，对对
1: 对,
0: 对，
1: 因为这个是很就是很独特的一种，这个在沈阳我从小就一直在吃，就是冬天就没有太多菜可以吃，好像我印象里就只有酸菜和土豆。然后呢，比如说这酸菜里边你可以加各种，你可以加猪肉，可以加粉条。也可以加血肠等等，反正你有什么东西都可以炖在里边，我觉得但大骨头都可以炖在里边。
0: Okay. 这个民俗呢，你不会说包饺子吧？
1: 沈阳的民俗啊，其实呢，这个比如第一个就是秧歌，就它其实我跟你说很包容嘛，就是说它北方地区有很多地方都有这个秧歌，但是沈阳呢，就它属于这个东北大秧歌的方式啊，它也有高跷的，也有这个平地的这种。沈阳还有秧歌节呢，我不知道，我说实在，我不知道现在每年还办不办了。
0: 现在还有秧歌节有吗？
1: 对对对，
0: 沈阳的网友来弹幕上说一下，有秧歌节吗？对
1: 对，另外就是它有好多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节日，但是这个呢，就是在属于在当地这一片区，大家都会过这个节日，也不是特别的这个普及的，就是因为其实跟大部分地方差异不太大，因为沈阳历来跟各地的交流是非常多的。
0: 明白明白，你的这个你的老乡说这个为啥不说锅包肉？
1: 锅包肉是，我因为我说实在，为什么因为我从小吃，就是小的时候想吃顿锅包肉是不容易的，肉也不容易，想要这个就做，在家里做其实还需要点手艺的那种。
0: 明白。那个最后就是建筑呢，就是什么、
1: 啊、
0: 什么建筑一下，哎，就是大家一看这就是大沈阳。
1: 沈阳建筑也是很包容的，比如说有清早期的故宫
0: 啊，
1: 沈阳有故宫啊，
0: 对对对，
1: 包括北京有，当然沈阳的故宫规模很小，大约是北京故宫的12分之1那样，但是它整个建筑规制也很完整。然后有民国时期的大帅府，就张作霖的那个，后来张学良也住过那个帅府。 某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这个工业遗迹影响。

0: 现在有一个叫中国工业博物馆，那个是原来沈阳铸造厂的改建来的，叫中国工业博物馆。整个那个大厂房啊，30米高，200米纵深，非常壮观。就是你看到这个中国工业的一个发展的历程，这里边都你看看大的机床，规模很大，都很单薄了。这个其实也有很多这个现代建筑，包括再早沈阳有很多那个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后就参照这些什么。苏联东欧国家建的那些这个家属楼什么的，我不知道现在应该已经剩的不多了。但是总体来说，沈阳的建筑很多样化。我就是推荐大家去看看故宫啊，看看大帅府，看看这些工业遗迹，其实还很有代表性。
1: OK， 好，接下来该我们北京姑娘千羽出场了。
2: 1982年4月，51岁的他调任义乌县委书记。当时义乌城区面积只有2.8平方公里，一条马路7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这句当年的民谣中满是人们的心酸和自嘲。
3: 义乌是人多田少嘛，人多地少嘛，也是

0: 希望。来到义乌不久，一位农村妇女当街拦住了她。书记，你给评评理，我在县城摆摊卖货，起早贪黑，不偷不抢，为啥说我投机倒把？凭啥把我东西没收了？
1: 我说我叫王爱庆，我说我没办法来找你，你是我们的父母官，我说比我婆还有农村的，你去调查一下。
0: 他把女人请到县委办公室，给她倒了杯水，沉思片刻后说，你接着卖货吧，再有人拦你就说我批准了。身边的工作人员忍不住插话，书记，这会惹麻烦的。他摆摆手坚定地说，老百姓日子过不好才是真正的麻烦。1982年9月，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建成开业，这两排用水泥板搭建的临时摊位成为了全国第一个为农民和个体商贩开办的市场。面对上级的调查和亲人的劝阻，他只有一句话，只要能为乡亲们闯出一条路，我可以不要乌纱帽。

0: 十天之后，第二代小商品市场正式开业。四十台整齐的玻璃钢棚架下，设有2000个摊位，每天吸引着上万名全国各地的商客。当年义乌的财政收入比他上任之初涨了3倍。1986年9月，义乌第三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1个月后，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文章，称赞义乌用市场搞活了城乡经济，带动了百姓致富。1992年10月，义乌第四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当年营业额位列全国10大市场榜首。2005年，义乌国际商贸城2期工程交付使用，并被联合国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2007年10月，已经退休的他应邀出席一年一度的义乌博览会，商户们开着上100辆崭新的私家车，排列在高速出口等候他的光临。每辆车上都贴着4个大字：饮水思源。车队从义乌开阔的城区穿行而过，而泪水早已模糊了他的双眼。
1: 在义乌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重要决策，给我。

0: 来了一个发展机会，我们义乌人要感谢他。
1: 2018年12月18号，北京人民大会堂，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他坐在轮椅上领取了改革先锋荣誉证书，而在他身后站立着的

0: 庆祝大会的前一天，原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华在北京度过了他的88岁生日。1982年，谢高华拍板设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现在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1: 2019年10月23号，义乌传奇的缔造者谢高华与世长辞。在家乡衢州灵堂中贴着家属的告示，不收晚金，丧事从简。在他遗像下方静静摆放着一只拨浪鼓，此时此刻仿佛有万千的鼓点声。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4: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

0: 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的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

0: 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和我们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光吧。
1: 我是王冠。
2: 大家好，我是柯岩。
3: 大家好，我是千羽。
4: 大家好，我是唐宇。
1: 继续为大家来讲述全球通史，什么是文明特质的四件套啊。我们已经跟大家讲了这个四个，这是斯塔弗利亚诺斯教授，全球通史的作者，他提炼的四个关键词，也是最体现文明特质的关键词，一下就看出来一个城市你是你而不是谁的四大要素啊，建筑、民俗、美食和语言。那大家可以接着来说一说，我们邀请更多的朋友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来推介自己的家乡。你的家乡这个特色的最特色的建筑是什么？最有风情的民俗是？推荐一道最代表你乡愁的美食，同时呢，教我们一句你的家乡话。这可能有难度啊，这个换成文字有难度，这个大家选作就行了。大家随意啊，在弹幕上咱们互相来认识一下啊，这个互相来这个认一下老乡，推荐一下自己的家乡。这个千羽，来，你作为北京姑娘来说一说你眼中的北京的文明特质的四件套，你会从哪个角度先为大家说北京有啥美食？我刚才想半天，我觉得我都答不上来，你说吧。
3: 不要妄自菲薄，让我给你来段贯口北京的美食。
1: OK
3: 卤煮炒蛋豆汁炸焦圈，烤鸭爆肚炖饺子，炸酱面涮羊肉，面茶爱窝窝，最后再来一个豌豆花，怎么样？全是北京的。
1: 不错。对，你觉得那个北京的网友来说一说北京有啥美食啊？反正我个人是觉得北京的美食沙漠指数还挺，就北京你什么都能吃到。对，就全球的美食你都能吃到，但是你说北京什么是北京特色的美食，跟刚才这个就还不像酸菜，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东北美食，对吧？就是你这个曹宇说沈阳似的，你北京的特色就是它因为它品类也多，然后北京的特色美食，我要是推荐卤煮我有点不甘心。然后对，大家来说说这个北京的网友来说说北京的这个美食是什么呀？那个千羽。
3: 烤鸭呀。
1: 这是严格来讲，这是人家山东菜嘛，只是当然在北京发扬光大了。对，最能代表你作为北京姑娘这个舌尖乡愁的美食是，推荐一样你会选什么？
3: 炸酱面。
1: okay.
3: 这个就是如果你去外边的饭馆吃的炸酱面，可能就是那种大家同一个味道。
1: 嗯。
3: 但是正宗的就是咱们北京人吧，每家对于炸酱面是有自己家里配方和秘方的。
1: 对，
3: 怎么炸那个酱，什么比例，你们家是喜欢吃甜口的还是咸口的，用什么肉，哎，去煸，哎，煸多长时间，这个肉酱比例真的每家都不一样，都觉得自己家的那个炸酱面那个最好吃。
1: Okay. 那个就教我们一句这个北京话，这我看现在网友都说什么，这可真地道。然后

0: 我是说，我说我这个，我也不好意思当杠精。我说我记着北京人不是这么说话吧？这可真地道啊！对你会觉得那个还是吃了吗您？您就怎么算是一句特套词的那种北京话？
1: 我觉得其实北京人说话就是不像咱们这个贴近普通话，但北京话的更懒。
0: 嗯，
1: 用咱们播音员和主持人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喜欢吃字儿和吞字儿。举一个例子，大家把西红柿打在评论区，你们怎么说西红柿？然后跟你们说西红柿，我给你们讲北京话怎么说西红柿。招式，招式，
0: 说没听清楚。
1: 招式，
0: 这
1: 个如果你要打一个音标的话，就是一个凶猛的凶，
0: 哦、凶
1: 加一个柿子的柿，招式。
0: 凶柿多少钱斤啊？
1: 招式，然后。比如说，原来咱们
0: 永远像没睡，就下午五点买西红柿，也是像没睡醒一样嘛。西红柿啊，
1: 二斤西红柿。
0: OK OK。
1: 还有比如说，刚才我说咱们都以前是电视台的同事嘛，然后如果大家好好说电视台，我去电视台上班了，这是普通话。电视台，电视台，那个用拼音或者字儿写的就是鞋垫的垫，
0: 电视
1: 台，
0: 电
1: 视台。
0: 装电视台，接下来为大家转播一场装比赛。装电视台，
1: 对，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一个是嘴懒，不会全张开，然后还会吞字吃字，还有一个就是儿化音。儿化音，我小的时候最有趣的一个笑话是，那个公共汽车上那个售票员大姐，啊，前门上车，后门下，前门上车，后门下，下一站是前门，然后外地的朋友就晕了。
0: 啊，明白，就是这个对，包括那个城门加不加儿化音，这个也是个约定俗成，对，
1: 嗯
0: 啊，对北京的朋友来说一说哈，就是最能代表这个北京特色的一句北京话哈，这个您可以在弹幕上来跟各地的网友来交流一下哈，那个民俗的北京有啥民俗啊？庙会有啥民俗？
1: 砍大山算吗？我觉得
0: 砍大山算什么？你怎么不说躺着呀？砍大山，
1: 我觉得北京人就是特别喜欢聊天，而且不管跟你认识不认识，只要一个照面，然后能砍起来，就可以天文地理、国内国外、宇宙银河系的，就可以跟你聊起来了、那种的。
0: 对。
1: 然后你说什么逢节过年，只要是24节气，北京人就是吃饺子吧。
0: 对，逢节这个逢节逢双休日都是吃，所以我为什么又说回来了嘛？我说北京就还是那个挺美食沙漠了嘛，就是这个大家就北京的网友可以再来说一说啊，北京的这个排名头牌的美食 IP 是什么哈？这个建筑太多了，实在是对，就说你个人的视角，就最能代表你乡愁的，觉得你到家了，那个是什么？
1: 胡同四合院，胡同加四合院，一般四合院也藏在胡同里嘛，对吧？基本上北京老北京四九城里，包括现在虽然北京进行了很多新的建设呀，但是依然保留了很多胡同还有四合院。即使是故宫吧，这么牛的这个顶级皇宫建筑了，它也是一个大点的四合院。就是你从规制上还有功能上还有它的实用上，其实故宫就是一个四合院，只是它充满了皇家的威仪和体现了咱们这个建筑的顶尖水平嘛。但是就是北京的这种，不管是你是达官贵人、贵族王爷，还是说老百姓，都跟四合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都住过或都接触过四合院。而且北京的对于四合院这个建筑是非常讲究的，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首先它要讲天人合一，还有什么天圆地方，所以四合院很多是方的。而且呢，这个四合院就是选地基和地址，然后去盖的时候必须有一个中轴线，
0: 对，
1: 按照这个，而且是必须坐北朝南的。这个我去好多南方和其他地方，好像大家对这个南北没有什么执念，但是在北京，
0: 北京的是那种偏执，对，我也是，我到了不是正南正北的城市，我就会很焦虑。
1: 对，
0: 我说这到底是往东还是往西，往南往北？人说你神经病吧你，你就那个开导航不就得了吗？我说这就是这个，就是执念，就是很狂热的一种方向感，就哎，你也说不出来为什么，就是这种对，就是从小在这种横平竖直啊，正东正北的这种对。
1: 因为我们的城市就是一个正方形的，然后我们的四合院也是一个方形的，就是顶合了这个天圆地方的这个理念嘛。而且咱们那个四合院不光执念 是必须坐北朝南，而且必须是那个最衬的，以中轴线为最衬。
2: 对对对。
1: 然后有那个主屋，然后两边是厢房，然后大门前它必须有个影背，然后这个防止别人来一眼看到你家里的这个家庭生活和活动。
2: 是啊。
1: 然后这个门必须开在东南角，这都是老北京的一些，这也算是一种民俗和建筑上的文化和特色了。
2: 所以老北京的民俗是那个讲究，或者说仨字就是穷讲究，就是事儿特多，是吧？
1: 对对对，
2: 说一堆道理，说一堆道理，对对对。然后那个我们还有网友说，这个抱歉没看清您的名字，刚才刷屏过去了。他说我第一次听北京同事说蒯蒯，我听了半天不明白什么意思。对，拿勺盛嘛，就是拿
1: 不是，还有一个
2: 用劲儿弯出来，对对对
1: 对，
2: 把它弯出来。对，好，那就是咱们就抛砖引玉啊，邀请这个各地的网友来说一下这个您所在的城市，您的家乡，这个建筑、民俗、美食、语言，这个文明特质的四件套啊，哪个是最能体现您当地的独特 IP 的？可以接着来加入我们的讨论哈。对，我们回到这个斯塔弗利亚诺斯教授的原著啊，第二编啊，然后第三章古代文明的类型，特别谈到了这个文明的特质。我们来这个简单的再为大家梳理和总结一下，为什么斯塔弗利亚诺斯教授会提出了这四个要素啊，建筑、民俗、美食和语言，就是这是最为显性的你的一个文化的这种最能体现你的特征和你与众不同的个性，为什么他提炼出的是这四个要素，而不是比如说我想的什么文学呀、什么舞蹈啊、什么之类的哈？对对，怎么来看他的这个观点？
3: 我觉得其实呢，他就是说一个人会他的成长轨迹就深深根植在他的这种家乡的土壤当中。就是其实你说我们人生活在我们所说衣食住行，首先你要有基本的生活需要，刚才提到的这些无论是建筑风格呀、食物风味呀、语言呢，都是大家生活的一个最基础的需要。那么你从小就会跟这些事情打交道，包括社会风俗，它是一个区域的人生活在一起长期以来形成的那种共同的特性，所以这才成为一个所谓这个文明的这样一种共性。其实你要算文化，它是一个更大的概念，它总是会被细分解出来各种各样的一个细小的这个环节。我觉得你要仔细想可能还会有更多，但是这些呢是大家对于生活影响最大的。可能就刚才说到乡愁，你想到这个从小长大，可能就对这些事情对人的一生的影响是最大的。你永远长大往回回想，可能就是这些事情。
2: 哎，对，我们有一位叫李哲的网友，应该是北京人啊，他说北京报站名，说北京西站南广场东站到了，乘客问我到底在哪儿北京西站南广场东站到了，真有这么一站吗？北京西站南广场东站到了，
3: 这个确实是北京的特殊性，其实沈阳也差不多，
2: 沈阳也是这样的。哦，沈阳也是正南正北的啊，对对
3: 对，它也是个都城嘛，还平原城市，然后修建的道路也都是那种，比如有中轴线呐、然后有这种城门呐、都是非常对称的，然后正南正北的这样一种方式，而且呢，也都是这个，说实在也需要整个城市当中没有大河。
2: 哎，
3: 一旦有大河有山，
2: 是是是是，
3: 这个地形你就没有办法正南正北了。
2: 对，凡是哎，对，我们大家来说一说谁的城市或者家乡的城市这个有主河呀，就是你有主河那是不可能建的这个横平竖直的，那就一河二建，比如天津离北京不远，对吧？整个的城市规划完全不一样。对，那大家可以接着来这个加入我们的互动和讨论啊。来，我们说到文明特质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不同的文明实际上是进入到了农耕社会之后，或者叫古典文明社会之后，体现出了一些共性的。那么咱们接下来这段千语由你来领读吧。
1: 好的，全球通史的这个下一段是这样写的，我们应该承认他们具有某些共性，什么共性呢？其中有最显著的两个，一个是社会关系的 不平等和性别关系的不平等。作者呢就首先说了什么叫社会关系的不平等，它是来源于所有的这个文明，哎，刚才他说的这个什么印度啊、中国呀等等等等，这些社会文明都是建立在纳贡关系而不是血亲关系这一事实之上的。哎，日常生活中不是在由哎亲属之间的互助关系来进行维持的，而是用哎比如说税收、地租、劳役这些体现的纳贡关系来决定的。因此啊，那位埃及父亲提及的剥削现象并不是什么例外的情形。这个埃及父亲就是我们上周提到的一个埃及老父亲，带着他儿子去上学，说你好好上，好好上学，好好学写字啊，不然你得就是去打工去了，当农民啊，当铁匠啊什么的，你要去学书记员，指挥别人干活。所以那个埃及老父亲就在给他儿子传输的类似于这种剥削的概念。那这个文章就提到了埃及老父亲提及的剥削现象并不是什么例外的情形，可以说在很多的这个文明里头都是一个普遍的规则。而且还要看到啊，不但尼罗河畔的统治者对待那些农民啊、石匠，哎，还有什么铁匠、金属制造者是难令人难以置信的残暴，现存的很多资料所描绘出的其他所有的文明也都存在同样的野蛮的剥削。然后作者就提到了公元一世纪一位中国汉朝的观察家描绘一个农民是怎样的呢，腿像烧过的炭棒，后背呢结满了盐痂，哎，盐的那个嘎巴，哎，皮肤呢像锥子都刺不穿的皮革，拖着扭曲的脚掌和疼痛的腿蹒跚而行。那这一段就是这样写的。很多的哎，你不管是建筑、美食、语言有不同，但是性别关系的不平等和社会关系的不平等是存在着所有文明里边的。
2: 对，那这是讲到了这个从埃及到古代中国都经历了奴隶制社会嘛，然后会出现明显的用这个现在的话说就是这种阶级压迫啊和这种阶级的这种不平等。那么尽管这些文明刚才说的它的文明特质四要素啊，建筑、民俗、美食、语言各有不同，但是相同的是什么，就是刚才千羽说到的，就首先就是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这个是千羽为我们领读了一段，来接下来我们请藏羽来为我们领读下一段。
3: 嗯，他说这种不平等一直延续到现代，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富裕的贵族流行在他们的每一个乡间别墅都配上300到800个仆人，这些贵族买卖、质押、交换他们的农奴或者灵魂已经成了一个惯例。他们发布广告，将他们的魂灵和家庭用品以及其他商品一起出卖。本人有出售宴会用桌布、两个经过训练的女孩以及一个农夫。本人有意出售一个举止得体的16岁女孩和一辆没怎么用过的二手马车。没发现这个人已经不是跟牲畜并列了，已经跟没有生命的什么马车并列在一起了。
2: 就是这个农奴的女孩完全是商品，和二手马车是并列关系，是吧？对
3: 对
2: 对，
3: 对对，就跟连跟没有生命的这些物品几乎都是一样的。
2: 啊，对，这就说到了这个。俄国历史上的这个农奴制度实际上一直以来呢是成为了俄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啊。对
3: 对，它其实形成的历史很长，而且这个过程是非常残暴的。我看我们能说到哪说到哪，其实早在11、12世纪基辅罗斯时代，王公大贵族就拥有大量的世袭领地，这个开始强迫穷人服劳役嘛。到14到15世纪的时候，莫斯科公国的这封建土地所有制发展起来了，因为这封建地主有地呀，就越来越多的农民就开始被奴役。1497年伊凡三世法典规定，就只有在晚秋的尤里节，就俄历11月26号前后各一个星期，农民才能由一个主人转到另一个主人，要不然你就只能归属一个人，你这不就你就归他，这是你归这个奴隶主所有。后来干脆就是1592年到1593年，沙皇政府在全国实行什么土地和户口登记，记入到地主名下的农民，你就是农奴了。自由人，本来我是自由人啊，你只要替别人打工，做工6个月以上，你就是农奴了。 所以这个到后来呢，这个1957年沙皇下诏规定，地主是有权去追捕逃亡期未满5年的奴隶，你跑了5年之内我追回来，你还是我的奴隶。到后来，规定了是追诉期是无限的，我什么时候抓回来，你都是我的奴隶，而且你去窝藏别人的奴隶，这是有罪的。这些事情越来越，这个对农奴的这剥削越来越残酷，就是说。这个沙皇俄国后来颁布了一法律大权，规定在这个领地内，你可以对农奴进行判决，你可以对他进行鞭打，你可以拷问，给他们戴上镣铐、锁链等等，而还规定是农民你不能告发自己的主人，除非他对沙皇有叛逆行为。农民在破产的时候，债务得由农奴偿还，就是这个封建主破产的时候，债务由农民偿还。这个地主可以干涉这些农民的财产、婚姻等等自由，所以基本上这个农奴就完全是一个，叫封建主的一个附属品。到18世纪呢，这个农奴制推广到了顿河、东乌克兰地区等等。如果你去这个当时彼得一世下诏，如果你窝藏逃犯，这个农民就会被处以死刑。比如说就是奴隶主啊，你窝藏别人跑过来的这个农奴，你就会被处以死刑，庄园还要被没收，而且当时国家还。设立了一个专门去搜索逃亡农民的侦察队，就是把农民要固定在他的这个奴隶主的手里。所以但是后来你慢慢生产力发展了，这个农奴制的存在成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一个桎梏，农民状况也越来越恶化，反而生产力就下降了。就比如说这个农奴啊，这个奴隶主啊，为了增加商品的产量，还是农民本来一开始有粪地的，就是我有自己的一小粪地，我种了口粮吃，后来连这个地也没了，就等于说原来是有这种劳役制，就是说你自己耕自己的土地，你每周要给奴隶主耕几天的土地，这叫劳役制。后来呢，就是你土地也被剥夺了，农民就没有土地，他怎么活呢？就后来没办法，就有一种就改成代役制，就是说你实在不能在我这劳役的话，那你就交钱吧。交钱怎么办呢？就农奴就可以，当时农民就可以出去打工，因为这个商品经济发达了嘛，你就出去打工，打工完挣了钱，你交了他相当于交地租，你就可以去城里谋生了。这样一定程度上开始逐渐摆脱对于地主的这个依附关系，有很多这个农民真是富裕起来了呢，就用钱来买这个自由，慢慢的他的这个农奴制开始日趋瓦解。实际上是一直到，因为他的国内矛盾也越来越这个激化嘛，就沙皇政府从19世纪初开始各种限制农奴制啊，废除农奴制，但是直到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之后，这个农奴制才是被彻底废除。整个这个时间长达几百年，对于整个农民的剥削是非常残酷。
2: 我跟一个小铁啊，所以说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前后，然后为什么就是简单的说，在俄罗斯的这种农奴制的制度下，很难诞生资本主义萌芽呀。一方面呢，是有着它，就是说它缺乏这个温带两港啊，就是它海洋贸易这个受到制约，这是地缘因素。另外一方面，这是我个人一点浅见啊，欢迎大家讨论和指正啊。我们和您一块儿学习全球通史，价值是带来更多的思考。另外一方面，很关键的是，国内只有大地主和农奴，没有自由民，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没有消费。没有国内市场啊，那所以说你引进了半天西欧的机器什么，你做出了各种各样的东西什么纺织品，你卖给谁呢？你也没有殖民地倾销，然后你本地的这个传统的俄国境内的这些农奴那买不起，不都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他自己是商品还被卖来卖去，就像刚才藏宇为大家介绍的。所以说呢，他这个就说到了这种内需和这个和这个购买力之间的这个关系了哈，这个也可以请大家来参考。我们今天就和您说到这儿。同时全球通史已经在我们的央视频做了合集的上架和呈现，如果您有兴趣，我们是建议您有事没事打开央视频 APP 就可以搜索一下全球通史，然后我们每一期的精彩内容都可以这个连续的收看和收听。那希望呢每个周末都能够和大家开启一段这个共同学习的时光。谢谢大家关注，拜拜
4: 拜拜。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4: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7: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伴着飞。
8: 没打中，
9: 让子弹飞一会儿。
10: 往前看，

0: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走进你的车生活，带你领略不一样的汽车世界，感受汽车与生活的精彩纷呈，与爱车结伴同行，相约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欢迎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进入2026年，中国汽车市场正在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战略变革。当奔驰、宝马、大众、丰田等跨国巨头集体加速本土化研发，当宝马短时间内接连与华为、阿里巴巴官宣合作，当雷克萨斯将首个海外工厂落地中国，这场由电动化与智能化驱动的合资车企转型大戏开始从试探性布局转向全方位战略重构。另一方面，随着新能源智能化的快速发展，传统汽车产业链利润分配被颠覆，发动机、变速箱等昔日核心技术不再是印钞机，而电池、芯片、智能软件成为了新的价值高地。中国汽车消费也将逐步进入以电为主的 2.0 时代。这样的背景下，新能源车市的竞争将会如何发展？在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节节攀升的态势下，新能源汽车和燃油车的市场份额又会呈现哪些新变化呢？今天我们有请新华财富汽车主编祝磊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你好，祝磊先生。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达到47.9%，此前5年的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分别为5.8%、14.8%、27.6%、35.7%和47.6%，呈现出显著的增长趋势。今年3月，乘用车零售量环比增长超过60%。新能源汽车在3月的市场渗透率突破52.9%，再次超越燃油车。今年北京车展期间又有大批的新车上市，这些新车大多都是新能源产品。这样的趋势下，您觉得新能源汽车增长的势头还会继续保持吗？增长的空间还有多大？
2: 当然大家这个都有很普遍的这种乐观的预计啊，但是具体的这个市场份额多少，我觉得这个就单一年来说呢，咱们很难做出一个比较明确的判断啊。但是我觉得在未来3到5年呢，可能新能源最大的这个市场占有率呢将达到60%到65%的样子啊。也就是这个国内市场销售的主体呢将是新能源车，当然这包括纯电、插电式混动和增程式这三大类。燃油车肯定还会占据一定的这个市场份额啊，你不能一席之地都没有啊。燃油车它有它的特点啊，它有它的这种优势，我觉得预计呢可能至少有35%到40%的一个市场份额，我觉得这是比较合理的啊。
1: 在您看来，新能源的市场占比接下来还会继续提升，那现在来看，中国电动化转型的速度也已经远超预期，但是新能源的市场份额想要继续向上，还有哪些课题需要解决
2: 啊？其实制约新能源产品发展的可能还是老生常谈的几个课题，比如说这个里程焦虑，对吧，充电基础设施的分布，还有一个充电时长，包括这个用车成本这几方面啊。你像这个里程焦虑呢，其实大家呢很多车企呢现在都有了大量这种研发的投入啊，这个我们的这个续航里程基本上现在标配都是在这个700-800啊，这样一个状态。那么有的续航里程长的呢可能达到1000到1200啊，甚至1500。但是实际呢，我判断几乎所有的这个产品呢可能都存在这个虚标的问题啊，这个折扣呢或多或少啊，折扣这个高的呢，这个打折打得多的可能能够达到30%，也就是说比如说标注1000，那么它实际的行驶里程呢是在这个700左右啊。这还没有考虑到这个极端天气啊、环境啊对这个产品的影响啊，这可能 也跟现在大多数产品搭载的这个电池还是半固态电池相关，它本身它还是有一定的这种产品力的不足吧。虽然现在很多企业也在大力发展全固态电池，但是我觉得实现普及呢，可能至少还要2到3年的这个时间啊，大范围的这个普及。
0: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统计，截至2025年12月底，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009.2万个，同比增长49.7%，突破2000万大关。从新能源汽车诞生开始，就一直伴随着里程焦虑这样的衍生问题。但是现在的新能源汽车，您刚才也提到了，电池更大，动力形式更多样，而且现在像闪充、换电等等这些技术也已经开始普及。现在充电补能还是问题吗？
2: 其实它这个充电桩覆盖的问题啊，它不能单纯来看啊，它是这个充电基础设施呢，它是根据我们国家的这个大基建，这个整体的公共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这是休息相关的。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充电桩的这些生产企业也是要考虑到投入产出比，所以这方面呢，这两方面就是也制约了这个充电基础设施的这种啊这种发展的速度吧。所以我们会看到，实际呢，如果你住在这个乡村啊，你是新能源车主住在乡村的话，你可能充起电来呢更便捷一些，因为家家可以都安独立的充电桩。如果你是城市居民的话呢，可能你就得到这个公共的区域去充电啊，这相对来说就会麻烦一些。因为我们城市居民，你别说这个家家安充电桩了，可能家家有车位都是一个现在面临的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1: 确实在很多的大城市啊，因为没有固定的车位，充电呢可能会耗费一些时间。但是新能源汽车在现阶段来看，在城市里开呢其实是很省钱的，这也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好处。
2: 其实用车成本呢，我们直观来看呢，新能源车它的电费啊的这个支出呢，可能比如说我按一年家庭用车来计算呢，肯定是大大要这个低于这个传统燃油车的这个燃料化石燃料的这个消耗的汽油的消耗的啊。如果你是这个网约车呢，或者出租车呢，可能啊这个差距会更大，跑得越多越省啊。但这里边你不容忽视的是呢，我们的这个车啊，作为交通工具、交通载具、出行工具的，它这个支出的成本你要综合来看啊。我们说的刚才是能源消耗，这是成本的一部分啊，它还有保险，对吧？一般的新能源车的这个保险呢，它对三电系统的这个保险呢，还是很贵的。相对来说，相对于传统燃油车来说呢，整车的这个保险呢，一般都是比较高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保值率，还有呢，就是一些它的核心组件的这种这个维修和后期维护的这个成本啊。所以说，你看似呢，表面上来说呢，新能源车比燃油车呢会用起来更经济，但是如果你从它的这个综合成本，尤其是这个产品的全生命周期，我们比如说5到8年吧，这个比较保守的这个5到8年啊，全生命周期来看的话呢，它实际的这个分摊掉的这些成本来说呢，并不一定比燃油车经济。
1: 根据您的算法，综合下来看，新能源汽车未必会比油车省钱。但市场数据是客观的，持续攀升的渗透率足以说明大家对于新能源汽车的接受度越来越高。所以新能源汽车是不是还存在着经济性之外其他的一些优势？
2: 从消费者的这个实际的消费需求来判断，对吧？为什么我说一定要强调这个消费者实际的消费需求呢？因为新能源车呢，它比燃油车的这个优势呢，肯定是很明显的。比如说它的这个操控感，是吧？开着很爽。因为很多新能源车主都说了，我们开过这个电车之后呢，你再回去开这个燃油车就没法开了啊。它的这个操控的体验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普通品牌的这个新能源车，它的可能这种直接的驾驶感受呢，就相当于传统燃油车的这种超级跑车的这种驾驶感觉啊。这个确实是啊，确实也是实际存在的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呢， 这个新能源车因为它的电力充沛，它能够支撑这些更为复杂新颖的多媒体的这种环境，智能座舱，对吧？这个是燃油车，传统燃油车呢无法匹敌的。那么经常有消费者把这个新能源车和那个智能手机进行对比，我觉得本质上来说呢还是有区别的。手机它的功能相对来说是单一的，过去就是通讯的工具，那么现在呢是通讯加社交，对吧？啊，但是呢我们这个车是不一样的。车这个产品无论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它发展的已经上百年了啊，它的根本目的就是从 A 移动到 B， 帮助消费者从 A 移动到 B 啊，它根本来说呢还是一个出行的载具，出行的一个工具。
1: 当新能源的浪潮席卷而来，燃油车市场必然会受到风浪的洗礼。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指出，燃油车市场的回暖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价格调整、政策支持和市场需求再平衡。然而他也强调，燃油车市场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新能源车渗透率提升的趋势不会改变，燃油车需要通过技术创新和成本控制来守住市场份额。在市场快速变化的背景下，这些处在生死存亡十字路口的老牌燃油车，只有在补齐智能化短板、保留自身在驾驶质感和补能便利的优势之后，市场竞争力才有可能会被重新定义。关于新老能源的格局变化，我们就先聊到这儿，稍后将和祝磊先生聊一聊新能源汽车健康发展的话题。
0: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近年来，为了抢占智能驾驶市场，各大车企对 L2 级辅助驾驶功能进行过度包装，不仅发布会上频现高阶智驾、城市领航等吸睛名号，还在驾驶宣传中刻意突出全程无接管等暗示性信息，模糊了辅助驾驶与自动驾驶之间的本质区别。然而这一局面正在2026年迎来实质性转变。今年1月，汽车整车信息安全技术要求、汽车软件升级通用技术要求、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数据记录系统三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已经先行实施，为事故责任认定提供了关键的技术支撑。4月，工信部就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报批稿公开征求意见。与此同时，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也已经进入征求意见阶段。业内人士普遍认为2026年将成为辅助驾驶的强监管元年。行业主管部门接连出拳提升技术门槛，这些新规落地究竟会对行业带来哪些影响？车企又该如何保证在合规的前提下打破同质化做创新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新华财富汽车主编祝磊聊一聊这个话题。在传统燃油车时代，汽车真的就是一个代步工具，只要省油耐用，看起来舒服，就是一台好车。但如今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汽车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代步工具，它更像是电子产品，功能更丰富，操作更智能，而且呢，迭代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2: 是这样的，那么现在汽车行业啊，正在经历像这个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的一个深度变革。那么汽车从传统机械产品呢向智能移动终端的这种转型呢，趋势呢也愈发明显了啊。它其实从产品逻辑上可以从几个角度来反映啊，一个呢就是这种深度的智能化的转型，比如说智能座舱的这种重构人机交互体验的这种模式的转变，包括自动驾驶从这个智能辅助驾驶向完全解放双手的这种全自动驾驶的这种转变，包括这种这个频繁的 OTA 的这种车联网的升级，对吧？啊，这个也这几个因素呢，也大大加速了，比如说这个汽车迭代速度，
3: 啊和它的这个效率啊。所以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与传统燃油车的这种迭代的这个周期呢，已经大相径庭了。你像传统燃油车的这个迭代周期啊，普通的这种垂直换代呢，大概5到7年；一般的这种中期改款呢，也需要2到3年。那现在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啊，可以说完全颠覆了这一迭代周期的啊这个概念。一般呢，原来呢是1年呢，可能它就会几次换代，通过这个软件的升级啊，包括现在有的产品呢，1年甚至几十次的这种软件升级的这个换代迭代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从理念上来说呢，它可能从传统的这个燃油车的迭代的理念来说呢，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这整个一个产品的这个架构的模式呢，也发生了一个转变。

0: 传统燃油车更多的采用的是这种分布式的多个独立的 ECU 并存的这种模式，对吧？啊，有控制这个大脑的，有控制这个躯干的，有控制四肢的，不同的这个单元啊，一种集合。那么现在新能源产品呢，可能更多采用的是这种集中式的预控制器，对吧？整在一块儿，效率更高。其实好多传统车企推出的新能源产品也是这样，比如说这个大众的 MEB 平台，像比亚迪的这个 E 平台 3.0 都支持这种更为复杂的智能功能的这种演算啊。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芯片算力的一个大爆发，对吧？现在以往的这个芯片呢都是这种单核的 MCU 啊，英飞凌的那种的，是吧？现在呢都已经大家很多都采用多核的 SoC， 这种高通骁龙的8155，这种的华为麒麟 990A 啊，这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一个这个车规级的一个芯片了。
1: 汽车发明至今100多年，无论造型还是内饰都很难再玩出新的花样。电动汽车的崛起似乎让设计师们找到了新的炫技平台，不合理设计披着科技感的外衣层出不穷。在您看来，现在的新能源车上有哪些不合理的设计？
0: 当然现在新能源车这个在设计方面有很多不太合理的地方啊，这个仁者见仁。我的个人的认为呢，它有些那设计呢它是为了新而新。你比如说这个隐藏式门把手，对吧？这在冬天尤其是北方啊，这个低温的状态下，有时候它冻上了就打不开，很难打开啊。这个有很多这种投诉的案例啊，它需要这个甚至需要一些这个用温水啊，或者说这个吹风机去吹它，对吧？把它融化了之后才能打开，非常不方便啊。而且有时候这个隐藏式门把手啊，它是这种这个感应式的，它感应的逻辑有时候会出现混乱，对吧？你比如说这个开着一半，啪一下突然关上了，把手给夹住了，这种现象也会有，对吧？但是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呀？一旦是这个新能源车都是这个大量用电嘛，一旦是全车断电，是吧？或者说它的这个软件逻辑发生问题，在发生这个碰撞的时候，那车门打不开，那非常危险，这种隐患呢是非常大的，是吧？其实你说这个隐藏式门把手，它可能设计初衷最一个是为了美观啊，一个呢是为了它这个就降低风阻，但实际这个四个门把手降低的这个风阻啊，它是我觉得啊它是非常有限的啊，它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说这可能是最明显的一个这个在新能源汽车这个领域一个不太合理的一个设计。另外一个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全景天幕，对吧？全景天幕跟这个原来传统燃油车这个全景天窗还不太一样，那全景天窗能打开，这全景天幕就是一块大玻璃，对吧？感觉那你坐进去之后呢，感觉是这种哎整体性比较强啊，这种感觉这个现代化现代气息呢非常浓，但实际呢它的这个劣势呢也非常明显，就是刚才那个隐藏式门把手是怕冬天，这个全景式天幕是怕夏天。啊，尤其是这个高温南方，对吧？这个尤其是在南方，这个大太阳直射的情况下，那车内温度会迅速升高。你把空调开到最大也不行啊，也是这个杯水车薪啊。而且呢，这个全景天幕呢，这个在有些这个，比如说周围环境不是特别好的地方啊，在这个长期呢会被一些风沙呀，甚至鸟粪啊这个所覆盖。啊，到时候你坐在里边呢，这种体验感呢是非常的差的。另外还有两点呢，就是从这个驾驶层面的这个设计，一个呢是这个半幅式的方向盘啊，因为人的这个普通驾驶员的这种肌肉的这种记忆啊，手部肌肉的这种记忆力啊，它是基于这个圆形方向盘来形成的。那么你现在缺了一半，对吧？在特殊路况，如果比如说像频繁的这种过弯啊、避险的情况下呢？那它这种安全性就比较差了，对吧？很容易抓空。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特斯拉原来出现过啊，就是单踏板这个问题，对吧？单踏板模式呢，实际它这种设计理念呢，也是我感觉就是它为了新而新嘛，对吧？一是简化了这个刹车踏板，对吧？单踏板这个模式啊，速度递减，对吧？给这个消费者或驾驶员来说呢，是一种比较新潮的啊，有别于传统燃油车驾驶模式的这种机械的这个踏板。但是同样在紧急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踏板呢 就反而加速的这种情况，对吧？就是踩错踏板，或者说想减速，结果误踩加速了这种情况，对吧？这也是由于多年驾驶员多年养成的这种习惯性的驾驶认知造成的啊。而且他这种，我觉得啊，他这种学习成本对驾驶员来说，他学习成本是很高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你像这种模式呢，就是以上这些模式呢，从个人角度来说呢，它可能有些呢，它确实是为了新而新，为了与传统的这个燃油车有所区别，为了显示新能源汽车啊，它这种新的概念、全新的设计理念而刻意打造出来的啊，这种设计叫做这个设计遗憾吧。
1: 业内专家指出，给予创新必要的成长空间，同时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为科技发展系好安全带，需要各方继续携手努力。对于车企来说，在兼并重组和淘汰赛的大背景下，一味跟风和模仿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坚持自己的判断和价值底线，才有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跑赢安全品质的下半场。今天的对话车生活就是这些内容，编辑东明、刘倩，制作人于彤，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祝磊先生的参与。
2: 碎片财经，
3: 市场灵活度的提高呢，确实还是会很大程度上加大市场的一个波动性啊。那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直观的来感受一下，就其实从过去十年主动权益基金的行业配置情况来看呢，近一年行业配置是快速的在向电子集中的。虽然说最近两期有所减仓，但总体的仓位其实仍然是超过了2020到2021年主动权益基金在医药和食品饮料行业的配置比例的。那同时的话，通信行业的占比也连续几个季度创下2015年以来的新高了。那所以伴随着这个拥挤度和的提高和估值的抬升，一旦业绩兑现出现一些波动呢，容易面临业绩和估值双杀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容错空间是比较窄的。那因此也提醒各位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谨慎投资。
4: 收缩布局范围，聚焦高景气赛道，行业与个股集中度持续上行，但集中的另一面是风险。当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挤的时候，赛道会变得异常拥挤。一旦出现波动或某个核心标的业绩兑现不及预期，风险不可忽视。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5: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碎片财经，
6: 不管任何一种投资策略，对吧？你哪怕是那种，比如说一些私募的套利啊，或者一些私募的量化策略啊，它也有阶段性失效和有用的时候，对吧？那我们这个多资产投资这个配置策略，它在多数时间它的收益和风险比会比单一的资产的投资策略会好一点。什么意思呢？就简单我们通俗说，对吧？我们要达到同一个投资目标，那么多资产配置的这条路可以在走的过程中让我们相对稳健一点，就是说我可以用更相对来说更小的风险去完成同一个投资目标。
4: 很多投资者关心，在市场出现股票、债券、黄金齐跌的行情后，我的多资产策略好像失效了。同样一笔钱，为啥别人理财能稳稳赚收益，自己却踩雷亏本金？多资产策略在什么时候最有用，又在什么时候会阶段性失灵？更多投资硬核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5: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2: 碎片财经。
7: 黄金它是一个不产生利息的一个资产，它是不会自己生利息的，然后它本身也不会产生现金流，那它的天敌就是高利率，当实际利率

0: 个杠杆资金，那在这个波动比较大的时候，这些获利盘还有这些投机资金就会开始率先去杠杆。最后就是流动性，短期上呢，因为这个战争的因素，那机构对于流动性的需求就大于对于避险的需求，那流动性更强的美元就占到主导地位。黄金呢，它因为前期涨幅巨大而被斩仓。
1: 为什么被大家公认做传统避险资产的黄金也会跌个不停？乱世买金的逻辑到底在不在？黄金下跌有哪些核心的原因？更多投资理财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看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
2: 指尖乾坤生财富，一方天地藏匠心。在华夏大地，总有一群平凡的民间匠人，以手为器，以心为魂，坚守传统技艺，深耕手艺价值。他们有的孤身逐梦，以一己之力让老手艺重焕生机；有的家族相传，一门三代手艺传家，让匠心代代绵延。今天我们跟随央视财经生财有道的镜头，走进两则匠心致富故事，探寻指尖记忆里的生财之道。寻常蛋壳经刻刀雕琢，刻成艺术珍品，一勺糖浆巧手勾勒，便能绘就万千百态。一团面团匠心揉捏，可塑世间万象，这就是民间高手的力量。于方寸之间，凭指尖生花，让平凡手艺闯出致富新路。
3: 上午9点，在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

0: 湖塘街道的一栋居民楼里，再一次响起了熟悉的动感声音。坐在椅子上还能辗转腾挪，灵活运动。他叫李小河，今年60岁，因3岁时患小儿麻痹症而导致左腿落下残疾，但在如今的球友们眼中，李小河却是一位生活精彩、能力出众的民间高人。
1: 他的性格很好的，能乐意助人。那我也是他的学生。哦，他做过老师，就是在我们初中的，一位那个美术老师。
2: 我爸是一个到了10年前他开始打乒乓球都可以打到极致的一个人。
1: 去年的话，他还作为残疾人评委特邀嘉宾，去参加全国性的那个乒乓球比赛的那个评委。哦，对，这个是不容易的。
0: 一场酣畅淋漓的球友聚会后，李小河准备开始这一天的工作。面前摆着几大盘的生鸡蛋，每一个都还要拿起来仔细端详，这是要做什么呢？
3: 这是我雕刻的素材嘛。
4: 哦，您是拿鸡蛋上面做雕刻？
3: 对对对。哦，所以我会精挑细选。哦，
4: 那是什么样的蛋比较合适啊？
3: 一般是像这样的蛋。整个蛋的外形很均匀的匀称的。第二呢，它的颜色色泽比较深的。
4: 颜色得深一点。
3: 对，然后它比较光滑的。麻点也没有，所以我一般是符合我的雕刻要求的。
4: 所以说像您看这里边啊，这种浅色的首先就排除了，对吧？
3: 对，雕下去内膜是白的嘛。那么它雕出的这个花纹啊、图案啊，它不明显了。那么也雕不出那种深浅浓淡的这个感觉了。还有这种。
4: 对，好多麻点这种。
3: 对，这种我们也是不要的。
0: 李小河告诉记者，他做蛋雕选择的材料通常不用农家散养鸡的鸡蛋，而以养殖场出产的鸡蛋为主，规格和颜色相对统一，选出优质材料的几率也更大。
4: 挑好蛋之后，然后下一步是先做什么呀？
3: 打一个孔。
4: 在这打一个孔。要把蛋液取出来，
3: 对
4: 吧？
3: 对。那么一般我们因为鸡蛋一头大一头小嘛，我们一般在小的一头打一个孔。
4: 最后它是这个洞在下面，
3: 对，
4: 立起来的，
3: 去找一下它的正中间。
4: 先找一个中心点。
3: 虽然我们可以打，它四周打一个孔。
4: 还不是说直接给它插进去。
3: 那不行，那肯定破掉了。它一点一点把它磕掉。
4: 这实际上是这雕刻是从先开孔开始。
3: 对，这个还不能接。
4: 那像您刚开始做的时候，是不是光是开孔这块就破了不少鸡蛋啊？
3: 对，这一关也是一个关啊，它也破掉的。
4: 这比我想象的难。我以为就是插进去转一下，一个孔就出来了，那不行啊。
3: 那马上就破掉了，你心一急，它就破掉了吧？
4: 我也拿一个试试啊，就是选小的这一头。
3: 对，小的一头。
4: 然后先找一下中心点。
3: 中心点找到。
4: 这个是中心点，
3: 然后以这个中心点，然后刻一圈，
4: 顺着中心点边上刻一圈。
3: 对，
4: 刻不进去啊，
3: 要慢慢刻。
4: 这还得不能太轻啊，
3: 但也不能太重。问题是，一点点把它磨掉。
0: 让记者没想到的是，光是给鸡蛋开孔这个步骤，就能让人惊出一身冷汗。一只手轻轻握住，另一只手还要用足够的力道下刀，蛋壳的破裂似乎就在一念之间。
4: 可能因为您经常做，所以知道到什么样手感的时候
3: 可以，
4: 就应该是可以挑了。
3: 可以把它自己挑出来了。对，可以挑挑。
4: 我这块感觉好像是透了，这个位置
3: 透了。对，这个要特别小心。
4: 然后就插进去往出挑是吧？
3: 往上挑出来，轻轻的一插，不用太重。
4: 这样行吗？
3: 对。
4: 好像还行。 哎，是吧？
3: 出来了，
4: 还行
3: 啊，这是我们第一步成功了。你这个地址我收了啊。
4: 我就一直怕它破了。
3: 其实是这样的，两个手指顶着这个。
4: 哦，也有一个手法。
3: 对，三两个手指捏住这个。
4: 哦哦。
3: 上慢慢往外面拉，这样子这里推。
4: 嗯。
3: 上这推。好，第一关出来了。
4: 哦。
3: 好，我们再继续。
0: 李小河打趣地说，他家里每天总有吃不完的鸡蛋。将蛋液吸干净，再经过清洗和晾干后，我们终于能一睹蛋雕手艺的精妙。
4: 这个蛋壳就是已经处理好的，然后就可以开始做您说的这个蛋雕了。
3: 对对对，我们
4: 啊，
3: 要不我们现在雕一个荷花的一个花瓣吧。
4: 哦，荷花的花瓣。
3: 嗯。
4: 哦。
3: 好，那我们找位置。
4: 嗯。
3: 大概是这个位置，找先把一个花瓣的外形。
4: 嗯。
3: 慢慢雕出来。先轻轻的雕，不用太重。
4: 哦，就先雕一个形状。这个、
3: 对。
4: 线条。
3: 线条形状先雕出来。
4: 但是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容易破的，
3: 然后我们
4: 用力过大。
3: 对，然后我们把这个尖雕好，这是最重要的。花瓣的尖上比较匀称的对称的
4: 哦。我听您这个声音啊，我感觉其实这个力道还是挺大的，关键是得控制住啊。
3: 嗯，不能让它滑掉，
4: 就得刚刚好的一个力气。
3: 好，一个花瓣我雕出来了。
4: 您这个真规整啊，
3: 现在
4: 一个花瓣。
3: 看你的雕一下，
4: 我也试试啊。不行，我都不太敢使肉，我怕给它杵破了。
3: 下不了
4: 劲，它又下不去。
3: 那你就下大力气，下不去你就力道不够，它也吃不进去。
4: 哎呀，这个我这第一刀已经失败了，感觉啊，就感觉有点像左右手互搏，对吧？而且这只手还不能特别使劲的攥它，
3: 全部要配合好。
4: 对，
3: 全部要配合好。
4: 哎，然后从这边再这样过来，是吧？
3: 嗯，你尽量对称的去雕。
4: 不行，我就觉得随时它都可能会破。
0: 和记者的笨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小河下刀稳准狠，发力均匀，深浅精确，而他使用的这把雕刻刀也显得与众不同。
3: 这自己做的？
4: 自己做的，
3: 全部自己做的。这个就是
4: 这个
3: 老木工师傅一个冲钉的一根东西嘛。
4: 哦，
3: 这个头是这样的。
4: 对，这明显看出来，这么看，它就是一个钉子呀，对吧？
3: 对，
4: 上有一个钉子帽嘛。
3: 大钉子，
4: 就自己磨出来的。
3: 对对对。
4: 哦。
0: 李小河从小热爱美术，他的蛋雕创作开始于20多年前，电视上播出的蛋壳彩绘内容给他灵感，于是便借助自己多年的美术功底，开始尝试创作蛋雕。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从2010年到现在，他已经办了3次个人艺术展。
4: 就这么几分钟啊，整个这一个荷花，对吧？这一个荷花已经非常立体了啊，像这个，对吧？真好看，这个这是一个
3: 这个装饰全
4: 一个国画哈，对吧？有山有树，啊，有房子，
3: 就相当于哎对，画画好了，外面有个框嘛，金框，
4: 哦，
3: 对不对？这里还没完成。
4: 哦，还没完成。
3: 就是现在这个环着的时候，
4: 哦，
3: 这个时候特别要注意。
4: 嗯，
3: 因为它都掉薄了，而且不均匀。
4: 哦，就有可能这个刀尖一跳，跳到已经雕好的部分，因为那个部分已经很薄了，可能破了啊。
3: 对，我现在不大跟你讲话了。
4: 哦，
3: 我很认真的在雕啊。
4: 嗯，
3: 想不要这个平面都不要破坏掉。
0: 每次进入复杂作品创作的最后阶段，李小河都会无比紧张专注。此时一刀刻错，就会前功尽弃。屏气凝神的创作对体力的消耗很大。趁着休息的时间，李小河带记者走进了他的作品陈列室。
3: 这个我创作了
4: 一个，这个是一套大型作品了。
3: 对，100个的兽，每一个兽的都是。不一样的
4: 啊，不同的字体。
3: 哎，对对对，其实这个100个作品，
4: 嗯，
3: 花了半年时间，但我一个作品也花了半年时间。哦，
4: 这里边的一个，
3: 对，
4: 花了半年时间。
3: 这个我给大家看，
4: 那是必须得打开，必须得打开看一下。
3: 你看，这是我们
4: 《兰亭序》
3: 王羲之写的《兰亭序》这个作品，你看，这密密麻麻的全部都是字，因为整个鸡蛋全部都掉包了。
4: 都掉薄了。
3: 对，然后后面的几个字我会非常谨慎的掉。
4: 特别紧张的那个。
3: 因为它很容易破这个。当然这一破的话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功夫啊。这对我好像心理压力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
4: 是是是。
0: 如今李小河的蛋雕艺术作品根据创作难度不同，售价在几十元至几万元不等，在小众工艺品市场里获得了不少顾客的青睐。多年前，李小河当过美术代课老师，开过残疾人营运车，风里来雨里去，为生计奔波。可不管日子多苦，他心里的艺术梦却从未熄灭。
3: 家里是一直支持的这一份我觉得我特别的觉得很珍贵。因为孩子妈妈她穷归穷，她对我的所有艺术她是支持的
4: 特别支持。
3: 对，
4: 就第一次见到李老师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印象呢？
5: 在绍兴，他就来接我到绍兴车站，我们等车的时候他就画了一幅图画，一只鸟，就随手画了一只鸟，他就这样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农村里嘛，有这么有什么才华的这很少的我觉得他虽然脚不好，但好像他精神很丰富的个人的感觉很安全的。
0: 家和万事兴，夫妻肝胆相照，走过一程又一程，终于找到了生活与事业的方向。而在十几年前，李小河却曾经有一个莫大的遗憾。
3: 我问我女儿，我说：“哎，老爸想把蛋雕教你。”她说：“不行。”没商量。她说：“老爸，我不想，我不习惯。”
2: 老爸的朋友啊之类都说：“哦，你是。”李小河的女儿吧，你书画一定是很好的吧，你就不用奋斗了，你就按你老爸的路走就好了。可是那不是我呀，我感觉到我的自我被淹没了。
0: 李文文毕业于幼儿师范专业，顺理成章找到了对口的工作，走上了和艺术创作截然不同的道路。
2: 老爸也非常的有耐心，他觉得只有我内心真正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才是最好的时候。他不会说一定强求我说要子承父业。
0: 为了追求心中的创业梦，李文文辞掉了幼儿园的稳定工作，而投身于自己喜欢的茶文化事业。在追求静气的禅茶世界中，他突然想到一个人。
2: 后来我发现最有静气的人就在我的身边。就是我的老爸。然后虽然我在做茶文化茶相关的工作，然后做着做着呢，我发现我需要修心。然后同时呢我觉得我爸爸的这一份手艺也非常的值得去传承。
3: 直到去年吧。我女儿突然在微手机发了一条消息过来。说老爸，我想学蛋雕。我说我等了你这句话都已经等了十年了，我真等着。我觉得这也真是一个时候到了。可能我女儿也长大了。对，
0: 从曾经的划清界限到现在的潜心求学，女儿对父亲重新认识，也对自己的人生再次思考。
2: 老爸对我的人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一直觉得不管多少次把自己清零，他都是可以从头来过的。还有我爸是属于比较晚成的一个人，可以说大器晚成嘛。所以我从来不觉得要去定义人生什么时候做成某件事情。
0: 最近李小河又开始和女儿学习弹钢琴。确实如李文文所言， 人生路上的每一段新旅程，任何时候开始都不算晚。
6: 一人手艺是孤勇的坚守，一门传艺是岁月的传承。刚刚我们看到民间匠人凭一己之力让指尖技艺绽放光彩，实现增收。而在华夏大地上还有一种匠心更有力量，那就是家族传承，一门相授。如果说单人匠心是微光闪耀，那家族匠艺便是薪火相传。当手艺融进血脉，当传承成为家风，一门三代同心手艺会碰撞出怎样的生财奇迹？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匠人家族如何以家风传技艺，以匠心兴家业，走出一条代代相传的致富之路。

0: 说起苏州，大家都会想到拙政园，这座百年园林藏着江南最地道的风雅。而在园林的厅堂里，还有一样老物件，默默见证着岁月变迁，它就是苏州名式家具，用苏工苏作技艺制作而成，简称苏作，它是名式家具的流派代表。苏作家具从明代开始就在苏州生根发芽，它没有华丽繁琐的雕刻，造型简约秀气，靠着精妙的榫卯结构，温润的木质纹理，把江南文人的雅致全都藏在一桌一椅里，也是中式家具里最经典的流派。百年技艺代代相传，如今依旧有匠人坚守着这份老手艺。
1: 今天看看我设计的这座轿，这是一座女轿。
2: 听说您跟我们拙政园啊也是结缘多年，
1: 多年
2: 跟名式家具也是打交道了半辈子啊。
1: 对对对对，所以他在恢复离宅的时候，门口有两座轿子。
2: 这是第一进，这是第一进
1: 啊。我这个轿子你看一下啊。啊，
2: 就是两个轿子。
1: 两个轿子，我看。
2: 这两个轿子有什么区别吗？
1: 女轿。男轿，
2: 这是一个女轿，女生坐的，
1: 对，梅兰竹菊啊，四个会，它是这样打开的啊，
2: 这有点难度吧，因为很精巧，
1: 对，那这样啊，啊，然后啊，
2: 这边可以推进去，
1: 这样，
2: 哇，每一个都是机关的感觉，
1: 请坐，
3: 谢谢，
2: 这原来就是我的大花轿。
1: 那么这个图案呢是梅兰竹菊，嗯，女孩子这个花纹就比较精细的一
2: 些。
1: 对。那么女孩子进去的时候呢，这个就把它拴起来，女孩子就不能走出来了。
2: 其实空间还是很舒适。
1: 空间很舒适，下面还能放吃的东西。
2: 是啊，
1: 对吧？
2: 原来以前古代的大家小姐就是坐这个轿子出门出行的。
1: 对对对。所以她因为你看她上面一位小姐坐的，所有的花纹都是很精细的。哇，
2: 好漂亮。
1: 很秀气的做的。怎么样？
2: 太棒了，让我感觉到自己身份非常的尊贵。哎呀，那恢复这个，一把女轿的话，大概有多长时间呀？
1: 上面是100多块花板，各式各样的，都是分布开来，各式各样，做了1年多，都是手工做的。哎呦，
2: 都是手工，纯手工打造的。
1: 对对对。
2: 都是镂空呢。
1: 按照以前仓库里原来的旧的几块花板，造型没有了，然后我根据这个花板跟柱子上的榫卯结构把它做出来的。
0: 逛过苏州拙政园里宅的人，都会被门口这两座精致的老轿子吸引，而很少有人知道，不管是眼前的里宅整体布局，古建陈设的全面复原设计，还是这两座特色轿子，全都是出自许建平之手。

0: 整个里宅的话，咱们一共恢复了多少件呢？
1: 180-190件。嗯，
0: 那工程量，你当时觉得压力大吗？
1: 不大。
2: 复原拙政园里宅最难的从不是技艺的雕琢，而是守住历史的本真。每一件家具的形制，每一处纹样的取舍，都不能凭空臆造，没有现代。

0: 科技辅助，全凭匠人翻阅典籍，代代积累，不让修复留下半点破绽。也正因为这份对历史的敬畏，对技艺的严苛，让许建平对苏作有着最透彻的感悟。
1: 这个苏作家就是文人的家具，所以就是他不要过多的雕饰。在设计这一件家具，就是我们要恢复当时年代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复杂，用线条来凸现整的一个平面平底，把这个线条做出来很难做的，就把它要连贯的做。那么这个风格在外面还是比较少见的，做这些工匠都是40-50岁以上的人做的，因为这个是世界文化遗产，我对它的要求是完全两样。
0: 苏作家具讲究文人气质，不搞多余花哨雕刻。许建平一直坚守这份古法匠心，严格把控工艺水准，他的手艺早已业内闻名，还复制了故宫的御用座椅。
2: 哇，徐老师啊，这是您的手稿吧？
1: 手稿毛笔画，
2: 完全毛笔画的
1: 啊，
2: 这么细
1: 啊，
2: 这能完成吗？
1: 上面都像头发丝一样的嘛。
2: 是啊，
1: 上面的细的尺寸都有的。
2: 嗯，
1: 就是在故宫。
2: 故宫博物院的养心殿里啊，云龙宝座是不是？哎呀，太不容易了！这什么样的热爱让您坚持呢？
1: 喜欢。
0: 许建平，1954年出生在苏州，地道的江南人。苏州的园林古建、红木家具，从小就在他心里扎了根。受家庭和环境熏陶，他自幼喜爱绘画。10几岁起，他就正式接触木作，一头扎进苏作家具的世界，从此结下不解之缘。凭着天赋与苦功，他练就了一手过硬的手绘和木作功夫，成为苏作家具领域举足轻重的人物。
1: 我从小是木作红木家具长大的，因为我以前家庭的背景是很殷实的一个家庭背景，从民国的时候几代都是过来的。我在做古典家具设计以前，我是学工笔花鸟的。学工笔花鸟对我的设计是很有用的，因为它要设计稿它是要用线条来表示的。所以我去学这个手艺的时候，搞设计的时候，我跟人家的心情是两样。进入这个做家具的工厂搞古典家具的时候，我就想我一定要做出名堂。我的老师在哪里？苏州园林。
0: 从小耳濡目染，许建平早早便沉浸在古典家具的氛围之中。在他眼里，整个苏州园林就是他最好的老师。为了追根溯源，找回古法形制，搜集更多失传的苏作家具元素，他特意远赴安徽歙县，四处寻访流落民间的苏式老家具遗存。
1: 我那个时候正好碰到一个人家，就是外面来收你中国的一些旧家具，中国的旧家具人家从明式的家具他们去收了到海外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引起我的注意，我一直追到安徽。安徽歙县那个地方有很多明代的正宗的明代家具，我在那就1个月2个月在那里收，因为没钱去买，但是我到人家家里去看人家家具，就把它画下来，把它的比例尺寸掌握资料。你买不起这个家具很贵的，但是你可以去测绘。
0: 当年看到大批珍贵明式家具流失海外，许建平十分痛心，他专程赶到安徽歙县走访民间老宅，没钱买下古家具，就现场测绘临摹手绘，默默记下形制比例，日积月累攒下来数百张珍贵图纸资料。凭着这份执着钻研和扎实功底，1986年许建平在香港斩获古典家具的国际大奖，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的重要高光。
2: 像这个首粉奖杯非常年轻啊，这个时候
1: 那是86年，86年我得到的第一个奖，当时拿回奖工厂放鞭炮，
2: 举场同庆
1: 啊。那么这个奖一回呢，就是我其实搞这个设计是一个转折点，一定要做好。
0: 1986年香港获奖后，许建平声名鹊起，接连承接世界文化遗产和国家文物重点保护单位的园林等重大工程，50余年深耕不辍，修复过数千件古家具，主持中南海、南京天王府、拙政园等国宝级修复工程。在他眼里，木头是有生命的，三分料，七分工，苏作的魂在凿，在磨，在损，在耐心，在一辈子的沉淀。
3: 无论是孤身逐梦的民间高手，还是薪火相传的一门三匠，他们都在用行动诠释同一个道理：匠心是最好的生财之道，传承是长久的致富根基。一双手能雕琢万千风物，一门艺可承载岁月财富。传统手艺从来不是时代的尘埃，只要坚守初心，勇于创新，民间匠心既能守住文化底蕴，更能激活财富密码。以指尖筑梦，以匠心生财，这就是属于民间匠人的致富故事，也是中华技艺生生不息的力量。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能源变革不是孤立的技术升级，而是串联起产业、经济与民生的系统工程。当新能源进入更多的应用场景，不仅能重塑产业格局，更能为亿万民众带来更普惠、更稳定的能源服务。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投资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呀？
5: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6: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5: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6: 5月15日起，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5: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7: 关键价值就是当你别的钱都不好使的时候，它还是最可靠的。要达到一定的比例，很多人说我也买了黄金了，但是你买那点儿它没有用。
8: 发现这个指标在近两年是有一定规律的，每次它冲到30以上，就意味着风险开始聚集了。
9: 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我是总台财经记者吉星。到了本期节目最具含金量的环节，就是请二位嘉宾给大家一些投资建议。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也多次参与了我们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节目，来自世界黄金协会中国区 CEO 的王立新王总，欢迎王总。
7: 你好，你好，谢谢，谢谢。很高兴再次参加。
9: 好，另外一位也是一个熟悉的面孔啊，我们近期频繁搭档的来自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严斌，欢迎严斌。
8: 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9: 只有两个问题，但是非常核心啊，王总从战略方向上面给大家一些正确的认知，帮大家呢把好大的方向，那严斌从战术角度给大家一些技巧和方法。我们先看宗明义啊，其实这个话题已经提了好几次了，我们前面黄金在我们投资组合当中的这个关键属性和战略价值是什么呢？我请王总再总结一下。
7: 关键价值就是当你别的钱都不好使的时候，它还是最可靠。我们还有一个认知，就是很多消费者刚才说了，你把它认知到你的战略底仓，就是你要达到一定的比例。很多人说我也买了黄金了，但是你买那点儿它没有用，你得买够量。那么买够量呢，就刚才讲了，你比如说我们说一般的平衡型的投资者，你所谓平衡型，就你不能是追求那种特别高回报，完了有巨大的这个风险的这种投资，我们建议你能够在5%-15%左右啊，你的配置，比例是比较合适的，而且这个是有大模型演算和实战演算出来的啊。就是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很多专业的这个投资机构，应该是保险类的投资机构，它是很保守的投资类型，有严格的国家有严格的这个投资配比的限制的，它的比例是什么啊？有一些就是。你要参照这个，就你达到一定比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别 all in 你永远不知道市场情况怎么样，所以你慢慢减仓，这是 第二个，第三个呢，你既然做了这个战略决定，你要有战略定律定力，你别这个是刚一进去你市场稍微一波动你咔又跑了，你就是我刚才再讲次强调，你向央妈学习，你战略上学习啊，这个认知上学习，这个步骤上学习。最后一点就是你所谓买的这个你的对手方的安全性你要严格执行，这它是不是合规的这个公司，还有一些它出的这些产品，有些产品举个例子，有一些这个存储性的啊，这个衍生类的产品，它只允许央行只允许这个有牌照的金融公司这个才能做，比如说商业银行啊才能做。你像黄金这种产品，你买了一个账户了这类的产品，你没有拿走实物，就是说你交了钱了，这东西没在你手里，这对黄金来讲是个巨大的第三者风险。
8: 是的，
7: 你买黄金的初衷不就是为了安全性吗？结果你没拿到，你为了一点点的利息，你把这个安全性交给了第三方。国内只允许商业银行能买这个产品，其他任何类的包括这个什么我们所谓的这个上海黄金交易所的这个综合类会员，他可以帮买卖现货，这个帮助你做这个提货，但是他不可以卖这个产品。所以在这点上我们特别强调大家买黄金，刚才认知上要明白，这个步骤上要清楚，第三个就是这个安全性。
9: 好，那王总给我们从这个战略上已经理得非常清楚了。那严明，面对当下还在震荡的这个金价，投资者当下现在该如何操作？是保持一个定投继续坚持持有，还是说离场，还是说可以再加仓一些啊？我知道你有些自己的研究啊，就是有一些这个参考的指标呢，今天给大家也分享一下。
8: 那我把这个我自己打包成了两步方法论啊。第一步，我希望所有投资者先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看好黄金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是想着把它作为我的长期战略底仓呢，还是因为所有人都告诉我它的目标价几千几千，我冲进来我想捕捉这把上涨？如果是后者啊，我建议你三思而后行。这是一个创过历史新高的资产，又经历了两次闪崩，它的筹码结构已经恶化了，你在这样的资产上面你要期待一个很高的赔率，我觉得挺不现实的。现在很多科技细分方向给到你的预期赔率肯定会更高，我建议这样的投资者你再想想啊。那如果你经过了第一个问题，那我们就进入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现在配置的黄金比例是多少，达到你的合意的仓位了吗？虽然我们说我们经过数据回测，我们发现比如说5%到10%或者15%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能够均衡就是风险和收益的一个位置，但它不是说适用每一个人的。如果说你现在手上拿着的这些黄金已经让你每天忍不住打开看好多次行情，弹出个新闻你就夜不能寐，那就说明已经超配了，请你借机会逢高降到一个你舒服的仓位，然后达到这个仓位之后，你就把它作为一个长期的资产配置战略框架，涨得多了你就卖一些，跌多了你敢补仓，这个就是一个好的仓位。然后因为黄金它不是说只涨不跌的，对吧？你在这个位置，你如果不以一个配置的思路，你用交易的思路去看待它，那对于这种以十年为牛熊周期的一个资产，你怎么能够抵挡过如果说它出现那种下行周期的情况呢？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前面多个下行周期，如果是战略持仓的人啊，他到现在来看他的结果都还是蛮不错的啊。这是问第一套啊，第一个流程先问自己这两件事，然后第二套流程啊，比如说你决定了你要布局黄金，你给你自己定了一个仓位比例啊，你现在你说你想定投，但虽然我们说定投可以淡化择时，如果你想找一个更好的时机呢，我是比较建议大家参考这个沪金波动率的。就之前我老说这个指标，然后就有投资者跟我说我根本找不到，因为我发现我平时用的是万德，它可能没有对我们散户投资者开放，然后我到处找找找，发现 iFind 这里绝对不是广告，这是同花顺的机构版，它里面有一个指标叫 沪金波动率，跟我平时看的沪金主力平值 IV 差不多，都是这个 implied volatility， 都是隐含波动率。然后我们发现这个指标在近两年是有一定规律的，每次它冲到30以上，就意味着风险开始聚集了。比如说去年4月、10月的两次调整都冲到了40以上，那这次的1月、3月。两波调整更夸张，峰值都是80以上，那现在呢也还在20多，等什么时候它能降到比如说去年7月份起涨那一段10几20的时候，尤其是宏观层面上一片风平浪静，歌舞升平，大家都不再聊黄金的时候，那反而就意味着新一轮的问津的新一轮的无人问津的买点可能出现了，这个给大家作为参考吧。
9: 好。
8: 要真有这种制度套利的方法，这个导师他为啥自己不去致富，他还要告诉非亲非故的你呢？
9: 一定要避免我们的投机的这样一个心态。其次呢，就是遇到这样的投资的机会，要大胆求证啊。最后就是要去正规的渠道和平台去购买相关的金融产品。那我们刚刚聊了普通投资者配置黄金的一个指南，王总从战略层面，然后叶斌从战术层面给大家一个参考。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案例警示环节。金价一旦火热，各种打着黄金理财、托管返利、稳赚不赔旗号的非法金融活动也层出不穷。那作为投资者，我们该如何识别陷阱，守住钱袋子？那稍后呢，请二位嘉宾来支招啊！我们先来看一组案例。
10: 你看19号收到的我的快递，它当天是暴雷的状态，5:40。然后拆包的时候是8点多，验金的时候是1月22号，验金那时候都已经发生好几天。
11: 最早就是18、19号开始时间体现。
10: 对，他还给我验金之后，你说他已经暴雷了，为什么不把我的量退给我呢？他19号已经暴雷了，他还在直播说你们过来把旧金寄过来，我们可以立马优先把你们这些
12: 优先打款
13: 和解协议书，
12: 还有保密协议，
10: 两折以后还不是立马现场打款？
14: 我市值是80多万。就是以现在当下的市值料额本钱是80多万，现在被他核算成65万本金，因为我是刚进来的嘛，两折他也不能说就完全一下就对。
9: 好，刚刚小片当中提到的这个杰伟瑞作为今年2026年黄金投资市场暴雷的一个典型案例，虽然事件目前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其涉及的金额之多，波及的投资者之广，所以在小片之后呢，我也稍微给大家简单补充一下事件始末。2020年1月，深圳水贝杰伟瑞暴雷，核心在于他以零工费换金、40倍杠杆锁价、高息托管维尔、私设资金池、没有金融牌照，开展类期货对赌。2026年初，经营价暴涨，导致平台1月20号起无法提现、提金，挤兑爆发，涉资超100亿，波及10余万投资者。那官方目前介入之后呢，仅以2折兑付，投资者损失惨重。那所以呢，几个风险点还请各位投资者务必注意。第一个就是刚刚王总介绍到的，没有金融牌照。那我们民间的这些黄金理财、高杠杆对赌，多数没有资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那第二个呢，就是资金池陷阱，资金没有入对公账户，没有进行第三方托管，往往就容易被挪用、卷款跑路。那第三个就是高息、高杠杆。高收益加高杠杆是骗局的常用诱饵，暗藏巨亏风险。那最后就是兑付没有保障，任何平台和个人承诺的都不可信，暴雷后追偿难，赔付低。那先来请教一下严斌，结合刚才的这些案例，包括你自己的观察，帮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往往出现哪些特点和特征，意味着我们这笔投资理财可能存在问题。
8: 我先说句有点扎心，但是其实是大实话的话啊，就是只要你不想着占别人的便宜，你就没有那么容易被别人占便宜。因为大多数的骗局，大家都会发现是我图你收益，你图我本金。然后我自己就除了您刚才总结的这几个点之外啊，我发现了一个，就是我们平时也做一些投资者教育嘛，然后发现一个最常见的风险点，就是往往会有骗子他冒充理财导师，他在社群里他给你发一些什么类似于家人们，我这里有一个国家专属红利，我这里有一个政府特设红利，我现在告诉给你。就大家收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我们需要想一想，要真有这种制度套利的方法，这个导师他为啥自己不去致富，他还要告诉非亲非故的你呢？以及如果真的是什么政策 利政策福利，你一定会在比如说央视这样的正规平台上看到宣传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个人养老金，比如说我们的各个省市的消费券，绝对不是通过这种社群导师以发福利的形式悄悄发给你，天上从来不会掉馅饼啊，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风险信号啊，我的可能就说这一点吧。
9: 好，王总，看完刚刚的这些案例，你对我们的投资者有什么忠告？
7: 第一，我看完了，我觉得挺无奈，这个现象层出不穷，我觉得是希望提醒消费者，刚才讲的这个原因啊，我们买黄金的初心是干什么？是为了你的这个资产安全性啊，那个这个规避风险啊。当然，如果说你幸运，你可能说你赶上这个黄金的这个节奏啊，你还能够这个本金的增长，但是很多人不是这个心态，所以造成。出现这个结果，我们看了都非常遗憾。看到这条，我们其实很简单这个道理，黄金只要不是一手钱一手货，就是现货交易啊，这个可以在金店里买，可以在这个其他的这个合规的零售机构可以呈现，其他任何有关黄金的那些交易产品，这个都是要经过合规的金融公司。
8: 啊，
7: 你很容易就能查到这个是不是个金融公司，国家有明确的规定，你甚至现在上这个 AI 的这个 APP， 你都能查出来。
8: 嗯，
7: 所以你其他都不要信。你如果是不守的这个最简单的底线，你别的解释都没有任何意义，啊，你被骗了，那你找谁去？没有人能赔偿你。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这个我们就说很遗憾，但是无解，只有避开。你不跳入这坑不就完了吗？啊，你很多人说我这个被情感，刚才说的情感诉求所蒙骗，我们说你还是避开，你不要相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即使以货现就是钱货这种交易，你也要找正规的机构。我刚才再一次强调，很多人就为了图这个小利、小恩小惠，你为了图便宜买黄金，你还图便宜，就是而且黄金是有一个市场公价的，你很容易就能找到参考价钱，它在一个全国都认定的价格下边去卖，它怎么可能呢？啊，没人赔本买卖啊，所以这都不能相信。没有什么其他高深的这个解决办法，就这么简单。
9: 好，其实王总刚刚已经把我最后一个问题回答完了，就是怎么买，去哪买，买什么。首先呢，就是一定要避免我们的投机的这样一个心态。其次呢，就是遇到这样的投资的机会，要大胆求证啊。最后就是要去正规的渠道和平台去购买相关的金融产品。对于投资者。比如说实物黄金之外，可能会买一些理财产品，包括这个基金类的产品啊。您作为这个机构的从业者，给大家一些这个风险提示和建议。
8: 好的，就是我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正常人通过合法合规渠道，我们投资黄金大概来看就五个思路。第一个就是刚才就是说我们王总反复说过的实物金，实物金这里的风险点呢，就是提醒大家我们要去正规的连锁的金店或者说银行，包括呢你在购买实物金的时候，你也要完整的保留你的发票，因为在这个增值税新规的之后呢，比如你以后去变现，这些发票都可以派上用场的。如果你没有发票，你可能面临着你的回收价会被压价等等相应的情况。然后第二个风险是关于实物金的，就是你的贮仓风险。哎，你得好好的，你通过一个你认可的你相信的渠道，你放在家里也好，你买个保险箱也好，请把它保管好了啊，因为这个就是实物资产你在储藏的时候你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那第二个呢，大家也很熟悉了，就是比如说我们各大银行都有的这个基存金的业务。那基存金需要关注的就是每家银行它交易的手续费是不一样的，那个手续费它在长期它会直接关系到你的回报率，就大家不要忽视手续费啊，因为复利的作用是很大的。你可能一年下来你看上去没多少，但是长期复利积累下来也不容小觑啊。你找那种正规的银行，然后呢尽量找到一个手续费低的你相信的平台会比较好一些。然后第三种呢是黄金期货，那这个呢需要我们去比如说正规的期货公司开户，我们去 APP 上交易，或者说有一些银行，但是因为代客的这种贵金属理财 台可能有一些限制了现在。但是黄金期货因为它天生自带杠杆，它会同时数倍的放大风险和交易。我从来是不太建议我们新手去参与黄金期货的，这个只适合你已经有一套非常成熟的交易框架体系的高手来操作啊，因为说实在玩的就是心跳啊。然后第四种呢，就是现在大家也比较关注的一种方式，黄金 ETF 啊，就是你自己，你如果有证券账户，就股民比较清楚，它跟买卖股票类似的，反正你交易的时候一手就是100份，但是黄金 ETF 呢，它每100份它又对应一克真金啊，它是有实物锚定的。它的一个相对来说的优势呢，就是说它的我们叫你把它叫做手续费吧，会比较低一些。比如现在市面上费率最低的一档黄金 ETF， 它的综合费率大概只有0.2%一年了啊，这样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长期复利效应。那黄金 ETF 虽然现在还没存在这个问题，我们也要提防白银 LOF 的惨案，就是你要小心溢价啊，因为ETF 这个产品是这样的，它是有可能假设啊，你场内过热的时候出现溢价，但是黄金因为流动性好，盘子大，不像白银这样没有那么容易出现溢价，但是你也要注意溢价，以及尽量找那种规模大、流动性好的黄金 ETF， 这样才可以让你用你理想的价位买入，以及你想卖出的时候，你不会出现卖不出去这种情况啊。然后呢，最后一个是第五种，我知道有的投资者，他因为关注黄金，所以也开始关注黄金股。但是大家知道，黄金股跟黄金的投资它不是一个概念。黄金股它首先是一个股票，它的风险收益特征跟黄金就不一样。我们说它有一个更高的 beta， 就是说它会有一个放大弹性的作用，大概是黄金的1.5倍，这就意味着上涨的时候它涨幅更大，下跌的时候它的跌幅可能更深。而且它因为它本质是股票，它也会受到你股市交易的那些什么消息面也好、资金面也好、技术面也好的影响啊，所以还是建议你有股市投资经验的投资者，你再去关注黄金股。但如果说你想要这样的一种弹性放大呢，像黄金股 ETF， 因为它是一次性打包了你整个黄金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嘛，啊，也可能是一种配置方式。但是我在这里最后提醒一次大家，黄金相关的基金经常风险评级都是 R4 级以上，就是中高风险。为什么是中高风险？因为它本质是无息资产，就是你买了它之后，你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你买入价和卖出价之间的价差，它不像红利股，不像债基，你可以拿到一个利息去修复你这个，你比如

0: 比如说市场波动，比如说导致的这种浮亏，所以我还是建议投资者，对吧？我们想清楚啊，自己是不是认可黄金的配置价值？如果认可的话，按照我们比如说仓位5%到10%定投啊，不要追高，不要梭哈啊，这是一个一以贯之的思路。
1: 好，我再接着叶明总的这个观点上面再补充一句啊，就是现在我们的投资金条实物金和这个银行的基存金之外呢，黄金 ETF 现在在市场上也比较火热。那为了进一步降低大家的想投资黄金的门槛，大家也可以去银行的这些 APP 上面或者是支付宝这样的渠道去投资它的连接基金。好，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真知灼见和实操建议。那今天的对话，我们希望拨开黄金涨跌的喧嚣，让大家能理解核心逻辑，建立理性认知。黄金的光芒呢，从来不在于它物理的璀璨，更在于它历史长河当中承载的信任与价值尺度。而投资的过程，知识和理性永远是我们最好的护身符。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2: 各位听众朋友，继续为您预告一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黄金系列的最后一期。我们今天关注的是普通投资者如何配置黄金，我们从战略和战术两个层面给大家一些实操的指南。关于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后续呢，我的同事还会为大家带来 AI 理财红与黑，谁在帮你赚钱，谁在收割韭菜，欢迎您持续关注。
3: 投资最重要的是
4: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5: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6: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
7: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8: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7: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8: 5月15日起，每天6:30、17:00、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7: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9: 碎片财经。
10: 只要以 ETF 作为投资工具的这个 FOF 产品呢，我们就称之为这个 ETF 的 FOF。从我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管理经验来看呢，其实面对这种复杂的一个账户体系和多变的一个市场环境，那么我们投资的过程中最怕的其实是这个底层资产的一个风格漂移。那么传统的 FOF 它在挑选主动基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赚的是基金经理个人的一个超额收益。但是这个事情呢，它是非常考验一个实人的一个能力，并且基金经理他的换手或者是策略的一个改变，会直接打乱这个 FOF 它整体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计划。那么 ETF FOF 它的兴起，是完美的解决了上面的这个痛点。那么 ETF FOF 呢，它底层是高度透明的，并且风格是纯粹的这种 ETF 工具。那么在当下这种轮动极快的市场里面ETF FOF 它的优势是尤其突出的。
11: 大多数风险偏好低的基民比较喜欢的两类基金产品 ETF 和 FOF， 但是2026年以来，基金公司还在积极布局 ETF FOF。 ETF FOF 为何逐渐兴起？它有什么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独有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3: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4: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聆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2: 大家好，我是易言。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扫描本周的财经生活图景。
1: 这周有两件事挺有意思，一件呢发生在景区，一件发生在手机里。景区里跟您互动的 NPC 到底是文化传播者还是流量工具？您刷到的那些种草笔记有多少是 AI 批量编出来的？两个话题，一个关乎咱们出去玩的开不开心，一个关乎咱们花钱买的东西靠不靠谱。一言，两个话题，你说咱们先说哪一个呢？
2: 我看了一下日历哈，后天就是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那就来说一说景区 NPC 吧。
1: 据我看，过去一段时间，景区 NPC 可谓冰火两重天。
2: 是啊，一边是在江苏宿迁的项王故里，景区为了寻找项羽 NPC， 开出演员身价乘10倍的日薪待遇；另一边呢，是在江西葛仙村，头部 NPC 小黄鱼因为擦边互动引发巨大的争议，最终整改道歉。
1: 那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会和景区的 NPC 互动吗？
2: 那不一定，可能只会在边上跟大家

0: 凑个热闹。
1: 这几年哈，不少景区都有真人 NPC 了，他们拿着剧本，穿着特色服饰跟游客聊天，对诗做游戏。从大唐不夜城的不倒翁小姐姐，到开封万岁山的王婆说媒，一个个爆款让行业看到了 NPC 的引流潜力。
0: 没错，就像前面提到的象王故里景区，因为项羽 NPC 的热度，五一期间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过7万人次，同比增长171.51%，带动景区营收同比增长98.22%。
1: 景区尝到了甜头， NPC 需求也随之暴涨，像清明上河园拥有 NPC 超过1000名。
0: 这不仅创造了文旅新业态，也是在催生全新的就业赛道。
1: 但是繁荣背后隐忧也开始浮现。有观点指出，在流量至上的短期诱惑下，一些景区将资源压注在制造下一个爆款 NPC 上，希望借助短平快的速成模式瞬间爆红，结果往往是流量来得快去得也快，景区最终只剩下一地鸡毛。
0: 可见啊，景区 NPC 不是景区经营的万能药，不能简单的模仿或者照搬。鼓励创新不等于纵容低价，拥抱流量更要坚守底线。真正出圈出彩的 NPC 都是深耕在地文化，紧贴景区内核的。比如说像开封 NPC 还原北宋市井，西安 NPC 演绎盛唐风华，这都是让历史文脉触手可及的。
1: 今年全国两会上有代表呼吁，把景区 NPC 纳入国家认定的新职业目录，要让 NPC 从临时工变成有专业价值的文化传播者。说到底，景区里的热闹光靠博眼球是撑不起来的。
0: 那么如何平衡 NPC 的商业引流功能和公共文化服务属性呢？我们来听一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文慧和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的对话。
2: 就您的观察，目前景区 NPC 的商业模式主要有哪些？它的盈利点和成本的结构是怎样的呢？
3: 基本上现在有四种商业模式是比较主流的，比如说第一种就是基础门票加沉浸式体验，这个是最广泛的存在的一种商业模式。深度体验的项目可能需要二次去付费，实际上它的二道门票和大门票加在一起，其实是相对于早期的单一门票，它是有一个溢价的。第二种呢，任务啊、剧情驱动这种二次消费。也用那些银票啊，这种游戏互动来赚取这些东西啊，再进行消费，这个也是一种仅次于基础门票这种模式的。另外就是 IP 网化这种流量变现，这个我们看到的万岁山五家城这个地方呢，它比如那个王婆说媒，它被请到其他景区去表演，那这个它也会可以收取一些费用，景区呢也会产生一些收益，这是用 IP 它变现的嘛，这个是比较高级的玩法。另外就是说轻资产的这种模式，就分成景区自己不做，它可以聘请专业的这种团队，现在专门有这种公司策划相关的 NPC 项目，就是引进来之后呢，和景区之间有一个分成。
2: 就像您说的，不可否认 NPC 经济确实打破了这种走马观花的传统模式，用这种互动体验激活了静态资源，延长了消费链条，也带动了就业增长，更是让文化传播从一种被动接受变成了一种主动的共情。那或许也是看到了它的甜头啊，不少景区就开始大面积的启用 NPC， 就出现了一些同质化的或者是擦边的低俗的乱象。那您觉得这个根源是创新不足，文化挖掘能力比较欠缺呢，还是说他们就是想赚快钱博眼球呢？
3: 其实根据我个人观察呢，就是大部分就是后来进入了这个领域的景区主要是模仿跟风居多。因为现在大部分景区都存在一个流量焦虑，就是它是客流量不断的下降，就是增长乏力，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一个流量的源。那这个时候一旦发现一个现象级的创新，马上就会去跟进，比如说文创也是，这个地方文创写高，那个地方也文创写高，就他会去模仿，那游客就会产生疲劳。然后呢，有些景区为了更加出位，因为一开始基础的这种玩法已经不行了，就开始搏出位，出现了很多不太好的东西。那本质上，我认为还是景区的创新能力普遍的不足，导致了这种盲目跟风。
2: 您觉得怎么平衡 NPC 的这种商业引流的功能和它的本身应该有的公共文化服务的属性呢？
3: 首先就是坚守文化为魂，商业为用嘛，就是说你这个文化不能丢，就是虽然说我们为了商业的目的，但是文化这个根不能丢。我们在化解流量商业化与文化工业的矛盾，同时呢，我们要以在地的历史民俗婚姻为内核来规范，因为你有了前提之后呢，就知道这个 NPC 的人设啊、剧情应该怎么去做，这样可以有效的杜绝低俗化的炒作和强行的推销，让这个 NPC 成为文化传播的一个载体，不仅也是个流量的工具。同时呢，我们要根据客群结构的差异化进行空间分区啊、时间的分时。比如说， 你这个景区它是主打居民以为主的，那就不能够太闹腾。
2: 嗯，
3: 那比如说有些景区白天可能是中老年人为主，晚上可以做一些年轻人的比较热闹的活动，就是还是需要做一些因地制宜的改变，就是我们讲就是公益打理商业增值这个东西呢，公益性的文化属性还是摆在前提的，就是必须把它文化做强了，这个根存在了，强大了，然后呢后面的流量才能自然的增长起来。
1: 今年年初，数字泔水成为全球网络热词，它特指 AI 批量生成的低质量数字内容。我们接下来说的话题就和这个有关。
0: 近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披露了一起涉及某社交平台 AI 批量代写种草笔记的典型案例，这也是全国首例涉及 AI 代写种草笔记案件。
1: 我们来说说具体情况。据介绍，原告 A 公司是知名社交平台的经营者，被告 B 公司和 C 公司共同运营一款 AI 写作工具，有网页版、App、微信小程序三种版本。热门模块直接展示了 A 公司的种草文案、旅游攻略，声称可以生成符合平台调性的分享文案，用户点击一键创作按钮就可以快速生成一篇数百字的文案。
0: 而且里面编的像模像样，什么入住酒店的真实体验啊，吃了一口就爱上的零食啊，其实全都是 AI 杜撰和虚构的，根本没有任何真实的消费经历。B 公司和 C 公司认为自己只是提供了技术服务，技术是中立的。
1: 但是法官在判决时说得非常清楚，技术可以是中立的，但是并不代表技术的应用是中立的，关键还是要看技术是怎么用的，用在哪儿，针对谁，是否盈利。最终法院认定，真实的内容生态是原告 A 公司投入大量成本、人力、物力苦心经营出来的核心竞争资源，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被告定向给某平台生成虚假种草内容，诱导用户发布，无论是从行为方式还是行为目的来说，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被判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万元。
0: 据统计，某知名社交平台近年来已经处置超过330万条 AI 虚假种草内容，这类 AI 水军不仅让消费者真假难辨，还严重挤压了原创博主的生存空间。
1: 中央网信办已部署专项整治行动，打击利用 AI 托管技术运营账号、模拟真人批量注册运营社交账号、批量生成发布低质同质文案等问题。不过 AI 乱象的治理还需要内容平台、 AI 模型厂商、生成式 AI 服务提供者等各方共同参与，形成全链条共治格局。
0: 你以为的好评其实是 AI 编的，这对咱们消费者来说确实是件扎心事。首案一判无疑给这门数字泔水生意画了一条清晰的红线。
1: 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如何构建全链条共治责任体系？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秉文和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的探讨。
4: 中立的技术服务或者技术服务是中立的啊，这个不是一个万能的挡箭牌。我们看到本案判决当中呢，一个认定值得我们去注意，法院将社交平台通过长期经营积累的真实内容生态认定为受到法律保护的竞争性权益。哎，那您怎么看待这一司法认定？这对于其他依赖用户生成内容和社区信任的这种互联网平台啊，有哪些重要的借鉴意义呢？
5: 实际上法院把它认定为竞争性的权益，实际上是给了这些平台，类似的平台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也就是说你们平台要提倡的给到的服务应该是有真实客观性的这些服务，如果说这里面违背了这些原则产生的内容，它可能就不会受到法律的保护。也就是说这个社交平台要倡导人们在这上面发布的一些东西是应当是真实的内容，当然可能说有些东西我主观性比较强，这个我们都不反对，也就是说你的内容必须要是真实的，我的个人感官这个都没有问题，但问题就在于说我们不倡导或者我们禁止你发表一些根本不存在、虚无捏造出来的一些内容，这个实际上就是法院这个判决书我们认为倡导的一个原则，也就是说大家发布的这些东西是要有一个真实性在里面，那么如果你发布的这个东西是不符合真实性这个原则，那后续会给其他的消费者人群造成相应的后果。所以其实我们认为判决也好，包括我们现在提倡的你很多 的在这个平台上运营也好，经营也好，你是要给到诚信和真实的这些原则。如果你违背了这些原则的话，那么可能后续无论是经营方也好，或者其他人发布的这些信息，仍然会存在着各类的这种违法违规的行为。
4: 邱律师，您觉得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之下，如何构建一个从内容生产者、传播者到平台方再到监管方的一个全链条共治的责任体系呢？
5: 因为这个体系里面有很多方，其实我个人认为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每一方主体要做好自己的责任的把关问题。就比如说内容生产者，我要发布的内容必须是一些真实的情况啊，是我真实个人体验，那么这是一方面。其次呢，如果说我是有这种宣传的义务在里面，那我是不是要标明这个内容我是作为一个广告宣传的一种方式，包括我这个内容可能不是我自己认定出来，我是可能是从 AI 上去表述出来，那么你要做好一个标注。那么实际上它的内容一发布，生产它自己写完了之后，你到传播者那儿，包括到平台方等等，那么各方都应该严格的按照自己的责任范围，比如说传播方，那我不能夸大，那我只能按照你的这个内容我去真实的审核，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包括平台方，你在上架到平台的过程当中，你要采取一定的手段去制止和提前预警，发现这些信息是否是真实，包括到最后的监管方，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你要承担什么样的违法责任，这个责任主体要落实，包括如何去落实处罚等等。那么各方只要做到自己范围内的责任的话，其实我们认为这个责任体系也就能建立起来。实际上各方都要坚持自己的责任内容，比如说我要保证真实诚信等等，我们认为这个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
6: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提升发展服务能力，以更优环境、更实举措、更强支撑，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来听详细内容。
8: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在强化民营经济法治政策保障方面，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完善公平竞争法律制度体系与涉企收费监管制度，丰富信用激励手段与季贸强企措施，强化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政策供给，筑牢法治根基。在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方面，坚决破除壁垒，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强化反垄断合规宣传和指导，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护航公平发展。在提升监管执法效能方面，探索非现场、无接触式、扫码入企等监管模式，提高行政执法公正文明水平，加大重点领域整治力度，优化治理能力。在增强服务民营经济发展能力方面，深化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持续打造信用加服务品牌，强化质量基础设施支撑，助力高质量发展。
1: 最近驾考难度大增的消息在网上流传，其实从5月1号起实施的是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交通运输部组织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驾培行业的新标准，驾考内容并没有变化。那么新国标到底改了啥？ 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9: 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一家驾校，工作人员正在重新划线规划场地，
10: 对场地设备进行全面升级，镶上了八字板这些倒车灯训练设施，同时呢也增设了自我防护安全警示，对教练员呢进行了专门的培训。
9: 而在江西的一家驾校训练场内，记者看到训练场地还增设了交通信号灯、公交站台、人行横道线、路口会车等实景项目，还原城市真实道路通行场景。
11: 感觉现在的训练场地改造得更加人性化，让我们的练车更有代入感，可以让我们养成更加规范的驾驶习惯，降低上路风险。
9: 硬件升级的同时，教学模式也同步优化。以往教学多围绕考试考点，学员缺乏应对复杂路况的能力。新国标实施后，教学转向实战与安全结合，围绕八字弯、模拟路口等场景教学单元，重点强化低速控车、路况观察、安全预判等核心技能，让学员告别应试学车，真正掌握能应对实际路况的驾驶技能。同时，按照新国标要求，驾校还新增了新能源教练车，专门教学员掌控电门、刹车控制、动能回收、充电安全等内容，让学员学完以后快速地适应主流家用车型。有的驾校还引入人工智能培训模式。
12: 江西南昌某驾校副校长陈武勇：
13: 系统集成了纠错功能以及学时计时系统，能够实现学员各个项目的纠错，也能够汇总学员的各项培训数据，通过这些数据能够分析培训的效果以及学员的薄弱环节。
14: 教的练的都是以后开车上路能用得到的技能，感觉特别实用，而且用新能源教练车去练车，感觉操作特别平顺，安全好开，学完以后对我今后独立开车上路更有信心了。
9: 需要明确的是，此次新国标仅针对驾培机构提出规范要求，小型汽车科目二、科目三的考试项目及评判标准保持不变，科目一、科目四的题库与及格线也未改动，学员无需额外补课或增加学时，也不会产生额外费用。
12: 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运输服务处处长郭莹：
15: 我们将持续抓实全区541家驾培机构常态化监管，稳步推进场地设施体制改造，年内实现全部达标落地。
0: 专家表示，这次新国标的落地不是为难学员，增加考试难度，而是从源头上把驾校的教学质量提上去，让每一位拿驾照的人都能够真正安全自信地开车。继续来听报道。
9: 场地驾驶训练是学员掌握驾驶技能的关键环节，新国标首先让训练项目更贴近实际驾驶需要，遵循由易到难的规律，增加了直线倒车训练，强化了学员初期在倒车中判断和调整方向的能力。
12: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研究中心技术质量总监曾成：
16: 根据大型车辆，特别是货车学员未来的职业需求，增加了车辆安全检查、停靠货台、路口掉头以及货车装载与加固技能实操训练项目。
9: 同时，新国标还增加了摩托车驾驶培训业务的条件要求，让摩托车学员通过接近真实场景的场地训练，提升道路安全文明骑行能力。对驾校的分校和分训场，新国标也做了统一规范。
16: 标准从驾校主训场地条件以及分训场地规模、数量及训练项目设施等方面进行了规定，确保学员无论在驾校的哪一块场地开展训练，都能够接受到标准统一的技能培训。
9: 此外，教练场地受到地形地貌等的影响，可能会出现影响训练安全的隐患。新国标要求加装防护设施和消能装置，减少因学员误操作引发事故造成的损害。
1: 网购时遇到商品存在问题，拍张照片申请售后是消费者维权的正常流程。然而，近期不少电商商家反映，买家发来的破裂手机壳、枯萎植物售后图片，乍看像那么回事，实际上却是 AI 伪造出来的问题图片。
0: 近日，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用 AI 技术对图像、视频等内容进行识别检测，以应对当下泛滥的 AI 换脸、伪造图片、视频等新型诈骗手段。用 AI 治理恶意 AI 是如何做到的？效果怎么样？来听总台记者谭震的报道。
17: 河北新集市的张先生是一名无花果树种植户，上个月他把店开到了某直播电商平台售卖无花果苗，然而仅仅卖出去12单，他就收到了一份仅退款申请，对方的理由是收到的无花果苗已经干枯死亡，随申请附上的是一张叶片全黄毫无生机的果苗图片。张先生满心疑惑，自己明明是带盆发货，2天时间果苗怎么会完全枯死？
18: 直播选的苗嘛，直接看好的那一颗苗子，而且给他选了一颗特别健壮的。我是带盆发货的，我发货之前也会保证那个土壤湿润的。发货到这个客户收到就2天时间，他这个苗在里边不可能干到那个颜色，也不可能干到那样。缺水枯黄的话，至少要5天到7天以上吧。
17: 凭借多年种植经验，张先生找出了图片中的破绽。
18: 如果是真的失水的话，就是说运输途中有问题的话，它那个叶子是不会展开的，应该是皱，而且是那个下垂的。它这个图片枯萎死亡的状态，就完全是那个拿咱们正常植物的叶片状态改成比较枯黄的那种颜色做的，就稍微有点这个什么经验的人都能看出来。
17: 张先生断定这就是 AI 造假，他随即驳回了申请，并联系买家退货退款，但买家直接申请了平台介入。尽管张先生据理力争，平台还是依据顾客发来的这张图片，几分钟内就批准了仅退款申请。记者调查发现，张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社交平台上，不少商家现身说法，讲述自己见过的 AI 伪造售后图片。5只衣架在同一位置整齐断裂，塑料手机壳断裂边缘出现毛刺，手串破碎后呈现空心壳状。记者梳理多位商家晒出的疑似 AI 造假图，发现这些图片虽然乍看逼真，但细看却漏洞百出，存在逻辑硬伤。在 AI 生成图像泛滥的当下，如何精准鉴别真伪已经成为绕不开的现实问题。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该功能支持图像、视频等内容的 AI 识别检测。与此同时，各互联网平台也在积极布局 AI 鉴证工具。蚂蚁安全内容视觉算法负责人蓝军表示，应对 AI 造假核心在于以 AI 治 AI。
19: 检测方法由2部分组成，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会有这个小模型来学习 AIGC 这个模型它生成内容的一些模式，我们基于大量的内容进行学习和训练，然后来进行判断。另外一块呢，我们会用大模型来关注内容的本身，首先看它内容上有没有物理的一些瑕疵，就可能它的这个文字有没有乱码呀，也会看它的逻辑啊、语义上的问题，包括可能会出现小狗在唱歌啊这种不符合逻辑的问题，最终就是小模型和大模型的一起结合来进行判断。
17: 记者在网络上随机选取了10张商家宣称的疑似 AI 生成售后图，上传国家反诈中心 APP 及多个 AI 鉴证工具，结果无一例外均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张先生提供的干枯无花果图片也被系统认定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与之相对比，记者上传一张自己随手拍摄的照片，系统则提示未检测到合成痕迹。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表示， AI 伪造图片骗取退款的行为本质是民事欺诈，若不及时遏制，将威胁电子商务的正常秩序与健康发展。 AI 鉴真工具能大幅降低商家的辨别成本，既能威慑不法分子，也能作为商家与平台交涉维护自身权益的有力证据。
20: 作为平台来讲，现在已经从技术上已经有相应的 AI 内容鉴定的工具了，那其实它是有义务来引进这种技术手段来维护它的平台上的这种交易秩序，以及维护正当的商家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根据10个工作日原则，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5月21号24点开启。据测算，截至5月15号第6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每桶101.6美元，变化率为-1.44%。预计国内汽柴油零售价每吨下调80元。
0: 中国电信推出系列市商用 Token 套餐，其中面向个人及家庭客户，提供 Token 加连接加安全一体化服务，推出三档 Token Plan 以及宽带上行提速包和安全防护包两种可选包服务。
1: 美联储四月会议纪要将在北京时间下周四凌晨公布，市场将重点观察在通胀压力抬升下，美联储整体是否更加倾向放弃降息。
0: 英伟达将在美国东部时间5月20号周三盘后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市场预计英伟达一季度营收将达到约800亿美元。
1: 桥水基金近日披露的报告显示，桥水一季度每股持仓总市值约224亿美元，比去年四季度的274亿美元明显回落。
0: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部分酒店一客一换成为空谈，消费者的信任谁来守护？

0: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北京时间18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0: 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1: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12: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部分酒店一客一换成为空谈，消费者的信任谁来守护。
8: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1: 最近一条暗访新闻让经常出差的朋友后背发凉。记者调查发现，广东多家酒店，其中不乏中高端品牌，床单枕套根本没有落实一客一换。
12: 那么什么是一客一换呢？简单来说，就是上一个客人退房后，酒店必须把床单、枕套、被套全都换新，不能用同一套布草迎接下一位客人，这是酒店行业最基本的卫生底线。
11: 记者以住客身份打电话咨询广东多家酒店，每一家的回复都是，我们都是一客一换，您放心。
12: 然而事实却是另一番样子，没换的床单、原封不动的枕套，甚至还有从毛巾里掉出的假睫毛，这些乱象都刺激了公众的神经。
11: 一客一换不是什么高标准，就是酒店行业最基本的卫生底线。我国相关国家标准都明确规定，提供给顾客的床上用品必须一客一换。
12: 医疗专家也提醒，这不仅仅是干不干净的问题，是病从床入的问题。如果布草没有及时的更换，毛囊炎、皮癣、手足癣都可能通过接触传染。
11: 这个话题很快冲上了热搜，网友的留言里有诸多无奈。网友小张说，我经常出差，一年住几十晚酒店，现在都自带床单枕套，这可真不是矫情，看看这个新闻就知道了。
12: 也有从业者说出了实情，网友酒店从业者老李说，客房服务员一上午要赶十几间房，每间只有20分钟，公司压成本，有的一线员工就不认真了，总有侥幸心理。
11: 网友柠檬草分享了自己的经历，我曾在退房后故意在床单角做个记号，第二天入住同一间房，记号还在，找酒店理论，对方说可能是服务员忘了。忘了吗？这可不是忘了的问题。
12: 网友白云说，有酒店被查出来没换床单，罚了500块，这违法成本也太低了吧，500块可能还不如一间房一晚的房价呢。
11: 事实上，近年来有酒店开始尝试用技术破局，在布槽里植入芯片，住客扫一下客房里的二维码就能看到这套床单什么时候洗的，什么时候换的，洗了几次，卫生状况，变得透明可追溯。
12: 但是这种做法远没有普及，对于大多数酒店来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除非不做的代价足够大，否则为什么要主动给自己增加成本呢？
11: 那么问题来了，是监管力度不够，还是违法成本太低？技术手段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消费者又该怎样保护自己？就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连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一起探讨。
12: 刘教授您好。
13: 哎，你好主持人。
12: 一客一换写进了国家标准，可是为什么不落实的情况时有发生呢？您觉得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13: 这个大千世界真是无奇不有啊，守约见诺的契约精神是民法典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基本规定，也是我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精髓，一客一换的承诺理应遵守。但为什么一些企业呢抛诸脑后了？原因是三个。第一个呢是酒店的违法的收益啊高于违法的成本。第二个秘籍呢是一些诚信的酒店认为呢守信的收益啊低于守信的这个成本啊，这老实人会吃亏。第三个原因呢是消费者的维权成本啊高于啊维权的收益啊，所以就像为了追回一只鸡必须杀掉一头牛那样啊，为了一个床单换不换去法院打官司似乎是不值的。其实呢，君子爱财啊取之有道，真正的问题根源就在于酒店，在于商家。主持人。
11: 违法成本低，守信成本高，维权成本高，可能是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些原因。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有酒店从业者说，客房服务员一上午要赶十几间房，每间呢只给20分钟，这种情况下不换床单到底是员工不负责任偷懒问题，还是酒店为节省成本引发的问题呢？法律上酒店对员工的工作量安排有没有什么约束呢？
13: 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啊都会有。的确有个别员工啊偷工减料啊这个存在。但是我认为啊出现这种失信行为的主要根源啊还是在酒店这儿。一个呢就是一些酒店在经营理念上啊重发展新规范啊重效益啊轻诚信啊。第二个原因呢就是酒店啊对于自己的员工啊正向的激励和负面的约束机制啊我觉得还不到位。不管是经营理念上的缺失还是合规制度上的失灵，我认为酒店都需要反躬自省，希望他们能够慎独自律，见贤思齐，择善而从啊。那么就这样的话呢才能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和尊重。主持人。
12: 没有落实一客一换是有的酒店重发展轻规范，但是也有一些酒店是有很好的尝试和规范效益的。比如说有的酒店尝试用布草芯片二维码溯源系统，让消费者扫码就能够看到清洗记录，这个方向听起来很好，为什么没有能推广开呢？您认为是技术成本太高，还是酒店缺乏动力，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呢？
13: 我觉得呀，这两个方面的原因都有。其实呢，新科技、新技术、向上向善的引领作用非常的明显。那么在这一点上，酒店有的时候觉得真要采取的这种扫码的方法，消费者那边倒是有知情权了。但是万一商家自己有漏洞，那消费者一双眼睛就能够洞悉整个企业的存在短板了。所以还是企业呢心里发虚啊，觉得呢会影响自己这种追求效益的这种短视。实际上这种唯利是图的这种经营理念存在一个弱点。第二个呢就是的确啊如果都用二维码扫描的话呢，从近期看会有一定成本，但是从长远看啊，那么可以擦亮消费者的眼睛，诚信的企业呢可以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这是讲的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公平交易关系，那么也不会消费者投诉了。第二个角度，从酒店和酒店之间的公平竞争角度来看呢， 那么让好企业能够借助二维码的溯源呢，就能够脱颖而出，因为消费者可以用钞票投票选择这诚信的酒店，但是消费者也可以用小区投票远离那些私心的酒店啊。所以我觉得呢，不管是为了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还是为了还酒店一个清白，还是为了促进整个酒店业市场的生态环境的全面优化，我们要鼓励酒店啊，大范围的啊，全面推开啊这种二维扫码的溯源方式，谁采用谁受益，哪个企业冲在前面，哪个企业就是领头羊，不是？
12: 所以您对这个方式也是持支持的态度的。那政府有没有可能强制推行类似的标准呢？
13: 我觉得呀，如果啊广大消费者和企业界都能够消除分歧，凝聚共识，发挥啊新技术啊在这个积弱扬清、惩恶扬善方面的积极作用的话呢，我建议市场监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啊，铸造监管合力啊，消除监管的盲区，升级和全面推广啊，相关的啊一客一换的技术标准啊，这样的话呢，让我们全国统一大市场啊，特别是酒店市场呢，能够遵循全国统一的这种技术标准啊，这个不光是一个保护消费者舒适权的问题啊，这是一个保护消费者安全啊，特别是人身安全的大问题，可以说涉及千家万户的民心工程，涉及酒店业公信力的啊一个发展工程，也是标本兼治的法治工程。所以我个人觉得相关的主管部门一定要记住，在市场失灵的时候，我们监管者绝不失灵。主持人，
11: 有网友说哈，查出没换床单，这罚款可能才500块钱，还不如一间房一晚的价格贵呢。您觉得对反复违规的酒店应该引入哪些更有威慑力的惩罚措施呢？由谁来执行才有效？
13: 市场有眼睛，法律有牙齿，但是呢，法律的牙齿啊，不限于行政罚款啊。我个人认为呢，法律责任有四种，一个就是行政罚款。对于行政罚款来说呢，一定对那些屡教不改的、屡屡犯错的酒店啊，应当适度的加大处罚力度，要稳准狠，欢迎消费者来监督。第二个呢，是民事责任。对于这种打着啊这个一客一换的旗这种招牌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啊，应当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啊。这消费者住了一晚上500块钱，那返还500，再加赔1500元，那么也就是行政罚款和民事赔偿啊并行不悖。第三个责任，我个人觉得是信用责任啊，要建立失信惩戒机制，也建立诚信保奖机制。因为从正面看，诚信创造价值；从反面看啊，失信要付出代价。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底线就是老实的酒店不吃亏啊，失信的酒店啊，让它无法沾光。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才能够啊，让整个酒店业啊，都能够啊凤凰涅槃，获得消费者全面的信任。主持人，
11: 能够按照欺诈来处罚吗？另外，您觉得像公开道歉啊、信用降级啊、停业整顿这些方法怎么样？
13: 我觉得这方法呀，也非常好。所以呢，我们要组合开药方啊，既要有行政处罚，也有民事赔偿，也有公开道歉啊，也有这种信用降级啊。对情节严重的，我个人觉得停业整顿一直到合格为止，这对于企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来说是好事儿，不是坏事。因为只有最苛刻的消费者、最严格的监管者，才能催生出最有核心竞争力、最有公信力的酒店。主持人，
12: 最后请您给消费者一些实用的建议哈。入住酒店的时候，如果有没有简单有效的方法来判断床单是否更换过？如果发现没换，该怎么维权？
13: 首先啊，广大的这个消费者朋友啊，一定记住四句话：明明白白看广告，认认真真选酒店，淡定从容存证据，依法理性去维权啊。特别是善于固定和保全证据，当然了，也有些个技术手段啊，来辨别床单啊是否重新换过。那么有四个方面，第一个呢，看看这床单有没有折痕， 如果折痕是清晰的、笔直的啊，那么可以说这是机器啊熨烫过的痕迹，这是新换的。如果说这折痕是模糊的、杂乱的，可能酒店没有更换。第二个就是啊，看看手感。那么新床单摸起来比较干爽硬挺啊，但是老床单如果潮湿了呀、冰凉的，那也可能是啊工作人员呢啊喷水啊抚平过旧床单、啊、没有更换。第三是闻气味啊，新床单呢啊一般没有异味，有呢也就是一些淡淡的洗衣粉的味道或者消毒水的味道。但如果是老床单的话呢，可能就有汗味、异味或者残留的香水味。第四个小细节就看一看这个边角啊，看看这个枕头边上这个边缘呢有没有头发呀啊，有没有碎屑呀啊，有没有汗迹呀等等啊。所以我就说广大消费者呀、啊、一定要记住啊，这个魔鬼啊藏在细节里面啊，自我保护是最有效的保护。主持人。
12: 好的，非常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的解读。
11: 一客一换不是什么高要求，是酒店行业最基本的底线。当底线需要消费者自带床单、自备枕套来守护，这一定是出了问题。从罚款到信用降级，从内部自查到公众监督，要让违规者真正感到疼，监管的牙齿必须再锋利一些。一客一换不应该成为一句漂亮的空话。
1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杭州一街道因退货率高被多个品牌地域拉黑，恶意退货与地域限购的法律边界在哪里？
1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7: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近日，杭州市萧山区迎风街道被多个品牌的电商后台限制下单，引发热议。当地消费者发现，只要在电商平台的收货地址中填写这个街道，就会提示无法购买，更换为周边街道，订单则能够正常生成和派送。
12: 除杭州以外，素有中国皮具之都之称的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近期也出现了类似品牌地域限流的情况。恶意退货与地域限购的法律边界到底在哪里？请听总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进行了变调处理。
18: 近段时间，不少居住在杭州市萧山区迎风街道的消费者在社交平台讲述了自己的购物经历。消费者小杨说，他想购买某商家的储物袋，一直提示库存不足，换个地址就能买到。后来才知道，可能是该商家在后台屏蔽了他们整个街道。用户小李、小唐则发现被一些国际奢侈品品牌限购。多位网友表示，该地区之所以被屏蔽，可能与直播电商发达、退货率高有关。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有着中国皮具之都称号的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有消费者反映，部分箱包品牌电商商家限制该区域购买。狮岭皮革皮具商会秘书长梁俊昭向记者确认，限购的确存在。
19: 商家他们有些啊，也是为了规避可能退货这个问题吧，这个也是商家的权利嘛。因为我们也问过一些电商平台，他说我们本地区退货率也是太高了，去到70%-80%了。可能有些他就不愿意 发往本地这一块了。
18: 业内人士王鑫指出，退货率高、购买后产品被打板等，可能是上述地区被限购的重要原因。
20: 电商经营中呢，常规的消费行为产生的退货率一般是较为稳定的，在不同区域之间不会出现太大的差异。那么从商业逻辑上来讲呢，商家一定是希望自己的这个产品能够被更多的消费者看到和购买，因此呢，这种限购的方式呢，可能并不仅仅是从经营成本的角度考虑做出的选择。一些品牌选择设置地域限购，也许是遇到了较为集中的、超出正常经营服务所能承受的恶意退货、市场侵权等行为的影响。在日常经营当中啊，商家如果遇到一些恶意的行为呢，一般是可以通过平台规则和机制来自我保护的。但是呢，假如部分商家选择通过暂停对某一个地区的商品售卖来自我保护，那么很可能呢，就是该地区出现的这个问题程度和数量啊，已经超出了平台正常防护机制能覆盖的范围。在比较极端的情况之下，单一地区之内呢，非正常的订单数量啊，甚至是有可能超过正常消费订单数量的。
18: 浙江某市直播电商协会会长杨先生算了一笔账，一件小商品如果被消费者退回，商家额外付出的成本可能有十几块钱。
21: 它的成本很高，你想我一个快递费就没了，然后我出库去发货的人员工资，这些都是隐性的成本嘛。然后我卖货的时候，平台已经把流量费收走了，他又退不了的。货回来我还要去把包装拆开，我重新上架到我的库里去。他其实加起来成本可能就是多个八块钱、十块钱。你像有些做珠宝的更加，抖音仓里发的，就仓里出一单，光那个检测费用就八块。他一来一回就是六块了。
18: 类似批量、买样打板、买真退假等行为，更让原创品牌不堪其扰。面对行业乱象与经营风险，一些商家选择在后台设置不发货区域。据记者了解，设置销售区域是各家电商平台都具备的一项基础商品设置功能，该功能由商家自行设定使用场景及区域。业内人士李阳：
20: 那么设置这个功能主要是为了商家的实际经营的需求，比如说部分地区没有仓储备货，还有比如说一些边缘的地方运费非常高，还有部分地区因为自然灾害等等不可靠因素无法配送，这些原因去设置这个功能。
18: 尽管商家有实际的风控需求，但从法律层面审视，一刀切屏蔽整个街道或区县的做法，对其他普通消费者有失公平。有网友认为，个别主播商家的错，让整个区域买单，是一种围绕着风控展开的粗放处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条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认为，从国家立法、平台风控以及行业自律等多维度建立起一套更加精细化的治理体系，实现从区域一刀切向精准识别到人的转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限购的问题。
22: 从平台的层面，我觉得也可以采取一些技术的手段呢，采取一些信用的分级的机制啊，将一些比如说确实多次频繁恶意退货的消费者采取相应的提示啊，或者说相应的分层分类啊，将来其实从我们的立法上啊，对类似的行为啊，也可以有一些更加精细化的、更加明确具体的鉴定的，或者说这一种分类的标准，引导大家还是在一个合法合规的范围之内，通过合法合理的手段去解决。
12: 中国银行本周发布公告，信用卡专属手机应用程序缤纷生活将从7月1号起停止服务。此前多家银行也陆续宣布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程序。那么银行是不是在收缩信用卡服务？对信用卡持卡人有什么影响？来听报道。
23: 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了中国银行，中行表示，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程序不会

0: 影响客户的使用和体验，他们将原有的服务全部整合进了中国银行手机应用里了。部分同样宣布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的银行也表示，他们只是将手机端的应用程序进行了整合，让用户更方便地通过一个入口进入，目标是让用户更方便，不会因此降低信用卡的服务标准。
1: 此前部分银行还停发了一些联名信用卡主题信用卡等。那么银行是不是在调整信用卡业务呢？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说，
2: 从信用卡业务来看呢，它已经正在从原来的跑马圈地阶段进入到一个精耕细作的阶段。银行业的竞争已经从增量竞争转向存量博弈，
1: 银行可能会更多服务好存量客户群体，而不是继续的扩张规模。信用卡它不只是一个金融工具，就是说它会成为一个综合的生活的助手，融入你生活的各类场景，而不只是一张卡片。业内专家普遍认为，减少单独的手机应用程序有利于银行降低运营成本，而更重要的是， 将信用卡服务从独立的手机应用程序整合进银行的综合应用程序里，有利于客户方便地在各类服务之间切换，更好地打通多种服务之间的联系。未来各家银行将会更注重为现有客户提供更精细的服务，而不再是追逐发卡量。接下来聚焦榴莲价格大幅下降。
3: 随着水果进口的黄金通道越来越便捷畅通，进口榴莲大量进入国内市场。从泰国发出的榴莲经老挝万象搭乘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 20多个小时运抵云南昆明以后，随即就被各地批发商争相订购，并以最快速度发往全国各地。
4: 在昆明一家果品市场，榴莲货源充足，价格亲民，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选购。
5: 我今天买了20多个，今年的价格还是比较便宜的，去年的同期价格要在7、80左右，今年只要到5、60，还是降了不少。中老铁路的开通还是带来了很大的优惠。
6: 据了解，泰国金枕榴莲今年的产量比往年增加了20%到30%，今年的价格也比往年低了20%到20%。
7: 往年能达到60块一公斤的榴莲，今年是49块8，5月的下旬，也就是再过几天，泰国的雨季结束了，产量砍果 会大增，会呈爆发式的增长。随着榴莲大量上市，北京市场上的榴莲价格也在持续下探。
8: 北京新发地官网数据显示， 5月10号 泰国金枕榴莲 A 级果的批发均价为每斤 26.5元， 比1个月前下降 11%， 同比去年持平。越南金枕榴莲 A 级果的批发均价为每斤 19元， 比1个月前下降了超过 40%， 和去年同期相比降幅也超过了 30%。
9: 如何挑选榴莲？记住这三点：一、捏尖刺，相邻的两个刺能轻松捏在一起，说明果皮已经变得十分柔软，也代表着里面的果肉已经成熟，这样的榴莲就可以打开食用了。二、看身材，选榴莲最好选那些身材匀称的果子，这意味着每个果瓣都发育良好，每一房的果肉都比较饱满，整体来说是最佳选择。三、闻气味，
3: 榴莲在储运过程中香味会丧失，还会因为脂肪氧化产生异味。如果不太知道怎么闻，推荐三个解决方案。方案一，买定制款，预购加空运快速送达，但只能覆盖到空运发达的区域。方案二，液氮急冻加冷链运输，能最大限度保留风味，但是价格过高。方案三，
10: 除了上述两个方案之外，还有一个简单靠谱的解决方案，那就是买速冻榴莲果肉了。虽然味道没有新鲜成熟的那么好，但是胜在质量稳定。
11: 当技术革命重构产业版图，当地缘格局重塑资源流向，我们不仅需要信息传递，更需要趋势洞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9: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来浏览资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
0: 世界卫生组织17号在官网发布声明说，在刚果金与乌干达出现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没有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

0: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2: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3: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投资最重要的是
5: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6: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5: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
7: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8: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7: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8: 5月15日起，每天6:30、17:00、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7: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3: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4: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5: 我是易言。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4: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5: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提升发展服务能力，以更优环境、更实举措、更强支撑，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来听详细内容。
6: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在强化民营经济法治政策保障方面，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完善公平竞争法律制度体系与涉企收费监管制度，丰富信用激励手段与计贸强企措施，强化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政策供给，筑牢法治根基。在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方面，坚决破除壁垒，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强化反垄断合规宣传和指导，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护航公平发展。在提升监管执法效能方面，探索非现场、无接触式、扫码入企等监管模式，提高行政执法公正文明水平，加大重点领域整治力度，优化治理能力。在增强服务民营经济发展能力方面，深化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持续打造信用加服务品牌，强化质量基础设施支撑，助力高质量发展。
4: 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慧眼，关注保健品大揭秘。本期话题，稀罕物变日常糖，保健品的前世今生。
7: 我的一双慧眼，洞察财富世界。你的一次关注，感受经济温度。我是文慧，财经慧眼，快节奏下的慢思考。
8: 这些神药，你家当年囤过吗？
9: 现代生活

0: 的快节奏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到精神疲惫，记忆衰退，学生学业繁重，工人工作压力大，导致常常失眠、健忘、头晕、心悸。经过专家数年研制，采用天然草本精华研制出了神脑灵牌安神补脑口服液，纯中药制剂，每天一支，安神补脑，保您睡得好，记得牢，头脑清醒，没烦恼。本品由保健研究院独家监制，是您馈赠亲友、关爱自己的最佳选择。首批产量有限，现在拨打电话立即享受买三送一优惠，机会不容错过。神脑灵，一瓶就灵。
1: 大家好，我是实习记者杨晶元。刚才这段是我为大家模拟的经典保健品广告，带大家一秒回到过去。
2: 没错，刚刚晶元带来的复古广告配音，是不是瞬间把我们拉回了小时候？童年时期喝的安神补脑口服液，还有过年走亲戚时送的人参精蜂王浆，当年谁家能摆上那么一瓶，那面子直接拉满。大家好，我是文慧。今儿个呀，咱们就顺着这个怀旧劲儿来聊聊保健品的前世今生。先来说说它的老祖宗。其实啊，保健品的根早就扎在古代的药食同源里了。不管是《黄帝内经》里说的大枣枸杞，还是《本草纲目》里记载的桑葚蜜膏，都是靠原生食材来调理身体的。西方也一样，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用薄荷护肠胃，蜂蜜润喉咙，本质上都是吃出来的健康。那会儿啊，没有工业化加工，要么是原生食材，要么呢是简单的熬制的膏方，主打一个天然纯粹。改革开放算是保健品的逆袭起点，上世纪80年代，蜂王浆、人参精成了顶流，没有花里胡哨的包装，玻璃瓶那么一装，哎，就成了稀罕物。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保健品市场突破100亿元，这个市场一下子就热闹了起来，各种口服液遍地开花，厂家从几十家飙到了3000多家，产品也多达3万多种。可能有小伙伴要说了，这么火肯定赚翻了吧？还真不是。火的同时也伴随着各种问题的出现，比如虚假宣传满天飞，硬吹成了能治百病。直到1996年，保健食品管理办法正式出台，才明确了保健食品是指表明具有特定保健功能的食品，不是药，给行业踩了刹车。进入本世纪，变化更是颠覆性的。2001年，我国加入了 WTO， 加速了维生素、蛋白粉这些稀释补充剂在国内的普及和推广。之后几年，市场主打强化型保健品，比方说针对性补钙、补铁的微量元素补充剂，还有功能性产品。2016年实施的《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落地，蓝帽子规格更明确，批准文号也计划成国食建注和食建备。很多人可能会好奇，这个小小的蓝帽子到底意味着什么？接下来就交给我们的财经小助手晶元为大家详细解读。
3: 叮叮，财经小课堂。企业想为产品戴上这顶蓝帽子，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通常要花费数10万到数百万的研发和检测费用，还有2到3年的审批周期。所以蓝帽子本身就是一道高高的行业壁垒和品质背书，读懂它，你就懂了这个产品背后的成本。
2: 原来蓝帽子的审批门槛这么高，这也难怪它能成为咱们选品的定心丸。2020年电商一崛起，市场规模一路飙升，催生了褪黑素软糖，还有护肝爆珠这些零食化新品类。说白了，就是古有食疗养身，今有零食养生，包装换了代，本质没离开。多元消费群体撑起了1000亿市场，不同人买保健品的心思肯定是不一样的。有人为了慢病调理，有人图个方便快捷，这背后藏着怎样的消费密码呢？下期财经汇演，咱们就来拆解保健品消费群体花像，不见不散。
4: 财经可以很深入，也可以很生动，汇演可以很犀利， 也可以很温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汇演，每周日早间天下财经，晚间环球新财讯节目播出，你的关注会让财经更有趣。
5: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请听编辑唐明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6: 财经身边事，文旅融合新模式。近年来，书店加旅游成为了文旅融合的重要创新方向，各地以实体书店为载体，联动商圈、景区、文博等资源，打造复合型文化消费空间。书店从单一阅读场所转向城市文旅地标，上海的徐家汇书院就是这样一处网红新地标。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7: 进入书院内部，中庭的宫启之门格外亮眼，这是一座用 3D 打印技术制作的室内雕塑，基于土山湾中国牌楼的形象进行艺术化再造。书院中庭20多米长的海上书桌能够容纳50名读者同时阅读，与宫启之门一起构成了书院最有辨识度的独特标志。
8: 就感觉一进入到这里面，感觉内心就比较平静了，然后也有那种心情去看书。
7: 最受读者青睐的莫过于书院2楼的阳光阅读区，在这里低头可读文字，抬头可见风景。
9: 在这里阅读呢，能够感受到微风与阳光，心情呢也会不自觉地变好。读累了呢，我们可以站起身来到这个观景台去看看远方的风景。
10: 工作之余闲暇时间也会经常来这儿看书，因为比较安静嘛，你想看看外边的风景，一边看风景然后喝着咖啡然后看书也是比较惬意的。
7: 作为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徐家汇书院可不只是高颜值打卡地，书院馆藏总量超20万册，涵盖各品类书籍，从经典名著、近现代报刊资料，再到海派文献等特色馆藏，构筑起包罗万象的知识殿堂。
6: 财经身边事，生鲜运输更高效。如今低空经济正从前沿概念转变为老百姓身边可感可及的民生服务。近日，南京无人机生鲜配送服务实现常态化运行，从农副产品市场直达目的地，近5公里航程仅需2分钟。来听报道。
11: 清晨一大早，南京市的这家配送企业开启了一天的配送作业。与传统货车运输不同，生鲜食材经农产品检测中心严格质检后，可直接装上无人机运输。4轴8桨多旋翼无人机，经操作员一键启动即可腾空起飞，短短数分钟便平稳降落在目的地。
6: 南京市某飞行公司运营负责人李山晨：
12: 在5公里范围内，实测飞行约2分钟出头，可节约50%到60%的时间，降低人力成本，减少颠簸与交叉污染，保持食材新鲜。
11: 近年来，南京大力发展低空经济，低空物流从单一试点拓展至多点布局，形成城市商圈加江上补给加应急运输加农产品流通4大典型应用场景，打造城市分钟级配送体系。目前南京主城区已开通商业配送航线19条，长江水上外卖建成6个水上配送点位，覆盖全市50公里长江航段3个船舶锚地。全市常态化开展低空物流配送的企业达11家，常态化使用物流空域6个，航线31条，总里程达153.26公里。
13: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4: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5: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今天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中俄博览会是中俄两国政府批准举办的国际性大型展会。国际性大型展会自2014年首届举办以来，累计吸引了超7200家中俄企业、105万名客商参展参会，成为推动双边贸易合作的重要平台。 博览会第一天情况如何？有哪些亮点？我们现在来连线总台记者马银霄，了解现场的情况。
16: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在展览会第一天，很明显可以感受到室内外各大展区人头攒动，海内外客商交流产业信息，洽谈合作订单，气氛火热，不少企业已经敲定初步合作意向。本届中俄博览会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总面积达5.5万平方米，共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展会规划了中俄合作、轻工和机电设备、大型装备等八大展区，其中俄罗斯参展企业就有近300家。本届展会主要呈现了向新、向实、向智三个特点，在现场发布500多项首台首套首款新品，展示800多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参展企业超过展商总数20%，免签文旅、跨境电商等中俄合作新业态、新模式也同步呈现，中俄两国合作正向高科技、高附加值领域加速跃进。值得一提的是，第一天展览恰逢休息日，不少市民游客趁着闲暇时间慕名来观展打卡，抢先体验。在俄罗斯特色展区前，往来人群络绎不绝，大家排队品尝进口巧克力、天然蜂蜜、风味肉制品、特色糖果等美食。与此同时，来自俄罗斯多个城市的参展商展示当地文旅资源，发放推介手册，介绍自然风光、民俗文化等文旅亮点，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和文旅从业者驻足了解咨询。俄方客商则将目光更多投向智能科技领域，聚集围观仿生机械手、机器狗、 AI 智能陪伴机器人等科创产品，近距离观摩设备实操演示，了解产品性能参数、应用场景与技术优势，交流探讨商机，表现出了浓厚的合作兴趣。本届中俄博览会会期将持续到21号，共5天。接下来的几天，博览会还将围绕产业对接、招商引资、国际合作、旅游消费等举办一系列配套活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5: 好的，马银霄，再见。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站在雄伟的国门旁，看着对岸的异国山水，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近年来，边关游、跨境游受到越来越多游客的青睐。据广西东兴边检站统计，截至2026年5月15号闭关，今年以来，东兴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400万人次，同比增长23.05%，中越双边人文交流日趋密切。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李福远报道。
17: 作为中越边境核心陆路口岸，东兴口岸依托地缘相近、人员相亲的独特优势，紧抓中越友好合作机遇，跨境人员往来持续回暖，客流节节攀升，中越跨境文旅持续火热。在边检出入境大厅内，中越两国的游客们排队核验证件，在闸机处高效有序通关。东兴市华宏旅游公司导游丁楚云：
18: 我每周能接2到3个越南团，今年我大概接了300位越南游客，一般他们入境都喜欢去我们的中越友谊公园啊、观音庙啊、关帝庙啊游玩，然后就是来我们这边去超市购物啊和品尝各种美食，他们也觉得我们这边通关比较方便。
17: 越南游客裴庄英：
19: 我是越南人的，是从河内来的，非常高兴，我打算来这试试很多中国的菜，去玩弱一点。
17: 东兴边检站执勤4队民警吕威：
20: 针对持续走高的通关客流，我们动态增开产业通道，加派一线执勤警力，优化通关产业流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口岸安全有序。
17: 中越跨境游火热，边关主题游备受游客和学生们的喜爱。碧空万里，阳光照耀下，宽阔的中越界河北仑河水波潋滟，来自南宁一所中学的400余名师生乘坐游船顺河而行。在船上，讲解员为师生们详细讲述着守边护边的感人故事，以及中越边境界碑的具体含义和重要意义。随着游船驶进中越边境海上界碑处，学生们纷纷来到甲板上近距离注视界碑。南宁市第二中学学生叶应彤：
21: 第一次体验了巡边的路程，当我看到1377界碑上红色的中国时，我脑海中仿佛浮现了战士们亲手郑重地描绘上他们的样子。我知道 界碑的背后就是祖国，所以我感到一种安心又深沉的力量。
17: 南宁市第二中学教师申颖：
0: 带学生来东兴啊，不是简单的看风景，而是把课堂搬到了边境线上。孩子们平时是在课本里学家国情怀，但这一次是真正的站在界碑旁，听到手边的故事，孩子们的眼睛真的亮了，让孩子们在真实的土地上长出责任感和文化自信。
17: 近年来，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依托边关风情和中越口岸建设，做足边文章，打造边境游、界河游和边境研学等项目，不断完善服务项目和配套设施，丰富多元化国门游体验。据统计，东兴市中越界河风景区今年起至五一假期期间已累计接待39万人次。广旅集团东兴中越界河风景区市场部经理何欣然：
1: 在这边，我们的游客朋友还有学生朋友们不仅是能够看到祖国大陆西南端的一个海域文化，同时还可以通过我们界河的项目出去为祖国寻思边，那么就是延展一下我们祖国的一些边境文化学习，可以观看到我们祖国五块海上界碑，大部分的话来自我们云贵川渝陕西啊也比较多。那在今年的五一的话，我们同比大概有20%的数据增长，我们下一步打造一片海上平台，进一步去感受边境海上牧场的渔业发展，还有的我们向海图强、向海经济发展。
5: 环球新财讯关注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6号，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从5月19号起重新开放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伊朗股市此前已于3月1号暂停交易。
15: 相关负责人表示，伊朗自局势升级以来暂停股票市场交易，目的是保护股东资产，防止市场出现情绪化交易，并为市场在更准确、更透明的信息条件下恢复交易创造环境。随着股票市场重新开放，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全面恢复运行。
5: 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还在深化。德国知名智库伊孚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在接受总台记者的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冲击德国经济复苏进程。
22: 根据伊孚经济研究所测算，德国经济受益于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从2025年底起正走上复苏的轨道。原本这一复苏的势头会在2026年延续，但是受到今年2月份美以伊冲突爆发的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大幅飙升，德国经济复苏的势头受到抑制。
23: 克莱门斯·菲斯特说，德国是一个高度外向型的经济体，并且受到了美国关税政策的影响。德国目前正深陷经济困境，我们的经济水平目前仅维持在2019年的水平。美以伊冲突阻碍了德国经济复苏进程，这意味着今年的经济增长将会乏力，预计仅为0.6%左右。
22: 菲斯特表示，虽然德国暂时不会面临天然气等能源供应的短缺，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全球能源稳定造成影响，进而传导至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这也给德国经济复苏带来风险。
15: 中东局势持续推高国际油价。总台记者朱希利在比利时采访发现，当地油价显著上涨，民众普遍感到生活压力增大。
24: 这里是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家加油站，价格牌上显示柴油价格是每升2.089欧元，相当于人民币16块多，那汽油价格呢也接近2欧元大关。每天需要开车出行和上班的人就抱怨说，加满一箱油简直是割肉。
22: 根据比利时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受能源价格不断上涨推动，该国4月份通胀率从3月份的1.65%急剧上升至4.01%，其中电费、天然气、机票价格等都大幅攀升。布鲁塞尔航空公司近日还宣布，受中东局势影响，该公司的航空燃油只够撑4到6周，接下来随时可能因为燃油短缺而取消航班。在多重压力叠加之下，当地民众普遍感到生活负担加重。
25: 比利时布鲁塞尔居民马磊说，我觉得现在所有东西都贵了很多，这很糟糕，因为人们要买房、买东西，还要付汽车油费等费用，这造成了很大压力和困境。
5: 环球公司热点，全球知名咖啡连锁公司星巴克日前宣布，将会在美国裁员300人，以削减成本，力求重回增长轨道。
25: 星巴克表示，将在美国裁撤300名企业员工，同时还将关闭多个地区办公室。相关举措将产生包括遣散费以及资产减值等在内的4亿美元，约合27亿元人民币的重组费用。星巴克称，此次人事调整是公司战略转型的一部分，有助于公司改善运营，降低成本。据悉，这也是星巴克自首席执行官布莱恩·尼克尔掌舵以来的第三轮裁员。去年2月和9月，星巴克公司分两轮共裁员2000人。截至2025年9月底，星巴克共有约9000名美国非零售岗位员工，以及5000名从事运营支持工作的国际员工。星巴克此前公布的财报显示，在截至2025年9月底的2025财年，公司营收为 371.84 亿美元，较上一财年增长 2.8%。 而在随后的两个财季，营收同比增速分别达到 6% 和 8.8%， 表明转型计划已初见成效。
5: 据路透社1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全球规模最大资产管理公司美国贝莱德投资集团已讨论对 SpaceX 的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投资至多100亿美元。目前这两家公司都没有做出回应。
25: 据报道，贝莱德正在洽谈向 SpaceX 首次公开募股投资50亿至100亿美元，交易的最终金额将取决于整体 IPO 规模与发行价格。分析认为， SpaceX 此次 IPO 规模空前，预计融资规模达到700亿到750亿美元，需要多家机构分别投入数十亿美元资金，而贝莱德的大额投资将为 SpaceX 争取其他大型机构的支持。据悉，贝莱德已对 SpaceX 进行非公开投资，但相较富达等大型投资机构早已建立的持仓，贝莱德的持股规模要小得多。SpaceX 将于下周公开 IPO 招股说明书，并计划于6月12号在纳斯达克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SpaceX 正在执行股票拆分计划，把一股拆分为五股，来降低认购门槛，以此吸引更多散户及机构投资者参与。另外，马斯克日前也明确表态，不会出售任何 SpaceX 股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投资者对于大股东套现退出的顾虑。
2: 激发全民出游热情，释放文旅消费活力。5月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日活动即将开启，惠民让利，服务升级，从看风景到玩体验，从做游客到戏中人。今年的活动出了哪些新玩法，又有哪些新创意？经济之声即将推出519中国旅游日专题报道，共赴美好山河，敬请关注。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3: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有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5: 到这里，今天的环球新财讯晚间版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易言、李成，代表责任编辑田方玉、夏青，导播徐燕、方玉，节目监制韩志峰，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 96.6， 上海 91.4， 天津 98.0， 重庆 100.0， 拉萨 104.3， 杭州 97.9， 福州 94.9， 成都 100.3， 武汉 97.8， 石家庄 97.2， 西宁 105.6，银川 107.8， 南宁 93.6， 太原 99.0， 广州 106.6， 合肥 104.7， 长沙 87.6， 海口 87.8， 哈尔滨 88.1， 西安 103.0， 洛阳 97.0， 长春 104.7， 兰州 88.3， 贵阳 105.6， 呼和浩特 103.4， 济南 96.5， 南京 107.5， 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7: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8: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的吗？
1: 我被商家虚假宣传误导，掉进消费骗局，能帮帮我吗？
2: 我发现有不法商家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可以向你们反映吗？
3: 售后说来维修，可是到现在也没来，我该怎么办呀？
4: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
5: 欢迎关注中消协来帮忙，
6: 维护公平公正消费环境，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7: 天天315消费帮帮团，曝光违法商家，助力消费维权。
6: 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节目邮箱315@cnr.cn， 也欢迎添加关注央视频天天315。
8: 这里是经济之声，下面请听天天315节目消费帮帮团重播精华版。

0: 今天是世界高血压日。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报告显示，2024年中国30岁至79岁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为29%，意味着大约每4个成年人中就有一名高血压患者。近年来，中青年患病增速持续加快，高血压正从老年病向年轻化蔓延。患病群体的扩大也催生血压仪、低钠盐、降压养生茶等商品销售火热。但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商家公然宣称普通食品理疗仪具有治疗高血压功效，把消费者的健康焦虑当成收割钱包的利器。家用血压计怎么选、怎么测才准？消费者怎样才能既守住钱包又管好血压？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大连市中医医院主任中医师封硕、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学教授邓勇、广东省互联网协会副会长、艾媒咨询 CEO 张毅为您带来高血压人群的治疗控制与养生消费指南。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今天是5月17日，世界高血压日。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报告显示，2024年中国30岁至79岁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为 29%， 高血压正从老年病向年轻化蔓延。还有数据说，我国18岁及以上成人高血压患病知晓率为 62.5%， 治疗率 55.8%， 控制率不足 21.1%， 整体处于较低水平。这意味着多数高血压患者血压没能得到有效控制。与此同时，血压仪、低钠盐、康养器械、降压养生茶这些健康消费正在爆发式增长，尤其是年节前后，网购平台血压仪销售额同比增长猛增，健康消费成了热门赛道。不过消费热度的另一面是乱象频出，有人花上万块钱买降压神器，结果血压一点没降。有电商直播间把十几块钱的代用茶说成降血压神药，声称中药配方能够有效降血压。目前市场监管总局为期半年的网售食品虚假宣传专项整治正在进行中，就包括重点打击降压类产品的夸大宣传。世界高血压日，今天我们既提示您关注血压，也探讨分析一个很现实的消费问题。面对铺天盖地的调整血压健康产品和营销话术，我们怎么才能不花冤枉钱，真正管好自己的血压？向您介绍参与今天节目的三位专家，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辽宁省青年名中医，大连市中医医院主任中医师封硕医生。封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好。
0: 欢迎您，封医生呢，长期从事心血管疾病的中西医结合诊疗，对高血压的中医调治与日常养生有深入的研究。也欢迎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学教授、博导邓勇老师。邓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邓教授呢，长期关注健康产品市场的监管与消费者权益保护。也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广东省互联网协会副会长、艾媒咨询 CEO 张毅先生。张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全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张先生是消费趋势和市场研究领域的资深专家，对健康消费市场有长期的跟踪，欢迎您。我们先想请教封医生，高血压患者控制率不足 21.1%， 这个控制率和其他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相比是高还是低呢？
1: 2024年呢，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其实有一个调查，它当时显示了18岁以上的高血压人群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分别是51%、45.8%和16.8%，也就是说2024年的时候统计的时候是16.8%，现在统计的时候是21.1%，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增长的。这也是国家近年来加强对高血压防控的一些成绩和体现，但是和其他的疾病相比还是有很多的不足。比如说糖尿病，有一项研究在上海成年人他的控制能达到50%左右，但是和我们心血管病的血脂异常来比呢，血脂的治疗控制率呢 才能达到 4.8%。 高血压的控制力、血脂的控制力严重的不足呢，其实有很多的因素。首先就是患者的因素，比如患者知晓率、治疗率低、依从性差、生活方式呢没改变，比如说高盐饮食啊、缺乏运动啊、肥胖呀、还有一些没有症状啊，容易忽视。再一个，高血压它是一个多病并存的，还有很多合并，糖尿病啊、血脂异常、肥胖呀、心脏病啊、其他的因素，这样也可能会影响到血压的控制，所以说它治疗率偏低。也有一些的社会环境因素，比如说健康意识薄弱呀，咱们国家的高盐的饮食文化呀，都是高血压不容易控制的原因。
0: 高血压是不是一定有症状？有一些患者朋友他可能已经患了高血压，但是他是没有这种感觉的，所以他可能没有到医院去。
1: 主持人说的非常对，有很多的患者他有高血压，但是没有明显的症状，所以非常容易忽视。
0: 一方面可能症状感是不明显的，另外呢不规律的服药，有的呢只吃药不监测，生活方式的不配合，比如说高钠的饮食等等，这些可能是血压控制不好的主要的原因。很多人会觉得高血压只是中老年的常见小毛病，平时偶尔头晕头胀忍一忍就过去了，不用刻意的吃药来管控。可是您知道吗，长期失控的高血压藏着一个急速致命的急症，高血压脑病。高血压从不是单纯的数字偏高放任不管，瞬间就可能引爆身体里的隐形炸弹，所以说不控制血压真不行。那控制血压呢，国家也在出手保障我们的身体健康，医保对高血压药品的集采和支付政策在不断优化，今年还锁定了50种药物进行重点监管。我们想请教邓教授，高血压医保和用药政策的变化对我们患者来说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利好呢？
2: 简单来说的话，这一系列的这个医保政策给我们广大的高血压患者啊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三大利好。一是药费更低了，二是报销更多了，三是看病买药啊更方便了。首先最直观的就是患者的这个用药负担大幅的减轻，国家大力推行的集中单量采购啊，让我们的临床常用的这种降压药的价格出现了这种断崖式的下降。那么这种降价的幅度啊，实实在在的减轻了老百姓长期的这种医药负担。那么其次就是医保报销的这个力度啊和范围啊也显著的提高。政策啊正在向基层和慢性病倾斜，高血压、糖尿病两病的这种门诊的这种报销啊，在很多地方已经取消了这种起伏线，报销的比例啊也提升到75%。同时啊，全国统一的门诊慢特病病种范围啊也扩大，高血压、冠心病等被明确的列入，报销的比例啊较普通的门诊提高10%到20%。那么最后啊，就医和购药的这种便利性大大的提升，医保便民的新政呢，明确高血压等六类的这种慢病患者一次最多啊可以开具12周的长期的处方。那么这就意味着这个患者啊，他一年的开药的次数能够从12次减少到这种4次，大大减少了这种患者，尤其是老年患者频繁往返医院的这种麻烦。同时啊，这个集采药品的购买渠道也极大的拓宽，从过去主要在这种公立大医院呢，现在已经下沉到了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甚至一些定点的连锁药店都可以买得到，让我们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买到这种质优价廉的放心药。主持人，
0: 药费呢大幅度的降低了，另外报销的力度和范围也提高了，同时我们问诊复诊用药也更加方便了，总的来说就是患者朋友们用药的负担大幅减轻了。现在市场上关于控制血压的仪器、器械、保健品、食品种类也很多，我们请教张毅先生，这类产品的消费呈现什么特点呢？
2: 这类产品呢目前市场上还是非常受到关注，从我们这几年的市场的观察来看呢，基本上呈现这几个特点。一个呢，就是市场整体随着需求和大家健康意识的提升，整体市场来说已经进入了快车道啊，可以说是双轮驱动增长。全国像血压计啊、心血管保健品啊等等这些，这几年都呈现接近2位数的这种年复合增长率。那背后呢，一个方面是老龄化高血压患者攀升带来这种刚性的需求，另外一个呢，也是全民健康意识的觉醒啊。大家的这种主动预防啊在增加，
3: 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消费人群呢也呈现这种两头热的特点，中青年呢成为一个新的主力军。那传统上呢以中老年为主啊，但是近年呢像30到45岁的中青年群体增长非常迅速。那么像一些生活压力啊、作息不规律啊，导致一些早发性的高血压，也促使他们主动会购买一些像这几年特别火爆的像智能手环、电子血压计、电子手表等等，这些产品都是市场新的增量引擎。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购买的这种决策核心啊，应该讲这个专业信任是压倒一切的，不管是医疗器械还是保健品，消费者最看重的

0: 已经不是价格或者是促销，而是更专业的背书和更专业的像医生推荐啊亲友实测等等这些。那第四个特点呢，我留意到渠道融合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像线下主打量啊，线下主打信任。那尤其是近年线上的交易量啊，已经占比超过了45%。那目前来看，也是一个主要的购买渠道。那线下药店呢，也有大约35%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销量。总体来看，信用体验的角色更加把它作为一种健康陪伴，甚至说像这种健康伴手礼
1: 日常化，
0: 对，进入日常化也是个趋势。那最后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看到这种智能化的替代迭代是非常明显的，像更智能更便携功效更精准的方向去演变。
1: 有刚需，大家的健康意识也更强了。另外呢，张先生提到了专业信任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同时智能化也是一个趋向和走势。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我们为您带来高血压人群的治疗控制与养生消费指南，稍后继续。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3: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2: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3: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2: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3: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2: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我们聚焦高血压健康管理相关内容。参与节目的嘉宾有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辽宁省青年名中医、大连市中医医院主任中医师封硕、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学教授博导邓勇、广东省互联网协会副会长、艾美咨询 CEO 张毅，再次欢迎三位。市面上呢，有电商直播间把代用茶说成降压神药，有些朋友相信市场上的降压养生茶、康养器械等产品，认为不吃药靠这些也可以达到降压甚至治疗的效果。冯医生想请教您，我只吃保健品或者说使用某种器械，能达到治疗高血压或者说降压的这个效果吗？
4: 一般来说呢，保健品呢是不含治疗的，不管是保健类的食品啊、药品啊，还是保健类的康养类的器械，它们不能含治疗降压。再一个是要看这器械是否是正规的。第三个呢，生活中有这样的情况，其实你不吃保健品或者使用器械，单纯的改善生活方式也是可以达到降压的作用的。另外呢，最重要的，高血压是有分级的，不同的情况的高血压有不同的治疗策略和方法，我们要根据血压的水平，或者是有没有危险因素，比如说吸烟啦、血脂高啦、肥胖啦，或者是有没有临床的并发症，比如说糖尿病啦、肾病啦，根据这些因素来去决定我们的治疗的策略，所以不能单纯说只吃保健品的使用器械。
1: 也就是说，血压高它只是反映出来的一个症状，诱发血压高或者导致血压波动不稳定的情况很多，这个要因人而异，通过临床医生的判断告诉我们患者怎么用药、怎么治疗、怎么降压。
4: 是的，
1: 冯医生给我们介绍了，如果说单纯的靠吃保健品或者使用器械来治疗高血压，这不大可能。邓教授，如果说商家把刚才咱们谈到的这种代用茶，或者说吧某些食品器械等等说成降压神药，也就是普通食品宣称治疗功效或者降压神器等等，这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呢？
0: 商家如果把代用茶呀、普通食品呀、或者是器械宣称有降压的神药，直接就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第73条关于普通食品不得涉及疾病治疗功能的这个规定，也违反了广告法第17条禁止非医疗广告宣传治疗功效的规定。那么平台如果没有对商家的资质和宣传的内容进行审核，或者是明知违法未采取下架等措施，那么根据电子商务法第38条的规定，那么平台是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0: 造成消费者损害的，甚至还要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
1: 不仅商家要承担法律责任，平台也是有责任的，不能规避平台的责任。那我们消费者在维权的时候可以用哪些办法呢？您给大家支支招。
0: 消费者购买这些不良产品以后面临的主要风险呢，它就是延误了正规的治疗，导致血压失控，甚至诱发高血压、脑病等严重的后果。如果消费者已经购买了这类产品，应当立即停止使用，保留好宣传的这种截图，特别是这种夸大虚假宣传的这种截图、聊天记录和购物的凭证，先向电商平台进行投诉，要求退款。如果平台不处理的话，消费者可以拨打12315进行相应的举报，要求相关部门呢，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55条，主张3倍的这种价款的惩罚性的赔偿。
1: 购买的时候要保留好凭证，如果发现问题立即停用。邓教授，您建议我们消费者先找平台还是先找商家呢？
0: 可以先找商家进行沟通，如果沟通不下来，可以要求平台的客服介入。那么你也可以跟他讲，如果平台不进行有效处理的话，我将会同时向市场监管部门、质量监管部门进行投诉举报，把他们两家都进行投诉。
1: 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啊，保健品不能宣称治疗功效，另外普通食品是肯定没有治疗功效的，所以说我们消费者朋友如果看到有宣称能够达到降压效果的这种食品，是不是完全可以选择不用信，压根儿别买？
0: 是的，是的。
1: 张先生，这些商家利用了消费者什么样的消费心理呢？
2: 这种现象现在在平台里面确实也不少见。我们经常刷视频，在一些平台上也经常会看到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总体来讲呢，这些商家主要还是利用了消费者的几个心理弱点。一个呢，就是焦虑恐惧的心理，拿高血压并发症来吓人，再配合秒杀限时的这样的一个话术，让人家紧张的环境里面冲动下单。另外一个呢，还会用一些权威的效应，往往我们也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啊，他们会挂上像名医啊、院士啊这种头衔，或者是一些专家的合影，利用大家对权威的天然信任，认为有专家推荐的肯定没错。还有一种呢，就是从众的心理吧。通常这种发生在直播间比较多，安排一些托啊、刷屏啊、晒好评啊，制造大家都在抢的这样的氛围，让大家迅速下单。最后我们会看到一些情感诉求方面，特别对于一些独居的老人呢，嘘寒问暖啊、送小礼品啊，建立一些情感的链接，从而瓦解心理的防线。所以总体来讲啊，我们消费者呢还是特别要提醒啊，就跟刚才我们教授所提到的一些情况一样，通常不是产品有效，而是我们的心理操控显得更有效了。
1: 利用了大家焦虑或者说对权威专家的信任以及从众的心理，更多的利用的是情感的一些因素。封医生想请教您啊，有一些消费者朋友反映说，那我觉得用了他这个保健品，用了他这个食品啊，我感觉确实有效果呀。如果说真的确实有效果，可能存在哪些我们不知道的危险的因素呢？
3: 第一点呢，不知道这个保健品有没有其他的成分啊，就比如说像我们它是以中药为主，但是也增加了一些降压药的成分，如果不适合这个患者的话，或者这个质量不好的话，可能会增加患者潜在的风险。
1: 就是说他宣称的是，打个比方，纯中药成分，实际上它压根儿不是药，或者有的呢它增加了一些西药的成分，但是不标示出来，那这个本身也就是违法的行为，对吧，邓教授？
0: 啊，是的，是的。
1: 有的商家就是抓住了高血压患者，特别是部分老年朋友的这种健康焦虑的心理啊，我们在选购产品的时候一定要谨慎。那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启动了为期半年的网售食品虚假宣传专项整治，对降压类产品的夸大宣传有明确的指向。邓教授，这些年与高血压诊疗辅助治疗相关的虚假宣传主要有哪些表现形式呢？为什么时不时的冒头啊？
0: 那么这些年呢，与高血压相关的虚假宣传呢，主要形式啊可以概括为包换概念、人设包装两类。一类是啊，把这种普通食品、代用茶、理疗仪啊等包装成纯中药降压，物理疗法无副作用。那么通过编造患者的案例，伪造疗效的对比图，甚至啊利用专家啊，那么这个专家是要打引号的啊，那个站台，或者是健康讲座来诱导购买。另一类是在直播带货 部或者是电商的这种详情页中使用根治高血压、停药、停用西药等绝大化的这种用语，或者是将颈护皮辅助改善记忆、缓解疲劳等功能的保健食品、二类医疗器械啊，来故意夸大能够治疗高血压。之所以这类现象啊，它时不时会冒头啊，根源就在违法成本低和获利的空间严重失衡。那么一方面呢，一些不法的商家只需要注册个体工商户啊，更换这个产品的包装就能够重新的上线，而监管部门从线索发现到取证处罚这个周期啊又比较长，网络销售这种跨地域的特点呢、又增加了这种协查的难度。那么另一方面的话，就是很多的老年患者啊，长期服用以后啊，对疗效啊有急切的期待，容易被天然无毒不吃西药的话术啊击中心理的这种软肋，导致这种虚假宣传呢、总有市场。此外啊，我们的平台啊对海量的直播间和商品的及时审核啊，还存在相应的漏洞。部分的商家利用分进一个号再开一个新号的方式反复作案，那么就形成了一种屡禁不止的恶性的生存的循环啊。
1: 这些虚假宣传啊，时不时的冒头，杜绝真的就这么难吗？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2: 这个确实是比较值得大家关注的问题。我觉得吧，一个方面呢，就违法成本和执法效率之间的剪刀差目前还是有的。根据我们不完全的统计，像去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查办的这种广告违法案件呢，有4000多件，罚没的金额呢有超过2.5亿。那对于海量营销的信息和不法商家获取高利的这样的情况而言，实际上它确实也有这种命中率低、罚款和非法所得相差还是悬殊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不法商家有些还是愿意赌概率，同时直播和社交电商也打破了传统广告的可期性，像虚假话术啊、实时传播啊、快速迭代啊，那么对于现有法律对直播带货所构成的商业广告平台审核边界都存在一些模糊地带，所以监管呢这种实差和抓手还是有很多提升的空间。另外一个呢，就是虚假宣传目前已经形成完整的这种灰色产业链啊，从前端的这种假专家啊、形象的定制、话术的脚本，到终端的内容生产还有刷单的数据，再到后端的私域转化，对整体来说它已经是产业链化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对于我们患者普遍存在一个怕长期吃药担心副作用渴望根治的这样的心理，还是有很大的认知盲区。所以我们消费者还是要在这样的背景下自己也强大起来，时刻注意啊，同时也杜绝这种情况的发生，防止进入的这样的一个消费陷阱。
1: 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我们为您带来高血压人群的治疗控制与养生消费指南，稍后继续。
4: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5: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4: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5: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4: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5: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4: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 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5。

0: 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行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1: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0: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2: 交响演奏会正式。
1: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0: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3: 我是主持人石薇，
4: 我是主持人丁文，
5: 我是主持人李成，
6: 我是记者赵薇，
7: 我是记者胡波，
8: 我是记者唐明，
9: 我是评论员思远，
10: 我是评论员唐静，
11: 我是评论员文慧，
12: 我是评论员富江。
1: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0: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13: 今天是世界高血压日。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报告显示，2024年中国30岁至79岁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为29%，意味着大约每4个成年人中就有一名高血压患者。近年来，中青年患病增速持续加快，高血压正从老年病向年轻化蔓延。患病群体的扩大也催生血压仪、低钠盐、降压养生茶等商品销售火热。但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商家公然宣称普通食品理疗仪具有治疗高血压功效，把消费者的健康焦虑当成收割钱包的利器。家用血压计怎么选、怎么测才准？消费者怎样才能既守住钱包又管好血压？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大连市中医医院主任中医师封硕，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学教授邓勇，广东省互联网协会副会长、艾媒咨询 CEO 张毅，为您带来高血压人群的治疗控制与养生消费指南。
14: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高血压健康管理相关的内容，高血压人群的养生如何安全健康不花冤枉钱。患者自己在家测血压的时候呢，不同时段测出来的数值有时候差异很大，目前血压监测类产品市面上的品牌功能价格差别也不小。我们请教冯医生，什么样的血压测量产品是靠谱的呢？
15: 市面上常见的血压计呢有三类啊，第一个是上臂式的电子血压计，第二个是水银柱血压计，第三个是手腕式的电子血压计。实际上它们测量的部位呢不太一样，比如说上臂式的电子血压计和水银柱血压计呢一般都是测量上臂横动脉的，手腕式的血压计呢是测量手腕桡动脉的，因此呢它们的误差呀准确性也不一样。我们在临床上推荐

0: 家庭的使用呢是上臂式的电子血压计，因为这个操作简单，容易掌握，适合长期的监测。而水银度的血压计呢，它需要一定的专业培训，和你的这个测量的值和自己的家庭成员的测量的水平呢有很大的关系。手腕式电子血压计呢，它虽然小巧，但是呢它对姿势的影响呀和血管硬化它的误差多多少少的变化比较大。
1: 居家使用最好使用上臂式的血压计血压仪。有人降压是以血压仪上的数字为准，不管实际感受哈、啊。还有人呢靠主观感受来评估我这血压高不高，不太相信血压仪器。冯医生怎么判断我们自己的血压呢？
0: 我们测量血压的时候呢，第一个我们要选用一个非常好的血压仪。那什么叫非常好的血压仪呢？首先这个仪器不是讲贵和的贱，而是要看它有没有认证，比如说国内资质的认证、国际的认证，有没有医疗器械注册证号，是否在国家的药监局的网上查到，是对这个仪器的这个认定。第二个呢很重要的是我们要选择适当的合适的袖带啊，它也是影响准确性的关键啊。比如说有的人他臂围比较宽，应该选择大号的，那臂围小的呢应该选择小号的，这个臂围的这个袖带的不准确也会影响血压的值。第三个呢，不管我们是选择上臂式的电子血压计还是水银度的血压计，我们都需要去定期的校定，就包括我们在医院里的用的水银度的血压计，我们都是每年校定啊。如果是说发现自己购买的血压计刚开始的测血压还可以，后来发现偏差比较大，可以去进行校定。
1: 血压仪有资质，袖带的选择要因人而异，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评估哈。您提到了校对，我们一般居家好整吗？
0: 你可以拿到诊室测一下，一般来讲厂家是给提供校对的。
1: 可能是往往很多消费者他不了解有这个服务，
0: 对，用这个水银度血压计测一下，然后自己再测一下比较粗犷的校对。
1: 怪不得有的患者他到医院之后或者体检的时候觉得说，哎，这跟我在家测量的那个血压不一样啊。除了路途上心理节奏上这些问题之外，有可能是因为血压仪家里的这个没有校对而产生的数值差，
0: 这只是一方面。
1: 嗯，
0: 在家里测血压和在医院测血压有很大的差距，或者体检上测有很大的差距，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有的人在不同的环境下他的血压值会有变化。我们有一种高血压叫白搭衣高血压，就是一到诊室看上穿白搭衣的医生，血压突然就高，回到家里测又是正常的啊。还有很多体检的人也是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实际上有一件事需要我们提前做啊。我们在测量高血压的时候呢，要休息5到10分钟，排空膀胱，避免咖啡呀、茶呀、吸烟和剧烈运动的影响。另外一个，在检测的时候呢，我们要坐姿端正，上臂呢与心脏尽量处于同一个水平，袖带的松紧要宽裕，这些也会影响血压的值的变化。
1: 您提到了坐姿、心理的状态，包括一些测血压之前的准备等等。那一天里什么时间测最准？有这种说法吗？
0: 有的，不同的人他的体质不同啊，高血压的数值在每天是有波动的。一般来说呢，可以选择在早晨测一次，晚上测一次。这是只是对刚开始发现高血压的患者，我们一般是这样：早晨测一次，晚上测一次。对于血压比较稳定的、长期的使用药或者长期测血压的患者呢，一天测一次，血压稳定的一周测2到3次也可以，这是因人而异的。
1: 消费者朋友在选购相关产品的时候要把握住什么原则呢？张先生，
2: 可以归纳几点。一个呢就是消费者们看证不看故事。简单来讲因为有像测血压这个类似这样的产品呢，医疗器械注册证号这是刚性的没有这些其他都是瞎扯的。保健食品呢也要认证，这种蓝帽子没有这些总体来说也是忽悠。那第二个呢就是大家还是要信科学不信疗效。但凡是宣称这种根治高血压啊，替代像血压药啊，100%有效啊，类似这些宣传其实我们也看了不少，可以肯定的讲这些都是假话。真正有用的还是靠临床的试验，不是靠几条评论圈截图，对吧？
1: 是。
2: 那第三个呢还是要注意守住一条红线，因为前面我们也提到一些情感啊各方面的一些打动，所以任何产品都不能替代真正的正规的药物。所以谁跟你说吃了我的茶或者用了我的什么东西都能停掉西医停掉什么这些千万不要信。所以总体来讲呢，大家还是要坚守坚信科学，相信我们的国家的相关法律和相关的规范这个很重要。
1: 看证 看资质很关键，信科学。因为有一些产品，刚才几位专家老师也提到了，可能会添加违禁的成分，就是说把我们消费者的健康焦虑当成收割钱包的利器了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甄别留神，哪些产品可以买，哪些产品别相信。刚才我们也有一个简单的介绍哈，如果说从家庭居家的这种监测、自我的这种疗养啊，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封医生，您对我们消费者朋友、患者朋友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吃药呢，一定要选择正规的药，但有的患者吃完了之后，反正觉得血压还不好，那有很多的因素。第一个呢，他可能是生活的方式没有改变，这是自身的原因。第二个呢，疾病呢，它有一定的复杂性，比如说合并了其他的疾病，或者是用药不达标，血压比较高，单纯的一种降压药、两种降压不达标，需要联合控制。第三个呢，还有很多的患者呢，虽然把降压药都用得很对，血压也达标了，但是他仍然有症状，觉得效果不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采取中医的方法，比如中医在改善症状、改善体质啊，这些方法呢，对于改善血压都有很好的帮助。
1: 血压仪等相关产品近些年走俏，成为健康消费的热门品类，不少年轻朋友也会选择给家里的长辈购买。邓教授，这种购买行为的背后反映出大家的健康意识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3: 从购买行为来看的话，这个大家的健康意识啊，发生了两个明显的这种积极变化。第一个的话，就是从病了再治转向主动监测啊，愿意为家庭这个血压监测啊设备啊付费，说明呢更多的老百姓啊开始重视日常的这种健康数据的掌控。那么第二的话，就是从盲目相信偏方转向更愿意为科学工具啊买单，比如认可正规的血压仪，依赖有循证依据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啊。但也要看到部分的这种购买行为的背后啊，仍夹杂着逐快求根治的这样一些焦虑，容易被不良商家的虚假宣传呢给误导。那么总体而言的话，就是健康意识啊在提升，但是老百姓的这种科学素养和法律风险的识别能力啊，还需要同步跟上。
1: 您觉得从自我学习的角度，我们应该怎么样同步跟上呢？
3: 自己都查阅相关的产品的一些资质，到国家药监局的网页去查询，比如说看这个药啊，它到底有没有批号，这个器械有没有相应的这些许可证。自己啊也可以搜狗啊检索相关的产品的介绍，看以往啊有没有媒体的对这方面的一些负面的报道，去查询核实。
1: 如果说啊我使用互联网不大习惯，不善用这个上网哈，您觉得有一些不太善用互联网的朋友啊，不太善用手机的朋友，应该怎么样去把握原则购买相关的降压产品呢？哪些可以买，哪些别信，到哪儿去咨询？
3: 最好是去那个正规的医院，这是最权威的嘛。
1: 要找权威的这种咨询的渠道哈，千万不要偏听偏信，尤其是对一些声称治疗功效的保健品或者食品，我们一定要学会鉴别。另外的话，邓教授，您说我比如我买了这个保健品或者这个食品，我一看后面的配料表，他们写的第一位是啥啥啥，它的类型比如说是鸦片糖果，这个完全就是我们消费者朋友就不要相信了，对吧？
3: 对，他们大部分都是打着这种保健的旗号，实际上是在进行这种虚假或者是夸大的这种宣传。
1: 打着旗号把我们的焦虑当成收割钱包的利器了。还有一些情况，就可能它添加了这些违禁成分，或者所谓的中药添加了西药成分，它不显示在配料表当中，我们通过非正规渠道取得的这个产品的话，是不是很难识别出来呀？那表面上看可能会有治疗效果，觉得是神药神器，实际上对我们的身体长久来说危害性是极大的。
3: 是的，这种行为的话，轻则的话就是行政违法，重则的话就是构成刑事犯罪。涉嫌这个生产制造啊销售啊这个假药罪，商家的话一定要有敬畏者心理。
1: 对，这种情况我们消费者自身很难识别出来。
3: 是的，是的，
1: 暗藏风险的这种产品，我们一定要留神。张先生，血压仪等血压监测类产品啊，从您掌握的市场数据来看的话，哪些受欢迎呢？消费主力怎么样？
2: 从市场端的研究来看呢，目前我国家用血压监测产品啊，医用级上臂式的电子血压计，目前是稳居销量的主流。那另外像这种自带语音播报、大屏显示啊、数据互联的智能款式，这两年也是持续上升。携手腕式的作为一种辅助手段，那传统的水银血压计呢基本退出家庭市场。整体价位来看，从这个100多元到300多元之间的价位，是大家比较 青睐的。那从我们监测的这个月销品类来看，国民老牌还有这种专业应用品牌啊，目前也是市场的主导。大众选购呢，还在讲大家还不仅仅是重看低价与否，还是愈发重视测量的精准度、操作的便捷性，还有使用的稳定性。所以对于健康数据的记录啊、异常提醒啊等等这些功能啊，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另外也要看到的一个呢，就是从消费结构的角度来看呢、那么目前大概是两种类型，一种呢是中青年，也是核心的购买主力。那这种呢，主要还是作为孝敬这个父母啊、长辈啊作为这种礼品来购置的。而中老年慢性病群体呢，是目前的主要使用人群啊，所以这种操作简单呢，也很重要。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职场的亚健康年轻群体，作为预防筛查等等，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使用习惯。从整体市场来看，像这种血压计市场，今年应该是大概会在100亿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规模，所以总体来看，市场也值得大家关注。那同时，像一些智能化、便捷性，那刚刚我们提到的是未来从行业研究的角度来看是值得关注的。
1: 是，有一些患者反映啊，说吃了药，血压还是控制的不好，冯医生想请教您，这有可能是哪些原因呢？另外，您建议我们患者朋友多长时间复诊一次，请医生调整自己的用药？
0: 我在临床呢，发现很多的患者降压药选择方式呢，都是听邻居，邻居说我吃这个药对我挺好的，他就用这个药；再听父母、亲戚，亲戚说哎谁家谁家吃这个效果好。父亲说吃这个效果好，就这个药扔给儿子了。吃完了效果不好，回来来问为什么吃了药血压还是控制不好。那首先，不同的降压药有不同的适应人群，有的药是以老年人首选的，有的药是以年轻人首选的，这个是需要专业的医生去判断。另外呢，不同的患者呢，还有合并不同的并发症和危险因素，我们也是根据危险因素去评估他首选哪个降压药。所以说，最好的话还是应该到正规的医院，请专业的医生给你评估一下首选哪种降压药。再一个，有的就是因为比如说血压比较顽固，比较联合用药，所以说控制不好。
1: 就正常用药的患者，多长时间，怎么个周期去医院请医生来调整比较合适？您觉得？
0: 首先呢，发现血压升高呢，偶尔一次不能定义为高血压，在医院是非同一日三次血压升高，我们才定义高血压。而在家里呢，一般是连续测一周左右发现血压升高了，然后我们再考虑高血压，然后到医院去进行咨询啊，去看诊。刚开始发现血压升高的时候呢，应该是一周左右看一次诊，看看情况。如果血压平稳的话，一般可以达到一个月左右复诊啊。没有变化的，非常平稳的，可以在三个月，但是这样式的患者呢偏少。所以说大家应该多测，而且我们定期看诊的时候呢，前提是我们定期的按时的监测。
1: 科学评估，定期复诊，
0: 对，
1: 用药呢也不建议常年固定哈，还是要请医生调整的。所以说患者自己，我根据我的血压感受来调整用药的话，这个暗藏很大的风险。
0: 对的，不同的时期啊，血压是有波动的，春天、冬天、夏天的血压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吃降压药的量呢也需要进行调整。
1: 如果有的患者说我吃一阵药啊，感觉我的血压降下来了，挺好的，我停了吧，这可以吗？
0: 那这要看你的血压控制到什么程度。如果我血压很高，我吃完药血压控制在130-180，只是控制到很好了，那么这个控制的量呢，是在我正确服用加药的前提下我们去使用的，去达到的，这个时候是不能够去停加药的。因为如果停了的话，这个肝已经是停掉的话，血压很快就下
1: 来。就是说通过药来控制好了，而不是说通过药治疗好了，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0: 对，
1: 所以说如果一旦确诊了高血压的话，它是不能根治的，我们在医生的指导下通过吃药来调整。
0: 对的。
1: 生活方式的干预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0: 在我们国家的高血压指南里头，明确生活方式的干预是治疗高血压的基石，所以说他把生活方式的干预看的是非常重要的。
1: 不仅是吃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定期监测呀，严格控盐啊，适度运动啊，包括戒烟戒酒，稳住情绪，这些也都很重要。高血压健康治理，邓教授，国家和社会的层面应该把钱花在哪儿呢？
3: 我觉得这个钱呢一定要花在刀刃上。一 方面的话，就是国家呀、相关的部门呢，比如说我们的卫健委、药监局啊，包括我们承担公共卫生、宣传教育的这个部门呢，要做好这方面的一些健康科普，让老百姓啊，特别是让这些高血压患者，他也知道这个病，他的病因是什么，他的治疗的一些基本原则是什么，治疗的方案是什么，怎么服用啊，怎么改善、改变这个生活习性啊。那么第二个方面，让我们的患者要相信科学，相信医生。如果发现血压不正常的话，一定要去医院呢做相应的检查检测，根据医生的这个建议啊，科学合理的用药，同时啊做好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的这种调整。第三方面的话，就是我们的社会力量方的话，也要积极参与到这种患者的这种慢病管理中来，通过这些技术手段相应的一些装备啊，为我们广大的患者提供这方面的一些支持啊。
1: 冯医生，我们个人如何预防高血压？
0: 预防高血压呢，核心在于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第一，饮食干预，严格的限盐，这是重中之重。除了我们要每日将食盐限制在一定，比如说在五克以下啊，一定的范围内呢，另外我们还要特别注意一些隐形盐，比如说火腿肠啦、零食啦啊，这些加工的食品啦，这些都要特别注意。再一个呢，我们要进行体重的管理，我们的高血压防治指南明确说，减重5%以上可以显著的降低高血压，所以说控制体重、控制腰围，对于预防高血压非常的重要。第三个就是规律的身体的活动，不管是为了预防高血压还是高血压的患者，我们都要进行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比如说器械耐力运动。另外一个呢，也建议大家多做一些带有调整呼吸的这样子的运动，比如说打打太极拳啦、五禽戏啦、做做瑜伽啦，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生活方式。再一个就是戒烟戒酒，这些都是对血压有影响。
1: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只能探讨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辽宁省青年名中医、大连市中医医院主任中医师封硕，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学教授博导邓勇，广东省互联网协会副会长、艾媒咨询 CEO 张毅参与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4: 我质量还是不行啊，
5: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6: 这手机给退了。
5: 这手机是假的
7: 啊！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8: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8: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7: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8: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7: 天天315，
8: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郜一农。中国味道承载着5000年农耕文明的智慧密码，传输着中国饮食的文化自信，助力构建更具影响力的饮食话语体系，才能让中国味道不仅满足味蕾，更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我们今天一起来读的两本书，情绪自救和有劲，探索现代有益的潜能与边界。我们先来看第一本，情绪自救。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我们经常会被未来的不确定性困扰，产生很多不必要的担忧焦虑。然而过多的担忧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和心态，让我们错失眼前的美好。未来的担忧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着眼当下，接受不确定性，培养积极心态，找到支持，设定可实现目标等方法，来减少担忧和焦虑的影响，让生活更加充实和有意义。所以呢，很多人说，良好的情绪才是人生幸福的根基。你不能和自己的身心去斗争，这样只会把自己搞得更糟糕。你也不能对负面情绪视而不见，或者强行将其埋藏，否则总会有一天，他们会喷涌出来，反噬你的健康，甚至是你的社交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将你拉入痛苦的深渊。《情绪自救》这本书的作者，心理专家李洪夫，曾经是一名重度抑郁症患者。他结合情绪管理和治疗的亲身经历，经过10多年的探索实践，将积极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等理论融会贯通，整合出有效治疗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的方法。接下来，我们就分享这本书中的一个章节：停止制造万一的想法。

你是否曾无数次给自己提出万一的可怕问题呢？万一失败了呢？万一他要离开我？万一孩子被坏人骗了？万一这次考试又不及格？倘若如此，请停止这些灾难性的想象，请保持清醒。你的恐惧仅仅是你对自己所制造出的思维的认同而已。我了解，万一想法的背后只不过是你想设法躲避未来的灾难。然而，在未来还没来之际，你已把当下的自己推进了焦虑和恐惧。

郁的深渊中。不管你当下如何未雨绸缪，要清楚未来是无常变化的，你无法掌控。况且未来对现在的我们而言不过是虚幻的，去想象虚幻的未来，难道可以让我们当下心安吗？我反倒认为，未来倒像是我们惩罚当下的一个幌子，仅仅一个想法就已经造成我们当下的恐惧。万一的恐惧只是一个想法，是一部你自编自导的科幻剧而已。尽管它是如此吸引我们，但是你要保持清醒，这一切只是你自己虚构的。请停止一切扰乱内心平静的行为，不断地去觉察自己当下的呼吸。无论是多么可怕的想法，或者多么紧迫的问题，都将你的心先专注在呼吸上。保持平等心，不去理睬它，不去解决它，更不要试图去寻找什么答案。因为那一刻，头脑在情绪的控制下，只会不断地提出各种刁钻的问题，使你越陷越深，又怎么能够把实际的事情处理好呢？如果这种强烈的担心情绪仍持续存在，你可以首先进行情绪平衡法的操练。深深地吸气，在心里对那个让你担心的情绪或想法说，我看到了你的出现，接着缓缓地用力呼气，同样在心里对那个令你担心的情绪或想法说，我允许你的出现。然后再深深地吸气，在心里面对那个令你担心的情绪或想法说，我接受你的出现。再继续缓缓地用力呼气，继续在心里面对那个令你担心的情绪或想法说，我现在愿意释放你。以上四句是一个回合，你可以根据自己当下的状况做上三五个回合。如果担心的情绪缓解了，那就是真的缓解了。如果没有明显缓解，不用急躁，仍然觉察当下的自然呼吸，保持平等心。一定要记住，不要和头脑抗争，那只会让你的内心越来越混乱。只要你持续地专注于呼吸，保持平等心，不去抗拒，不去纠缠那个情绪或问题，不去寻找什么答案或安全感，内心自会慢慢地平静下来，回到当下的真实处境。而我们也自然就知道了该怎么从容理性地处理当下的事情。如果你常常问自己，我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你会发现，你现在的问题也只不过是对明天的、后天的，或者是更远的未来的种种忧虑。但是真实的情况却是，你此刻并没有真正的问题，即便有，你当下也可以处理得当。未来对我们来说是无法预知的，因为它本来就是无常变化的。你如何掌控和预知自己的未来呢？这只不过是你的一厢情愿罢了。想想看，现在不也曾是你过去的未来吗？有没有出现你所担心的万一呢？当下的我们具有力量和资源，我们完全可以应付好当下的事情。你无需提前担忧焦虑，因为在未来自然会有鲜活的资源使我们应付好那个当下。万一的想法似乎已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借着这个假设的命题，我们反复地自问自答，让自己陷入不安或是受害者的角色中难以自拔。殊不知，这完全是我们一手编导的虚幻景象。为何我们总是去思考万一的问题呢？说到底，是对自我的怀疑。我们怀疑自己的能力，怀疑自己是否值得拥有安定，是否值得拥有爱。遗憾的是，我们的思考只会加重自己的怀疑与恐惧，因为我们所假设的万一命题没有答案，只会有更多的万一。我们天真地认为，万一的问题解决了，就万事大吉了。
然而，这只不过是自我怀疑所制造出来的衍生品而已。如果我们一味地去专注万一的问题，只会掩藏问题的真相，并且什么事都做不成。事实是，只要我们看到万一的背后不过是对安定与爱的一种诉求，转而带着觉知的心去关照这一切，那么这种自我怀疑的思想便会自然得到安抚。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接下来我们分享的这本书名字是《有劲：探索现代友谊的潜能与边界》。在生活当中，我们免不了要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也自然会生出友谊来。但是我们都习惯于不自觉地去接受平庸的自己和平淡的友谊，而不能从友谊中获得力量、动力和快乐，并且创造出积极的价值。有劲：探索现代友谊的潜能与边界，这本书是探讨和审视友谊的专著，希望它能帮你建立真正的友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本书中的精彩章节。朋友让你更健康，作者艾琳·法尔科纳。

友谊一直是人类生存和进化的关键所在。当然，要是没有家庭的联系，人类这个物种就不会延续下来。但要是没有家庭以外的社会联系，人类就不可能发展出现在这个复杂的社会。在各种对于人际关系的分析、研究、观察和支持之中，家庭和恋爱往往最受瞩目。我们渴望与他人接触，这是人类的天性。群居提高了人类的生存概率。在远古时代，人类会给彼此梳理毛发，而这种联系会让他们体内的内啡肽飙升，获得好心情。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前，我们的身体和大脑就已经告诉了我们，与他人相处的感觉很好，很安全。从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小型游牧部落，到更大型的农业村落，再到更稳固的工业社会的演化过程中，人类的身体和大脑一直都会因为人际联系而分泌大量的内啡肽。有朋友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好，很快乐。牛津大学的学者罗宾·邓巴因其关于友谊的研究而闻名。他推断，人类在进化中发展出了语言和八卦，这种联系手段比实际接触的范围更广。邓巴说，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我们一直想要发展出更大的群体来应对世界抛出的挑战。因此，我们需要增加一种机制来打破群体规模的透明天花板。八卦还有助于合作和谈判，使我们在生活中取得成功。此外，朋友和亲密关系会让生活变得有意义。朋友不仅能帮助我们活下去，他们还能帮助我们创造生活的意义。普利策奖得主安妮·迪拉德曾经这样回答生命的意义，他说，我们存在于此是为了见证世界，也是为了帮助世界。我们存在于此是为了关注每个事物，这样每个事物都得到了关注。我们一起关注每座山的影子，关注沙滩上的每块石头，并且格外关注彼此的美丽面孔和复杂性格。我们存在于此是为了意识到周围的美与力量，为了赞扬陪伴我们的人。我们见证自己的世代和时代，我们观察天气，如若不然，世界就没了观众。在一项研究综述中，社会学家杨·克莱尔杨发现，人的社会融合程度越高，出现健康问题的风险就越低。瑞典一项大型研究发现，如果一个人拥有很少的社会关系，那么他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增加 50%。 此外，对于心脏病患者来说，朋友有助于他们的康复。换句话说，你的社会关系对你的健康和寿命有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力与吸烟相当，甚至会超过吸烟。有研究发现，健康和不健康都是会传染的。研究人员发现，一个群体如果有一个人变胖，那么他的朋友发胖的概率就会提高 57%， 反之亦然。假如你的朋友健康饮食，经常锻炼，那么你也更有可能效仿。伯明翰大学的研究发现，朋友的存在还会削弱人对身体信号的感知能力，如饱腹感。我们倾向于模仿同伴的用餐方式，这种模仿他人的冲动可以往好的方向引导。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在一家餐厅张贴海报，告知顾客什么配菜最受欢迎。如果最受欢迎的菜品写的是蔬菜，就会有更多的人点这道菜，尤其是第一次来的顾客，他们会去找点餐指引。后来，即使海报被移除了，顾客还是这么做，一个新的习惯已经形成。所以，要想推进自己的目标，你可以有意识地决定相处的人选。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无情。但是，假如你要参加马拉松训练，而你的朋友们每天晚上都像摇滚明星一样疯狂开派对，那么你就会在训练中备受煎熬。

友谊的本质是看见与被看见，我们拥有共同回忆，又共享属于当下现实的连结。愿我们都能找寻到属于自己，能为双方提供情绪价值的友谊。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飞驰。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飞驴。没打中，
6: 让子弹飞一会儿。
7: 往前看，别回头。
4: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2020年，单口喜剧演员小佳首次在公众平台亮相。他用自嘲和独特的视角，讲述了自己出生的时候，因为大脑缺氧导致神经系统疾病，影响肢体协调和语言功能带来的生活小麻烦。他用幽默消解了苦难，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到了善意的无限能量。小佳带着他的首部散文集《浮游直上》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我们来听小佳讲述自己是怎么从一个连话都说不清的脑瘫患儿蜕变成为一名靠说话养活自己的脱口秀演员。
4: 其实在整个这本书里面，我更多的是心疼小佳，就是他没有用一种我们认为的一种苦难的表达方式来讲述他自己可能和更多人不一样的这种特别的这个经历，他反而是用一种很冷静的，就像观察别人的生活一样，在叙述的这个小镇青年。这就回到了我们小伙伴给小佳列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脱口秀和书籍的创作来说，对你来说哪个更接近真实的小佳？
5: 我觉得没有哪个更接近，其实两个都是我，一个是脱口秀演员小佳，是站在观众面前，然后去搞笑的这样一个人，一个是所谓的作者小佳，他是站在一个读者的后面，站在一本书的后面，所以两个都是真实的我，但就是可能表达的方式是不一样。脱口秀已经做了很多年，其实更多时候是分享一个现在的生活，但是书就很像是在整理自己的故事，所以它会是一个，我觉得两个我才组成了一个全面的我，就这两个我它成为一个完整的我，但这个完整的我它是不完美的，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现在最好的状态，就是不完美但完整。
4: 真好，哎呦，马上又回到那个青年作家这个小佳的那个语感里了，不完美但完整，就跟生活具体一样，我怎么就没想到呢？真好真好。所以小佳，你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让你觉得有的时候很难往前推进的这种时候？
5: 其实相对来说都是还挺顺其自然的，但有些时刻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去让这篇文章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收尾，比如说像时在闽南，有一篇时在闽南是讲闽南的一些风俗文化，它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科普性的，没有那么个人像的东西，然后我就一直没有一个底收不起来，然后一直到就是临了要书马上要交稿的时候，回了家一趟，然后突然间发现家乡有很多地方在变化，这是一个我先前可能没有仔细观察的东西，然后

0: 我就觉得我有底啊，
1: 哦，明
0: 然后
1: 白。
0: 我才写了最后那句，我说我的故乡在苍老，
1: 对，哎呦，真好！所以你给自己太多的使命感了，你还想让大家更多的除了了解小镇青年，更了解小镇，了解你生活的那个地方，就不管它是，苍翠的还是苍老的，它都是小家到现在依然很痴恋的故乡。你觉得这个我刚才这段文字的这种表达能力怎么样？
0: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1: 现场的观众有没有点反应？没有，我是觉得跟小佳聊天有一种天然的愉快。不只是因为你是脱口秀演员，而是因为小佳他文字上流于的真诚，还有他个人的真诚。其实就像刚才说的，他完全没必要给自己肩上赋予那么大的使命感，他把自己的事情交代清楚就可以了。但是他又想这本书不仅仅是自己的一部散文集，一个小镇青年的成长经历，他可以赋予他更多的使命。
0: 是，
1: 他因为有了这样的使命感，所以才会让自己原本很熟悉的一种行云流水的这个创作遇到了一些阻碍。
0: 是，
1: 但是最终也都克服了。
0: 是，
1: 我们就特别恭喜小佳，
0: 谢谢，
1: 克服了这个问题。
0: 谢谢。
1: 虽然小佳在很多场合宣传这本书的时候都提到了，但是我们还是想给不是特别了解这本书的朋友来科普一下，为什么叫浮游直上。很多人第一反应都以为是我们说的浮游，
0: 是，
1: 但根本没想到是这个小生物浮游。
0: 是，
1: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因为我最开始还没写这本书之前，我其实就把名字定好了，就想用浮游来作为意象。因为我是，大家也都知道浮游它是一个埋在水底的生物，
1: 对，
0: 然后它其实要埋很久的时间，然后可能从水破水的那一瞬间，它就是在做一个朝生暮死的过程。它要完成很多人生中重要的事情，然后最后就离开消失。然后我觉得人就很像是浮游的状态，大部分时间是埋在水里的，然后可能在看见天光跃出水面的那一瞬间，就是短短的那一瞬间，他要完成很多人生中重要的任务，然后就离开了。浮游直上就有一个向上的过程。
1: 对，
0: 一般来说向上我们都会觉得它很积极，但其实它的生命是在往下走，所以我认为浮游直上后面有一个另外的一层解释，叫做顺流而下。就是可能它在最风光的时候它做了很多事情，但其实它也在慢慢的走向一个老去的状态。其实挺遗憾的，就是往往我们埋在水里的那段时间是无人问津的，然后当我们看见天光时，其实能做的时间很少。所以我想要浮游直上，是因为我觉得它是有生命力的东西，然后它会有一个动态的感觉，而且我会觉得人就是浮游。而且包括出版公司国脉公司也给浮游做了一个更浪漫的解释，叫做浮游，叫做英文叫做 Mayfly。就是这边有个英文 Mayfly， 如果用英文的直译就是有可能飞。它其实带有很多不确定性。所以可能很多浮游，很多人他一生都埋在水里，他在等待看到天光的那一瞬间。但不是所有人都等来天光。
1: 对，
0: 但我会觉得哇，这层解释还挺浪漫。然后网友后面又给我一个解释，说 Mayfly 是在五月份起飞，就是一个最朝气蓬勃的季节。然后浮游就会从水面跃出来的感觉。
1: 真好，真好。就是你和不管是出版方还是和网友和读者之间有了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链接。
0: 是的。
1: 那这种链接呢，让你的这个书赋予了更多的可能，赋予了更多的生命力。 真好，奔赴山海。他说在命运湍流中逆势而上，书中微光聚成星河的意象尤为动人，道出平凡生命的璀璨可能。小佳的读后感中写道，每个向上的灵魂都是黑暗中的萤火，照亮自己的宇宙。
0: 哇，
1: 这个
0: 太牛了。
1: 我现在这确实不是我们的托，确实不是我们的托啊。然后还有一位奔赴山海的朋友说，爱拼才会赢，说小佳体现了闽南人的这种精神气质。有一位叫根青的朋友说，书皮儿设计挺好看。然后文涛朋友说，真是个闪光青年。
0: 因为这个书皮是经过好几版的设计，
1: 哦，那你可以好好介绍一下。
0: 最后就是是由果麦的公司老板亲自操刀，决定了这个书皮。就这个呢，是一个海浪的退潮，
1: 海浪的退潮
0: 、然后浮游直上这个标题为什么在下面，就是它本来是在往下的，然后海浪退潮的时候它有机会跃出水面，所以当你翻开这个外封，你再翻到内封，内封是这个，它就破水了。
1: 默默用力等待天光破晓，跃出水面的一瞬间。
0: 是的，对，所以我觉得还挺让我觉得哇，
1: 就是，
0: 好浪漫。
1: 对，而且是两层深意。
0: 对，
1: 在这个首封和内封里面。
0: 是的，
1: 但是我更喜欢内封。
0: 哦，
1: 就是破光的那一刻，我更喜欢。
0: 是，
1: 就是它的斑斓其实都是它的生命力。
0: 是，其实就是一个过程。
1: 对，
0: 真
1: 好，小佳，你先来喝一口茶啊。然后呢，我们第二部分，我们的这个小伙伴设计的内容就叫浮游直上，就回到了你的这本书。但是在聊第二部分之前，是我个人，抛开今天的采访提纲，我个人特别想，了解的一个事情，小佳，就是你真的会不介意，用这样的方式让大家知道你的经历，然后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真的就变得那么强大，就是可以把这种经历拿出来，包括我看你现在跟你脱口秀的那些朋友伙伴，小佳模仿大赛，
0: 哎呀
1: 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我觉得模仿的最好的就是王悦。
0: 王悦听到吗？王悦。
1: 对，所以是什么时候变得就是让这些东西它没有成为击倒你的东西，反而成了你的盔甲了，就真的不介意这些事情。
0: 其实我觉得还是蛮感谢脱口秀的，因为在做脱口秀之前可能没有那么的就是说不介意，还是会觉得这件事情它本身是一个跟其他的普通人有所区别的东西，还是会有点介意。但是做脱口秀之后，当我开始在台上讲述自己的时候，我发现观众给的不是那种异样的眼光，它是一种就是期待，或者说在等你的梗的这个感觉，我觉得那是不一样，就是你所谓的缺点能够被观众给包容了，然后我会天然觉得那个舞台就是一个安全的场域，然后我在那个舞台我不需要去解释自己，不需要每次解释自己，
1: 对
0: 然后我会觉得他在容纳我，他在接纳我，然后我慢慢的就开始会觉得好像自己能接受也能和解，然后也会觉得它不是一个事，
1: 对
0: 我觉得是因为脱口秀给了我这种重生的感觉，我才有勇气去把我的很多人生想要做的事情慢慢进行下去，包括写书，包括去演去演了话剧，
1: 演了话剧，
0: 对，就是这种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但因为首先脱口秀带给我很多的勇气，然后观众给了我很多底气，
1: 对，
0: 我觉得这都是很紧密的，就是它不可分割的这种关系。
1: 对，所以当初是最早是为什么会想到你自己想去用脱口秀的方式，来 表现自己也好，或者说来让自己谋生也好，嗯，就是你可以有别的这种选择，为什么选择了一个让我们看起来好像更难的一个选项，嗯，你要创作，要写东西，嗯，你要表达，嗯，因为在这本书里面小佳明确地说了，开口说话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到4岁的时候，
0: 对，
1: 在菜市场叫出了妈妈，嗯，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让我泪流满面的那一刻，就是妈妈没办法去跟菜市场更多的人分享，说我儿子会说话，会叫妈妈了。因为对于一个4岁的孩子来说，这是一件很晚的事情。
0: 对对对。
1: 但是对于他们家庭来说，孩子开口说话了。所以为什么会刚开始连话都说不清的这样的一个孩子，最后是靠脱口秀专门说话来谋生，来让自己在这个社会上被更多的人看到，嗯，是怎么样的一个契机？
0: 其实有点像命运的安排，应该叫做，嗯，就是我最早我包括脱口秀这个东西还有线下演出的这种，嗯，因为我最开始就很爱看综艺节目，嗯，然后脱口秀大会当时就是很热门的综艺节目，但我一直以为它就是一个综艺节目，嗯啊，然后是一直到2020年那一年公社联会说要表演才艺，嗯，然后我们那个部门就是没有人要上，哦，只能我上，我当时是部门的啊，算是主管，哦，啊，然后我就说那我能干嘛，我也不能唱歌也不能跳舞，我就讲个脱口秀吧，嗯，然后我就是在那个契机下认识到厦门脱口秀俱乐部的老板，oh. 啊，然后我们加了微信之后，当时还没有任何的开放麦，mm. 一直到有一天5月份，他给我发微信，他说那个我们开放麦开了，然后你要不要来讲一段？我说啊，我都没有当过观众，我一去就讲啊，然后就讲了第一场开放麦，我记得很清楚，那个酒吧就是30个人，嗯啊，然后我是最后一个上台的，我戴着一顶帽子，因为我很不自信，我不知道，台下的你要怎么看我，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嗯，所以我觉得那个帽子会遮住我的一些害怕，嗯啊，然后当我讲了第一个段子梗出来的时候，台下笑了，然后爆发出掌声，oh. 那个掌声是我很难忘的东西，可能这辈子都很难忘。嗯，我一直在回想，如果第一次开放麦，我上去讲了，台下鸦雀无声，嗯，我就不会再去第二次了，
1: 就不会有今天脱口秀的小佳了。
0: 对对对，嗯，完全不会有。就是因为第一次，我们有个行话叫出道即巅峰啊，后面其实开放麦在试的时候就很冷，嗯，第二次第三次去就很冷，嗯啊，但我永远记得第一次的那个掌声，嗯，它引领着我就是那个兴趣，因为我在很多年这么很多年的时光里，我得到的那种肯定其实没有很多，嗯啊，特别这种及时的肯定，当你做一件事情台下立马给你回应，嗯，这种事情它是会上瘾的，
1: 对对对，啊，
0: 我就觉得很神奇，嗯，但是一直到决定做脱口秀是因为去了当时的12月份的训练营，哦，然后从1000多个人选了20个、嗯，进到那个训练营，摸会训练营一周，嗯，然后在之后参加当地人的一个喜剧比赛，嗯啊，当时在初赛就是打败了教主，啊，
1: 打败了刘洋，
0: 对刘洋，因为刘洋当时是北京就是已经是很顶尖的这种知名度很高的脱口秀演员了，嗯，然后我们那一场我拿了初赛第一，他拿了第二，嗯，然后所有人就是那个比赛其实当时，应该说行业内比较瞩目，嗯，所以很多俱乐部说哎，竟然有人打败了刘洋，到底是谁，一看这个人也不认识，怎么会这么的那个，然后开始有了很多的演出邀约，然后我其实是2021年才全职做脱口秀，哦，然后我当时对给大家的 给我自己的一个限期是这一年，如果我做的成绩不是很好，然后我拿到的工资没有以前的做新媒体的工资多，我就回去再找个工作。
1: 嗯，
0: 然后特别幸运就是当年二演节目组托四的节目组看上了我，然后直接就上了节目。我甚至当时有那种线下好几种比赛，我们叫 Time Fight
1: 啊，
0: 对。然后我是直接跳过比赛进到导演试镜的环节
1: 哦，
0: 啊，就当时智胜啊，现在很多有名的人啊都在比 Time Fight， 我直接进到那个试镜，所以很幸运，我一直觉得很幸运，就很像啊，那年在训练营里，然后啊，我问了一个问题，我说那种什么是脱口秀演员的风格，然后他说我能不能冒昧的问你一下，你讲话这样是天生的还是怎么样，我说对，我讲话就这样，他说你说话就是你最大的风格，
1: 所以也给了你很大的自信，
0: 对，所以就是我发现哎，在这个舞台上它不是缺点，它是你的特点，然后可能因为这个特点你比别人少走了很多年的路，可能一个脱口秀演员要上节目，他得经过像现在可能有七年八年讲七八年的才上节目，我是一年就上，所以我一直觉得我非常的幸运，然后也因为这个机会让我开始做脱口秀，
1: 真好。正好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可以现场 Q 一下刘洋了。刘洋，我觉得你可以带着你的书也来一趟高丽说书啊，你在现场呢把这局给扳回来。这小佳带着他的浮游直上来，然后直接说当年把你 PK 掉了，我是心里不太甘心的。哎
0: 呀，高老师挺会拱火的呀。
1: 你可以带着你的书来，哎，把当年的那个场景再复刻一下。
0: 我俩以后还见不见了。
1: 所以你看。每一个人其实只要是你对自己有一个很坚定的一个信念，你只要愿意去突破自己所谓的舒适圈，你去尝试哪怕别人看似不可能的这些无限的可能，那就像刚才我们这本书里说到的，你不知道哪一个光射进来的时候，你就真的是浮游直上了，不管它最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谢幕，至少我见到光，我挣出水面了，这就是我一种向上的力量，这就是足以让所有人觉得很宝贵的一种生命力，
0: 是，
1: 所以也特别感谢小佳的这分享啊，来先喝口茶，
0: 谢谢。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说佳心做好戳人，越品越有味，有一位 ID 号0873的朋友说小佳的经典语言很多，最让我动容的就是我们都有病，只是我的更明显。
0: 哇，好古早的托式的句子。
1: 对对对，说闪光青年喜欢你，不管结果如何，人生多短暂，浮游的整个形态整个状态都是积极向上的。飞飞鱼儿说在采访中能感受到小佳源源不断自强的向上的一种力量。还有一位好声音的朋友，他是这么说的，感觉写透了小人物的挣扎与光，字里藏着滚烫的生命力，读的人又疼又暖。
0: 我们栏目的朋友真的很会。
1: 对，就是怎么说呢，家就是层次
0: 层次也太高了。
1: 对对对，还是有的。刚才现场的观众也听到了啊，小佳说观众会给一个积极的反应，会让他有一个更好的状态。那你此时此刻咱就是说是不是。谢谢大家。其实在今天呢，我们要跟小佳更多的是聊他这本浮游直上，但是我其实觉得我的发问也更能代表喜爱小佳的这一批观众朋友他们的这个好奇心。我也特别感谢小佳，因为我刚才问的很多问题其实都是没有在我们的提纲里的，小佳给了非常真诚的回答，所以更让我喜欢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小镇青年了。
2: 来块知识不如讲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 思想之光。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北京时间21:00。
10: 傍午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十多年前，为破解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缺芯少屏的困局，我们开始向半导体显示领域进军，如今已成为全球行业的领先者，不仅解决了中国市场的刚需，而且营造了全球的产业生态。
5: 报时中国经济。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3: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4: 大家好，我是志勇。
15: 大家好，我是李欣。
13: 欢迎志勇，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康熙平三藩。上一期我们说到清军攻入昆明，云南全境平定，历时8年的平三藩战争终于走到了武力收尾的时刻。但是战争结束不等于事情彻底了结，对年轻的康熙而言，一场新的考验开始了。有功者如何赏，有罪者如何罚，叛逆藩王如何处置，怎么收拾战后的人心、财政、吏治与兵权。今天我们就来复盘三藩落幕后的功过昭彰。康熙18年，随着中路战场全面告捷，平三藩之战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捷报频传之时，康熙下了一道谕旨，凡报捷必确核功绩，据实上文，就是所有的捷报要核实，如果依旧因循陋习，冒功请赏，一律以军法从重治罪，绝不宽待。康熙之所以专门下这道命令，是因为他在批阅各地送来的战报时，发现同样一场仗，杀敌数字有人报上千，有人报上万，更有甚者直接写不计其数，水分之大显而易见，夸大斩获，隐瞒败绩，虚构战果的情况比比皆是。刚刚获胜啊，大家在报军 竣工的时候掺水造假很常见，那皇帝有可能会沉浸其中，被这么多的报捷陷入到喜悦当中啊，有可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我知道大家是有水分的，但是就不去追究了。那你们怎么来看康熙的冷静？
1: 首先呢，他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样做呢有几样好处。第一个呢，从建军的角度来讲呢，这个军队不能造假，就是你的军功如果可以冒领的话呢，那很容易伤军心的。就是这个破仗根本就没赢，结果呢就是他有关系，他会说，他就是提拔了，那以后人家还打仗不打仗，以后我就专门研究怎么报功就完了，是吧？这个是非常伤害军心的，对下一步军队建设不利，这第一个。第二个，伤害财政啊，都造假，花花轿子人抬人，哎，你报多点我报多点，那这些军功背后都有赏赐啊，财政受得了受不了啊。第三个，通过纠正这个伪军功，能够树立皇帝的权威，那个军功一报上去，人人都获奖，是挺好，那容易培养骄兵悍将，哎，伟大不掉。我们看那个也是雍正王朝电视剧，什么有功的人拉开上衣骂着田文镜，是吧，说的脏话，为什么？他觉得我有功啊，你有功，你的功是假的，哎，我就通过揭露你的假，甚至处理几个人，这叫敲打，让这些人的尾巴就别翘了，让这个每一次举措都是重申皇权对军权的权威，这个对皇帝来说是非常有利的。第四个好处是后边还要重建的，你打下来之后不是完了，你还得再建设的。而这国家八年的大战争，财政已经到了这个非常枯竭的这个地步了，而且还要整顿吏治。那么就从这次报功开始吧，就是好的领导者一定是干一件事的时候就想着下一件事，下一步棋的时候想着后几步棋。那么这个从报功的实事求是，就为后边的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3: 对，另外你这个八旗跟关外八旗不同了，当时的八旗你出去抢，抢完之后一八分，对吧？大家靠这个吃，靠这个。你这回你不是啊？你首先中央朝廷，第二个你削藩，原本削藩只是过程，康熙是重点在于削藩之后他要开始推展他的方针，结果没想到削藩这个过程从八月到八年，巨大的这种投入啊，财政还拖欠着什么陈宫的这个俸禄呢，各种。所以首先面临的就是这问题，第二个就是当时康熙已经意识到，第一个就是非藩王区其实官场吏治已经出问题了，那藩王区就更是这样了，原来没在中央朝廷的有效治理之下，所以既然削藩只是过程，我要推行我的这种治理，那显然治理现在就开始了，对别人而言这种胜利是结束，对康熙其实刚开始而已。
13: 康熙十九年，两路平叛大军先后凯旋，和硕康亲王杰舒在浙江福建击败耿精忠，和硕安亲王岳乐在江西湖南击破吴三桂主力，两个人率师还朝，他们在战事最困难的时候被当作救火队员，作战表现明显优于其他宗室将领。为了迎接两大功臣，康熙亲自率领在京的诸王贝勒以及满汉文武大臣专程出城到郊外的卢沟桥去迎接他们。为了彰显对功臣的最高礼遇，康熙又带领诸王大臣从卢沟桥再向前走出20里，专门等候凯旋大军。从交迎拜天、御卧行礼到行抱见礼、赐座赐茶，整套仪式啊是以最高规格举行的。那平三藩期间，康熙应该是一共有4次这种规格的交迎。第一次是鄂扎河土海平定布尔尼之乱，最后一次是康熙21年张太平定云南凯旋。对于这些立功的宗室啊，除了最高规格的迎接，基本上就是执掌宗人府啊。你们怎么来看对这些宗亲的奖励方式？
1: 首先呢，它是叫做凝固宗亲的人心，这么你一出去超规格的接，这对人家是一种尊重，尊重就能得到人心，得到拥护，这是巩固统治、巩固皇权的一个必要的措施。第二个，我们再延展一下，这是礼制的需要。封建社会是以礼治天下的，我们看那电影孔子，那孔子进太庙，那多少手续，这个拜那个拜都得拜，那么这个又是敬茶又是出交啊，出多少礼，这都是有礼制上都有规定的，我超额的给你，这就说明用礼制的手段给你加冕，给你荣耀，其实这个给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像那什么三眼花翎，就多拔个野鸡毛嘛。但是哎，这对大臣来讲是个非常高级的这个荣耀。第三个呢，就是为啥这些人来了之后都管那个宗人府呢？首先第一个，一举两得，恭王管宗人府，宗人府得服，宗人最难管，因为他是个有背景。现在我让一个宗王管你，你服不服？那都得服。这第一条，能够有效的管理宗室，不让宗室作乱。第二个呢，就是把这些立功的宗王架空了。宗人府你管去呗，是吧？就那几个宗室随便管，能跟我的皇权没有什么任何的威胁。如果给你一个地方， 让你有实权，有封地，或者说当个大官，首辅大臣，我的天哪，那这个不得了啊！他又有功，他又有权，地方门生故吏，便于天下，军中还有故旧，这个东西是不是时间久了，是不是有问题啊？就是宗人府没问题，随便管，咱们这宗室啊，包括我在内都可以管，这后边的库宫太后都听你的，他能真管吗？他根本也不敢，是吧？所以这个抬得高高的，实际上又是空的，所以这个是最好的策略。
3: 这个郑老师说的非常对啊，就是说为什么让你管宗人府？这是家人，宗即是家，那你既然是家人，你立的这些功是为家里做贡献，不会再给你更高的职务了，也没有更高的职务了，你都已经是亲王了，而且一直从这个顺治到康熙是在逐渐弱化其主和这个亲王的这个，所以不可能再给你更高的，那怎么办呢？无非就是两个，第一个你管宗人府，咱们家里你的说话的声音大一些，第二个呢就是议政王大臣，那本身大家原来都是议政王大臣，那现在还是，那就是不会再给你更高的这种奖励了，随后就会边缘你，所以郑老师说的架功也对。
13: 对于宗亲之外战功突出的将领，康熙是有功立刻赏。吴三桂反叛之初，陕西提督王辅臣将吴三桂送来的策反书信和信使一并上交朝廷，康熙表态说这样的表现就应该即行加恩，立刻赏以示奖励，随即呢就授予王辅臣三等子爵，任命他的儿子王继贞为大理寺少卿。宁夏提督陈福不顾妻儿都在叛军手里，拒绝吴三桂的策反，康熙立即授予他提督位的世职，也就是可以世袭的，并且将他身为生员的弟弟陈寿破格提拔为刑部主事。后来因为陈福表现优异，康熙又升陈寿为鸿胪寺少卿，另外一个弟弟陈琦任命为涿州参将。如果说康

0: 其在赏字上突出的是快，那么在罚字上它则是战时从轻，战后追责，责在主将，宽待兵卒。在长达数年的作战里，城池失守，作战失利，调度失误屡有发生，甚至出现不少令人哭笑不得的低级错误。但是康熙大多呢只是批评斥责，令他们戴罪立功，或者是留待战后统一议罪，很少在战时大开杀戒，重罚将领。那你们怎么看康熙对赏和罚的处理方式？
1: 赏和罚在行为经济学里叫激励啊，就是它是个激励和负向激励，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对人的行为的一个左右的手段。赏一定要从素，不能空，不能从吝，就是吝啬了。项羽就犯了这个毛病。项羽呢，这个人啊，看着像个英雄啊，都挺好，但他就是该赏人的时候爵位他吝啬。这是后世史家概括啊，你吝啬了之后没人跟你，因为跟你干嘛呢？没有得到充足的激励，那这是吝啬的角度讲。那么为什么要从素呢？因为慢赏就是画大饼，这个现代人都对大饼都已经免疫了。你这个事儿是你做的，马上就赏。当年的时候，我们那个报社啊有改革，就是写一个评论，那个评论写完之后，第二天咵稿费600块钱，而且是个干事亲自，哎，志勇老师请过来一下。我说怎么了？领稿费。我说稿费不得是
2: 一个月之后？
1: 对，很久，不，现场送到你手里，这是规定。只有这个栏目，那你想大家有没有积极性？当然有积极性，因为远处的云雀不如手中的麻雀。哎，他这个从速激励性才最强。所以这个康熙抓住了赏赐的不吝啬，然后破格赏，然后快赏，就一下子让人看到效果，立竿见影，让赏赐的效应发挥的最大。而罚呢，罚要慎重。为什么？罚是痛苦的，谁都不想痛苦。那么怎么罚？那么在大家战局不清朗的时候，不能滥罚，清朗的时候也不能滥罚啊，罚是一定要慎重的。那么你要是在那个大家都人心惶惶的时候，你去罚得很重的话，很容易导致怎么样叛逃。明末时候抗清的一些将领啊，就存在这种，就是一旦你打仗失败了，你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你就得死。那这个时候呢，他有可能这个人失败了，他就投降，他不投降他回来没有路了呀。所以说这个罚要慎重，我尽量呢就先不罚，事后再说，别着急。然后呢还有罚要分清主次，责权要统一。如果说让士兵承担了最主要的惩罚，将领罚酒三杯，这个就会上下离心。还有一个呢，该罚的还得罚，该罚不罚无以敬效友，所以这个罚就更加精微精细。康熙呢都把住了这个奖罚的权柄，我觉得他是个很厉害的地方在这儿呢。
0: 有一个小细节，就是在平三藩的战争全结束之后，康熙21年的年初，他在乾清宫宴请群臣，一共93人。这个席间他让大家吃好喝好，然后给大家赐酒。大家到御前赐酒的时候，一般是分这个等级尊卑，按照顺序来。有两个人康熙亲自点名让他们来，而且是亲自给他们赐酒。这两个人，一个人叫马士济，一个人叫陈汝器。他们两个呢分别是巡抚马雄镇的儿子和副使陈启泰的儿子，他们两个都是在平三藩的战争过程当中殉难了。所以你看康熙用这样的一个细节，其实这也是一种赏。
1: 哎，是的是的，就是赏赐的方式多种多样，未必都是得花钱，有的时候给荣誉，有的时候给尊重，这都是赏的变种。
2: 小婷说这个赏及家人这个其实特别是他们原来满清关外时候的传统，因为他兵民一体嘛，所以他罚也是这样，他连坐很厉害的，连坐就是你这一个旗搞不好都会出问题，因为他旗与旗之间，原来努尔哈赤的时候你互相不能交通，旗与旗之间是很独立的，一旦出问题整个要承担责任，旗主要出问题，整个这个旗各种清洗，所以这是他的传统。当然名也有不如他那个强烈。另外志勇老师说的对啊，奖和惩它是法令的放大器，给你一个直观的标杆，那个士兵他不知道你这么多条文，看他，你学他就可以，你学他就可能会受到处理。至于说咱们说康熙他对皇权这么任重，所以他知道赏罚自天子出，既然他是天子重器，其实他都体现一个慎。比如你看咱们刚才讲康熙说了不能冒功，但是只要确认你功，我又给得快，这不就是慎重吗？就是首先是真的，然后赏的话罚也是罚，其实非常狠的，那个咱们说连坐非常狠，这就是他是把他作为皇权重器，所以要有标准，严格的按照标准。为什么？他要普及的，要给别人看的。
0: 尽管在作战的时候对犯错的主将处罚较轻，但是也有例外啊。康熙14年的一场战役，副将和总兵们全都跑了，导致提督孤军陷阵，战死沙场。康熙大怒，痛斥说国家军令肃严，未尝有此，从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下令将副将马郎阿斩首，其他3名总兵革职，戴罪在军前效力。8年评判，前线失误无数，为什么康熙会对这件事情如此严厉？
1: 这个事情的性质最严厉，因为临阵脱逃会导致很多种的这个不利。

0: 的后果。其中第一个叫乱了军心，你像淝水之战是怎么败的呢？是吧，苻坚那么大大军，前面有一个人说败了，一跑哗全跟着跑了，他有示范效应。因为什么，士兵在战争之中是不能看全局的，他是看身边的人决定自己的决策，有一个哗能跑的，而且跑完之后呢还没有任何的惩罚，这就叫激励逃跑。一个军队一旦有临阵脱逃者不罚，这个军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他没有任何战斗力了。所以这个是关乎军心的大事儿，比武将造反仅次一等，所以这个肯定是要罚的，而且还造成了严重后果。你把你的上官搞死了，那这个一定要罚，这个不罚的话呢军队没法带了。还有一个就是无以告慰牺牲的英灵，那么如果你不惩罚的话，那将来这些人怎么安抚啊？安抚英灵的需要，治理军队的需要，同时也是这个军队的军魂之所在。
1: 我们说乌合之众，乌合之众有一个特点，就是危险来临的时候逃跑可能成为最优选，所以它就乌合之众。所以我们当时讲戚继光的时候讲过，那时候倭寇横行的时候，十多个人把正规军上百人都给打跑了。为啥？因为不跑的人就牺牲了，大家都跑。戚继光练兵最重要一点就是不能跑，你不跑还能活，只要跑必死。原来满清八旗关外它有一个规定是啥呢？就是临阵犹豫不前者叫贝勒夺其产，然后军事杖杀，大概是这么一个。就是说贝勒，原来咱们说过这个旗主贝勒他是私产，旗众是他私产，你韩王都不能弄，但是你只要跑就把你这全都处理掉。阿敏是怎么倒的？不就是永平之战跑的时候没善后，他的那个八旗兵死了几个，阿敏就因为这个原因被皇太极就处理了。然后我们那时候说李定国杀尼堪，尼堪怎么死的？就是李定国军人家设陷阱了，他们一去发现李定国回来包围，他的部众都跑了。倪堪就说，原来叫八旗击贼无退者，今退无言归，自己拎着刀就冲，因为他不能跑，他一跑他在家就会剩，这么又冲回去被人给杀掉了，这是他的传统。但事实上从康熙我们看这次处罚其实很松，到雍正和乾隆越来越松，八旗后来没有战斗力跟这有直接的关系。
2: 战争期间为了顾全大局，康熙对很多宗室将领是一忍再忍，很少在战时对他们重罚，可是等到大局已定他不再留情。康熙19年11月，清廷一次就追责了十几名将领，上至皇室宗亲，下至统兵大员，首当其冲就是宁南靖寇大将军多罗顺承郡王乐尔锦。他最早被派到前线，负责中路湖广战场，手握重兵，却长期驻守荆州，不敢渡江进剿，千言观望，畏缩不前，一耗就是数年，贻误军机，罪情重大。康熙下旨削去他的郡王爵位，革除议政宗人府职务，严加拘禁。贝勒查尼也因为多次作战不利被革去贝勒，革除议政宗人府之职，贬为闲散宗室。贝勒上善，受命攻打越州，数年无功，船只被风吹沉，战马被叛军劫走，错误不断，尽管已经去世了，仍然被革去贝勒。平三番的追责延续了很久，康熙22年还有一次集中清算，连和硕康亲王杰叔也被剥夺军功，罚俸一年。你们怎么来看这场追责延续时间之久，人数之多，身份之高，除了追责，对宗室的处理还有哪些考量？
0: 首先第一条呢，这个治理国家也好，治理一个公司也罢，都需要规则，就是规则之下呢不能有例外啊，就是真的是遇到万不得已了，这个不可抵抗力了，那是另说。但是像这种明显是人为责任的，如果你不处罚，它就是一个隐患，就是这个规则就立不起来。你像我们看那个《天龙八部》里边，少林寺方丈叫玄慈，是吧？他犯了错误了，他都不想活了，他就自杀了。但自杀之前，当众受了80棍的这个惩罚。吃完惩罚之后，他自己有个解读，他说哪个单位哈，他都有这个违规之人，只要是你违规了，你受了惩罚了，这个四规就在，错的是这个人，跟四规没关系，然后才是自杀的。这个说了一个问题，就是规则的有效性全靠你的执行的有效性。那你带兵的时候风把船都吹沉了，那战马都送给人家了，这个事儿就了了，因为你打胜了就了了。有一个军事家说一句话，他说胜利其实最可怕，因为胜利掩盖了问题，你失败了回来就追责，哎呦，你这是怎么回事？你一五一十，你都能给你说清楚。但是你胜了，有很多做法是错误的，很容易不了了之。都赢了还说这干嘛？但是下一次呢，这个事情就可能又成为失败的一个隐患。所以呢，这个追责，我认为是倒追20年是应该的，因为你之前有问题，有问题不应该追责吗？这个如果说这个逻辑在这个国度里确立起来之后呢，它就有章可依。第二个角度呢？客观上说，也有强调皇权、弱化宗室、避免伟大不掉的这个作用。 这些人本来就是有股份的，就是股东啊，就是咱今天话讲，然后呢他又有实力，他又有威望，那我不能让你好好的在这儿仰望啊，是不是？当然我不惩罚你太狠，就罚钱不领工资，对于亲王来讲这个是没啥问题的，但是也得表达一个态度，你有没有问题我得找你的毛病。我们现在考古海昏侯，不就是他现在亲自成色不对，那成色对不对都是皇帝一句话的事儿，你对了也不行，分量要的多，你去年给多少，我给200万，今年400万啊，又给不了，给不了就没有侯，就是这实际上是个手段，就让你永远不能和中央集权做对抗。
1: 所以这事儿确实也没处说理去啊，暂时是暂时。就是说实际上郑勇老师说的对，其实对于皇太极、顺治和康熙一直对于宗亲、对于八旗旗主的这个边缘化是一直在进行的，虽然三藩之乱不得不用，这个从八王分治到议政王大臣会议一直是皇权的最大的这个叫掣肘的这个力量。所以此前像乐而锦是执掌中人府，也是议政王大臣，包括那几个大部分都是议政王大臣，等他们回来一处理掉，原来的议政王大臣里面好像我看一书我忘了，咱原来提到过八个人剩了仨，剩下都被免除了这个议政王大臣，因为你出问题了我追究你，后来完了福全呀、长宁就都上了，兄弟就上了。所以我倒是觉得呢这个处理太快，因为第二年就全都处理了，最后倒是岳乐还在议政王大臣里，跟那个长宁一直在，那些人就都不在了，代善这一支也不在了。所以呢我觉得可能到这个时候康熙他现在的主要任务就变了，变成因为即便在平三藩的时候他也做了好多事儿啊，比如什么事儿，比如把汉文翻译固山额真旗主改成都统，告诉你们以后没旗主，旗主只有皇帝一人，他还完了建南书房，都是在平三藩最紧张的时候他也没停啊干这些事儿。那就意味着等一旦外敌没有了，对于皇权而言你原来的这些确实，而且你岳乐和杰叔确实很厉害啊，你这一次经过外面历练又得军心又得什么的，还是要边缘。所以有的时候你看一个帝王不是说善良和宽容，他在这个岗位上他恐怕清楚的知道目前最重要的事是什么事，然后就会坚定的执行。
2: 可以说平三藩的战后奖惩不只是一次论功行赏，更是康熙整肃军纪、重塑皇权、确立他统治权威的关键一步。而当将帅的功过尘埃落定，对三藩逆党的最终清算也马上开始。康熙20年，在取得平三藩的最终胜利后，康熙对大学士们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赏罚乃国家之大柄，忠逆是臣节之大防，从古帝王夫治堪乱，未有忠不赏而逆不罚者，赏要赏得明白，罚要罚得彻底，忠与逆必须界限分明。但是他后面又说了，还有一个但是，其中情有轻重，故法有宽严，那些之前跟着吴三桂但是已经归顺并且从宽免罪的人不再追究，如果官居高位接受吴三桂职务之人名节尽失，不宜再居官位，应予革职，如果在归顺之后已经录用的真心效力功绩显著的人可以酌量留任，但是必须要注明他的功劳是什么，能力是什么，没有录用的一律暂停录用。你们怎么来看康熙对处置三藩叛臣的处理意见？
0: 康熙给处理叛臣画了一个红线，就是你是忠还是逆，这就是大是大非了，是吧？因为反对吴三桂在敌营而骂吴三桂，那这一定是大力表彰的，因为他都涉及到整个国家的这个价值导向了。那你如果是接受伪职，那各朝各代都容忍不了你。大诗人王维那不也是因为接受伪职还差点就出问题吗？还得是托人啊怎么着，这是常规的操作。在封建王朝里，你有了效忠叛逆者的这么行为，要么接受职务，要么给他写文章写这个赞歌，或者是有实际上的行为，那这个你不处理的话就是激励反叛，必须这个红线画得很对的。但是呢我觉得值得我们看的是，那逆臣里边还有一些复杂的，就是先逆后顺的怎么办，那你立功没有啊，要做区分。为什么要做这个区分？因为太多了，因为如果不做划分的话呢，不利于重建，把那些首恶给办了，让他警示后来人就够了，并不是重刑主义。其实现代法治思想已经告诉我们，只要是你惩罚得当，罪称其罪，不用过度惩罚，照样是能起到警示作用的。还有一个分化，就是有立功表现的要用你，你得有功啊，别到时候浑水摸鱼啊，这个原则定的也非常好，叫靶向治疗。还有一个，他惩罚不是目的，目的是长治久安，既是这个西南云南这一带的长治久安，也是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它是着眼于这个。不惩罚呢， 别到时候把那效仿者给激励起来啊，惩罚太过了呢，这个云南这个地方没人治理了也不行。他是兼顾了这个原则，体现了康熙的灵活性。
1: 就是我们说康熙他的那个三观里面，他的帝王的这种认知，他有一点就叫重简务实，不务虚名，所以他很多策略都是跟这个有关系。比如说这个第二次阅兵以后，连那个捐纳都行了，对吧？各种就是为了服务眼前目标。那至于叛将归降，你看他画这时间线是以战事完全平息作为一个时间线，那在战事未平息的时候，为什么会用人叛将啊？像王武臣他弟弟，他们手上有实力，要把他们的实力化成朝廷的实力，而不是敌对，不能产生更大的损失，所以赶紧让你成为我的人，你的部众就成为我的人了，所以我用你。至于战事已经平息了之后，那么多人才，我干嘛用你有这个职业污点呢？没那必要，我还得去甄别你，还得可没有必要。所以你看，这就是务实。那至于中间说，你如果是留用的，你得有功，那无非就是战时他带他的团队带他的力量真正起到了减少我方损失又增加敌人损失获得战绩了，这就是我当初招降你的原因。你要是还是手鼠两端，像尚志信叫你出兵你也不出兵，你没起到应有的作用，还是不用你。你看康熙他非常清晰，一旦这个东西不在军事的特别细节的上，他的这个原来学习和积累就变得极其的高瞻远瞩。
2: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对于挑起八年战乱祸及天下的首恶吴三桂一党，康熙恨之入骨。吴三桂虽然已经死了，但是仍然被掘坟戮尸，肢解骸骨，传世天下，后世也称之为叫挫骨扬灰。他的孙子吴世凡兵败自尽，尸首也遭到了戮刑，首级被传送京师，挂在闹市示众。吴应熊和建宁公主所生的孩子，也就是吴三桂的嫡孙，悉数处死，以绝后患。吴三桂麾下的核心将领马宝、夏国相、李本深、王永清等人都是被凌迟处死。吴三桂翻下的兵卒大多被流放到了辽宁上阳堡，在驿站边台服役。他们这些人不许参加科举，没有上升通道，没有薪水，甚至在婚配方面都有严格的限制。后来这些人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叫做战上人，也就是驿站上的人，后来简称战上人。你们怎么看康熙对吴三桂一党的态度？
2: 他首先啊，这个惩罚很严厉，对吧？可是为什么严厉呢？首先就是你该这么严厉，站在康熙的角度说哈，因为这个八年的时间生灵涂炭，死了这么多人，消耗了那么多国家的财政，是吧？然后呢，民不聊生了，罪魁是谁啊？谁是责任人啊？这个得找出来，那肯定是你吴三桂啊。这首先是罚惩其罪，你犯了这么大的罪了。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叫做预防第二次反叛。建宁公主生的，建宁公主也是他的，是吧？亲人留着之后，万一有叛众以他的名义再造反怎么办呢？是吧？你夏国相、马宝，就算了算了，那他再造反怎么办？这个就是叫做永除后患。你平定一个叛乱，就像我们灭火一样，不能留点火星子吧？一定是把这个火星子全部扑灭，才认为是彻底的斩草除根嘛，是吧？这个思想，他那些军队打散。不能让你再凝聚成一团了，这样你再次叛变的可能性就很低了。然后弄到边远军州，哎，让你离这个核心的地方远，你就算是在叛乱，你也伤不到根本了。这都是为了防止下一次再次叛乱。第三个呢，其实也不是完全没给出路。你像这个让他在这个驿站上，虽然没有上升通道了，但是起码来说，你犯了这么大罪了，你还能活下来，没有全部把他杀掉。
3: 嗯，要有这觉悟，付出成本。
1: 对，
3: 哎，他清廷啊，他是八旗原来有这种传统，就是他最后这个议罪啊，都是议政王大臣要一个说法，比如说按谋反论、按从逆论、按裹挟论。按谋反论有严格的规定，什么这种凌迟啊，那这些人呢，显然这个从重处理的这批人呢，咱们说就是这次谋反的核心骨干成员。小丁刚才提的，像这个朝申吉啊、李本深，这都是原来贵州提督。你当初你在贵州，你不前置云南，咱此前讲过，吴三桂起事横扫贵州向东，然后直接打湖南。你贵州如果但凡你扛一扛，云贵总督也不会死那个甘文坤嘛，你首先就从逆了。然后让这个云南的这个藩兵就直接就出来了，而且你原本也是吴三桂的人，咱就这么说，所以那处理就是肯定你骨干成员就是按谋反论你就该处理。至于咱们说战上人，说他的那些下面的士兵，我们此前一直说，就是他们这个吴三桂下面这个核心的战斗团队啊，他关宁铁骑的这个基因很强，一直保持咱们说守越州啊，守什么各种，到最后也不降，马宝这样都不降，这些人就不可改造，不可感化。那你既然不可改造不可感化，康熙又觉得你不是谋反，你是从逆，又罪不当死，那就给你发辽东，你就取消你一切权利，这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处理。就是康熙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是有理有理有节，他没有一个不是他自己说这么的，他每一个连咱们随后讲耿精忠商都是议政王大臣要反复商量，大家都要表达意见才说你是谋逆，我再怎么处理你，如果有一个人不同意就得拖半天。
1: 嗯，这也不是康熙自己一个人拍板啊，
3: 哎，他还反复问说你们怎么还不给结论，这就是议政王大臣对皇权有一定的这个掣肘的，
1: 而且这个事情明珠非常强势，本来说春天是不行刑的
3: 正月，
1: 但是因为他们罪大恶极，所以提前到春天行刑。再来说尚之信和耿精忠，康熙十五年二月，尚之信起兵叛清，同年十二月就重新降清了。投降之后呢，依然是首鼠两端，拥兵自重，不听调遣，成为一大隐患。康熙十九年三月，尚之信的护卫和尚可喜的妻室相继告发尚之信谋逆，康熙就派了刑部侍郎宜昌阿赴广东调查，并且要将尚之信押回北京审问。当时尚之信其实已经是带兵在广西进行后续的评判，但这件事就差点酿成了兵乱，尚之信随即被带往广州赐死。康熙事后特别交代啊，说之信虽有罪，其妻子不可凌辱。

0: 当护环京师。后来呢，尚可喜的妻室被从宽免死，家产免即没。他的兄弟尚之孝、尚之章、尚之龙等人都是从宽免革职、免家责，就是相当于是被宽大处理了。再来说耿精忠，康熙十五年十月，耿精忠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降清军。康熙仍然保留他靖南王爵，命他率藩下所属官兵随清军征剿，立功赎罪。康熙十九年，和硕康亲王杰书密奏说，耿精忠仍然心怀异志，妄图谋逆。随后清廷就将耿精忠召入京师，革职下狱。康熙二十一年，按照清史稿当中的原文啊，说康熙欲宽之啊，就是这个宽呢，可以理解为将他的罪行要做一些减免。大学师明珠却力主严惩啊，上奏说耿精忠负恩谋反，罪过大于上之信。但是我也看了这个清圣祖实录，这个康熙对他的宽呢，也没宽到哪儿去，就是这个死刑他仍然是凌迟处死。不过说他的孩子们说都是凌迟，是不是有点过于太这个残忍了，能不能就判成斩刑，也依然被明珠给拒绝了。最终耿精忠被凌迟处死，他的两个弟弟耿昭忠、耿巨忠没有受到株连，得以保全。两个人藩下的部众被拆散，编入汉军八旗，清初藩镇割据之患就此彻底根除。其实对于耿精忠啊、尚可喜啊，对于他们的最终的结局啊，还有很多蛛丝马迹，很多的细节可以推敲，我们只是用一个大概的脉络梳理到这里。比如说耿精忠怎么样回到京师的，当时康熙就对杰书就说，你千万不要正法他，就是你要就地正法他，我们后续还有很多招降的这个政策、招抚的政策就没有办法推进下去了，你先把他叫到京师来啊，你一定要劝说到京师。后来耿精忠确实是主动上奏说我去京师，康熙同意了他。那尚之信的细节就更多了，那尚之信究竟有没有谋反，因为我们后续还会讲啊，牵连出的一桩大案一会儿会讲。所以你们怎么来看康熙对于耿精忠和尚之信他的这个态度？因为大家就争论很多嘛，说他是帝王心腹，也是抱着必杀他们这个念头的。明珠不过是揣摩了康熙的心意啊，主动帮他把这个话说出来。
1: 其实有一句话叫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就是实际上你看吴三桂是这个璧怀的很大，是吧，他这个兵强马壮，尚可喜、耿精忠呢这俩人呢实际上差点，但是虽然差点呢，就是这个时候我想啊，满清统治者肯定考虑过这个问题，那我们对这个地区都稳定，我们是寄希望于这两个藩王的忠诚上，还是寄托于我们把他实力全部消灭上？那么这个吴三桂是自己跳出来了造反了，这个就彻底解决了，没有问题了。但是既然如此，那三藩主要是吴藩，吴藩不用担忧了，那这两个藩还留着他干什么呢？你当然可以留着当个吉祥物，但是这没有必要了。就是我们如果说从最小成本的角度讲，干脆给他办了是最好。就像你牵个狗出去了，你不拴狗链，他可能这狗也可能不咬人，但他有可能咬人啊，你拴上不就都省心了吗？干脆都拴上算了。这是从当时统治者角度来讲最合理的一个心理，就是总之不可能有允许国中治国，只要是中央集权的政权，你想汉武帝连那个南越国都不能容忍，离他那么远了，这不行。就尤其是曾经独立过的这些诸侯，你看看那个汉高祖对待那手底下那些诸侯，不都是所谓的飞鸟尽，良弓藏？这个吕后对韩信，就是你有造反的能力，你有没有意愿另说，意愿这事儿瞬息万变，随时都可能有，是吧？那么但是能力这个事儿，我给你消灭了，你有意愿也白有了。我相信是对这个耿精忠啊，康熙皇帝没有什么宽恕之心。我分析哈，康亲王杰书的那个举报说他有反意，也都是扣的帽子，就
0: 包括尚之信也是这样。
1: 就是我看一些材料，尚之信和尚可喜呢之间呢，是说有时候说他们父子俩人这玩一个配合，察言观色。哎，这边呢一看吴三桂势大，我这边子先出来，那边一看又不行，皇帝又占上风了，赶紧父又出来，又把他软禁了，互相在那里你也不知道真假。这个小套路呢，
0: 双方押宝。
1: 哎，对，就是双方押宝，就像康熙朝后来的佟国为押八爷的宝，隆科多押四爷的宝，将来谁赢，我们佟家都同半朝照样能延续，有这个点。但这个皇上能看得出来的，你又不是我的嫡系，又不是我的表弟，你干嘛呀，是吧？我留着你一个跷跷板干什么呢？这个就是，这是我的理解。
2: 就是这么大一个，这个都已经基本上是整个全境都受到牵连的，它一定有些细节我们已经无法复原了，各种解释都有。简单的要从这个人的这个基本的人性上考虑呢，大体上我这么理解啊，就是康熙咱们说过，他从小他对于圣主是有特别大的追求的，他个人道德也有轻微的道德洁癖倾向，他清楚的知道一个有力的皇帝应该做什么，另外一个讲道德圣君，首先你不应该杀开国勋臣，第二也不能杀降，所以藩王首先他是开国功臣，第二个呢，这个上知信啊和耿精忠已经降了，降完之后还带着兵帮你打，甭管真假吧，帮你打，你杀他不行，或者说杀他有违圣德，但是呢，你这两个人确实带头造反了，带头造反你下面有一帮人，不处理你，第一个那你造反不付出代价，第二个就是你下面的人永远可能死灰复燃，所以我觉得呢，康熙采用了这么一个方法是什么呢？你看他杀耿精忠，但是那两个弟弟耿显忠和耿昭忠非但没杀还重用，其中耿显忠好像是乐乐的女婿吧，大概尚之信也是一样，尚之信当时杀的时候特别狠啊，是四房，尚可喜娶了很多老婆，四房100多人全杀掉了，但是还有三房上知孝什么的没处理，顶多都没让他带家，后来还用了，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康熙告诉别人，是因为你造反我杀的你，不是因为我要清洗藩王的势力我杀，由对这两家的特点把他跟吴三桂隔开了，就是吴三桂是真正的罪大恶极，我必须得杀他，但我杀他不是因为我要清理藩王，如果清理藩王，孔有德这边孙延龄最后是被吴三桂给杀的，我也没处理啊，这两个你看家族好好的都没处理，而且跟皇室通婚，所以我觉得呢，不管怎么着是有这种考虑，就康熙不想自己的圣德杀降，开始用人家最后杀人家，然后呢明珠很重要，明珠在正好就是三藩的时候，是康熙16年被康熙从户部尚书提拔成大学士，这种是很微妙的啊，意味着明珠部分的是康熙的代言人，所以呢，康熙表达了一定的这种宽容，自己的不忍，明珠在替他说话，那就是意味着明珠坚持的认为必须杀，还要快杀，那这事儿就基本上就圆了，因为大臣是讲法则的，康熙你也不能说我就要宽容也不行，我觉得至少这个层面还是能说得通的。
0: 除了逆党处置与人员安置，三藩留下的巨额财产同样引发了震动朝野的大案。康熙20年9月，广东巡抚金俊报告，和尚之信关系密切的商人沈尚达被狱官私自放出，在家中自缢身亡。康熙对这个结论高度怀疑，说沈尚达是尚之信手下的富商，广东大小官员用的都是沈尚达的银子，因此杀害沈尚达以灭口也未可知。随后他就派人彻查，真相很快水落石出，侍郎宜昌阿与广东巡抚金俊利用查抄尚之信家产之机，上下勾结，侵吞本应该充作兵饷收归国库的巨额财物以及沈尚达的财产。为了防止沈尚达揭发真相，杀害沈尚达以灭口，案件牵连非常广，朝野哗然，最终以宜昌阿、金俊为首的涉案官员至少10人被处斩，铁腕肃贪，震慑全场。类似的侵吞藩产案并非孤立，绥远将军蔡玉荣在康熙20年10月攻破昆明，吴世凡自尽之后，私自侵占本应该即墨入关的吴三桂的家产，甚至将吴三桂的孙女纳为妾室。康熙25年这件事情被揭发，按律本来应该立斩，康熙从宽处理，免死即墨家产，编100，加号3月，流放黑龙江。这个案件就是刚才说的沈尚达案件，其实康熙是派了2次去彻查，第一次派的这个人呢是侍郎单塔海去调查，单塔海回来之后呢一口咬定说沈尚达就是自杀，单塔海和索额图关系密切，案件审理期间，豫亲王福全、安亲王岳乐等重臣纷纷借故回避啊，都不参加审理，这个事案件拖了几个月，康熙都问了，说怎么还没结果呀？其他议政王大臣说亲王都不在，所以没办法拿处理结果，康熙主动说不需要等他们，这种案子他们经常找借口回避，就怕惹祸上身。同一时期索额图也被革职，那这桩看似只是查抄家产的贪腐案，背后是否隐藏着更深层的朝堂权力斗争？
1: 这个封建官吏哈，他的人生衣服呢，这个是非常非常强的，在满清这一朝呢更加突出，被自己的包衣派出去到地方去做什么江宁三织造是吧？是曹寅是吧？这是曹雪芹的祖父，就是说私人政治盛行，就是这个商人出来之后有一巨额的财产，肯定是。

0: 引起了有些官员的这个动心了。那动心之后，为什么两波去查的大臣，第一个回来之后他就报告没事呢？因为他一查，查出来比如说这几个贪污钱的人是他这一线的人，甚至可能还是索额图的重要支持者，可能有的还是索额图的钱包啊，还是给索额图提供重要资源的人。他怎么汇报？他给皇上说这几个人就是他。如果他这样汇报的话，第一他就得罪索额图，再一个他在这个索党之内他就没有立足之地啊，原来是你小子干的，他怎么办？他甚至有的时候宁肯自己不干了，被罢官免职，他也不敢得罪。这是破坏封建吏治的一个毒瘤，就党争永远是这样的毒瘤。那这个皇帝呢，是就为什么他说他聪明在这儿呢？就是他能从一个小事上，他能见微知著，这样这个人死的不合理，从这个不合理上一查，你给我的结论更不合理。这个时候我就哎，通过这个线索紧追，就不光是反腐，把反腐和结党结合起来打击。这样就是他的好处是什么呢？维系皇权。当然表层的好处是反腐倡廉，是吧？那么这个吏治清明，那么更深层的好处呢，就是能够借助这个，能够让一串本来抱团的这个权臣被重新打下去，将来他还会再涨的，再涨他就是小嘛，从小到大有个过程嘛，谁厉害就打一波。明珠也一样，你别看明珠刚才咱说的时候，好家伙啊，能当皇帝半个家，皇帝代言人，但是过一段时间随着他的权力的增加，就有很多人依附于他，就是这个职业经理人太强大了，他就要截胡董事长的权力，董事长察觉之后就再找一个别的毛病，就把你咔嚓咔嚓全给你挖下去，往往是从小处找毛病。因为他不这样做的话，就会被权臣集团架控，严重的话还可能会被，是吧，改朝换代，像王莽这样。所以皇权和权臣之间通过斗争，通过不断的反腐进行打击，嘉庆皇帝上台把和珅几天之内就把和珅给干了，那不就是和珅形成一个大集团吗？六个部的尚书，你他门生故吏，那都遍及天下，那这个时候不把你干了，我怎么当得稳这个皇帝哦？
1: 还有一个细节啊，就是耿精忠是康熙21年才被这个凌迟处死的，他比其他的这个藩王活的时间都长，为什么他没有在第一时间被处死？有一种说法，他也向索额图行贿了大量的钱财来保命，但是最终没有保住。索额图被革职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巨富，太有钱了。包括和他关系密切的这个单塔海，第一次去调查之后回来信誓旦旦说肯定是自杀的，如果这个案子错了先斩我，话都说到这儿了，但其实他最后依然是只是一个很轻的刑罚，就说明这个索额图的力量还是很强大。康熙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对这个单塔海来下手。
0: 索额图呢是满洲贵胄，他父亲索尼是吧，是个四大顾命大臣，他是有根儿的，就是说祖上是从龙，那么都是立过大功的。
1: 索额图自己也立了大功，
0: 是
1: 扳倒鳌拜，就是这个大功一件。
0: 对，而且是著名的太子党。到后来这个索额图支持太子，跟康熙掰手腕也掰了很久呢。就是一个皇帝扳倒一个如此根深叶茂的大臣，那也是很难的。不是说他也是要遵循一些原则，就是非必要不能根除啊，或者先遏制啊等等，真正的要是连根拔起，那是要下很大的决心的，还不能引起人人自危啊。
1: 你看没有，这时候康熙已经28、29岁了，他已经不是啊那十多年前扳倒鳌拜的那个时候心血来潮，这一下找一些布库少年就把这个一大权臣给扳倒的那个时候了，他已经顾虑很多了。
0: 是的是的，
2: 这个尚之心沈尚达的这一次的处理和蔡玉荣的这一次都是这个康熙23年的这个三大案之一啊。另外还有一个跟山西有关，这里面有个疑点啊，就是说实际上把这个宜昌阿啊把他们都杀掉了，贪了80-90万。蔡玉荣其实罪更重啊，把吴三桂的孙女给密下了，但那几个一批全杀掉了，好多人都杀掉了，都是地方大员，都是战后重建的地方大员。这个里面有一些细节，细节就在于首先宜昌阿就是索党的骨干成员，单达海还是跟他有来往，宜昌阿就是索额图下面的人。这个咱就说雄主，雄主跟别人不一样，他面临的东西是多维的。三藩那么紧张，你看康熙12年吴三桂反，康熙14年立胤禛为太子，我看历史说这是清朝唯一一次正式立太子，此前此后都没有。康熙对这个胤禛极好，不惜让他成为第二个权力中心，给他所有的这些权力啊礼仪。然后索额图是胤禛的亲叔叔，康熙就把胤禛交给索额图了，让索额图利用他自己的力量保护胤禛不要受冲击，那个时候就形成了另外一个隐性的这个权力。索额图大力推胤禛，给他的礼仪啊，给人康熙开始不管，觉得这个符合他的意见。然后咱们刚才说过了，到康熙16年，明珠就从 户部尚书提成大学士。这个时候康熙身边两党就已经成立了，明珠这一党和索额图这一党，然后再往后高士奇什么的男党也成立了，康熙旁边朋党就开干了。但是康熙说过皇权不能被人侵扰，所以他后面要大量的力量是处理这个。怎么处理的呢？就是第一个，小丁说的非常对，耿精忠的这个议政王大臣已经给出结论了，拖着不办。原因就是耿精忠给索额图大量的钱，这个是传闻，一直没有证据。明珠为什么那么坚定地告诉康熙必须杀他，而且必须破除原来的旧例，正月就要动刀，已经涉及到两党之间的这个争斗了。到这个上知县沈尚达，这个更敏感。敏感在哪儿呢？就是事实上明显的南方已经形成这种，就是上知县的这个广东集团。康熙说了，原来上家涉税呀、暴敛呀，我要把这个还利于民，然后所有的应该充军饷的收官，这些人就敢抱团把所有的东西给侵吞。地方官员没这力量，我们看纪晓岚也知道，的和珅在上面罩着才行。康熙都知道所有的官员都用沈尚达的钱，他怎么可能就这么死掉呢？他们还敢，就因为他们认为有索额图在上面没问题，所以敏感度是在这儿。那咱们此前讲这个平三藩时候，都已经到了这个危险到极点了，康熙没用权力啊，康熙还在立太子、提拔明珠、做各种的事儿。那意味着什么？就是康熙他评价是多维的，他为什么事后对岳乐啊、对杰书也有防范？这些人一旦加入到这个朋党，控制不了了。我们理解一个上位者，特别是这种像康熙这种，他是有多维视角的，他评价这件事儿功和过，所以他清洗岳乐什么，是不是就在内部在洗牌，要让福全上，要让将来皇子全都上，后来八子夺嫡，为啥？他大力扶持嘛，替代宗王嘛，就变成八旗都归我了，为什么我儿子都起来了？这都是有因有果。但是呢，康熙清楚的知道索额图这个时候是有问题的，所以他这回处理的时候，是你所党的人干的事儿，我就狠处理。蔡玉荣没牵连到，你就算把吴三桂的孙女给密下了，顶多就免职发辽东，事后还赦免你。当然你没回来了，你病了你没回来。所以你看历史，为什么有的时候说我们不能复原历史，甚至不能评价历史，我们只能参照历史，说可能是这样，但你又不是康熙，你也不知道他处理的。他对胤禛的好是因为他对皇后的好，皇后难产死的，他把胤禛当成是皇后，两个感情集于一身。那后来胤禛有自己的想法，不行，扶不上墙，那是后来的事。
1: 嗯，回顾平三藩的历程，从康熙十二年吴三桂举兵造反，到康熙二十年昆明城破，吴氏覆灭，再到之后数年的逆藩清算、吏治整肃，这场大乱既是地方割据势力和中央集权的生死对决，更是康熙从少年帝王成长为成熟君主的历练之路。平定三藩之后，康熙的下一个目标又将指向何方？关注那些年，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说到唐代的繁华，我们总会先想到长安的朱雀大街、洛阳的定鼎门巷，却常常忽略了西南地区一座同样熠熠生辉的城池——成都。那时的成都同样有一座地标，它既是精神的殿堂，又是士族的乐园，神圣与喧嚣在此奇妙交融。每当春风拂面，这里便会举行一场盛大的集会，名曰蚕市。它最初是农桑器具的交易场所，却在时代的流转中演变成一个包罗万象的奇妙世界。从本土的蚕丝农具，到远道而来的异域珍宝，从文人雅士钟爱的书画琴音，到贩夫走卒津津乐道的奇闻异事，都汇聚于此，编织出一幅独属于唐代成都的清明上河图。那么当我们穿越回那个时代，踏入这场传奇集市，究竟会邂逅哪些令人惊叹的秘宝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你一起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今天播出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八集，锦城蚕市多奇货，敬请关注。
2: 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之唐都生活指南。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锦城蚕市多奇货。什么是蚕市呢？所谓蚕市，就是贩售蚕桑用品的集市。成都自古以来啊，就是纺织业的中心，而蚕市的开设又进一步的促进了当地纺织工业的发展。在《方舆善览》里边说，成都古蚕丛之国，其名重蚕市，故一岁之中二月望日绿花木蚕器，号蚕市。而到了唐代，蚕市的规模啊进一步扩大，里边贩售的商品呢也更加的丰富多样，不仅是纺织相关的用具，还有啊花卉草木、日常生活的用品，甚至说来自于异域的奇货，都能在这个集市上买到。如果说啊我们有幸回到了唐代来逛一逛成都的集市，那么我们要从哪里逛起呢？作为啊成都的本地人，我要隆重的给大家推荐一条路线。我们出了内城之后啊，沿着一条清澈的小溪向东南行去，过不了多久啊就会看到一座巍峨的寺庙，这座寺庙便是赫赫有名的大慈寺。在唐宋时期啊，大型的集市往往是开设在寺庙的门口的，我们锦城的这个蚕市啊也是如此。它以大慈寺为中心，一直向着城墙延伸，这一路上便可以看到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是好不热闹。任何一个来过蚕市的人都会印象深刻。比如说晚唐时候的著名词人韦庄，当他逛过了成都的蚕市之后啊，就写下了一首《怨王孙》，里边这样写道：锦里蚕市，满街珠翠千万红妆，玉蟾金雀宝髻花簇明当，绣衣裳。在集市上不仅有琳琅满目的商品，还有熙来攘往的人群，他们啊在春风中踏青而出，穿上了最华丽的服装，戴上了满头的珠翠，本身也变成了一道炫目的风景。而这样的繁华居然延续了千年，直到今天，成都的大慈寺、太古里一带仍然是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也是最时尚的潮流服装的展示场。巍峨的庙宇、繁华的集市，便在春风与春光中融为一体，千年以来繁华不改，荣光依旧。那么 在这样一座传奇化的集市上，我们到底能寻获什么样的宝物呢？接下来啊，就让我带领大家去淘一淘大慈寺里的四件至宝。所谓庙会，庙会啊，那是有庙才有会。在逛庙会之前呢，我们简单的交代一下大慈寺的来历。这座寺庙啊，它可不简单。唐玄宗在安史之乱时期啊，曾经到蜀中避难。有一次啊，他见到寺庙门口啊，有一位僧人正在街上施粥救济贫苦的老百姓。唐玄宗啊，当时十分的感动，于是就赐这座寺庙以良田千亩，而且呢，亲手写了“大圣慈寺”四个字。有了这样的皇恩加持啊，大慈寺很快就扩大了规模。极盛之时啊，占据了整个成都东城的一小半。当高僧讲经的时候，听众更是多达万人。而让这座寺庙天下闻名的，不仅因为它规模大，还因为寺庙里啊收藏了上万幅唐宋时期的名画，因此啊又可以称作是一座名画的博物馆。唐玄宗临幸蜀地，带来了一大批的宫廷画工，他们呀给当时的行宫、庙宇以及高官的宅邸都创作了一大批的壁画。而到了唐代末年，唐僖宗又再度逃到蜀中避难，也带来了大批的宫廷画师。从唐五代的前后蜀，一直到北宋300年间，有上百名一流的画家将自己的墨宝留在了大慈寺。壁画呢有上万幅，其中最珍贵的是吴道子弟子的作画，还有颜真卿的亲笔题字。宋代啊，有一位叫做李之纯的官员，他在四川做官，有事儿没事儿的时候啊，就到大慈寺里边去欣赏壁画。后来啊，他写了一篇《大圣慈寺画记》，里边说：“举天下之言唐画者，莫如成都之多；就成都较之，莫如大圣慈寺之盛啊。”他在四川啊，一共待了9年，而直到他离任，才发现啊，自己看过的壁画仅仅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根据他统计啊，大慈寺里边光人物画就有14000幅之多。难怪是看了9年都没有看完呢。南宋时候著名的诗人范成大也到过成都，也在大慈寺啊对壁画进行了调研。他也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成都古寺名笔记》，说成都画多名笔，散在诸寺观，而现于大圣慈寺者为多，今犹俱存。可见啊，在唐宋时期，大慈寺啊不仅仅是一座寺庙，更是一座艺术的殿堂。而这座殿堂级的壁画博物馆啊，也启发了后人的灵感。900多年前一个春天，有父子三人来到了大慈寺，一位僧人啊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带领他们呀将寺中的壁画都看了一遍。这三父子呀都姓苏，分别是苏洵、苏轼和苏辙。不错啊，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梅州三苏。不过在那个时候啊，三苏啊还都只是布衣。这一次来成都呢，主要啊是哥俩要送他们的老父亲苏洵进京赶考。那个时候啊，苏洵已经48岁了，而苏轼是哥哥20岁，苏辙是弟弟才18岁。两兄弟啊可以说是风华正茂。而带领他们参观的这个和尚呢，俗家姓啊也姓苏，算起来啊是苏轼的一位族兄。他呢自幼就来到了大慈寺出家，而一生呢都没有离开过这里，对于大慈寺里边的珍宝啊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啊。有了这样一位靠谱的哥们儿带着啊，苏轼三父子啊可以说是享受了贵宾级别的待遇，将寺中最精华的壁画都一览无余。这一次的大慈寺之游啊，也给三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以后，老父亲苏洵过世，苏轼和弟弟啊扶父亲的灵柩归葬眉山。料理完丧事之后呢，两兄弟再次来到了大慈寺。这一次啊，他们把苏洵珍藏的四幅名画捐赠给了大慈寺。从此之后啊，这四幅画便成为了

0: 寺中的镇寺之宝。当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忍不住想，在那个春天，年少的苏氏兄弟一定是被这座艺术的殿堂给震撼到了。当他们穿行在这壁画中的时候，一定有那么多绚烂的灵感最后沉淀下来，化为锦绣的文章。而多年以后，他们又选择将另一份的艺术珍宝回馈给了这座殿堂。苏轼曾经用四个字评价大慈寺的壁画，那就是精妙冠世。而这四个字也被刻写下来，到今天仍然矗立在大慈寺的门口，为成都这条最繁华的商业街增添了深厚的文化气息。
1: 这座藏着万千墨宝，连苏轼都盛赞精妙冠世的艺术殿堂，既让文人墨客流连忘返、倾心追捧，也深深吸引着普通百姓驻足观赏。要知道，大慈寺的壁画多达上万幅，寻常人穷尽数年也难以看完。如此繁多的壁画，老百姓自然也梳理出了精华打卡点位，不用花费过多时间就能领略其独特魅力。那么在这众多令人惊艳的壁画中，老百姓最偏爱打卡的究竟是哪几处？这些热门打卡点背后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趣味故事呢？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八集，锦城残事多奇货。
0: 到大慈寺打卡唐代壁画已经是文人墨客的必选项目。不过啊，大慈寺的壁画可不仅是文人感兴趣的，老百姓们啊也十分爱看。当然了，寺里边的壁画众多，因此啊，热心的民众们也会梳理出一个精华版的打卡点供普通市民们观赏。而这些打卡点里边呢，最热门的应该就算是石梅图了。有人就说道，明皇姓蜀，令画工做石梅图，横云斜月皆其名。这是说啊，唐玄宗在蜀宗时期啊，曾经命人呢创作了一组石梅图，把当时流行的画眉的样式啊都囊括其中，并且画成了画，作为官方的美妆教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春光灿烂的日子里边，很多美丽的成都的妹子成群结队的来到大慈寺，他们呀不是为了欣赏那些高深的壁画，而是想看一下这个官方的美妆教程，教授他们如何画横云眉，如何描斜月眉。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早在唐代，大慈寺的功能啊早就已经远远超出了寺庙，而是一个既具备生活气息又具备艺术氛围的百姓的乐园。除了石梅图之外啊，大慈寺里边最热门的打卡点恐怕就是唐玄宗和唐僖宗的画像了。按照苏轼在《中和圣像院记》里边记载啊，说此院又有唐僖宗皇帝像及其从官文武75人。唐末时候受皇朝之乱的影响，唐僖宗再一次逃到了蜀中，而陪着他一同前来的呢有文武官员一共75人。大慈寺里边直到宋代还保留着这些人的画像。这些画呀不仅是画工生动栩栩如生，还因为它记录了唐王朝的兴盛动荡与衰落，因此啊引得无数的后人到此凭吊。这些壁画仿佛又是一条历史的长廊，连接着过去与现在，也引发我们的盛衰兴亡之叹。看过了残世的第一宝大慈寺壁画之后呢，恐怕也已经到了中午了，我们正好啊离开寺庙到外边来透一透气。我们眼前能够看到的呀是一条清澈的小溪，上边呀还有船只往来。这条小溪啊名叫解玉溪，它是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开凿的。韦皋镇蜀期间啊扩建了大慈寺，并且呢开凿了这条小溪。因为这个溪水中的沙子呀格外的细腻，附近的工匠就用沙子来打磨玉器，因此得名解玉溪。这个溪水啊看上去啊不是很宽阔，但是啊却意义非凡，因为它连通了成都的东面和西面，不仅啊让风景更加优美，也使得交通更方便了。于是呢运送货物商品的船只往来于小溪之上， 这里的居民们啊，为了感谢韦皋，还给他建造了一座祠庙。

0: 就在大慈寺的附近的。不仅仅是感激他给成都增添了一处风景名胜，更是感谢他呀，方便了市民的生活，让这里啊成为市民能够采买娱乐的圣地。于是你就能看到啊，沿着解玉溪前行，是人头攒动啊，大大小小的商铺摊位摆开，商人、工匠、医师、僧道，卖唱的、演戏的、杂耍的，不一而足，那是声如雷动，好不热闹啊！如果你走到这里呢，不仅能够吃到唐代的成都小吃，而且呢，还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娱乐节目。这些娱乐节目啊，便是我们今天要探的大慈寺第二宝。成都是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地，南部丝绸之路的重镇啊，因此啊，禅寺上除了普通唐代庙会能够看到的那些表演，比如说啊，俗讲百戏啊，走索爬杆啊，剑舞击球啊之外，还有一些具备异域风情的节目。来自于南诏国的乐工们拿出他们独特的乐器，吹奏起啊具有异域风情的曲调。此外啊，胡僧的幻术啊，那也是必不可少的节目。唐代的《独异志》记载啊，有一个叫做谢如海的人，在集市上表演了其手自闭而堕，足自尽而脱的幻术，引得上千人围观。而在唐德宗时期，有一位来自于天竺的游方僧人，曾经用自己的手杖变化出了一个美女。这个美女啊，美貌非凡，而且呢能够唱歌饮酒，还能够表演高难度的舞蹈动作。自古以来啊，成都和印度的交流就非常的频繁，有不少印度来的云游僧人啊都在成都暂时驻足，想必这一类的幻术在成都的集市上啊应该是非常的常见了。不过啊，咱们成都人在为这些外来的幻术叫好之余啊，想必绝不会让外来的和尚占尽了风头。我们啊也是一座藏龙卧虎的城市，虽然啊不擅长幻术，但我们有自己的王牌。在唐代，成都那可是百工之城啊，是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于是成都的工匠们也一定会在集市上表演属于他们的精彩。根据记载啊，有一位叫做杨行莲的工匠，曾经带着自己雕刻的木偶在集市上啊乞钱，也就是讨钱。而这个木偶啊非常的不一般，他呢伸出手向百姓们要钱，可是每当他要到了50钱的时候，他的手呢就会自动的倾斜，讨来的钱币啊就会自动的掉入瓶子里边，听上去啊十分的奇妙。当然了，如果是我们今天想要重复这样的奇迹的话，恐怕也不是很难，只要用一个电子的重力感应装置就可以了。可是在那个没有电只有机皇的唐代，能够造出这样的木偶啊，也可以说是巧夺天工，能够与胡僧们的幻术一较高下。回过头来说啊，大慈寺这样非凡的热闹也引起了后人的感慨。有人写过一篇《寿陵院记》，里边就说道，佛以静为乐，故凡塔庙皆结晶景言，平远俗分，独成都大圣慈寺据环惠之父，商列古寺，茶炉药榜，逢瞻亭砖，昌游杂戏之类，笨然其中。这是说啊，一般的寺庙都以清净为上，唯独成都的这个大慈寺，它建造在都市的中心，而且又成为了百姓们游乐的圣地。而从民众结伴出行的性质里边，我们能想到这一方水土的安逸与繁荣。成都这座城市的休闲气质似乎从唐代就已经奠定了，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
1: 从胡僧幻术的神奇诡谲，到唐代工匠巧夺天工的木偶机关，成都大慈寺的禅寺早已超越了普通的民俗集会，成为一座城市包容万象、烟火升腾的生动缩影。一边是异域文化的奇妙碰撞，一边是本土技艺的惊艳亮相。这般热闹非凡、雅俗共赏的盛景，即便千百年后的我们也依然心驰神往。可如此盛大的禅寺，难道只在特定时节昙花一现吗？这座从唐代便繁华至今的天府之国，又究竟藏着多少月不重样的世

0: 奇惊喜与流传千年的匠心好物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你一起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今天播出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八集《锦城残事多奇货》，敬请关注。
1: 经过之前的介绍，观众朋友们恐怕会对唐代的大慈寺太古里啊充满了好奇。不过有人也许会有一个疑问呢，所谓的残事肯定是在春天举办，可如果我们去的时候不巧不在春天，是否就没有办法领略这样的盛景了呢？当然不是啊，在唐代时期，成都就形成了按月集市的传统，而在北宋的时候呢，十二月市便被确立了下来。宋人赵抃在《成都古今奇记》里边说啊，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善市，六月乡市，七月七宝市，八月贵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其中所谓的成都最重要的三市，也就是蚕市、药市以及七宝市啊，都是明确就在大慈寺门口举行。而按照华阳县志记载呢，到了五月啊，大慈寺门口啊也会有善市来贩售扇子。总而言之啊，无论你什么时候来，都能看到热闹喧嚣的集市。不仅如此啊，白天如果还没有逛够的话，你还可以在晚上逛到大慈寺的夜市。早在唐代，成都就已经突破了日中为市的限制，有了夜市，就沿着解玉溪向前延伸，所谓的锦江夜市。而这个夜市呢，也穿越了千年的历史风云，一直啊保存到今天。宋代有一位啊叫做张仲舒的词人，曾经啊在逛过夜市之后，写下了一首《望江南》。他说：“成都好，蚕市趁遨游，夜放笙歌喧紫陌，春邀灯火上红楼，车马意盈中。”在夜晚的灯火之中，成都的大慈寺和锦江夜市仿佛化为了天上的宫阙，车水马龙，火树银花。那么说到这么繁华的集市，到底有哪些货物是我们必须要采购的呢？首先啊，当然是成都的土特产。之前提到过，成都被称为百工之城，工商业啊格外的发达。那么这里的蜀锦、蜀绣、蜀纸都是飞升海内外的好物。不过这一些呢都只是一些小件，还算不上是重器。如果说你有心采购一个大件带回家呢，那我们要隆重地向你推出成都的名产雷威琴。在唐代，成都的制琴业也十分的发达，并且出现了代表性的工匠，比如说雷威。贞元时期，成都的雷威特别的擅长于制琴，他做出来的琴啊盖世无双。所以啊，后人啊还写了两句诗，说唐琴第一推雷工，蜀中九雷独称雄。所谓九雷啊，就说雷氏家族里边一共出过九位杰出的匠人，这个家族可以说是制琴的世家，从盛唐、中唐到晚唐传了数代，里边是名家辈出。那么雷威琴到底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呢？最独特的就是它的选材。当时啊，通常的琴都是用梧桐木做的，可是雷威呢独辟蹊径，他呀要寻访独特的适合的材料来制作雷威琴。根据记载啊，他经常在暴风雪来临的时候独身前往峨眉山，喝了一场大酒之后啊，沉醉走到风雪之中，走入松林的深处，然后啊静心的聆听，听到在风声中回响最为悠远醇厚的，将这个木材啊砍伐下来做成琴。这样做出来的琴声音是既清亮又浑厚，深受琴师们的喜爱。如果我们啊能够在成都的蚕市上买到一张雷威琴，那可以说是不虚此行了。假设说我们已经买到了雷威琴，好家伙呀，你一看钱包啊已经基本上都空了，只剩下一些散碎的零钱。没关系，不要紧，我们还可以去市场上淘一些不贵的好物。 关于啊成都蚕市上买到的这些稀奇古怪的小物件，唐人啊记录的不多，因此呢我们请出一位宋人的记载以供参考。有一个啊叫做黄修复的人，写过一本茅亭刻画，里边就记录了他和他的亲友们在成都的蚕市上采购的物件。说有一个人啊买到了一张蛇蜕，有2米多长，而这个蛇蜕离奇的就是啊居然还长着脚，形状啊像雀爪，我估计啊恐怕是一种巨蜥的皮。而另外有一个人呢买到了一个铜钱大小的乌龟，通体是绿色，不过背上有金色的纹路，看上去啊像极了太极八卦图。还有一个人啊买到了一个瓢，哎，这个瓢啊别的也没有什么长处，就是特别的厚，像两块皂荚叠起来那么厚啊。而我们的黄修复也不甘落后啊，他买了两颗灵芝，这两颗灵芝啊是抱石而生，十分的罕见。这样的小物件啊虽然说不能算名贵，但是想要淘到呢也不容易啊，得慢慢的来。而我们成都本地人呢有一句话说，那就是啊要逛蚕市，哎，就不能随大流，咱们应该呀起一个大早。因为啊天不亮时候的蚕市和日上三竿的喧嚣的蚕市啊简直可以说是两个平行的世界。早上的晨曦啊就像一层滤镜一样，给蚕市笼罩上了神秘而浪漫的气息，无数的神仙奇物奇货的传说就在这里边呀不断的流传。之前那位买到灵芝的黄修复就曾经说啊，他觉得呀成都附近呢就有一座青城山，这个山啊乃是道教的第五洞天，因此山上住着不少的隐士与仙人，这些仙人们啊闲暇之余就会以贩卖货物的名义来到集市上和凡人啊接触，但他们实际上是做什么呢？实际上啊是要度化众生啊。因此如果你也有一颗欲仙的心的话，那么请你一定要起个大早，这样才能够啊见到神仙。既然已经提到欲仙了，那就不得不向大家郑重的推出蚕市上的第三件秘宝龙骨。这个龙骨啊也是蚕市里边所有传说中最仙气飘飘的一条。众所周知啊，四川盆地是古生物化石的重要埋藏地，随着时代的变迁，沧海桑田，大量埋藏在地底的古生物的化石随着地势运动被带到了地表，又被古人啊发掘到。在古人看来，这是一种超出了认知以外的巨大的生物的骸骨，他们不知就里，于是便将这些骸骨和传说中的神兽龙联系到了一起。他们认为啊，这是神龙飞升以后留在世间的遗蜕。而在北宋时期，还有人啊在成都的蚕市上买到了这样的龙骨。还是那位叫黄修复的人啊，根据他的记录，有一次他来到了蚕市上，看到了有一位老者，哎，带着孙辈们挑着担子。而担子里边啊可不是一般的货物了，乃是神龙的犄角、牙齿、肩骨、胫骨等等等等啊。如此猎奇的货物居然哈、啊、卖得很快，到了傍晚的时候呢已经被哄抢而空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1: 那么黄修复呢就和这位老者有了一段交谈，他就问啊，老人家您这些宝贝都是从哪里来的呀？这个老人家就回答说，我呀来自凌迟县，距离县城啊70里地呢有一座山，这座山可不得了啊，它向北连接着秦岭， 向南呢连接着淄庐，山谷之间啊有一片能够行云行雨的神奇之地，而这个地方也是我发现神龙的骸骨的地方。他还说啊，自己今天担子里边带来的呢主要是龙的犄角和牙齿等等啊，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呢，这些犄角和牙齿上有时还残留着五彩的痕迹，而那些留在山谷里边的骸骨啊，那就更不得了了。他说啊，

0: 有十数丈，折合一下大概有30米，就是十几层的楼房那么高。而小的呢也有3-5丈，就是十几米，真的可以说是庞然大物了。这个老者啊又回忆说，当他第一次见到龙骨的时候啊也大为惊骇，于是呢试着向下挖了一点点，没想到不仅地面上有，地下层层叠叠埋藏的都是这样的龙骨。这位老人家呀那是越说越高兴又说起来他自己不仅见过龙骨，还见过活着时候的神龙。说是在每一年的夏秋之间，就会有一团阴云飘到山顶上遮天蔽日，然后就会发现一条长长的白影腾空而去。由于有阴云的遮蔽看不清它的龙头，而只看到龙尾有20余米长，像一条白链一样垂下来，伸腾腰脚，一瞬间就钻入了云层里边。老人家说不仅他自己看到了，成都城中也有上千人看到了这一幕壮观的景象。不过多久是一声惊雷，大雨滂沱了。等过了一会儿天地之间回归了清明，而那座神秘的山谷中就多了这样一条长长的龙蜕。这个传说看上去颇有一点荒诞不经，但如果呢我们从科学的角度，却也能够给出解释。它有可能是记录下了最早的化石的交易。根据老者的描述，这些龙骨长的有10丈，也就是30余米，短的呢有3-5丈，这样的尺寸和今天我们发现的恐龙的遗骸是非常的接近。而他文中所说的凌迟县，也就是今天的成都市龙泉驿区，而距离它不远的自贡，是全世界著名的恐龙化石的埋藏地。在数千万年以前，是真的有这种体长达30余米的巨兽在那片山谷中悠然地漫步过。而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迁，它们消失在世界上，却仅留下了一片片的龙骨出现在繁华的集市上。如果我们能够回到唐代的成都，或许真的应该去蚕市上逛上一逛。那里不仅有8方的宝货，四季的美食，还有这千百万年时光的遗存。或许我们不经意捡起的一片小小骸骨上，便能读出这样一段波澜壮阔的生命演化的史诗。
1: 从数千万年前的恐龙遗骨，到市井间流传的神龙传说，蚕市的奇幻与厚重早已深深镌刻在成都的烟火岁月里。我们逛过琳琅市集，听过仙踪龙影，感受过人间烟火与远古时光的碰撞。而当目光从热闹的蚕市收回，重新望向庄严肃穆的大慈寺，这座千年古刹之中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艺术瑰宝？一段跨越百年以生命守护画作的动人故事，又会怎样在此徐徐展开呢？
0: 看过了百戏，逛过了集市，我想邀请大家再度回到大慈寺的门口，因为还有一件至为重要的宝物没有和大家介绍。之前说过大慈寺中藏着很多的唐代名画，而其中最为珍贵的四幅便是由苏洵捐赠给大慈寺的，而这也是我今天要向大家推荐的蚕市的第四宝。只不过我们现在身处唐代，暂时还看不见这四幅画，还要等上个百余年它才会来到这座寺庙中。关于这四幅画有一段颇为感人的故事。在大唐王朝的极盛之时唐玄宗造了一座藏经阁，这座藏经阁呢东西南北四面，每一面上有2张门板，而门板的正反面呢又都画着画像。这个画像乃是大唐画圣吴道子亲笔所画，一共是16幅。而到了唐僖宗年间这个藏经阁毁于战火，有一位僧人深知吴道子画作的无上价值，于是冒死从战火里边抢出了其中4扇门板，一路带着逃亡。 可是这个门板的木柴啊实在是太重了，他走到最后根本就没有办法搬运。

于是他灵机一动啊，在木板上呢打上孔洞，把它做成了担子。就这样，他终于保护着这四块门板，来到了一个安静隐蔽的地方。最终啊，他也将自己的余生用来守护这四幅珍贵的画像。北宋年间，有一位古董商人花了10万钱买到了这四幅画像，而后呢又将他们啊以原价卖给了苏轼。苏轼知道啊自己的老父亲苏洵那是一个名画收藏的爱好者，于是呢就把这四幅画当作礼物啊献给了父亲。苏洵一看啊，果然是非常高兴，认为他搜集的上百幅的古画里边唯有这四幅啊堪称是至宝，一直都带在身边小心收藏啊。一直到他去世的时候，才由儿子苏轼将这四幅名画捐赠给了大慈寺。而这个时候啊，当初引导他们参观壁画的僧人现在已经是大慈寺的住持了。接到这样的稀世珍宝时啊，这位住持也十分的感动，他郑重的承诺说，一生守之，五眼可获，五足可着，五画不可多，我将用生命来守护这四幅国宝。我的眼睛可以瞎，我的脚可以断，但这四幅画我绝不会让任何人夺走。就这样，这四幅象征着盛唐气象的画圣真迹，经过了苏家父子两代人的传递，来到了这座唐代的古刹之中。不知道说了这么多，大家对于大慈寺有什么样的看法？但在我心中，大慈寺始终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在巍峨的高墙里，它是文化的殿堂，见证了一代又一代人以生命守护艺术的薪火。而在高墙之外，它又是繁华的市井集市，人们啊在此欢笑畅饮，说书人在不经意间提起那山上的仙人，谷底的龙退，偶然间一片龙骨被好奇的孩子买下，拿在手中对着阳光仔细端详，那岁月的纹路里边似乎隐藏着千万年生命发展的轨迹。而大慈寺就这样默默地矗立在烟火里边，见证着一切传说与奇迹。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在江湖里，镖师是一门独特的行业。江湖本来就处在社会边缘，这一群体更是边缘社会的边缘。那镖师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今天我们就来讲讲镖师侠士的故事。张宝瑞编的《北京武林轶事》讲了一段光绪年间镖师李文响勇杀日寇的壮举。李文响从小就跟着父亲走镖闯荡江湖，有一回啊，他和徒弟们护送几辆满载珠宝绸缎的镖车到关外，李文响的镖车走进一片树林时，他让徒弟在树林里面保护镖车，自己一个人在前探路，结果不巧就误入到日军的阵地里，被日本兵捉住了。当李文响被押到一座小山上时，他突然把身子一蹲，随即转身冲着日本兵就是一拳，一下子把他打下了山坡。另一个日本兵呢，乌鸦鸦的大叫一声，端着刺刀就向李文响扎来。李文响身子一闪，来了个燕子腾空，飞起一脚就把这个日本兵踢下山坡了。接着他举起一块石头对准山坡下的两个日本兵狠狠砸去，把两个人的脑袋砸开了花。然后李文响回去追赶镖车继续赶路。北京武林轶事里面还讲了光绪年间另一位镖师梁振普的故事。梁振普在河北蓟县开镖局，经常到北京。当时呢，京城有一个恶霸赵六，手底下养了五六条彪形大汉，无恶不作。有一个女孩叫于云娘，来京寻亲，被恶霸赵六的走狗骗进了赵宅。赵六要强纳云娘为妾，云娘不从，

0: 就被赵六拷打，关入水牢，准备卖到妓院。在赵六的宅子里，一到晚上啊，就有女人凄惨的叫声传出来，邻居们议论纷纷，怎么回事啊？闹鬼了？平时就对赵六恶行非常愤恨的梁振普，听到人们议论，打算一探究竟。一天夜里，他穿着夜行衣潜入赵家，尾随赵家的一个打手进入水牢，冲着他的脖梗子狠狠一击，把这个打手就打晕了，嘴里塞上破布扔到水牢里面，然后救出了奄奄一息的云娘。天亮以后，梁振普又想起在赵六家还听到赵六与走狗们商议要加害永定门外马家铺的脚行头，就是码头搬运行的老板，叫做于长林。他来不及招呼弟子，只身前往马家铺。这个时候，赵六正带着20多个恶奴殴打搬运工，梁振普冲上前去，三拳打死了恶霸赵六。试过之后，又开设镖局行走江湖，镖师行侠仗义，洋溢着浓厚的江湖武侠精神，对江湖险恶也毫不畏惧，救人于难，为民除害，客观上起到了维护社会治安的作用。人民传颂其事，反映了人民对社会安宁的渴望，人们缺乏安全感，才把侠视作救星，对侠寄予很大的期望，历代文人和老百姓才会谈侠敬侠。如果从精神层面认识镖师之侠，对今天而言就是一种重义、利人、守信的精神。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现代人看土匪其实是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一提起土匪，总要和杀人放火、抢劫奸淫这些恶行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呢，又崇拜羡慕《水浒传》里面梁山英雄的义气、忠诚、替天行道，好像梁山好汉压根儿就不属于土匪。其实土匪里面也有义士，这个是毋庸讳言的，所以人们才把这些具有正义性的土匪称作绿林好汉。那什么是绿林呢？应该怎么样评价绿林好汉这一特殊的群体呢？今天我们就讲一个绿林侠匪，江湖人称老北风的抗日故事。老北风，名张海天，原名张鹤年，出生在辽宁，20多岁的时候到警察局里面去干杂活，受尽了警察的凌辱和打骂，他气愤不过呀，决意就落草为寇，投到一个报号叫老头票的匪帮，做起了打家劫舍的营生。老头票经常和日本人作对，张海天有谋略，有仗义，武功高强，他多次参与对日本商人的抢劫和绑票，还带着土匪们捣毁了日本的几处特务机关，还有军火、鸦片贩卖所。不久啊，张海天就被推为炮头，就是匪帮的首领。918事变之后，东北沦陷，张海天就打起了抗日的旗号，报号老北风。日军占领沈阳后，利用汉奸林应清收编各地的土匪，老北风名号大呀，他也接到了招安的信儿，于是他假意接受收编，获得了林应清送来的军械物资，然后1931年11月以宴请为名，把林应清和日本的顾问官一行16个人一网打尽，全部枪毙。老北风就率领这支抗日队伍活动在辽河两岸，多次打败前来围剿的日军。老北风的抗日自卫军 成了日军的心腹大患。1932年10月，日本人集合了日军精锐和伪军10000多人，围剿老北峰的根据地。因为寡不敌众，老北峰率部退到热河，被国民党41军孙殿英所部改编。孙殿英就是那个东陵大盗。后来老北峰参加了冯玉祥、吉鸿昌在张北组织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又参加了平西抗日游击队。再后来老北峰在与日军作战的时候受了伤，回到北平治疗。在之前艰苦的抗战当中，实际上老北峰已经身染重疾，1939年就去世了。像老北峰这样由土匪转变为抗日义士的绿林好汉，在东北还有很多很多。绿林其实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是对啸聚山林以抢劫为生的强徒们的包称，他们具有独特的价值理念、行为方式和生活圈子。绿林因为来自各方，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各自聚义的目的不同，所以难免就有不法之徒打着绿林的旗号为非作歹。所以我们要客观地看待这些历史上的绿林人物，既要对他们当中的义行，比如老北峰抗日这样的民族大义予以肯定，也要充分认识到他们打家劫舍对社会，特别是对普通老百姓造成的危害。不过在今天看来，不管你是什么人、什么身份，爱国主义是超越阶级、民族和时代，是人类的一个共同的价值观。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23:00。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郜一农。中国味道承载着5000年农耕文明的智慧密码，传输着中国饮食的文化自信，助力构建更具影响力的饮食话语体系，才能让中国味道不仅满足味蕾，更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话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我们今天一起来读的两本书，情绪自救和有劲，探索现代有益的潜能与边界。我们先来看第一本，情绪自救。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我们经常会被未来的不确定性困扰，产生很多不必要的担忧焦虑。然而，过多的担忧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和心态，让我们错失眼前的美好。未来的担忧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着眼当下，接受不确定性，培养积极心态，找到支持，设定可实现目标等方法，来减少担忧和焦虑的影响，让生活更加充实和有意义。所以呢，很多人说，良好的情绪才是人生幸福的根基。你不能和自己的身心去斗争，这样只会把自己搞得更糟糕。你也不能对负面情绪视而不见，或者强行将其埋藏，否则总会有一天，他们会喷涌出来，反噬你的健康，甚至是你的社交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将你拉入痛苦的深渊。《情绪自救》这本书的作者，心理专家李洪夫，曾经是一名重度抑郁症患者。他结合情绪管理和治疗的亲身经历，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实践，将积极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等理论融会贯通，整合出有效治疗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的方法。接下来，我们就分享这本书中的一个章节：停止制造万一的想法。

你是否曾无数次给自己提出万一的可怕问题呢？万一失败了呢？万一他要离开我？万一孩子被坏人骗了？万一这次考试又不及格？倘若如此，请停止这些灾难性的想象，请保持清醒。你的恐惧仅仅是你对自己所制造出的思维的认同而已。我了解，万一想法的背后只不过是你想设法躲避未来的灾难。然而，在未来还没来之际，你已把当下的自己推进了焦虑和恐惧的深渊中。不管你当下如何未雨绸缪，要清楚未来是无常变化的，你无法掌控。况且未来对现在的我们而言不过是虚幻的，去想象虚幻的未来，难道可以让我们当下心安吗？我反倒认为，未来倒像是我们惩罚当下的一个幌子，仅仅一个想法就已经造成我们当下的恐惧。万一的恐惧只是一个想法，是一部你自编自导的科幻剧而已。尽管它是如此吸引我们，但是你要保持清醒，这一切只是你自己虚构的。请停止一切扰乱内心平静的行为，不断地去觉察自己当下的呼吸。无论是多么可怕的想法，或者多么紧迫的问题，都将你的心先专注在呼吸上。保持平等心，不去理睬它，不去解决它，更不要试图去寻找什么答案。因为那一刻，头脑在情绪的控制下，只会不断地提出各种刁钻的问题，使你越陷越深，又怎么能够把实际的事情处理好呢？如果这种强烈的担心情绪仍持续存在，你可以首先进行情绪平衡法的操练。深深地吸气，在心里对那个让你担心的情绪或想法说，我看到了你的出现。接着缓缓地用力呼气，同样在心里对那个令你担心的情绪或想法说，我允许你的出现。然后再深深地吸气，在心里面对那个令你担心的情绪或想法说，我接受你的出现。再继续缓缓地用力呼气，继续在心里面对那个令你担心的情绪或想法说，我现在愿意释放你。以上四句是一个回合，你可以根据自己当下的状况做上三五个回合。如果担心的情绪缓解了，那就是真的缓解了。如果没有明显缓解，不用急躁，仍然觉察当下的自然呼吸，保持平等心。一定要记住，不要和头脑抗争，那只会让你的内心越来越混乱。只要你持续地专注于呼吸，保持平等心，不去抗拒，不去纠缠那个情绪或问题，不去寻找什么答案或安全感，内心自会慢慢地平静下来，回到当下的真实处境。而我们也自然就知道了该怎么从容理性地处理当下的事情。如果你常常问自己，我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你会发现，你现在的问题也只不过是对明天的、后天的，或者是更远的未来的种种忧虑。但是真实的情况却是，你此刻并没有真正的问题，即便有，你当下也可以处理得当。未来对我们来说是无法预知的，因为它本来就是无常变化的。你如何掌控和预知自己的未来呢？这只不过是你的一厢情愿罢了。想想看，现在不也曾是你过去的未来吗？有没有出现你所担心的万一呢？当下的我们具有力量和资源，我们完全可以应付好当下的事情。你无需提前担忧焦虑，因为在未来自然会有鲜活的资源使我们应付好那个当下。万一的想法似乎已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借着这个假设的命题，我们反复地自问自答，
让自己陷入不安或是受害者的角色中难以自拔。殊不知，这完全是我们一手编导的虚幻景象。为何我们总是去思考万一的问题呢？说到底，是对自我的怀疑。我们怀疑自己的能力，怀疑自己是否值得拥有安定，是否值得拥有爱。遗憾的是，我们的思考只会加重自己的怀疑与恐惧，因为我们所假设的万一命题没有答案，只会有更多的万一。我们天真的认为，万一的问题解决了，就万事大吉了。然而，这只不过是自我怀疑所制造出来的衍生品而已。如果我们一味地去专注万一的问题，只会掩藏问题的真相，并且什么事都做不成。事实是，只要我们看到万一的背后不过是对安定与爱的一种诉求，转而带着觉知的心去关照这一切，那么，这种自我怀疑的思想便会自然得到安抚。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接下来我们分享的这本书名字是《有劲：探索现代友谊的潜能与边界》。在生活当中，我们免不了要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也自然会生出友谊来。但是我们都习惯于不自觉地去接受平庸的自己和平淡的友谊，而不能从友谊中获得力量、动力和快乐，并且创造出积极的价值。有劲：探索现代友谊的潜能与边界，这本书是探讨和审视友谊的专著，希望它能帮你建立真正的友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本书中的精彩章节。朋友让你更健康，作者艾琳·法尔科纳。

友谊一直是人类生存和进化的关键所在。当然，要是没有家庭的联系，人类这个物种就不会延续下来。但要是没有家庭以外的社会联系，人类就不可能发展出现在这个复杂的社会。在各种对于人际关系的分析、研究、观察和支持之中，家庭和恋爱往往最受瞩目。我们渴望与他人接触，这是人类的天性。群居提高了人类的生存概率。在远古时代，人类会给彼此梳理毛发，而这种联系会让他们体内的内啡肽飙升，获得好心情。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前，我们的身体和大脑就已经告诉了我们，与他人相处的感觉很好，很安全。从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小型游牧部落，到更大型的农业村落，再到更稳固的工业社会的演化过程中，人类的身体和大脑一直都会因为人际联系而分泌大量的内啡肽。有朋友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好，很快乐。牛津大学的学者罗宾·邓巴因其关于友谊的研究而闻名。他推断，人类在进化中发展出了语言和八卦，这种联系手段比实际接触的范围更广。邓巴说，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我们一直想要发展出更大的群体来应对世界抛出的挑战。因此，我们需要增加一种机制来打破群体规模的透明天花板。八卦还有助于合作和谈判，使我们在生活中取得成功。此外，朋友和亲密关系会让生活变得有意义。朋友不仅能帮助我们活下去，他们还能帮助我们创造生活的意义。普利策奖得主安妮·迪拉德曾经这样回答生命的意义，他说，我们存在于此是为了见证世界，也是为了帮助世界。我们存在于此是为了关注每个事物，这样每个事物都得到了关注。我们一起关注每座山的影子，关注沙滩上的每块石头，并且格外关注彼此的美丽面孔和复杂性格。我们存在于此是为了意识到周围的美与力量，为了赞扬陪伴我们的人。我们见证自己的世代和时代，我们观察天气，如若不然，世界就没了观众。在一项研究综述中，社会学家杨·克莱尔杨发现，人的社会融合程度越高，出现健康问题的风险就越低。瑞典一项大型研究发现，如果一个人拥有很少的社会关系，那么他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增加 50%。此外，对于心脏病患者来说，朋友有助于他们的康复。换句话说，你的社会关系对你的健康和寿命有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力与吸烟相当，甚至会超过吸烟。有研究发现，健康和不健康都是会传染的。研究人员发现，一个群体如果有一个人变胖，那么他的朋友发胖的概率就会提高 57%， 反之亦然。假如你的朋友健康饮食，经常锻炼，那么你也更有可能效仿。伯明翰大学的研究发现，朋友的存在还会削弱人对身体信号的感知能力，如饱腹感。我们倾向于模仿同伴的用餐方式，这种模仿他人的冲动可以往好的方向引导。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在一家餐厅张贴海报，告知顾客什么配菜最受欢迎。如果最受欢迎的菜品写的是蔬菜，就会有更多的人点这道菜，尤其是第一次来的顾客，他们会去找点餐指引。后来，即使海报被移除了，顾客还是这么做，一个新的习惯已经形成。所以，要想推进自己的目标，你可以有意识地决定相处的人选。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无情。但是，假如你要参加马拉松训练，而你的朋友们每天晚上都像摇滚明星一样疯狂开派对，那么你就会在训练中备受煎熬。

友谊的本质是看见与被看见，我们拥有共同回忆，又共享属于当下现实的连结。愿我们都能找寻到属于自己，能为双方提供情绪价值的友谊。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日归零。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飞驴。没打中，
6: 让子弹飞一会儿。
7: 往前看，别回头。
4: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2020年，单口喜剧演员小佳首次在公众平台亮相。他用自嘲和独特的视角，讲述了自己出生的时候，因为大脑缺氧导致神经系统疾病，影响肢体。

0: 直上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我们来听小佳讲述自己是怎么从一个连话都说不清的脑瘫患儿蜕变成为一名靠说话养活自己的脱口秀演员。
1: 其实在整个这本书里面，我更多的是心疼小佳，就是他没有用一种我们认为的一种苦难的表达方式来讲述他自己可能和更多人不一样的这种特别的这个经历，他反而是用一种很冷静的，就像观察别人的生活一样在叙述的这个小镇青年。这就回到了我们小伙伴给小佳列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脱口秀和书籍的创作来说，对你来说哪个更接近真实的小佳？
2: 我觉得没有哪个更接近，这两个都是我，一个是脱口秀演员小佳，是站在观众面前然后去搞笑的这样一个人，一个是所谓的作者小佳，他是站在一个读者的后面，站在一本书的后面，所以两个都是真实的我，但就是可能表达的方式是不一样。脱口秀已经做了很多年，其实更多时候是分享一个现在的生活，但是书就很像是在整理自己的故事，所以它会是一个，我觉得两个我才组成了一个全面的我，就这两个我它成为一个完整的我，但这个完整的我它是不完美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现在最好的状态，就是不完美但完整。
1: 哦，真好。哎呦，马上又回到那个青年作家这个小佳的那个语感里了，不完美但完整。就跟生活具体一样，我怎么就没想到呢？真好真好。所以小佳，你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让你觉得有的时候很难往前推进的这种时候？
2: 其实相对来说都是还挺顺其自然的，但有些时刻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去让这篇文章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收尾比如说像时在闽南，有一篇时在闽南是讲闽南的一些风俗文化，它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科普性的，没有那么个人像的东西，然后我就一直没有一个底收不起来，然后一直到就是临了要书马上要交稿的时候，回了家一趟，然后突然间发现家乡有很多地方在变化，这是一个我先前可能没有仔细观察的东西，然后我就觉得我有底了，然后我才写了最后那句，我说我的故乡在苍老。
1: 哎呦，真好！所以你给自己太多的使命感了，你还想让大家更多的除了了解小镇青年，更了解小镇，了解你生活的那个地方，就不管它是苍翠的还是苍老的，它都是小佳到现在依然很痴恋的故乡。你觉得这个我刚才这段文字的这种表达能力怎么样？
2: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1: 现场的观众有没有点反应？没有，我是觉得跟小佳聊天有一种天然的愉快，不只是因为你是脱口秀演员，而是因为小佳他文字上流于的真诚，还有他个人的真诚。其实就像刚才说的，他完全没必要给自己肩上赋予那么大的使命感，他把自己的事情交代清楚就可以了，但是他又想这本书不仅仅是自己的一部散文集，一个小镇青年的成长经历，他可以赋予他更多的使命，他因为有了这样的使命感，所以才会让自己原本很熟悉的一种行云流水的这个创作遇到了一些阻碍，但是最终也都克服了，我们就特别恭喜小佳，克服了这个问题。虽然小佳在很多场合宣传这本书的时候都提到了，但是我们还是想给不是特别了解这本书的朋友来科普一下，为什么叫浮游直上。很多人第一反应都以为是我们说的浮游，但根本没想到是这个小生物浮游。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因为我最开始还没写这本书之前，我其实就把名字定好了，就想用浮游来作为意象，因为我是大家也都知道浮游它是一个

0: 埋在水底的生物，
1: 对，
0: 然后它其实要埋很久的时间，然后可能从水破水的那一瞬间，它就是在做一个朝生暮死的过程，它要完成很多人生中重要的事情，然后最后就离开消失。然后我觉得人就很像是浮游的状态，大部分时间是埋在水里的，然后可能在看见天光跃出水面的那一瞬间，就是短短的那一瞬间，他要完成很多人生中重要的任务，然后就离开了。浮游直上就有一个向上的过程，
1: 对，
0: 一般来说向上我们都会觉得他很积极，但其实他的生命是在往下走，所以我认为浮游直上后面有一个另外的一层解释叫做顺流而下，就是可能他在最风光的时候他做了很多事情，但其实他也在慢慢的走向一个老去的状态，其实挺遗憾的，就是往往我们埋在水里的那段时间是无人问津的，然后当我们看见天光时，其实能做的时间很少，所以我想要浮游直上是因为我觉得它是有生命力的东西，然后它会有一个动态的感觉，而且我会觉得人就是浮游，而且包括出版公司果麦公司也给浮游做了一个更浪漫的解释，叫做浮游，叫做英文叫做 Mayfly， 就是这边有个英文 Mayfly， 如果用英文的直译就是有可能飞，它其实带有很多不确定性，所以可能很多浮游很多人他一生都埋在水里，他在等待看到天光的那一瞬间，但不是所有人都等来天光，
1: 对，
0: 但我会觉得哇，这层解释还挺浪漫。然后网友后面又给我一个解释，说 Mayfly 是在五月份起飞，就是一个最朝气蓬勃的季节，然后浮游就会从水面跃出来的感觉，
1: 真好，真好。就是你和不管是出版方还是和网友和读者之间有了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链接，
0: 是的，
1: 那这种链接呢让你的这个书赋予了更多的可能，赋予了更多的生命力，真好。奔赴山海，他说在命运湍流中逆势而上，书中微光聚成星河的意象尤为动人，道出平凡生命的璀璨可能。小佳的读后感中写道，每个向上的灵魂都是黑暗中的萤火，照亮自己的宇宙。
0: 哇，
1: 这个
0: 太牛了。
1: 我现在这确实不是我们的托，确实不是我们的托啊。然后还有一位奔赴山海的朋友说，爱拼才会赢，说小佳体现了闽南人的这种精神气质。有一位叫根青的朋友说，书皮儿设计挺好看。然后文涛朋友说，真是个闪光青年。
0: 因为这个书皮是经过好几版的设计，
1: 然后最后，那你可以好好介绍一下。
0: 最后就是是由果麦的公司老板亲自操刀，决定了这个书皮。就这个呢是一个海浪的退潮，
1: 海浪的退潮，
0: 然后浮游直上这个标题为什么在下面，就是它本来是在往下的，然后海浪退潮的时候它有机会跃出水面，所以当你翻开这个外封，你再翻到内封，内封是这个，它就破水了。
1: 默默用力等待天光破晓跃出水面的一瞬间。
0: 是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还挺让我觉得哇，就是浪漫，
1: 对，而且是两层深意，
0: 对对，
1: 在这个手风和内风里面。
0: 是的，
1: 但是我更喜欢内风。
0: 是吗？
1: 就是破光的那一刻，我更喜欢。
0: 是，
1: 就是它的斑斓其实都是它的生命力。
0: 是，其实就是一个过程。
1: 对， 真好，小佳，你先来喝一口茶啊。然后呢，我们第二部分，我们的这个小伙伴设计的内容就叫浮游直上，就回到了你的这本书。但是在聊第二部分之前，是我个人，抛开今天的采访提纲，我个人特别想，了解的一个事情，小佳，就是你真的会不介意，用这样的方式让大家知道你的经历，然后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真的就变得那么强大，就是可以把这种经历拿出来，包括我看你现在跟你脱口秀的那些朋友伙伴，小佳模仿大赛，哎呀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我觉得模仿的最好的就是王悦
0: 王悦清淡嘛，王悦
1: 所以是什么时候变得就是让这些东西它没有成为击倒你的东西，反而成了你的盔甲了，就真的不介意这些事情。
0: 其实我觉得还是蛮感谢脱口秀的，因为在做脱口秀之前可能没有那么的就是说不介意，还是会觉得这件事情它本身是一个跟其他的普通人有所区别的东西，还是会有点介意。但是是做脱口秀之后，当我开始在台上讲述自己的时候，我发现观众给的不是那种异样的眼光，它是一种就是期待或者说在等你的梗的这个感觉，我觉得那是不一样，就是你所谓的缺点能够被观众给包容了，然后我会天然觉得那个舞台就是一个安全的场域，然后我在那个舞台我不需要去解释自己，不需要每次解释自己，
1: 对
0: 啊，然后我会觉得他在容纳我，他在接纳我，然后我慢慢的就开始会觉得好像自己能接受也能和解，然后也会觉得它不是一个事，
1: 对啊，
0: 我觉得是因为脱口秀给了我这种重生的感觉，我才有用去把我的很多人生想要做的事情慢慢进行下去，包括写书，包括去演了话剧，
1: 演了话剧，
0: 对，就是这种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但因为首先脱口秀带给我很多的勇气，然后观众给了我很多底气，
1: 对，
0: 我觉得这都是很紧密的，就是它不可分割的这种关系。
1: 对，所以当初是最早是为什么会想到你自己想去用脱口秀的方式，来表现自己也好，或者说来让自己谋生也好，就是你可以有别的这种选择，为什么选择了一个让我们看起来好像更难的一个选项，你要创作，要写东西，你又要表达，因为在这本书里面小佳明确地说了，开口说话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到4岁的时候，
0: 对，
1: 在菜市场叫出了妈妈，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让我泪流满面的那一刻，就是妈妈没办法去跟菜市场更多的人分享说我儿子会说话会叫妈妈了，因为对于一个4岁的孩子来说这是一件很晚的事情，
0: 对对，
1: 但是对于他们家庭来说孩子开口说话了，所以为什么会刚开始连话都说不清的这样的一个孩子最后是靠脱口秀专门说话来谋生，来让自己在这个社会上被更多的人看到，是怎么样的一个契机？
0: 其实有点像命运的安排，应该叫做，就是我最早我不知道脱口秀这个东西还有线下演出的这种，因为我最开始就很爱看综艺节目，然后脱口秀大会当时就是很热门的综艺节目，但我一直以为它就是一个综艺节目，然后是一直到2020年那一年公社联会说要表演才艺，然后我们那个部门就是没有人要上，只能我上，我当时是部门的算是主管，然后我就说那我能干嘛，我也不能唱歌也不能跳舞，我就讲个脱口秀吧，然后我就是在 那个契机下认识到厦门脱口秀俱乐部的老板。然后我们加了微信之后，当时还没有任何的开放麦，一直到有一天五月份他给我发微信，他说那个我们开放麦开了，然后你要不要来讲一段？我说啊，我都没有当过观众，我一去就讲啊，然后就讲了第一场开放麦，我记得很清楚，那个酒吧就是30个人，然后我是最后一个上台的，我戴着一顶帽子，因为我很不自信，我不知道台下的你要怎么看我，会不会觉得很奇怪，所以我觉得那个帽子会遮住我的一些害怕，然后当我讲了第一个段子梗出来的时候，台下笑了，然后爆发出掌声，那个掌声是我很难忘的东西，可能这辈子都很难忘，我一直在回想，如果第一次开放麦我上去讲了，台下鸦雀无声，我就不会再去第二次了，
1: 就不会有今天脱口秀的小姐了。
0: 对，完全不会有。就是因为第一次，我们有个行话叫出道即巅峰啊。后面其实开放麦在试的时候就很冷，第二次、第三次去就很冷，但我永远记得第一次的那个掌声，它引领着我，就是那个兴趣，因为我在很多年，这么很多年的时光里，我得到的那种肯定，其实没有很多，特别这种及时的肯定，当你做一件事情，台下立马给你回应，这种事情它是会上瘾的，
1: 对，
0: 我就觉得很神奇，但是一直到决定做脱口秀，是因为去了当时的12月份的训练营，然后从1000多个人选了20个。进到那个训练营，摸会训练营一周，然后在之后参加当地人的一个喜剧比赛，当时在初赛就是打败了教主，
1: 打败了刘洋，
0: 对刘洋，因为刘洋当时是北京就是已经是很顶尖的这种知名度很高的脱口秀演员了，然后我们那一场我拿了初赛第一，他拿了第二，然后所有人就是那个比赛，其实当时应该说行业内比较瞩目，所以很多俱乐部说，竟然有人打败了刘洋，到底是谁？一看这个人也不认识，怎么会这么的那个，然后开始有了很多的演出邀约，然后我其实是2021年才全职做脱口秀，然后我当时对给大家的给我自己的一个限期是，这一年如果我做的成绩不是很好，然后我拿到的工资没有以前的做新媒体的工资多，我就回去再找个工作，然后特别幸运就是当年2021年节目组脱四的节目组看上了我，然后直接就上了节目，我甚至当时有那种线下好几种比赛，我们叫 Time Fight，对，然后我是直接跳过比赛进到导演试镜的环节，就当时智胜啊，现在很多有名的人啊都在比 Time Fight， 我直接进到那个试镜，所以很幸运，我一直觉得很幸运，就很像那年在训练营里，然后我问了一个问题，我说那种什么是脱口秀演员的风格，然后他说我能不能冒昧的问你一下，你讲话这样是天生的还是怎么样，我说对，我讲话就这样，他说你说话就是你最大的风格，
1: 所以也给了你很大的自信，
0: 对，所以就是我发现在这个舞台上它不是缺点，它是你的特点，然后可能因为这个特点你比别人少走了很多年的路，可能一个脱口秀演员要上节目，他得经过像现在可能有7年8年讲7、8年的才上节目，我是1年就上，所以我一直觉得我非常的幸运，然后也因为这个 机会让我开始做脱口秀。嗯啊，
1: 真好，真好。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可以现场 Q 一下刘洋了。刘洋，我觉得你可以带着你的书也来一趟高丽说书。啊，你在现场呢，把这局给扳回来。这小佳带着他的浮游直上来，然后直接说当年把你 PK 掉了，我是心里不太甘心的。哎
0: 呀，高老师挺会拱火的呀。
1: 你可以带着你的书来，哎，把当年的那个场景再复刻一下。
0: 我俩以后还见不见了？
1: 所以你看，每一个人其实只要是你对自己有一个很坚定的一个信念，你只要愿意去突破自己所谓的舒适圈，你去尝试哪怕别人看似不可能的这些无限的可能，那就像刚才我们这本书里说到的，你不知道哪一个光射进来的时候，你就真的是浮游直上了，不管它最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谢幕，至少我见到光，我挣出水面了，这就是我一种向上的力量，这就是足以让所有人觉得很宝贵的一种生命力。
0: 是，
1: 所以也特别感谢小佳的这分享啊。来，先喝口茶。
0: 谢谢。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说佳心做好戳人，越品越有味。有一位 ID 号0873的朋友说，小佳的经典语言很多，最让我动容的就是我们都有病，只是我的更明显。哇，
0: 好古早的托式的句子。
1: 对对对，说闪光青年喜欢你，不管结果如何，人生多短暂，浮游的整个形态整个状态都是积极向上的。菲菲鱼儿说，在采访中能感受到小佳源源不断自强的向上的一种力量。还有一位好声音的朋友，他是这么说的，感觉写透了小人物的挣扎与光，字里藏着滚烫的生命力，读的人又疼又暖。
0: 我们栏目的朋友真的很会。
1: 对，就是怎么说呢，家就是层次，
0: 层次也太高了。对对对，
1: 还是有的。刚才现场的观众也听到了啊，小佳说观众会给一个积极的反应，会让他有一个更好的状态。那你此时此刻咱就是说是不是？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在今天呢，我们要跟小佳更多的是聊他这本浮游直上，但是我其实觉得我的发问也更能代表喜爱小佳的这一批观众朋友他们的这个好奇心。我也特别感谢小佳，因为我刚才问的很多问题其实都是没有在我们的提纲里的，小佳给了非常真诚的回答，所以更让我喜欢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小镇青年了。
2: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饭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北京时间零点整，
10: 傍午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十多年前，为破解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缺芯少屏的困局，我们开始向半导体显示领域进军，如今已成为全球行业的领先者，不仅解决了中国市场的刚需，而且营造了全球的产业生态。
6: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1: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2: 大家好，我是志勇。
13: 大家好，我是李欣。
11: 欢迎志勇，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康熙平三藩。上一期我们说到清军攻入昆明，云南全境平定，历时八年的平三藩战争终于走到了武力收尾的时刻。但是战争结束不等于事情彻底了结，对年轻的康熙而言，一场新的考验开始了。有功者如何赏，有罪者如何罚，叛逆藩王如何处置，怎么收拾战后的人心、财政、吏治与兵权。今天我们就来复盘三藩落幕后的功过昭彰。康熙十八年，随着中路战场全面告捷，平三藩之战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捷报频传之时，康熙下了一道谕旨，凡报捷必确核功绩，据实上文，就是所有的捷报要核实，如果依旧因循陋习，冒功请赏，一律以军法从重治罪，绝不宽待。康熙之所以专门下这道命令，是因为他在批阅各地送来的战报时，发现同样一场仗，杀敌数字有人报上千，有人报上万，更有甚者直接写不计其数，水分之大显而易见，夸大斩获、隐瞒败绩、虚构战果的情况比比皆是。刚刚获 获胜啊，大家在报军功的时候掺水造假很常见，那皇帝有可能会沉浸其中，被这么多的报捷陷入到喜悦当中啊，有可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我知道大家是有水分的，但是就不去追究了。那你们怎么来看康熙的冷静？
12: 首先呢，他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样做呢有几样好处。第一个呢，从建军的角度来讲呢，这个军队不能造假，就是你的军功如果可以冒领的话呢，那很容易伤军心的，就是这个破仗根本就没赢，结果呢就是他有关系，他会说他就是提拔了，那以后人家还打仗不打仗，以后我就专门研究怎么报功就完了，是吧？这个是非常伤害军心的，对下一步军队建设不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伤害财政啊，都造假，花轿子人抬人，哎，你报多点我报多点，那这些军功背后都有赏赐啊，财政受得了受不了啊。第三个，通过纠正这个伪军功能够树立皇帝的权威，那个军功一报上去人人都获奖是挺好，那容易培养骄兵悍将，哎，伟大不掉。我们看那个也是雍正王朝电视剧，是吧？有功的人拉开上衣骂着田文镜，是吧？说的脏话，为什么？他觉得我有功啊，你有功，你的功是假的，哎，我就通过揭露你的假，甚至处理几个人，这叫敲打，让这些人的尾巴就别翘了，让这个每一次举措都是重申皇权对军权的权威，这个对皇帝来说是非常有利的。第四个好处是后边还要重建的，你打下来之后不是完了，你还得再建设的。而这国家八年的大战争，财政已经到了这个非常枯竭的这个地步了，而且还要整顿吏治。那么就从这次报功开始吧，就是好的领导者一定是干一件事的时候就想着下一件事，下一步棋的时候想着后几步棋。那么这个从报功的实事求是就为后边的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13: 对，另外你这个八旗跟关外八旗不同了，当时的八旗你出去抢，抢完之后一八分，对吧？大家靠这个吃，靠这个。你这回你不是啊，你首先中央朝廷，第二个你削藩，原本削藩只是过程，康熙是重点在于削藩之后他要开始推展他的方针，结果没想到削藩这个过程从八月到八年巨大的这种投入啊，财政还拖欠着什么陈宫的这个俸禄呢，各种。所以首先面临的就是这问题，第二个就是当时康熙已经意识到，第一个就是非藩王区其实官场吏治已经出问题了，那藩王区就更是这样了，原来没在中央朝廷的有效治理之下，所以既然削藩只是过程，我要推行我的这种治理，那显然治理现在就开始了，对别人而言这种胜利是结束，对康熙其实刚开始而已。
11: 康熙十九年，两路平叛大军先后凯旋，和硕康亲王杰舒在浙江福建击败耿精忠，和硕安亲王岳乐在江西湖南击破吴三桂主力，两个人率师还朝。他们在战事最困难的时候被当作救火队员，作战表现明显优于其他宗室将领。为了迎接两大功臣，康熙亲自率领在京的诸王贝勒以及满汉文武大臣专程出城到郊外的卢沟桥去迎接他们。为了彰显对功臣的最高礼遇，康熙又带领诸王大臣从卢沟桥再向前走出20里，专门等候凯旋大军。从交迎拜天、御卧行礼到行抱见礼、赐座赐茶，整套仪式啊是以最高规格举行的。那平三藩期间，康熙应该是一共有4次这种规格的交迎，第一次是鄂扎河土海平定布尔尼之乱，最后一次是康熙21年张太平定云南凯旋。对于这些立功的宗室啊，除了最高规格的迎接，基本上就是执掌宗人府啊。你们怎么来看对这些宗亲的奖励方式？
12: 首先呢，它是叫做凝固宗亲的人心，这么你一出去超规格的接，这对人家是一种尊重，尊重就能得到人心，得到拥护，这是巩固统治、巩固皇权的一个必要的措施。第二个，我们再延展一下，这是礼制的需要。封建社会是以礼治天下的，我们看那电影孔子，那孔子进太庙那多少手续，这个拜那个拜都得拜，那么这个又是敬茶又是出交啊，出多少礼，这都是有礼制上都有规定的，我超额的给你，这就说明用礼制的手段给你加冕，给你荣耀。其实这个给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像那什么三眼花翎，就多拔个野鸡毛嘛，但是哎，这对大臣来讲是个非常高级的这个荣耀。第三个呢，就是为啥这些人来了之后都管那个宗人府呢？首先第一个一举两得，恭王管宗人府，宗人府得服，宗人最难管，因为他是个有背景，现在我让一个宗王管你，你服不服？那都得服。这第一条，能够有效的管理宗室，不让宗室作乱。第二个呢，就是把这些立功的宗王架空了， 宗人府你管去呗，是吧？就那几个宗室随便管，能跟我的皇权没有什么任何的威胁。如果给你一个地方，让你有实权，有封地，或者说当个大官，首府大臣，我的天哪，那这个不得了啊！他又有功，他又有权，地方门生故吏，便于天下，军中还有故旧，这个东西是不是时间久了，是不是有问题啊？就是宗人府没问题，随便管，咱们这宗室啊，包括我在内都可以管，这后边的库宫太后都听你的，他能真管吗？他根本也不敢啊，是吧？所以这个抬得高高的，实际上又是空的，所以这个是最好的策略。
13: 这个郑老师说的非常对啊，就是说为什么让你管宗人府，这是家人，宗即是家，那你既然是家人，你立的这些功是为家里做贡献，不会再给你更高的职务了，也没有更高的职务了，你都已经是亲王了。而且一直从这个顺治到康熙是在逐渐弱化其主和这个亲王的这个，所以不可能再给你更高的，那怎么办呢？无非就是两个，第一个你管宗人府，咱们家里你的说话的声音大一些，第二个呢就是议政王大臣，那本身大家原来都是议政王大臣，那现在还是，那就是不会再给你更高的这种奖励了，随后就会边缘你。所以郑老师说的架空也对。
11: 对于宗亲之外战功突出的将领，康熙是有功立刻赏。吴三桂反叛之初，陕西提督王辅臣将吴三桂送来的策反书信和信使一并上交朝廷。康熙表态说，这样的表现就应该即行加恩，立刻赏，以示奖励。随即呢，就授予王辅臣三等子爵，任命他的儿子王继贞为大理寺少卿。宁夏提督陈福不顾妻儿都在叛军手里，拒绝吴三桂的策反，康熙立即授予他提督位的世职，也就是可以世袭的，并且将他身为生员的弟弟陈寿破格提拔为刑部主事。后来因为陈福表现优异，康熙又升陈寿为鸿胪寺少卿，另外一个弟弟陈琦任命为涿州参将。如果说康熙在赏字上突出的是快，那么在罚字上他则是战时从轻，战后追责，责在主将，宽待兵卒。在长达数年的作战里，城池失守，作战失利，调度失误屡有发生，甚至出现不少令人哭笑不得的低级错误。但是康熙大多呢只是批评斥责，令他们戴罪立功，或者是留待战后统一议罪，很少在战时大开杀戒，重罚将领。那你们怎么看康熙对赏和罚的处理方式？
12: 赏和罚在行为经济学里叫激励啊，就是它是个激励和负向激励，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对人的行为的一个左右的手段。赏一定要从素，不能空，不能从吝，就是吝啬了。项羽就犯了这个毛病。项羽呢，这个人啊，看着像个英雄啊，都挺好，但他就是该赏人的时候爵位他吝啬。这是后世史家概括啊，你吝啬了之后没人跟你，因为跟你干嘛呢？没有得到充足的激励，那这是吝啬的角度讲。那么为什么要从素呢？因为慢赏就是画大饼，这个现代人都对大饼都已经免疫了，你这个事儿是你做的马上就赏。当年的时候我们那个报社啊有改革，就是写一个评论，那个评论写完之后第二天咵稿费600块钱，而且是个干事亲自，哎，郑勇老师请过来一下。我说怎么了？领稿费。我说稿费不得是
13: 一个月之后
12: 对，很久，不，现场送到你手里，这是规定，只有这个栏目。那你想大家有没有积极性？当然有积极性，因为远处的云雀不如手中的麻雀，哎，他这个从速激励性才最强。所以这个康熙抓住了赏赐的不吝啬，然后破格赏，然后快赏，就一下子让人看到效果，立竿见影，让赏赐的效应发挥的最大。而罚呢，罚要慎重。为什么？罚是痛苦的，谁都不想痛苦。那么怎么罚？那么在大家战局不清朗的时候不能滥罚，清朗的时候也不能滥罚啊，罚是一定要慎重的。那么你要是在那个大家都人心惶惶的时候你去罚得很重的话，很容易导致

0: 怎么样叛逃。明末时候抗清的一些将领啊，就存在这种，就是一旦你打仗失败了，你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你就得死。那这个时候呢，他有可能这个人失败了，他就投降，他不投降他回来没有路了呀。所以说这个伐要慎重，我尽量呢就先不伐，事后再说，别着急。然后呢还有伐要分清主次，责权要统一。如果说让士兵承担了最主要的惩罚，将领罚酒三杯，这个就会上下离心。还有一个呢，该罚的还得罚，该罚不罚无以敬效友，所以这个罚就更加精微精细。康熙呢都拔住了这个奖罚的权柄，我觉得他是个很厉害的地方在这儿呢。
1: 有一个小细节，就是在平三藩的战争全结束之后，康熙21年的年初，他在乾清宫宴请群臣，一共93人。这个席间他让大家吃好喝好，然后给大家赐酒。大家到御前赐酒的时候，一般是分这个等级尊卑，按照顺序来。有两个人康熙亲自点名让他们来，而且是亲自给他们赐酒。这两个人，一个人叫马士济，一个人叫陈汝器。他们两个呢分别是巡抚马雄镇的儿子和副使陈启泰的儿子，他们两个都是在平三藩的战争过程当中殉难了。所以你看康熙用这样的一个细节，其实这也是一种赏。
0: 哎，是的是的，就是赏赐的方式多种多样，未必都是得花钱，有的时候给荣誉，有的时候给尊重，这都是赏的变种。
2: 小婷说这个赏及家人这个其实特别是他们原来满清关外时候的传统，因为他兵民一体嘛，所以他罚也是这样，他连坐很厉害的，连坐就是你这一个旗搞不好都会出问题，因为他旗与旗之间，原来努尔哈赤的时候你互相不能交通，旗与旗之间是很独立的，一旦出问题整个要承担责任，旗主要出问题，整个这个旗各种清洗，所以这是他的传统。当然名也有不如他那个强烈。另外志勇老师说的对啊，奖和惩它是法令的放大器，给你一个直观的标杆，那个士兵他不知道你这么多条文，看他，你学他就可以，你学他就可能会受到处理。至于说咱们说康熙他对皇权这么任重，所以他知道赏罚自天子出，既然他是天子重器，其实他都体现一个慎。比如你看咱们刚才讲康熙说了不能冒功，但是只要确认你功，我又给得快，这不就是慎重吗？就是首先是真的，然后赏的话罚也是罚，其实非常狠的，那个咱们说连坐非常狠，这就是他是把他作为皇权重器，所以要有标准，严格的按照标准。为什么？他要普及的，要给别人看的。
1: 尽管在作战的时候对犯错的主将处罚较轻，但是也有例外啊。康熙14年的一场战役，副将和总兵们全都跑了，导致提督孤军陷阵，战死沙场。康熙大怒，痛斥说国家军令肃严，未尝有此，从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下令将副将马郎阿斩首，其他3名总兵革职，戴罪在军前效力。8年平叛，前线失误无数，为什么康熙会对这件事情如此严厉？
0: 这个事情的性质最严厉，因为临阵脱逃会导致很多种的这个不利的后果，其中第一个叫乱了军心。你像淝水之战是怎么败的呢？是吧，副监那么大大军，前面有一个人说败了，一跑哗全跟着跑了，他有示范效应。因为什么？士兵在战阵之中是不能看全局的，他是看身边的人决定自己的决策，有一个哗能跑的，而且跑完之后呢还没有任何的惩罚，这就叫激励逃跑。一个军队一旦有临阵脱逃者不罚，这个军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他没有任何战斗力了，所以这个是关乎军心的大事，比武将造反仅次一等，所以这个肯定是要罚的，而且还造成了严重后果。你把你的上官搞死了，那这个一定要罚，这个不罚的话呢军队没法带了。还有一个就是无以告慰牺牲的英灵，那么如果你不惩罚的话，那将来这些人怎么安抚啊？安抚英灵的需要，治理军队的需要，同时也是这个军队的军魂之所在。
2: 我们说乌合之众，乌合之众有一个特点，就是危险来临的时候逃跑可能成为最优选，所以他就乌合之众。所以我们当时讲戚继光的时候讲过，那时候倭寇横行的时候，10多个人把正规军上百人都给打跑了。为啥？因为不跑的人就牺牲了，大家都跑。戚继光练兵最重要一点就是不能跑，你不跑还能活，只要跑必死。原来满清8旗关外它有一个规定是啥呢？就是临阵犹豫不前者叫贝勒夺其产，然后军事杖杀，大概是这么一个。就是说贝勒，原来咱们说过这个旗主贝勒他是私产，旗众是他私产，你韩王都不能弄，但是你只要跑就把你这全都处理掉。阿敏是怎么倒的？不就是永平之战跑的时候没善后，他的那个8旗兵死了几个，阿敏就因为这个原因被皇太极就处理了。然后我们那时候说李定国杀尼堪，尼堪怎么死的？就是李定国军人家设陷阱了，他们一去发现李定国回来包围，他的部众都跑了。尼堪就说，原来叫8旗击贼无退者， 进退无言归，自己拎着刀就冲，因为他不能跑，他一跑他的家就会剩，这么又冲回去被人给杀掉了，这是他的传统。

0: 统，但事实上从康熙我们看这次处罚其实很松，到雍正和乾隆越来越松，八旗后来没有战斗力跟这有直接的关系。
1: 战争期间为了顾全大局，康熙对很多宗室将领是一忍再忍，很少在战时对他们重罚，可是等到大局已定他不再留情。康熙19年11月，清廷一次就追责了10几名将领，上至皇室宗亲，下至统兵大员，首当其冲就是宁南进寇大将军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他最早被派到前线负责中路湖广战场，手握重兵，却长期驻守荆州，不敢渡江进剿，千言观望，畏缩不前，一耗就是数年，贻误军机，罪情重大。康熙下旨削去他的郡王爵位，革除议政宗人府职务，严加拘禁。贝勒查尼也因为多次作战不利被革去贝勒，革除议政宗人府之职，贬为闲散宗室。贝勒上善，受命攻打越州，数年无功，船只被风吹沉，战马被叛军劫走，错误不断，尽管已经去世了，仍然被革去贝勒。平三番的追责延续了很久，康熙22年还有一次集中清算，连和硕康亲王杰书也被剥夺军功，罚俸1年。你们怎么来看这场追责延续时间之久，人数之多，身份之高，除了追责，对宗室的处理还有哪些考量？
2: 首先第一条呢，这个治理国家也好，治理一个公司也罢，都需要规则，就是规则之下呢不能有例外啊，就是真的是遇到万不得已了，这个不可抵抗力了，那是另说。但是像这种明显是人为责任的，如果你不处罚，它就是一个隐患，就是这个规则就立不起来。你看我们看那个《天龙八部》里边，少林寺方丈叫玄慈是吧，他犯了错误了，他都不想活了，他就自杀了，但自杀之前当众受了80棍的这个惩罚，受完惩罚之后他自己有个解读，他说哪个单位哈，他都有这个违规之人，只要是你违规了，你受了惩罚了，这个四规就在，错的是这个人，跟四规没关系，然后才是自杀的。这个说了一个问题，就是规则的有效性全靠你的执行的有效性。那你带兵的时候风把船都吹沉了，那战马都送给人家了，这个事儿就了了，因为你打胜了就了了。有一个军事家说过一句话，他说胜利其实最可怕，因为胜利掩盖了问题，你失败了回来就追责，哎呦你这是怎么回事，你一五一十你都能给你说清楚，但是你胜了有很多做法是错误的，很容易不了了之，都赢了还说这干嘛，但是下一次呢，这个事情就可能又成为失败的一个隐患。所以呢，这个追责我认为是倒追20年是应该的，因为你之前有问题，有问题不应该追责吗？这个如果说这个逻辑在这个国度里确立起来之后呢，它就有章可依。第二个角度呢，客观上说也有强调皇权弱化宗室避免尾大不掉的这个作用，这些人本来就是有股份的，就是股东啊，就是咱今天话讲，然后呢他又有实力，他又有威望，那我不能让你好好的在这儿仰望啊，是不是？当然我不惩罚你太狠，就罚钱不领工资，对于亲王来讲这个是没啥问题的，但是也得表达一个态度，你有没有问题我得找你的毛病。我们现在考古海昏侯，不就是他现在金子成色不对，那成色对不对都是皇帝一句话的事儿，你对了也不行，分量要得多，你去年给多少，我给200万，今年400万啊，哟这给不了，给不了就没有侯，就是这实际上是个手段，就是让你永远不能和中央集权做对抗。
3: 所以这事儿确实也没处说理去啊，暂时是暂时，就是说实际上志勇老师说的对，其实对于皇太极、顺治和康熙一直对于宗亲、对于八旗旗主的这个边缘化是一直在进行的，虽然三藩之乱不得不用，这个从八王分治到议政王大臣会议一直是皇权的最大的这个叫掣肘的这个力量，所以此前像勒尔锦是执掌中人府，也是议政王大臣，包括那几个大部分都是议政王大臣，等他们回来一处理掉，原来的议政王大臣里面好像我看一说我忘了，咱原来提到过8个人剩了仨，剩下都被免除了这个议政王大臣，因为你出问题了我追究你，后来把了福全呀、长宁就都上了，兄弟就上了，所以我倒是觉得呢这个处理太快，因为第二年就全都处理了，最后倒是岳乐还在议政王大臣里跟那个长宁一直在，那些人就都不在了，代善这一支也不在了，所以呢我觉得可能到这个时候康熙他现在的主要任务就变了。
0: 了，变成因为即便在平三藩的时候他也做了好多事儿啊，比如什么事儿，比如把汉文翻译固山额真旗主改成都统，告诉你们以后没旗主，旗主只有皇帝一人，他还完了建南书房，都是在平三藩最紧张的时候他也没停啊干这些事儿。那就意味着等一旦外敌没有了，对于皇权而言你原来的这些确实，而且你乐乐和杰叔确实很厉害啊，你这一次经过外面历练又得军心又得什么的还是要边缘。所以有的时候你看一个帝王不是说善良和宽容，他在这个岗位上他恐怕清楚地知道目前最重要的事是什么事，然后就会坚定地执行。
1: 可以说平三藩的战后奖惩不只是一次论功行赏，更是康熙整肃军纪重塑皇权确立他统治权威的关键一步。而当将帅的功过尘埃落定，对三藩逆党的最终清算也马上开始。康熙二十年，在取得平三藩的最终胜利后，康熙对大学士们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赏罚乃国家之大柄，忠逆是臣节之大防，从古帝王夫治堪乱，未有忠不赏而逆不罚者，赏要赏得明白，罚要罚得彻底，忠与逆必须界限分明。但是他后面又说了，还有一个但是，其中情有轻重，故法有宽严，那些之前跟着吴三桂但是已经归顺并且从宽免罪的人不再追究，如果官居高位接受吴三桂职务之人名节尽失，不宜再居官位，应予革职，如果在归顺之后已经录用的真心效力功绩显著的人可以酌量留任，但是必须要注明他的功劳是什么，能力是什么，没有录用的一律暂停录用。你们怎么来看康熙对处置三藩叛臣的处理意见？
2: 康熙给处理叛臣画了一个红线，就是你是忠还是逆，这就是大是大非了，是吧？因为反对吴三桂，在敌营而骂吴三桂，那这一定是大力表彰的，因为他都涉及到整个国家的这个价值导向了。那你如果是接受伪职，那各朝各代都容忍不了你。大诗人王维那不也是因为接受伪职还差点就出问题吗？还得是托人啊怎么着，这是常规的操作。在封建王朝里，你有了效忠叛逆者的这么行为，要么接受职务，要么给他写文章写这个赞歌，或者是有实际上的行为，那这个你不处理的话就是激励反叛，必须这个红线画得很对的。但是呢，我觉得值得我们看的是，那逆臣里边还有一些复杂的，就是先逆后顺的怎么办？那你立功没有啊？要做区分，为什么做这个区分？因为太多了，因为如果不做划分的话呢，不利于重建，把那些首恶给办了，让他警示后来人就够了，并不是重刑主义。其实现代法治思想已经告诉我们，只要是你惩罚得当，罪趁其罪，不用过度惩罚，照样是能起到警示作用的。还有一个分化，就是有立功表现的要用你，你得有功啊，别到时候浑水摸鱼啊，这个原则定的也非常好，叫靶向治疗。还有一个，他惩罚不是目的，目的是长治久安，既是这个西南云南这一带的长治久安，也是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它是着眼于这个。不惩罚呢，别到时候把那效仿者给激励起来啊！惩罚太过了呢，这个云南这个地方没人治理了也不行。他是兼顾了这个原则，体现了康熙的灵活性。
0: 就是我们说康熙他的那个三观里面，他的帝王的这种认知，他有一点就叫重简务实，不务虚名，所以他很多策略都是跟这个有关系。比如说这个第二次阅兵以后，连那个捐纳都行了，对吧？各种就是为了服务眼前目标。那至于叛将归降，你看他画这时间线是以战事完全平息作为一个时间线，但在战事未平息的时候，为什么会用人叛将啊？像王武臣他弟弟，他们手上有实力，要把他们的实力化成朝廷的实力，而不是敌对，不能产生更大的损失，所以赶紧让你成为我的人，你的部众就成为我的人了，所以我用你。至于战事已经平息了之后，那么多人才，我干嘛用你有这个职业污点呢？没那必要，我还得去甄别你，还得可能没有必要。所以你看，这就是务实。那至于中间说，你如果是留用的，你得有功，那无非就是战时他带他的团队带他的力量真正起到了减少我方损失又增加敌人损失获得战绩了，这就是我当初招降你的原因。你要是还是手鼠两端，像尚志信叫你出兵你也不出兵，你没起到应有的作用，还是不用你。你看康熙他非常清晰，一旦这个东西不在军事的特别细节的上，他的这个原来学习和积累就变得极其的高瞻远瞩。
1: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对于挑起八年战乱祸及天下的首恶吴三桂一党，康熙恨之入骨。吴三桂虽然已经死了，但是仍然被掘坟戮尸，肢解骸骨，传世天下，后世也称之为叫挫骨扬灰。他的孙子吴世凡兵败自尽，尸首也遭到了戮刑，首级被传送京师，挂在闹市示众。吴应熊和建宁公主所生的孩子，也就是吴三桂的嫡孙，悉数处死，以绝后患。吴三桂麾下的核心将领马宝、夏国相、李本深、王永清等人都是被凌迟处死。吴三桂藩下的兵卒大多被流放到了辽宁上阳堡，在驿站边台服役。他们这些人不许参加科举，没有上升通道，没有薪水，甚至在婚配方面都有严格的限制。后来这些人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叫做战上人，也就是驿站上的人，后来简称战上人。你们怎么看康熙对吴三桂一党的态度？
3: 他首先啊，这个惩罚很严厉，对吧？可是为什么严厉呢？首先就是你该这么严厉，站在康熙的角度说哈，因为这个八年的时间生灵涂炭，死了这么多人，消耗了那么多国家的财政，是吧？然后呢，民不聊生了，罪魁是谁啊？谁是责任人啊？这个得找出。

0: 反怎么办呢？是吧？你夏国相，马宝，就算了算了，那他再造反怎么办？这个就是叫做永除后患。你平定一个叛乱，就像我们灭火一样，不能留点火星子吧？一定是把这个火星子全部扑灭，才认为是彻底的斩草除根嘛，是吧？这个思想，他那些军队打散。不能让你再凝聚成一团了，这样你再次叛变的可能性就很低了。然后弄到边远军州，哎，让你离这个核心的地方远，你就算是在叛乱，你也伤不到根本了。这都是为了防止下一次再次叛乱。第三个呢，其实也不是完全没给出路。你像这个让他在这个驿站上，虽然没有上升通道了，但是起码来说，你犯了这么大罪了，你还能活下来，没有全部把他杀掉。
1: 嗯，要有这觉悟，付出成本。
2: 对，
1: 哎，他清廷啊，他是八旗原来有这种传统，就是他最后这个议罪啊，都是议政王大臣要一个说法，比如说按谋反论、按从逆论、按裹挟论。按谋反论有严格的规定，什么这种凌迟啊，那这些人呢，显然这个从重处理的这批人呢，咱们说就是这次谋反的核心骨干成员。小丁刚才提的，像这个朝申吉啊、李本申，这都是原来贵州提督。你当初你在贵州，你不钳制云南，咱此前讲过，吴三桂起事横扫贵州向东。然后直接打湖南，你贵州如果但凡你扛一扛，云贵总督也不会死，那个甘文坤嘛，你首先就从立了，然后让这个云南的这个藩兵就直接就出来了，而且你原本也是吴三桂的人，咱就这么说，所以那处理就是肯定你骨干成员就是按谋反论，你就该处理。至于咱们说战伤人，说他的那些下面的士兵，我们此前一直说，就是他们这个吴三桂下面这个核心的战斗团队啊，他关宁铁骑的这个基因很强，一直保持咱们说守越州啊，守什么各种，到最后也不降，马宝这样都不降，这些人就不可改造，不可感化。那你既然不可改造，不可感化，康熙又觉得你不是谋反，你是从逆，又罪不当死，那就给你发辽东，你就取消你一切权利，这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处理。就是康熙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是有理有理有节，他没有一个不是他自己说说这么的，他每一个连咱们随后讲耿精忠啊商都是议政王大臣要反复商量，大家都要表达意见才说你是谋逆，我再怎么处理你，如果有一个人不同意就得拖半天。
2: 嗯，这也不是康熙自己一个人拍板啊，
1: 他还反复问说你们怎么还不给结论，这就是议政王大臣对皇权有一定的这个掣肘的。
2: 而且这个事情明珠非常强势，本来说春天是不行刑的
1: 正月，
2: 但是因为他们罪大恶极，所以提前到春天行刑。再来说尚之信和耿精忠，康熙十五年二月，尚之信起兵叛清，同年十二月就重新降清了。投降之后呢，依然是手属两端，拥兵自重，不听调遣，成为一大隐患。康熙十九年三月，尚之信的护卫和尚可喜的妻室相继告发尚之信谋逆，康熙就派了刑部侍郎宜昌阿赴广东调查，并且要将尚之信押回北京审问。当时尚之信其实已经是带兵在广西进行后续的评判，但这件事就差点酿成了兵乱，尚之信随即被带往广州赐死。康熙事后特别交代啊，说之信虽有罪，其妻子不可凌辱，当护还京师。后来呢，尚可喜的妻室被从宽免死，家产免即没，他的兄弟尚之孝、尚之章、尚之龙等人都是从宽免革职、免家责，就是相当于是被宽大处理了。再来说耿精忠，康熙十五年十月，耿精忠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降清军，康熙仍然保留他靖南王爵，命他率藩下所属官兵随清军征剿，立功赎罪。康熙十九年，和硕康亲王杰书密奏说耿精忠仍然心怀异志，妄图谋逆，随后清廷就将耿精忠召入京师，革职下狱。康熙二十一年，按照清史稿当中的原文啊，说康熙欲宽之啊，就是这个宽呢，可以理解为将他的罪行要做一些减免。大学师明珠却力主严惩啊，上奏说耿精忠负恩谋反，罪过大于尚之信。但是我也看了这个清圣祖实录，这个康熙对他的宽呢，也没宽到哪儿去，就是这个死刑他仍然是凌迟处死，不过说他的孩子们说都是凌迟，是不是有点过于太这个残忍了，能不能就判成斩刑，也依然被明珠给拒绝了。最终耿精忠被凌迟处死，他的两个弟弟耿昭忠、耿巨忠没有受到株连，得以保全。两个人藩下的部众被拆散，编入汉军八旗，清初藩镇割据之患就此彻底根除。其实对于耿精忠啊、尚可喜啊，对于他们的最终的结局啊，还有很多蛛丝马迹，很多的细节可以推敲，我们只是用一个大概的脉络梳理到这里。比如说耿精忠怎么样回到京师的，当时康熙就对

0: 杰叔就说你千万不要正法他、
1: 嗯、
0: 就是你要就地正法他，我们后续还有很多招降的这个政策，招抚的政策就没有办法推进下去了、
1: 嗯、
0: 你先把他叫到京师来啊，你一定要劝说到京师。后来耿精忠确实是主动上奏说我去京师，康熙同意了他。那尚之信的细节就更多了，那尚之信究竟有没有谋反，因为我们后续还会讲啊，牵连出的一桩大案一会儿会讲。所以你们怎么来看康熙对于耿精忠和尚之信他的这个态度？因为大家就争论很多嘛，说他是帝王心腹，也是抱着必杀他们这个念头的，明珠不过是揣摩了康熙的心意啊、主动帮他把这个话说出来。
1: 其实有一句话叫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就是实际上你看吴三桂是这个璧怀的很大，是吧？他这个兵强马壮，尚可喜、耿精忠呢，这俩人呢实际上差点，但是虽然差点呢，就是这个时候我想啊，满清统治者肯定考虑过这个问题，那我们对这个地区都稳定，我们是寄希望于这两个藩王的忠诚上，还是寄托于我们把他实力全部消灭上？那么这个吴三桂是自己跳出来了造反了，这个就彻底解决了，没有问题了。但是既然如此，那三藩主要是吴藩，吴藩不用担忧了，那这两个藩还留着他干什么呢？你当然可以留着当个吉祥物，但是这没有必要了。就是我们如果说从最小成本的角度讲，干脆给他办了是最好。就像你牵个狗出去了，你不拴狗链，他可能这狗也可能不咬人，但他有可能咬人啊，你拴上不就都省心了吗？干脆都拴上算了。这是从当时统治者角度来讲最合理的一个心理，就是总之不可能有允许国中之国，只要是中央集权的政权，你想汉武帝连那个南越国都不能容忍，离他那么远了，这不行。就尤其是曾经独立过的这些诸侯，你看看那个汉高祖对待那手底下那些诸侯，不都是所谓的飞鸟尽，良弓藏？这个吕后对韩信，就是你有造反的能力，你有没有意愿另说，意愿这事儿瞬息万变，随时都可能有，是吧？那么但是能力这个事儿，我给你消灭了，你有意愿也白有了。我相信是对这个耿精忠啊，康熙皇帝没有什么宽恕之心。我分析哈、啊，康亲王杰叔的那个举报说他有反意，也都是扣的帽子，
0: 包括尚之信也是这样。
1: 就是我看一些材料，尚之信和尚可喜呢之间呢，是说有时候说他们父子俩人这玩一个配合，察言观色。哎，这边呢一看吴三桂势大，我这边子先出来，那边一看又不行，皇帝又占上风了，赶紧父又出来，又把他软禁了，互相在那里你也不知道真假。这个小套路呢，
0: 双方押宝。
1: 哎，对，就是双方押宝，就像康熙朝后来的佟国为押八爷的宝，隆科多押四爷的宝，将来谁赢，我们佟家都佟半朝照样能延续，有这个点。但这个皇上能看得出来的，你又不是我的嫡系，又不是我的表弟，你干嘛呀，是吧？我留着你一个跷跷板干什么呢？这个就是，这是我的理解。
2: 就是这么大一个，这个都已经基本上是整个全境都受到牵连的，他一定有些细节我们已经无法复原了，各种解释都有。简单的要从这个人的这个基本的人性上考虑呢，大体让我这么理解啊，就是康熙咱们说过，他从小他对于圣主是有特别大的追求的，他个人道德也有轻微的道德洁癖倾向，他清楚的知道一个有力的皇帝应该做什么。另外一个讲道德圣君，首先你不应该杀开国勋臣，第二个不能杀降，所以藩王首先他是开国功臣。第二个呢，这个尚之信啊和耿精忠已经降了，降完之后还带着兵帮你打，甭管真假吧，帮你打，你杀他不行，或者说杀他有违圣德。但是呢，你这两个人确实带头造反了，带头造反你下面有一帮人，不处理你，第一个那你造反不付出代价，第二个就是你下面的人永远可能死灰复燃。所以我觉得呢，康熙采用了这么一个方法是什么呢？你看他杀耿精忠，但是那两个弟弟耿显忠和耿昭忠非但没杀，还重用，其中耿显忠好像是岳乐的女婿吧，大概。尚之信也是一样，尚之信当时杀的时候特别狠啊，是四房，尚可喜娶了很多老婆，四房一百多人全杀掉了，但是还有三房尚之孝什么的没处理，顶多都没让他带家，后来还用了。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康熙告诉别人，是因为你造反我杀的你，不是因为我要清洗藩王的势力我杀。由对这两家的特点把他跟吴三桂隔开了，就是吴三桂是真正的罪大恶极，我必须得杀他，但我杀他不是因为我要清理藩王，如果清理藩王，孔有德这边孙延龄最后是被吴三桂给杀的，我也没处理啊。这两个你看家族好好的都没处理，而且跟皇室通婚。所以我觉得呢，不管怎么着是有这种考虑，就康熙不想自己的圣德杀降，开始用人家最后杀人家。然后呢，明珠很重要，明珠在正好就是三藩的时候是

0: 康熙十六年被康熙从户部尚书提拔成大学士，这种是很微妙的啊，意味着明珠部分的是康熙的代言人，所以呢，康熙表达了一定的这种宽容，自己的不忍，明珠在替他说话，那就是意味着明珠坚持的认为必须杀，还要快杀，那这事儿就基本上就圆了，因为大臣是讲法则的，康熙你也不能说我就要宽容也不行，我觉得至少这个层面还是能说得通的。
1: 除了逆党处置与人员安置，三藩留下的巨额财产同样引发了震动朝野的大案。康熙二十年九月，广东巡抚金俊报告，和尚之信关系密切的商人沈尚达被狱官私自放出，在家中自缢身亡。康熙对这个结论高度怀疑，说沈尚达是尚之信手下的富商，广东大小官员用的都是沈尚达的银子，因此杀害沈尚达以灭口也未可知。随后他就派人彻查，真相很快水落石出，侍郎宜昌阿与广东巡抚金俊利用查抄尚之信家产之机，上下勾结，侵吞本应该充作兵饷收归国库的巨额财物以及沈尚达的财产。为了防止沈尚达揭发真相，杀害沈尚达以灭口，案件牵连非常广，朝野哗然，最终以宜昌阿、金俊为首的涉案官员至少十人被处斩，铁腕肃贪，震慑全场。类似的侵吞藩产案并非孤立，绥远将军蔡玉荣在康熙二十年十月攻破昆明，吴世凡自尽之后，私自侵占本应该即墨入关的吴三桂的家产，甚至将吴三桂的孙女纳为妾室。康熙二十五年这件事情被揭发，按律本来应该立斩，康熙从宽处理，免死即墨家产，编一百，加号三月，流放黑龙江。这个案件就是刚才说的沈尚达案件，其实康熙是派了两次去彻查，第一次派的这个人呢是侍郎单塔海去调查，单塔海回来之后呢一口咬定说沈尚达就是自杀，单塔海和索额图关系密切，案件审理期间，豫亲王福全、安亲王岳乐等重臣纷纷借故回避啊，都不参加审理，这个事案件拖了几个月，康熙都问了，说怎么还没结果呀？其他议政王大臣说，亲王都不在，所以没办法拿处理结果。康熙主动说不需要等他们，这种案子他们经常找借口回避，就怕惹祸上身。同一时期，索额图也被革职。那这桩看似只是查抄家产的贪腐案，背后是否隐藏着更深层的朝堂权力斗争？
2: 这个封建官吏哈，他的人生衣服呢，这个是非常非常强的，在满清这一朝呢更加突出，被自己的包衣派出去到地方去做什么江宁三织造是吧，是曹寅是吧，这是曹雪芹的祖父，就是说私人政治盛行，就是这个商人出来之后有一笔巨额的财产，肯定是引起了有些官员的这个动心了，那动心之后为什么两波去查的大臣第一个回来之后他就报告没事呢，因为他一查查出来，比如说这几个贪污钱的人是他这一线的人，甚至可能还是索额图的重要支持者，可能有的还是索额图的钱包啊，还是给索额图提供重要资源的人，他怎么汇报？他给皇上说这几个人就是他，如果他这样汇报的话，第一他就得罪索额图，再一个他在这个索党之内他就没有立足之地啊，原来是你小子干的，他怎么办？他甚至有的时候宁肯自己不干了被罢官免职，他也不敢得罪，这是破坏封建吏治的一个毒瘤，就党争永远是这样的毒瘤。那这个皇帝呢，是就为什么他说他聪明在这儿呢？就是他能从一个小事上，他能见微知著，这样这个人死的不合理，从这个不合理上一查，你给我的结论更不合理。这个时候我就哎，通过这个线索紧追，就不光是反腐，把反腐和结党结合起来打击，这样就是他的好处是什么呢？维系皇权。当然表层的好处是反腐倡廉是吧，那么这个吏治清明，那么更深层的好处呢，就是能够借助这个能够让一串本来抱团的这个权臣被重新打下去，将来他会再涨的，再涨他就是小嘛，从小到大有个过程嘛，谁厉害就打一波。明珠也一样，你别看明珠刚才咱说的时候啊，好家伙啊，能当皇帝半个家，皇帝代言人，但是过一段时间随着他的权力的增加，就有很多人依附于他，就是这个职业经理人太强大了，他就要截胡董事长的权力，董事长察觉之后就再找一个别的毛病，就把你咔嚓咔嚓全给你挖下去，往往是从小处找毛病，因为他不这样做的话就会被权臣集团架空，严重的话还可能会被是吧改朝换代，像王莽这样， 所以皇权和权臣之间通过斗争，通过不断的反腐进行打击，嘉庆皇帝上台把和珅几天之内就把和珅给干了，那不就是和珅形成一个大集团吗？六个部的尚书，你他门生故吏，那都遍及天下，那这个时候不把你干了，我怎么当得稳这个皇帝哦？
1: 还有一个细节啊，就是耿精忠是康熙21年才被这个凌迟处死的，他比其他的这个藩王活的时间都长，为什么他没有在第一时间被处死？有一种说法，他也向索额图行贿了大量的钱财来保命，但是最终没有保住。索额图被革职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巨富，太有钱了，包括和他关系密切的这个单塔海，第一次去调查之后回来信誓旦旦说肯定是自杀的，如果这个案子错了先斩我，话都说到这儿了，但其实他最后依然是只是一个很轻的刑罚，就说明这个索额图的力量还是很强大。
2: 嗯，
1: 康熙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对这个单塔海来下手。
2: 嗯，索额图呢是满洲贵胄，他父亲索尼是吧，是个四大顾命大臣，他是有根儿的，就是说祖上是从龙，那么都是立过大功的。
1: 索额图自己也立了大功，
2: 是
1: 啊，扳倒鳌拜就是这个大功一件。
2: 对，而且是著名的太子党。那后来这个索额图支持太子，跟康熙掰手腕也掰了很久呢。
1: 嗯，
2: 就是一个皇帝扳倒一个如此根深叶茂的大臣，那也是很难的。不是说，他也是要遵循一些原则，就是非必要不能根除啊，或者先遏制啊等等。真正的要是连根拔起，那是要下很大的决心的，还不能引起人人自危啊。
1: 嗯，你看没有，这时候康熙已经28、29岁了，他已经不是啊那十多年前扳倒鳌拜的那个时候心血来潮，这一下找一些布库少年就把这个一大权臣给扳倒的那个时候了，他已经顾虑很多了。
2: 是的是的，
0: 这个尚之心沈尚达的这一次的处理和蔡玉荣的这一次都是这个康熙23年的这个三大案之一啊。另外还有一个跟山西有关，这里面有个疑点啊，就是说实际上把这个宜昌阿啊把他们都杀掉了，贪了80-90万。蔡玉荣其实罪更重啊，把吴三桂的孙女给密下了，但那几个一批全杀掉了，好多人都杀掉了，都是地方大员，都是战后重建的地方大员。这个里面有一些细节，细节就在于首先宜昌阿就是索党的骨干成员，单达海还是跟他有来往，宜昌阿就是索额图下面的人。这个咱就说雄主跟别人不一样，他面临的东西是多维的。三藩那么紧张，你看康熙12年吴三桂反，康熙14年立胤禛为太子，我看历史说这是清朝唯一一次正式立太子，此前此后都没有。康熙对这个胤禛极好，不惜让他成为第二个权力中心，给他所有的这些权力啊礼仪。然后索额图是胤禛的亲叔叔，康熙就把胤禛交给索额图了，让索额图利用他自己的力量保护胤禛不要受冲击，那个时候就形成另外一个隐性的这个权力。索额图大力推胤禛给他的礼仪啊，给人康熙开始不管，觉得这个符合他的意见。然后咱们刚才说过了，到康熙16年，明珠就从户部尚书提成大学士。这个时候康熙身边两党就已经成立了，明珠这一党和索额图这一党，然后再往后高士奇什么的南党也成立了，康熙旁边朋党就开干了。但是康熙说过皇权不能被人侵扰，所以他后面要大量的力量是处理这个。怎么处理的呢？就是第一个，小丁说的非常对，耿精忠的这个议政王大臣已经给出结论了，拖着不办。原因就是耿精忠给索额图大量的钱，这个是传闻，一直没有证据。明珠为什么那么坚定地告诉康熙必须杀他，而且必须破除原来的旧例，正月就要动刀，已经涉及到两党之间的这个争斗了。到这个尚之信沈尚达这个更敏感，敏感在哪儿呢？就是事实上明显的南方已经形成这种，就是尚之信的这个广东集团，康熙说了原来上家涉税呀暴敛呀，我要把这个还利于民，然后所有的应该充军饷的收官，这些人就敢抱团把所有的东西给侵吞，地方官员没这力量。我们看纪晓岚也知道的，和珅在上面罩着才行，康熙都知道所有的官员都用沈尚达的钱，他怎么可能就这么死掉呢？他们还敢，就因为他们认为有索额图在上面没问题，所以敏感度是在这儿。那咱们此前讲这个平三藩时候都已经到了这个危险到极点了，康熙没用权力啊，康熙还在立太子提拔明珠做各种的事儿，那意味着什么？就是康熙他评价是多维的，他为什么事后对岳乐啊对杰书也有防范，这些人一旦加入到这个朋党控制不了了。我们理解一个上位者，特别是这种像康熙这种 他是有多维视角的，他评价这件事儿功和过，所以他清洗玉乐什么，是不是就在内部在洗牌，要让福全上，要让将来皇子全都上，后来八子夺嫡，为啥？他大力扶持嘛，替代宗王嘛，就变成八旗都归我了，为什么我儿子都起来了？这都是有因有果，但是呢，康熙清楚的知道索要图这个时候是有问题的，所以他这回处理的时候是你所党的人干的事儿，我就狠处理。蔡玉荣没牵连到，你就算把吴三桂的孙女给密下了，顶多就免职发辽东，事后还赦免你，当然你没回来了，你病了你没回来。所以你看历史，为什么有时候说我们不能复原历史，甚至不能评价历史，我们只能参照历史，说可能是这样，但你又不是康熙，你也不知道他处理的，他对胤禛的好是因为他对皇后的好，皇后难产死的，他把胤禛当成是皇后，两个感情集于一身。那后来胤禛有自己的想法，不行，扶不上墙，那是后来的事儿。
1: 嗯，回顾平三藩的历程，从康熙十二年吴三桂举兵造反，到康熙二十年昆明城破，吴氏覆灭，再到之后数年的逆藩清算、吏治整肃，这场大乱既是地方割据势力和中央集权的生死对决，更是康熙从少年帝王成长为成熟君主的历练之路。平定三藩之后，康熙的下一个目标又将指向何方？关注那些年，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北京时间一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郜一农。中国味道承载着五千年农耕文明的智慧密码，传输着中国饮食的文化自信，助力构建更具影响力的饮食话语体系，才能让中国味道不仅满足味蕾，更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
8: 报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我们今天一起来读的两本书，情绪自救和有劲，探索现代有益的潜能与边界。我们先来看第一本，情绪自救。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我们经常会被未来的不确定性困扰，产生很多不必要的担忧焦虑。然而，过多的担忧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和心态，让我们错失眼前的美好。未来的担忧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着眼当下，接受不确定性，培养积极心态，找到支持，设定可实现目标等方法，

来减少担忧和焦虑的影响，让生活更加充实和有意义。所以呢，很多人说，良好的情绪才是人生幸福的根基。你不能和自己的身心去斗争，这样只会把自己搞得更糟糕。你也不能对负面情绪视而不见，或者强行将其埋藏，否则总会有一天他们会喷涌出来，反噬你的健康，甚至是你的社交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将你拉入痛苦的深渊。《情绪自救》这本书的作者，心理专家李洪夫，曾经是一名重度抑郁症患者。他结合情绪管理和治疗的亲身经历，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实践，将积极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等理论融会贯通，整合出有效治疗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的方法。接下来，我们就分享这本书中的一个章节：停止制造万一的想法。

你是否曾无数次给自己提出万一的可怕问题呢？万一失败了呢？万一他要离开我？万一孩子被坏人骗了？万一这次考试又不及格？倘若如此，请停止这些灾难性的想象，请保持清醒。你的恐惧仅仅是你对自己所制造出的思维的认同而已。我了解，万一想法的背后只不过是你想设法躲避未来的灾难。然而，在未来还没来之际，你已把当下的自己推进了焦虑和恐惧的深渊中。不管你当下如何未雨绸缪，要清楚未来是无常变化的，你无法掌控。况且未来对现在的我们而言不过是虚幻的。去想象虚幻的未来，难道可以让我们当下心安吗？我反倒认为，未来倒像是我们惩罚当下的一个幌子。仅仅一个想法就已经造成我们当下的恐惧。万一的恐惧只是一个想法，是一部你自编自导的科幻剧而已。尽管它是如此吸引我们，但是你要保持清醒，这一切只是你自己虚构的。请停止一切扰乱内心平静的行为，不断地去觉察自己当下的呼吸。无论是多么可怕的想法，或者多么紧迫的问题，都将你的心先专注在呼吸上。保持平等心，不去理睬它，不去解决它，更不要试图去寻找什么答案。因为那一刻，头脑在情绪的控制下，只会不断地提出各种刁钻的问题，使你越陷越深，又怎么能够把实际的事情处理好呢？如果这种强烈的担心情绪仍持续存在，你可以首先进行情绪平衡法的操练。深深的吸气，在心里对那个让你担心的情绪或想法说：我看到了你的出现。接着缓缓地用力呼气，同样在心里对那个令你担心的情绪或想法说：我允许你的出现。然后再深深地吸气，在心里面对那个令你担心的情绪或想法说：我接受你的出现。再继续缓缓地用力呼气，继续在心里面对那个令你担心的情绪或想法说：我现在愿意释放你。以上四句是一个回合，你可以根据自己当下的状况做上三五个回合。如果担心的情绪缓解了，那就是真的缓解了。如果没有明显缓解，不用急躁，仍然觉察当下的自然呼吸，保持平等心。一定要记住，不要和头脑抗争，那只会让你的内心越来越混乱。只要你持续地专注于呼吸，保持平等心，不去抗拒，不去纠缠那个情绪或问题，不去寻找什么答案或安全感，内心自会慢慢地平静下来，回到当下的真实处境。而我们也自然就知道了该怎么从容理性地处理当下的事情。如果你常常问自己，我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你会发现，你现在的问题也只不过是对明天的、后天的，或者是更远的未来的种种忧虑。但是真实的情况却是，你此刻并没有真正的问题，即便有，你当下也可以处理得当。未来对我们来说是无法预知的，因为它本来就是无常变化的。你如何掌控和预知自己的未来呢？这只不过是你的一厢情愿罢了。想想看，现在不也曾是你过去的未来吗？有没有出现你所担心的万一呢？当下的我们具有力量和资源，我们完全可以应付好当下的事情。你无需提前担忧焦虑，因为在未来自然会有鲜活的资源使我们应付好那个当下。万一的想法似乎已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借着这个假设的命题，我们反复地自问自答，
让自己陷入不安或是受害者的角色中难以自拔。殊不知，这完全是我们一手编导的虚幻景象。为何我们总是去思考万一的问题呢？说到底，是对自我的怀疑。我们怀疑自己的能力，怀疑自己是否值得拥有安定，是否值得拥有爱。遗憾的是，我们的思考只会加重自己的怀疑与恐惧，因为我们所假设的万一命题没有答案，只会有更多的万一。我们天真的认为，万一的问题解决了，就万事大吉了。然而，这只不过是自我怀疑所制造出来的衍生品而已。如果我们一味地去专注万一的问题，只会掩藏问题的真相，并且什么事都做不成。事实是，只要我们看到万一的背后不过是对安定与爱的一种诉求，转而带着觉知的心去关照这一切，那么这种自我怀疑的思想便会自然得到安抚。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接下来我们分享的这本书名字是《有劲：探索现代友谊的潜能与边界》。在生活当中，我们免不了要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也自然会生出友谊来。但是我们都习惯于不自觉地去接受平庸的自己和平淡的友谊，而不能从友谊中获得力量、动力和快乐，并且创造出积极的价值。有劲：探索现代友谊的潜能与边界，这本书是探讨和审视友谊的专著，希望它能帮你建立真正的友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本书中的精彩章节。朋友让你更健康，作者艾琳·法尔科纳。

友谊一直是人类生存和进化的关键所在。当然，要是没有家庭的联系，人类这个物种就不会延续下来。但要是没有家庭以外的社会联系，人类就不可能发展出现在这个复杂的社会。在各种对于人际关系的分析、研究、观察和支持之中，家庭和恋爱往往最受瞩目。我们渴望与他人接触，这是人类的天性。群居提高了人类的生存概率。在远古时代，人类会给彼此梳理毛发，而这种联系会让他们体内的内啡肽飙升，获得好心情。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前，我们的身体和大脑就已经告诉了我们，与他人相处的感觉很好，很安全。从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小型游牧部落，到更大型的农业村落，再到更稳固的工业社会的演化过程中，人类的身体和大脑一直都会因为人际联系而分泌大量的内啡肽。有朋友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好，很快乐。牛津大学的学者罗宾·邓巴因其关于友谊的研究而闻名。他推断，人类在进化中发展出了语言和八卦，这种联系手段比实际接触的范围更广。邓巴说，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我们一直想要发展出更大的群体来应对世界抛出的挑战。因此，我们需要增加一种机制来打破群体规模的透明天花板。八卦还有助于合作和谈判，使我们在生活中取得成功。此外，朋友和亲密关系会让生活变得有意义。朋友不仅能帮助我们活下去，他们还能帮助我们创造生活的意义。普利策奖得主安妮·迪拉德曾经这样回答生命的意义，他说，我们存在于此是为了见证世界，也是为了帮助世界。我们存在于此是为了关注每个事物，这样每个事物都得到了关注。我们一起关注每座山的影子，关注沙滩上的每块石头，并且格外关注彼此的美丽面孔和复杂性格。我们存在于此是为了意识到周围的美与力量，为了赞扬陪伴我们的人。我们见证自己的世代和时代，我们观察天气，如若不然，世界就没了观众。在一项研究综述中，社会学家杨·克莱尔杨发现，人的社会融合程度越高，出现健康问题的风险就越低。瑞典一项大型研究发现，如果一个人拥有很少的社会关系，那么他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增加 50%。 此外，对于心脏病患者来说，朋友有助于他们的康复。换句话说，你的社会关系对你的健康和寿命有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力与吸烟相当，甚至会超过吸烟。有研究发现，健康和不健康都是会传染的。研究人员发现，一个群体如果有一个人变胖，那么他的朋友发胖的概率就会提高 57%， 反之亦然。假如你的朋友健康饮食，经常锻炼，那么你也更有可能效仿。伯明翰大学的研究发现，朋友的存在还会削弱人对身体信号的感知能力，如饱腹感。我们倾向于模仿同伴的用餐方式，这种模仿他人的冲动可以往好的方向引导。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在一家餐厅张贴海报，告知顾客什么配菜最受欢迎。如果最受欢迎的菜品写的是蔬菜，就会有更多的人点这道菜，尤其是第一次来的顾客，他们会去找点餐指引。后来，即使海报被移除了，顾客还是这么做，一个新的习惯已经形成。所以，要想推进自己的目标，你可以有意识地决定相处的人选。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无情，但是，假如你要参加马拉松训练，而你的朋友们每天晚上都像摇滚明星一样疯狂开派对，那么你就会在训练中备受煎熬。

友谊的本质是看见与被看见，我们拥有共同回忆，又共享属于当下现实的连结。愿我们都能找寻到属于自己，能为双方提供情绪价值的友谊。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日归零。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世归零。没打中，
6: 让子弹飞一会儿。
7: 往前看，别回头。
4: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2020年，单口喜剧演员小佳首次在公众平台亮相。他用自嘲和独特的视角，讲述了自己出生的时候因为大脑缺氧导致神经系统疾病，影响肢体协调和语言功能带来的生活小麻烦。他用幽默消解了苦难，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到了善意的无限能量。小佳带着他的首部散文集《浮游直上》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我们来听小佳讲述自己是怎么从一个连话都说不清的脑瘫患儿蜕变成为一名靠说话养活自己的脱口秀演员。
4: 其实在整个这本书里面，我更多的是心疼小佳，就是他没有用一种我们认为的一种苦难的表达方式来讲述他自己可能和更多人不一样的这种特别的这个经历，他反而是用一种很冷静的，就像

0: 观察别人的生活一样在叙述的这个小镇青年。这就回到了我们小伙伴给小佳列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脱口秀和书籍的创作来说，对你来说哪个更接近真实的小佳？
1: 我觉得没有哪个更接近，其实两个都是我。一个是脱口秀演员小佳，是站在观众面前然后去搞笑的这样一个人。

0: 的后面，站在一本书的后面，所以两个都是真实的我，但就是可能表达的方式是不一样。脱口秀已经做了很多年，其实更多时候是分享一个现在的生活，但是书就很像是在整理自己的故事，
1: 对啊，
0: 所以它会是一个，我觉得两个我才组成了一个全面的我，就这两个我它成为一个完整的我，但这个完整的我它是不完美的，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现在最好的状态，就是不完美但完整。
1: 哦，真好。哎呦，马上又回到那个青年作家这个小家的那个语感里了，不完美但完整。就跟生活具体一样，我怎么就没想到呢？真好真好。所以小家，你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让你觉得有的时候很难往前推进的这种时候？
0: 其实相对来说都是还挺顺其自然的，但有些时刻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去让这篇文章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收尾。比如说像时在闽南，有一篇时在闽南是讲闽南的一些风俗文化，它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科普性的，没有那么个人像的东西，然后我就一直没有一个底收不起来，然后一直到就是临了要书马上要交稿的时候，回了家一趟，然后突然间发现家乡有很多地方在变化，这是一个我先前可能没有仔细观察的东西，然后我就觉得我有底了，然后我才写了最后那句，我说我的故乡在苍老。
1: 哎呦，真好！所以你给自己太多的使命感了，你还想让大家更多的除了了解小镇青年，更了解小镇，了解你生活的那个地方，就不管它是苍翠的还是苍老的，它都是小家到现在依然很痴恋的故乡。你觉得这个我刚才这段文字的这种表达能力怎么样？
0: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1: 现场的观众有没有点反应？没有，我是觉得跟小家聊天有一种天然的愉快，不只是因为你是脱口秀演员，而是因为小家他文字上流于的真诚，还有他个人的真诚，其实就像刚才说的，他完全没必要给自己肩上赋予那么大的使命感，他把自己的事情交代清楚就可以了，但是他又想这本书不仅仅是自己的一部散文集，一个小镇青年的成长经历，他可以赋予他更多的使命，他因为有了这样的使命感，所以才会让自己原本很熟悉的一种行云流水的这个创作遇到了一些阻碍，但是最终也都克服了，我们就特别恭喜小家，克服了这个问题。虽然小家在很多场合宣传这本书的时候都提到了，但是我们还是想给不是特别了解这本书的朋友来科普一下，为什么叫浮游直上。很多人第一反应都以为是我们说的浮游，但根本没想到是这个小生物浮游。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因为我最开始还没写这本书之前，我其实就把名字定好了，就想用浮游来作为意象，因为我是大家也都知道浮游它是一个埋在水底的生物，然后它其实要埋很久的时间，然后可能从水破水的那一瞬间，它就是在做一个朝生暮死的过程，它要完成很多人生中重要的事情，然后最后就离开消逝，然后我觉得人就很像是浮游的状态，大部分时间是埋在水里的，然后可能在看见天光跃出水面的那一瞬间，就是短短的那一瞬间，他要完成很多人生中重要的任务，然后就离开了。浮游直上就有一个向上的过程，一般来说向上我们都会觉得他很积极，但其实他的生命是在往下走，所以我认为浮游直上后面有一个另外的 一层解释叫做顺流而下。
1: 嗯啊，

0: 就是可能他在最风光的时候他做了很多事情，但其实他也在慢慢的走向一个老去的状态其实挺遗憾的，就是往往我们埋在水里的那段时间是无人问津的，然后当我们看见天光时，其实能做的时间很少，所以我想要浮游纸上，是因为我觉得它是有生命力的东西，然后它会有一个动态的感觉，而且我会觉得，人就是浮游，而且包括出版公司、国漫公司也给浮游做一个更浪漫的解释，叫做浮游，叫做英文叫做 mayfly，就是这边有个英文 mayfly，如果用英文的直译就是有可能飞。它其实带有很多不确定性，所以可能很多浮游，很多人他一生都埋在水里，他在等待看到天光的那一瞬间但不是所有人都等来天光，
1: 对，
0: 但我会觉得哇，这层解释还挺浪漫。然后网友后面又给我一个解释，说 Mayfly。是在5月份起飞，就是一个最朝气蓬勃的季节，然后浮游就会从水面跃出来的
1: 哎
0: 感
1: 呦，
0: 觉，
1: 真好，真好，就是你和不管是出版方还是和网友和读者之间，有了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链接。
0: 是的，
1: 那这种链接呢，让你的这个书，赋予了更多的可能，赋予了更多的生命力。真好，奔赴山海。他说，在命运湍流中逆势而上，书中微光聚成星河的意象尤为动人，道出平凡生命的璀璨可能。小佳的读后感中写道：“每个向上的灵魂都是黑暗中的萤火，照亮自己的宇宙。
0: 哇，
1: ”这个
0: 太牛了！
1: 我现在这确实不是我们的托儿，确实不是我们的托儿啊。然后还有一位奔赴上海的朋友说：“爱拼才会赢。”说小佳体现了闽南人的这种精神气质。有一位叫根青的朋友说：“书皮儿设计挺好看。”然后文涛朋友说：“真是个闪光青年。”
0: 因为这个书皮是经过好几版的设计，
1: 哦，
0: 然
1: 那
0: 后
1: 你可以
0: 最
1: 好好
0: 后
1: 介绍一下。
0: 最后就是。是由国漫的公司老板亲自操刀决定了这个书皮。就这个呢，是一个海浪的退潮
1: 海浪的退
0: 退
1: 潮，
0: 潮。然后浮游直上这个标题为什么在下面？就是它本来是在往下的，然后海浪退潮的时候，它有机会跃出水面。所以当你翻开这个外封，你再翻到内封，内封是这个。它就破水了，它
1: 默
0: 破
1: 默
0: 水，
1: 用力，等待天光破晓，跃出水面的一瞬间。
0: 是的，对，所以我觉得还挺让我觉得哇，
1: 就
0: 好
1: 是，
0: 浪漫
1: 对，而且是两层深意，在这个首封和内封里面，
0: 是的，
1: 但是我更喜欢内封，就
0: 是
1: 是
0: 吗？
1: 破光的那一刻，我更喜欢，
0: 是，
1: 就是它的斑斓，其实都是它的生命力，
0: 是，其实就是一个过程。
1: 对。真好，小佳，你先来喝一口茶啊。
0: 太好了，
1: 然后呢，我们第二部分，我们的这个小伙伴设计的内容就叫《浮游直上》，就回到了你的这本书。但是在聊第二部分之前，是我个人，抛开今天的采访提纲，我个人特别想，了解的一个事情，小佳，就是你真的会不介意，用这样的方式让大家知道你的经历，然后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真的就变得那么强大，就是可以把这种精力拿出来。包括我看你现在跟你脱口秀的那些朋友伙伴，小佳模仿大赛怎么样？你知道吗？我觉得模仿的最好的就是王悦。
0: 王悦清淡嘛，王悦。
1: 对，所以是什么时候变得就是让这些东西它没有成为击倒你的东西，反而成了你的盔甲了，就真的不介意这些事情。
0: 其实我觉得还是蛮感谢脱口秀的，因为在做脱口秀之前，可能 没有那么的就是说不介意，还是会觉得这件事情它本身是一个跟其他的普通人有所区别的东西，还是会有点介意。但是是做脱口秀之后，当我开始在台上讲述自己的时候，我发现观众给的不是那种异样的眼光，它是一种就是期待或者说在等你的梗的这个感觉，我觉得那是不一样，就是你所谓的缺点能够被观众给包容了，然后我会天然觉得那个舞台就是一个安全的场域，然后我在那个舞台我不需要去解释自己，不需要每次解释自己，然后我会觉得他在容纳我，他在接纳我，然后我慢慢的就开始会觉得好像自己能接受也能和解，然后也会觉得他不是一个事，我觉得是因为脱口秀给了我这种重生的感觉，我才有勇气去把我的很多人生想要做的事情慢慢进行下去，包括写书，包括去演去演了话剧，
1: 演了话剧，
0: 对，就是这种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但因为首先脱口秀带给我很多的勇气，然后观众给了我很多底气，我觉得这都是很紧密的，就是它不可分割的这种关系。
1: 对，所以当初是最早是为什么会想到你自己想去用脱口秀的方式，来表现自己也好，或者说来让自己谋生也好，就是你可以有别的这种选择，为什么选择了一个让我们看起来好像更难的一个选项，你要创作，要写东西，你又要表达，因为在这本书里面小佳明确地说了，开口说话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到4岁的时候，
0: 对，
1: 在菜市场叫出了妈妈，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让我泪流满面的那一刻，就是妈妈没办法去跟菜市场更多的人分享说我儿子会说话会叫妈妈了，因为对于一个4岁的孩子来说这是一件很晚的事情，
0: 对对对，
1: 但是对于他们家庭来说孩子开口说话了，所以为什么会刚开始连话都说不清的这样的一个孩子最后是靠脱口秀专门说话来谋生，来让自己在这个社会上被更多的人看到，是怎么样的一个契机？
0: 其实有点像命运的安排，应该叫做，就是我最早我包括脱口秀这个东西还有线下演出的这种，因为我最开始就很爱看综艺节目，然后脱口秀大会当时就是很热门的综艺节目，但我一直以为它就是一个综艺节目，然后是一直到2020年那一年公司的年会说要表演才艺，然后我们那个部门就是没有人要上，只能我上，我当时是部门的算是主管，然后我就说那我能干嘛，我也不能唱歌也不能跳舞，我就讲个脱口秀吧，然后我就是在那个契机下认识到厦门脱口秀俱乐部的老板，然后我们加了微信之后当时还没有任何的开放麦，一直到有一天5月份他给我发微信，他说那个我们开放麦开了，然后你要不要来讲一段，我说啊我都没有当过观众，我一去就讲啊然后就讲了第一场开放麦，我记得很清楚，那个酒吧就是30个人，然后我是最后一个上台的，我戴着一顶帽子，因为我很不自信，我不知道台下的你要怎么看我，会不会觉得很奇怪，所以我觉得那个帽子会遮住我的一些害怕，然后当我讲了第一个段子梗出来的时候，台下笑了，然后爆发出掌声，那个掌声是我很难忘的东西，可能这辈子都很难忘，我一直在回想，如果第一次开放麦我上去讲了， 台下鸦雀无声，
1: 嗯，
0: 我就不会再去第二次啊，
1: 就不会有今天脱口秀小姐了。
0: 对对对，完全不会有。就是因为第一次，他们我们有个行话叫出道即巅峰啊，后面其实开放麦在试的时候就很冷。第二次、第三次去就很冷，
1: 嗯
0: 啊，但我永远记得第一次的那个掌声，
1: 嗯，
0: 它引领着我，就是那个兴趣，因为我在很多年这么很多年的时光里，我得到的那种肯定，其实没有很多，
1: 嗯
0: 啊，特别这种及时的肯定，当你做一件事情，台下立马给你回应，
1: 嗯，
0: 这种事情它是会上瘾的，
1: 对对对，
0: 啊，我就觉得很神奇，
1: 嗯，
0: 但是一直到决定做脱口秀，是因为去了当时的十二月份的训练营，
1: 哦，
0: 然后从1000多个人选了20个。嗯，进到那个训练营，摸会训练营一周，嗯，然后在之后参加单立人的一个喜剧比赛，
1: 嗯
0: 啊，当时在初赛就是打败了教主，
1: 啊，打败了刘洋，
0: 对刘洋，因为刘洋当时是北京就是已经是很顶尖的这种知名度很高的脱口秀演员了，
1: 嗯，
0: 然后我们那一场我拿了初赛第一，他拿了第二，
1: 嗯，
0: 然后所有人就是那个比赛，其实当时应该说行业内比较瞩目，
1: 嗯，
0: 所以很多俱乐部说，哎，竟然有人打败了刘洋，到底是谁？一看这个人也不认识，怎么会这么的那个？然后开始有了很多的演出邀约。然后我其实是2021年才全职做脱口秀，
1: 哦，
0: 然后我当时对给大家的，给我自己的一个限期是这一年，如果我做的成绩不是很好，然后我拿到的工资没有以前的，做新媒体的工资多，我就回去再找个工作。
1: 嗯，
0: 然后特别幸运就是当年2021年，节目组脱四的节目组，
1: 嗯，
0: 看上了我，然后直接就上了节目，
1: 嗯，
0: 我甚至当时有那种线下好几种比赛，我们叫 Time Fight，
1: 嗯，啊，
0: 对。然后我是直接跳过比赛进到导演试镜的环节，
1: 哦，oh.
0: 啊，就当时智胜啊，现在很多有名的人啊都在比 Time Fight， 我直接进到那个试镜，所以很幸运，我一直觉得很幸运，就很像啊，那年在训练营里，然后啊，我问了一个问题，我说那种什么是脱口秀演员的风格，
1: 嗯，
0: 然后他说我能不能冒昧的问你一下，你讲话这样是天生的还是怎么样，我说对，我讲话就这样，他说你说话就是你最大的风格，
1: 哦，嗯，所以也给了你很大的自信，
0: 对，所以就是我发现，嗯，哎，在这个舞台上它不是缺点，它是你的特点，
1: 嗯，
0: 啊，然后可能因为这个特点你比别人少走了很多年的路，可能一个脱口秀演员要上节目，他得经过像现在可能有7年8年讲7、8年的才上节目，
1: 嗯，
0: 我是1年就上，
1: 对，
0: 所以我一直觉得我非常的幸运，然后也因为这个机会让我开始做脱口秀，
1: 嗯啊，真好。正好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可以现场 Q 一下刘洋了。刘洋，我觉得你可以带着你的书也来一趟高丽说书啊，你在现场呢把这局给扳回来。这小佳带着他的浮游直上来，然后直接说当年把你 PK 掉了，我是心里不太甘心的。
0: 哎呀，高老师挺会拱火的呀。
1: 你可以带着你的书来，哎，把当年的那个场景再复刻一下。
0: 我俩以后还见不见了。
1: 嗯，所以你看，每一个人其实只要是你对自己有一个很坚定的一个信念，
0: 嗯，
1: 你只要愿意去突破自己所谓的舒适圈，你去尝试哪怕别人看似不可能的这些无限的可能，那就像刚才我们这本书里说到的，你不知道哪一个光射进来的时候，你就真的是浮游直上了，不管它最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谢幕，至少我见到光，我挣出水面了，这就是我一种向上的力量，这就是足以让 所有人觉得很宝贵的一种生命力。
0: 是，
1: 所以也特别感谢小佳的这分享啊。来，先喝口茶。
0: 谢谢。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说，佳馨做好戳人，越品越有味。有一位 ID 号0873的朋友说，小佳的经典语言很多，最让我动容的就是我们都有病，只是我的更明显。哇，
0: 好古早的托式的句子。
1: 对对对，说闪光青年喜欢你，不管结果如何，人生多短暂，浮游的整个形态整个状态都是积极向上的。菲菲鱼儿说，在采访中能感受到小佳源源不断自强的向上的一种力量。还有一位好声音的朋友，他是这么说的，感觉写透了小人物的挣扎与光，字里藏着滚烫的生命力，读的人又疼又暖。
0: 我们栏目的朋友真的很会。
1: 对，就是怎么说呢，家就是层次
0: 层次也太高了。对对对，
1: 还是有的。刚才现场的观众也听到了啊，小佳说观众会给一个积极的反应，会让他有一个更好的状态。那你此时此刻咱就是说是不是？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在今天呢，我们要跟小佳更多的是聊他这本浮游直上，但是我其实觉得我的发问也更能代表喜爱小佳的这一批观众朋友他们的这个好奇心。我也特别感谢小佳，因为我刚才问的很多问题其实都是没有在我们的提纲里的，小佳给了非常真诚的回答，所以更让我喜欢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小镇青年了。
2: 来块知识不如讲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北京时间2点整。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说到唐代的繁华，我们总会先想到长安的朱雀大街、洛阳的定鼎门巷，却常常忽略了西南地区一座同样熠熠生辉的城池——成都。那时的成都同样有一座地标，它既是精神的殿堂，又是世俗的乐园，神圣与喧嚣在此奇妙交融。每当春风拂面，这里便会举行一场盛大的集会，名曰蚕市。它最初是农桑器具的交易场所，却在时代的流转中演变成一个包罗万象的奇妙世界。从本土的蚕丝农具，到远道而来的异域珍宝，从文人雅士钟爱的书画琴音，到贩夫走俗津津乐道的奇闻异事，都汇聚于此，编织出一幅独属于唐代成都的清明上河图。那么当我们穿越回那个时代，踏入这场传奇集市，究竟会邂逅哪些令人惊叹的秘宝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你一起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今天播出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八集《锦城蚕市多奇货》，敬请关注。
3: 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之唐都生活指南》。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锦城蚕市多奇货》。什么是蚕市呢？所谓蚕市，就是贩售蚕桑用品的集市。成都自古以来啊，就是纺织业的中心，而蚕市的开设又进一步的促进了当地纺织工业的发展。在《方于善览》里边说，成都古蚕丛之国，其名重蚕市，故一岁之中二月望日遇花木蚕器，号蚕市。而到了唐代，蚕市的规模啊进一步扩大，里边贩售的商品呢也更加的丰富多样，不仅是纺织相关的用具，还有啊花卉草木、日常生活的用品，甚至说来自于异域的奇货，都能在这个集市上买到。如果说啊我们有幸回到了唐代来逛一逛成都的集市，那么我们要从哪里逛起呢？作为啊成都的本地人，我要隆重的给大家推荐一条路线。我们出了内城之后啊，沿着一条清澈的小溪向东南行去，过不了多久啊就会看到一座巍峨的寺庙，这座寺庙便是赫赫有名的大慈寺。在唐宋时期啊，大型的集市往往是开设在寺庙的门口的，我们锦城的这个蚕市啊也是如此，它以大慈寺为中心，一直向着城墙延伸，这一路上便可以看到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是好不热闹。任何一个来过蚕市的人都会印象深刻，比如说晚唐时候的著名词人韦庄，当他逛过了成都的蚕市之后啊，就写下了一首《怨王孙》，里边这样写道：锦里蚕市，满街珠翠千万红妆，玉蟾金雀宝髻花簇明当，绣衣裳。在集市上不仅有琳琅满目的商品，还有熙来攘往的人群，他们啊在春风中踏青而出，穿上了最华丽的服装，戴上了满头的珠翠，本身也变成了一道炫目的风景。而这样的繁华居然延续了千年，直到今天，成都的大慈寺、太古里一带仍然是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也是最时尚的潮流服装的展示场。巍峨的庙宇、繁华的集市，便在春风与春光中融为一体，千年以来繁华不改，荣光依旧。那么 在这样一座传奇化的集市上，我们到底能寻获什么样的宝物呢？接下来啊，就让我带领大家去淘一淘大慈寺里的四件至宝。所谓庙会，庙会啊，那是有庙才有会。在逛庙会之前呢，我们简单的交代一下大慈寺的来历。这座寺庙啊，它可不简单。唐玄宗在安史之乱时期啊，曾经到蜀中避难。有一次啊，他见到寺庙门口啊，有一位僧人正在街上施粥救济贫苦的老百姓。唐玄宗啊，当时十分的感动，于是就赐这座寺庙以良田千亩，而且呢，亲手写了“大圣慈寺”四个字。有了这样的皇恩加持啊，大慈寺很快就扩大了规模。极盛之时啊，占据了整个成都东城的一小半。当高僧讲经的时候，听众更是多达万人。而让这座寺庙天下闻名的，不仅因为它规模大，还因为寺庙里啊收藏了上万幅唐宋时期的名画，因此啊又可以称作是一座名画的博物馆。唐玄宗临幸蜀地，带来了一大批的宫廷画工，他们呀给当时的行宫、庙宇以及高官的宅邸都创作了一大批的壁画。而到了唐代末年，唐僖宗又再度逃到蜀中避难，也带来了大批的宫廷画室。从唐五代的前后蜀，一直到北宋三百年间，有上百名一流的画家将自己的墨宝留在了大慈寺。壁画呢有上万幅，其中最珍贵的是吴道子弟子的作画，还有颜真卿的亲笔题字。宋代啊，有一位叫做李之纯的官员，他在四川做官，有事儿没事儿的时候啊，就到大慈寺里边去欣赏壁画。后来啊，他写了一篇《大圣慈寺画记》，里边说：“举天下之言唐画者，莫如成都之多；就成都较之，莫如大圣慈寺之盛啊。”他在四川啊，一共待了9年，而直到他离任，才发现啊，自己看过的壁画仅仅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根据他统计啊，大慈寺里边光人物画就有14000幅之多，难怪是看了9年都没有看完呢。南宋时候著名的诗人范成大也到过成都，也在大慈寺啊对壁画进行了调研，他也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成都古寺名笔记》，说成都画多名笔，散在诸寺观，而现于大圣慈寺者为多，今犹俱存。可见啊，在唐宋时期，大慈寺啊不仅仅是一座寺庙，更是一座艺术的殿堂。而这座殿堂级的壁画博物馆啊，也启发了后人的灵感。900多年前，一个春天，有父子三人来到了大慈寺。一位僧人啊，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带领他们呀，将寺中的壁画都看了一遍。这三父子呀，都姓苏，分别是苏洵、苏轼和苏辙。不错啊，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梅州三苏。不过在那个时候啊，三苏啊还都只是布衣。这一次来成都呢，主要啊是哥俩要送他们的老父亲苏洵进京赶考。那个时候啊，苏洵已经48岁了，而苏轼是哥哥20岁，苏辙是弟弟才18岁，两兄弟啊可以说是风华正茂。而带领他们参观的这个和尚呢，俗家姓啊也姓苏，算起来啊是苏轼的一位族兄。他呢自幼就来到了大慈寺出家，而一生呢都没有离开过这里，对于大慈寺里边的珍宝啊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啊。有了这样一位靠谱的哥们儿带着，苏轼三父子啊可以说是享受了贵宾级别的待遇，将寺中最精华的壁画都一览无余。这一次的大慈寺之游啊，也给三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以后，老父亲苏洵过世，苏轼和弟弟啊扶父亲的灵柩归葬眉山。料理完丧事之后呢，两兄弟再次来到了大慈寺。这一次啊，他们把苏洵珍藏的四幅名画捐赠给了大慈寺。从此之后啊，这四幅画便成为了寺中的镇寺之宝。当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啊，忍不住想，在那个春天，年少的苏氏兄弟一定是被这座艺术的殿堂给震撼到了。 当他们穿行在这壁画中的时候，一定有那么多绚烂的灵感最后沉淀下来，化为锦绣的文章。而多年以后，他们又选择将另一份的艺术珍宝回馈给了这座殿堂。苏轼曾经用四个字评价大慈寺的壁画，那就是精妙冠世，而这四个字也被刻写下来，到今天仍然矗立在大慈寺的门口，为成都这条最繁华的商业街增添了深厚的文化气息。
2: 这座藏着万千墨宝，连苏轼都盛赞精妙冠世的艺术殿堂，既让文人墨客流连忘返、倾心追捧，也深深吸引着普通百姓驻足观赏。要知道，大慈寺的壁画多达上万幅，寻常人穷尽数年也难以看完。如此繁多的壁画，老百姓自然也梳理出了精华打卡点位，不用花费过多时间就能领略其独特魅力。那么在这众多令人惊艳的壁画中，老百姓最偏爱打卡的究竟是哪几处？这些热门打卡点背后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趣味故事呢？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八集，锦城残事多奇货。
3: 到大慈寺打卡唐代壁画已经是文人墨客的必选项目。不过啊，大慈寺的壁画可不仅是文人感兴趣的，老百姓们啊也十分爱看。当然了，寺里边的壁画众多，因此啊，热心的民众们也会梳理出一个精华版的打卡点，供普通市民们观赏。而这些打卡点里边呢，最热门的应该就算是石梅图了。有人就说道，明皇姓蜀，领画工做石梅图，横云斜月皆其名。这是说啊，唐玄宗在蜀宗时期啊，曾经命人呢创作了一组石梅图，把当时流行的画梅的样式啊都囊括其中，并且画成了画，作为官方的美妆教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春光灿烂的日子里边，很多美丽的成都的妹子成群结队的来到大慈寺，他们呀不是为了欣赏那些高深的壁画，而是想看一下这个官方的美妆教程，教授他们如何画横云眉，如何描斜月眉。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早在唐代，大慈寺的功能啊早就已经远远超出了寺庙，而是一个既具备生活气息又具备艺术氛围的百姓的乐园。除了石梅图之外啊，大慈寺里边最热门的打卡点恐怕就是唐玄宗和唐僖宗的画像了。按照苏轼在《中和圣像院记》里边记载啊，说此院又有唐僖宗皇帝像及其从官文武75人。唐末时候受皇朝之乱的影响，唐僖宗再一次逃到了蜀中，而陪着他一同前来的呢有文武官员一共75人。大慈寺里边直到宋代还保留着这些人的画像。这些画呀不仅是画工生动栩栩如生，还因为它记录了唐王朝的兴盛动荡与衰落，因此啊引得无数的后人到此凭吊。这些壁画仿佛又是一条历史的长廊，连接着过去与现在，也引发我们的盛衰兴亡之叹。看过了残世的第一宝大慈寺壁画之后呢，恐怕也已经到了中午了，我们正好啊离开寺庙到外边来透一透气。我们眼前能够看到的呀是一条清澈的小溪，上边呀还有船只往来。这条小溪啊名叫解玉溪，它是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开凿的。韦皋镇蜀期间啊扩建了大慈寺，并且呢开凿了这条小溪。因为这个溪水中的沙子呀格外的细腻，附近的工匠就用沙子来打磨玉器，因此得名解玉溪。这个溪水啊看上去啊不是很宽阔，但是啊却意义非凡，因为它连通了成都的东面和西面，不仅啊让风景更加优美，也使得交通更方便了。于是呢运送货物商品的船只往来于小溪之上。这里的居民们啊为了感谢韦皋，还给他建造了一座祠庙，就在大慈寺的附近的。不仅仅是感激他给成都增添了一处风景名胜，更 是感谢它呀，方便了市民的生活，让这里啊成为市民能够采买娱乐的圣地。于是你就能看到啊，沿着解玉溪前行，是人头攒动啊，大大小小的商铺摊位摆开，商人、工匠、医师、僧道，卖唱的、演戏的、杂耍的，不一而足，那是声如雷动，好不热闹啊！如果你走到这里呢，不仅能够吃到唐代的成都小吃，而且呢，还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娱乐节目。这些娱乐节目啊，便是我们今天要探的大慈寺第二宝。成都是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地，南部丝绸之路的重镇啊，因此啊，禅寺上除了普通唐代庙会能够看到的那些表演，比如说啊，俗讲百戏啊，走索爬杆啊，剑舞击球啊之外，还有一些具备异域风情的节目。来自于南诏国的乐工们拿出他们独特的乐器，吹奏起啊具有异域风情的曲调。此外啊，胡僧的幻术啊，那也是必不可少的节目。唐代的《独异志》记载啊，有一个叫做谢如海的人，在集市上表演了其手自闭而堕，足自尽而脱的幻术，引得上千人围观。而在唐德宗时期，有一位来自于天竺的游方僧人，曾经用自己的手杖变化出了一个美女。这个美女啊，美貌非凡，而且呢能够唱歌饮酒，还能够表演高难度的舞蹈动作。自古以来啊，成都和印度的交流就非常的频繁，有不少印度来的云游僧人啊都在成都暂时驻足。想必这一类的幻术在成都的集市上啊应该是非常的常见了。不过啊，咱们成都人在为这些外来的幻术叫好之余啊，想必绝不会让外来的和尚占尽了风头。我们呀、也是一座藏龙卧虎的城市，虽然啊不擅长幻术，但我们有自己的王牌。在唐代，成都那可是百工之城啊，是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于是成都的工匠们也一定会在集市上表演属于他们的精彩。根据记载啊，有一位叫做杨行莲的工匠，曾经带着自己雕刻的木偶在集市上啊乞钱，也就是讨钱。而这个木偶啊非常的不一般，他呢伸出手向百姓们要钱，可是每当他要到了50钱的时候，他的手呢就会自动的倾斜，讨来的钱币啊就会自动的掉入瓶子里边。听上去啊十分的奇妙。当然了，如果是我们今天想要重复这样的奇迹的话，恐怕也不是很难，只要用一个电子的重力感应装置就可以了。可是在那个没有电只有饥荒的唐代，能够造出这样的木偶啊，也可以说是巧夺天工，能够与胡僧们的幻术一较高下。回过头来说啊，大慈寺这样非凡的热闹也引起了后人的感慨。有人写过一篇《寿陵院记》，里边就说道，佛以静为乐，故凡塔庙皆结晶谨严，平远俗分，独成都大圣慈寺，据环惠之父商列古寺，茶炉药榜，逢瞻亭砖，昌游杂戏之类，笨然其中。这是说啊，一般的寺庙都以清净为上，唯独成都的这个大慈寺，它建造在都市的中心，而且又成为了百姓们游乐的圣地。而从民众结伴出行的性质里边，我们能想到这一方水土的安逸与繁荣。成都这座城市的休闲气质似乎从唐代就已经奠定了，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
2: 从胡僧幻术的神奇诡谲，到唐代工匠巧夺天工的木偶机关，成都大慈寺的禅寺早已超越了普通的民俗集会，成为一座城市包容万象、烟火升腾的生动缩影。一边是异域文化的奇妙碰撞，一边是本土技艺的惊艳亮相。这般热闹非凡、雅俗共赏的盛景，即便千百年后的我们也依然心驰神往。可如此盛大的禅寺，难道只在特定时节昙花一现吗？这座从唐代便繁华至今的天府之国，又究竟藏着多少月不重样的市集惊喜与流传千年的匠心好物呢？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你一起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今天播出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八集《锦城残事多奇货》，敬请关注。
3: 经过之前的介绍，观众朋友们恐怕会对唐代的大慈寺太古里啊充满了好奇。不过有人也许会有一个疑问呢，所谓的残事肯定是在春天举办，可如果我们去的时候不巧不在春天，是否就没有办法领略这样的盛景了呢？当然不是啊，在唐代时期成都就形成了按月集市的传统，而在北宋的时候呢，十二月市便被确立了下来。宋人赵抃在《成都古今集记》里边说啊，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善市，六月乡市，七月七宝市，八月贵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其中所谓的成都最重要的三市，也就是蚕市、药市以及七宝市啊，都是明确就在大慈寺门口举行。而按照《华阳县志》记载呢，到了五月啊，大慈寺门口啊也会有善士来贩售扇子。总而言之啊，无论你什么时候来，都能看到热闹喧嚣的集市。不仅如此啊，白天如果还没有逛够的话，你还可以在晚上逛到大慈寺的夜市。早在唐代，成都就已经突破了日中为市的限制，有了夜市，就沿着解玉溪向前延伸，所谓的锦江夜市。而这个夜市呢，也穿越了千年的历史风云，一直啊保存到今天。宋代有一位啊叫做张仲舒的词人，曾经啊在逛过夜市之后，写下了一首《望江南》。他说：“成都好，蚕市趁遨游，夜放笙歌宣子墨，春邀灯火上红楼，车马意饮中。”在夜晚的灯火之中，成都的大慈寺和锦江夜市仿佛化为了天上的宫阙，车水马龙，火树银花。那么说到这么繁华的集市，到底有哪些货物是我们必须要采购的呢？首先啊，当然是成都的土特产。之前提到过，成都被称为百工之城，工商业啊格外的发达。那么这里的蜀锦、蜀绣、蜀纸都是飞升海内外的好物。不过这一些呢都只是一些小件，还算不上是重器。如果说你有心采购一个大件带回家呢，那我们要隆重地向你推出成都的名产雷威琴。在唐代，成都的制琴业也十分的发达，并且出现了代表性的工匠，比如说雷威。贞元时期，成都的雷威特别的擅长于制琴，他做出来的琴啊盖世无双。所以啊，后人啊还写了两句诗说啊，唐琴第一推雷公，蜀中九雷独称雄。所谓九雷啊，就说雷氏家族里边一共出过九位杰出的匠人，这个家族可以说是制琴的世家，从盛唐、中唐到晚唐传了数代，里边是名家辈出。那么雷威琴到底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呢？哎，最独特的就是它的选材。当时啊，通常的琴都是用梧桐木做的，可是雷威呢独辟蹊径，他呀要寻访独特的适合的材料来制作雷威琴。根据记载啊，他经常在暴风雪来临的时候独身前往峨眉山，哎，喝了一场大酒之后啊，沉醉走到风雪之中，走入松林的深处，然后啊静心的聆听，听到在风声中回响最为悠远醇厚的，将这个木材啊砍伐下来做成琴。这样做出来的琴声音是既清亮又浑厚，深受琴师们的喜爱。如果我们啊能够在成都的蚕市上买到一张雷威琴，那可以说是不虚此行了。假设说我们已经买到了雷威琴，好家伙呀，你一看钱包啊已经基本上都空了，只剩下一些散碎的零钱。没关系，不要紧，我们还可以去市场上淘一些不贵的好物。关于啊成都蚕市上买到的这些稀奇古怪的小物件，唐人啊记录的不多， 因此呢，我们请出一位宋人的记载以供参考。有一个叫做黄修夫的人写过一本《茅亭客话》，里边就记录了他和他的亲友们在成都的蚕市上采购的物件。说有一个人啊，买到了一张蛇蜕，有两米多长，而这个蛇蜕离奇的就是啊，居然还长着脚，形状啊像雀爪，我估计啊恐怕是一种巨蜥的皮。而另外有一个人呢，买到了一个铜钱大小的乌龟，通体是绿色，不过背上有金色的纹路，看上去啊像极了太极八卦图。还有一个人啊，买到了一个瓢，哎，这个瓢啊别的也没有什么长处，就是特别的厚，像两块皂荚叠起来那么厚啊。而我们的黄修富也不甘落后啊，他买了两颗灵芝，这两颗灵芝啊是抱石而生，十分的罕见。这样的小物件啊，虽然说不能算名贵，但是想要淘到呢也不容易啊，得慢慢的来。而我们成都本地人呢有一句话说，那就是啊要逛蚕市，哎，就不能随大流，咱们应该呀起一个大早，因为啊天不亮时候的蚕市和日上三竿的喧嚣的蚕市啊，简直可以说是两个平行的世界。早上的晨曦啊就像一层滤镜一样，给蚕市笼罩上了神秘而浪漫的气息，无数的神仙奇物奇货的传说就在这里边呀不断的流传。之前那位买到灵芝的黄修富就曾经说啊，他觉得呀成都附近呢就有一座青城山，这个山啊乃是道教的第五洞天，因此山上住着不少的隐士与仙人，这些仙人们啊闲暇之余就会以贩卖货物的名义来到集市上和凡人啊接触，但他们实际上是做什么呢？实际上啊是要度化众生啊。因此如果你也有一颗欲仙的心的话，那么请你一定要起个大早，这样才能够啊见到神仙。既然已经提到欲仙了，那就不得不向大家郑重的推出禅师上的第三件秘宝龙骨。这个龙骨啊也是蚕市里边所有传说中最仙气飘飘的一条。众所周知啊，四川盆地是古生物化石的重要埋藏地，随着时代的变迁，沧海桑田，大量埋藏在地底的古生物的化石随着地势运动被带到了地表，又被古人啊发掘到。在古人看来，这是一种超出了认知以外的巨大的生物的骸骨，他们不知就里，于是便将这些骸骨和传说中的神兽龙联系到了一起。他们认为啊，这是神龙飞升以后留在世间的遗蹟。而在北宋时期，还有人啊在成都的蚕市上买到了这样的龙骨。还是那位叫黄修富的人啊，根据他的记录，有一次他来到了蚕市上，看到了有一位老者，哎，带着孙辈们挑着担子。而担子里边啊可不是一般的货物了，乃是神龙的犄角、牙齿、肩骨、胫骨等等等等啊。如此猎奇的货物居然哈、卖得很快，到了傍晚的时候呢已经被哄抢而空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3: 那么黄修夫呢就和这位老者有了一段交谈，他就问啊，老人家您这些宝贝都是从哪里来的呀？这个老人家就回答说，我呀来自凌迟县，距离县城啊70里地呢有一座山，这座山可不得了啊，它向北连接着秦岭，向南呢连接着淄庐，山谷之间啊 有一片能够行云行雨的神奇之地，而这个地方也是我发现神龙的骸骨的地方。他还说啊，自己今天担子里边带来的呢，主要是龙的犄角和牙齿等等啊。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呢，这些犄角和牙齿上有时还残留着五彩的痕迹，而那些留在山谷里边的骸骨啊，那就更不得了了。他说啊，有一些呢洁白如棉，这是因为啊神龙还刚刚飞升不久，而有一些呢也快要腐朽了，这证明啊这条神龙恐怕早就已经升空而去了。那这些骸骨有多大呢？大的呀有十数丈，折合一下啊大概有30米，就是十几层的楼房那么高，而小的呢也有3-5丈，就是十几米，真的可以说是庞然大物了。这个老者啊又回忆说，当他第一次见到龙骨的时候啊也大为惊骇，于是呢试着啊向下挖了一点点，没想到啊不仅地面上有，地下层层叠叠埋藏的都是这样的龙骨。这位老人家呀那是越说越高兴啊，又说起来他自己不仅见过龙骨，还见过呀活着时候的神龙。说是啊在每一年的夏秋之间，就会有一团阴云飘到山顶上遮天蔽日，然后就会发现一条长长的白影腾空而去。由于有阴云的遮蔽啊，看不清它的龙头，而只看到龙尾有20余米长，像一条白链一样垂下来，伸腾腰脚，一瞬间就钻入了云层里边。老人家说啊，不仅他自己看到了，成都城中啊，有上千人看到了这一幕壮观的景象。不过多久啊，是一声惊雷，大雨磅礴。等过了一会儿呀，天地之间回归了清明，而那座神秘的山谷中就多了这样一条长长的龙蜕。这个传说啊，看上去颇有一点荒诞不经，但如果呢，我们从科学的角度，却也能够给出解释。它有可能啊，是记录下了最早的化石的交易。根据老者的描述，这些龙骨啊，长的有10丈，也就是30余米，短的呢有3-5丈，这样的尺寸和今天我们发现的恐龙的遗骸啊是非常的接近。而他文中所说的凌迟县，也就是今天的成都市龙泉驿区，而距离它不远的自贡，是全世界著名的恐龙。

0: 十余米的巨兽在那片山谷中悠然地漫步过。而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迁，它们消失在世界上，却仅留下了一片片的龙骨出现在繁华的集市上。如果我们能够回到唐代的成都，或许啊，真的应该去蚕市上逛上一逛。那里不仅有八方的宝货，四季的美食，还有这千百万年时光的遗存。或许啊，我们不经意捡起的一片小小骸骨上，便能读出这样一段波澜壮阔的生命演化的史诗。
1: 从数千万年前的恐龙遗骨，到市井间流传的神龙传说，蚕市的奇幻与厚重早已深深镌刻在成都的烟火岁月里。我们逛过琳琅市集，听过仙踪龙影，感受过人间烟火与远古时光的碰撞。而当目光从热闹的蚕市收回，重新望向庄严肃穆的大慈寺，这座千年古刹之中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艺术瑰宝？一段跨越百年以生命守护画作的动人故事，又会怎样在此徐徐展开呢？
0: 看过了百戏，逛过了集市，我想邀请大家再度回到大慈寺的门口，因为啊，还有一件至为重要的宝物没有和大家介绍。之前说过啊，大慈寺中藏着很多的唐代名画，而其中最为珍贵的四幅便是由苏洵捐赠给大慈寺的，而这也是啊，我今天要向大家推荐的蚕市的第四宝。只不过啊，我们现在身处唐代，暂时啊还看不见这四幅画，还要等上个百余年他才会来到这座寺庙中。关于这四幅画，有一段颇为感人的故事。在大唐王朝的极盛之时啊，唐玄宗造了一座藏经阁，这座藏经阁呢，东西南北四面，每一面上啊有两张门板，而门板的正反面呢又都画着画像。这个画像乃是大唐画圣吴道子亲笔所画，一共是16幅。而到了唐僖宗年间啊，这个藏经阁毁于战火，有一位僧人啊深知吴道子画作的无上价值，于是冒死啊从战火里边抢出了其中四扇门板，一路啊带着逃亡。可是这个门板的木材啊实在是太重了，他走到最后根本就没有办法搬运，于是他灵机一动啊，在木板上呢打上孔洞，把它做成了担子。就这样，他终于保护着这四块门板来到了一个安静隐蔽的地方，最终啊他也将自己的余生用来守护这四幅珍贵的画像。北宋年间，有一位古董商人花了10万钱买到了这四幅画像，而后呢又将他们啊以原价卖给了苏轼。苏轼知道啊自己的老父亲苏洵那是一个名画收藏的爱好者，于是呢就把这四幅画当作礼物啊献给了父亲。苏洵一看啊果然是非常高兴，认为他搜集的上百幅的古画里边唯有这四幅啊堪称是至宝，一直都带在身边小心收藏啊。一直到他去世的时候，才由儿子苏轼将这四幅名画捐赠给了大慈寺。而这个时候啊，当初引导他们参观壁画的僧人现在已经是大慈寺的住持了。接到这样的稀世珍宝时啊，这位住持也十分的感动，他郑重的承诺说，以身守之，五眼可获，五足可着，五画不可夺，我将用生命来守护这四幅国宝。我的眼睛可以瞎，我的脚可以断，但这四幅画我绝不会让任何人夺走。就这样，这四幅象征着盛唐气象的画圣真迹，经过了苏家父子两代人的传递，来到了这座唐代的古刹之中。不知道说了这么多，大家对于大慈寺有什么样的看法？但在我心中，大慈寺始终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在巍峨的高墙里，它是文化的殿堂，见证了一代又一代人以生命守护艺术的星火。而在高墙之外，它又是繁华的市井集市，人们啊在

此欢笑畅饮。说书人在不经意间提起那山上的仙人，谷底的龙退，偶然间一片龙骨被好奇的孩子买下，拿在手中，对着阳光仔细端详。那岁月的纹路里边，似乎隐藏着千万年生命发展的轨迹。而大慈寺就这样默默地矗立在烟火里边，见证着一切传说与奇迹。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在江湖里，镖师是一门独特的行业。江湖本来就处在社会边缘，这一群体更是边缘社会的边缘。那镖师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今天我们就来讲讲镖师侠士的故事。张宝瑞编的《北京武林轶事》，讲了一段光绪年间镖师李文响勇杀日寇的壮举。李文响从小就跟着父亲走镖，闯荡江湖。有一回啊，他和徒弟们护送几辆满载珠宝绸缎的镖车到关外，李文响的镖车走进一片树林时，他让徒弟在树林里面保护镖车，自己一个人在前探路，结果不巧就误入到日军的阵地里，被日本兵捉住了。当李文响被押到一座小山上时，他突然把身子一蹲，随即转身冲着日本兵就是一拳，一下子把他打下了山坡。另一个日本兵呢，乌鸦鸦的大叫一声，端着刺刀就向李文响扎来。李文响身子一闪，来了个燕子腾空，飞起一脚就把这个日本兵踢下山坡了。接着他举起一块石头，对准山坡下的两个日本兵狠狠砸去，把两个人的脑袋砸开了花。然后李文响回去追赶镖车，继续赶路。北京武林轶事里面还讲了光绪年间另一位镖师梁振普的故事。梁振普在河北蓟县开镖局，经常到北京。当时呢，京城有一个恶霸赵六，手底下养了五六条彪形大汉，无恶不作。有一个女孩叫于云娘，来京寻亲，被恶霸赵六的走狗骗进了赵宅。赵六要强纳云娘为妾，云娘不从，就被赵六拷打，关入水牢，准备卖到妓院。在赵六的宅子里，一到晚上啊，就有女人凄惨的叫声传出来，邻居们议论纷纷，怎么回事啊？闹鬼了。平时就对赵六恶行非常愤恨的梁振普，听到人们议论，打算一探究竟。一天夜里，他穿着夜行衣潜入赵家，尾随赵家的一个打手进入水牢，冲着他的脖梗子狠狠一击，把这个打手就打晕了，嘴里塞上破布扔到水牢里面，然后救出了奄奄一息的云娘。天亮以后，梁振普又想起在赵六家还听到赵六与走狗们商议要加害永定门外马家铺的脚行头，就是码头搬运行的老板，叫做于长林。他来不及招呼弟子，只身前往马家铺。这个时候赵六正带着20多个恶奴殴打搬运工，梁振普冲上前去三拳打死了恶霸赵六，试过之后又开设镖局行走江湖。镖师行侠仗义，洋溢着浓厚的江湖武侠精神，对江湖险恶也毫不畏惧，救人于难，为民除害，客观上起到了维护社会治安的作用。人民传颂其事，反映了人民对社会安宁的渴望，人们缺乏安全感，才把侠视作救星，对侠寄予很大的期望，历代文人和老百姓才会谈侠敬侠。如果从精神层面认识镖师之侠，对今天而言就是一种重义、利人、守信的精神。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 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现代人看土匪其实是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一提起土匪总要和杀人放火、抢劫、奸淫这些恶行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呢又崇拜羡慕《水浒传》里面梁山英雄的义气、忠诚、替天行道，好像梁山好汉压根儿就不属于土匪。其实土匪里面也有义士，这个是毋庸讳言的，所以人们才把这些具有正义性的土匪称作绿林好汉。那什么是绿林呢？应该怎么样评价绿林好汉这一特殊的群体呢？今天我们就讲一个绿林侠匪，江湖人称老北风的抗日故事。老北风名张海天，原名张鹤年，出生在辽宁，20多岁的时候到警察局里面去干杂活，受尽了警察的凌辱和打骂，他气愤不过呀，决意就落草为寇，投到一个报号叫老头票的匪帮，做起了打家劫舍的营生。老头票经常和日本人作对，张海天有谋略，有仗义，武功高强，他多次参与对日本商人的抢劫和绑票，还带着土匪们捣毁了日本的几处特务机关，还有军火、鸦片贩卖所。不久啊，张海天就被推为炮头，就是匪帮的首领。918事变之后，东北沦陷，张海天就打起了抗日的旗号，报号老北风。日军占领沈阳后，利用汉奸林应清收编各地的土匪，老北风名号大呀，他也接到了招安的信儿，于是他假意接受收编，获得了林应清送来的军械物资。然后1931年11月以宴请为名，把林应清和日本的顾问官一行16个人一网打尽，全部枪毙。老北风就率领这支抗日队伍活动在辽河两岸，多次打败前来围剿的日军。老北风的抗日自卫军成了日军的心腹大患。1932年10月，日本人集合了日军精锐和伪军10000多人围剿老北风的根据地，因为寡不敌众，老北风率部退到热河，被国民党41军孙殿英所部改编。孙殿英就是那个东陵大盗。后来老北风参加了冯玉祥、吉鸿昌在张北组织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又参加了平西抗日游击队。再后来老北风在与日军作战的时候受了伤，回到北平治疗。在之前艰苦的抗战当中，实际上老北风已经身染重疾，1939年就去世了。像老北风这样由土匪转变为抗日义士的绿林好汉，在东北还有很多很多。绿林其实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是对啸聚山林以抢劫为生的强徒们的包称，他们具有独特的价值理念、行为方式和生活圈子。绿林因为来自各方，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各自聚义的目的不同，所以难免就有不法之徒打着绿林的旗号为非作歹。所以我们要客观地看待这些历史上的绿林人物，既要对他们当中的义行，比如老北风抗日这样的民族大义予以肯定，也要充分认识到他们打家劫舍对社会，特别是对普通老百姓造成的危害。不过在今天看来，不管你是什么人、什么身份，爱国主义是超越阶级、民族和时代，是人类的一个共同的价值观。

0: 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3点整。
7: 傍午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十多年前，为破解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缺芯少屏的困局，我们开始向半导体显示领域进军，如今已成为全球行业的领先者，不仅解决了中国市场的刚需，而且营造了全球的产业生态。
0: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0: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志勇。
12: 大家好，我是李欣。
10: 欢迎志勇，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康熙平三藩。上一期我们说到清军攻入昆明，云南全境平定，历时8年的平三藩战争终于走到了武力收尾的时刻。但是战争结束不等于事情彻底了结，对年轻的康熙而言，一场新的考验开始了。有功者如何赏，有罪者如何罚，叛逆藩王如何处置，怎么收拾战后的人心、财政、吏治与兵权。今天我们就来复盘三藩落幕后的功过昭彰。康熙18年，随着中路战场全面告捷，平三藩之战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捷报频传之时，康熙下了一道谕旨，凡报捷必确核功绩，据实上文，就是所有的捷报要核实，如果依旧因循陋习，冒功请赏，一律以军法从重治罪，绝不宽待。康熙之所以专门下这道命令，是因为他在批阅各地送来的战报时，发现同样一场仗，杀敌数字有人报上千，有人报上万，更有甚者直接写不计其数，水分之大显而易见，夸大斩获，隐瞒败绩，虚构战果的情况比比皆是。刚刚获胜啊，大家在报军 竣工的时候掺水造假很常见，那皇帝有可能会沉浸其中，被这么多的报捷陷入到喜悦当中啊，有可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我知道大家是有水分的，但是就不去追究了。那你们怎么来看康熙的冷静？
11: 首先呢，他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样做呢有几样好处。第一个呢，从建军的角度来讲呢，这个军队不能造假，就是你的军功如果可以冒领的话呢，那很容易伤军心的，就是这个破仗根本就没赢，结果呢就是他有关系，他会说他就是提拔了，那以后人家还打仗不打仗，以后我就专门研究怎么报功就完了，是吧？这个是非常伤害军心的，对下一步军队建设不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伤害财政啊，都造假，花轿子人抬人，哎，你报多点我报多点，那这些军功背后都有赏赐啊，财政受得了受不了啊。第三个，通过纠正这个伪军功能够树立皇帝的权威，那个军功一报上去人人都获奖是挺好，那容易培养骄兵悍将，哎，伟大不掉。我们看那个也是雍正王朝电视剧，是吧？有功的人拉开上衣骂着田文镜，是吧？说的脏话，为什么？他觉得我有功啊，你有功，你的功是假的，哎，我就通过揭露你的假，甚至处理几个人，这叫敲打，让这些人的尾巴就别翘了，让这个每一次举措都是重申皇权对军权的权威，这个对皇帝来说是非常有利的。第四个好处是后边还要重建的，你打下来之后不是完了，你还得再建设的。而这国家八年的大战争，财政已经到了这个非常枯竭的这个地步了，而且还要整顿吏治。那么就从这次报功开始吧，就是好的领导者一定是干一件事的时候就想着下一件事，下一步棋的时候想着后几步棋。那么这个从报功的实事求是就为后边的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12: 对，另外你这个八旗跟关外八旗不同了，当时的八旗你出去抢，抢完之后一八分，对吧？大家靠这个吃，靠这个。你这回你不是啊，你首先中央朝廷，第二个你削藩，原本削藩只是过程，康熙是重点在于削藩之后他要开始推展他的方针，结果没想到削藩这个过程从八月到八年巨大的这种投入啊，财政还拖欠着什么陈宫的这个俸禄呢，各种。所以首先面临的就是这问题，第二个就是当时康熙已经意识到，第一个就是非藩王区其实官场吏治已经出问题了，那藩王区就更是这样了，原来没在中央朝廷的有效治理之下，所以既然削藩只是过程，我要推行我的这种治理，那显然治理现在就开始了，对别人而言这种胜利是结束，对康熙其实刚开始而已。
10: 康熙十九年，两路平叛大军先后凯旋，和硕康亲王杰舒在浙江福建击败耿精忠，和硕安亲王岳乐在江西湖南击破吴三桂主力，两个人率师还朝。他们在战事最困难的时候被当作救火队员，作战表现明显优于其他宗室将领。为了迎接两大功臣，康熙亲自率领在京的诸王贝勒以及满汉文武大臣专程出城到郊外的卢沟桥去迎接他们。为了彰显对功臣的最高礼遇，康熙又带领诸王大臣从卢沟桥再向前走出20里，专门等候凯旋大军。从交迎拜天、御卧行礼到行抱见礼、赐座赐茶，整套仪式啊是以最高规格举行的。那平三藩期间，康熙应该是一共有4次这种规格的交迎，第一次是鄂扎河土海平定布尔尼之乱，最后一次是康熙21年张太平定云南凯旋。对于这些立功的宗室啊，除了最高规格的迎接，基本上就是执掌宗人府啊，你们怎么来看对这些宗亲的奖励方式？
11: 首先呢，它是叫做凝固宗亲的人心，这么你一出去超规格的接，这对人家是一种尊重，尊重就能得到人心，得到拥护，这是巩固统治、巩固皇权的一个必要的措施。第二个，我们再延展一下，这是礼制的需要。封建社会是以礼治天下的，我们看那电影孔子，那孔子进太庙那多少手续，这个拜那个拜都得拜，那么这个又是敬茶又是出交啊，出多少礼，这都是有礼制上都有规定的，我超额的给你，这就说明用礼制的手段给你加冕，给你荣耀，其实这个给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像那什么三眼花翎，就多拔个野鸡毛嘛。但是哎，这对大臣来讲是个非常高级的这个荣耀。第三个呢，就是为啥这些人来了之后都管那个宗人府呢？首先第一个一举两得，恭王管宗人府，宗人府得服，宗人最难管，因为他是个有背景。现在我让一个宗王管你，你服不服？那都得服。这第一条，能够有效的管理宗室，不让宗室作乱。第二个呢，就是把这些立功的宗王架空了。 宗人府你管去呗，是吧？就那几个宗室随便管，能跟我的皇权没有什么任何的威胁。如果给你一个地方，让你有实权，有封地，或者说当个大官，首府大臣，我的天哪，那这个不得了啊！他又有功，他又有权，地方门生故吏，便于天下，军中还有故旧，这个东西是不是时间久了，是不是有问题啊？就是宗人府没问题，随便管，咱们这宗室啊，包括我在内都可以管，这后边的库宫太后都听你的，他能真管吗？他根本也不敢啊，是吧？所以这个抬得高高的，实际上又是空的，所以这个是最好的策略。
12: 这个郑老师说的非常对啊，就是说为什么让你管宗人府，这是家人，宗即是家，那你既然是家人，你立的这些功是为家里做贡献，不会再给你更高的职务了，也没有更高的职务了，你都已经是亲王了。而且一直从这个顺治到康熙是在逐渐弱化其主和这个亲王的这个，所以不可能再给你更高的，那怎么办呢？无非就是两个，第一个你管宗人府，咱们家里你的说话的声音大一些，第二个呢就是议政王大臣，那本身大家原来都是议政王大臣，那现在还是，那就是不会再给你更高的这种奖励了，随后就会边缘你。所以郑老师说的架空也对。
10: 对于宗亲之外战功突出的将领，康熙是有功立刻赏。吴三桂反叛之初，陕西提督王辅臣将吴三桂送来的策反书信和信使一并上交朝廷。康熙表态说，这样的表现就应该即行加恩，立刻赏，以示奖励。随即呢，就授予王辅臣三等子爵，任命他的儿子王继贞为大理寺少卿。宁夏提督陈福不顾妻儿都在叛军手里，拒绝吴三桂的策反，康熙立即授予他提督位的世职，也就是可以世袭的，并且将他身为生员的弟弟陈寿破格提拔为刑部主事。后来因为陈福表现优异，康熙又升陈寿为鸿胪寺少卿，另外一个弟弟陈琦任命为涿州参将。如果说康熙在赏字上突出的是快，那么在罚字上他则是战时从轻，战后追责，责在主将，宽待兵卒。在长达数年的作战里，城池失守，作战失利，调度失误屡有发生，甚至出现不少令人哭笑不得的低级错误。但是康熙大多呢只是批评斥责，令他们戴罪立功，或者是留待战后统一议罪，很少在战时大开杀戒，重罚将领。那你们怎么看康熙对赏和罚的处理方式？
11: 赏和罚在行为经济学里叫激励啊，就是它是个激励和负向激励，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对人的行为的一个左右的手段。赏一定要从素，不能空，不能从吝，就是吝啬了。项羽就犯了这个毛病。项羽呢，这个人啊，看着像个英雄啊，都挺好，但他就是该赏人的时候爵位他吝啬。这是后世史家概括啊，你吝啬了之后没人跟你，因为跟你干嘛呢？没有得到充足的激励，那这是吝啬的角度讲。那么为什么要从素呢？因为慢赏就是画大饼，这个现代人都对大饼都已经免疫了，你这个事儿是你做的马上就赏。当年的时候我们那个报社啊有改革，就是写一个评论，那个评论写完之后第二天咵稿费600块钱，而且是个干事亲自，哎，志勇老师请过来一下，我说怎么了？领稿费。我说稿费不得是
12: 一个月之后
11: 对，很久，不，现场送到你手里，这是规定，只有这个栏目。那你想大家有没有积极性？当然有积极性，因为远处的云雀不如手中的麻雀，哎，他这个从速激励性才最强。所以这个康熙抓住了赏赐的不吝啬，然后破格赏，然后快赏，就一下子让人看到效果，立竿见影，让赏赐的效应发挥的最大。而罚呢，罚要慎重。为什么？罚是痛苦的，谁都不想痛苦。那么怎么罚？那么在大家战局不清朗的时候不能滥罚，清朗的时候也不能滥罚啊，罚是一定要慎重的。那么你要是在那个大家都人心惶惶的时候你去罚得很重的话，很容易导致怎么样叛逃。明末时候抗清的一些将领啊，就存在这种，就是一旦你打仗失败了，你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你就得死。那这个时候呢，他有可能这个人失败了他就投降，他不投降他回来没有路了呀。所以说这个罚要慎重，我尽量呢就先不罚，事后再说，别着急。然后呢还有罚要分清主次，责权要统一。如果说让士兵承担了最主要的惩罚，将领罚酒三杯，这个就会上下离心。还有一个呢，该罚的还得罚，该罚不罚无以敬效友，所以这个罚就更加精微精细。康熙呢都把住了这个奖罚的权柄，我觉得他是个很厉害的地方在这儿呢。
10: 有一个小细节，就是在平三藩的战争全结束之后，康熙21年的年初，他在乾清宫宴请群臣，一共93人。这个席间他让大家吃好喝好，然后给大家赐酒。大家到御前赐酒的时候，一般是分这个等级尊卑，按照顺序来。有两个人康熙亲自点名让他们来，而且是亲自给他们赐酒。这两个人，一个人叫马士基，一个人叫陈汝弼。他们两个呢 分别是巡抚马雄镇的儿子和副使陈启泰的儿子，他们两个都是在平三藩的战争过程当中殉难了。所以你看康熙用这样的一个细节，其实这也是一种赏。
11: 哎，是的是的，就是赏赐的方式多种多样，未必都是得花钱，有的时候给荣誉，有的时候给尊重，这都是赏的变种。
12: 小婷说这个赏及家人这个其实特别是他们原来满清关外时候的传统，因为他兵民一体嘛，所以他罚也是这样，他连坐很厉害的，连坐就是你这一个旗搞不好都会出问题，因为他旗与旗之间原来努尔哈赤的时候你互相不能交通，旗与旗之间是很独立的，一旦出问题整个要承担责任，旗主要出问题，整个这个旗各种清洗，所以这是他的传统，当然名也有不如他那个强烈。另外志英老师说的对啊，奖和惩它是法令的放大器，给你一个直观的标杆，那个士兵他不知道你这么多条文，看他你学他就可以，你学他就可能会受到处理。至于说咱们说康熙他对皇权这么任重，所以他知道赏罚自天子出，既然他是天子重器，其实他都体现一个慎，比如你看咱们刚才讲康熙说了不能冒功，但是只要确认你功，我又给得快，这不就是慎重吗？就是首先是真的，然后赏的话罚也是罚，其实非常狠的，那个咱们说连坐非常狠，这就是他是把他作为皇权重器，所以要有标准，严格的按照标准，为什么？他要普及的，要给别人看的。
10: 尽管在作战的时候对犯错的主将处罚较轻，但是也有例外啊。康熙十四年的一场战役，副将和总兵们全都跑了，导致提督孤军陷阵，战死沙场。康熙大怒，痛斥说国家军令肃严，未尝有此，从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下令将副将马郎阿斩首，其他三名总兵革职，戴罪在军前效力。八年平叛，前线失误无数，为什么康熙会对这件事情如此严厉？
11: 这个事情的性质最严厉，因为临阵脱逃会导致很多种的这个不利的后果，其中第一个叫乱了军心。你像淝水之战是怎么败的呢？是吧，副监那么大大军，前面有一个人说败了，一跑哗全跟着跑了，他有示范效应，因为什么？士兵在战阵之中是不能看全局的，他是看身边的人决定自己的决策，有一个哗能跑的，而且跑完之后呢还没有任何的惩罚，这就叫激励逃跑。一个军队一旦有临阵脱逃者不罚，这个军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他没有任何战斗力了，所以这个是关乎军心的大事，比武将造反仅次一等，所以这个肯定是要罚的，而且还造成了严重后果，你把你的上官搞死了，那这个一定要罚，这个不罚的话呢军队没法带了。还有一个就是无以告慰牺牲的英灵，那么如果你不惩罚的话，那将来这些人怎么安抚啊？安抚英灵的需要，治理军队的需要，同时也是这个军队的军魂之所在。
12: 我们说乌合之众，乌合之众有一个特点，就是危险来临的时候逃跑可能成为最优选，所以他就乌合之众。所以我们当时讲戚继光的时候讲过，那时候倭寇横行的时候，十多个人把正规军上百人都给打跑了，为啥？因为不跑的人就牺牲了，大家都跑。戚继光练兵最重要一点就是不能跑，你不跑还能活，只要跑必死。原来满清八旗关外他有一个规定是啥呢？就是临阵犹豫不前者叫贝勒夺其产，然后军事杖杀，大概是这么一个，就是说贝勒，原来咱们说过这个旗主贝勒他是私产，旗众是他私产，你韩王都不能弄，但是你只要跑就把你这全都处理掉。阿敏是怎么倒的？不就是永平之战跑的时候没善后，他的那个八旗兵死了几个，阿敏就因为这个原因被皇太极就处理了。然后我们那时候说李定国杀尼堪，尼堪怎么死的？就是李定国军人家设陷阱了，他们一去发现李定国回来包围，他的部众都跑了。尼堪就说，原来叫八旗击贼无退者，今退无言归，自己拎着刀就冲，因为他不能跑，他一跑他在家就会剩，这么又冲回去被人给杀掉了，这是他的传统。但事实上从康熙我们看这次处罚其实很松，到雍正和乾隆越来越松，八旗后来没有战斗力跟这有直接的关系。
10: 战争期间为了顾全大局，康熙对很多宗室将领是一忍再忍，很少在战时对他们重罚，可是等到大局已定他不再留情。康熙十九年十一月，清廷一次就追责了十几名将领，上至皇室宗亲，下至统兵大员，首当其冲就是宁南靖寇大将军多罗顺承郡王乐尔锦。他最早被派到前线负责中路湖广战场，手握重兵，却长期驻守荆州，不敢渡江进剿，千言观望，畏缩不前，一耗就是数年，贻误军机，罪情重大。康熙下旨削去他的郡王爵位，革除议政宗人府职务，严加拘禁。 贝勒查尼也因为多次作战不利被革去贝勒革除议政宗人府之职，贬为闲散宗室。贝勒上善，受命攻打越州，数年无功，船只被风吹沉，战马被叛军劫走，错误不断。尽管已经去世了，仍然被革去贝勒。平三藩的追责延续了很久，康熙22年还有一次集中清算，连和硕康亲王杰书也被剥夺军功，罚俸一年。你们怎么来看这场追责延续时间之久，人数之多，身份之高，除了追责，对宗室的处理还有哪些考量？
11: 首先第一条呢，这个治理国家也好，治理一个公司也罢，都需要规则，就是规则之下呢不能有例外啊，就是真的是遇到万不得已了，这个不可抵抗力了，那是另说。但是像这种明显是人为责任的，如果你不处罚，它就是一个隐患，就是这个规则就立不起来。你像我们看那个《天龙八部》里边，少林寺方丈叫玄慈是吧？他犯了错误了，他都不想活了，他就自杀了。但自杀之前，当众受了80棍的这个惩罚。受完惩罚之后，他自己有个解读，他说哪个单位哈，他都有这个违规之人，只要是你违规了，你受了惩罚了，这个四规就在，错的是这个人，跟四规没关系，然后才是自杀的。这个说了一个问题，就是规则的有效性全靠你的执行的有效性。那你带兵的时候，风把船都吹沉了，那战马都送给人家了，这个事儿就了了，因为你打胜了就了了。有一个军事家说一句话，他说胜利其实最可怕，因为胜利掩盖了问题。你失败了回来就追责，哎呦，你这是怎么回事，你一五一十你都能给你说清楚，但是你胜了有很多做法是错误的，很容易不了了之，都赢了还说这干嘛，但是下一次呢，这个事情就可能又成为失败的一个隐患。所以呢，这个追责我认为是倒追20年是应该的，因为你之前有问题，有问题不应该追责吗？这个如果说这个逻辑在这个国度里确立起来之后呢，它就有章可依。第二个角度呢，客观上说也有强调皇权弱化宗室避免尾大不掉的这个作用，这些人本来就是有股份的，就是股东啊，就是咱今天话讲，然后呢他又有实力，他又有威望，那我不能让你好好的在这儿仰望啊，是不是？当然我不惩罚你太狠，就罚钱不领工资，对于亲王来讲这个是没啥问题的，但是也得表达一个态度，你有没有问题我得找你的毛病。我们现在考古海昏侯，不就是他现在金子成色不对，那成色对不对都是皇帝一句话的事儿，你对了也不行，分量要得多，你去年给多少，我给200万，今年400万啊，哟，给不了，给不了就没有侯，就是这实际上是个手段，就让你永远不能和中央集权做对抗。
12: 所以这事儿确实也没处说理去啊，暂时是暂时，就是说实际上志勇老师说的对，其实对于皇太极、顺治和康熙一直对于宗亲、对于八旗旗主的这个边缘化是一直在进行的，虽然三藩之乱不得不用，这个从八王分治到议政王大臣会议一直是皇权的最大的这个叫掣肘的这个力量，所以此前像乐尔锦是执掌中人府，也是议政王大臣，包括那几个大部分都是议政王大臣，等他们回来一处理掉，原来的议政王大臣里面好像我看一书我忘了，咱原来提到过8个人剩了仨，剩下都被免除了这个议政王大臣，因为你出问题了我追究你，后来完了福全呀、长宁就都上了，兄弟就上了，所以我倒是觉得呢这个处理太快，因为第二年就全都处理了，最后倒是岳乐还在议政王大臣里跟那个长宁一直在，那些人就都不在了，代善这一支也不在了，所以呢我觉得可能到这个时候康熙他现在的主要任务就变了，变成因为即便在平三藩的时候他也做了好多事儿啊，比如什么事儿，比如把汉文翻译固山额真旗主改成都统，告诉你们以后没旗主，旗主只有皇帝一人，他还完了建南书房，都是在平三藩最紧张的时候他也没停啊干这些事儿，那就意味着等一旦外敌没有了，对于皇权而言你原来的这些确实，而且你岳乐和杰书确实很厉害啊，你这一次经过外面历练又得军心又得什么的还是要边缘，所以有的时候你看一个帝王不是说善良和宽容，他在这个岗位上他恐怕清楚的知道目前最重要的事是什么事，然后就会坚定的执行。
10: 可以说平三藩的战后奖惩不只是一次论功行赏，更是康熙整肃军纪重塑皇权确立他统治权威的关键一步，而当将帅的功过尘埃落定，对三藩逆党的最终清算也马上开始。康熙20年在取得平三藩的最终胜利后，康熙对大学士们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赏罚乃国家之大柄，忠逆是臣节之大防，从古帝王夫治堪乱，未有忠不赏而逆不罚者，赏要赏得明白，罚要罚得彻底，忠与逆必须界限分明。 但是他后面又说了，还有一个但是，其中情有轻重，故法有宽严。那些之前跟着吴三桂但是已经归顺并且从宽免罪的人不再追究，如果官居高位接受吴三桂职务之人名节尽失，不宜再居官位，应予革职。如果在归顺之后已经录用的真心效力功绩显著的人可以酌量留任，但是必须要注明他的功劳是什么，能力是什么，没有录用的一律暂停录用。你们怎么来看康熙对处置三藩叛臣的处理意见？
11: 康熙给处理叛臣画了一个红线，就是你是忠还是逆，这就是大是大非了，是吧？因为反对吴三桂在敌营而骂吴三桂，那这一定是大力表彰的，因为他都涉及到整个国家的这个价值导向了。那你如果是接受伪职，那各朝各代都容忍不了你。大诗人王维那不也是因为接受伪职还差点就出问题吗？还得是托人啊怎么着，这是常规的操作。在封建王朝里，你有了效忠叛逆者的这么行为，要么接受职务，要么给他写文章写这个赞歌，或者是有实际上的行为，那这个你不处理的话就是激励反叛，必须这个红线画得很对的。但是呢，我觉得值得我们看的是，那逆臣里边还有一些复杂的，就是先逆后顺呢怎么办？那你立功没有啊？要做区分。为什么要做这个区分？因为太多了，因为如果不做划分的话呢，不利于重建，把那些首恶给办了，让他警示后来人就够了，并不是重刑主义。其实现代法治思想已经告诉我们，只要是你惩罚得当，罪称其罪，不用过度惩罚，照样是能起到警示作用的。还有一个分化，就是有立功表现的要用你，你得有功啊，别到时候浑水摸鱼啊。这个原则定的也非常好，叫靶向治疗。还有一个，他惩罚不是目的，目的是长治久安，既是这个西南云南这一带的长治久安，也是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它是着眼于这个。不惩罚呢，别到时候把那效仿者给激励起来啊！惩罚太过了呢，这个云南这个地方没人治理了也不行。他是兼顾了这个原则，体现了康熙的灵活性。
12: 就是我们说康熙他的那个三观里面，他这帝王的这种认知，他有一点就叫重简务实，不务虚名，所以他很多策略都是跟这个有关系。比如说这个第二次阅兵以后，连那个捐纳都行了，对吧？各种就是为了服务眼前目标。那至于叛将归降，你看他画这时间线是以战事完全平息作为一个时间线，那在战事未平息的时候，为什么会用人叛将啊？像王武臣他弟弟，他们手上有实力，要把他们的实力化成朝廷的实力，而不是敌对，不能产生更大的损失，所以赶紧让你成为我的人，你的部众就成为我的人了，所以我用你。至于战事已经平息了之后，那么多人才，我干嘛用你有这个职业污点呢？没那必要，我还得去甄别你，还得可没有必要。所以你看，这就是务实。那至于中间说，你如果是留用的，你得有功，那无非就是暂时他带他的团队带他的力量真正起到了减少我方损失又增加敌人损失获得战绩了，这就是我当初招降你的原因。你要是还是手鼠两端，像尚志信叫你出兵你也不出兵，你没起到应有的作用，还是不用你。你看康熙他非常清晰，一旦这个东西不在军事的特别细节的上，他的这个原来学习和积累就变得极其的高瞻远瞩。
10: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对于挑起八年战乱祸及天下的首恶吴三桂一党，康熙恨之入骨。吴三桂虽然已经死了，但是仍然被掘坟戮尸，肢解骸骨，传世天下，后世也称之为叫挫骨扬灰。他的孙子吴世凡兵败自尽，尸首也遭到了戮刑，首级被传送京师，挂在闹市示众。吴应熊和建宁公主所生的孩子，也就是吴三桂的嫡孙，悉数处死，以绝后患。吴三桂麾下的核心将领马宝、夏国相、李本深、王永清等人都是被凌迟处死。吴三桂藩下的兵卒大多被流放到了辽宁上阳堡，在驿站边台服役。他们这些人不许参加科举，没有上升通道，没有薪水，甚至在婚配方面都有严格的限制。后来这些人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叫做战上人，也就是驿站上的人，后来简称战上人。你们怎么看康熙对吴三桂一党的态度？
3: 他首先啊，这个惩罚很严厉，对吧？可是为什么严厉呢？首先就是你该这么严厉，站在康熙的角度说哈，因为这个八年的时间生灵涂炭，死了这么多人，消耗了那么多国家的财政，是吧？然后呢，民不聊生了，罪魁是谁啊？谁是责任人啊？这个得找出来，那肯定是你吴三桂啊。这首先是发秤其罪，你犯了这么大的罪了。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叫做预防第二次反叛。建宁公主生的，建宁公主也是他的，是吧？亲人留着之后，万一有叛众以他的名义再造反怎么办呢？是吧？你夏国相、马宝，就算了算了，那他再造反怎么办？这个就是叫做永除后患。你平定一个叛乱，就像我们灭火一样，不能留点火星子吧？一定是把这个火星子全部扑灭，才认为是彻底的斩草除根嘛，是吧？这个思想，他那些军队打散。不能让你再凝聚成一团了，这样你再次叛变的可能性就很低了。然后弄到边远军州，哎，让你离这个核心的地方远，你就算是再叛乱，你也伤不到根本了。这都是为了防止下一次再次叛乱。第三个呢，其实也不是完全没给出路。你像这个让他在这个驿站上，虽然没有上升通道了，但是起码来说，你犯了这么大罪了，你还能活下来，没有全部把他杀掉。
4: 嗯，要有这觉悟，付出成本。
2: 对，
4: 哎，他清廷啊，他是八旗原来有这种传统，就是他最后这个议罪啊，都是议政王大臣要一个说法，比如说按谋反论、按从逆论、按裹挟论。按谋反论有严格的规定，什么这种凌迟啊，那这些人呢，显然这个从重处理的这批人呢，咱们说就是这次谋反的核心骨干成员。小丁刚才提的，像这个朝申吉啊、李本深，这都是原来贵州提督。你当初你在贵州，你不前置云南，咱此前讲过，吴三桂起事横扫贵州向东。然后直接打湖南，你贵州如果但凡你扛一扛，云贵总督也不会死，那个甘文坤嘛，你首先就从立了，然后让这个云南的这个藩兵就直接就出来了，而且你原本也是吴三桂的人，咱就这么说，所以那处理就是肯定你骨干成员就是按谋反论，你就该出。

0: 他这个吴三桂下面这个核心的战斗团队啊，他关宁铁骑的这个基因很强，一直保持咱们说守岳州啊，守什么各种，到最后也不降，马宝文这人都不降，这些人就不可改造，不可感化。那你既然不可改造，不可感化，康熙又觉得你不是谋反，你是从逆，又罪不当死，那就给你发辽东，你就 取消你一切权利，这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处理，就是康熙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是有理有节，他没有一个不是他自己说这么的，他每一个连咱们随后讲耿精忠啊上都是议政王大臣要反复商量，大家都要表达意见，才说你是谋逆，
1: 我再怎么处理你，如果有一个人不同意就得拖半天。嗯，这也不是康熙自己一个人拍板，
2: 他还反复问说你们怎么还不给结论，这就是议政王大臣对皇权有一定的这个掣肘的。
1: 而且这个事情明珠非常强势，本来说春天是不行刑的，正月，但是因为他们罪大恶极，所以提前到春天行刑。再来说尚之信和耿精忠， 康熙12月2月，尚之信起兵叛清，同年12月就重新降清了。投降之后呢，依然是手书两端，拥兵自重，不听调遣，成为一大隐患。康熙19年3月，尚之信的护卫和尚可喜的妻室相继告发尚之信谋逆， 康熙就派了刑部侍郎宜昌阿赴广东调查，并且要将尚之信押回北京审问。当时尚之信其实已经是带兵在广西进行后续的评判，但这件事就差点酿成了兵乱，尚之信随即被带往广州赐死。康熙事后特别交代啊，说知信虽有罪，其妻子不可凌辱，当护还京师。 后来呢，尚可喜的妻室被从宽免死，家产免即没。他的兄弟尚之孝、尚之章、尚之龙等人都是从宽免革职、免家责，就是相当于是被宽大处理了。再来说耿精忠，康熙15年10月，耿精忠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降清军，康熙仍然保留他靖南王爵，命他率藩下所属官兵随清军征剿，立功赎罪。康熙19年， 和硕康亲王结书密奏说耿精忠仍然心怀异志，妄图谋逆，随后清廷就将耿精忠召入京师革职下狱。康熙21年，按照清史稿当中的原文啊，说康熙欲宽之啊，就是这个宽呢可以理解为将他的罪行要做一些减免。大学师明珠却力主严惩啊，上奏说耿精忠负恩谋反，罪过大于尚之信。但是我也看了这个清圣祖 实录，这个康熙对他的宽呢也没宽到哪儿去，就是这个死刑他仍然是凌迟处死，不过说他的孩子们说都是凌迟，是不是有点过于太这个残忍了，能不能就判成斩刑，也依然被明珠给拒绝了。最终耿精忠被凌迟处死，他的两个弟弟耿昭忠、耿巨忠没有受到株连，得以保全。两个人藩下的部众被拆散，编入汉军八旗，清出藩镇割据之患就此彻底 根除。其实对于耿精忠啊、尚可喜啊，对于他们的最终的结局啊，还有很多蛛丝马迹，很多的细节可以推敲，我们只是用一个大概的脉络梳理到这里。比如说耿精忠怎么样回到京师的， 当时康熙就对杰叔就说，你千万不要正法他，就是你要就地正法他，我们后续还有很多招降的这个政策、招抚的政策就没有办法推进下去了，你先把他叫到京师来啊，你一定要劝说到京师。后来耿精忠确实是主动上奏说我去京师，康熙同意了他。那尚之信的细节就更多了，那尚之信究竟有没有谋反，因为我们后续还会讲啊，牵连出的一桩大案一会儿会讲，所以 你们怎么来看康熙对于耿精忠和尚之信他的这个态度？因为大家就争论很多嘛，说他是帝王心腹，也是抱着必杀他们这个念头的。明珠不过是揣摩了康熙的心意，主动帮他把这个话说出来。其实有一句话叫"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就是实际上你看吴三桂是这个臂怀的很大是吧，他这个兵强马壮，尚可喜耿精忠呢，这俩人呢实际上差点，但是虽然差点呢，就是这个时候我想啊，满清同志肯定考虑过这个问题，那我们对这个地区的稳定，我们是寄希望于这两个藩王的忠诚上，还是寄托于我把他实力全部消灭上。 那么这个吴三桂是自己跳出来了造反了，这个就彻底解决了，没有问题了。但是既然如此，那三藩主要是吴藩，吴藩不用担忧了，那这两个藩还留着他干什么呢？你当然可以留着当个吉祥物，但是这没有必要了。就是我们如果说从最小成本的角度讲， 干脆给他办了是最好。就像你牵个狗出去了，你不拴狗链，他可能这狗也

0: 能不咬人，但它有可能咬人啊，你拴上不就都省心了吗？干脆都拴上算了。这是从当时统治者角度来讲最合理的一个心理，就是总之不可能有允许国中治国，只要是中央集权的政权，你想汉武帝连那个南越国都不能容忍，离得那么远了，这不行。就尤其是曾经独立过的这些诸侯，你看看那个汉高祖对待那手底下那些诸侯，不都是所谓的飞鸟尽，良弓藏。这个吕后对韩信，就是你有造反的能力，你有没有意愿另说，意愿这事儿瞬息万变，随时都可能有，是吧？那么但是能力这个事儿，我给你消灭了，你有意愿也白有了。我相信是对这个耿精忠啊，康熙皇帝没有什么宽恕之心。我分析哈，康亲王杰书的那个举报说他有反意，也都是扣的帽子，就
1: 包括尚之信也是这样。
0: 就是我看一些材料，尚之信和尚可喜呢之间呢，是说有时候说他们父子俩人这玩一个配合，察言观色。哎，这边呢一看吴三桂势大，我这边子先出来，那边一看又不行，皇帝又占上风了，赶紧父又出来，又把他软禁了，互相在那里你也不知道真假。这个小套路呢，
1: 双方押宝。
0: 哎，对，就是双方押宝，就像康熙朝后来的佟国维押八爷的宝，隆科多押四爷的宝，将来谁赢，我们佟家都同半朝照样能延续，有这个点。但这个皇上能看得出来的，你又不是我的嫡系，又不是我的表弟，你干嘛呀，是吧？我留着你一个跷跷板干什么呢？这个就是，这是我的理解。
2: 就是这么大一个，这个都已经基本上是整个全境都受到牵连的，它一定有些细节我们已经无法复原了，各种解释都有。简单的要从这个人的这个基本的人性上考虑呢，大体上我这么理解啊，就是康熙咱们说过，他从小他对于圣主是有特别大的追求的，他个人道德也有轻微的道德洁癖倾向，他清楚的知道一个有力的皇帝应该做什么。另外一个讲道德圣君，首先你不应该杀开国勋臣，第二也不能杀降，所以藩王首先他是开国功臣。第二个呢，这个尚之信啊和耿精忠已经降了，降完之后还带着兵帮你打，甭管真假吧，帮你打，你杀他不行，或者说杀他有违圣德。但是呢，你这两人确实带头造反了，带头造反你下面有一帮人不处理你，第一个那你造反不付出代价，第二个就是你下面的人永远可能死灰复燃。所以我觉得呢，康熙采用了这么一个方法是什么呢？你看他杀耿精忠，但是那两个弟弟耿显忠和耿昭忠非但没杀还重用，其中耿显忠好像是乐乐的女婿吧，大概。尚之信也是一样，尚之信当时杀的时候特别狠啊，是四房，尚可喜娶了很多老婆，四房100多人全杀掉了，但是还有三房尚之孝什么的没处理，顶多都没让他带家，后来还用了。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康熙告诉别人，是因为你造反我杀的你，不是因为我要清洗藩王的势力我杀。由对这两家的特点把他跟吴三桂隔开了，就是吴三桂是真正的罪大恶极，我必须得杀他，但我杀他不是因为我要清理藩王。如果清理藩王，孔有德这边孙延龄最后是被吴三桂给杀的，我也没处理啊。这两个你看家族好好的都没处理，而且跟皇室通婚。所以我觉得呢，不管怎么着是有这种考虑，就康熙不想自己的圣德杀降，开始用人家最后杀人家。然后呢，明珠很重要，明珠在正好就是三藩的时候，是康熙16年被康熙从户部尚书提拔成大学士，这种是很微妙的啊，意味着明珠部分的是康熙的代言人。所以呢，康熙表达了一定的这种宽容，自己的不忍，明珠在替他说话，那就是意味着明珠坚持的认为必须杀还要快杀，那这事儿就基本上就圆了。因为大臣是讲法则的，康熙你也不能说我就要宽容也不行，我觉得至少这个层面还是能说得通的。
1: 除了逆党处置与人员安置，三藩留下的巨额财产同样引发了震动朝野的大案。康熙20年9月，广东巡抚金俊报告，和尚之信关系密切的商人沈尚达被狱官私自放出，在家中自缢身亡。康熙对这个结论高度怀疑，说沈尚达是尚之信手下的富商，广东大小官员用的都是沈尚达的银子，因此杀害沈尚达以灭口也未可知。随后他就派人彻查，真相很快水落石出，侍郎宜昌阿与广东巡抚金俊利用查抄尚之信家产之机，上下勾结，侵吞本应该充作兵饷收归国库的巨额财物以及沈尚达的财产。为了防止沈尚达揭发真相，杀害沈尚达以灭口，案件牵连非常广，朝野哗然。最终以宜昌阿、金俊为首的涉案官员至少10人被处斩，铁腕肃贪，震慑全场。类似的侵吞藩产案并非孤立，绥远将军蔡玉荣

0: 在康熙20年10月攻破昆明，吴世凡自尽之后，私自侵占本应该即墨入关的吴三桂的家产，甚至将吴三桂的孙女纳为妾室。康熙25年，这件事情被揭发，按律本来应该立斩，康熙从宽处理，免死即墨家产，编100，加号3月，流放黑龙江。这个案件就是刚才说的沈尚达案件，其实康熙是派了2次去彻查。第一次派的这个人呢，是侍郎单塔海去调查。单塔海回来之后呢，一口咬定说沈尚达就是自杀。单塔海和索额图关系密切，案件审理期间，豫亲王福全、安亲王岳乐等重臣纷纷借故回避啊，都不参加审理。这个事案件拖了几个月，康熙都问了，说怎么还没结果呀？其他议政王大臣说亲王都不在，所以没办法拿处理结果。康熙主动说不需要等他们，这种案子他们经常找借口回避，就怕惹祸上身。同一时期，索额图也被革职。那这桩看似只是查抄家产的贪腐案，背后是否隐藏着更深层的朝堂权力斗争？
1: 这个封建官吏哈，他的人生衣服呢，这个是非常非常强的，在满清这一朝呢更加突出，被自己的包衣派出去到地方去做什么江宁三织造是吧？是曹寅是吧？这是曹雪芹的祖父，就是说私人政治盛行，就是这个商人出来之后有一笔巨额的财产，肯定是引起了有些官员的这个动心了。那动心之后，为什么两波去查的大臣，第一个回来之后他就报告没事呢？因为他一查，查出来比如说这几个贪污钱的人是他这一线的人，甚至可能还是索额图的重要支持者，可能有的还是索额图的钱包啊，还是给索额图提供重要资源的人。他怎么汇报？他给皇上说这几个人就是他。如果他这样汇报的话，第一他就得罪索额图，再一个他在这个索党之内他就没有立足之地啊，原来是你小子干的，他怎么办？他甚至有的时候宁肯自己不干了，被罢官免职，他也不敢得罪。这是破坏封建吏治的一个毒瘤，就党争永远是这样的毒瘤。那这个皇帝呢，是就为什么他说他聪明在这儿呢？就是他能从一个小事上，他能降为支柱，这样这个人死的不合理，从这个不合理上一查，你给我的结论更不合理。这个时候我就通过这个线索紧追，就不光是反腐，把反腐和结党结合起来打击。这样就是他的好处是什么呢？维系皇权。当然表层的好处是反腐倡廉是吧，那么这个吏治清明，那么更深层的好处呢，就是能够借助这个能够让一串本来抱团的这个权臣被重新打下去，将来他会再长的，再长他就是小嘛，从小到大有个过程嘛，谁厉害就打一波。明珠也一样，你别看明珠刚才咱说的时候啊，好家伙啊，能当皇帝半个家，皇帝代言人，但是过一段时间随着他的权力的增加，就有很多人依附于他，就是这个职业经理人太强大了，他就要截胡董事长的权利，董事长察觉之后就再找一个别的毛病，就把你咔嚓咔嚓全给你挖下去，往往是从小处找毛病，因为他不这样做的话就会被权臣集团架控，严重的话还可能会被是吧改朝换代，像王莽这样。所以皇权和权臣之间通过斗争，通过不断的反腐进行打击，嘉庆皇帝上台把和珅几天之内就把和珅给干了，那不就是和珅形成一个大集团吗？6个部的尚书，你他门生故吏，那都遍及天下，那这个时候不把你干了，我怎么当得稳这个皇帝？
0: 还有一个细节啊，就是耿精忠是康熙21年才被这个凌迟处死的，他比其他的这个藩王活的时间都长，为什么他没有在第一时间被处死？有一种说法，他也向索额图行贿了大量的钱财来保命，但是最终没有保住。索额图被革职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巨富，太有钱了，包括和他关系密切的这个单塔海，第一次去调查之后回来信誓旦旦说肯定是自杀的，如果这个案子错了先斩我，话都说到这儿了，但其实他最后依然是只是一个很轻的刑罚，就说明这个索额图的力量还是很强大。康熙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对这个单塔海来下手。
1: 索额图呢是满洲贵胄，他父亲索尼是吧，是个四大顾命大臣，他是有根儿的，就是说祖上是从龙，那么都是立过大功的。
0: 索额图自己也立了大功，
1: 是
0: 扳倒鳌拜，就是这个大功一件。
1: 对，而且是著名的太子党。到后来这个索额图支持太子，跟康熙掰手腕也掰了很久呢。就是一个皇帝扳倒一个如此根深叶茂的大臣，那也是很难的。不是说他也是要遵循一些原则，就是非必要不能根除啊，或者先遏制啊， 等等，真正的要连根拔起，那是要下很大的决心的，还不能引起人人自危啊。
0: 嗯，你看没有，这时候康熙已经28、29岁了，他已经不是啊，那十多年前扳倒鳌拜的那个时候，心血来潮，这一下找一些布库少年，就把这个一大权臣给扳倒的那个时候了，他已经顾虑很多了。
1: 是的，是的，
2: 这个尚之心沈尚达的这一次的处理和蔡玉荣的这一次，都是这个康熙23年的这个三大案之一啊。另外还有一个跟山西有关，这里面有个疑点啊，就是说实际上把这个宜昌阿啊，把他们都杀掉了，贪了80-90万。蔡玉荣其实罪更重啊，把吴三桂的孙女给密下了，但那几个一批全杀掉了，好多人都杀掉了，都是地方大员，都是战后重建的地方大员。这个里面有一些细节，细节就在于，首先宜昌阿就是所党的骨干成员，单达海还是跟他有来往。宜昌啊就是左右都下面的人，这个咱就说雄主，雄主跟别人不一样，他面临的东西是多维的。三藩那么紧张，你看康熙12年吴三桂反，康熙14年立胤禛为太子，我看历史说这是清朝唯一一次正式立太子，此前此后都没有。康熙对这个胤禛极好，不惜让他成为第二个权力中心，给他所有的这些权力啊礼仪，然后索额图是胤禛的亲叔叔，康熙就把胤禛交给索额图了，让索额图利用他自己的力量保护胤禛不要受冲击，那个时候就形成了另外一个隐性的这个权力。索额图大力推胤禛给他的礼仪啊，给人康熙开始不管，觉得这个符合他的意见。然后咱们刚才说过了，到康熙16年，明珠就从户部尚书提成大学士，这个时候康熙身边两党就已经成立了，明珠这一党和索额图这一党，然后再往后高士奇什么的男党也成立了，康熙旁边朋党就开干了。但是康熙说过皇权不能被人侵扰，所以他后面要大量的力量是处理这个。怎么处理的呢？就是第一个，小丁说的非常对，耿精忠的这个议政王大臣已经给出结论了，拖着不办，原因就是耿精忠给索额图大量的钱，这个是传闻，一直没有证据。明珠为什么那么坚定地告诉康熙必须杀他，而且必须破除原来的旧例，正月就要动刀，已经涉及到两党之间的这个争斗了。到这个尚之信沈尚达这个更敏感，敏感在哪儿呢？就是事实上明显的南方已经形成这种，就是尚之信的这个广东集团，康熙说了，原来上家涉税呀、暴敛呀，我要把这个还利于民，然后所有的应该充军饷的收官，这些人就敢抱团把所有的东西给侵吞，地方官员没这力量。我们看纪晓岚也知道的和珅在上面罩着蔡京，康熙都知道所有的官员都用沈尚达的钱，他怎么可能就这么死掉呢？他们还敢，就因为他们认为有索额图在上面没问题，所以敏感度是在这儿。那咱们此前讲这个平三藩的时候，都已经到了这个危险到极点了，康熙没用权力啊，康熙还在立太子，提拔明珠，做各种的事儿，那意味着什么？就是康熙他评价是多维的，他为什么事后对岳乐啊、对杰书也有防范？这些人一旦加入到这个朋党，控制不了了。我们理解一个上位者，特别是这种像康熙这种，他是有多维视角的，他评价这件事儿功和过，所以他清洗娱乐什么，是不是就在内部在洗牌，要让福全上，要让将来皇子全都上，后来八子夺嫡，为啥？他大力扶持嘛，替代宗王嘛，就变成八旗都归我了，为什么我儿子都起来了？这都是有因有果。但是呢，康熙清楚的知道索额图这个时候是有问题的，所以他这回处理的时候是你所党的人干的事儿，我就狠处理。蔡玉荣没牵连到，你就算把吴三桂的孙女你给密下了，顶多就免职发辽东，事后还赦免你，当然你没回来了，你病了你没回来。所以你看历史，为什么有时候说我们不能复原历史，甚至不能评价历史，我们只能参照历史，说可能是这样，但你又不是康熙，你也不知道他处理的。他对胤禛的好是因为他对皇后的好，皇后难产死的，他把胤禛当成是皇后，两个感情集于一身。那后来胤禛有自己的想法，不行，扶不上墙，那是后来的事。
0: 嗯，回顾平三藩的历程，从康熙12年吴三桂举兵造反，到康熙20年昆明城破，吴氏覆灭，再到之后数年的逆藩清算、吏治整肃，这场大乱既是地方割据势力和中央集权的生死对决，更是康熙从少年帝王成长为成熟君主的历练之路。平定三藩之后，康熙的下一个目标又将指向何方？ 关注那些年，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中国味道承载着5000年农耕文明的智慧密码，传输着中国饮食的文化自信，助力构建更具影响力的饮食话语体系，才能让中国味道不仅满足味蕾，更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我们今天一起来读的两本书，情绪自救和有劲，探索现代有益的潜能与边界。我们先来看第一本，情绪自救。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我们经常会被未来的不确定性困扰，产生很多不必要的担忧焦虑。然而过多的担忧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和心态，让我们错失眼前的美好。未来的担忧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着眼当下，接受不确定性，培养积极心态，找到支持，设定可实现目标等方法，来减少担忧和焦虑的影响，让生活更加充实和有意义。所以呢，很多人说，良好的情绪才是人生幸福的根基。你不能和自己的身心去斗争，这样只会把自己搞得更糟糕。你也不能对负面情绪视而不见，或者强行将其埋藏，否则总会有一天他们会喷涌出来，反噬你的健康，甚至是你的社交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将你拉入痛苦的深渊。《情绪自救》这本书的作者，心理专家李洪夫，曾经是一名重度抑郁症患者。他结合情绪管理和治疗的亲身经历，经过10多年的探索实践，将积极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等理论融会贯通，整合出有效治疗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的方法。接下来，我们就分享这本书中的一个章节：停止制造万一的想法。

你是否曾无数次给自己提出万一的可怕问题呢？万一失败了呢？万一他要离开我？万一孩子被坏人骗了？万一这次考试又不及格？倘若如此，请停止这些灾难性的想象，请保持清醒。你的恐惧仅仅是你对自己所制造出的思维的认同而已。我了解，万一想法的背后只不过是你想设法躲避未来的灾难。然而，在未来还没来之际，你已把当下的自己推进了焦虑和恐惧的深渊中。不管你当下如何未雨绸缪，要清楚未来是无常变化的，你无法掌控。况且未来对现在的我们而言不过是虚幻的。去想象虚幻的未来，难道可以让我们当下心安吗？我反倒认为，未来倒像是我们惩罚当下的一个幌子。仅仅一个想法就已经造成我们当下的恐惧。万一的恐惧只是一个想法，是一部你自编自导的科幻剧而已。尽管它是如此吸引我们，但是你要保持清醒，这一切只是你自己虚构的。请停止一切扰乱内心平静的行为，不断地去觉察自己当下的呼吸。无论是多么可怕的想法，或者多么紧迫的问题，都将你的心先专注在呼吸上。保持平等心，不去理睬它，不去解决它，更不要试图去寻找什么答案。因为那一刻，头脑在情绪的控制下，只会不断地提出各种刁钻的问题，使你越陷越深，又怎么能够把实际的事情处理好呢？如果这种强烈的担心情绪仍持续存在，你可以首先进行情绪平衡法的操练。深深地吸气，在心里对那个让你担心的情绪或想法说：我看到了你的出现。接着缓缓地用力呼气，同样在心里对那个令你担心的情绪或想法说：我允许你的出现。然后再深深地吸气，在心里面对那个令你担心的情绪或想法说：我接受你的出现。再继续缓缓地用力呼气，继续在心里面对那个令你担心的情绪或想法说：我现在愿意释放你。以上四句是一个回合，你可以根据自己当下的状况做上三五个回合。如果担心的情绪缓解了，那就是真的缓解了。如果没有明显缓解，不用急躁，仍然觉察当下的自然呼吸，保持平等心。一定要记住，不要和头脑抗争，那只会让你的内心越来越混乱。只要你持续地专注于呼吸，保持平等心，不去抗拒，不去纠缠那个情绪或问题，不去寻找什么答案或安全感，内心自会慢慢地平静下来，回到当下的真实处境。而我们也自然就知道了该怎么从容理性地处理当下的事情。如果你常常问自己，我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你会发现，你现在的问题也只不过是对明天的、后天的，或者是更远的未来的种种忧虑。但是真实的情况却是，你此刻并没有真正的问题，即便有，你当下也可以处理得当。未来对我们来说是无法预知的，因为它本来就是无常变化的。你如何掌控和预知自己的未来呢？这只不过是你的一厢情愿罢了。想想看，现在不也曾是你过去的未来吗？有没有出现你所担心的万一呢？当下的我们具有力量和资源，我们完全可以应付好当下的事情。你无需提前担忧焦虑，因为在未来自然会有鲜活的资源使我们应付好那个当下。万一的想法似乎已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借着这个假设的命题，我们反复地自问自答，
让自己陷入不安或是受害者的角色中难以自拔。殊不知，这完全是我们一手编导的虚幻景象。为何我们总是去思考万一的问题呢？说到底，是对自我的怀疑。我们怀疑自己的能力，怀疑自己是否值得拥有安定，是否值得拥有爱。遗憾的是，我们的思考只会加重自己的怀疑与恐惧，因为我们所假设的万一命题没有答案，只会有更多的万一。我们天真地认为，万一的问题解决了，就万事大吉了。然而，这只不过是自我怀疑所制造出来的衍生品而已。如果我们一味地去专注万一的问题，只会掩藏问题的真相，并且什么事都做不成。事实是，只要我们看到万一的背后不过是对安定与爱的一种诉求，转而带着觉知的心去关照这一切，那么，这种自我怀疑的思想便会自然得到安抚。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接下来我们分享的这本书名字是《有劲：探索现代友谊的潜能与边界》。在生活当中，我们免不了要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也自然会生出友谊来。但是我们都习惯于不自觉地去接受平庸的自己和平淡的友谊，而不能从友谊中获得力量、动力和快乐，并且创造出积极的价值。有劲：探索现代友谊的潜能与边界，这本书是探讨和审视友谊的专著，希望它能帮你建立真正的友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本书中的精彩章节。朋友让你更健康，作者艾琳·法尔科纳。

友谊一直是人类生存和进化的关键所在。当然，要是没有家庭的联系，人类这个物种就不会延续下来。但要是没有家庭以外的社会联系，人类就不可能发展出现在这个复杂的社会。在各种对于人际关系的分析、研究、观察和支持之中，家庭和恋爱往往最受瞩目。我们渴望与他人接触，这是人类的天性。群居提高了人类的生存概率。在远古时代，人类会给彼此梳理毛发，而这种联系会让他们体内的内啡肽飙升，获得好心情。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前，我们的身体和大脑就已经告诉了我们，与他人相处的感觉很好，很安全。从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小型游牧部落，到更大型的农业村落，再到更稳固的工业社会的演化过程中，人类的身体和大脑一直都会因为人际联系而分泌大量的内啡肽。有朋友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好，很快乐。牛津大学的学者罗宾·邓巴因其关于友谊的研究而闻名。他推断，人类在进化中发展出了语言和八卦，这种联系手段比实际接触的范围更广。邓巴说，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我们一直想要发展出更大的群体来应对世界抛出的挑战。因此，我们需要增加一种机制来打破群体规模的透明天花板。八卦还有助于合作和谈判，使我们在生活中取得成功。此外，朋友和亲密关系会让生活变得有意义。朋友不仅能帮助我们活下去，他们还能帮助我们创造生活的意义。普利策奖得主安妮·迪拉德曾经这样回答生命的意义，他说，我们存在于此是为了见证世界，也是为了帮助世界。我们存在于此是为了关注每个事物，这样每个事物都得到了关注。我们一起关注每座山的影子，关注沙滩上的每块石头，并且格外关注彼此的美丽面孔和复杂性格。我们存在于此是为了意识到周围的美与力量，为了赞扬陪伴我们的人。我们见证自己的世代。

和时代，我们观察天气，如若不然，世界就没了观众。在一项研究综述中，社会学家杨克莱尔杨发现，人的社会融合程度越高，出现健康问题的风险就越低。瑞典一项大型研究发现，如果一个人拥有很少的社会关系，那么他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增加 50%。 此外，对于心脏病患者来说，朋友有助于他们的康复。换句话说，你的社会关系对你的健康和寿命有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力与吸烟相当，甚至会超过吸烟。有研究发现，健康和不健康都是会传染的。研究人员发现，一个群体如果有一个人变胖，那么他的朋友发胖的概率就会提高 57%， 反之亦然。假如你的朋友健康饮食，经常锻炼，那么你也更有可能效仿。伯明翰大学的研究发现，朋友的存在还会削弱人对身体信号的感知能力，如饱腹感。我们倾向于模仿同伴的用餐方式，这种模仿他人的冲动可以往好的方向引导。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在一家餐厅张贴海报，告知顾客什么配菜最受欢迎。如果最受欢迎的菜品写的是蔬菜，就会有更多的人点这道菜，尤其是第一次来的顾客，他们会去找点餐指引。后来，即使海报被移除了，顾客还是这么做，一个新的习惯已经形成。所以，要想推进自己的目标，你可以有意识地决定相处的人选。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无情。但是，假如你要参加马拉松训练，而你的朋友们每天晚上都像摇滚明星一样疯狂开派对，那么你就会在训练中备受煎熬。

友谊的本质是看见与被看见，我们拥有共同回忆，又共享属于当下现实的连结。愿我们都能找寻到属于自己，能为双方提供情绪价值的友谊。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日归零。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日归零。没打中，
6: 让子弹飞一会儿。
7: 往前看，别回头。
4: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2020年，单口喜剧演员小佳首次在公众平台亮相。他用自嘲和独特的视角，讲述了自己出生的时候，因为大脑缺氧导致神经系统疾病，影响肢体协调和语言功能带来的生活小麻烦。他用幽默消解了苦难，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到了善意的无限能量。小佳带着他的首部散文集《浮游直上》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我们来听小佳讲述自己是怎么从一个连话都说不清的脑瘫患儿蜕变成为一名靠说话养活自己的脱口秀演员。
4: 其实在整个这本书里面，我更多的是心疼小佳，就是他没有用一种我们认为的一种苦难的表达方式来讲述他自己可能和更多人不一样的这种特别的这个经历，他反而是用一种很冷静的，就像观察别人的生活一样，在叙述的这个小镇青年。这就回到了我们小伙伴给小佳列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脱口秀和书籍的创作来说，对你来说哪个更接近真实的小佳？
5: 我觉得没有哪个更接近，其实两个都是我，一个是脱口秀人小佳，是站在观众面前然后去搞笑的这样一个人，一个是所谓的作者小佳，他是站在一个读者的后面，站在一本书的后面，所以两个都是真实的我，但就是可能表达的方式是不一样。脱口秀已经做了很多年，其实更多时候是分享一个现在的生活，但是书就很像是在整理自己的故事，所以它会是一个，我觉得两个我才组成了一个全面的我，就这两个我它成为一个完整的我，但这个完整的我它是不完美的，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现在最好的状态，就是不完美但完整。
4: 真好，哎呦，马上又回到那个青年作家这个小佳的那个语感里了，不完美但完整，就跟生活具体一样，我怎么就没想到呢？真好真好。所以小佳，你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让你觉得有的时候很难往前推进的这种时候？
5: 其实相对来说都是还挺顺其自然的，但有些时刻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去让这篇文章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收尾，

0: 然后我就一直没有一个底，收不起来，
1: 嗯，
0: 然后一直到就是临了要书马上要交稿的时候，回了家一趟，然后突然间发现家乡有很多地方在变化，
1: 嗯。
0: 这是一个我先前可能没有仔细观察的东西，
1: 哦，
0: 然后我就觉得我有底了。
1: 哦，明
0: 然后
1: 白。
0: 我才写了最后那句，我说我的故乡在苍老。
1: 对，哎呦，真好！所以你给自己太多的使命感了。你还想让大家更多的，除了了解小镇青年，更了解小镇，了解你生活的那个地方，就不管它是，苍翠的还是苍老的，它都是小家到现在依然很痴恋的故乡。你觉得这个我刚才这段文字的这种表达能力怎么样？
0: 我怎么就没想到 呢？
1: 现场的观众有没有点反应？没有，我是觉得跟小佳聊天有一种天然的愉快。不只是因为你是脱口秀演员，而是因为小佳他文字上流于的真诚，还有他个人的真诚。其实就像刚才说的，他完全没必要给自己肩上赋予那么大的使命感，他把自己的事情交代清楚就可以了。但是他又想，这本书不仅仅是自己的一部散文集，一个小镇青年的成长经历，他可以赋予他更多的使命。他因为有了这样的使命感，所以才会让自己原本很熟悉的一种行云流水的这个创作遇到了一些阻碍，但是最终也都克服了。我们就特别恭喜小佳
0: 谢
1: 啊，
0: 谢
1: 克服了这个问题。
0: 谢谢谢谢
1: 虽然小佳在很多场合宣传这本书的时候都提到了，但是我们还是想给不是特别了解这本书的朋友来科普一下，为什么叫蜉蝣之上？很多人第一反应都以为是我们说的蜉蝣，但根本没想到是这个小生物蜉蝣。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因为我最开始还没写这本书之前，我其实就把名字定好了，就想用蜉蝣来作为意象，因为我是。大家也都知道，蜉蝣它是一个埋在水底的生物，然后它其实要埋很久的时间，然后可能从水破水的那一瞬间，它就是在做一个朝生暮死的过程，它要完成很多人生中重要的事情，然后最后就离开消失。然后我觉得人就很像是蜉蝣的状态。大部分时间是埋在水里的，然后可能在看见天光跃出水面的那一瞬间，就是短短的那一瞬间，他要完成很多人生中重要的任务，然后就离开了。蜉蝣之上就有一个向上的过程。一般来说，向上我们都会觉得它很积极，但其实它的生命是在往下走。所以我认为蜉蝣之上后面有一个另外的一层解释，叫做顺流而下。就是可能他在最风光的时候他做了很多事情，但其实他也在慢慢的走向一个老去的状态。其实挺遗憾的，就是往往我们埋在水里的那段时间是无人问津的，然后当我们看见天光时，其实能做的时间很少。所以我想要浮游纸上，是因为我觉得它是有生命力的东西，然后它会有一个动态的感觉，而且我会觉得，人就是蜉蝣，而且包括出版公司、国脉公司也给蜉蝣做了一个更浪漫的解释，叫做蜉蝣，叫做英文叫做 mayfly，就是这边有个英文 mayfly，如果用英文的直译就是有可能飞它其实带有很多不确定性，所以可能很多蜉蝣，很多人他一生都埋在水里，他在等待看到天光的那一瞬间但不是所有人都等来天光。但我会觉得哇，这层解释还挺浪漫。然后网友后面又给我一个解释，说 Mayfly 是在5月份起飞，就是一个最朝气蓬勃的季节，然后蜉蝣就被

0: 从水面跃出来的感觉、哎、
1: 真好、嗯、真好。就是你和不管是出版方还是和网友和读者之间有了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链接。
0: 是的。
1: 那这种链接呢让你的这个书赋予了更多的可能，赋予了更多的生命力。嗯，真好。奔赴山海，他说在命运湍流中逆势而上，书中微光聚成星河的意象尤为动人，道出平凡生命的璀璨可能。小佳的读后感中写道，每个向上的灵魂都是黑暗中的萤火，照亮自己的宇宙。
0: 哇，
1: 这个
0: 太牛了。
1: 我现在这确实不是我们的托、嗯、确实不是我们的托啊。然后还有一位奔赴山海的朋友说，爱拼才会赢，说小佳体现了闽南人的这种精神气质。有一位叫根青的朋友说，书皮儿设计挺好看。然后文涛朋友说，真是个闪光青年。
0: 因为这个书皮是经过好几版的设计、
1: 哦、然后最后、哦、那你可以好好介绍一下、
0: 最后就是是由果麦的公司老板亲自操刀、决定了这个书皮。就这个呢是一个海浪的退潮、
1: 海浪的退潮
0: 、然后浮游之上这个标题为什么在下面，就是它本来是在往下的、然后海浪退潮的时候它有机会跃出水面、所以当你翻开这个外封你再翻到内封、内封是这个，它就破水了。
1: 默默用力等待天光破晓跃出水面的一瞬间。
0: 是的。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还挺让我觉得哇、就是、好浪漫。
1: 对，而且是两层深意、
0: 对对，
1: 在这个手风和内风里面。
0: 是的。
1: 但是我更喜欢内风。
0: 哦，
1: 就是破光的那一刻、我更喜欢。
0: 是，
1: 就是它的斑斓其实都是它的生命力。
0: 是，其实就是一个过程。
1: 对，
0: 嗯，
1: 真好。小佳你先来喝一口茶啊。
0: 太好。
1: 然后呢我们第二部分，我们的这个小伙伴设计的内容就叫浮游直上、就回到了你的这本书。但是在聊第二部分之前，是我个人抛开今天的采访提纲，我个人特别想、了解的一个事情，小佳，就是你真的会不介意用这样的方式让大家知道你的经历，然后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真的就变得那么强大，就是可以把这种经历拿出来、包括我看你现在跟你脱口秀的那些朋友伙伴、小佳模仿大赛，
0: 哎呀
1: 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我觉得模仿的最好的就是王悦。
0: 王悦清淡嘛，王悦。
1: 所以是什么时候变得就是让这些东西它没有成为击倒你的东西，反而成了你的盔甲了，就真的不介意这些事情。
0: 其实我觉得还是蛮感谢脱口秀的。
1: 嗯，
0: 因为在做脱口秀之前可能没有那么的就是说不介意，还是会觉得这件事情它本身是一个跟其他的普通人有所区别的东西、还是会有点介意。但是是做脱口秀之后，当我开始在台上讲述自己的时候、我发现观众给的不是那种异样的眼光、它是一种就是期待或者说在等你的梗的这个感觉、我觉得那是不一样，就是你所谓的缺点能够被观众给包容了、然后我会天然觉得那个舞台就是一个安全的场域、然后我在那个舞台我不需要去解释自己，不需要每次解释自己，
1: 对
0: 啊，然后我会觉得他在容纳我，他在接纳我、然后我慢慢的就开始会觉得好像自己能接受也能和解、然后也会觉得它不是一个事。
1: 对啊，
0: 我觉得是因为脱口秀给了我这种重生的感觉、我才有用去把我的很多人生想要做的事情、慢慢进行下去，包括写书，包括去演去演了话剧，
1: 演了话剧，
0: 对，就是这种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1: 对对，
0: 但因为首先脱口秀带给我很多的 勇气、嗯、然后观众给了我很多底气，
1: 嗯，对啊，
0: 我觉得这都是很紧密的，就是它不可分割的这种关系。
1: 对，所以当初是最早是为什么会想到你自己想去用脱口秀的方式来表现自己也好、
0: 嗯、
1: 或者说来让自己谋生也好，
0: 嗯，
1: 就是你可以有别的这种选择，为什么选择了一个让我们看起来好像更难的一个选项、
0: 嗯嗯、
1: 你要创作要写东西、
0: 嗯、
1: 你要表达、
0: 嗯、
1: 因为在这本书里面小佳明确地说了开口说话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到4岁的时候
0: 对
1: 在菜市场叫出了妈妈、
0: 嗯、
1: 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让我泪流满面的那一刻，就是妈妈没办法去跟菜市场更多的人分享说我儿子会说话会叫妈妈了，因为对于一个4岁的孩子来说这是一件很晚的事情，
0: 对对对，
1: 但是对于他们家庭来说孩子开口说话了，所以为什么会刚开始连话都说不清的这样的一个孩子最后是靠脱口秀专门说话来谋生，来让自己在这个社会上被更多的人看到、
0: 嗯、
1: 是怎么样的一个契机？
0: 其实有点像命运的安排，应该叫做、
1: 嗯、
0: 就是我最早我不知道脱口秀这个东西还有线下演出的这种、
1: 嗯、
0: 因为我最开始就很爱看综艺节目、
1: 嗯、
0: 然后脱口秀大会当时就是很热门的综艺节目，但我一直以为它就是一个综艺节目、
1: 嗯、
0: 啊，然后是一直到2020年那一年公社联会说要表演才艺，
1: 嗯，
0: 然后我们那个部门就是没有人要上、
1: 哦、
0: 只能我上，我当时是部门的啊算是主管、
1: 哦、
0: 啊，然后我就说那我能干嘛，我也不能唱歌也不能跳舞，我就讲个脱口秀吧，然后我就是在那个契机下认识到厦门脱口秀俱乐部的老板、
1: oh.
0: 啊，然后我们加了微信之后当时还没有任何的开放麦、
1: 嗯、
0: 一直到有一天5月份他给我发微信，他说那个我们开放麦开了，然后你要不要来讲一段，我说啊我都没有当过观众，我一去就讲啊然后就讲了第一场开放麦，我记得很清楚，那个酒吧就是30个人，
1: 嗯
0: 啊，然后我是最后一个上台的，我戴着一顶帽子，因为我很不自信，我不知道、台下的你要怎么看我，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嗯、所以我觉得那个帽子会遮住我的一些害怕，
1: 嗯
0: 啊，然后当我讲了第一个段子梗出来的时候，台下笑了，然后爆发出掌声、
1: 哦、
0: 那个掌声是我很难忘的东西、
1: 嗯、
0: 可能这辈子都很难忘，我一直在回想，如果第一次开放麦我上去讲了台下鸦雀无声、
1: 嗯、
0: 我就不会再去第二次了，
1: 就不会有今天脱口秀的小姐了，
0: 对对对、嗯、完全不会有，就是因为第一次他们我们有个行话叫出道即巅峰啊，后面其实开放麦在试的时候就很冷、
1: 嗯、
0: 第二次第三次去就很冷、
1: 嗯、
0: 啊，但我永远记得第一次的那个掌声，
1: 嗯，
0: 它引领着我就是那个兴趣，因为我在很多年这么很多年的时光里我得到的那种肯定其实没有很多、
1: 嗯、
0: 啊，特别这种及时的肯定，当你做一件事情台下立马给你回应、
1: 嗯、
0: 这种事情它是会上瘾的，
1: 对对对、
0: 啊、我就觉得很神奇、
1: 嗯、
0: 但是一直到决定做脱口秀是因为去了当时的12月份的训练营、
1: 哦、
0: 然后从1000多个人选了20个进到那个训练营，摸会训练营一周、嗯、然后在之后参加单立人的一个喜剧比赛、
1: 嗯、
0: 啊，当时在初赛就是打败了教主、
1: 啊、打败了刘洋，
0: 对刘洋，因为刘洋当时是北京就是已经是很顶尖的这种知名度很高的脱口秀演员了、
1: 嗯、
0: 然后我们那一场我拿了初赛第一他拿了第二、
1: 嗯、
0: 然后所有人就是那个比赛其实当时、应该说行业内比较瞩目、
1: 嗯、
0: 所以很多俱乐部说哎竟然有人

0: 打败了刘洋，到底是谁？一看这个人也不认识，怎么会这么的那个？然后开始有了很多的演出邀约。然后我其实2021年才全职做脱口秀，然后我当时对给大家的，给我自己的一个限期是这一年，如果我做的成绩不是很好，然后我拿到的工资没有以前的，做新媒体的工资多，我就回去再找个工作。然后特别幸运就是当年2021年。节目组脱四的节目组看上了我，然后直接就上了节目。我甚至当时有那种线下好几轮比赛，我们叫 Time Fight 对，然后我是直接跳过比赛进到导演试镜的环节就当时智胜啊，现在很多有名的人啊都在比摊牌，我直接进到那个事情，所以很幸运，我一直觉得很幸运，就很像那年在训练营里，然后我问了一个问题，我说那种什么是脱口秀演员的风格，然后他说我能不能冒昧的问你一下，你讲话这样是天生的还是怎么样？我说对，我讲话就这样。他说你说话就是你最大的风格，
1: 所以也给了你很大的自信。
0: 对，所以就是我发现在这个舞台上它不是缺点，它是你的特点然后可能因为这个特点你比别人少走了很多年的路，可能一个脱口秀演员要上节目他得经过像现在可能有7年8年讲7、8年的才上节目，我是1年就上，所以我一直觉得我非常的幸运，然后也因为这个机会让我开始做脱口秀
1: 真好真好。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可以现场 Q 一下刘洋了。刘洋，我觉得你可以带着你的书也来一趟高丽说书你在现场呢把这局给扳回来这小佳带着他的浮游直上来然后直接说当年把你 PK 掉了我是心里不太甘心的
0: 高老师挺会拱火的呀
1: 你可以带着你的书来把当年的那个场景再复刻一下
0: 我俩以后还见不见了
1: 所以你看每一个人其实只要是你对自己有一个很坚定的一个信念你只要愿意去突破自己所谓的舒适圈，你去尝试哪怕别人看似不可能的这些无限的可能那就像刚才我们这本书里说到的，你不知道哪一个光射进来的时候你就真的是浮游直上了，不管它最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谢幕至少我见到光，我挣出水面了，这就是我一种向上的力量，这就是足以让所有人觉得很宝贵的一种生命力。
0: 是
1: 所以也特别感谢小佳的这分享来先喝口茶。
0: 谢谢。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说佳心做好戳人，越品越有味。有一位 ID 号0873的朋友说，小佳的经典语言很多，最让我动容的就是我们都有病，只是我的更明显。哇，
0: 好古早的托式的句子。
1: 对对对，说闪光青年喜欢你，不管结果如何，人生多短暂，浮游的整个形态、整个状态都是积极向上的。菲菲鱼儿说，在采访中能感受到小佳源源不断自强的向上的一种力量。还有一位好声音的朋友，他是这么说的。感觉写透了小人物的挣扎与光，字里藏着滚烫的生命力，读的人又疼又暖。
0: 我们栏目的朋友真的很会
1: 对，就是怎么说呢，家就是层次
0: 也太高了对对对
1: 还是有的刚才现场的观众也听到了小佳说观众会给一个积极的反应，会让他有一个更好的状态。那你此时此刻咱就是说是不是谢谢大家。其实在今天呢，我们要跟小佳更多的是聊他这本浮游直上，但是 我其实觉得我的发问也更能代表喜爱小佳的这一批观众朋友他们的这个好奇心。我也特别感谢小佳，因为我刚才问的很多问题其实都是没有在我们的提纲里的，小佳给了非常真诚的回答，所以更让我喜欢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小镇青年了。
2: 来块知识不如讲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北京时间5点整。
1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只有创新能力走在前列，中国才能得到世界尊重。创新能力建设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揭秘战，更不是拿来主义、短期主义。
15: 报时中国经济。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5: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7: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8: 大家好，我是李磊。
19: 大家好，我是李欣。
17: 欢迎李磊，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我们继续来讲康熙统一台湾。上期我们讲到康熙元年，郑成功收复台湾仅仅几个月，接连遭遇致命打击，在内外交困、悲愤交加之下，郑成功骤然发病，一代英雄抱憾而终。郑成功死后，郑氏集团陷入内斗，当时郑成功的长子郑经驻守厦门，因为和乳母私通生子，在台湾的将领以乱伦失德不堪继承为由，抛弃郑经，转而拥立郑成功的弟弟郑世袭。听到这个消息，郑经利用清廷招抚的机会拖住清军，然后率军渡海攻入台湾，将拥护郑世袭的将领处死，顺利承袭延平郡王之位。随后他又返回厦门，将郑世袭软禁在此，并且逼死郑氏集团的元老他的族叔郑泰。一番血腥清洗，20岁的郑经彻底坐稳了郑氏集团的头把交椅。郑经这个时候也就刚刚20岁啊，作为郑氏集团的第三代，和郑芝龙、郑成功相比啊，他的成长环境、权力来路完全不一样。你们怎么来理解这些经历对他塑造的性格底色和行为逻辑？
18: 这三代人很明显很符合我们现在创业前三代的一个画像的。郑芝龙属于白手起家，靠自己打天下， 郑成功哎，有他父辈的一些余荫在，但他跟父亲是决裂的。我们老说其实很多时候创二代和创一代经常世界观是割裂的，所以他们两个人其实并没有完全的继承的关系。郑成功是也是靠自己打出来的，郑经就不同了。到郑经这一代的时候，郑氏家族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地方割据政权的趋势了，所以他的生长环境已经从一个打天下的草莽英雄变成了一个要考虑怎么做天下的一个地方政权的继承者。而且他从小就耳濡目染了各种政治斗争，包括跟各种官员跟各种武将的往来，所以为什么郑经在郑成功去世之后能那么快的就能够上位，能够跨海作战成功，就跟他很早的这种耳濡目染的学习就有关。他的这种能力和郑成功的这种成长路径是完全不同的。
19: 我同意啊，郑经这个人呢，此前他一直跟着，其实参与了很多军事活动，而且这个人呢，他的个性其实也不弱，所以他坚守他的个人不良嗜好哈。但是有一点，他身边有一批人确实还是挺精英。咱说三代传承啊，你如果不拿出这种自大骄狂的这个状态，你相信比如你上一代的战友老的这个人，往往这个传承会很平稳。他恰恰此前没看出太多的这个突出的地方，但就是用人宽厚，甚至在爱民这块特别是前期体现的也比较充分。在这种情况下呢，即便有波动，但是显然他处理起来呢，他部分的也靠着法统或者叫系统性的力量，把台湾那边的这种咱们说想谋位的人给清理掉了。
17: 郑成功在起兵的时候基本没有什么班底，花了很多年才把郑氏集团的权力收到手中啊。那郑经是年纪轻轻，不仅有自己的嫡系班底，还敢公然抗命，武力夺权，而且是一举成功。你们怎么看郑氏集团的这种结构性的变化？
18: 因为在郑经的时代，郑氏集团已经有地盘了，所以郑经他不是说从零开始去收编这些人心，从零去培养根基，也就是说有基本盘跟没基本盘，这才是真正导致他们两代人结构性变化的一个根基。
19: 就是这个代际之间的这个变化，其实有很多人性共通的东西，这个在市场化或者叫创业环境里体现的最充分。所以我们看郑氏这三代确实跟现在很多的这个叫创业者其实有很多类似的地方。然后呢，说到郑成功他们家里哈，那首先我们一直讲就他们家是有这个海商兼海盗的这个集团底色的，武装集团底色，所以此前人家那个的文化呢，没有把这个产业给儿子的这个习惯是不传子的。所以我们说原来说严思齐呀、李旦呀什么的，都是最后当老大，当老大一死，底下有实力的兄弟就接盘。但是到郑成功开始，郑成功呢接的时候很吃力，但是因为他长期反清复明，而且他雄才大略，自己内部整顿这个军事体制，慢慢的形成了接近中原的这种权力体系。所以你看等他去世的时候，虽然也是暴亡，突然之间死，那就意味着呢，暴亡的时候其实他儿子面临的情况跟他比就好得多，因为他儿子有基本盘，就当时留守厦门，厦门有一批他的基本盘，所以一旦内部还是起冲突，因为毕竟这个宗法制或者叫传子的这个还没完全的深入到他们的这个文化底色，虽然还在他们家里转，但是没说在儿子中间。那在这个时候呢，还是我们看到内部是有集团势力的冲突的，但是在这个冲突中三代情况明显好得多，原因也很简单，郑成功一直把郑经当成接班人培养，不像郑芝龙让郑成功去国子监要考秀才，跟着那个钱谦益将来想走仕途，明义王才出现这问题。特别当时郑成功去东征去打台湾的时候，有一批元老级的留在厦门，因为厦门是根据地嘛，所以就意味着郑经的实力其实很强悍，即便那边有郑泰呀、郑世袭呀，还有一些，但显然双方力量不成正比。所以郑成功这个人的骨子里，他无论是反清复明坚守抗清，他骨子里是深受中原文化的这种浸润的，他的三观完全是中原法统，所以他自己的内部的这个权力的分配包括承接都是按照传统来，这也就造成了他改变了原来海盗集团传承的这个不确定性。所以他虽然出现突然问题，但是其实这个传承有风波，但是风波不大。然后郑成功这个人，咱们说优点也好缺点也好，他清洗人是很厉害的，包括他的族叔啊、叔叔啊，像施家，咱们随后会讲施琅，施琅这个说到底就是清洗施家势力。为什么清洗？就是这些原来的咱们说山头的这个头领对于这个郑成功呢是有这个权力抗衡的，郑成功的性格是不允许的，所以果于杀伐，这个杀得特别狠。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梳理出一个小模样，等他儿子仓促继位的时候，显然这个问题其实跟他当时面临的不一样。还有一个其实这个很细节， 当时郑成功想收复台湾的时候，内部意见冲突极其激烈，大批的元老级的人不同意，所以这批人没跟着去。这也是郑成功一死，那边想扶另外的人，就说你们当时收复台湾，你们不积极，你们没冲锋陷阵，凭什么现在要继承这个位置？就意味着当时其实内部之间的冲突很激烈。但是在这个冲突中，显然厦门这块的武装力量其实明显是占优势的。
17: 无论是创一代、创二代，还是这靠传承得来的这个第三代郑经哈，基本上你看都有清洗、杀戮、软禁啊这样的一些非常暴力的手段来坐稳位置啊。怎么来看这种上位的方式对郑氏未来的这种军心、人心、内部团结埋下的隐患？
18: 虽然我们说这创一创二和这个三代好像面临情况不一样，但总体有一个盘是不变的，就是他们始终面临着强大的外部的压力。这种在外部强大的生存压力的逼迫之下，任何人组织都会动作变形，也就是我们常说它会变得短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总是通过这种比较暴力的手段清洗、杀戮啊、软禁，因为只有这种方法见效最快。我不需要去说服我的阵地，我不需要等待他退休或者死亡，我也不需要说从零培养一个属于我的新的人来对抗，不用干掉他，直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这个隐患一定是非常巨大的，短视的东西一定会带来更深远、更大的潜在利益的损失，因为这是一条不归路，你只要开始动刀杀了，你就不能停下来，而且人都是有路径依赖的，所以这种不归路就是一个螺旋的死循环，到最后人就会被异化，他只相信手里的刀，不再相信其他治理手段了。
19: 对，这个异化的后果很严重，所以由此我们就知道这个企业文化很重要啊。周公为什么很伟大？那西周就是权力建了一套宗法制、等级制，为什么建立这个？就是大宗、小宗、嫡庶，对吧？长子、其他的这个宗子，为什么呢？就是如果没有这套东西啊，每次权力传承啊，代价太高，你每次传承要杀一批，然后清洗一批，特别是原来的可能很多都是精英，多尔衮这个被清洗的时候，很多军方力量就被八旗的战斗力大幅下滑，跟这个有关系啊。多尔衮提拔的人都被清干净，所以每一次权力交接都有巨大的成本和风险。因为周公开始建立的这套东西，让华夏文明基本上是一个比较稳健的传承，这个很重要，你才能积累嘛，文明积累、经验积累、财富积累。由此我们就发现，你不是正统的文明，我们就说你是地方割据势力，你跟中央权力系统比，你的偶然性很多。什么偶然性？这就是偶然性。一旦你一死，内部就开始有火拼的情况，各种情况就出现。所以为什么萧藩的时候孝庄劝康熙别萧，吴三桂一死自然就解决。咱们说孝庄是有职场阅历的，他说这种事啊，有可能他们就是偶然性，吴三桂一死，内部一内讧就没有这八年的，你看都是这样。所以之后他再处理问题，很多时候不急。
17: 郑经虽然扫清了夺权路上的障碍，但是这场内斗也让郑氏集团元气大伤，人心离散。康熙二年被软禁在厦门的郑世袭投降清廷，郑泰死后，他的弟弟和儿子率领大批战舰甲士投降清朝。在他们的带动下，将士降清者络绎不绝，再加上清军持续进攻，厦门、金门相继失守。康熙三年，郑经不得不放弃福建所有据点，逃往台湾。我们再来说这一时期的清廷。康熙元年五月，郑成功去世，七月清廷就命靖南王耿继茂和福建总督李帅泰招抚郑经，郑经假意接受，借此拖延时间，趁机东渡台湾，解决郑氏集团的内乱。康熙二年，清廷再次招抚郑经，郑经的态度已然很强硬了。虽然招抚郑经失败，但是清廷沿用这一政策，在分化瓦解郑氏集团的部众方面却取得巨大成功。第一，清廷颁布诏书，对率部投诚的将领破格封赏，不吝赐爵。第二，在江浙闽粤分设满汉兵户郎中一员，专门负责招抚。第三，对已经投诚的郑氏集团的官员不计前嫌，以礼相待，原官留任，或者是另受新职，或者是加爵封赏。康熙九年，康熙皇帝甚至亲自为降将周全斌撰写神道碑碑文，以示恩信。据统计，自康熙元年至康熙三年，合计投诚文武官员3985员，士兵40962名，归农的兵民64230名，眷属63000多口，大小船只900多艘。相比顺治时代，怎么看这个时期清廷在招抚方面对郑氏集团的变化以及成果？
18: 首先这一次清廷的招抚很明显已经是体系化的一种招降的措施了，而不是那种以前我们理解的打仗之前我们阵前喊话啊、投降啊、交枪不杀之类的，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工程。就是在这个时候，至少对于郑氏集团来说，清廷所采取的政策就是我要以守待变，我不着急的，因为我体量大，而且我还有别的更重要的事要处理，所以对你这边我就是安抚住，并且竖起招降旗等你来投。这巨大的瓦解效应的背后就是巨大的财政支出和后勤的压力，清廷就是我付得起，而你给不起这个价嘛。我们说现在企业大企业挖小企业的人不用讲道理，不用讲梦想，工资翻一倍自然就陆陆续续有人过来了。所以这就是清廷的最大的一个战略优势，就是第一我有钱，第二我有时间，第三我还有战略空间，我等得起耗得起。至于给那些像朱玄斌这种特殊的优待啊，给他写神道碑，就是让你知道现在投降过来会比你在郑氏集团前途更好，甚至连死后的荣光我都替你考虑到了。因为16岁的康熙皇帝他跟朱玄斌能有什么感情，但就是要给你写，写给郑氏集团的其他的将领去看的，就是过来跟着我混比跟着那个爱杀人爱软禁的郑经有前途多了。另外一点也可以看出来，其实这个时候郑经集团内部其实也是有很多的反对声音的。你看像他们家软禁的人想降清就降清，还带走那么多人，你软禁那个啥嘛？而且降清还能带走那么多人，就说明你根本其实对内部很多真正有影响力的宗族势力你是失去掌控力的，人家想走就是可以走，你确实可以去追，但是你又不敢，因为你不知道会不会派出去追的人也跟着人家走了。所以这种体系化的招降才会产生如此巨大的连锁的瓦解效应。我们可以看到说招了多少人，士兵就4万多人，后来澎湖海战的时候刘国轩总共才2万人呢，所以说可能一大半的有生战斗力量根本不是在战场上解决的，直接吸收过来的。来了我这边之后，你要还愿意当兵，你就是我的战斗力，你要不愿意当兵，你解甲归田，你就是我的生产力。所以长期来看，清廷这个账越算越划算，这个业务越干越挣钱，当然就更愿意坚持，更愿意继续，那效果也就会更好。
19: 对，另外我们知道啊，这个说康熙元年到什么5年，其实跟康熙关系不大啊，这应该是孝庄加四辅臣，另外鳌拜在中间越来越起作用。所以这个背景是啥呢？就是鳌拜他们执政的时候对藩王其实是全力的呵护的。其实原来的这个三藩啊，咱们说原来他没立藩，他只是封王，从打湖南开始，慢慢的云南什么打不下来，所以这些藩王全都孔有德什么全都派上去了。首先呢，就鳌拜他们清楚的知道南方不是他们擅长的，打不下来嘛，要不你把人家关宁铁骑已经都放回辽东了，你又给拽过来了，就代表你没办法。所以像鳌拜他们呢，对于这个藩王给予的权力啊，给予的都很大。那当时的福建呢，显然是耿继茂，耿叫靖南王嘛，所以呢，实际上对台湾的这个策略呢，跟耿继茂的关系极大，因为肯定朝廷特别鳌拜孝庄他对东南没那么熟，你就是福建沿海，那耿继茂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呢理论上讲当时呢应该跟耿继茂的态度有直接的关系。
17: 除了招抚，清廷也并没有放弃武力清剿。康熙元年，施琅被任命为福建水师提督，这位未来因为统一台湾而彪炳史册的功臣就此走向历史前台。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施琅的基本情况。施琅生于天启元年，也就是1621年，福建晋江人，祖父和父亲都以乐善好施闻名乡里。施琅少年习武，学习兵法，17岁从军，在时任福建总兵郑芝龙的部下任左冲锋。关于施琅的成长环境，史料记载很简单啊，基本上就是普通家庭，海边长大。有一些研究分析啊，说施氏一族呢，世代在沿海抗倭，所以有非常丰富的战斗经验。族中也有很多人从军，例如施琅的族叔施福，当时就在郑芝龙的军中担任要职，并且对施琅多有提携。所以你们怎么看施琅成长当中家族因素的隐性影响？
18: 其实我觉得施氏家族就是个小号的郑氏家族，他们都是在海商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所谓海商环境，除了有贸易的因素之外，另外一块就是打仗。你抢我的时候你是海盗，那下次我抢你的时候我就是海盗。所以施氏家族他们说是靠 抗倭为生，但其实潜台词就是他们也是习气里面会有一些这种比较身段灵活的一面。所以施氏家族整个的成长史是非常典型的东南沿海海商一体家族成长史，只不过他没有抓住郑芝龙那个机会，因为郑芝龙战斗力确实太强啊，施氏家族自己做不大，就跟随他们去一块成长，就是我打不过你我就加入你，但是我们家族也要兴盛也要做大，这也是后来为什么施氏家族跟郑氏家族矛盾会那么大的一个深层原因，就是对郑氏家族来说，你从根上就不是我培养起来的，你是一个加盟商，而且你还有可能做大，所以对于施氏家族来说，他的成长环境从根里面他心里面就一直有我是要有自己的职业规划的，我没有那么多思想道德的包袱，而施琅又有能力，有能力的人就经常会被重用，放在一个很关键的位置上，包括他的叔叔施福，施福是郑家的中军的领军，也就是说是非常亲近的一个岗位，在这个时候至少两家关系还是很不错的，但是这种关系的不错一定会随着蛋糕做大之后不够分，因为我们两个人的胃口也越来越大，会产生制度上的根源上的矛盾，这也是为后来两家的分裂埋下的伏笔。
19: 非常对啊，这个施家跟郑家非常像，都是当时闽越的这个海商这个世家集团的成分，所以呢就相当于施家是郑家里面力量比较大的一个山头。这里面比较有特点啊，就是你看说他是从军，其实不是从军，是加入海商集团，郑芝龙他是先当海商加海盗，后来招安完了挂着这个福建总兵，所以他不是从军，他是直接也是到沿海一商一道。你看刚才提到他其实家境还不错，但是从小学武，他这个跟郑芝龙非常像啊，就从小家里希望培养他学文，学文不成或者说不喜欢，我就要学武。郑芝龙也是，我就要出海，为什么呢？这就跟家庭背景有关，就家里有大批的这个亲戚长辈都在这个海商集团里，甚至有的已经比较成功，财富比较多，他们天生的虽然觉得当官很体面，但是去经商去在海上好勇斗狠更符合他们的价值观，所以很多这种比较精英的人呢学文化不太喜欢，动不动就要出。将来我们讲那个刘国轩也是这情况，从小长得也不错，家境也不错，就不爱学习，就非了要去从军，但就这种背景或者对于冒险的喜好更大于这个，那我们就看起来就施琅这个人呢少年成名啊，他17岁加入到郑氏集团以后是深受郑芝龙的这个欣赏，除了他族书的这个提携之外，这个人很厉害，确实很厉害，他这一生我们从这个海战，其实在当时那个年代里海战超过他的没有，郑成功都不如他，因为郑成功后来的军制建制都是通过他来建设的，他甚至放话说国姓爷如果没有我根本没有这块基地，你看就意味着他当时是专业里面最强的。
17: 清军入关之后，郑芝龙扶持唐王朱玉建建立龙武政权，龙武帝决意北伐，郑芝龙消极敷衍，只派了少量兵马跟随文臣之首黄道周出仙霞关抵抗清军，26岁的施琅就在这支队伍当中，路上他就向黄道周建议啊，说郑芝龙的海兵只懂海战不习陆战，家眷都在海上肯定不肯死战啊，就应该把他们都遣散了，现在呢请先生速往江西湖广联络四方豪杰，就地招募义军训练乡勇，以先生忠义之名，如果兵甲精强四方必然响应，大事尚有可为，如果按照现在这种打法那是必败无疑，而且是立刻就败。黄道周叹道啊，说你说的句句都切中要害，但是我是奉命出师，我怎么能中途把军队扔了呢，如果大事能成那是社稷之灵，不成呢我唯有一死来报国。在施琅看来，黄道周除了一片忠心毫无经世济民用兵治军之才，没办法一起共事，于是辞行了。从这段经历你们怎么看其中投射出的施琅的性格眼光行事风格？
18: 首先这就是个非常结果导向的一个人啊，当然海商家族刚才我们也分析过都是这种短期决策很厉害，就是大于远期决策的，就是我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做成功拿到收益，而不是这件事情是否做对，是不是按照我们满足忠孝仁义啊礼义廉耻的方向去做，而黄道周不是这样的，从他一开始带兵出征他就是带着一种很悲壮的上路的气息的，就是我打不过我就殉国，我保全我的身后名，但实际上这是不对的，因为派你出征是希望你打胜仗而不是你死的悲壮，这其实是一个根本不适合做真正的三军统帅的一个人，而施琅是个典型的从刀尖上滚过来的一个老兵油子了， 所以他非常清楚打仗一定要先打赢再说其他的，所以结果导向。其次就是他的战略眼光确实非常的敏锐，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就是内行跟外行管理企业最大的区别，就是内行能一眼看到问题。你别看几千人啊，感觉排列起来也挺吓唬人的，但是对于专业人士来看一眼就看出来这就是老弱残兵，没有战斗力，没有战斗力那就是散兵游泳，除了空耗军饷粮食之外没有别的意义，不如遣散。你再好好的利用你的身份，利用你的影响力去招募一些更能打的人来组织起来再去打仗。我们说真正优秀的将领叫善战者无赫赫之功，什么意思？就是没有那么多出奇制胜，没有那么多以少胜多，打仗是一门精密的数学和后勤学，你是要计算所有的因素再去打仗的。而施琅很显然是个中的高手，但是当他计算完给出了正确答案你不听，哎，他可就转身就走，我绝不被你的后果所连累，这也是他是结果导向的一种体现。从另外一方面讲，他不太受这种叫宗法礼仪的限制，只要结果是好的我们就可以共同执行，结果不好那咱们就大路朝天各走一遍了。
17: 要知道他让黄道周裁撤的是郑芝龙的兵哈，他也是郑芝龙的兵，这个人不按套路出牌。
19: 小婷说的这个很关键啊，这个不合常理啊，就是你让说你把我们都遣散了得了，你去别的地方去招兵，这个出发点很可疑啊。首先这事儿完了之后，就是他那个族叔叫师福把那个关口给放了撤兵，鲁武帝因此就被抓了，最后就死掉了，对吧？所以当时施家是郑芝龙最嫡系的人，我们随后就知道郑芝龙就带500人去投降，他们全跟着去了，意味着郑芝龙把最嫡系的人带到那儿去降，因为这些人将来要去再招降别人，这是他的计划。你想想这么资深的人在这时候说这话，要么就是居心叵测，要么就是他事后为了表达自己跟郑氏集团原来就不是一条心。然后这里面当然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怀疑郑芝龙对他是有受益的，因为黄道周当时跟郑芝龙的关系极其紧张，黄道周没有办法，郑芝龙不北伐，黄道周说那我就去，去完了郑芝龙没办法，派一些人跟着他，把嫡系派到明显是拆台，用各种方法拆台，无论是态度上啊，是出一些馊主意，反正不管怎么着，从事后他和他的叔叔的做法代表他们坚定的在贯彻郑芝龙要拆台，拆黄道周的台，拆鲁武帝的台。第三个，这个多说两句啊，这个很重要，我们讲郑成功啊，讲东南啊，讲耿继茂，这个陈寅恪先生原来说过，一定不要忽视当时福建有三股家族势力，第一个呢就是郑成功这种叫海商集团，像施家啊什么全去，第二就是洪承畴集团，是降清以后高官集团，第三个就是黄道周集团，就是我是忠于前明，我就义，这三个集团看这个代表人物之间啊各种冲突，但是家族联姻极其复杂。我们说过郑成功他的亲兵卫队的一个头领就叫洪承密，你看跟洪承畴这个名字的关系，这个家族是从宋元开始建立起来的，这个互相之间联，他们之间互通声息，有的时候为了利益相互联手，有的时候甚至对抗上级，这种事儿几百年间一直在运作。所以在这个时候当然也不排除施家跟黄家此前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虽然郑芝龙对黄道周非常反感，但是施家可能本着亲族的这种原来的感情，有时候亲戚比如我姑是您侄女什么的，这种建议说您去就是去送死，你不如借着招兵的机会跑。我要是施琅，我觉得我是这种心态，就咱们还是亲戚，你们黄家原来跟我们也不错，我虽然是不能违背郑家去帮你，但是你这个不行，你这肯定是因为随后证明非常快的黄道周就不行了嘛。
17: 要按照李欣老师的这种分析，那施琅是绝顶聪明之人，
19: 对啊，
17: 他从几个方面他都完成了任务，他既完成了郑芝龙要求他拆台的任务，就是你看我把人家遣散了，第二呢主要他分析的这个方案他是对的，
19: 非常精准，
17: 就是这些人你带去根本打不赢，后续也完全印证了他的所有的判断。
19: 小婷说的很对啊，施琅我们讲完就知道这个人这一生就是除了能打之外就是极其聪明。
17: 顺治三年郑芝龙降清，施琅被编入清军李成栋部赴广东作战，但是福建兵在军中备受排挤打压，施琅无奈率部转投郑成功，而两个人的关系也成为未来影响历史走向的重要因素之一。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顺治三年随郑芝龙降清的施琅被编入清军李成栋部赴广东作战，因为受不了排挤打压，率部转投郑成功。最初啊，两个人的关系极为亲密，施琅善战之兵，熟悉海情，治军严整，是郑成功最倚重的先锋大将。郑成功对施琅也十分信任，军事部署呢，基本上都听他的建议，视其为左膀右臂。施琅为郑成功东征西讨，收服山寨，兼并小股势力，巩固金门、厦门基地，立下赫赫战功。尤其是这个厦门基地，就是在施琅的建议之下，可以说是他提出的这个策略，才能够以最小的代价让郑成功获得了厦门的实际控制权。但是裂痕呢也很快出现。顺治七年，清军进军两广，南明永历政权危急，郑成功决定南下救援，施琅却公开反对，理由竟然是秦王是我们做臣子的本分，但是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这个梦特别不吉利，所以出征一事啊，还请您再多加考虑。郑成功听完当即收回施琅的兵权，命他回厦门留守。后期施琅在和康熙、李光地讨论收复台湾的时候啊，那都是专业问题，专业分析。在作战方面，郑成功也不是外行啊，怎么来看施琅会用梦境这种理由反对出兵？
3: 肯定不是梦境，开玩笑哪那么准，正好在这两天做了这个这么有用的梦，这就是托辞。但这个托辞背后就很有意思，以他们两家现在的关系，你为什么不能说实话？就你为什么不能把你心里面真正的顾虑，或者说你收到的消息告诉郑成功？有一种可能就是，可能你的消息来源比较敏感，那说白了，让郑成功知道之后，这事儿可能比你做梦这事儿还要大，所以不能说，我必须找个托词掩盖这个信息的来源。更大的原因是，现在很有可能施琅已经感觉到了，会不会你已经对我有了戒备之心？因为我们说，在一个企业里面或任何一个组织里面呀，往往最内耗最内斗的不是一个正确观点和一个错误观点，因为这样聪明人很容易分辨，最可怕是两个人都有道理，两个人都聪明，而且两个人还有矛盾。而施琅这个时候很可能很尴尬，因为他是一个相对居于下位者，而最可怕就是他真的很聪明，他的方法可能真的就是对的，而他又说服不了郑成功，因为郑成功觉得我也很聪明，我也有我的战略构想，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劝阻不听自己指挥的上级。那么托梦这个一定是一个相对，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粗劣的一个借口，但可能没有办法，那么我只能看看能不能借助一些封建迷信的力量，看你能不能说服你，这么来解释可能更能够反映施琅当时的心态变化。
4: 托梦是一个很经典的这个做法哈，一般像这个原来君主专制的这个体系下，到托梦这一级了，相当于是大略方针的这个意见冲突，就是国本的冲突，比如原来立太子啊，郑成功这个显然也是这样，就是这已经是双方之间对于未来郑氏集团或者要整个他们的这个海上集团未来发展的这个决定性的命运策略的这个出现冲突了，这个是不可调和的。所以以施琅这么聪明，他以托梦才能说得出口，要么就直接就内部就要内讧了。那为什么会出现涉及到安危或者叫未来发展的这个策略出现冲突呢？显然就是双方的家族的整体利益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郑成功我们知道他是真心反清复明的，然后呢，他因为这个真心，所以他开始逐渐的转向叫弃水救陆，就说我要打到福建沿海，然后往南到广东，然后奔云南。他有两次南征，就是要打通云南跟永历帝之间建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但是呢，施琅他们不是，施琅是郑芝龙第二，他比郑成功更像郑芝龙，因为郑成功是被郑芝龙放到南京国子监学千千亿去了，他是一直跟着郑芝龙边上。郑芝龙身上这种以利益优先，把各方的这个合作都当成是一种手段，所以在这时候施家坚定地认为厦门岛和金门岛是我沿海的一个抓手，

0: 聚力养兵，最后成为一方势力，这是郑家基本上的策略。但是郑成功的这种做法呢，风险极高，甚至会牺牲掉世家很多既有利益，所以这是家族利益。家族利益这个当时不只是世家，还有一批原来的闽籍的这个将领。郑成功呢，本来是闽籍的这套，但是他因为反清复明，他要加入大量的这种原来投诚的官员呀，明廷的官员，他内部的基本盘发生变化，他倾向于打通陆路，这种变化呢是调整不了。为什么施琅说在这几个山头里施琅最有话语权？这就意味着当时实际的态势，郑成功已经看到反对南征的，反对弃水救陆的施家是带头大哥。那我如果坚定的反清复明，施家我说不服，将来就会出现极大的冲突，所以双方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发现不可调和了。所以郑成功这个人也很敏感，既然你敢这么说，我就夺你兵权。之后我们随后就讲，每一次施琅一发力，郑成功都用更强烈的力量反压，所以这最后变成世仇。
1: 两个人第一次的战略分歧就激化到直接夺兵权哈，所以怎么看他们之间的性格和权力矛盾？
2: 我觉得性格是因为两个人都是海商家庭出身，海商家族就特别像很多像猴群和狮群里面的猴王和狮王之争，只能有一个老大，不能有第二个声音的。而且像很多这种狮群家族里面，狮王没事就要把那种家族里面战斗力第二的人就来打一顿，就打给别人看，就让大家知道在这个地方只能有我一个人声音，不能有别的更聪明更强大的人存在。而郑成功和施琅的关系就有点像，如果你能够俯首帖耳的听我指挥啊，那没问题，但是你在这么重大的事情之上跟我意见相左，在我这儿不是你忠言逆耳啊，不是你苦心故意，而是你在挑战我的权威。而在这种海商家庭的背景之下，挑战我的权威其实跟直接谋反是没有区别的，因为我的权威不仅是给你看的，是要给我身边更多的人去看的，他们会看你能不能对抗我。而如果其他人觉得哎，你的权威被削弱了啊，你这个狮王衰老了，可以有别人挑战你了，就会群起而攻之，那这个时候他的危险就会更大。所以对郑成功来说，夺兵权就是拔牙，但其实也还算是留了一线，位置还在。
0: 另外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像施琅也好，郑成功也好，那都是名副其实的大英雄啊，这个是基本可以确认的。要毅力有毅力，要战力有战力，要能力有能力。那我们说这种比较杰出的这个大英雄，他往往都是孤勇者，八面玲珑的人啊，很难成为大英雄，都是坚守到底，有的很悲剧，有的获得成功，但往往都是认准一条路，忍人所不能忍，对吧，克服各种困难，最后创造奇迹，成为非常之人。那施琅性格也是这样，他们都是这个里面的精英，郑成功也是这样。所以这种英雄当大家同道的时候，那就厉害了，就是强强联手就能成为战友。一旦出现方向的分歧，不会有谁向另外一方以妥协，因为你是英雄。那施琅如果不是英雄，将来就不会反复的说要去打他们，跟姚启胜，他就坚守到底，初衷不改，这才能成为英雄。那就意味着两个英雄出现了要分道扬镳的时候，而且有利益冲突的时候，一定是非常激烈的。这个时候郑成功此前刚通过这个内部的权力洗牌，把自己的族叔郑濂给杀了，郑才给兵权解除了，郑文奎基本软禁了。那个郑文奎是亲叔叔啊，那我的叔叔跟我有这种极大的冲突，我都要这么处理，何况是你，只不过我下面的山头，那我处理。郑成功这个人这一生都是这样，为什么38岁就死了？这个气性是很刚烈的。那施琅家也是，施琅少年成名，家族力量也很强，所以往往就是这样，双方又到了硬碰硬的时候，谈不上谁对谁错。历史上经常有，我们原来说三藩之乱也是，吴三桂跟康熙没有谁错，战略上没有错啊，大家就是在当时的实力下，大家硬碰硬，一直扛了8年，最后有一方失败。往往其实真正的对抗不是一方强，或者一方巧妙的用个计策，就是走到最后大家都差不多，都是名牌，就硬碰硬，硬碰硬看谁强，那就是勇气加上天命天时。那这个时候显然双方家族利益从现在开始就不可调和。
1: 施琅反对郑成功南下秦王有两个非常现实的理由哈，就是第一，他们是水军，不太适合陆上作战；第二，就是你一旦走了金门厦门，很容易被清军去偷袭，根据地就有可能不保。那回到厦门的施琅果然就遇到了清军偷袭，当时镇守厦门的是郑成功的族叔郑芝晚，面对清军毫无斗志，只是忙着转移财宝， 施琅率领数十人拼死抵抗。

0: 一直撑到了援军到来。事后论功行赏，郑成功奖给他白银200两，却没有归还他的军权。施琅大为不满，自称心灰意冷，想要出家为僧。郑成功依然不为所动，施琅一气之下就剃光了头发，不再参见郑成功。你们怎么来看矛盾的发酵？从职场操作层面来看啊，两个人分别有什么样的问题？
1: 这个事情就特别像三国时候田丰跟袁绍的故事了。当我给了你正确的建议，你不听呢，非要出去打的时候，最好我的建议错了，我的建议要对了更尴尬。田丰就说了，哎呀，员工要打赢了，我回来还留着一命，以后你就嘲笑我就好了嘛，你看没听就打赢了吧，现在没听我的打输了，我还提前预见了你的失败，我的命就保不住了。其实这个市场这事情就很像，我告诉你不要去，去了我基地容易被偷袭，你看真被偷袭了，不仅来偷袭了，你们自己家人还准备卷包跑路，我还替你扛住了，郑成功就更尴尬了。尴尬那就必须要果决，那就不能让这种尴尬去发酵。这也为什么立这么大功给200两银子不恢复你的兵权，就是告诉你我这件事情不能让你借这个事儿重新获得兵权，产生更大的影响力，这对我的威胁甚至比你成功的防守住了我的基地要更加重要。这就让双方的矛盾进入到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不可调和，那就是这个时候你不仅在挑战我的权威，你甚至在一定层面上证明了你就是比我正确。
2: 是啊，特别是家族势力啊，特别是有兄弟啊，你大哥丢脸，兄弟还怎么在外面混呢？特别是施家一直评价，各方都评价，从康熙、李光地、姚启胜到郑家，施家的人就是仗势欺人，他一直干这事儿，就是将来也是，他一跟人家起冲突了，家里一帮人就上，弟弟啊什么全都上。康熙后来评价的就叫度量偏浅，事功骄纵，那时候还已经修炼了十多年，已经变好了一些啊。这事儿呢咱们这么说啊，清军来偷袭厦门，郑成功的叔叔准备跑，侍郎带着几十人就把清军给打跑了。那这是个什么规模的偷袭呢？那你侍郎再猛，你带40几个人，就这事儿咱们用常理说，到底怎么回事？就我要是郑成功，我也得问啊，你怎么40几个人就把清军给灭了？这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施琅如果这事儿是真的，他获胜了，肯定靠了施家的力量，就是解除了他的兵权，但是他有私家家族的力量，厦门又恰恰是他施家的家族力量盘根错节的地方。第一个就是你回来以后，郑成功的叔叔人说跑了，你动用你们家的人把厦门守住了，你让我怎么赏你？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你是自己已经开始自己运作了，我叔叔都不行，你们施家行，那就意味着双方已经都有点名牌的这个限制。所以我们一定要，郑成功这个人传统意识是极强的，他受到这个咱们说国子监呀，受到这种中原礼法制度的这个影响极深，他看施家你是我的臣子，但是施琅不是啊，施琅相当于一直跟在郑芝龙旁边的，所以十八支什么概念，就是大家是合伙制，是山头制，咱们都是加盟的，所以你是大股东，我是二股东，你对我没有那么强的支配权，因为施琅没受过这些教育，所以你看双方是价值观有冲突，然后整体发展策略出现冲突，然后双方又都有实力，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是硬碰硬，郑成功在这个问题上是绝不退让的。
0: 真正导致施琅和郑成功彻底决裂的是曾德事件。曾德原本是施琅的部下，两个人之前早有矛盾，施琅被削去兵权之后，曾德投靠郑成功充当他的亲随，以求自保升迁。施琅得知之后立刻派兵将曾德抓回，不顾郑成功紧急传令当场斩杀。郑成功暴怒，施琅公然违令擅杀亲卫，目无主帅，当即下令抓捕施琅及其家属。施琅在他的旧部帮助下侥幸逃脱，郑成功认为施琅必反，下令将施琅的父亲弟弟全部诛杀，一夜之间施琅家破人亡，血海深仇不共戴天。
1: 很显然他们两个人做事都会选择偏极端的方式，比如说在之前赏200两银子的那个事情里面，后来没有还他兵权，施琅直接把头发剃了嘛。在那个时候说是削发出家为僧，这都是故意给郑成功难堪，也是一种很赤裸裸的挑衅了。而曾德事件其实就是这件事情衍生出来的一个极端化的演绎，就郑成功把曾德编到自己的亲兵里面，双方对这件事情的危险性的认知是不同的，所以施琅的反应非常的暴烈，就是我要把他抓回来杀掉，这是我的人，我的人你不能动，因为如果一个曾德被你挖走我不表态的话，将来就会有更多的人投向你，那我们整个施氏家族还怎么立足呢？所以对于施琅来说，这件事情我必须要这么干，但是双方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一个正常的沟通渠道了，所以这个时候双方已经其实站在了对立面，针尖对麦芒，已经拿刀子 就差砍下去那一步了。而这个时候郑成功决定，那与其你先砍，不如我先砍，因为你施氏家族能量太大。为什么事后郑成功要把他们家人全给杀了？因为这不是说吓唬施琅一个人啊，让你知道背叛的下场，而是你们家战斗力确实太强，所以这就是从根上在刨施氏家族的整个战斗力。所以从这个事情上来讲，双方已经不是一个单纯能够沟通能够谈判，双方的所谓在同一阵营也完全是个伪概念了。但是双方都没有选这个相对体面的给对方留个余地的一个方式，那只能够火并。
2: 对哈，这个冲突呢，原因就是郑成功是以对臣子的视角对施琅或者对施家，施琅是以合作伙伴的这个视角看郑成功，因为施琅一直是跟着郑芝龙，所以他甚至是创一代的跟随的伙伴，这就造成了双方在很多细节上双方都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大家的这个关系定位不能，我们说嘛，你到一个地方你不是先跟人拉关系，你是先看位置，一个新人到一个公司，你不是先去讨好这个啊，跟那个聊聊，是先观察位置，个人所处的位置，你应该处于的位置，你跟别人是什么位置，然后你再开始行动。所以这也是双方把自己摆的位置不一样，那冲突极其激烈。比如刚才提到的，他剃光头，剃光头不是负气，代表我施氏的力量跟你不合作，那这件事上就更复杂一些，因为其实当时的这个资料特别混乱啊。现在研究也是说法各异，我们就根据我们自己看到的，咱们就研究这事儿。看有一些符合人性的，有一些是历史的这种比较混乱的东西，我们就放到一边。这事儿比较复杂在哪儿呢？首先施家很强悍，他当时是左先锋，人家有个右先锋，右先锋跟他左先锋下面的人起冲突，他跟他弟弟带着人就把右先锋人家东西给砸了，他是平级啊，人家就忍了。这时候他们家这么强横就出现问题了，什么问题呢？他爸爸叫施大轩，管粮饷，不停的贪污，他弟弟也是做各种事儿。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曾德吧，曾德原来好像是他们的人，最后投郑成功以后，郑成功派他去查施大轩贪污的事儿。你看这种事儿，双方打的，我派你原来的人到你的营查你爸贪污，这对于施家完全是一种羞耻。因为你看，还是大家立场不同，我贪什么污啊？我是合伙人呀，我的部分的这个钱是归我自己支配。郑成功说不是你能说了算，所以对于郑家这是奇耻大辱。那施琅直接就把这个就给扣留了，郑成功赶紧派人说你不能杀，施琅就杀掉，这都已经翻脸到这个地步了。随后郑成功要杀施琅，居然施琅能跑了。你想想，郑成功治军那么严，居然想杀他，他跑了，代表他的力量渗透的多厉害。到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回头路了，所以把施家连根拔起。所以双方还是这样，到你死我活的时候双方手都很硬，大家不存侥幸，咱们就没有灰度认知了，就黑白相见。所以你看每个人走的都是极端的路，最后造就了在两条路上但都很让人敬佩的这种英雄的形象。
0: 如果是哈，这个职场上两个强势的这种上下级的相处注定会走向决裂吗？
1: 以我在企业里面的观察，我认为所谓的强势，换个说法就是情商比较低，但是能力又很强，掩盖了情商低的现实。所以强势的上下级相处，换个说法就叫两个情商都比较低的上下级能不能处好，那肯定处不好。不是说双方处不好就一定要决裂，而是双方处不好又没有一个第三方来帮助平衡他们的战斗力，来平衡他们两个人的关系，让他们两个人的锋芒向外，那就会处不好，就会决裂，那就锋芒向内。这也是很多企业管理的一个诀窍，就是你手底下永远有刺儿头，但刺儿头战斗力还强，你怎么用好它，管好它，不能让一个强势的上级去管理若干个强势的下属，一定要换一个稍微调和一点的人来。你说刘邦啊，刘备啊，脾气都比较好，或者甚至显得有点软弱，甚至显得有点势快，但是就这样手底下的人才能打。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你领导既然强势，你就干脆统揽全局，你什么都干，像朱元璋啊，像曹操啊，那就是你们能力强不强都别跟我比，因为都没我强，那你们就听我就行，这是另外一种方法。但是上下级都强势的，我们都说能力大过了情商的，那一定会出问题，一定会出不好的。
2: 这个是人之常情啊，那诗里不就说吗，叫走着走着就散了，人都不见了，这就是人生，就是这样。你创业就更是这样，你在初期的时候你需要攻坚克难，需要的是敢打敢拼的，你像李逵这样的最好用，对吧？你找一个这个很玲珑的，他就降了，他就不干了，真正聪明人可能都不干。所以不同的阶段需要的伙伴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一个成功的，咱们说创业者也好，一个企业家也好，特别是市场化机制下，就他上面再没有更大的这种机制来管理的话， 它都是经过了外部的考验和内部的考验。

0: 考验，慢慢的成功的。有的外部可能刚行，内部就掰了。我们看那种新的那创业公司，有多少都是合伙人管运营的，跟管产品的，直接就掰了嘛？为什么掰？就是这样，初期过了以后，双方一定会有变化。有变化以后，双方都在这个此前的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都有能力，都适合草创时候的当这个创业者的。那到这个时候过了草创期，两个人不能合作，总归会分开，各自走各自的路。问题就在于有没有一个机制让你有退出，叫和平分手的机制。所以往往市场机制这个比较完备，你比如说还说周公，当这个周公建立了这个宗法体系以后，权力交接比较完备，君主制之下，那市场机制下大家有股权啊，有股份啊，有各自此前的这个签的这个契约啊，你能退出，那理论上讲其实这个市场完备以后，过了这个阶段就找下一个阶段的合作伙伴，就是刚才说情商高一些的，能够守成的，能够妥善处理上下关系，因为团队也大了，层级也复杂了，总要有一些温和的人来处理，比如像刘邦当然需要萧何这样的人，那此前冲锋的当然也需要，这就是这个过程。那显然咱们还是说这个郑成功他们没有退出机制，你郑家跟我一掰，大家都是在东南沿海啊，掰意味着什么？大家成对手嘛。原来海上集团不都是这样吗？你严思琪也好，李旦也好，谁呀，许新素也好，只要发生变化大家就是敌人，我前面还跟你联手打别的海盗，现在咱们俩就是敌人，你都这么大了，你对我知根知底，我还有反清复明的这个宏大的目标，我绝不容忍这样，就我宁可不顾江湖道义，我要把你铲除。这就是当时都是大家都不得已
1: 走投无路的施琅投降清朝。康熙元年郑成功去世，清廷一面加大招抚力度，一面准备武力清剿。施琅在这个时候被任命为福建水师提督，在随后攻取金门、厦门的战斗当中立下大功。康熙三年，郑经被形势所迫退守台湾，施琅立刻上书请求跨海征台，清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封他为靖海将军。康熙三年、四年，施琅两次进军澎湖、台湾，都遭遇到了飓风，无功而返。此后清廷不再批准他出兵。康熙六年，清廷再次招抚郑经失败，施琅连上两道奏书，边患一禁书、近臣所见书，详细剖析了统一台湾的必要性，提出选将、练兵、筹饷、造船、阴剿御府等完整的一套方案。但是清廷以风涛险恶、难以决胜为由，否决了施琅的主张，甚至裁撤水师提督，将施琅调往京师任内大臣。这一去，施琅在北京闲居整整13年。你们怎么来看这一时期清廷的决策？
2: 首先就是我让你试两次，但是给了你两次机会没有成功，那我就不能再赌了，我必须要转换战略了。所以裁撤福建水师，裁撤这个提督，把他调到了内大臣，本质上就是清廷这个时候采取了另外一种攻台的策略。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节目主题是在聊统一台湾的问题，所以我们总感觉好像这是唯一的话题，但在清廷来说，我先解决别的事情，你这边我就先怀柔着，而且我等得起，而且我越等形势对我越有利。因为你这个时候郑氏家族内乱已经不断了，其实很有意思，从郑成功开始到后来郑克爽，三代郑家掌门人上位没有一个顺利的，都要打一仗或者出点事儿。像郑成功也相当于是从零开始重新捡他父亲的旧部，所以这种背后就意味着整个郑氏家族的统治基础非常的不稳定，总有内乱。所以对清廷来说，我就等一等，同时我也不是说放弃武力去解决问题的这个方式，只不过我需要积攒力量，我需要换打法，所以才会有后来姚启胜的一些事情。这些东西其实都说明清廷从表面上是用一个更大的格局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时间确实站在他们那一边，这个战略绝对是正确的。
0: 是这样啊。另外你这个两回你征台还没见到对方兵就被台风，你连总结经验教训都很难，就你这都不是战法的问题了，就是意味着这件事儿风险极高，收益极低，而且清朝水师根本不行，建水师需要大量的钱，大量的熟练的这个水，但是他们的这个八旗的这个根基里没有这种储备啊。对于鳌拜他们而言，他不像后来姚启胜和施琅，我花这么多钱还没收呢，先两回台风就给你吹成这样，你还号称最厉害的，所以采用的方法就不停的就说我招抚。第二就是我怀疑鳌拜他们在想啥呢？他们正在想的就是增加自己作为黄旗内部的这个咱们说传统的这个势力的力量，然后甚至跟两白旗打。你看跟苏啊他们之间是这种情况，只有康熙 对于中央朝廷的权威是极其在意的，所以康熙八年以后情况才有大大的不同。之前我们说是另外一帮人在做这个策略。
1: 嗯，而且还要说一点啊，就是康熙六年的时候去台湾招抚正经的孔元璋，曾经也是郑成功的旧部，而且他从台湾回来之后呢，给清廷带来的一个消息就是施琅有可能是内应，所以当时的清廷对施琅可能是持有一个怀疑的，
0: 不敢信任
1: 啊，不敢信任，于是就把施琅调到了京城，闲居了13年。施琅在北京的13年间，三藩之乱爆发，郑经趁机渡海反攻福建，和吴三桂遥相呼应，东南再度陷入战火。而在福建前线，一位力主统一、擅长攻心、能筹善战的封疆大吏已经悄然崛起，他一手瓦解郑氏军心，一手重建福建水师，成为统一台湾路上非常关键的奠基人。下一期我们就来讲三藩乱局中的台海争锋，以及康熙统一台湾的幕后功臣姚启胜。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8: 天下一知，第六集。当 AI 能写绘画，它靠的是什么？当大模型流畅，文字创作，文生图随手出大片 ，AI 视频快速生成，已经成为日常。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生成式 AI， 却很少深究它背后的运行逻辑。文字生成图片，文字生成视频，依靠什么核心技术实现 ？AI 的真正价值又藏在哪些底层逻辑里？这一期，我们继续精读《天下一知》，拆解注意力机制与扩散模型的工作原理，读懂图文视频生成的底层逻辑，解锁 AI 智能体与智能体工作流的奥秘。
9: 我们上一期节目当中提到了现在生成式 AI 它所使用的先进的那种架构的模型，那这个模型它究竟先进在哪儿？咱就来展开说一说。我们举个特别生活化的例子，当我们输入内容是今儿天气真好，我准备出门了，那这个时候出门的后面能接的内容就很多了，比如我要出门转转，出门吃饭，出门约朋友，出门钓鱼，甚至极端一点，我要出门淋一场大雨。那么 AI 它是怎么精准选择的呢？答案全靠上下文的信息。这些上下文的信息来自 AI 学习过的海量训练数据，也就是全网的公开文字资料。通过学习数不清的网络文本， AI 会统计出今天天气真好，我准备出门，这句话的后面紧跟着不同词语的概率的分布。很明显，今儿天气好，我准备出门淋雨，这种情况在现实当中几乎不会出现，所以它的概率很低， AI 呢也就不会选择这个答案。那这也直接解释了为什么大语言模型必须用大量数据做训练，因为如果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撑，就没法建立可靠的概率判断依据，注意力机制也就没办法有效地发挥作用了。 那么问题又来了，啥叫注意力机制啊？这又是对于我来说超纲的一个学术性的概念。作者呢，在这儿也给我们做了一个科普。注意力机制就是让 AI 学会文本当中每一个字，这个字和前面所有文本所关联的关系。因为 AI 的核心任务是预测下一个字，所以它的学习过程本质就是分析已知的文字和前面所有文字的关系模式。机器本身是并不理解这些词语的真实含义的，但经过优质数据训练的，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架构，它能够通过分布规律体现出语义之间的关联。那这种能力是注意力机制和大规模数据训练共同实现的。所以读懂了 AI 处理文字生成文字的核心逻辑，相信很多朋友会继续好奇了，那咱现在常用的文生图、文生视频又是怎么实现的呢？接下来我们就聊聊这个图片和视频生成的关键技术。还是提到了这个 AI 的模型架构，它在文字处理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图片和视频生成依靠的是另一套的主流技术。那目前在文生图 AI 应用当中比较流行的是由某一家海外的互联网公司他们的研究员发明的扩散模型。从当前的行业发展趋势来看，扩散模型已经成为主流，是图像生成领域的主导技术。那扩散模型的名字来源于它模拟的真实物理过程。我们可以想象这么一个场景，说呢，一杯清澈的水，我们往里面滴一滴墨水，那这个墨水呢，会慢慢的在清水里面扩散，最终把整杯水染上颜色。墨水在清水当中的扩散路径是随机的，会受到温度、离子分布多种参数的这个影响。那扩散模型的原理和这个物理过程是非常相似的，它会先学习图像从清晰到模糊的正向扩散过程，再通过反向操作实现清晰图像的生成。
8: 我们已经了解了 AI 处理文字生成内容的核心原理，它能精准预判文字关联，完成文本创作。语言层面的 AI 逻辑，我们已然全部理清。接下来，自然要把视线转向视觉生成领域。可文字层面的智能逻辑，能否直接适配视觉内容的生成需求？我们日常用到的文生图功能，背后又藏着一套完全不同的技术体系吗？
9: 训练完成之后，文字生成图片就是把训练过程反过来这么一操作。比如我们跟 AI 说，给我生成一张爱因斯坦的卡通图片，系统会按照三步来完成生成。首先呢是语义理解，系统根据文字描述的语义，在空间里面定位到对应的路径。其次呢就是路径追踪，找到和爱因斯坦卡通照片相关的路径，最后是逆向生成，沿着这条路径反向操作，从模糊一步步的还原，最终生成清晰的图像。扩散模型的创造力来自庞大的训练数据和强大的组合能力。比如我们让 AI 生成长着两个头的动物的图片，训练数据里根本没有这样的图片，它依然能完成生成。为啥呢？因为它核心的原因就是文字处理的能力。系统能精准地理解我们的文字描述，把描述转换成向量来表示，再去空间里面找到对应的路径，通过加权平均的方式组合不同的路径，生成符合要求的新图像。那这个过程完美体现了生成式 AI 的旧元素新组合的创新本质，这个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频频提到了。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提示词成了 AI 文字生成图片领域的关键技术。那我们能不能准确有效地描述想要的图像，就直接决定了生成结果的质量。那么既然 AI 可以生成图像，那视频又是怎么生成的呢？作者在这本书里也解释了，一段视频其实就是连续的图片序列，静态图片用简短的文字就能描述，但是视频内容更复杂，需要长篇的文字才能完整说明。咱就可以把它理解成电影啊，就像电影越长，对应的剧本篇幅也就越长一样。视频生成对 AI 的文字 字理解能力要求更高了，必须精准理解文字的内容，才能保证生成的图像序列和这个文字含义保持一致。那对 AI 系统来说，图片和视频最核心的区别就是多了这么一个时间的维度。具体来说，一个是数据维度扩展，视频数据比图片多了时间维度。第二个呢，就是向量表示更复杂，视频的向量需要同时兼顾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的信息。第三个呢，就是核心方法论不变，即便是数据复杂度提升了，依然基于扩散模型的原理运行。作者在这本书里写说，想要实现高质量的文生视频的效果，有三个因素至关重要。第一，文字嵌入质量， AI 对文字描述的理解和向量化的能力是必须足够强的。第二是数据资源质量，训练数据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影响生成的效果。第三是技术实现细节，虽然核心原理是扩散模型，但具体执行当中的优化方案和技术细节决定了最终成品的流畅度和清晰度。
8: 摸清了扩散模型的运作逻辑，我们懂了 AI 如何依托文字描述生成清晰图像，也明白提示词对成像效果的关键作用。单张静态图片的生成逻辑已经揭晓，那连贯流动的视频又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视频生成会不会在图像技术的基础上多出更严苛的技术要求呢？
9: 生成式 AI 的出现代表了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它不但是改变了我们和机器交互的方式，更是展现了机器在创造性任务上的巨大的潜力。从我们之前提到的这种 AI 模型的架构，它的注意力机制，到扩散模型的图像生成，从文字创造到视频制作，生成式 AI 正在不断重新定义创新的边界。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生成式 AI 的创新本质上依然是旧元素的新组合，它的价值是在海量的可能组合当中快速地找到有意义、有价值的新的组合。那这种能力的实现离不开强大的计算资源，也离不开海量的训练数据以及精心设计的神经网络架构。各位，这个概念还记得吗？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生成式 AI 会在更多的领域展现它的创造力，为人类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但是同时，咱也需要深入思考怎么规范使用这项技术，让它的发展方向符合人类的长远利益。如果我们想从商业价值的角度审视生成式 AI， 首先要回答三个根本性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生成式 AI 的核心价值体现在哪儿？第二个，它的核心应用场景是什么？第三，它取代的是人类的能力的哪一个维度？那想要弄清楚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从信息论的角度重新理解技术发展的本质。回顾互联网时代，我们能清晰发现，互联网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信息的不对称，它极大地提升了信息传输效率，让原本需要很久才能获取的信息，瞬间就能传递到全球的任何一个地方。但这个呢，也只是表面现象，更深层的逻辑是什么呢？是从信息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的所有活动本质上都是一个不断消除信息熵的这么一个过程。好，又来了一个专业的概念，信息熵。这个熵是左边一个火字旁，右边一个商业的熵啊。反正我是第一次见这个字儿，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一个词，信息熵。那这个信息熵的这个熵呢，是一个计量单位，用来量化随机事件的不确定性、混乱程度。那消除信息熵，翻译成咱的大白话，就是靠信息把未知变成已知。当人类接收信息的时候，本质就是在消除不确定性。有了确定性，人类活动才有明确的方向。所以信息传输效率的提升意味着信息熵消除的高效化，进而让人类活动的确定性更强，最终推动经济水平和文明水平的发展。 这就是互联网的根本价值，更快速地打破信息不对称，更高效地消除信息商。那么 AI 在这个信息处理链条当中，它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如果说 AI 能推动经济繁荣，从信息论角度来分析，它必然也是通过提升消除信息商的效率来实现的。关键在于 AI 消除的是哪一类的信息商？作者在这儿也给出回答了，答案是以复杂度为代表的信息商。你看，咱传统机器的优势是精确性，而不是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这也是很多领域机器没法取代人类啊，我说的是完全取代人类的原因。但是 AI 的优势恰恰是处理复杂性，哪怕是在精确度上还存在不足，比如大型语言模型在数学计算上就表现一般，但是在处理复杂的理解和生成任务的时候，它的能力就非常的突出。
7: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8: 从文本生成到图像视频创作，生成式 AI 的各类技术原理我们已经逐一拆解，也认清了它旧元素新组合的创新本质。弄懂底层技术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读懂这项技术背后的深层价值逻辑。跳出技术实操层面，生成式 AI 对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究竟是什么？它又能为行业发展带来怎样的全新变革呢？
9: 纵观 AI 的发展历程，我们能看到一个清晰的趋势，机器学习解决的问题一直朝着自由度从低到高，复杂度从低到高，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向。早期的专家系统只能处理规则明确的简单问题，那现代的这种深度学习的模型已经能胜任图像识别、自然语言理解这些高度复杂的任务了。由此我们能明确 AI 的核心价值，就是它主要用来解决高复杂度的问题。在过去，这些高复杂度问题必须是依靠人类大脑来处理的，我们用自身的认知能力消除复杂信息带来的信息商。那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这部分原本需要人脑完成的工作逐渐可以被 AI 替代。那么这里的复杂度我们要怎么理解呢？作者说了，其实复杂度本来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人而异，学科分化就是人类面对知识复杂性的时候做出的智慧选择。比如你的数学好，你的语文好，对吧？你的物理好，你的英语好。而学科这个单位是人为创造的概念，自然界其实并不是天然存在的。我们拿物理学和化学来举例子，从本质上来说，化学反应也属于物理现象，那化学里的很多术语在量子物理框架之下呢，都能通过方程的不同解来解释。那化学概念存在的意义，就是通过化学思维框架把复杂的函数转化成容易懂的概念，让后续处理更方便，相对复杂度更低。这就说明复杂度是相对的，同样的问题用不同的简化方式，复杂度会发生明显变化。就像咱解题的时候，有的方法复杂，有的方法简单。学科分化的本质我们就可以这么来理解了，所有问题都有多种解决方法，但某一类问题特别适合用一种特定的方法来解决它，把这些特定方法汇总起来，形成一套完整的方法论，适合用这套方法论解决的问题和研究对象聚集在一起，那么就形成了一个学科了。那这就是我们人类面对复杂问题的时候，术业有专攻的智慧选择。
8: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严伯钧的《天下一知》，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析人工智能的本质，揭示智能时代人类与 AI 共处的核心逻辑，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 AI 认知与生存方式。
9: 那既然人类会分工应对复杂问题，生成式 AI 解决问题的时候也会出现类似的专业化现象，这叫什么呢？这就叫智能体。 为了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事儿，作者呢在书里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说当我们和大模型对话的时候，可以让它进行角色扮演，比如通过提示词告诉大模型，你现在是一位物理学家。那经过这样的设置，大模型后续的输出就会更符合物理学家的特征。那这种方式是通过提示词工程让 AI 突出展现某一方面的能力，就像什么呢？一个学过多个学科的中学生回答问题的时候，侧重调用某一科的知识，去掉无关内容的干扰。那这样做呢，只是让 AI 智能体看起来专注于某一方面，但并不能真正提升 AI 在这个领域的能力，只是选择性突出它原本就具备的能力。那如果想打造能力更强的智能体，就必须采用微调的技术。微调的目标是调整大模型的权重，让它适配某一类特定任务。那以作者的 AI 数字分身为例，它能模仿作者的风格去写科普文章，语言风格高度一致。那在这儿的核心就是数据投喂。作者把自己过往100万字的文稿输入给了模型，最终才能让他的文风和作者完全贴合。但是要注意的是，数据投喂它不是无脑输入，而是一个很讲究技巧的工作。数据的形式、质量、格式都会影响效果。比如说，你想让 AI 擅长数学解题，你输入的数据就要把题目和答案分开，最好加上这种详细的标签，比如说题目分类、知识点拆解，这种就是非常优质的数据标注示例了。那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觉得，那是不是我们只要做好微调， AI 就能解决所有复杂的问题呢？答案其实是 No， 不是，是否定的。当前的 AI 训练存在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什么呢？就是即便依靠微调，也没法让 AI 完美解决所有问题。当前 AI 模型训练领域有一个清晰的规律，就是 AI 和人类很像，想精就没法全，想广就没法深。它就像咱打地鼠那个游戏似的，你按一个它就另一个会冒出来。所以微调的作用始终是有限的，现实世界当中的工作科研问题往往都非常的复杂，只依靠微调模型你就想让 AI 拥有强大的逻辑推理和问题解决能力，那是很难达到理想效果的啊！咱必须得做好这种心理建设。在微调没法满足复杂问题解决需求的时候，面对这个局限，行业里找到了更聪明的解决方案，什么呢？就是智能体工作流。那这个概念呢，其实听起来有点学术，但是我们把它理解一下是很简单的，就是把不同的擅长解决不同问题的 AI 智能体串联成一个完整的工作流程，分工协作完成复杂任务。
8: 我们了解到微调能优化智能体的专项能力，却也发现它无法兼顾全领域，存在能力短板，单纯依靠微调已经难以应对现实中多元复杂的工作场景，我们又该寻找新的解决路径。我们该如何突破单一智能体的局限，让 AI 高效完成复杂全流程任务？有没有一种协同模式，能让不同 AI 各司其职，合力攻克难题呢？
9: 咱还是以作者的科普智能体为例，微调只能让他的说话风格像作者，但如果想让 AI 在看到热点科技新闻之后就能输出作者风格的科普文稿，然后再生成视频，那这就得需要智能体工作流来完成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把工作拆解成7步标准流程。那拢共是哪7步呢？第1步，论文总结，对论文进行全面的总结，提取核心观点和关键信息。第2步，术语识别，在总结内容当中找出生僻的术语。第3步是术语解释，把这些生僻术语用通俗的语言解释明白。这一步还能拆分成搜索、总结这些更小的步骤。第4步就是内容整合，把术语的通俗解释整合到第1步的论文总结当中，得到没有生僻术语的简化版本。第5步来喽， 文稿优化，对简化之后的文稿进行润色，让语句更通顺更舒服。第六步就是风格的转换，把优化之后的文稿输入作者的智能体，生成作者风格的科普文稿。最后一步，视频生成，把最终文稿输入视频生成引擎，产出完整视频。你看，这七个步骤就构成了完整的智能体工作流。核心思路你会发现，就是让每一步都由专属智能体完成，单个步骤的任务就会更简单，单个智能体就能轻松地胜任了，这样就大大减轻了 AI 模型的负担。人类在这个流程当中帮助 AI 拆解推理的过程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就是拆分到单个智能体就能完美完成某项工作的程度，就可以停止拆分了。智能体工作流已经成为当前 AI 领域的核心方法论了。人工智能科学家吴恩达提出，用智能体工作流能让低端模型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取得比高端模型更好的效果。这就是什么呢？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啊，就是咱的这个通用的智慧。这种方法的核心在于通过合理的任务分解和协同配合，让多个相对简单的智能体发挥出超越单个复杂模型的效果。这不但是提高了问题解决的效率，也为 AI 应用的规模化部署提供了更加经济可行的方案。
8: 本期我们跟随天下一知，从架构模式和注意力机制讲起，理清了大语言模型的生成逻辑，还从信息论角度解读了生成式 AI 的核心价值。但生成式 AI 的进阶探索远未止步，未来 AI 智能体还会演化出哪些全新形态？智能体工作流又将颠覆哪些行业的工作模式？下一期，我们继续深度解读天下一知，带你挖掘人工智能更深层的发展逻辑与应用前景。
10: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轻，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9: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0: 投资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呀？
21: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22: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21: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22: 5月15日起，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21: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23: 本期节目聚焦 AI 理财，它到底靠谱吗？如何用好这一智能大脑呢？
24: 基本上所有主流的这个 AI 软件呢，它给你推产品都是按照收益率的排序来推的。AI 其实并不能够判断市场的方向。
25: 投毒它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形式呢，就是它的这个投资的推荐相对来说呢会比较的具体啊。
24: 其实我一直觉得说，作为一个小白，当你问AI 的时候，你要给他一个明确的指令。
26: 您会觉得购买任何的投资理财产品回撤，这个应该是最需要看的，就是我们到底能承担多少风险。
23: 大家好，我是国华，欢迎来到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系列报道头等大事 AI 理财红与黑。近期多家头部券商密集发布风险提示，警示不法分子利用 AI 技术冒充证券公司员工，通过 AI 智能炒股、 AI 预测涨跌等噱头实施诈骗。当 AI 不再是实验室里的冰冷代码，而是每个人手机里都能召唤出的智能大脑，它究竟是帮你赚钱的利器，还是收割韭菜的镰刀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带你拆解 AI 理财的红与黑，同时也将手把手教你在 AI 时代如何升级打怪，运用好智能大脑的同时，也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钱袋子。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博时基金多元资产管理一部总经理、投资总监郑征，欢迎郑总。
2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3: 另一位是中国政法大学财税金融法研究所副所长刘东辉，欢迎刘所。
25: 主持人好，大家好，
23: 欢迎二位。
26: 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先问问郑总啊，您日常会用 AI 来辅助工作或者选择一些产品等等吗？
24: 其实 AI 在我们的投研工作里面已经用得非常非常广泛了。就是我们不管是参加策略会啊，听电话会，然后这个收集资料、处理资料，其实这个 AI 的使用频率和深度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这个
26: 广泛
24: 充分、基本上每个基金经理都有 AI 的这个小助理了。而且呢，使用的频率上面也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呢，它是会极大程度上面帮助我们去简化很多工作上繁琐的这个流程啊，然后所以在我们的具体的投资过程中呢，其实是这个 AI 现在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工具。我一直认为说 AI 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帮我们降低了信息传播的阻碍啊，就是它的信息传播效率是很高的，而且呢它能够大量的去总结报告啊，因为每个基金经理最烦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你不可能同时听五六场的这个电话会。
26: 是
24: 啊，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电话会里面就有无数的 AI 分身在里面替基金经理在听。然后同时的开的电话会里面呢，我们就最后出来看他的总结，互相去比较这些专家呀、投资者的这些看法呀、基金经理的看法，然后去总结变成我们自己的这个投资观点，形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决策。
26: AI 我们会问推荐一些金融产品啊，尤其我们推荐一些基金，推荐的结果到底靠不靠谱，我可以相信吗？
24: 其实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我自己去拉国内的就大家常用的 AI 的这个软件，我问过类似的问题。那我就发现很有意思，其实基本上所有主流的这个 AI 软件呢，它给你推产品都是按照收益率的排序来推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永远只给你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涨幅高的产品。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
26: 滞后。
24: 它永远是滞后的。

0: 做这个市场的这个预判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目前为止，不管是生成式的 AI 还是这个所谓的 AI 的投资助理，它所能做的事情其实还是在处理这个已知的这个数据，它是没有办法去对不确定性做判断的。
1: 嗯，
0: 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就比如说你可以给这个 AI 提出你的具体的细节的要求，比如说这个产品在过去三年时间里面它的最大回撤不超过多少啊，或者说它的这个波动率不超过多少啊，然后呢这个基金经理过去三年没有换过，对吧？
1: 嗯，
0: 这种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在这个地方，好， AI 就能够帮你把这个产品罗列出来。
1: 对
0: 啊，但是如果你给了他一个很宽泛的问题，请你给我推荐一支最好的产品，对吧？
1: 是。
0: 那么或者说，请你给我推荐一支能赚钱的产品，对吧？那么 AI 能够给你做的事情，就是他就会把，比如说从年初到现在涨幅最高的基金，他给你列一个 list 就扔给你了。
1: 嗯。
0: 那这时候你买进去很有可能就最高了，对吧？
1: 是是是，
0: 就是因为它这里面不包含市场的这个判断。
1: 它其实总归来讲还是基于过去的大数据，然后来给一个分析和结论。
0: 对。
1: 对，
0: 其实我觉得 AI 最大的优势是什么东西？就它能够给你提供充分的情绪价值，嗯，啊，就是 AI 是非常非常耐心的。其实我一直说投资人要善于利用 AI 的工具，就你要知道 AI 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那么 AI 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会不厌其烦地回答你所有的问题，而且呢它会尽可能用你能听懂的语言来回答你的问题。
1: 是。
0: 那这个时候它跟基金经理最大不同是什么东西？基金经理讲话下意识的就会说很多的专业术语，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那么这些专业术语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可能他听起来就没那么清楚你到底在说什么，
1: 嗯，
0: 但 AI 的好处是什么？当你发现了一个专业术语你看不懂，你可以马上问他这个专业术语什么意思，你给我解释一下，对吧？那么用这种方式其实就是不断的提高你自己的这个知识的这个积累了，
1: 对，
0: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 AI 和一个真实的专业投资者之间他们最大的这个区别，就是 AI 给你提供充分的情绪价值。而且我发现很多国内的 AI 还会有这种讨好的这种倾向，对吧？
1: 是是，
0: 啊，说你问出这个问题，
1: 对对，
0: 顺你话说，你这太聪明了，太明智了，你居然能问出这样的问题，
1: 对
0: 吧？
1: 所以它其实还是一个工具，但是它特别适合做投教。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我理财小白，我不懂啊，你说的这个词儿是什么？我可以一直一直问下去。
0: 嗯，因为大家日常生活中可能会听到很多的名词，尤其在投资市场里面，每天都在产生新的名词。
1: 嗯，
0: 我自己也经常用 AI 问一些专业名词到底什么意思，嗯，对吧？其实个人投资者更可以用 AI 这种工具，极大的去抹平双方之间的这种信息差。对，
1: 嗯，是对于我们投资者，尤其是普通投资者来说，最适合干什么？
0: 其实最适合帮大家做的事情就是投教，就其实说白了叫做收集数据啊，因为那么普通投资者没有那么多的专业的金融工具，
1: 对，
0: 对吧？大家没有那些数据库啊这些东西，那么可以用 AI 帮着大家去收集一些数据，然后做一些排序，然后其实里面有一个小技巧，就是你可能要用两三个 AI 的工具问一个相同的问题，然后做对比。
1: 嗯，
0: 因为 AI 有个很大的问题，它有幻觉，
1: 是，
0: 对吧？它给出来的答案未必代表正确的，
1: 确，嗯，
0: 对吧？你用两三个模型问完了以后，然后你可以相互去对比，判定出来它有没有产生幻觉，对吧？
1: 嗯，
0: 那这些数据靠谱不靠谱，对吧？
1: 对，
0: 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帮助这个个人投资者降低这个投资的准入门槛的。
1: 对，
0: 对，
1: 因为我一般其实用 AI 的时候会看一看它的那个来源，
0: 对，
1: 看是不是官方媒体的报道，或者它这信息来源是否准确，其实也是一个核
0: 对
1: 方式。
0: 对的，对的。
1: 那么接下来想问问刘所，比如说 AI 给我推荐了一只基金，经过我的分析呢，我觉得可以买，我买入了。那如果亏了，他应该也不会负责。那目前法律方面是怎么规定这些的呢？
2: 确实呢，现在在我们国家的法律体系下面呢 ，AI 它不是法律主体啊，
1: 嗯，
2: 它既不是自然人，也不是法人，也不是非法人组织，所以它本身是不可能承担任何的民事的、行政的、刑事的责任的。那是不是意味着就没有人负责呢？
1: 啊，
2: 确实我们需要考虑这个 AI 使用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场景。比如说啊，我们直接的去啊询问现在市场当中的这个大语言模型，说给我们推荐啊某一个基金啊，确实呢，我们的投资者买了这个基金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呢，啊，基于我们现在的法律以及一些的判例的话呢，这样的这个啊大模型啊，它作为这个开发者，它是不承担责任的啊。
1: 嗯，
2: 主要的原因呢是，第一啊，这个大模型呢，它通常会进行这个风险的提示啊，也就仅供啊我们这个投资者参考啊，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确实属于我们投资者风险自担的这个情况啊。我们还有一个极端的案例啊，即使我们不断的询问这个 AI 啊，它最后的话给我们做出这个信誓旦旦的保证，说啊，如果赔了啊，我给你这个兜底哈，我给你赔这个10万、20万啊。即使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呢，啊，我们法院也并不支持啊投资者去索赔，因为啊 AI 确实的话呢，它本身也存在着一些这个幻觉和缺陷啊，在我们投资者免费去使用这样的 AI 的情况下呢，啊，这个大模型的开发者哈，他是不承担责任的哈，一般来说。那么第二。

0: 第二种有可能的情况呢是我们一些非法的这些投顾呀这样的一些这个机构他去使用这个 AI 给我们投资者来推荐这样的一些金融产品的时候，我们作为 AI 的这个使用者那他就要尽到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注意义务如果说他使用 AI在这个过程当中存在一些这个欺诈或者误导性的这些陈述或者夸大这个 AI 本身的这种投资的这个能力投资的这些技能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他可能要承担违反适当性义务违反他的注意义务需要承担在我们证券法上这个民法典的侵权责任编当中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侵权责任。
1: 当前 AI 推荐的结果可能仅仅是部分真实，有一个词叫做 AI 投毒，投资者该如何分辨这样的信息呢？
2: 但是一旦他投毒了以后，那么他给出来的这个答案就会是有偏的，问的人足够多的时候，他就可以对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所有超越了 AI 的边界推荐出来的东西，基本上来说你就可以认为这就是 AI 的幻觉。 AI 其实极大的加速了信息传播的这个速度。
1: 我们现在 AI 推荐可能本身会有错，以及说还有人故意让它错，就叫做是 AI 投毒，它到底是什么呢？
3: 近期 AI 投毒隐蔽产业链被曝光，这种通过恶意数据污染 AI 模型的行为，不仅扰乱商业秩序，影响信息传播，更会危害国家安全。
4: 所谓数据投毒，是通过向 AI 大模型训练数据中注入伪装成正常样本的恶意数据，实现削弱模型性能、降低准确性的攻击方法。不法分子借助 GEO 及生成式引擎优化工具，批量高权重生成虚假内容，如虚构产品介绍、虚假测评、恶意对比信息等，定向投放至各类网络平台。AI 大模型在训练与检索、增强生成阶段，会自动抓取网络信息，少量虚假内容经迭代学习后，就能固化为所谓标准答案，最终输出失真结果。
1: 在投资领域的 AI 投毒，其实他说的就是一些营销性的理财产品，把它喂给 AI 之后， AI 的推荐结果可能就是这些营销性的理财产品，甚至都不是郑总刚刚说的我是基于过去业绩最好的来给大家推荐。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投资者该如何分辨这样的信息呢？
0: 首先的话呢，我们需要去进行这样的一个 AI 的这个持续的这样一个询问就是说它可能初步的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些信息，但我们需要通过这个深度的检索也好，或者自己比对也好，去查看这样的一些信息的来源因为我们发现的话呢，在实践当中可能这样的一些信息来源它来源于这个某个 APP 或者是呢来源于这个某个这个微信的这个小文章这样的一些信息呢，它的权威性、准确性事实上是有很大的疑问的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的话呢，我们也要关注到这样的一种 AI 投毒，它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形式呢，就是它的这个投资的推荐相对来说呢会比较的具体有些的话呢直接指向某个产品或者某个基金的经理而事实上就我的理解来说的话呢，一般的这种投资它应该是遵循这样一个投资的策略或者是投资风格，它是一般化的它可能是有一类的这个基金都是适合我们在某一个时间段去投资的，它不会精准的就是说比如就这个推荐这个郑总这个我们举一个例子就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可能我们要保有这个更高的这样的一个警觉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当然我们也要看它所推荐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到底是不是持牌的这种金融机构我们的投资顾问我们的这个基金公司它所推荐的，还是说呢其他的一些没有明确的标示这个牌照的这样的一些主体来推荐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都是可以去查阅相关的一些这个资料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市场当中的一些这个私募基金它其实在基金业协会当中基金的管理人也好，基金产品也好，它都是有备案的通过查询这样的一些网站的信息可以去比对是否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基金管理人和相应的基金产品以上呢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比对的方式来确定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投毒是否存在以及是否可能进一步影响我们投资者的利益。
2: AI 投毒的这个事情来说一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会假设 AI 大模型是无偏的，就它没有偏好的对吧，这个是 本来是应该是 AI 大模型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但是一旦它投毒了以后，那么它给出来的这个答案就会是有偏的。
1: 对，
2: 有偏的这个结果，很多时候它可能还不是推荐你一个具体的这个产品，它可能只是在观点上对你进行了倾向性的输出。
1: 嗯，
2: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当它问的人足够多的时候，它就可以对市场产生一定的这个影响，所以这个其实一直是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多做比对啊。所以我一直主张，就是一个普通投资者，你至少得说手机里面得装三个大模型啊，然后你问三个大模型相同的问题，然后你来交叉做比对，你把 A 的问题答案那去问 B， 说问他说这个说的对不对啊，然后再拿 B 的答案再反过来再问 A， 说 A 说这个说的对不对啊，那他们相互之间 PK， 你作为一个裁判在看着这个大模型之间 PK 完了以后，其实最终呢就是你能够有效的过滤掉一些这种有偏的这个观点，得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中性的一个观点出来。我觉得这个对于投资者来说是比较重要，也是防止被这种所谓的AI 欺诈呀，防止被这个投资欺诈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1: 对，郑总一直说的就是相当于我们是交叉验证。
2: 对，
1: 对，对于理财小白，我们现在可能什么都不知道，比如说我想去投资基金了，您可以给一个步骤吗？就第一步第二步，我该如何让 AI 很好的真正的成为我的智能大脑？
2: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好啊。其实我一直觉得说，作为一个小白，当你问AI 的时候，你要给他一个明确的指令，就比如说你先告诉他啊，我能够最大承受多大的回撤，好，那么好，你帮我筛选一下在过去三年时间里面都没有超过这个最大回撤的基金有哪些。
1: 您会觉得购买任何的投资理财产品回撤这个应该是最需要看的，就是我们到底能承担多少风险。
2: 我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你回忆一下你自己买过金融产品的历史，当你的那个金融产品出现多大回撤的时候，你睡不着觉了，你恨不得现在立刻冲到银行我要把它赎回，那么这个数字就是你承受的回撤的这个极限了。因为金融投资有一个假设是什么，就是你始终在金融市场里面，那么你能够拿到的就是一个长期的复合收益率，所以它的要义是你不应该离开这个市场。很多小白都会说嘛，说我割肉都割在最低点，
1: 最低点，
2: 为什么
1: 买的时候买在最高点？
2: 对，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出来了，你是没那么容易立刻再追回去的，你往往等你回去的是你心里特别舒服了，周边的人都赚钱了，好，我要追了，你就追在最高点
1: 又高点了。
2: 对，小白去买产品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最关键是知道自己到底能承受多大的回撤。好，那我买的所有的产品都应该回避这个回撤，只要我能够回避掉这个回撤的含义是什么，就是那好，我始终在这个市场里面，市场的波动起起伏伏跟我之间呢其实没有太大关系了，它用时间推移了以后，所以时间的玫瑰嘛，对吧，你拿在手上了以后，那么好，两三年四五年过去完了，因为你没有离开你的这个区间，那么你符合的收益率其实就是比较可观的。这个其实就是小白要能够从金融市场上面赚钱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那第二个呢，就是我的这个钱大概我准备放多长时间，那好，你再给我说一下我应该持有这么长时间的产品再应该有哪些。那其实这个东西呢，就是把你原本应该是由这个理财经理问你的问题，你主动的去问 AI， 让AI 来帮你去筛选产品，筛选出产品完了以后，然后你再去看这些基金经理这些机构的过去的这个历史的这个情况，形成一个自己的这个组合配置。尤其是里面有很多的名词应该要通过 AI 把它弄清楚，什么是均衡策略，什么是红利策略，对吧，什么是绝对收益，什么是相对收益，像这些东西包括甚至说比如什么是波动率，什么是回撤收益比，这些东西都要问 AI 问清楚了然后你才能开始投资。如果再具体一些比如说你听到了一个上市公司的名字，你不知道它是干嘛的，你肯定得去问 AI 吧。你买一个股票之前，你至少得知道它是干嘛的吧。你得知道最近的两个月时间、三个月时间，它董事长到底说过什么吧。这个就是 AI 可以帮你做的事情。你要买一个基金，你至少得知道这个基金经理在过去四个季度，他每个季度写的季报到底说了什么吧。这个就是这个 AI 能够帮你做的事情。比如你可以给他一个指令，说我现在持有这只基金啊，请你帮我把这个基金经理过去四个季度的季报的内容总结给我，告诉我这个季报里面的这个要点。然后你看完了以后，你看你对其中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马上可以问他，追问他这个他说的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然后另外一个呢，你也可以知道说在这过去四个季度里面，他对于这个市场的判断，他对于这个经济的判断是不是这样子的，对于行业的偏好是不是这样子走的，对吧。你甚至还可以追问他一个，按照他的季报里面说的他的行业偏好，他到后面他的持仓是不是跟他的这个季报里的观点一样，你也在检验这个基金经理是不是说的和做的一样了。这个其实在以前是只有专业的投资者有机会去做这样的这个事情。那么 AI 出来了以后，你使得一个普通的投资者他也有 时间，也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件事情，去验证他所买的这个产品的经经理说的和做的一样不一样，那为什么不一样？这也在促进这个经经理说你在做投资的时候有更多只眼睛在盯着你了。
1: 对，刚刚郑总说的是以前的时候可能只有高净值人群才有理财顾问，
2: 对，
1: 但现在我们可能就是人人都有自己的理财顾问。那我们现在问问法律风险这方面角度，如果我是一个小白呢，我要用 AI 来做理财的话，有什么样的提示给到大家？
0: 确实呢，从法律的角度来说，第一点我还是高度认可这个郑总说的。其实AI 的话呢，无论是从我们整个监管的这个角度来说，还是说AI 的现在的这个法治的发展来说的话呢，它事实上还处于一个相对这个比较初级的这个阶段所以呢，这种算法的不可解释性啊，这个算法的这样一个不透明性，这样一些问题所导致的这个幻觉包括这个数据的质量这些方面都还存在这个问题。即使是我们这个几十年来发展比较健全的大量能够有这个数据沉淀的这种金融机构他们在现有的大模型的基础上所开发的这样一些垂直的模型，也还是在这个相应的这个训练和这个试验的这个阶段那么这样的一个前提下面的话呢，如果市场上有人去宣称说他开发了这样的一种 AI 建股的模型建股的软件推荐我们去使用的时候呢，就特别的需要去注意这样的一个所谓 AI 的洗白这样的一些问题，去夸大 AI 这个技术它在我们的这个投资回报方面的这个功能作用这个其实说到底呢，就是我们仅仅只能把 AI 作为一个投资的辅助的工具不能够呢完全的交由 AI 来判断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随着这种 AI 的使用，尤其是生成式 AI 的使用，它其实可以实现跟我们这些投资者之间的这种互动而这种互动所带来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这种 AI 会过度的去采集收集我们的这个个人信息所以这个方面的风险呢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我们要慎重的给这样的一些 AI 来提供相关的这个银行卡个人的信息脸部这样的一些这个信息这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个个人的这样的一些财产上面的这个风险所以这是第二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法律上面特别要注意的风险那么第三个当然呢是随着这样的一种 AI 的这个使用有很多的这种非法的荐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要非常的慎重当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主体来要求我们提供相关的这个资金账号以及呢要求我们来提供这样的一些这个汇款这样的一些情况下那么它很有可能是打着这样的一个 AI 的旗号来进行这个电诈诈骗的活动的
1: 其实是不是不管是 AI 时代还是过去的时代，只要是那种推荐特别明确，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一个范围还可以，但现在如果某只股票或者等等，其实都属于诈骗，
0: 确实
1: 大概可以这么说。
0: 确实在现有的 AI 的技术的这个范围内，我理解它还是没有能够改变这个金融的基本规律，也没有改变人性的这样一些基本的这样一些特征的
1: 对，
2: 目前为止所有的 AI 都是基于一套规则产生的这个结果所以 AI 是严格遵循某一套规则的，这个规则是由人给他的，所以本质上来说，很多现在在说所谓的 AI 投资、AI 智投这些东西，它其实本质上是一个量化投资的一个过程，只是这个量化投资实施的这个过程里面，它用了 AI 的这个工具帮助他去做一些这个数据分析而已，满足某一些条件了以后呢，他通过量化的方式进行下单对吧，那么这个是 AI 投资的目前为止的一个现状他其实并没能够说他能够有超越自我的这个意识，目前为止吧 AI 还没有产生这个意识的这个问题对吧，所以 AI 的更多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量化投资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投顾的这个层面上面来说呢，我觉得这个 AI 也是在遵循某一套规则在做，就是我们基金公司做的这个 AI 投顾互联网公司做的 AI 投顾也是基于某一套规则在形成一个投资组合，大多数的这种组合的背后是对风险去进行分级把它按照不同的风险等级给了不同风险等级的客户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这个业务逻辑，所以呢它其实大家很希望是说我问一个 AI 然后问他说明天什么会涨或者未来一年什么涨得最好 这种问题其实 AI 它自己不知道。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的问题 AI 肯定也不知道，
1: 嗯，
2: 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要准确的评估 AI 的能力，知道 AI 的这个边界在哪里。好，所有超越了 AI 的边界推荐出来的东西，那么基本上来说你就可以认为这就是 AI 的幻觉，可能是投毒导致的，可能是 AI 自己的这个 AI 幻觉导致的。那么这种东西其实是就作为投资者来说你是不能信的，对，是不可信的，
1: 要么是幻觉，要么就是诈骗，就是非法的。
2: 嗯，
1: 基于目前应该使用 AI 应该已经很多了，那您的一线观察在市场以及散户个人的行为等等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2: 其实我觉得很明显的一个变化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个人投资者或者散户对于信息的接收的速度其实是加快的。我们自己其实也是在不停地测度这个信息传播的这个速度。投资嘛，本质上来说是对信息的反应，那么信息传播的速度在现在这个时代是越来越快的。 AI 其实极大地加速了信息传播的这个速度，就是一个信息从我们知道到一个可能我身边的散户知道，这个时间已经被极大的这个缩短了。
1: 嗯
2: 啊，那么这种缩短其实是有好处，它其实在帮助市场的这个有效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但是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如何去运用这个信息，可能是决定了你投资收益或者说你是专业还是业余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区分点。啊，所以我觉得 AI 的这个东西出来了，其实是帮助很多投资人降低了投资的进入的这个门槛，
1: 嗯
2: 啊，但是同时它也让投资变得更加的这个激烈。
4: 今天的节目我们揭开了 AI 理财的红与黑，我们看到 AI 让投资更普惠更智能，但也让骗局更逼真更隐蔽。人工智能时代，我们每一位普通投资者必须更加擦亮眼睛理性投资。下期节目我们将为你带来近年来 AI 技术加持下投资诈骗有哪些新形式， AI 虚拟人冒充首席经济学家，普通人该怎么分辨真假，投资者听到哪些关键词就知道一定是诈骗，骗子红利是什么，为什么在 AI 时代大家更容易被骗呢？明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5: 投资最重要的是
6: 多看新闻啊，掌握政策风向，
5: 懂技术指标，大胆操作，
6: 紧跟市场，相信专家不踏空，
7: 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里的头等大事。
8: 财富新观察为您带来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
7: 拆解热门投资品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提示复杂投资标的背后的风险隐患，揭穿新型技术光环下的灰色骗局。
8: 5月15日起，每天6:30、17:00、19:30，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安全。
7: 财富新观察为你讲述投资当中的头等大事，相关主题云听、央广网等平台同步呈现。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 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1: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1: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2: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65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约在$3到$4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
3: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5: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3: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6: 这个车间大概有4-5百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 到 1.6T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3: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8: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干脆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他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7: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9: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7: 民政部统计， 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10: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2: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7.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达到81.3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12: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13: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14: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叫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15: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16: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17: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县东门村，游县赣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红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2位老人。
18: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9: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点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20: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群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21: 5月10号至16号污染级一盘三方11度，分标为10号11、11号11，
20: 到十六号就不是
21: 不适宜。
20: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22: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乘1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
20: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23: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一个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自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至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贴现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1: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2: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24: 这几天，2026婺剧大斗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25: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24: 今年的婺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团长张淑平，
26: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24: 对于民营婺剧团来说，婺剧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27: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 常驻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排剧目，培养年轻人。
24: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3: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24: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舞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舞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舞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舞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27: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2: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2: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3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2: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站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 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1: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2: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1: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5: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四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2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4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4: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6: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4: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5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7: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4: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7: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我是刘莎。
1: 大家好，我是洪浩。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两部门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
1: 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沿路沿河随意倾倒，露天违规焚烧，部分农村垃圾围村乱象触目惊心；
0: 部分酒店一客一换成为空谈，消费者的信任谁来守护；
1: 进口榴莲大量进入国内市场，榴莲价格大幅下降；
0: 网传考驾照难度大增不实，驾培新国标到底改了什么；
1: 我国每3.2个成年人里就有一人患高血压，专家提醒高血压患者用药，这些误区要知道；
0: 多家银行关停独立信用卡 APP 有何影响。
2: 能投资，能收藏，
3: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4: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5: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6: 昨夜今晨划重点，
0: 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凌晨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
7: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最近一些群众反映，部分地区的农村垃圾乱象依然存在，依然有沿路沿河随意倾倒、露天违规焚烧垃圾等现象。个别村镇标准化建设的垃圾转运站常年大门紧锁，闲置荒废。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沿路沿河随意倾倒、露天违规焚烧，部分农村垃圾围村乱象触目惊心。
8: 根据举报人提供的线索，记者首先赶赴辽宁省营口市展开调查。在前关屯村，紧邻村委会的道路两侧却被大量生产生活垃圾长期挤占堆放，不仅阻断正常通行，刺鼻异味四散弥漫，起风时垃圾碎屑与尘土漫天飞扬，成为村民日常出行与生活的一大困扰。我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随意倾倒、抛洒、堆放或者焚烧生活垃圾。然而记者实地调查发现，垃圾违法堆放现象已从路面蔓延至河道。在营口市关屯村村口，沿路已经形成了垃圾带，里面混杂着大量农业生产废弃物。沿河道往里走，景象更是触目惊心。各类生活垃圾、生产废料被直接倾入河道，几乎将河道淤堵，水体发黑发臭，与岸边葱郁的绿植形成刺眼反差。而在营口市的孟家洼子村，垃圾处置的方式更为直接。记者刚进入村内，就看到远处浓烟升腾，一处露天垃圾点正在焚烧垃圾，明火过后的余烬仍不断冒着刺鼻浓烟，周边种植大棚、林木都被浓烟与高温裹挟，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即便如此，仍有村民不断前来倾倒垃圾。现场同样散落着大量农资包装废弃物，而整个垃圾点没有防渗防污染处理设施。为何会面临垃圾围村的困境？一位村民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9: 这个垃圾啊，一没有地方处理，它没有地方放，二一个有地方放的全是营口那边费用太高，造价太高，没有人拿这个钱。
8: 农村垃圾收运处置体系不健全的乡镇存在垃圾违法堆放的问题，建立了垃圾收运处置体系的乡村垃圾处理是不是就不存在违法处理的问题呢？2022年，住建部等六部门联合发文，要求各地补齐农村垃圾收集、中转、无害化处理短板，多地

0: 当地的一些村庄加压缩设备，初衷意在全域破解农村垃圾治理难题。但当地的一些群众反映，民生工程落地了，但眼下正宁县的一些乡镇垃圾处理问题依旧存在。 按照群众反映的线索，记者在正宁县永正镇南柱村看到崭新的垃圾中转站大门紧锁，站外地面开裂，地基下沉，专业设备落满灰尘，长期锈蚀闲置，配套全新清运车辆也未投入使用。现场可以看到，这个垃圾中转站已经闲置了很长时间了。 标准化垃圾转运站健而不用，备而不运。当地村民告诉记者，村子里的垃圾眼下只能依旧沿用山沟清道覆土掩埋的老路子来消化日常的垃圾。守着建好的垃圾转运站，垃圾却依旧倒在山沟里。这样矛盾的局面，村里的干部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他们告诉记者，村里的垃圾没有正规转运渠道，也没有合规处置去向，村里也很无奈。配套垃圾转运站本是治理农村垃圾问题的关键举措，眼下却空置着，不能发挥效果。村里的一些干部也向记者道出了实情，他们村的垃圾治理主要是缺少运维经费兜底。 垃圾转运站的车辆运维、燃油、保险等开支无从落实，辖区垃圾转运站普遍都在陷入建得成、管不好、转不动的尴尬境地。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最近啊，一条暗访新闻让人后背发凉。记者调查发现，在广东多家酒店，其中不乏中高端品牌，床单、枕套根本就没有落实一个一换。记者以住客的身份打电话咨询广东多家酒店，每一家的回复都是：“我们都是一客一换，您放心。”然而事实却是另外一番样子。 没换的床单原封不动的枕套，甚至还有从毛巾里面掉出的假睫毛，这些乱象刺激了公众的神经。一客一换不是什么高标准，就是酒店行业最基本的卫生底线。相关标准都明确规定，提供给顾客的床上用品必须一客一换。医疗专家也提醒，这不仅仅是干不干净的问题，是病从床入的问题。如果不草没有及时更换， 毛囊炎、皮癣、手足癣都可能通过接触传染。那事实上呢，今年来有酒店开始尝试用技术来破局，在不草里面植入芯片，住客扫一下客房里的二维码就能够看到这套床单什么时候洗的，什么时候换的，而且是洗了几次。卫生状况呢也变得透明可追溯。但是这种做法远没有普及。对于大多数酒店来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除非不做的代价足够大，否则为什么要主动给自己增加成本呢？
1: 那么问题就来了，一客一换卫生底线为什么它就守不住？技术手段能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的观点。
2: 出现这种失信行为的主要根源啊，还是在酒店这儿。一个呢，就一些酒店在经营理念上重发展新规范、重效益、新诚信；第二个原因呢，就是酒店对于自己的员工啊 正向的激励和负面的约束机制啊，我觉得还不到位。不管是经营理念上的缺失，还是合规制度上的失灵，我认为酒店都需要反躬自省。其实呢，新科技、新技术、向上向善的引领作用非常的明显。那么在这一点上，酒店有的时候觉得真要采取的这种扫码的方法， 消费者那边到时候有知情权了，但是万一商家自己有漏洞，那消费者一双眼睛就能够洞悉整个企业的存在短板了。所以还是企业的心理发虚。第二个呢，就是的确啊，如果都用二维码扫描的话呢，从近期看会有一定成本，但是从长远看啊，可以擦亮消费者的眼睛，诚信的企业呢可以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 那么也不会消费者投诉了。第二个角度，从酒店和酒店之间的公平竞争角度来看呢，那么让好企业借助二维码的溯源呢就能够脱颖而出，因为消费者可以用钞票投票选择这些诚信的酒店，但是消费者也可以用脚去投票远离那些

0: 最新的酒店啊，所以我觉得呢，不管是为了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还是为了还酒店一个清白，还是为了促进整个酒店业市场的生态环境的全面优化，我们要鼓励酒店啊大范围的全面推开啊这种二维扫码的溯源方式。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漆。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来聚焦榴莲价格大幅下降。随着水果进口的黄金通道越来越便捷畅通，进口榴莲大量进入到国内市场。从泰国出发的榴莲经过老挝万象，搭乘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20多个小时运抵云南昆明以后，随即就被各地批发商争相订购，并以最快速度发往全国各地。
4: 在昆明一家果品市场，榴莲货源充足，价格亲民，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选购。
5: 我今天买了20多个，今年的价格还是比较便宜的，去年的同期价格要在70-80左右，今年只要到50-60，还是降了不少。中老铁路的开通还是带来了很大的优惠。
4: 据了解，泰国金枕榴莲今年的产量比往年增加了20%-30%，今年的价格也比往年低了10%-20%。
6: 往年能达到60块一公斤的榴莲，今年是49.8块。五月的下旬，也就是再过几天，泰国的雨季结束了，产量砍果会大增，会呈爆发式的增长。
7: 随着榴莲大量上市，北京市场上的榴莲价格也在持续下探。
4: 北京新发地官网数据显示，5月10号，泰国金枕榴莲 A 级果的批发均价为$26.5，比一个月前下降11%，同比去年持平。越南金枕榴莲 A 级果的批发均价为$19，比一个月前下降了超过40%，和去年同期相比，降幅也超过了30%。
8: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最近驾考难度大增的消息在网上流传，其实从5月1号起实施的是修订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驾培行业的新标准，驾考内容并没有变化。总台记者报道。
9: 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一家驾校，工作人员正在重新划线规划场地，
10: 对场地设备进行全面升级，镶上了八字板这些倒车灯训练设施，同时呢也增设了自我防护安全警示，对教练员呢进行了专门的培训。
9: 而在江西的一家驾校训练场内，记者看到训练场地还增设了交通信号灯、公交站台、人行横道线、路口会车等实景项目，还原城市真实道路通行场景。
11: 感觉现在的训练场地改造得更加人性化，让我们的练车更有代入感，可以让我们养成更加规范的驾驶习惯，降低上路风险。
9: 硬件升级的同时，教学模式也同步优化。以往教学多围绕考试考点，学员缺乏应对复杂路况的能力。新国标实施后，教学转向实战与安全结合，围绕八字弯、模拟路口等场景教学单元，重点强化低速控车、路况观察、安全预判等核心技能，让学员告别应试学车，真正掌握能应对实际路况的驾驶技能。同时，按照新国标要求，驾校还新增了新能源教练车，专门教学员掌控电门、刹车控制、动能回收、充电安全等内容，让学员学完以后快速地适应主流家用车型。有的驾校还引入人工智能培训模式。
12: 江西南昌某驾校副校长陈武勇：
13: 系统集成了纠错功能以及学时计时系统，能够实现学员各个项目的纠错，也能够汇总学员的各项培训数据，通过这些数据能够分析培训的效果以及学员的薄弱环节。
14: 教的练的都是以后开车上路能用得到的技能，感觉特别实用，而且用新能源教练车去练车，感觉操作特别平顺，安全好开，学完以后对我今后独立开车上路更有信心了。
9: 需要明确的是，此次新国标仅针对驾培机构提出规范要求，小型汽车科目二、科目三的考试项目及评判标准保持不变，科目一、科目四的题库与及格线也未改动，学员无需额外补课或增加学时，也不会产生额外费用。
12: 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运输服务处处长郭莹：
15: 我们将持续抓实全区541家驾培机构常态化监管，稳步推进场地设施体制改造，年内实现全部达标落地。
3: 专家表示，这次新国标的落地不是为难学员，增加考试难度，而是要从源头上把驾校的教学质量提上去，让每一位拿驾照的人都能够真正安全自信地来开车。我们来听报道。
9: 场地驾驶训练是学员掌握驾驶技能的关键环节。新国标首先让训练项目更贴近实际驾驶需要，遵循由易到难的规律，增加了直线倒车训练，强化了学员初期在倒车中判断和调整方向的能力。
12: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研究中心技术质量总监曾成，
16: 根据大型车辆特别是货车学员未来的职业需求，增加了车辆安全检查、停靠货台、路口掉头以及货车装载与加固技能实操训练项目。
9: 同时，新国标还增加了摩托车驾驶培训业务的条件要求，让摩托车学员通过接近真实场景的场地训练，提升道路安全文明骑行能力。对驾校的分校和分训场，新国标也做了统一规范。
16: 标准从驾校主训场地条件以及分训场地规模、数量及训练项目设施等方面进行了规定，确保学员无论在驾校的哪一块场地开展训练，都能够接受到标准统一的技能培训。
9: 此外，教练场地受到地形地貌等的影响，可能会出现影响训练安全的隐患。新国标要求加装防护设施和消能装置，减少因学员误操作引发事故造成的损害。
17: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8: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我们直播继续。昨天是世界高血压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的高血压患病率达到 31.6%， 全国有3亿多高血压患者，相当于每 3.2 个成年人里就有一人正在被高血压所困扰。在高血压的治疗过程中，不少患者存在着擅自减药停药，甚至是随意掰开降压药服用的误区。那么这些做法为什么不可取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9: 血压控制平稳就能自行减药停药吗？
20: 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一区主任医师王云红：
21: 不建议患者自行的去减药甚至停药，因为我们少数人他停了这么几天，可能血压没有回弹，但是过一段时间可能就会回弹，比如说正常偏低或者有点症状的时候，建议去找医生去看看能不能减药或停药，不要自己擅自的减药或停药。因为时间长了的话，高血压本身的诱因没有纠正，有些人可能几天，有些人可能一两周以后血压会出现回弹，并不是说我停了药之后我几天内血压正常的我的血压就好了，并不是说明这个问题。
19: 药量减半，直接把药片掰开就行。
20: 北京安贞医院药事部主任药师裘奇：
22: 这个药物它能不能服用半片，我们可以遵循这么3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要看药盒上面有没有缓释、控释或者长溶片这样的字样，如果有这样的字样，那我们建议患者就不要掰开服用。第二步呢，我们可以看药片，如果药片上有非常明显的压痕，那么我们初步可以判断这个药是可以掰开服用的。第三步我们可以看说明书，如果说明书上有明确的可以掰开或不可以掰开比较明确的指向，那我们就可以按照说明书的操作来服用。如果说明书上找不到明确的答案，那我们就还是整片服用比较安全。
19: 降压药掰开服用对身体没影响？
22: 如果掰开的话，这个药物释放的会比较快，那它短时间内的药效可能就会导致血压比较快速的下降，但长期又不能达到一个有效的控制血压的疗效。
8: 这几天网上有一则新闻说，不久之前福建一位70多岁的老人像往常一样吃完降压药，又顺手喝下一杯热牛奶，结果半小时后老人家突然头晕目眩，双腿发软，家人送医之后一查才发现血压已经掉到80-50，差点酿成险情。专家表示，通常来说，从药物的相互作用来看，高血压患者服用降压药之后喝牛奶基本不会有明显的影响。这位老人家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不排除是由于有其他疾病或者是服用其他药物所致。
3: 不过专家也提醒，不少人认为牛奶温和，用它送服药物可以保护胃黏膜，这实际上是有误区的。因为牛奶、酸奶、豆奶等乳制品中富含钙镁离子和大量蛋白质，用牛奶送服降压药会影响药物吸收利用，削弱降压效果。还有的降压药呢，需要通过肝脏代谢，而牛奶中的部分蛋白及微量成分呢，可能会改变药物吸收的速度，也会微弱的影响药效。
8: 中国银行日前发布公告，信用卡专属手机应用程序缤纷生活将从7月1号起停止服务。此前多家银行也陆续宣布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程序。那么银行是不是在收缩信用卡服务？对信用卡持卡人有什么影响？来听报道。
0: 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了中国银行，中行表示，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程序不会影响客户的使用和体验，他们将原有的服务全部整合进了中国银行手机应用里了。部分同样宣布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的银行也表示，他们只是将手机端的应用程序进行了整合，让用户更方便地通过一个入口进入，目标是让用户更方便，不会因此降低信用卡的服务标准。此前部分银行还停发了一些联名信用卡、主题信用卡等。那么银行是不是在调整信用卡业务呢？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说，
1: 从信用卡业务来看呢，它已经正在从原来的跑马圈地阶段进入到一个精耕细作的阶段，银行业的竞争已经从增量竞争转向存量博弈，银行可能会更多服务好存量客户群体，而不是继续的扩张规模。信用卡它不只是一个金融工具，就是说它会成为一个综合的生活的助手，融入你生活的各类场景，而不只是一张卡片。
0: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减少单独的手机应用程序有利于银行降低运营成本，而更重要的是，将信用卡服务从独立的手机应用程序整合进银行的综合应用程序里，有利于客户方便地在各类服务之间切换，更好地打通多种服务之间的联系。未来各家银行将会更注重为现有客户提供更精细的服务，而不再是追逐发卡量。
3: 当手机里的 AI 给你推荐理财产品，帮你预测涨跌，它到底是帮你赚钱的利息，还是收割韭菜的镰刀呢？经济之声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今天聚焦 AI 理财，跟着 AI 投资赚钱概率有多高，亏了钱谁来担责，理财小白怎么正确用 AI 投毒又是啥。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国华对话博时基金多元资产管理一部总经理、投资总监郑征，中国政法大学财税金融法研究所副所长刘东辉，从投资实操和法律双视角深度拆解 AI 理财的红与黑。今天17点，欢迎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
2: AI 推荐一些金融产品啊，尤其我们推荐一些基金，推荐的结果到底靠不靠谱？
23: 基本上所有主流的 AI 软件呢，它给你推产品都是按照收益率的排序来推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永远只给你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涨幅高的产品，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
2: 滞后。
23: 它永远是滞后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 AI 其实并不能够判断市场的方向，它没有办法去做市场的预判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目前为止，不管是生成式的 AI 还是这个所谓的 AI 的投资助理，它所能做的事情其实还是在处理已知的数据，它是没有办法去对不确定性做判断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比如说你可以给 AI 提出你的具体的细节的要求，比如说这个产品在过去3年时间里面它的最大回撤不超过多少，或者说它的波动率不超过多少啊，然后呢这个基金经理过去3年没有换过，这种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在这个地方，好， AI 就能够帮你把这个产品罗列出来，
2: 还是基于过去的大数据然后来给一个分析和结论。但是它特别适合做投教，
23: 对
2: 吧？
23: 是的。
4: 您的财经闹钟已上线。全球市场昨夜发生了什么？ A 股开盘又有哪些信号？天下财经用数据敲开清晨的财富大门，让数字为你解读市场温度。激发全民出游热情，释放文旅消费活力。5月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日活动即将开启，惠民让利，服务升级，从看风景到玩体验，从做游客到戏中人。今年的活动出了哪些新玩法，又有哪些新创意？经济之声即将推出519中国旅游日专题报道，共赴美好山河，敬请关注。
5: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4: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点，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18: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3: 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聚焦民营企业的急难筹判，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8: 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日前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
8: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2026年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活动之际，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期货市场是发现价格、管理风险、配置资源的专业化市场。期货交易者参与期货交易，需具备期货专业知识水平和一定风险承受能力。
1: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北京时间8点整。
1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中国高铁的发展成就得益于创新体系和产业体系的深度融合，通过构建自主创新方法体系，统筹协同优势资源，探索出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发展之路。
11: 报时中国经济。